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系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加拿大政府宣布，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报复性关税，今个星期五原定举行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加美联合展彩仪式将不会有美国代表出席。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表示，鉴于美国今个星期提出新的贸易行动威胁，现阶段由两国共同举行庆祝活动并不合适。罗宾逊同其他加拿大联邦官员将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Gordie Howe大桥连接安省温莎同美国底特律，预计在7月27日正式通车。加拿大政府表示，两国早前就大桥达成的收入分成协议并没有改变，通车日期亦都会维持不变。大桥原定在星期五举行加美联合展彩，较早时安省有地方政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收到邀请，准备参加今个星期五 Gordie Howe 大桥通车的相关活动。目前尚未清楚星期五上午的活动具体内容。消息表示，邀请函中并未有包含潜在演讲嘉宾的资讯，或者是活动安排的详细说明。负责管理这座新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未有公布详情。省府宣布将会斥资7亿元扩展全省电动车充电网络，计划在未来10年新增3500个充电埠，令 BC 水电公共充电埠数量到2035年增加超过3倍。目前 BC 水电在全省190个地点设有917个充电埠，主要位于省内主要公路沿线和电动车需求较高的城市地区。当局亦都会引入400千瓦超快速充电技术，并在部分主要充电站增设洗手间等设施，同时提供即插即充和拍卡付款功能，减少轮候时间。另外，省府将会透过 Clean BC Go Electric 公共充电计划投资1800万元，改善原住民、乡郊和北部地区的充电设施。目前 BC 省约有24万架电动车，比2015年的约3000架大幅增加。能源及气候方案厅长迪德安表示，随着新车价格下降和二手电动车市场发展，电动车将会越来越普及。省府估计，一般车主转用电动车后，每年可以节省约2600元至3400元的能源开支。联邦政府亦都已经重新推出电动车回赠计划，为符合资格的新电动车提供最高5000元补贴。国际方面，西甲足球联赛主席特巴斯认为，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应该辞职，因为他推动扩大世界杯赛事规模，正摧毁足球产业。恩芬天奴早前表示，考虑将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参赛队伍由今届的48队进一步扩大至64队。特巴斯接受报章访问时说，增加参赛队伍毫无意义，虽然世界杯是最重要的赛事，但是足球产业并非只有世界杯，不能够事事都围绕着世界杯。特巴斯又批评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引入球员饮水时间，以及在决赛完半场后加入表演，将球员的休息时间由标准的15分钟延长至27分钟，只是为了国际足协的利益。他认为国际足协声称为顾及球员健康而新增饮水时间纯属谎言，指西甲亦都有这一项安排，但只会在天气真正炎热的时候才实施，而在达拉斯、洛杉矶和亚特兰大的球场都设有空调，可以无需安排球员饮水，真正目的只是要卖广告以增加收入。也门胡塞武装警告，与沙特港口贸易往来船只或者会面临军事打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今个月14日遇袭，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归咎于沙特，向沙特发射导弹以及无人机报复，事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警告同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呼吁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之内，成为打击的目标。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被指是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发言人较早时候发声明说，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决定是基于封锁对封锁的原则作出。科威特、卡塔尔等国表明反对，重新支持国际法框架下的航行自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经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胡塞武装领导人日前就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以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嗰阵，亦都谈到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指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是发生，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的办公室就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发表声明，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5: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4: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5: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4: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6: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 sofa 悭高达$1,000，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莅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时事风云
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我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梁栋齐 Albert 同埋标翁黄立仁。咁啊，今日话题头一半个钟头大家听到啦，咁啊就加拿大邮政年度啊，原来咧。是虧損了成一個15億7,000萬，是2025年啦，係史上最大的嚇。咁啊，根據呢個公佈中顯示出咧，就虧損了之後咧，咁比前一年咧增加了咧就7億2,800萬，咁啊增幅高達成86.7%，被形容為係依間國營企業有史嚟最巨嘅税前虧損嘅。嗱，加拿大政府表示咧，隨住勞工嘅問題咧喺不確定性嘅。誒俾業務帶嚟嘅壓力，以及幾十年嚟嘅規章制度咧，繼續咗我哋呢個郵政局嘅現代化進程同埋競爭嚟嘅。咁所以咧，郵政局財務狀況喺2025年咧顯著惡化嘅。咁呢個情況咧，就個財務情況凸顯咗郵政服務咧係需要轉型啊。 以滿足現代需求的迫切性啦。所以加拿大郵政局表示正在採取一個轉型措施，恢復的財務可以持續，並且會更新郵政服務，以滿足在加拿大目前經濟環境下的民眾的需求。這個說了很多年了，包括加拿大郵政局上個禮拜即宣布將重組業務，將全國13個社區共有136,000個地址將不再提供送件上門的服務，以削減營運開支。咁呢個得唔得咧？咁呢個計劃咧，喺未來5年咧，仍會送件上門服務大概係400,000個地址，主要為派件至集中郵箱嘅。咁呢個大家認為，如果擺集中郵箱，即係言下之意，你要行出街度喺街角度攞啦咁樣。咁如果獨立屋就都好多時都出現咁嘅問題嘅，因為嗰間屋太遠啦。但係嗰啲拍文啊嗰啲咁啊要擺嗰啲出嚟，咁有冇會俾人破壞咧？等等嘅。604-2-3-0 啊，張，你等好耐，我聽個電話先啦。Hello， 張女士你好。
10: 系各位主持人 ，OK 吓、啊，我咧就好同意啊黄立仁先生讲嘢噶。我曾经喺你哋嘅电台讲过，加拿大以前系英国殖民地，好多殖民地嘅法例啊，到今时今日都未曾更改。邮政局咧就是、一个可恶啊！100% 的例子啦，下层的人呢就做工的，就揀信啊推信啊派信的那些。所以呢就是因为那些殖民地的那些規例呢到今时今日没更改的，所以就走出一些工会出来的、啊、我有几个朋友在温哥华郵政局做嘢，有啲做 full time， 有啲做 part time。佢講我聽，啲工人咧就做嘢嘅，啊派信啊、揀信啊乜乜嘅。上層啲人咧，啊高官咧行來行去嘅，就唔做嘢嘅，啊係咁企喺度啊望下呢度望下嗰度嘅。OK， 咁咧仲有一樣嘢啊，笑死人啊！如果你高層嗰啲高官咧，如果識講法文嘅咧，啊，同埋做一樣嘅工作，如果佢識法文咧，多啲薪水嘅噃。咁你話係咪殖民地嗰啲例法例仲未更改咧？所以搞出啲工會出嚟啊！啊，仲有一樣嘢啊，上層嗰啲人咧，啊，你係要派信啊？要寄去其他國家，佢連地理都唔識噶，啊唔識噶，佢又叫你派去邊度邊度。嗱、啊，好似啲信咧去俄羅斯噶嚇，咁、啊、最第一咧，佢就俄羅斯就叫你哋，你温哥華啲信咧邊度最近啊？就係、是、俄羅斯嗰個海近海嗰、那個 port 啊 ，seaport 叫做 Delaware Woodstock。是在韓國上面的，那麼呢你們溫哥華的信呢你就拿去扔到 Woodstock 那裡啦，然後那裡分派去俄羅斯的。啊不是、哦、他叫呢他們的工人呢送一些信呢去莫斯科那邊、哦、喂莫斯科在哪裡？在歐洲那邊嘛、啊、這樣呢他連地理都不懂的，那麼呢又有那就可以拿到不同相等的工資，如果你懂法文，同埋呢唉我唔知啦，行来行去嘅。所以呢就搞到呢啲经济呀立立乱，就因为佢嗰啲以前嗰啲咩殖民地嘅嗰啲規例呢今时今日仲唔去更改。
9: Okay，
10: 我記得我哋個老道老哥老道老多咧，佢咪將叫呢個英國佬，唔係英國女王嚟渥太華簽字嘅，就將呢個英國嘅憲法咧刪除，係我哋個老道老多搞出嚟噶，佢做得好好啊，啊，佢話要攞翻加拿大嘅憲法，
9: O K，
10: 爱英国嘅。
9: O、okay, K， 好啦，咁我哋讲今日讲邮政局啦，咁啊讲到太远啦，多谢张女士嗰、那个即系讲佢个情况咧，咁样咁啊好多时咧就真系啊，如果系即系接近咧韩国嗰边咧，咁啊变咗佢分派咧就你又俾短啲时间啦，咁但可能佢哋认为。去俄羅斯啊，咪莫斯科咯，英國去倫敦咯，即係識嗰啲地方唔出奇嘅嚇。不過好難講啊，咁啊問題就係即係會唔會影響到咧？就係話嗰個收費上啊，或者支出多咗喺度咧咁樣。嗱，頭先我提及咧，如果將個社區即係將啲就集中埋一個信箱咧，咁啊 Albert 你又點睇法咯
11: ？Well 嗱，你我就試過呢樣嘢啦。就是當我住在 Winnipeg 的時間，就是有信箱的，沒人派來給你的，你要走出街去拿，OK 的，我認為沒問題，因為為什麼呢？它擺得是你大約最多是走十分鐘左右，即是說如果有人要令你每天走出外面走下，拿下信，不錯的，
9: 行到就係要
11: 嚇，
9: 行到就係啫喎，
11: 行到就係
9: 三隻腳嗰啲，
11: 咁就係
9: 嗱，仲加上咧，如果你頭先突然間講 Winnipeg 咧，落大雪，我唔知你點行啊，
11: 一樣行，真係噶，負四十度，
9: 咪就係咯，
11: 照行，照行，
9: 係。
12: 你嗰陣時年青啫，今時今日，我相信你絕對唔會講同樣嘢。
11: 咁啊係，咁但係即係話大致上都係 OK 嘅。
9: 但是同樣道理啊，咁變咗你 Winnipeg 係零下四啊度，咁郵差都派得好辛苦啊。其實佢有啊，咁講啊，網上係咪同樣道理啫？係嘛？
11: 大家都好辛苦嘅，係。咁但係有一樣嘢，我唔知佢哋有冇諗到。而歐洲有啲地方係開始咁樣做法。佢就係話拉長啲時間。嗱，現在我哋話。寄一封本地信是大約是一個星期裏面寄得到出來，即是大約五日左右寄得到出來，拉長一些少如何呢？或者如果是偏遠的地方一樣都送來給你，不過可能是兩個星期，那起碼你都有服務在那裡，都知道這樣它是可以減低人手的，這樣做法即是好過扔了你的信箱就學你說要幾凍都好，你都要行出去出邊。咁呢個係另外一個方法嚟嘅。
9: OK。嗱咁頭先，但係問題就話，即係就算頭先我哋想提及郵政局想改革咧，咁佢而家目前喺全國13個社區136,000個地址改為呢個郵箱啦。咁佢只不過每年可以慳翻4億元啦，慳翻4億元啲都唔少喎，其實嚇。咁啊
11: 唔少嘅，因為加下就集腋成裘噶。
9: 因為佢蝕咗15億，咁咪變你減少4億咯，幾緊要。不過問題就話，好似面對咁，有好多人哋攞唔到信啦。咁啊，同埋咧，頭先你講 Winnipeg 咧，可能嗰邊就即係治安比較好啲啦，因為方圓大啊嘛，可能冇乜即係你偷封信咧，人都知你邊個偷，先攞你名啊嘛，成條村得幾多人係嘛？但係我哋入到呢個比較即係大城市咧，咁我經常咧，我都發覺當年咧就係即係。都有好多人即係破壞嘅信箱啊，因為你擺喺街啊嘛，係咪啊？咁所以攞好多信用卡啊，成咁樣，你明唔明意思啊？咁所以咧變咗就又有個風險喺度咯。咁佢你慳錢，但係變咗對於我哋市民咧就有個風險喺度咯。604-23-20，歡迎聽我打嚟咧就發表意見。咁啊 ，OK， 或者我哋聽客户嘅信息咧，就翻嚟咧就係啊，即係繼續接聽聽眾電話。
13: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14: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3: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14: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5: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4: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 7788897713。
16: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7: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6: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8: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0: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7: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今日讲嘅话题就邮政局嘅即系年年亏损啦。自从2018年以嚟啊，头先讲咗2008，记错，2018年咧到而家2026年，大概7年到啫，蚀咗50亿元。啊，幾係嘢嘅話，當年我記得即係我10幾年前即係講呢個郵政嘅話題嗰時候，一年都係蝕低2億嘅啫，已經好巴閉嘅啦。而家講跟住又賣埋嗰個標定添啊，係嘛？咁而家咧就即係7年咧蝕50億都幾犀利下咁樣嘅。我哋歡迎聽打604263咧就發表你意見啊，聽聽啊歐陽小姐點啊 ？Hello， 歐陽你好。
19: 李寶安好，兩位嘉賓好。李寶安啱啱頭先講咗個 figure 就係，其實我特登想打電話入嚟講嘅，就係嗰個 5 billion 啊，50億啦，即係由2018年，即係我哋淨係頭先講緊2015年係講緊1.5 billion 啊嘛，15億啊嘛，但係其實由2018年開始呢5年幾之中，其實已經係蝕緊成 5 billion。咁就正如好似阿王 Sir 頭先所講，其實啲官員自己根本就是官員有問題，他哋根本就不肯去面對個問題，同唔肯去講話自己是錯咯。呢一個咧真係好難搞嘅，即係好多人，我係認同咧，工會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嘅，即係佢哋不停咁罷工，亦都係一個原因咧，係令至點解會2025年咧係有呢個1.57 billion 嘅 loss 嘅原因嚟嘅。但係 on the other hand， 其實这个官员何尝不是有责任呢？即是工会会怎样做，他们会不知道吗？个问题发生了这么久，到2018年到现在，加上是知道的，蚀紧 5 billion， 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即不是最大最久的一个公营的架构，他们怎样去面对这件事？他们根本就不肯出来去，即是自己去，即是去解決個問題咯，個個官員都不肯去面對個責任咯。我覺得我哋係應該做市民，我哋係應該講俾佢聽，你係錯嘅，你係要去解決事咯。咁頭先因為唔好意思，頭先因為有聽眾提到我哋係英國嘅即係曾經係即係 under 英國啦，即係而家其實都可以某個程度上面話係啦，又同英國好關係啦。我哋大家都知道英國其實他們是賺回到錢的，他們的 Royal Mail 呢，我自己兩年前去英國呢，我朋友那個是一個很小的攤仔來的，他們那個 Post Office 那個是個 Office 在這裡，但是呢一個禮拜不知只有一兩天是有人可以即做事的，還有呢有時候呢你去到呢都可能沒有人在這裡的。英國政府呢是去年2025年呢是賺回5 million 的，即是£500的盈餘。如果我們既然說得我們這麼跟英國是有關係，我們怎樣去學英國呢？那我自己就 try to 去 search 一些 information， 即是說話英國為什麼會這兩年可以成功地是將那個蝕錢是變成盈餘呢？第一就是少一些的派信，第二呢就是一些即係尤其是派出去屋企啊，嗰個咧係要 limit 咗佢，同埋係要減少咯，即係唔好係要將個人手減少咯。相反地咧，係要加強咧呢個 parcel 嘅 mailing 啦。而最後咧就係頭先啊李寶安都有提到，政府話要即係改革 transformation。你改革係喺邊一方面呢？ 咁而工會咧，其實都有提議嘅。我記得佢哋好似係講過咧，就係話要將一啲嘅 location 咧係變咗做一啲嘅 postal banking 啊。咁即係個 post office 個 location， 即係希望可以賺到一啲嘅錢，同埋咧係當然係即係點樣樣去 digitalize 我哋嘅 system 啦。呢啲就係我覺得政府係絕對需要仲去快手去做嘅一啲嘅 transformation 咯。你唔好再繼續蝕落去啦。人哋有本俾你去睇，你咁中意英國嘅政府，你去抄下人哋，去請教下人哋點樣樣可以轉規為
9: 盈咯，唔該曬。OK， 多謝意見啦。英國嗰個制度咧，就正如先阿 Albert 都提及過噶啦，減少派信啊、人手啊，咁可以點對調啊，咁樣都慳翻啲錢嘅。不過即係依啲咁嘅後期，而家準備改革咧，就即係會唔會出現一個問題，就話喺大城市咧，其實

0: 我岔開一筆講啊，啊，好似喺依個好多啲 townhouse 已經改咗用集中郵箱啦，喺佢嗰屋即係嗰幾間屋嘅集中某一個地方咧，整個集中郵箱貴到飛起啊！好啦，跟住咧就因為有好多人俾人偷信啊，又成啦，又破壞啦，於是乎就要整一個大閘，將成個郵箱咧就圍住咗。圍住咗之後咧，每個人去攞信嘅時候咧，要佢哋自覺要刪同開個閘。另外郵差咧亦都要做多好多嘢，費時失事。但係仍然不停咁有受到破壞，有唔見啊咁樣，呢啲無形嘅損失，喂，從來冇人計喎。啊，好啦，而家另外一方面就係郵局蝕咁多錢，喂，佢從來都冇將佢蝕喺邊度，嗰條數點蝕法向外界公開冇噶，從來冇噶。喂，好簡單啦，你 post office 裏邊咁多嗰啲咁嘅大貨車。淨係管理嗰扎貨車啊，就已經好大問題。曾經發生啊，嗰啲咁嘅貨車嗰個損耗啊、損蝕啊，啊，就係因為 management 啊控制嗰方面咧控制得唔好啊，咁令到有所損蝕嘅。咁依個控制嗰方面，佢從來都冇講喎，來自政府啊，啊，來自依個嗰個管理階層咧，從來都冇講嘅。他哋點樣協調，亦都唔講嘅。政府係只知道咧，你攞 contract 嚟，我唔同意，大家一路鬥拖。啊，郵政局工會嗰度代表工人嘅，就向佢表達不滿。啊，又係高層依個互相操作，個個拿住官僚咧，就互相係大家鬥紙皮過。結果咧，一年兩年十八個月三年都未簽到出嚟。下面那些工會的人呢一定調氣不順的，終於搞到罷工。好了，罷工工會的會員沒有人工收入，但是這個管理階層的方面呢，啊，我們省了這麼多錢，這些錢撥回去剛剛等於條數撥下去，啊，個個開心了。其實是不是真的開心，是不是真的搞定那盤數呢？喂，結果搞出一大扎蘇州市，而家佢搞咁多嘢，點樣又將嗰啲咁嘅人手係減咗佢啊？可以慳翻幾多錢啊？喂，你起個郵箱唔計啊，以後啲人嗰個維修唔計數噶，咁你起咗嗰度，你一樣係要揾專人去派送嘅啫，啱唔啱啊？啊，你真正慳唔到幾多？點解唔真正面對個現實？喂，我哋需唔需要將嗰個合約？兩者之間的合約可以搞出幾年呢？
1: OK， 咁我哋交翻直播室控制室先，咁啊，翻嚟咧繼續接聽其他聽
2: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哇！你嘅車咁靚嘅，換咗車啊？
4: 唔係，正話喺 Grand City 車城攞翻架車出嚟啫嘛。
3: 早排我個仔嘅車又撞咗，都係揾車城車身修理搞掂曬。
4: 佢哋設備齊全先進，師傅經驗夠，手工好，係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車代理認可嘅汽車維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車城 Bridge Pro Road 夾 Simpson 電話604-718-0888，
3: 温哥華七成明達五街電話604-875-8328，
5: 兩家七成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證。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報時，而家嘅時間係黃昏五點半。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6: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7月25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7: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6: 604-889-2213，而家移民7月2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新闻提要
10: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1: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加拿大九个省的省长表示已经移除跨省销售酒类的主要障碍， 俾更多本地啤酒商同埋蒸馏

0: 酒生产商可以直接向其他省份的消费者出售产品。一名15岁少年涉嫌在 SkyTrain 列车上向一名乘客展示仿制手枪被捕。加拿大政府宣布原定在今个星期五举行的哥迪号国际大桥加美联合剪彩仪式将会改为只有加拿大方面的单独活动。国际方面，特朗普扬言会袭击伊朗的核设施，伊朗方面就说将会视为是扩大战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王毅说南海行为准则有利和平稳定，不会给机会域外势力兴风作浪。详细新闻内容留意六点钟的新闻专辑。
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3: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 是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3: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摊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4: 真系免费嘅？
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4: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3: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6: 加上屋街甲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6: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3: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有李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梁仲齐同埋黄立仁啦。咁啊，今日话题讲邮政局，咁啊，欢迎听众打6042673320，咁啊，听听阿 John 电话先啦。阿 John 你好。
11: 哦，冇啊，呢个问题三个字，执咗佢，即系基本上即係個問題，本來呢啲係加拿大立國為止最基本嘅需要嚟噶嘛，因為基本上如果你冇記錯，聯邦政府係管呢個航空啊，呢個跨省嘅運輸啊，跨省嘅郵務啊，咁其實即係最 fundamental 嘅嘢，個政府根本都管理唔到。即係其實引申到一樣嘢，係咪真係加拿大個國家實在太大咧？但係呢個唔係講笑啊！呢個加拿大中環6000多公里，即係除咗呢個世界上除咗呢個俄羅斯之外咧，即係你見到中國好大啦，但係其實中國其實比加拿大嗰個人口密集嘅地方近個距離，加拿大近好多，同埋個人口密度都高好多。咁所以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一個國家最 optimal 最理想的 size 是几大咧？呢、这个应该是我哋要谂下嘅问题，唔系净系成日话，哎呀，好爱国啊，加拿大咁，但系即系有时候去到好实际嘅问题，系咪先？即系同埋呢个系要需要成个国家嘅管治嘅能力咧，系一个英文叫做 paradigm shift 啊，即系你嗰个 点讲啊？即系你个 focus 问题嗰个 narrative 要改变，而系如果你个国家唔系将嗰个 focus 话我要个客政府高啲效率嘅，呢个问题永远都解决唔到噶，因为呢度啲人系唔会去喺个政府嘅效益里面去谂问题，而系只系话哦咁样啊有个问题啊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咁咪加税咯。其实你所有问题，佢哋最后一个答案都系俾你，哦冇 service 啊，加税啦。咁最后系点样啊？咁咪越加越税咯。你而家五成嘅都系交咗税啦，到时有六成、七成，咁你加冇用啊。即系其实呢个问题咧堵塞咗，你成个政府、成个人民嗰啲心理唔改善嘅话。呢啲問題
10: 係
11: 永遠都唔會解決到嘅。OK，
10: 拜拜。多謝你嘅意見啊。咁啊，咁其實咧就即係大家睇到嗰個問題啦，你執咗佢啦。其實咧嗱，我如果我冇記錯，最近咧我哋卡尼總理咧就即係講一個計劃出嚟啦，係創始一個基礎基金啊。因為基金咪集資咧就係即係包括埋商業嘅人嚟集資嘅。咁好似學習呢個新加坡咁嘅形式咧，就係、是、運作咧就係、是、將後期啲人都問喂。你呢個基金係咩用途咧？原來佢可以咧就翻嚟運作，就係包括頭先阿張提及啊，嗱啲我哋加拿大聯邦政府管機場啊，甚至呢啲咁嘅郵政局啊，咁嗰啲 Crown Corporation 咧，係轉型俾呢個基金裏邊去運作嘅喎。咁變咗咧，嗰、那個即係改組嘅的確有咁嘅可能喺度嘅存在，就係話因為如果你唔係咁樣咧，你嗰五大笨象五萬五千人，你想喐佢都幾困難嘅，係嘛？工會嘅勢力好大噶嘛，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如果轉型咗之後，譬如話用公私兩營嘅手法咧，咁變咗做法又唔同啦。第一取消曬先，重新嚟過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可能有啲轉運餘地啊。604-2632聽聽阿 Danny 電話先啦。Hello Danny 你好，
12: 喂，
10: 係
12: 你
10: 個
12: 又唔係一個寄信方法。認知有效，世界所有通行喎。海外俾咗錢買郵票啊，嚟到加拿大話：喂，我去到門口喎、啊，喂，用咩一啲機一啲嘅俾啲錢我嘅郵票，我插。喂，到時揾唔到，到時候到嗰個 centre 攞信攞唔攞到㗎？係咪去到門口？同埋嚟講，好多個報税單啊、報税收條啊，冚唪都去扣寄信嚟做檔案㗎喎。又冇信的話，下下過數，喂又唔信嗰啲轉帳嗰啲嘅電子郵件嗰啲扣數又過咁驚人騙詐騙，呢樣冇單冇據，我哋點交税交單啊？一樣好唔能夠取消㗎呢樣嘢，你怪極都要做㗎，你冇辦法㗎啦啊！咁我講完啦。
10: 對，多謝。Danny 的意思就話，即係好多人都仍然需要咧，就靠派嗰啲即係 paper 咁嘅形式嘅，要派 statement 俾你，大家收到就點樣做翻自己原有嘅做嘢啦。咁呢個大問題，今時今日咧，好多大嘅商號或者商業嘅機構咧，都要求大家咧係用電子收呢、這個嚇，仲、啊、收嗰、那個咩statement 嘅。咁但係當然咧，唔係個個適用，所以咧就都考量呢樣嘢。咁所以咧就如果依個大公司都話要取消，盡量取消用郵遞咧，變咗郵政局嘅就真係做少好多工作噶咯，做少好多生意啊，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就蝕錢又唔出奇噶，即係時代嘅轉變。問題係你點喺人工方面？頭先提及咧就係話啊，嗰啲郵箱集中郵箱，工會話如果你集中郵箱就的確係慳翻好多錢，但係都炒好多人，所以佢哋唔贊成噶。繼續接聽阿張女士電話，張女士你好。
13: 是各位主持人，我想澄清一下一位听众他说哦英国赚钱啊，咁啊我们加拿大邮局都要学习英国咁啦，不单止英国赚钱喎，德国都邮局都赚钱喎，但是啊你要睇一睇啊世界大地图啊，英国几细啊，加拿大几大啊，啊你一封信个几银钱寄到去 Inuit 喺北极圈嗰度噶，又要揸车，又要火车，又要飞机，然后又揸车去到北极嘅，个几银钱一封信啊，去咁要搞咁多嗰啲交通嗰啲问题。我问下你点赚钱啊？ 嗰幾銀錢，佢應該要改革。我諗啊，去 Inuit 又收另一個收費，去 Manitoba 又另一個收費，去 Ontario 又另一個收費。如果去温哥華又另一個收費，我諗咁比較公平啲。
10: 唔該曬。OK， 多謝你啊。咁啊，應該點收費咧 ？Inuit 就搭火車又成，可能100蚊件咧，會唔會往上？
14: 嗱，其實依個政府為人民嘅服務咧。就不能夠下要計較、啊、我有幾多著數可以賺幾多錢，是不能夠這樣做的。那 你住在遠的地方，你出來沒有路的時候，政府就不應該為你特別整條路。喂，那你整個國家不需要發展都可以了，對不對？所以國家的發展不能夠說、啊、那裡地方的人你人少、啊、你住到貴爾咁鬼遠，鬼叫你住嗰度，你可以搬噶。我哋唔能夠用咁嘅心態噶。政府係為每一個佢嘅國民係服務，因為每一個國民要為國家啊交税啊，盡呢個公民嘅責任。你點能夠話你住得遠啊？你比貴啲應該啊？呢樣嘢唔能夠咁講噶。啊，你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啊嗰啲咁嘅渡海輪一樣。哦，你嗰度啊，去到咁遠啊？喂，佢哋已經俾多咗噶咯喎，啊！但係維持唔到成本啊，唔該你要加錢啊咁講。我哋國家唔能夠用咁嘅方式去睇每一樣嘢噶嘛、嗯，所以咧啊，咁樣嘅諗法係唔應該嘅。但係如果所有國家嘅高層人員咧，將佢個官僚主義放低。真真正正是為人民服務、啊、為人哋所想的，那你就可以了。那怎樣然後才可以省到呢？我舉個例子給你、啊、美國是第一個採用那個核所謂中心 去做事的。如果你在美國呢就寄一封信、啊、在紐約、啊、寄去這個这个白宫那里先算啦。喂，如果直接行过好近嘅啫，但系结果嗰封信咧就由纽约 send 咗去芝加哥个 Hub Center 度，然后 Hub Center 咧用佢嗰个渠道咧用飞机直接去咗呢个华盛顿啊。结果咧同样地揸车同埋经过 Hub 再出去咧系一样个时间所需，分别不大啊。但係當然佢成本咧一定增加咗啦，但係一封信嘅重量有幾多咧？啊，所以我哋唔能夠用咁狹隘嘅思想，你住得遠要俾多啲，而係點樣有一個比較新嘅科技，好似美國依個由芝加哥作為一個集中地，所有嘢去到嗰度之後，利用電腦、利用先進科技，將佢分發到唔同嘅地方。喂，今時今日噴射機啄一聲到啦。係咪？所以你話喺24小時之內送到係會有機會嘅喎，係咪？所以我哋應該睇下點樣去控制每一樣嘢，將你嘅官僚主義架構放低佢，然後先係正確嘅。
10: 604-267-3200，歡迎請你打埋嚟咧，就發表就由政局嘅年年虧損之下咧，仍然發放呢個獎勵基金。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6: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6: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1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穿越半个中国，
16: 正哦！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15: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行，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至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16: 10月17日仅此一团，美金798蚊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了，回到我们时事风云。对于邮政局本身都着意，因为联邦政府已经指示要进行大规模的重组，包括结束上门派递和削减邮局的数量等等。问题工会当然有很多意见，但是刚才有些听众，我们带开的话题就讲其他国家他们为什么仍然赚钱呢，或者他们仍然运作得到呢？当然正如张女士所说，就每个人口不同，地域不同，各方面都是个因素。正如有些人说，喂，为什么人家整高速火车都整到，为什么我们加拿大不整？怎么整啊，大佬？幅员那么大，好像张女士说放横都六千多公里，那你怎么整？然后没人回答，又贵，那就是整你浪费了，就是类似这种情形，就是看环境。Herbert，在美国甚至是欧洲方面是怎样？
17: 幾樣嘢我睇得到，就係喺歐洲度咧，佢哋對呢樣嘢叫 USO， 即係 Universal Service Obligation， 普遍服務嘅義務，即係話對國民應該有個義務喺度，要俾呢啲咁樣嘅合理嘅服務俾佢嘅。佢哋唔係好睇得起呢樣嘢喎，佢哋好可能咧會要考慮會轉佢。例如啱我正話講過，丹麥就第一個唔派信。咁另外咧，其他嘅例如好似德國英國啊，個個地方佢哋都係考慮一下，喂，我哋實在要去到幾多咧？要揞幾多？因為你可以睇兩邊嘅，係如果你履行咗呢個義務咧，皆大歡喜。但有一部分嘅人就話：咦，就快我又要加税咯喎，咁點樣樣咧？所以呢個係冇贏嘅呢樣嘢。咁呢個第一樣嘢，第二件事咧，我就睇得到係 USPS， 即係美國嘅郵局，佢哋行得相當好嚇。據我嘅睇法，就係佢哋每年咧，係2025年，佢哋送咗800億。他們收入是800億，而送了信出去呢是1080億。你想想這些數字是怎樣天文數字，而他們你知不知道一封信收多少錢呢？7毫8子，那跟我們哪有得比？而他們是大部分的收入還有 是靠自己本身生長出嚟嘅，即係話佢派信，佢收錢，佢係有或者有零盈利，或者有虧損，政府係唔係一定要俾錢俾佢嘅？咁樣嘅做法，我認為係即係有好唔同嘅睇法。你要記住啊，嗱，我哋好話歐洲你細啫，美國有我哋一樣咁大馬嘅手，仲多人過我哋，多荒蕪嘅地方啫。偏遠的地方多過我們，那他們一樣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我們是應該起碼都看真一點我們的郵局，
14: 那個系統問題，我認為
17: 沒錯，是為什麼人家可以做得到這樣，而我們做不到。
10: 嗯 OK， 6042632，我聽聽張先生電話。張先生你好。
18: Hello
10: 是到你了。
18: Hello 我想即是加拿大希望但是做不到，好似中國咁，佢好多郵件佢用 Uber 送噶嘛，郵件都係啊，同埋咧，中國啲郵局有一間叫郵政銀行噶嘛，開銀行可以真係賺錢嘅，真係幫到可以津貼郵局嗰啲使費嘅，都好犀利噶，咁啊可以即係可以減少虧損，增加盈利啦，因為如果有郵局有很多業務，即是銀行可以有多業務，有匯款啊，又有兌換啊，又有存款啊，又有借貸啊，又有 letter of credit 啊，很多收手續費啊，有股票啊，咁金礦嚟噶喎。同埋加拿大個工會犀利嗰頭，如果唔好似大陸咁，要好多用 Uber， 因為慳好多錢啊，唔使幾個罷工，係咪？
10: 嗯，
18: 讲完咁多先啦。
10: OK， 多谢张生啊。咁啊 ，Uber 咁嘅问题就话会唔会 即係可信程度咧，你送即係你就作為一個郵務工人工會係屬於打政府工啦，咁你變咗一個誠信一個問題啦。你其他人你交俾啲冇唔知來亂嘅人出嚟派信咧，會唔會有失咧？中間會有問題咧？呢個都要考慮好多種喺度噶。咁頭先提及啊，即係多元化業務其實加拿大做緊噶啦。頭先可能阿張生未睇聽到啊。咁佢本身咧已經係做緊嗰啲呢個 money order 啊，銀行一啲小部分嘅嘢啦。但係如果做太多咧，就變咗你一定要專業啦。就唔能夠好似普通人啫，買個郵票咁啊，你要做埋嗰樣嘢，唔掂噶係嘛？咁啊講嚟啫，乜加拿大乜都要講合資格噶嘛，係咪？
17: 啱啊，冇錯。
10: 所以
17: 銀行佢哋管理得好緊要。
10: 啊，梗係啦，梗係啦，即係好多嘢考量嘅咁樣。聽埋阿 Lin 嘅電話先啦。Hello， Lin 你好。
19: Hello， 我有啲嘢想問，即係我講啲嘢或者聽眾可能唔啱聽嚇。咁我唔知依家嗰啲郵局嗰啲咧有冇收錢嘅？你知啦，我哋呢間咩都叫用者自付，係咪？咁如果你增加收入嘅話，咁嗱，其實係好似醫療咁，都好難講。咁你而家每家每户都要送信，我都好希望有信收，因為落雪都係我冇問題啦，我都唔係好路可以行出去，不過都係落雪都有啲麻煩咯。咁其實係咪應該郵局收信每家每户嘅話？是不是都應該 要每個月收錢呢？我真的不是，我不是意思說 要收錢，我就是說如果政府要開源要收入的話，我們用者付付是不是都應該或者政府他要想拿錢跟你們每個月要收費用咯，收多少或者是有些人豁免，或者不知道他們怎麼想法，你們的意思認為因為他現在沒有錢嘛，你又要想服務當然要收入的，咁你哋嘅意思認為行唔行得通咧？咁政府呢度嗰啲行政人員梗係要好多錢噶啦，你叫佢 cut 嗰啲冇錢賺，佢都係要攞應勤噶啦。咁如果俾唔係好多錢嘅每個月嘅可以有收信嘅，我都 OK 好嘅，就可以接受嘅。咁你哋睇法點樣咧？
10: OK， 好多謝電話。咁其實咧就收錢梗係唔得啦，因為本身已經收咗錢噶啦。買張郵票，買張郵票已經係收錢啦。因為根據各，如果我理解啊，咁每個國家大家雙方有一個合作嘅機會，就話佢當地收咗錢就佢運送。日後咧，你加拿大，譬如話佢頭先所講去中國，咁啊中國咁咪中國佢收咗郵費嗰啲錢，咪幫佢運送去中國其他地方咯。我哋加拿大收咗嗰一個幾毫，又係加拿大咁嗰啲收咗錢噶啦。不過問題好似往常話齋，你唔能夠要依個特別收多啲，嗰個要收少啲，咁又因為唔啱啦。咁但係有啲要求嘅，譬如話你要呢個掛號咁嗰啲，咪收多啲咯，係嘛？
14: 我哋而家本地寄本地啊，由 Richmond 寄去温哥華，我都收過幾人錢啦。
10: 係啊，係
14: 咪啊？所以唔係話免費㗎。
10: 冇免費嘅。繼續聽埋阿 Danny 有咩補充啊？
12: 喂，想當年啊，唐人街啊，由嗰啲私人郵局啊，排曬隊啊，買紙釘啊，去寄信啊，哇！嗰陣當時，而家唐人街都冇咗郵局咯，即係私人郵局啊，啲 Seven Eleven 啊，個個走去起大廈啦，又冇 Seven Eleven 買郵票啦，咁樣即係個個萎縮噶啦。嚟講你萎縮極啊，你一個地方俾地步去買到郵票、寄到信，唔係國家嚟噶，大佬，我哋放眼無存啊，國家寄唔到信俾我哋。啊，一定就係雖然有啲電子郵票、電子郵件，同埋嚟講，嗰律師信啊，一定要寄信嚟簽名喎。你唔寄信簽名，電子fax 機會冇效咧。啊，你斬還斬，起緊留翻條根有事喎呢條啊。
10: OK， 咁電子而家有效嘅，電子簽名有效嘅嚇。咁問題就話即係你。咁樣去運作，譬如話你多啲咁嘅郵局嗰時，變個支出又大咗啦。下一位聽眾係陳生 ，Hello， 陳生你好。
20: 係、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
10: 你好。
20: 係，我係中
10: 學。你講。
20: 其實咧，我話咧，加拿大好多錢喺邊度咧？因為佢哋而家同好多國家簽咗協議嘅，係佢哋寄過嚟啲投遞咧係免費嘅，即係例如大陸過嚟。過嚟加拿大嗰啲係免費嘅，合法都免費嘅，即係佢幫佢投幣，但係中國係收咗，大陸收咗錢，加拿大等於蝕嘅。但係加拿大去大陸啊，去美國好少啊嘛，去其他國家，所以佢就呢方面蝕咗好多，蝕咗好多。所以我覺得依度可能需要改革啊，呢個就咁多啫。多謝。
10: OK， 多謝意見啦。咁正如我所講一樣啦，唔係咁問題就係話。 加拿大收咗啲郵費，佢根據佢哋自己個成本嚟計，收咧每一蚊兩蚊個幾個係佢喺依度服務俾我哋啫嘛。因為其他國家嚟到啲信咁樣，佢咪要負責佢派送咯，咁樣對方一樣啫嘛。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咁收費法噶嚇。咁啊問題就話工會咧對於今次即係而家咧聯邦政府知道唔對路啊，蝕得太犀利啦，咁啊要求佢哋咧就咩，但係冇乜細節俾佢哋。咁而工會方面咧都冇話交條數出嚟，話點樣去真真正正嘅點樣去安排啊、調動啊咁樣嘅。咁但問題咧，佢都來來去都嗰幾種嘅。咁但係問題工會方面都擔心就話：喂，如果你咁大改革，會導致可能我哋啲員工就即係留冇咗工做咯。咁佢哋喺另一方面咧就絕對唔贊成嘅，佢亦都唔贊成嗰啲點講嗰啲頭先啊出集中嗰啲郵箱啊咁樣，佢因為可能又你變咗又傾我啲人工啲人啊，佢係揦死55,000人喺度，咁你有冇嘢你俾我做咧？冇嘢做唔關我事咁樣，即係嗰只咁樣咯。咁但係問題就話，如果真係如果我睇到卡尼總，你會真係用呢個比較？你知啦，佢啲商人嚟噶嘛，佢中意用商業手法嚟做咁啊，唔呃。即係一唔夠人就炒，咁就可能會避免喺工會方面嗰個情形，因為你解散咗就變咗冇工會噶啦嘛，係嘛？即係可能有咁嘅情況出現，但係工會當然有嘅效用啦。對於員工嘅本身真係有時要一定要爭取嘅，咁咪合唔合理？大家另一個睇法啦，係嘛？咁無論如何，咁都希望即係蝕錢之餘，政府誒保持一份咁嘅服務俾大家就必須嘅嚇。Apple 點睇咧？
17: 我肯定就認為我哋係始終都有個服務嘅義務喺度嘅，因為即係講笑就還講笑啊！我哋仲有好多長者喺度，有好多人係需要呢種咁嘅服務嘅。咁佢哋點搞？佢到時佢嗰張佢嗰張支票去唔到，佢收唔到錢嘅喎，好唔掂嘅喎，係嘛？養老金咁但係即係話應該咧。那個諗法是找另外一個機構是有行政經驗有各樣的，即是將這一撮的東西全部改掉它，這樣就好。因為政府也都老實說，政府是不想見不見有5萬人不見了份工的，那他大佬啊，失業救濟金又要多給個社會又動盪，他是不想這件事發生的，他想好好地怎樣安置這一班人，讓他繼續有收入，可能不是那麼高的收入，是這麼多。
10: OK， 今天時間差不多，多謝各位聽眾，明天另一話題跟大家聊天，是這樣先，拜拜。
14: 拜拜。
0: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21: 风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2: 风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2: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1: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22: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21: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3: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4: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是7月21日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政府宣布，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报复性关税，今个星期五原定举行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加美联合展彩仪式将不会有美国代表出席。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表示，鉴于美国今个星期提出新的贸易行动威胁，现阶段由两国共同举行庆祝活动并不合适。罗品逊同其他加拿大联邦官员将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Gordie Howe大桥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预计在7月27日正式通车。加拿大政府表示，两国早前就大桥达成的收入分成协议并没有改变，通车日期亦都会维持不变。大桥原定在星期五举行加美联合展彩，较早时安省有地方政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收到邀请，准备参加今个星期五 Gordie Howe 大桥通车的相关活动。目前尚未清楚星期五上午的活动具体内容，消息表示邀请函中并未有包含潜在演讲嘉宾的资讯或者是活动安排的详细说明。负责管理这座新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未有公布详情。加拿大各省省长正齐集爱德华王子岛省的 Charlottetown 出席一年一度的全国省长会议，九个省的省长表示已经移除跨省销售酒类的一项主要障碍，给更多本地啤酒商和蒸馏酒生产商可以直接向其他省份的消费者出售产品。根据新协议，各省将会更新相关规例，降低酒类生产商跨省销售的成本和行政障碍。纽宾士域省和曼省等地早前已经达成协议，放宽部分酒类的跨省销售。加拿大所有省份和育空地区去年签储备忘录，承诺在2026年5月前开放跨省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酒类。不过灰省同育空地区表示稍后才会加入新协议。BC 省就计划在2027年2月前容许酒类企业直接向省外消费者销售。省长表示放宽酒类跨省销售是加拿大消除省际贸易壁垒的更大计划之一。新协议亦都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计划对加拿大啤酒、葡萄酒和烈酒加征高额关税之际，各省希望透过扩大国内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义埠星期二发生一宗严重车祸，张逸良报道。
3: 义埠星期一发生严重车祸，一辆大型商业用货车的司机跳车逃生。义埠警方表示，出事的货车当时正在 Holmes 及 East Columbia 街附近卸货，随后翻入路边的树林。现场照片显示，货车严重损毁，翻侧在地，车身断成多节。警方话，车祸发生后，一根金属护栏刺穿了驾驶座，但司机当时已经安全跳车逃走。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他们下午两点刚过接报，一人在现场要接受治疗后被送往医院。出事原因暂时尚不清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15岁少年星期六涉嫌在 SkyTrain 列车上向一名乘客展示仿制手枪，最终在 Emmons 站被捕。警方表示，在星期六下午约5点25分接报，指在纳拉姆站有乘客疑似持有手枪，警方随即向附近其他执法部门发布疑犯特征。大温运输警察其后在 Emmons 站找到该名少年并将他拘捕，警方在他的身上发现一把仿制手枪和一把刀。温哥华警方发言人表示，无论是真枪定是仿制枪，事件都可能非常危险，最终可能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警方一度将少年拘留，其后获释。该名少年目前面临持有武器的指控，事件中无人受伤。环境部星期一发出的高温预警范围至沿岸，另外星期一打破多个同日最高温纪录。张逸良报道。
3: 环境部星期一发出的高温预警范围经已扩大到本省南部及沿岸大部分地区，在之前本省多个地方的同日最高气温纪录均已被打破。加拿大环境部表示，目前覆盖温哥华岛东岸大部分地区 Whistler 和菲沙河谷的高温预警会将持续到今日余下时间，而内陆地区预警会持续到星期四。沿岸地区的气温预计会超过摄氏30度，南部内陆地区及菲沙河谷气温会达到摄氏30度或以上。这波高温导致星期一 Kitimat、Dease Lake、Seashell、Squamish 四个地区的同日最高气温纪录被打破，其中 Squamish 的气温达到 34.6 摄氏度，超过1990年创下纪录。全国星期一最高气温出现在 Lytton 市，达到 36.3 度。BC 水电局说，由于高温促使人们使用空调，今日星期 BC 省的夏季用电量可能会创历史新高。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省府宣布将会斥资7亿元扩展全省电动车充电网络，计划在未来10年新增3500个充电埠，令 BC 水电公共充电埠数量到2035年增加超过3倍。目前 BC 水电在全省190个地点设有917个充电埠，主要位于省内主要公路沿线和电动车需求较高的城市地区。当局亦都会引入400千瓦超快速充电技术，并在部分主要充电站增设洗手间等设施，同时提供即插即充和拍卡付款功能，减少轮候时间。另外，省府将会透过 Clean BC Go Electric 公共充电计划投资1800万元，改善原住民、乡郊和北部地区的充电设施。目前 BC 省约有24万架电动车，比2015年的约3000架大幅增加。能源及气候方案厅长迪德安表示，随着新车价格下降和二手电动车市场发展，电动车将会越来越普及。省府估计一般车主转用电动车后，每年可以节省约2600元至3400元的能源开支。联邦政府亦都已经重新推出电动车回赠计划，为符合资格的新电动车提供最高5000元补贴。加拿大青年失业率持续偏高，有人认为临时爱劳计划抢走本地年轻人的工作。不过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的最新研究认为这个讲法并不成立。联会的分析发现，临时爱劳最常从事的工作正正就是加拿大年轻人最不愿意或者最不可能接受的职位，例如是农场收割、温室劳工、厨师和餐饮业主管等。这些工作不少需要轮夜班、长时间工作或者是位于偏远和乡郊地区，削减该计划并不会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反而会造成人员短缺危机。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一直都要求取消临时爱劳计划，卡尼政府亦都针对批评，在去年宣布对临时爱劳计划进行调整，减少外籍劳工许可的发放数量，并将该计划的重点放在长期劳动力短缺的特定行业。但是联会认为该计划对寻求工人从事加拿大年轻人通常不愿意从事工作的小型企业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劳动力资源匮乏的农村和偏远地区。联会的报告指出，九成依赖临时爱劳计划的企业都表示相关职位无法由本地员工填补，即使年轻人愿意从事这类工作，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或者是无法搬迁到其他地方填补空缺。调查显示，只有近两成的年轻人愿意为服务业工作搬到其他城市，愿意搬到小城市或者是乡郊地区的更加是只有8%，考虑前往偏远地区的只有3%。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6月份降至 12.7%， 较5月份下降 0.9 个百分点，但是仍然高于疫情前2017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 10.8%。 数据显示，一半的加拿大小型企业表示临时爱劳计划近年协助企业维持营运和本地职位，酒店和餐饮业的比例更加是高达76%。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4: 在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 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录音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5: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6: 黄昏6:10。
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4: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7月25日周六2:30到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7: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4: 604-889-2213，宜家移民7月2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8: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强力度袭击加沙地带，单在本月13至20日的袭击已经造成最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办事处发言人希坦话，以巴停火宣布9个月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安全之地。希坦警告，加沙巴人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内，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令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另外，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3年下降，但是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报告指，亚洲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近年消除饥饿的情况持续改善，而非洲就成为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地区，约有3亿900万饥饿人口，超过亚洲的2亿9200万人。同时，去年非洲超过56%人口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明显高于亚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说，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通过推高能源和化肥价格威胁粮食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很快会打击伊朗的豪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在白宫会见访美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被问到伊朗是否已经将离心机混入后山核设施，他指伊朗可能已经这样做，但是美方并没有相关记录，认为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只有核设施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美方很快会攻击有关地区，伊朗将会无力回应，而袭击将会非常猛烈。豪山位于伊斯法罕产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又指伊朗遭到重创，官员曾经私下表示好希望会面以结束战事，但是他强调在伊朗未准备好进行有意义的会面之前，美国没有兴趣会谈。对于伊朗是否试图以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来影响美国11月的中期选举，特朗普认为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他只会做正确的事。 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军攻击伊朗任何核设施或者敏感设施，将会被视为扩大战事，届时美国及其盟友同支持者都会成为伊朗攻击的目标。西甲足球联赛主席特巴斯认为，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应该辞职，因为他推动扩大世界杯赛事规模，正摧毁足球产业。恩芬天奴早前表示，考虑将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参赛队伍由今届的48队进一步扩大至64队。特巴斯接受报章访问时说，增加参赛队伍毫无意义，虽然世界杯是最重要的赛事，但是足球产业并非只有世界杯，不能够事事都围绕住世界杯。特巴斯又批评，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引入球员饮水时间，以及在决赛完半场后加入表演，将球员的休息时间由标准的15分钟延长至27分钟，只是为了国际足协的利益。他认为国际足协声称为顾及球员健康而新增饮水时间纯属谎言。指西甲亦都有呢一项安排，但只会喺天气真正炎热嘅时候先至实施。而喺达拉斯、洛杉矶同亚特兰大嘅球场都设有空调，可以无需安排球员饮水。真正目的只系要卖广告以增加收入。翻嚟有中港台消息，
9: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1: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5: 中港台新闻。
2: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王毅说，南海行为准则有利和平稳定，不会给机会域外势力兴风作浪。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分别会见了加拿大、澳洲和马来西亚外长，其中同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会面的时候也提到南海问题，指出中方和东盟国家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倡导并致力于早日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这样有利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将地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给机会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王毅会见加拿大外长亚南德的时候就说，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就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香港方面，警方在6至7月世界杯足球赛举行期间，在全港多区举行反非法赌博行动，共拘捕991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元的投注记录，同埋约300万元现金的怀疑犯罪得益，以及约值440万元相信为犯罪得益的财物。行动中，警方共捣破249个怀疑与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并拘捕645名男子同346名女子，年龄介乎16至93岁，涉及的罪行包括俗称外围的收受赌注、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 同埋俗称洗黑钱嘅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等。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嘅43部电脑同443部手提电话。香港六月通胀按年升2%，基本通胀率1.9%。有分析预料下半年香港通胀率喺2%附近水平徘徊。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7: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2%，同五月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1.9%，同五月升幅持平。电力、燃气及水的价格按年升9.2%，交通和杂项服务都升5%以上，住屋就升1.1%，内用物品价格下跌1.1%。上半年 CPI 按年升1.7%，基本通胀率1.6%，第二季 CPI 按年升1.9%，基本通胀率1.7%。政府发言人表示，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持续，预料通胀在未来几个月有所上升，但是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中东紧张局势发展，其他范畴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及策略师谢嘉熙预料，下半年的通胀率徘徊在2%左右水平，电力和燃气等价格升幅估计会维持高位一段时间。他又说，留学生和专才持续流入本港，支持住宅租金向上，但部分转租为买，令到租金表现平稳。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回来有财经消息。
18: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持股定啊！
1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0: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追踪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4: 财经消息，
2: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369点，升408点。美股上升，受科技股推动，未受油价上升影响。有市场人士指出，部分资金趁今个星期多只科技股公布业绩前入市。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224点，升38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7点，升3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09点，升65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25: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6: 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咧又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啦。咁啊，当然啦，而家讲系后世界杯2026年嘅呢个报道啦。嗱，虽然咧世界杯2026咧就曲终人散，西班牙咧就终于咧以1-0咧就系险胜咧就阿根廷。咁啊，自从2010年夺冠之后咧，就再次咧夺到呢个世界杯嘅冠军。咁啊，呢个西班牙咧，应该佢个排位咧好快就上到第一位噶啦。咁有球王嘅 Messi 在阵嘅阿根廷咧，只能够屈居亚军。咁啊 ，Messi 今届咧就老老实实，大家都觉得咧，佢由呢个48强一路打到上去决赛咧，场场嚟讲咧，佢都发挥到作用。而佢咧，好多时咧都系靠佢传波啊、交波啊、射罚球啊，嚟到同球队咧系攞到分，甚至乎系赢波。咁喺今仗里边咧，虽然系以1-0啊输咗俾呢个西班牙啦， 啊，同埋咧西呢个阿根廷咧成场都冇咩高进攻啦吓、啊。但系老实讲句，如果你叫我话俾最佳球员咧，唔应该系俾西班牙个 Rodri 噶嗱。我唔系话佢唔叻，但系如果你话阿 Rodri 佢系打后卫，佢系传波好，但系佢未曾帮过球队入球。但系阿根廷嘅球王就唔系，而且咧球王系球王嘅话咧，好多人落场都系睇佢，变咗咧而家呢个即系呢个波打呢个决赛打完之后，阿根廷咩奖都冇，四大皆空。但如果你俾翻一个金球奖俾翻我哋呢个球王咧，我相信呢件事件咧会完美好多。咁所以咧出边有啲舆论咧就批评话呢个国际足协咧系侮辱紧咧呢个球王。话咧，佢竟然间咧咁出色嘅一个表现，虽然喺决赛里边系呢队波输咗，但系都攞唔到呢个金球奖咧，有啲唔系好即系话咧有啲唔系好抵，同埋有少少对球王系一种嘅侮辱。因为大家都知啦，球王都39岁啦，四年之后43岁，究竟佢会唔会仲会再带领国家队出嚟打波？真系你同我都唔知噶嘛，我哋又背脊唔跑得

0: 係因為要俾咁多位嘅紅星啊、歌星啊出嚟表演，咁所以令到咧好多人對呢、這個國際足協啊、Ian Tito咧嘅表現咧非常之不即係嚇，即係唔係好欣賞佢啦。咁點都好，呢、這個就結果就結果就完咗啦，結果好。咁啊，但係如果你話Messi 究竟下一屆會唔會打呢？這個真的老實說連他自己都未必會知道的，那大家呢就拭目以待了、啊、好啦，那另外呢講一下呢，就是我說過呢，就是今屆的世界盃裡面呢就真的標了一支呢奇兵突出的，就是這個佛德國啊 Cape Verde 或者是 Cabo Verde， 其實是一個50多萬人口的一個國家仔，其實是一個海島一個島仔來的，冇咩工業嘅，多數都係旅遊業啊，諸如此類。以前真係屬於葡萄牙嘅殖民地嚟噶，講西班牙話啦，肯定嚇。咁啊，佢呢個國家仔咧，竟然間佢出咗一支嘅球隊嚇，喺呢一個嘅即係八強裏邊咧，打到入去32強，幾乎俾佢打入16強。對住呢個阿根廷嘅時候，完全係毫無懼色，而且咧佢喺48強裏邊咧，佢仲逼和西班牙，可以講話呢一隊波咧，令到大家咧對佢刮目相看。咁始終佢都係冇辦法啦，最終佢都係輸波。咁但係咧，佢哋呢一隊咧已經成為咗咧國人啊心目中嘅英雄球隊，尤其是個龍門啊，屢屢救好多險球，又哇嗰種撲球嘅姿勢咧，我睇佢啲 replay 嘅時候咧，真係冇得頂啊！咁點都好，呢、這個咧成為咗一個英雄啊，國家嘅英雄啊，所以你話足球係咪真係好大吸引力咧？做個咁樣嘅一個。行動啫，佢即時就可以有咁多嘅反應翻嚟，但係都值得佢呢個國家仔驕傲，得50多萬人啫嘛，出呢一隊球隊出嚟可以打得咁響，係咪？所以咧，我覺得呢、這個國家咧嘅球隊個球員咧係值得大家咧係對佢哋咧刮目相看嚇。咁好啦，咁呢隊球隊咧打得好啦，咁失望嘅球隊梗係有啦，大家都知失望嘅球隊係邊隊啦，就係、是。呢一個嘅波士尼亞啦，不過呢個都唔算係失望嘅，因為佢都唔係啲 top team。我覺得呢一個嘅有 Modric 嘅嗰隊球隊咧，係有少少嘅失落啦。咁就係呢、這個Croatia 啊，原本佢哋都好有實力嘅，但係始終都係奈何運氣唔好。南韓咧亦都係運氣唔好，因為呢個南非同呢一個嘅球隊打到1-1打和嘅時候咧，咁啊變咗就將佢收咗出嚟。所以呢啲咁嘅結局咧，即係令人即係有少少沮喪。不過成個世界盃裏邊咧，我覺得最令人咧係失望咧就係法國隊啊！法國隊已經有咁好嘅一個嘅球隊嘅一個嘅即係在陣，有麥巴皮啊，有鄧貝利呢啲咁嘅球星，竟然間可以喺4強裏邊咧輸嘅嚇。咁、當然西班牙打得好呢樣嘢大家都明嘅。咁但係你法國隊冇理由係咁樣已經輸成2-0咁樣輸出去噶嘛，係咪？咁所以。唉，波嘅嘢係圓嘅，有時真係好難講。咁要輸起上嚟即係一條路。但係麥巴皮咧，起碼咧佢都攞咗個金靴獎，就成為咧就是、the best 嘅第三位嘅足球員啊。咁但係我覺得佢今次攞呢個嘅金靴獎咧，都唔值得高興嘅，因為根本上人哋都估佢應該今屆係世界盃嘅大熱啫嘛。點知道佢竟然間咧4強出局，係咪？我都講啊，世界盃呢啲嘢咧就特別係。令到人咧有少少嘅即係出奇意外，出乎意料之外咧，係正常嘅呢啲咁嘅情況。咁最後咧就講下呢個 MLS 啊，威克隊咧就聽日星期三下晝4:30咧會作客去 Cincinnati 啊，就同佢對賽嘅。原來佢哋兩隊咧2003年碰過一次，大家1-1打和嘅。咁但係今時不同往日啦 ，Vancouver 嘅威克隊咧而家排喺西岸嘅 No.1，佢打14場贏10場，輸2場和2場，32分。咁但係咧呢一個嘅 Cincinnati 喺東岸組咧就5-5-5，即係20分嘅，即係排第7。咁所以喺實力方面有得打嘅嚇。好，咁前天嘅運動場講到呢度，又同你講聲再會啦，下次再見，多謝各位。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 sofa 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

0: 放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益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社田简讯。
4: Richmond 培英中心简易英文文法班，7月22号至到9月2号，逢星期一三上昼，或者7月24号至到10月9号，逢星期五上昼。Richmond 培英中心查询电话604-821-1262，604-821-1262。福慧寺8月1号星期六是农历年的6月19，上周是有纪念观世音菩萨成道举行拜愿法会。福慧寺查询电话604-430-8115，604-430-8115。全家郑明阳总堂8月8号礼拜六下午1点在总堂的礼堂是举行职员会议，邀请职员与及为会员踊跃参加共商会务。郑明阳总堂查询电话7788347074，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咧喺今日呢三十分钟咧，又同大家接续琴晚我哋所分享嘅，就系咧讲到新移民所面对嘅尴尬。咁啊，呢个尴尬咧就令到好多香港嚟嘅新移民咧，唔单止尴尬，最后咧就作个决定，我哋都系执嘢走人啦。咁啊，执嘢走人咧，听落都系好，咁咪走咯，有咩咁艰难？但你唔好忘记，特别系香港过嚟嘅，过嚟嘅时候咧。可能佢要變賣好多嘢嘅噃，嚇，即係成家啊，即係破釜沉舟咁樣樣，屋都賣埋啊，咁啊，不過咁，如果嗰時賣屋嚟咗加拿大，而家翻香港咧，咁啊恭喜你啦，因為而家香港啲屋價打到飛起，咁於是咧，你可能香港賣嘅屋嗰嚿錢咧，喺呢度食咗幾年之後咧，仲有足夠錢俾你翻香港買翻同一間嘅屋嘅嚇。咁啊，都起碼唔會輸曬嚇嗱。咁啊，但係咧，好多香港人咧就因為或者唔好淨係講香港人啦，有其他譬如國內嚟嘅移民啊，都有面對同一個挑戰嘅，就係喺呢度發覺生活上係唔適應佢哋啦。又或者咧，喺唔單止係適應嘅問題，仲有咧就係冇呢啲工種俾佢哋做翻以前佢哋做咗幾十年嘅嗰種工作，又或者咧。冇咗班朋友，又或者咧冇咗一啲嘅好食嘅我記得我翻香港咧，發覺我好中意食一樣咩嘢咧？喺呢度發覺，哇！原來咁好食嘅就係燒鵝。
1: 哦，係呢度冇燒鵝，
2: 呢度冇燒鵝
0: 噶嘛？啲燒鴨嚟嘅啫嘛，即係點解冇燒鵝都唔明嘅？可能呢根本冇香港嗰種鵝啊。呢度有就加拿大嗰啲雁啊，嗰啲 goose 啊，嗰啲唔係鵝嚟，嗰啲食唔到嘛，大佬。照到你成晚金牙都咬斷你嘅啊！所以咧就即係你會懷念喺香港啦，或者喺國內大灣區啦食嘅嘢嗰種 luxury 啦，嗰種嘅喜悦啦，嗰種滿足啦咁啊！呢啲真係冇辦法能夠相比噶啦。嗱，今日咧同我接受我嘅訪問嗰個咧，就係我哋遠東其中一個 staff 一個員工，咁佢係我哋算係應該我哋加拿大遠東廣播咧。是最年輕的那個了、啊、為了保留他一點點的秘密、啊、我就不講他的名字了、啊、讓大家估計他是誰吧，但他呢、就是最年輕的那個 S 姊妹，他的名字是 S 姊妹、啊、S 姊妹你來了加拿大多久？
3: 我來了包埋讀書都有十年了。
0: 十年了、
3: 嗯、
0: 那講我聽你這十年，你那時候你在國內來的是嗎？
3: 是啊是啊。
0: 在國內哪裡？
3: 大灣區，
0: 大灣區 OK， 即係唔會係北京、上海嗰啲啦，
3: 係係，
0: 即係其實生活習慣都好接近香港噶啦。
3: 係啊，
0: 咁你嚟之前有冇去過香港
3: 嘅？有啊有啊，經常去嗰邊玩嘅，
0: 就係玩嘅啫。
3: 係啊係，旅遊啦咁樣樣嘅。
0: 係啦，咁你覺得香港舒唔舒服？
3: 舒服，因為佢靠海啦，咁空氣啊，然之後街道啊、人啊都好舒服。雖然話係一個稍為細少少嘅城市，但係咧管理得好好啦，咁就唔會覺得好逼嘅，就係、是、都係好舒服嘅一個城市。
0: 即係回知你過咗嚟十年咧，你喺香港嘅時候咧，就係2016年嘅時候嗰段時間都係
3: 啊，係啊，
0: 嗰時香港有好多。即係同而家好多唔同啦，好、多發展都唔同啦。嗰時大灣區十年前應該啱啱開始嘅嗰時先至嚇嗱。咁喺香港即係喺你喺國內大灣區嗰度住啦。咁嗰時你過嚟加拿大係你一個，因為成家一齊過嚟
3: 啊？我自己一個人嚟啊，你呢度讀書。
0: 點解你會揀加拿大？
3: 好奇妙啦！其實嗰時候都冇考慮到其他城市，係因為我嗰時候嘅一個團契啦，咁好多嘅 auntie uncle 佢哋嘅小朋友都嚟咗加拿大，咁就覺得呢度好好，又環境好好。然之後咧就話嚟咗，你嚟咗一個月就唔想走啦咁樣嘅。咁我自己又係好中意北美依邊嘅一啲環境啊，然之後教學嘅一啲嘅方式啦，咁我就就嗰時候就好憧憬話好想嚟依度。
0: 咁你嚟咗之後，嗱，我唔講加拿大嘅政治制度對移民嘅制度啊，正話講緊教育，純粹教育嚟講，你覺得係咪如你所想像中 咁健全、咁多元化，令你可以好满足嘅学到你要学嘅嘢咧？
3: 可能我初初嚟咧就喺教会学校啦，咁咧就有一个比较传统嘅背景，咁就就唔会话好学校园当中就唔会话好开放到好似其他嘅 public school 咁样样嘅，咁咧我就因为我系喺大湾区啦，咁都系受嘅系中国内地嗰种体系嘅教育啦，咁就都非常非常之唔一样啦。咁呢边咧啲老师就都系俾学生有好大嘅自由度啦，同埋你嘅成个嘅文化，同埋会令到你咧系感觉到老师对于学生系有尊重。即是 有你他尊重你的想法的，那你有一个空间去自由度去发挥的。
0: S 姐妹呢已经大学毕了业都起码有五六年了。
3: 有了有了。
0: 大家可以计计条数的，即是他现在。但 even 都是这样计，他都是属于年轻一代的。他又不是叫 Gen Z,Gen Z 是比他更小的。
3: 我是在那里中间的 Millennial 和 Gen Z 的中间。
0: 是啦是啦。那么你觉得这种的自由度，你刚才说加拿大给你的是自由度，教育的自由度，涉猎不同的，就是expose 去不同很多的不同的环境啊、理念啊，又或者的不同的跟中国大陆那种单一式的教育呢是很不同的啦，即是中国大陆很明显就是我讲你要听，我讲的就是啱的，你要跟我学。加拿大呢就没有一个我讲你要听的，就是总之我讲了不同的东西，你自己去选择你要学的东西。那对一个介乎 Gen Z 和 Millennium 的那个年纪来讲，你觉得哪样 more attractive 呢，更加有吸引力呢？
3: 咁 for 我哋新一代，即系已经当然包括喺内地都系咁样样嘅，即系已经系喺个网络嘅时代成长啦。咁好多个信息其实已经系叫做地球村啦。咁咧，我哋就会好 attract 到即系俾北美嘅呢边嘅文化即系吸引啦，即系话就即係依種所謂嘅文化上邊嘅自由程度，咁係當然係依邊嘅。當然係即係我自己個例子啦。當然有我其他嘅朋友係 more prefer 係 Asian 嗰啲 culture 嘅，咁就係咯。我諗每個人有唔同嘅嗰種preference。
0: OK， 嗱，咁你嚟咗呢度啦，到你到而家仍然係一個學生啦，依個用工作證啦，依個你嘅身份有冇唔同咧？
3: 我而家係工作證。
0: 即是加拿大政府发给你的工作证。
3: 是我在这里读完书之后给了我一个work permit 在这里。
0: 你自己过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住长期留在加拿大的呢？
3: 初来的时候是即是十零岁的时候就不会想得那么远啦，那我就那时候就是想说我来到一个很想来的国家啦，那来这里读书啦，那我就想我的 focus 在读书那里。咁咧后边毕咗业咧就系、是、有啲系大家都系咁样往呢个方向走咧，咁我好自然就会拣咗呢个方向去走呢条路咁样。
0: 即系谂住留喺呢度啦。
3: 系嘅。
0: 嗱，你觉得你读嘅嗰啲科目对你喺呢度揾将来嘅工作会唔会系有困难咧？
3: 可能我自己很喜欢这种即 media 啊，很 creative 的内容啦。咁
0: 你读边样先？
3: 我是读嗰、那个media and communication 嘅，即系 more 即系创意艺术呢一块嘅。咁咧就咁当然呢一块咧就如果系讲紧移民嚟讲咧，佢系冇唔吃香嘅，即系佢系冇一个优势嘅。其实
0: 嗱，咁如果咁讲，即系话。你在呢度要等即係我諗跟即係加拿大有個救生艇計劃嘅，
3: 係
0: 但救生艇計劃咧就淨係用在香港人身上嘅， 咁而你喺大灣區過嚟咧，咁你就唔屬於救生艇計劃嘅嗰個計劃裏頭噶嘞噃，即係唔係受惠者啦。咁如果你要留低喺呢度，要面對乜嘢嘅挑戰呢？
3: 咁當然唔單單只話係文化上邊嘅挑戰，仲有一啲政府政策上邊嘅挑戰啦，咁樣嘅。咁當然我因為我冇所謂嘅優惠嘅政策，咁就只可以話係行最基本最普通嗰個路線嘅。咁我初初嗰個咧就係、一畢業就攞到嗰個 work permit 咧係 open 嘅，就係、
0: 乜都得嘅，
3: 乜都得嘅，係啦。咁因為我係冇優惠嘅政策啦，咁每年咧加拿大政府就有一個有限嘅移民人數啦。咁當佢把移民嘅嗰啲位俾咗特別嘅一群人群嘅時候咧，咁我依一批咧就好自然就會往後褪啦。咁咧就就會稍微會被動咗少少咯，係啦，喺依方面，
0: 如果咁樣，即係話你唔係好似香港人，救生艇 A、救生艇 B， 即係點都好咧，都有個時間啊，係你諗住，總之輪到排隊點都會排到我㗎啦，咁樣。咁但喺你呢個條件下咧，就冇咗呢個排隊嘅優勢㗎咯喎，變咗
3: 係㗎，
0: 咁可以拖好耐㗎噃，
3: 係嘅。就我嘅而家情況就係跟住我嘅工簽走，咁佢俾我幾多年時間，咁我就有幾多年時間喺呢度咁樣。
0: 咁但係呢啲俾你幾多年咧，係都可以繼續每一年可以申請延期，一路繼續延續落去嘅，係咪咁咧？
3: 係啦，咁呢個都係一個被動性嘅一方面啦，就係、你唔知道政府嗰度會簽幾多年俾你，呢、這個就unpredictable。
0: 咁到幾時你先至可以申請到移民？
3: 咁就當你嘅分數夠咗咯。咁而家其實大家都係，當然可能救生艇計劃咧就唔係好需要計分。咁其他嘅比如話ECSC 啊，或者係其他嘅項目咧，就需要係計你嘅分數嘅。咁你有乜嘢你就加分減分咁樣樣。
0: 咁但係呢度等落去嘅年齡一路加噶啦嘛，分數都咁啊，年齡同分數啱調轉噶嘛。
3: 係啊，即係你到一定嘅年紀，佢會減分嘅。
0: 係啦，嗱。咁啊，如果咁咧，咁啊，我問下一條問題之前咧，我哋先休息一陣，一陣間再問你下一條問題。

0: 好啦，嗱，阿 S 姐妹，咁啊，我就再问你啦，有乜嘢驱使你咁中意留喺加拿大咧？大湾区一个好，即系大家知道，对香港人嚟讲系好吸引嘅地方嚟嘅。我都见过你嘅父母嘅爸爸妈妈，佢哋都喺国内嘅吓。咁佢即系佢哋会想你翻中国享受中国嘅嗰种各样嘅可以话建设啦，各样嘅好嘢啦。亦或佢想你留喺呢个叫加拿大温哥华嘅呢个大花园里面做个乡下妹咧吓。咁你覺得如果是你一個叫做 Gen Z 和 Millennium 的女孩子，你為什麼要選擇留在這裡呢？
1: 哦，這個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都因為我初初在這裡讀書一直都四五年的時間到現在工作，我覺得最大的就是我已經是我比如說我十八、十九歲來到這裡啦，我已經都十年的時間了，是啦，那就可以說是慣了適應了這邊的一個思維模式也好，或者是一個生活習慣也好，那就可能在這裡會更加適合我的成長多一點樣。
0: 不如我問你一條更加尖鋭一點的問題，你在這裡有這麼多年了，有沒有我想你的言语没什么大问题，因为英文你都在国内的时候你已经懂英文了，其实是不是？那你都要读书，读书成你的同学很多都是华人来的了，那英文大家都是彼此有翻，都是这么上下了。那你有没有发觉这么多年来受到加拿大人对你的歧视呢？我先讲一讲清楚先。歧视呢要这么想，歧视可以有很多方面的。一方面呢，行為上的歧視，另一方面呢，言語上的歧視，第三方面呢，就是工作上的歧視，即是你憑什麼做這份工作啊，咁啊，第四方面呢，就是生活習慣上的歧視，有時生活習慣的歧視呢，不一定是一些很難聽的東西，有時可能是即是去 supermarket 買嘢咧，即係譬如你去到買提子咁啦嚇，你見到好多人咧都中意，或者買 strawberry 都中意攞個 strawberry 擺喺度食試味嘅。咁於是咧，你發覺如果有啲西人喺隔離咧，就會覺得咦，又係啲中國人啦，即係佢個表情會表現出嗰種令你唔好。不舒服的感觉，都是一种歧视来的。那你觉得这种歧视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就是生活上的挑战呢？
1: 是，我觉得文化上的不同呢多少都会有的，就是可以可能一些习惯上的不同这样的。可能我初初刚刚来到很小还不惯这里的时候呢，就会有比较多的衝突叫做，咁後邊慢慢咧，其實更加多嘅，我覺得係因為文化上邊嘅習慣上邊嘅唔同，咁可能喺做選擇嗰陣時候咧，人哋可能會揀嗰種同自己文化相近嘅人去無論係出去玩又好啦，或者係可能其他時候你有咩合作啊好啦，咁可能佢哋會 prefer 更加文化上面更加通的人，咁可能我比如話我哋呢啲新移民嚟嘅，咁可能喺可能開玩笑上邊啊，開唔係好明啊，然之後有啲嘢唔慣啊，講嘢方式唔同啊，咁咧就冇咁容易同可能喺呢度好 local 嘅人咁容易好快嘅親近咧，咁就會有啲唔吃香啦喺呢邊。
0: 咁你有冇覺得呢一種嘅生活上嘅唔習慣咧，就係大家距離咧？是引致到你覺得，這個地方此地不宜久留，我都是回去大灣區好過了，那裡個個同聲同氣，個個都黃皮膚黑眼睛，最多是講一下鄉下話而已，但是 in general 我們的就是彼此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認同感的嘛，
1: 是
0: 不是？那你會不會想想可能回呢國內會更好啊，因為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呢？很多人都習慣的，無論是中國人也好，西人也好，見到有些我們接受不到的，譬如亞洲人他們的生活， 即係無論吐痰又好嘅，而家少咗好多啦。而家嚇啊，而家只係喺廁所裏邊先喺度嚟結結格格，嗰啲行出街都冇噶啦啊。咁啊，即係有好多人好骨少興就係、是、你咁，你不如翻中國啊咁啊，即係其實翻中國呢個係好歧視性嘅一句説話嚟嘅
2: 嚇。
0: 咁你覺得而家係咪冇啲即係少咗呢一種嘅壓力咧？對你嚟講，你有冇預見過？哇！你個靚妹仔喺度，佢係要堅持你嘅，你翻中國咯咁。有冇啲咁樣樣嘅個案喺你日常生活裏邊出現過？
1: 可能佢會覺得哇，做乜一個女仔咁辛苦喺依度外國依度打拼，你不如翻屋企會。壓力少啲啦，然之後可能都會做事情上邊啊，或者係人民環境上邊會簡單啲啦咁樣嘅，咁就會有咁嘅情況。咁大家可能我自己去理解就係佢係諗好噶啦，即係話係覺得你太辛苦，然之後你不如China 都 develop 得好好啊，你嗰邊都唔差，咁做乜咁辛苦喺依邊咧咁樣嘅，係啦係啦。
0: 嗱咁啊，我諗因為咁嘅原因咧。所以你覺得繼續留在加拿大發展你將來的組織家庭又好，或者你的 career 又好，你都覺得這個是值得你留下的。你並沒有經歷到一種令你好被拒絕到一個地方，到一個地步你要回回去了。
1: 是還未到那種很絕境的程度啦。我覺得在這裡我更加多的是即係開眼界咯，可以喺當然我覺得大灣區而家發展得好好啦，咁有佢非常非常好嘅地方，都非常吸引人去嘅地方。咁喺依邊咧，我自己收穫到咧又係唔同嘅睇到唔同嘅嘢啦。咁係比如話接觸到好多地方嚟嘅人啦，你可以了解佢哋嘅文化又好，或者係即係你喺個咁多元文化嘅國家咧，你係可以開到眼界，又學到好多嘢，係啦。
0: 好啦，嗱，咁我哋好多謝阿 S 姊妹咧，同我哋分享。咁啊，佢咧喺遠東咧，喺遠東廣播咧，係我哋一個職員嚟嘅。咁佢係專責咧，就係做好多都係好 technical 嘅嘢，譬如有啲 video 啦，去 compile 一啲嘅 video 啦，做一啲嘅特別係我哋叫 Gen Z， 即係下一代嘅青年人嘅工作啦。咁佢都係有份去。調配啊，同埋點樣推動呢個工作嘅，咁啊多謝你啊 S 啊，咁啊你嘅嗱，即係點解要訪問你咧？就係因為你作為一個年青人喺加拿大生活嚟去成長，都會面對唔同嘅挑戰，但係咧呢個挑戰並不至於到個地步你要擺低啊呢度嘅嘢，然後我不如翻中國啦。因為咧呢度實在好難生存啊，咁樣樣 ，so far 都未有呢種嘅概念，
1: 係仲未有。
0: 好啦，咁啊，好，我哋下次有機會再同你傾，拜拜。
1: 拜拜。
3: 輕輕鬆鬆半個鐘，係由加拿大遠東廣播製作。如果你想回應今日嘅節目內容，歡迎打電話同我哋分享。我哋嘅聯絡電話係604-717-8369。願神賜福與你。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3: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8: 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一周。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炎炎夏日的一个非常好玩的活动，那就是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今天呢，我们特别请来了温哥华滑步商业促进会滑步节的共同主席李世雄先生 Cyrus， 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好玩的活动。 Cyrus 你好。
9: 哎，你好，大家好。
8: 您是不是先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呢？
9: 好的，今年因为那个世界足球比赛了，所以我们就推迟到这个7月25、26号星期六12点的这个开幕典礼了。当然有其他3个政府过来啊，还有很多那个赞助商啊，有一次华侨之星啊，每年都很开心他们赞助我们那个滑步节。今年呢，很多不同的节目，很多不同国家的跳舞啊、表演啊、乐队啊，中国乐队、老外的乐队也有。还有最重要是有个变年，变年就是那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有2场，一个是1点多跟3点钟，两天都有的。因为很多在这里出生的还没有看过这个中国这个圈的个变年，所以呢今年呢就加了变年。其他呢都很多不同的节目了，还有那个小孩另外一个 theater 了，叫那个小孩舞狮啦、打鼓啊什么都有，有魔术啦，有谈很多不同的儿童的游戏也很多，还有很多 food truck 啦，不同的 food truck 啦，还有很多那个文化这个短餐，叫朋友写字啊，小孩的那个万面面啊，万年啊。所以每年这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是12点到6点都有不同的节目在那个哥伦比亚街跟那个基本街。
8: 这是7月25号、26号星期六星期天2天，12点到下午6点在华步企划街加哥伦比亚街举行的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那刚才呢听 Cyrus 这么一说啊，真的是相当多活动，因为滑步节呢每年都办啊，今年是第24届了，像好多舞台表演呢、儿童乐园呢、有很多剧场啊，当然还有很多美食和精品摊位。也提到了今年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就是变脸，这2天星期六星期天都有的，所以大家真的是不容错过。有这么多好看的节目，大家可能在想要不要我们买票入场的呢？
9: 每年都不用买票的，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的礼拜六礼拜天2天都过来了。 还有华埠应该多了很多餐馆啊，那个越南餐啊，日本餐啊，中国餐啊，喝茶什么餐都有。希望大家如果还没有过来华埠的时候，这两天最好就过来。
8: 好吃的好玩的在那儿都有，对吧？
9: 对。
8: 可能有些朋友在考虑这个停车该怎么办，担心就是停车，您有什么建议吗？
9: 那停车场其实都开放了，这比较便宜，但是最好的是打天车啊巴士过来了，因为差不多每一个巴士都经过唐人街的华埠的，所以最好就是天车跟那个巴士过来了。
8: 就是坐公共交通呢就比较方便，因为就不用担心停车多一个小时少一个小时的这个问题，可以好好在那玩，是吧？玩完了以后还可以到附近走一走，想在哪一站上车回家就在哪一站上车回家。是，那么这个活动是相当的多，舞台也是很多的，大家真的不容错过。那么如果是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一届24届温哥华华埠节的情况的话呢，该怎么去进行了解呢？
9: 哦，你们可以打电话来我们华埠山野村总会啦，电话就是604-632-3808。
8: 604-632-3808。那如果想在文字上面看到更多详细的 schedule 啊，这个怎么办呢？
9: 那你就可以去那个网站上面了，其实你很容易就在 Google 打那个2026年 Chinatown Festival， 整个网站 就出来的了。
8: 好的，那我相信大家在这个网站上呢是可以找到很多自己喜欢的一些活动，而且呢从下午12点到晚上6点的这个节目安排是非常的丰富的。好，谢谢来自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华埠节的共同主席李世雄先生 Cyrus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的情况，谢谢您。
9: 好，谢谢。好，
8: 好，那希望大家呢在7月25、26号在华埠节度过一个开心的周末。

0: 由温哥华滑步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7月25、26号在滑步奇化街盛大举行。
1: 滑步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参观滑步历史、寻觅 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拍照。
0: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妈宝学堂有关子女的教育的话题。那么我们知道，每天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需要很多精力。对于宝宝来说，妈妈们呢更需要精力。但是很多妈妈呢都有过这样的体会，那就是明明自己一天好像都没干什么活，但是呢就觉得精疲力尽，烦躁不堪。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呢，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些小事情把你的精神给磨没了，精神内耗把妈妈们的能量给抽干了。对于妈妈是这样，其实对于我们的对象孩子们来说会是怎么样呢？其实孩子也会这样的。我们总以为小孩子天生就是该活泼开朗，精力无限的，但是实际上如果家庭环境不对，孩子的能量也会一点一点的被吸走。一旦是能量耗尽，他们就会变得拖延，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首先说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想要养出一个眼里有光、元气满满的孩子。那么做父母的就得在一些小事上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把孩子们的能量给耗尽了，避开那些无形中消耗孩子的隐形黑洞。那什么是最容易消耗孩子能量的？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一些小事儿，我们在上面喋喋不休，过度的指责。回想一下，你是不是也经常在吃饭的时候盯着孩子，嫌弃他掉了一个饭粒，或者是他弄脏衣服的时候忍不住大发脾气？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事儿，如果总是伴随着大人的责备和抱怨，那就会让孩子时时刻刻处于一种紧张和防备的状态。那么心理学上说，被责备的孩子原本亮晶晶的眼神会突然暗淡，身体会变得紧绷，因为他们要把大量的精力用来应对大人的情绪，用来害怕犯错，哪里还有多余的能量去探索世界呢，去学习呢？所以下一次再遇到孩子打翻牛奶或者是写错字，不妨深呼吸，告诉自己，其实这只是一件小事情，多展现包容，少一些评判，给孩子试错的底气，他们才能把能量用在真正的成长上。好了，除了管住嘴，可能还要注意别在一些小事上过度的干预和催促孩子。其实这个呢，同样是透支孩子能量的。有的家长很喜欢提醒孩子这个事儿、那个事儿该怎么做，有一种提醒焦虑症，从早到晚都在催促孩子快点穿鞋、快点写作业，甚至替孩子做决定、包办一切。这种直接从天上降下来的这种直升机式的育儿方式，看似是负责，实际上是剥夺孩子掌控自己生活的权利。孩子如果习惯了被催促和被安排，就会失去对时间的感知和自主判断的能力，变成一种逆反性的拖延，你越催他他就越慢，所以只好。那么怎么样才真正放手呢？不妨提前定好规则，然后让孩子自己去承担后果。忘带作业本，那就让他自己去跟老师解释。只有把生活当中的这些选择权、主动权还给他们，他们才能长出自信，生出属于自己的内在驱动力。最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这种焦虑还有这种能量不够的这样的感觉传递给孩子。我们知道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很多很多不容易，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很容易让我们情绪崩溃。但是如果我们一回家就抱怨累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或者夫妻之间经常当着孩子的面争吵，那么孩子就会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压抑的氛围。在一些高冲突的家庭里，孩子每天战战兢兢地察言观色，生怕惹大人生气，这种持续的内耗其实是很可怕的。所以聪明的父母都会懂得在孩子们面前过滤情绪，遇到麻烦的时候展现出从容和乐观，给孩子传递困难不可怕，我们能解决的这样的积极的信号。养育孩子其实就是一场能力的传递，少一点琐事的指责，多一点包容，少一点争吵，多一点温暖，少一点自身的焦虑，多一点乐观。当我们不在这些小事上过度的消耗孩子的时候，用平和的爱为他们兜底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充满对世界的好奇心，一路向阳，能量满满的长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2: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如何更好地养育孩子，做一个好父母，这些话题呢，早早在很多很多年前，教育学家们就在聊。那么经历了时间的沉淀，还有无数父母的亲身试验，倒是真的有一些教育法则，这么多年了，还是出现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呢，说说几个教育法则，风靡世界的23个教育法则，让孩子受用一生。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说说其中的几个，希望分享的这些法则能够对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有所用。第一个是鱼缸法则。有一家公司里，几条小鱼放在鱼缸里好几年了，竟然还是那么小，于是人们认为这个鱼啊，就是这个种类就是小个头的。但是有一天鱼缸就被打破了，因为一时找不到鱼缸，人们就把它们养在院子里的池塘里面。没想到这些小鱼儿突然疯似的长得很大，鱼需要自由的成长空间，那么人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帮孩子做出选择，选择学校，选衣服，选玩具等等，久而久之，孩子就没有了自己的选择和思考，他没有创新的思维，也不会有太多的尝试。或许可以让他学到很多知识，但是却没有让他举一反三，无法让他有更好的想象力。这个鱼缸法则呢，说明的就是心灵的成长需要自由，需要更多的空间给孩子们。第二个法则，罗森塔尔效应，对孩子积极期望。罗森塔尔是20世纪美国的心理学家，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的主角。罗森塔尔效应指的是一个积极的希望能够带来积极的结果。在皮格马利翁的神话里，他是塞浦路斯的国王，也是一位雕塑家。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自己的一尊美女雕像，终于他执着的爱感动了爱神，这个雕像活了，成了他的妻子，于是有了今天的塞浦路斯人。积极的希望就是一种外界的支持，在人们的心目中，家人朋友都是这种支持力量的核心。在孩子受到挫折的时候，父母和朋友对孩子积极的期望和支持就显得格外重要。相反，缺少这种积极的期望和支持，孩子会变得消极，或者在遭遇挫折之后会一蹶不振。第三个教育法则，强化定律，培养好的习惯。有一个鲸鱼实验，科学家们在水里放了一堵玻璃墙，鲸鱼和其他的小鱼各放一边。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鲸鱼猛烈地撞击着玻璃，想要游到对面去找这个小鱼。后来他终于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不再撞击了。后来科学家们把这个玻璃墙拆了，然而鲸鱼还是如有玻璃墙一样，只在自己那一边活动。那么人的行为正如这个故事一样，在一段时间或一些重复的经历之后，就会被固定下来，形成了习惯。研究表明，21天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风靡

世界的23个教育法则。第四个，狼性法则，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好奇心的培养是让人对一件事物有了解的欲望，进而他就会深入探究学习。那么研究表明，对任何事物都有好奇心的人，兴趣往往十分广泛，创造力也会特别强。狼是世界上好奇心最强的动物之一，即使熟悉的环境事物，他们都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大自然的一个松果，一块鹿角，都是他们的玩具。小狼也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孩子同样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他们会玩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做各式各样的尝试，也会问一些我们回答不出来的问题。这个时候，父母鼓励孩子多尝试，和孩子一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能很好的保护和激发孩子的好奇心。第五个，梦想法则。孩子的成长需要梦想。有一个老师布置了关于未来理想的作文，小 Robert 就描绘了一个200亩的牧场，并画了一幅牧场图。老师却给了一个 F 的差评，因为老师觉得好像是不太切合实际。小 Robert 他的父亲只是一位驯马师，老师他要求这个 Robert 重新做一份作业，就可以给出一个好成绩。那么 Robert 思考再三，并没有那么做。这个给了一个差评的作业，一直激励的这个小 Robert。后来他果真拥有了一个200亩的牧场。当年迈的比尔老师来参观的时候，泪流满面，因为他差一点就毁了一个孩子的梦想。很多神话故事看似是遥不可及，可是如今都已经实现了。当我们给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交代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不要急着教他怎么做，你只需要告诉他应该做成什么样就行了，必要的时候做一些安全方面的提醒。至于方法，让他们去想。在这个期间，我们只需要的是鼓励，鼓励，再鼓励。今天说到的风靡世界的教育方法的第六个法则是南风效应，培养孩子的自觉的力量。南风和北风打赌，看谁能把行人的衣服脱下来。北风冷冷的，张牙舞爪的吹，行人把衣服越裹越紧。南风徐徐的吹，温暖的吹，直到风和日丽，行人都脱掉了大衣，南风胜利了。南风为什么胜利？因为它让人们的行为是自觉的，这种启发人们反省、满足自我需要而达到目的的做法，被称作是南风效应。了解事情的情况，并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法，这个是商人世界里的双赢法则。从孩子的角度出发，他们的一切都在尝试和成长阶段。那做爸妈的要做的就是了解孩子的内心，多加宽容，注重引导。如果孩子并不喜欢和信任你，你说的一切都很难奏效。培养孩子的自觉能力，暖暖的南风效应。好了，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 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糖尿病。糖尿病这三个字给人的第一印象大概是一种尿液中有糖的病，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错。但是糖尿病的核心问题其实是血液中糖的含量过高。肾脏就像我们家中的下水道，血液中的废物在这里过滤出来就成了尿液。身体健康的时候，肾脏会留住葡萄糖，不让它进入尿液，所以健康人的尿液中是不含糖的。而糖尿病患者因为血糖浓度过高，肾脏心有余而力不足，便有留不住的糖分进入尿液。糖尿病因为尿液中异常含糖而得名，但真正的问题其实是血糖过高。高血糖状态从很多方面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引起诸如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病等病变。为了防止血糖含量过高，我们胰腺内的胰岛贝塔细胞会分泌胰岛素到血液里。胰岛素的使命就是用上全部招数来降低血糖。糖尿病患者的血糖之所以失去控制，问题出在胰岛素。当胰岛的贝塔细胞出现病变，分泌的胰岛素太少，不足以对抗血糖的升高，便发生了一型糖尿病。当身体对胰岛素变得不敏感，胰岛素对抗血糖的招数就不好用了，血糖同样升高，这样就发生了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尤其爱光顾吃得多、运动少的胖子，这是因为肥胖一方面会导致身体对胰岛素变得不敏感，另一方面又会损伤合成胰岛素的胰岛贝塔细胞。正因为对胰岛素不敏感，胖人需要更高水平的胰岛素来降低血糖，这就使得胰岛贝塔细胞不堪重负，暴饮暴食一餐之后，餐后血糖陡然上升，使得本来就已经负担过重的胰岛贝塔细胞进一步受损。而运动的人则相反，可以增加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有利于胰岛素夺回对血糖的控制权。俗话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虽然糖尿病有着先天因素，但是后天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也非常重要，所以医生都提倡糖尿病患者作息规律，控制饮食，多运动。

变老是谁都不想看见的，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器官，变老都会打击我们生活的积极性。那我们怎样才能看出自己开始衰老了呢？起床后花几分钟观察自己是否出现下面三个症状。衰老的症状一，便秘。肠道是我们消化食物排泄垃圾的地方，如果肠道衰老了，出现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宿便。肠道中最高能积存大约 6.5 公斤的宿便，大量的宿便堵塞在肠道里，使得毒素垃圾无法及时排出，甚至被肠道当作营养重新吸收，于是导致肤色晦暗，斑痘丛生。不仅如此，由于腹部堆积了太多的废油，还会令我们腰腹部赘肉激增。预示衰老的第二个症状是脊椎疼。脊椎老化的表现就是会出现侧弯，女性出现脊椎侧弯的概率是男性的3倍。脊椎侧弯后变得特别脆弱，稍微搬点东西都需要很久才能恢复。预示衰老的症状三，牙齿变长。如果你发现你的牙齿变得比以前更长了，那并不代表它们在生长，而是牙龈在萎缩，甚至一部分牙根已经暴露在外。门牙的平均长度一般在10到12毫米，随着牙龈萎缩导致的牙根暴露，这个数字会增长到15到17毫米。身体机能的逐渐衰老造成了皮肤失去弹性，牙龈开始松弛，所以平时要勤刷牙，同时还要配合牙线清理牙齿中的残渣，才能有效避免牙龈萎缩。

俗话说，病从口入，不良饮食容易导致健康受损，甚至疾病缠身。而合理科学的饮食则能够帮助我们远离疾病，保持健康。下面就谈谈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水果能够帮助有效预防癌症。第一，芒果。研究发现，女性多吃芒果有预防乳腺癌的作用。研究人员对芒果中的多酚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其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单宁酸。单宁酸是一种多酚，带有苦味儿。葡萄籽和茶叶中含有这种成分。研究发现，细胞分裂周期因为多酚而被打破，这可能是芒果预防或抑制癌细胞的一种机制。第二类可以防癌的水果是柑橘类水果，比如橘子、柚子、橙子、柠檬、金桔等，它们都富含维生素 C， 可以防止亚硝胺生成，适宜胃癌、喉癌、乳腺癌和肺部肿瘤患者使用。第三类防癌好水果是山楂，山楂经常用于开胃消食，降低血脂，它能够活血化瘀，化滞消积，抑制癌细胞生长。同时，山楂又富含维生素 C， 适宜消化道和女性生殖系统癌症，比如胃癌、乳腺癌患者食用。第四类防癌水果是大枣，大枣补脾胃、益气血，富含胡萝卜素与维生素 C 以及 B 族维生素等。它含有的一组三萜类化合物是抗癌的有效成分。民间食用大枣粥、黄芪煨大枣，以增强体质，预防乳腺癌。第五种防癌好水果是猕猴桃。猕猴桃是果中珍品，维生素 C 含量是橘子的4到12倍，苹果的3倍，葡萄的60倍。研究表明，猕猴桃内所含的物质可以阻断人体内亚硝胺的生成，从而有良好的防癌抗癌作用。最后再来简单回顾总结刚才列举的五种有防癌功效的好水果。一是芒果，二是柑橘类水果，三是山楂，四是大枣，五是猕猴桃。经常进食这五种水果能有效帮我们防癌抗癌。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秋风落叶满空山，秋风落叶满空山，五寺残灯石壁间，昔日惊醒人去尽，寒云夜夜自飞还。这首诗啊，是唐朝皎然大师所作，题名《秋晚宿破寺》。皎然禅师到处行脚参访，一年的秋天，他来到一间从前曾经住过的古寺。这间破寺庙在寒秋之中显得十分荒凉。秋天呢，通常给人一种萧瑟清凉的感觉。寺旁周围的梧桐树在疾风之中，树叶被吹得凋零散落，显露出光滑坚韧的树干，又准备接受另一次的雪霜来临。所以说，秋风落叶满空山，古寺残灯石壁间。曾经是香火鼎盛的道场，如今呢，已经成为残破不堪的古寺。以前的住持已经相继去世，寺内石壁的雕刻和碑文已经在风霜的侵蚀之中坍塌破落。在深夜之中，只有皎然禅师在寮房燃着的灯火，在石壁之间好像萤火一样闪耀万籁的暗寂。昔日惊醒人去尽，惊醒啊，是佛门在禅坐之后或五斋之后的一种调剂身心的散步方法。昔日惊醒人去尽，即是指从前在室内惊醒的禅者已经离开破寺，各散东西。寒云夜夜自归还，唯有山野间飘渺的寒云饶有怀念之情，每晚都飞回来陪伴古寺。然而对于禅者来说，秋夜的寂寥并不会妨碍他们的修行，因为禅者已经习惯孤云野鹤式的生活，自由自在，四时季节的更迭变化在他们的心中不过是生灭无常的世间法。春天有百花盛开，秋天有朗月高照，夏天有和风舒怀，冬天有霜雪缤纷，这一切都是红尘牵流不息的事项，反映万物的生住异灭，人生的苦乐盛衰。但是在禅师的心中，不会缠绕于世间法，他们对境无心，脱离了烦恼的束缚，时常都处于清闲安逸之中。这种闲并不是懈怠懒惰，而是心无挂碍的意思。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一说移民感受。12年前的12月26号，我移民登陆加拿大。出来机场，我把网上预定的酒店地址拿给出租车司机看之后，就再无讲话的心情了。当时漫天风雪，满目萧洒，我头倚在窗玻璃上，默默看着白皑皑的雪中划过去的灰白景象，想着未知的前程，心中充满惶恐。出租车司机是一个缠着包头的大胡子锡克族人，一路上看我神情落寞，就和蔼地说，你知道你选了一个好日子落地加拿大呀，今天每个加拿大人都很开心，因为 It's a Boxing Day today。 我从南半球盛夏中的南非约翰内斯堡，到了北半球寒冬中的加拿大多伦多，飞行19个小时，外加途中在湿冷的英国转机等待7个小时，脑子也如时空季节完全错乱了。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愣了一下，加拿大人这么喜欢拳击比赛？实际上每年的 Boxing Day， 商家开始大规模打折促销，人们开始拼命往盒子里装商品的盒子节，即节礼日。我都会情不自禁想起那位和蔼的包着头巾的大胡子出租车司机，当年他的话托举了一下我沉重的心，让我意识到在几分钟之前我正式成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应该是开心的一天吧。有一部电影获了奖，叫《为奴12年》，用12年作为片名，因为12年实在不短，说多了都是眼泪。没来加拿大之前，就听一位放弃移民身份重返南非的广东餐馆老板说，加拿大找食很难，谋生不易呀。当年面试我的移民官，即使面前展示着大量需要我这个专业的当地广告，甚至政府的官方网站也有招聘，依然那么忧心地看着我。这个我永远在心里重谢，眼神充满慈爱和包容的女移民官，最终决定为我放行，由此改变了我的后半生。后来的日子里，我遇到过无数和那位女移民官一样有包容、慈善心的加拿大人。我心怀愧疚，给等着我利用假期办好移民手续，然后回南非报社上班的编辑写辞职信。这里每家每户的院子都是敞开的，没有上着电网的铁栏杆。我们工作一天之后，可以在晚上10点走到外边喝咖啡，而不必忧虑被黑人抢劫枪杀。我夜里可以裸睡，而不必穿戴整齐的睡衣，以防黑人入室抢劫方便逃跑。这里的人良善包容，他们都是安徒生童话里的人。无论谋生多么艰辛，前途多么未卜，一切从头再来，我都要过这种人类应该有的日子。转眼12年，对加拿大的感恩之情没有些许减弱，我每一天都在努力工作和学习。每年的纳税季以及每次在法庭或为国内代表团做翻译的时候，想到那位女移民官，我都很宽慰。我在享受着加拿大福利的同时，也是每年都交税的骄傲的纳税人。而且我的1/3谋生时间没有脱离翻译本行，12年来年年如此。前些年工作过的公司里的一位白人同事说，每次
出外度假回到加拿大，走下飞机，我恨不能跪下亲吻脚下的土地。加拿大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真是有点感同身受的感觉呢。尤其在我的移民落地12年之时，如果万事有因果，人生是轮回，我要感谢我的来世今生，让我这样一个既非天生丽质，也不聪慧过人，但却喜欢做梦的人，来到了加拿大，享受这里纯净的空气，纯净的水。在这里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移民朋友们，在加拿大这片沃土上生活。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收起你的善良。有一天，有位妈妈去学校接孩子迟到了，一个人贩子抓住机会，趁机哄骗他的孩子。骗子说：哎呀，小朋友，我的东西丢在厕所了，现在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一下？他是想把孩子引到厕所里，好让同伴下手。结果他连续问了三遍，这个小孩子一直摇头。他恼了：你这孩子没学过什么叫助人为乐吗？小孩瞪了他一眼，跑到老师身边。人贩子看这个孩子机警，马上转换目标。没到十分钟，他们骗到另一个小孩，正当打算开车走人的时候，被警察抓了个正着。原来这个小孩子跑到老师身边，很笃定地跟老师说这几个人是坏人。老师半信半疑，但是为了安全着想，还是报了警。结果没想到他们真的是坏人。老师就问这个小孩：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坏人的？小孩子说：妈妈说过，如果有大人找你帮忙，千万不要理他，因为如果大人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一定会寻求成人帮忙，而不是比他还弱小的孩子帮忙。成年男子一般不会找孕妇帮忙，健壮的成年人一般不会找老人帮忙，大人一般不会找孩子帮忙，寻求帮助一定是因为你比他强，所以他才找你帮忙。如果你本就是弱势，而强势的一方反而要你去帮他，那么说明他一定另有所图。这时候，请务必收起你的善良。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继续和您说说收起你的善良。四年前，一个小县城发生一起惨案，一名刚刚17岁的年轻女护士在路上看到一名孕妇跌倒，急忙上前搀扶，并将孕妇送回家中。当天下午3:15，快乐的女护士给朋友发来微信说，送一名孕妇阿姨到她家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条充满爱心的留言成为善良女孩留在人世间最后的信息。善良的女孩失踪，警方侦查四处，不久捕获邪恶的孕妇。网络上的新闻称，此女为了讨好丈夫，假装在街头跌倒，引诱善良女孩，拐到家里让丈夫伤害。毫无防范的女孩送其至出租屋之后，被孕妇谭某以一瓶掺了安眠药的酸奶迷晕，而后将善良的姑娘杀害。有一天下雨，有个孕妇见门口有个乞丐在淋雨，于心不忍，请他进来歇歇脚。乞丐感恩戴德进了他家，换了干净的衣服，吃饱饭之后发现只有孕妇一个人在家，于是威胁孕妇给她一笔生活费。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下，只有他们两个人，他失去了讨价还价的余地。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伤害，破财消灾，付了10,000元给乞丐。所以提醒朋友们，当一个场合从开放变成封闭，缺少了大家的监督，很难想象人到底会做出什么事情。在人前可能是谦谦君子，但是到了人后，明显你弱人强的封闭环境中，你只能欲取欲求。所以助人为乐可以，但是尽量避免在封闭的空间里。

天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人性真的很复杂，而善良也可以坏事儿。有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游客在禁猎区保护组织的护送下，来到了神秘的可可西里。一只可爱的小藏羚羊跑了来，好奇地探头探脑。可爱的小生灵，游客们顿时骚动起来，纷纷上前拍照，拿出食物和饮水，要喂这只可爱的小动物。突然之间，一声怒吼响起，走开！禁猎区的保护队队长冲过来，打跑可爱的小藏羚羊，不许游客喂食。游客怒了，您这是干什么？怎么可以如此粗暴地对待小动物？我们爱护这些小动物，又有什么不对？你们这是在造孽，队长呵斥道。如果你们对待野生动物太友善，他们就会以为人类都是善良的，一旦遭遇盗猎者，就有可能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

是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你不是我怎知我的感受。朋友小星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于是千方百计地对他好。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小星对这个男生有意思，可男生却一直没有任何表示。小星知道男生不喜欢他，可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付出，只希望男生有一天能够看到他的好。男生说要和同学合作一个项目，小星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生活费给他当资金。男生感激地说，小星，谢谢你了，可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们是朋友对吧？是朋友就别客气了。小星装作满不在乎地说，我知道这事儿之后一直骂他笨蛋，明明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还管别人。我问他，我就不明白了，你这样做值吗？你不是我怎么会懂呢？我喜欢他，所以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是呀，我毕竟不是他，在这场感情中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人都控制不了自己的心，他付出了多少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我也只不过是个旁观者而已。直到某天，小星失望地对我说，他有女朋友了，可惜不是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小星，任何的语言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我只能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希望他能想开点儿。后来小星说，那时知道他有女朋友的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了，他单身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还有希望，也许是在自欺欺人，可还能骗骗自己，但他有女朋友了，这就没办法再继续自欺欺人下去了，很可笑吧。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小星也已经从那段感情中走出来了，他可以坦然地面对曾经那场独角戏了，而我却忘不了他对我说的那一句，你不是我怎么会懂。我们经常以朋友的身份去安慰别人，可我们也只是站在旁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如果是自己深陷其中，可能就做不到像说的那样轻松了，因为其中滋味只有当事人知道。

今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还是继续和您说说人生如饮水，冷暖自知。我有一个表哥，经常听母亲在我旁边絮絮叨叨地提起他，说他有本事，学历不高，但是已经经营自己的好几家公司了。我不经常在家，所以对他了解不多，只是听家人提起，他在外地混得挺好。去年过年的时候，他去我家，跟他谈过之后，才对他了解多了一点儿。他是家里的二儿子，那时候好像是因为计划生育，从小在外婆家长大，所以对外公外婆的感情非常深厚。后来不上学了，出门打拼，吃了不少苦，就想着有一天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他事业刚刚起色，我外公却去世了，而那件事儿对他打击挺大的。外公出殡那天，他在外公坟头跪了整整一天，不吃也不喝，谁拉都不起来，直到晕倒在地。谁都不知道他有多恨自己的无力，后悔没有多陪陪他老人家。人最怕的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在。表哥是个生意人，能说会道，八面玲珑，可这事儿是他心中永远的痛，提了就忍不住想要掉眼泪。后来他把这事儿藏在心底，继续努力，因为他知道这样才能让外公走得放心。在外人看来，表哥事业有成，春风得意，可是又有谁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应付不完的酒局，喝酒伤身，最拼的那几年因为胃病住了院，从那以后才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在那些低落的日子里，他曾经想过要放弃，可又咬牙坚持下来，正是那些坚持才成就了现在的自己。所以说，您所看到的可能只是旁人生活里很小的一部分，也许你看到一个人光鲜亮丽，谈笑风生，可他背后的辛酸又有谁知道呢？人有的时候会伪装得很坚强，可坚强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伤口。它可能表面会结痂，你看不见，并不代表它不存在。而任何时候只要你碰到了，它还是会很疼。但真正能够治愈它的，只有你自己。我们都只是自己世界里的主角，别人真正经历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我们也不要擅自去评价他人值不值得。朋友们，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除了自度，他人爱莫能助。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一周。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炎炎夏日的一个非常好玩的活动，那就是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今天呢，我们特别请来了温哥华滑步商业促进会滑步节的共同主席李世雄先生 Cyrus， 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好玩的活动。 Cyrus 你好。
5: 哎，你好，大家好。
4: 您是不是先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呢？
5: 好的，今年因为那个世界足球比赛了，所以我们就推迟到这个7月25、26号星期六12点的这个开幕典礼了。当然有其他3个政府过来啊，还有很多那个赞助商啊，有一支滑雪之星啊，每年都很开心他们赞助我们那个滑步节。今年呢，很多不同的节目，很多不同国家的跳舞啊、表演啊、乐队啊，中国乐队、老外的乐队也有。还有最重要是有个变脸，变脸就是那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有2场，一个是1点多跟3点钟，2天都有的。因为很多在这里出生的还没有看过这个中国的穿那个变脸，所以呢今年呢就加了变脸。其他呢都很多不同的节目了，还有那个小孩另外一个 theater 了，叫那个小孩舞狮啦、打鼓啊什么都有，有魔术啦，有谈很多不同的儿童的游戏也很多，还有很多 food truck 啦，不同的 food truck 啦，还有很多那个文化这个短餐，叫朋友写字啊，小孩的那个万面面啊，万年啊。所以每年这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是12点到6点都有不同的节目，在那个哥伦比亚街跟那个基本街。
4: 这是7月25号、26号星期六星期天2天，12点到下午6点，在华布奇化街加哥伦比亚街举行的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那刚才呢听 Cyrus 这么一说啊，真的是相当多活动，因为滑步节呢每年都办啊，今年是第24届了，像好多舞台表演呢、儿童乐园呢，有很多剧场啊，当然还有很多美食和精品摊位。也提到了今年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就是变脸，这2天星期六星期天都有的，所以大家真的是不容错过。有这么多好看的节目，大家可能在想要不要我们买票入场的呢？
5: 每年都不用买票的，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的礼拜六礼拜天2天都过来了。还有华埠应该多了很多餐馆啊，那个越南餐啊、日本餐啊、中国餐啊、喝茶什么餐都有。希望大家如果还没有过来华埠的时候，这2天最好就过来。
4: 好吃的好玩的在那儿都有，对吧？
5: 对。
4: 可能有些朋友在考虑这个停车该怎么办，担心就是停车，您有什么建议吗？
5: 那停车场其实都开放了，这比较便宜，但是最好但是打天车啊、巴士过来了，因为差不多每一个巴士都经过唐人街的华埠的，所以最好就是天车跟那个巴士过来了。
4: 就是坐公共交通呢就比较方便，因为就不用担心停车多一个小时少一个小时的这个问题，可以好好在那玩，是吧？玩完了以后还可以到附近走一走，想在哪一站上车回家就在哪一站上车回家。是，那么这个活动是相当的多，舞台也是很多的， 大家真的不容错过。那么如果是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一届24届温哥华滑步节的情况的话呢，该怎么去进行了解呢？
5: 哦，你们可以打电话来我们华富山野生送会啦，电话就是604-632-3808。
4: 604-632-3808。那如果想在文字上面看到更多详细的 schedule 啊，这个怎么办呢？
5: 那你就可以去那个网站上面了。其实你很容易就在 Google 打那个2026年 Chinatown Festival， 整个网站就出来的了。
4: 好的，那我相信大家在这个网站上呢是可以找到很多自己喜欢的一些活动，而且呢从下午12点到晚上6点的这个节目安排是非常的丰富的。好，谢谢来自温哥华滑步商业促进会滑步节的共同主席李世雄先生 Cyrus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的情况，谢谢您。
5: 好，谢谢。好，
4: 好，那希望大家呢在7月25、26号在滑步节度过一个开心的周末。

0: 来枫树岭 Y-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Y-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Y-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购票吧。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妈宝学堂有关子女的教育的话题。那么我们知道，每天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需要很多精力。对于宝宝来说，妈妈们呢更需要精力。但是很多妈妈呢都有过这样的体会，那就是明明自己一天好像都没干什么活，但是呢就觉得精疲力尽，烦躁不堪。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呢，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些小事情把你的精神给磨没了，精神内耗把妈妈们的能量给抽干了。对于妈妈是这样，其实对于我们的对象孩子们来说会是怎么样呢？其实孩子也会这样的。我们总以为小孩子天生就是该活泼开朗，精力无限的，但是实际上如果家庭环境不对，孩子的能量也会一点一点的被吸走。一旦是能量耗尽，他们就会变得拖延，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首先说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想要养出一个眼里有光、元气满满的孩子，那么做父母的就得在一些小事上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把孩子们的能量给耗尽了，避开那些无形中消耗孩子的隐形黑洞。那什么是最容易消耗孩子能量的？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一些小事儿，我们在上面喋喋不休，过度的指责。回想一下，你是不是也经常在吃饭的时候盯着孩子，嫌弃他掉了一个饭粒，或者是他弄脏衣服的时候忍不住大发脾气？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事儿，如果总是伴随着大人的责备和抱怨，那就会让孩子时时刻刻处于一种紧张和防备的状态。那么心理学上说，被责备的孩子原本亮晶晶的眼神会突然暗淡，身体会变得紧绷，因为他们要把大量的精力用来应对大人的情绪，用来害怕犯错，哪里还有多余的能量去探索世界呢，去学习呢？所以下一次再遇到孩子打翻牛奶或者是写错字，不妨深呼吸，告诉自己，其实这只是一件小事情，多展现包容，少一些评判，给孩子试错的底气，他们才能把能量用在真正的成长上。好了，除了管住嘴，可能还要注意别在一些小事上过度的干预和催促孩子。其实这个呢，同样是透支孩子能量的。有的家长很喜欢提醒孩子这个事儿、那个事儿该怎么做，有一种提醒焦虑症，从早到晚都在催促孩子快点穿鞋、快点写作业，甚至替孩子做决定、包办一切。这种直接从天上降下来的这种直升机式的育儿方式，看似是负责，实际上是剥夺孩子掌控自己生活的权利。孩子如果习惯了被催促和被安排，就会失去对时间的感知和自主判断的能力，变成一种逆反性的拖延，你越催他，他就越慢，所以只好。那么怎么样才真正放手呢？不妨提前定好规则，然后让孩子自己去承担后果。忘带作业本，那就让他自己去跟老师解释。只有把生活当中的这些选择权、主动权还给他们，他们才能长出自信，生出属于自己的内在驱动力。最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这种焦虑还有这种能量不够的这样的感觉传递给孩子。我们知道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很多很多不容易，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很容易让我们情绪崩溃。但是如果我们一回家就抱怨累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或者夫妻之间经常当着孩子的面争吵，那么孩子就会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压抑的氛围。在一些高冲突的家庭里，孩子每天战战兢兢地察言观色，生怕惹大人生气，这种持续的内耗其实是很可怕的。所以聪明的父母都会懂得在孩子们面前过滤情绪，遇到麻烦的时候展现出从容和乐观，给孩子传递困难不可怕，我们能解决的这样的积极的信号。养育孩子其实就是一场能力的传递，少一点琐事的指责，多一点包容，少一点争吵，多一点温暖，少一点自身的焦虑，多一点乐观。当我们不在这些小事上过度的消耗孩子的时候，用平和的爱为他们兜底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充满对世界的好奇心，一路向阳，能量满满的长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哥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务必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799。找林小姐是323-9799。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如何更好地养育孩子，做一个好父母？这些话题呢，早早在很多很多年前，教育学家们就在聊。那么经历了时间的沉淀，还有无数父母的亲身试验，倒是真的有一些教育法则，这么多年了，还是出现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呢，说说几个教育法则，风靡世界的23个教育法则，让孩子受用一生。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说说其中的几个，希望分享的这些法则能够对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有所用。第一个是鱼缸法则。有一家公司里，几条小鱼放在鱼缸里好几年了，竟然还是那么小。于是人们认为这个鱼啊，就是这个种类就是小个头的。但是有一天鱼缸就被打破了，因为一时找不到鱼缸，人们就把它们养在院子里的池塘里面。没想到这些小鱼突然疯似的长得很大，鱼需要自由的成长空间，那么人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帮孩子做出选择，选择学校，选衣服，选玩具等等，久而久之，孩子就没有了自己的选择和思考，他没有创新的思维，也不会有太多的尝试。或许可以让他学到很多知识，但是却没有让他举一反三，无法让他有更好的想象力。这个鱼缸法则呢，说明的就是心灵的成长需要自由，需要更多的空间给孩子们。第二个法则，罗森塔尔效应，对孩子积极期望。罗森塔尔是20世纪美国的心理学家，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的主角。罗森塔尔效应指的是一个积极的希望能够带来积极的结果。在皮格马利翁的神话里，他是塞浦路斯的国王，也是一位雕塑家。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自己的一尊美女雕像，终于他执着的爱感动了爱神，这个雕像活了，成了他的妻子，于是有了今天的塞浦路斯人。积极的希望就是一种外界的支持，在人们的心目中，家人朋友都是这种支持力量的核心。在孩子受到挫折的时候，父母和朋友对孩子积极的期望和支持就显得格外重要。相反，缺少这种积极的期望和支持，孩子会变得消极，或者在遭遇挫折之后会一蹶不振。第三个教育法则，强化定律，培养好的习惯。有一个鲸鱼实验，科学家们在水里放了一堵玻璃墙，鲸鱼和其他的小鱼各放一边。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鲸鱼猛烈地撞击着玻璃，想要游到对面去找这个小鱼。后来他终于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不再撞击了。后来科学家们把这个玻璃墙拆了，然而鲸鱼还是如有玻璃墙一样只在自己那一边活动。那么人的行为正如这个故事一样，在一段时间或一些重复的经历之后，就会被固定下来，形成了习惯。研究表明，21天就足以形成一个习惯。当然，如果要改变一个习惯，也跟这个习惯形成的时间有很大的关联。改变会更难，要花更多的时间，更需要注重孩子的细节，注重引导。 一个好习惯就是一笔财富，会让孩子受用一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风靡世界的23个教育法则。第四个，狼性法则，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好奇心的培养是让人对一件事物有了解的欲望，进而他就会深入探究学习。那么研究表明，对任何事物都有好奇心的人，兴趣往往十分广泛，创造力也会特别强。狼是世界上好奇心最强的动物之一，即使熟悉的环境事物，他们都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大自然的一个松果，一块鹿角，都是他们的玩具。小狼也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孩子同样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他们会玩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做各式各样的尝试，也会问一些我们回答不出来的问题。这个时候，父母鼓励孩子多尝试，和孩子一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能很好的保护和激发孩子的好奇心。第五个，梦想法则。孩子的成长需要梦想。有一个老师布置了关于未来理想的作文，小 Robert 就描绘了一个200亩的牧场，并画了一幅牧场图。老师却给了一个 F 的差评，

因为老师觉得好像是不太切合实际。小 Robert 他的父亲只是一位驯马师，老师他要求这个 Robert 重新做一份作业就可以给出一个好成绩。那么 Robert 思考再三并没有那么做，这个给了一个差评的作业一直激励的这个小 Robert。 后来他果真拥有了一个200亩的牧场。当年迈的比尔老师来参观的时候泪流满面，因为他差一点就毁了一个孩子的梦想。很多神话故事看似是遥不可及，可是如今都已经实现了。当我们给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交代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不要急着教他怎么做，你只需要告诉他应该做成什么样就行了，必要的时候做一些安全方面的提醒。至于方法，让他们去想。在这个期间，我们只需要的是鼓励、鼓励、再鼓励。今天说到的风靡世界的教育方法的第六个法则是南风效应，培养孩子的自觉的力量。南风和北风打赌，看谁能把行人的衣服脱下来。北风冷冷的，张牙舞爪的吹，行人把衣服越裹越紧。南风徐徐的吹，温暖的吹，直到风和日丽，行人都脱掉了大衣，南风胜利了。南风为什么胜利？因为它让人们的行为是自觉的，这种启发人们反省、满足自我需要而达到目的的做法，被称作是南风效应。了解事情的情况，并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法，这个是商人世界里的双赢法则。从孩子的角度出发，他们的一切都在尝试和成长阶段。那做爸妈的要做的就是了解孩子的内心，多加宽容，注重引导。如果孩子并不喜欢和信任你，你说的一切都很难奏效。培养孩子的自觉能力，暖暖的南风效应。好了，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糖尿病。糖尿病这三个字给人的第一印象大概是一种尿液中有糖的病，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错。但是糖尿病的核心问题其实是血液中糖的含量过高。肾脏就像我们家中的下水道，血液中的废物在这里过滤出来就成了尿液。身体健康的时候，肾脏会留住葡萄糖，不让它进入尿液，所以健康人的尿液中是不含糖的。而糖尿病患者因为血糖浓度过高，肾脏心有余而力不足，便有留不住的糖分进入尿液。糖尿病因为尿液中异常含糖而得名，但真正的问题其实是血糖过高。高血糖状态从很多方面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引起诸如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病等病变。为了防止血糖含量过高，我们胰腺内的胰岛贝塔细胞会分泌胰岛素到血液里。胰岛素的使命就是用上全部招数来降低血糖。糖尿病患者的血糖之所以失去控制，问题出在胰岛素。当胰岛的贝塔细胞出现病变，分泌的胰岛素太少，不足以对抗血糖的升高，便发生了一型糖尿病。当身体对胰岛素变得不敏感，胰岛素对抗血糖的招数就不好用了，血糖同样升高，这样就发生了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尤其爱光顾吃得多、运动少的胖子，这是因为肥胖一方面会导致身体对胰岛素变得不敏感，另一方面又会损伤合成胰岛素的胰岛贝塔细胞。正因为对胰岛素不敏感，胖人需要更高水平的胰岛素来降低血糖，这就使得胰岛贝塔细胞不堪重负，暴饮暴食一餐之后，餐后血糖陡然上升，使得本来就已经负担过重的胰岛贝塔细胞进一步受损。而运动的人则相反，可以增加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有利于胰岛素夺回对血糖的控制权。俗话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虽然糖尿病有着先天因素，但是后天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也非常重要，所以医生都提倡糖尿病患者作息规律，控制饮食，多运动。

老是谁都不想看见的，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器官，变老都会打击我们生活的积极性。那我们怎样才能看出自己开始衰老了呢？起床后花几分钟观察自己是否出现下面三个症状。衰老的症状一，便秘。肠道是我们消化食物、排泄垃圾的地方。如果肠道衰老了，出现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宿便。肠道中最高能积存大约 6.5 公斤的宿便，大量的宿便堵塞在肠道里，使得毒素、垃圾无法及时排出，甚至被肠道当作营养重新吸收，于是导致肤色晦暗、斑痘丛生。不仅如此，由于腹部堆积了太多的废油，还会令我们腰腹部赘肉激增。预示衰老的第二个症状是脊椎疼。脊椎老化的表现就是会出现侧弯，女性出现脊椎侧弯的概率是男性的3倍。脊椎侧弯后变得特别脆弱，稍微搬点东西都需要很久才能恢复。预示衰老的症状三，牙齿变长。如果你发现你的牙齿变得比以前更长了，那并不代表它们在生长，而是牙龈在萎缩，甚至一部分牙根已经暴露在外。门牙的平均长度一般在10到12毫米，随着牙龈萎缩导致的牙根暴露，这个数字会增长到15到17毫米。身体机能的逐渐衰老造成了皮肤失去弹性，牙龈开始松弛，所以平时要勤刷牙，同时还要配合牙线清理牙齿中的残渣，才能有效避免牙龈萎缩。

俗话说，病从口入，不良饮食容易导致健康受损，甚至疾病缠身，而合理科学的饮食则能够帮助我们远离疾病，保持健康。下面就谈谈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水果能够帮助有效预防癌症。第一，芒果。研究发现，女性多吃芒果有预防乳腺癌的作用。研究人员对芒果中的多酚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其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单宁酸。单宁酸是一种多酚，带有苦味儿。葡萄籽和茶叶中含有这种成分。研究发现，细胞分裂周期因为多酚而被打破，这可能是芒果预防或抑制癌细胞的一种机制。第二类可以防癌的水果是柑橘类水果，比如橘子、柚子、橙子、柠檬、金橘等，它们都富含维生素 C， 可以防止亚硝胺生成，适宜胃癌、喉癌、乳腺癌和肺部肿瘤患者使用。第三类防癌好水果是山楂。山楂经常用于开胃消食，降低血脂，它能够活血化瘀，化滞消积，抑制癌细胞生长。同时，山楂又富含维生素 C， 适宜消化道和女性生殖系统癌症，比如胃癌、乳腺癌患者食用。第四类防癌水果是大枣。大枣补脾胃、益气血，富含胡萝卜素与维生素 C 以及 B 族维生素等。它含有的一组三萜类化合物是抗癌的有效成分。民间食用大枣粥、黄芪煨大枣，以增强体质，预防乳腺癌。第五种防癌好水果是猕猴桃。猕猴桃是果中珍品，维生素 C 含量是橘子的4到12倍，苹果的3倍，葡萄的60倍。研究表明，猕猴桃内所含的物质可以阻断人体内亚硝胺的生成，从而有良好的防癌抗癌作用。最后再来简单回顾总结刚才列举的五种有防癌功效的好水果。一是芒果，二是柑橘类水果，三是山楂，四是大枣，五是猕猴桃。经常进食这五种水果能有效帮我们防癌抗癌。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拍照。
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一说移民感受。12年前的12月26号，我移民登陆加拿大。出来机场，我把网上预定的酒店地址拿给出租车司机看之后，就再无讲话的心情了。当时漫天风雪，满目潇洒，我头倚在窗玻璃上，默默看着白皑皑的雪中划过去的灰白景象，想着未知的前程，心中充满惶恐。出租车司机是一个缠着包头的大胡子锡克族人，一路上看我神情落寞，就和蔼地说，你知道你选了一个好日子落地加拿大呀，今天每个加拿大人都很开心，因为 It's a Boxing Day today。 我从南半球盛夏中的南非约翰内斯堡，到了北半球寒冬中的加拿大多伦多，飞行19个小时，外加途中在湿冷的英国转机等待7个小时，脑子也如时空季节完全错乱了。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愣了一下，加拿大人这么喜欢拳击比赛？实际上每年的 Boxing Day， 商家开始大规模打折促销，人们开始拼命往盒子里装商品的盒子节，即节礼日。我都会情不自禁想起那位和蔼的包着头巾的大胡子出租车司机，当年他的话托举了一下我沉重的心，让我意识到在几分钟之前我正式成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应该是开心的一天吧。有一部电影获了奖，叫《为奴12年》，用12年作为片名，因为12年实在不短，说多了都是眼泪。没来加拿大之前，就听一位放弃移民身份重返南非的广东餐馆老板说，加拿大找食很难，谋生不易呀。当年面试我的移民官，即使面前展示着大量需要我这个专业的当地广告，甚至政府的官方网站也有招聘，依然那么忧心地看着我。这个我永远在心里重谢，眼神充满慈爱和包容的女移民官，最终决定为我放行，由此改变了我的后半生。后来的日子里，我遇到过无数和那位女移民官一样有包容慈善心的加拿大人。我心怀愧疚，给等着我利用假期办好移民手续，然后回南非报社上班的编辑写辞职信。这里每家每户的院子都是敞开的，没有上着电网的铁栏杆。我们工作一天之后，可以在晚上10点走到外边喝咖啡，而不必忧虑被黑人抢劫枪杀。我夜里可以裸睡，而不必穿戴整齐的睡衣，以防黑人入室抢劫方便逃跑。这里的人良善包容，他们都是安徒生童话里的人。无论谋生多么艰辛，前途多么未卜，一切从头再来，我都要过这种人类应该有的日子。转眼12年，对加拿大的感恩之情没有些许减弱，我每一天都在努力工作和学习。每年的纳税季以及每次在法庭或为国内代表团做翻译的时候，想到那位女移民官，我都很宽慰。我在享受着加拿大福利的同时，也是每年都交税的骄傲的纳税人。而且我的1/3谋生时间没有脱离翻译本行，12年来年年如此。前些年工作过的公司里的一位白人同事说，每次
出外度假回到加拿大，走下飞机，我恨不能跪下亲吻脚下的土地。加拿大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真是有点感同身受的感觉呢。尤其在我的移民落地12年之时，如果万事有因果，人生是轮回，我要感谢我的来世今生，让我这样一个既非天生丽质，也不聪慧过人，但却喜欢做梦的人，来到了加拿大，享受这里纯净的空气，纯净的水。在这里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移民朋友们，在加拿大这片沃土上生活。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收起你的善良。有一天，有位妈妈去学校接孩子迟到了，一个人贩子抓住机会，趁机哄骗他的孩子。骗子说：哎呀，小朋友，我的东西丢在厕所了，现在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一下？他是想把孩子引到厕所里，好让同伴下手。结果他连续问了三遍，这个小孩子一直摇头。他恼了：你这孩子没学过什么叫助人为乐吗？小孩瞪了他一眼，跑到老师身边。人贩子看这个孩子机警，马上转换目标。没到十分钟，他们骗到另一个小孩，正当打算开车走人的时候，被警察抓了个正着。原来这个小孩子跑到老师身边，很笃定地跟老师说这几个人是坏人。老师半信半疑，但是为了安全着想，还是报了警。结果没想到他们真的是坏人。老师就问这个小孩：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坏人的？小孩子说：妈妈说过，如果有大人找你帮忙，千万不要理他，因为如果大人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一定会寻求成人帮忙，而不是比他还弱小的孩子帮忙。成年男子一般不会找孕妇帮忙，健壮的成年人一般不会找老人帮忙，大人一般不会找孩子帮忙，寻求帮助一定是因为你比他强，所以他才找你帮忙。如果你本就是弱势，而强势的一方反而要你去帮他，那么说明他一定另有所图。这时候，请务必收起你的善良。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继续和您说说收起你的善良。四年前，一个小县城发生一起惨案，一名刚刚17岁的年轻女护士在路上看到一名孕妇跌倒，急忙上前搀扶，并将孕妇送回家中。当天下午3:15，快乐的女护士给朋友发来微信说，送一名孕妇阿姨到她家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条充满爱心的留言成为善良女孩留在人世间最后的信息。善良的女孩失踪，警方侦查四处，不久捕获邪恶的孕妇。网络上的新闻称，此女为了讨好丈夫，假装在街头跌倒，引诱善良女孩，拐到家里让丈夫伤害。毫无防范的女孩送其至出租屋之后，被孕妇谭某以一瓶掺了安眠药的酸奶迷晕，而后将善良的姑娘杀害。有一天下雨，有个孕妇见门口有个乞丐在淋雨，于心不忍，请他进来歇歇脚。乞丐感恩戴德进了他家，换了干净的衣服，吃饱饭之后发现只有孕妇一个人在家，于是威胁孕妇给她一笔生活费。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下，只有他们两个人，他失去了讨价还价的余地，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伤害，破财消灾，付了10,000元给乞丐。所以提醒朋友们，当一个场合从开放变成封闭，缺少了大家的监督，很难想象人到底会做出什么事情。在人前可能是谦谦君子，但是到了人后，明显你弱人强的封闭环境中，你只能欲取欲求。所以助人为乐可以，但是尽量避免在封闭的空间里。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人性真的很复杂，而善良也可以坏事儿。有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游客在禁猎区保护组织的护送下，来到了神秘的可可西里。一只可爱的小藏羚羊跑了来，好奇地探头探脑。可爱的小生灵，游客们顿时骚动起来，纷纷上前拍照，拿出食物和饮水，要喂这只可爱的小动物。突然之间，一声怒吼响起，走开！禁猎区的保护队队长冲过来，打跑可爱的小藏羚羊，不许游客喂食。游客怒了，您这是干什么？怎么可以如此粗暴地对待小动物？我们爱护这些小动物，又有什么不对？你们这是在造孽，队长呵斥道。如果你们对待野生动物太友善，他们就会以为人类都是善良的，一旦遭遇盗猎者，就有可能惨遭猎杀。游客们听后惊呆了。所以朋友们，你的善良必须要经得起人心的复杂。看起来是善良的事情，却可能因为人的复杂贪婪而变成坏事。行善务必要考察清楚，你的善良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你不是我怎知我的感受。朋友小星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于是千方百计地对他好。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小星对这个男生有意思，可男生却一直没有任何表示。小星知道男生不喜欢他，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付出，只希望男生有一天能够看到他的好。男生说要和同学合作一个项目，小星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生活费给他当资金。男生感激地说，小星，谢谢你了，可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们是朋友对吧？是朋友就别客气了。小星装作满不在乎地说，我知道这事之后一直骂他笨蛋，明明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还管别人。我问他，我就不明白了，你这样做值吗？你不是我怎么会懂呢？我喜欢他，所以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是呀，我毕竟不是他，在这场感情中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人都控制不了自己的心，他付出了多少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我也只不过是个旁观者而已。直到某天，小星失望地对我说，

他有女朋友了，可惜不是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小新，任何的语言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我只能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希望他能想开点儿。后来小新说，那时知道他有女朋友的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了。他单身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还有希望，也许是在自欺欺人，可还能骗骗自己。但他有女朋友了，这就没办法再继续自欺欺人下去了，很可笑吧。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小新也已经从那段感情中走出来了，他可以坦然地面对曾经那场独角戏了。而我却忘不了他对我说的那一句，你不是我怎么会懂。我们经常以朋友的身份去安慰别人，可我们也只是站在旁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如果是自己深陷其中，可能就做不到像说的那样轻松了，因为其中滋味只有当事人知道。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还是继续和您说说人生如饮水，冷暖自知。我有一个表哥，经常听母亲在我旁边絮絮叨叨地提起他，说他有本事，学历不高，但是已经经营自己的好几家公司了。我不经常在家，所以对他了解不多，只是听家人提起，他在外地混得挺好。去年过年的时候，他去我家，跟他谈过之后，才对他了解多了一点儿。他是家里的二儿子，那时候好像是因为计划生育，从小在外婆家长大，所以对外公外婆的感情非常深厚。后来不上学了，出门打拼，吃了不少苦，就想着有一天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他事业刚刚起色，我外公却去世了，而那件事儿对他打击挺大的。外公出殡那天，他在外公坟头跪了整整一天，不吃也不喝，谁拉都不起来，直到晕倒在地。谁都不知道他有多恨自己的无力，后悔没有多陪陪他老人家。人最怕的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在。表哥是个生意人，能说会道，八面玲珑，可这事儿是他心中永远的痛，提了就忍不住想要掉眼泪。后来他把这事儿藏在心底，继续努力，因为他知道这样才能让外公走得放心。在外人看来，表哥事业有成，春风得意，可是又有谁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应付不完的酒局，喝酒伤身，最拼的那几年因为胃病住了院，从那以后才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在那些低落的日子里，他曾经想过要放弃，可又咬牙坚持下来，正是那些坚持才成就了现在的自己。所以说，您所看到的可能只是旁人生活里很小的一部分，也许你看到一个人光鲜亮丽，谈笑风生，可他背后的辛酸又有谁知道呢？人有的时候会伪装得很坚强，可坚强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伤口。他可能表面会结痂，你看不见，并不代表他不存在。而任何时候只要你碰到了，他还是会很疼，但真正能够治愈他的只有你自己。我们都只是自己世界里的主角，别人真正经历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我们也不要擅自去评价他人值不值得。朋友们，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除了自度，他人爱莫能助。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琳，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政府宣布，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报复性关税，今个星期五原定举行的Gordie Howe国际大桥加美联合展彩仪式将不会有美国代表出席。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表示，鉴于美国今个星期提出新的贸易行动威胁，现阶段由两国共同举行庆祝活动并不合适。罗宾逊同其他加拿大联邦官员将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Gordie Howe大桥连接安省温莎同美国底特律，预计在7月27日正式通车。加拿大政府表示，两国早前就大桥达成的收入分成协议并没有改变，通车日期亦都会维持不变。大桥原定在星期五举行加美联合展彩，较早时安省有地方政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收到邀请，准备参加今个星期五 Gordie Howe 大桥通车的相关活动。目前尚未清楚星期五上午的活动具体内容，消息表示邀请函中并未有包含潜在演讲嘉宾的资讯或者是活动安排的详细说明。负责管理这座新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未有公布详情。加拿大各省省长正齐集爱德华王子岛省的 Charlottetown 出席一年一度的全国省长会议。九个省的省长表示已经移除跨省销售酒类的一项主要障碍，给更多本地啤酒商和蒸馏酒生产商可以直接向其他省份的消费者出售产品。根据新协议，各省将会更新相关规例，降低酒类生产商跨省销售的成本和行政障碍。纽宾士域省和曼省等地早前已经达成协议，放宽部分酒类的跨省销售。加拿大所有省份和育空地区去年签储备忘录，承诺在2026年5月前开放跨省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酒类。不过灰省同育空地区表示稍后才会加入新协议。BC 省就计划在2027年2月前容许酒类企业直接向省外消费者销售。省长表示放宽酒类跨省销售是加拿大消除省际贸易壁垒的更大计划之一。新协议亦都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计划对加拿大啤酒、葡萄酒和烈酒加征高额关税之际，各省希望透过扩大国内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义埠星期二发生一宗严重车祸，张逸良报道。
3: 义埠星期一发生严重车祸，一辆大型商业用货车的司机跳车逃生。义埠警方表示，出事的货车当时正在 Holmes 及 East Columbia 街附近卸货，随后翻入路边的树林。现场照片显示，货车严重损毁，翻侧在地，车身断成多节。警方话，车祸发生后，一根金属护栏刺穿咗驾驶座，但司机当时已经安全跳车逃走。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佢哋晏昼两点刚过接报，一人喺现场要接受治疗后被送往医院。出事原因暂时尚不清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15岁少年星期六涉嫌在 SkyTrain 列车上向一名乘客展示仿制手枪，最终在 Emmons 站被捕。警方表示，在星期六下午约5点25分接报，指在纳拉姆站有乘客疑似持有手枪，警方随即向附近其他执法部门发布疑犯特征。大温运输警察其后在 Emmons 站找到该名少年并将他拘捕，警方在他的身上发现一把仿制手枪和一把刀。温哥华警方发言人表示，无论是真枪定是仿制枪，事件都可能非常危险，最终可能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警方一度将少年拘留，其后获释该名少年目前面临持有武器的指控，事件中无人受伤。环境部星期一发出的高温预警范围至沿岸，另外星期一打破多个同日最高温纪录。张逸良报道。
3: 环境部星期一发出的高温预警范围经已扩大到本省南部及沿岸大部分地区，在之前本省多个地方的同日最高气温纪录均已被打破。加拿大环境部表示，目前覆盖温哥华岛东岸大部分地区 Whistler 和菲沙河谷的高温预警会将持续到今日余下时间，而内陆地区预警会持续到星期四。沿岸地区的气温预计会超过摄氏30度，南部内陆地区及菲沙河谷气温会达到摄氏30度或以上。这波高温导致星期一 Kitimat、 Dees Lake、 Seashell、 Squamish 四个地区的同日最高气温纪录被打破，其中 Squamish 的气温达到 34.6 摄氏度，超过1990年创下纪录。全国星期一最高气温出现在 Lytton 市，达到 36.3 度。 BC 水电局说，由于高温促使人们使用空调，今日星期 BC 省的夏季用电量可能会创历史新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府宣布将会斥资7亿元扩展全省电动车充电网络，计划在未来10年新增3500个充电埠，令 BC 水电公共充电埠数量到2035年增加超过3倍。目前 BC 水电在全省190个地点设有917个充电埠，主要位于省内主要公路沿线和电动车需求较高的城市地区。当局亦都会引入400千瓦超快速充电技术，并在部分主要充电站增设洗手间等设施，同时提供即插即充和拍卡付款功能，减少轮候时间。另外，省府将会透过 Clean BC Go Electric 公共充电计划投资1800万元，改善原住民、乡郊和北部地区的充电设施。目前 BC 省约有24万架电动车，比2015年的约3000架大幅增加。能源及气候方案厅长迪德安表示，随着新车价格下降和二手电动车市场发展，电动车将会越来越普及。省府估计一般车主转用电动车后，每年可以节省约2600元至3400元的能源开支。联邦政府亦都已经重新推出电动车回赠计划，为符合资格的新电动车提供最高5000元补贴。加拿大青年失业率持续偏高，有人认为临时爱劳计划抢走本地年轻人的工作。不过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的最新研究认为这个讲法并不成立。联会的分析发现，临时爱劳最常从事的工作正正就是加拿大年轻人最不愿意或者最不可能接受的职位，例如是农场收割、温室劳工、厨师和餐饮业主管等。这些工作不少需要轮夜班、长时间工作或者是位于偏远和乡郊地区，削减该计划并不会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反而会造成人员短缺危机。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一直都要求取消临时爱劳计划，卡尼政府亦都针对批评，在去年宣布对临时爱劳计划进行调整，减少外籍劳工许可的发放数量，并将该计划的重点放在长期劳动力短缺的特定行业。但是联会认为该计划对寻求工人从事加拿大年轻人通常不愿意从事工作的小型企业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劳动力资源匮乏的农村和偏远地区。联会的报告指出，九成依赖临时爱劳计划的企业都表示相关职位无法由本地员工填补。即使年轻人愿意从事这类工作，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或者是无法搬迁到其他地方填补空缺。调查显示，只有近两成的年轻人愿意为服务业工作搬到其他城市，愿意搬到小城市或者是乡郊地区的更加是只有8%，考虑前往偏远地区的只有3%。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6月份降至 12.7%， 较5月份下降 0.9 个百分点，但是仍然高于疫情前2017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 10.8%。 数据显示，一半的加拿大小型企业表示临时爱劳计划近年协助企业维持营运和本地职位，酒店和餐饮业的比例更加是高达 76%。 回来会有国际消息。国际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 以色列近日加强力度袭击加沙地带，单在本月13至20日的袭击已经造成最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办事处发言人希坦说，以巴停火宣布9个月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安全之地。希坦警告，加沙巴人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内，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令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另外，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是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报告指，亚洲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近年消除饥饿的情况持续改善，而非洲就成为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地区，约有3亿900万饥饿人口，超过亚洲的2亿9200万人。同时，去年非洲超过56%人口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明显高于亚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说，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通过推高能源和化肥价格威胁粮食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很快会打击伊朗的豪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在白宫会见访美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被问到伊朗是否已经将离心机混入豪山核设施，他指伊朗可能已经这样做，但是美方并没有相关记录，认为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只有核设施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美方很快会攻击有关地区，伊朗将会无力回应，而袭击将会非常猛烈。豪山位于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又指伊朗遭到重创，官员曾经私下表示很希望会面以结束战事，但是他强调在伊朗未准备好进行有意义的会面之前，美国没有兴趣会谈。对于伊朗是否试图以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来影响美国11月的中期选举，特朗普认为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他只会做正确的事。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军攻击伊朗任何核设施或者敏感设施，将会被视为扩大战事，届时美国及其盟友和支持者都会成为伊朗攻击的目标。西甲足球联赛主席特巴斯认为，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应该辞职，因为他推动扩大世界杯赛事规模，正摧毁足球产业。恩芬天奴早前表示，考虑将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参赛队伍由今届的48队进一步扩大至64队。特巴斯接受报章访问时说，增加参赛队伍毫无意义，虽然世界杯是最重要的赛事，但是足球产业并非只有世界杯，不能够事事都围绕住世界杯。特巴斯又批评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引入球员饮水时间，以及在决赛完半场后加入表演，将球员的休息时间由标准的15分钟延长至27分钟，只是为了国际足协的利益。他认为国际足协声称为顾及球员健康而新增饮水时间纯属谎言，指西甲亦都有这项安排，但只会在天气真正炎热的时候才至实施，而在达拉斯、洛杉矶和亚特兰大的球场都设有空调，可以无需安排球员饮水，真正目的只是要卖广告以增加收入。回来有中港台消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王毅说，南海行为准则有利和平稳定，不会给机会域外势力兴风作浪。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分别会见了加拿大、澳洲和马来西亚外长， 其中同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会面嘅时候，有提到南海问题，指出中方同东盟国家喺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嘅基础上，倡导并致力于早日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咁样有利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将地区命运掌握喺自己手中，唔俾机会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王毅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嘅时候就话，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就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香港方面，警方在6至7月世界杯足球赛举行期间，在全港多区举行反非法赌博行动，共拘捕991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元的投注记录和约300万元现金的怀疑犯罪得益，以及约值440万元相信为犯罪得益的财物。行动中，警方共捣破249个怀疑与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并拘捕645名男子和346名女子，年龄介乎16至93岁，涉及的罪行包括俗称外围的收受赌注、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和俗称洗黑钱的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等，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的43部电脑和443部手提电话。香港6月通胀按年升 2%， 基本通胀率 1.9%， 有分析预料下半年香港通胀率在 2% 附近水平徘徊。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6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2%， 与5月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与5月升幅持平。电力、燃气及水的价格按年升 9.2%， 交通和集项服务都升 5% 以上，住屋就升 1.1%， 内用物品价格下跌 1.1%。 上半年 CPI 按年升 1.7%， 基本通胀率 1.6%， 第二季 CPI 按年升 1.9%， 基本通胀率 1.7%。政府发言人表示，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持续，预料通胀在未来几个月有所上升，但是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中东紧张局势发展，其他范畴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及策略师谢嘉熙预料，下半年的通胀率徘徊在 2% 左右水平，电力和燃气等价格升幅估计会维持高位一段时间。他又说，留学生和专才持续流入本港，支持住宅租金向上，但部分转租为买，令到租金表现平稳。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回来有财经消息。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7月21号星期二，举世瞩目的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前日终于落幕。在星期六举行的季军争夺战，英国队以6-4击败法国队，夺得季军，法国就得殿军。星期日的冠军大战，我就输了牙膏，球王美斯领导的阿根廷队以0-1不敌年轻力壮的西班牙队。美斯真是英雄迟暮，全场无甚表现，战果都可算合理。冠军队西班牙队除了捧走由 18K 金打造的大力神冠军杯之外，还带走了$50,000的冠军奖金。今次世界杯比赛颁发总奖金之高，开创了历史纪录。冠军奖金在四年之前是$4,200,000，这一届又多了$800,000。而世界足协今年颁发出来的总奖金高达$8,710,000，比上一届增加了 50.9%。 水涨船高，48支能够进入决赛周的国家队 都可以说是满载而归。总之有入围的队伍呢，包括备赛费补贴，每队至少可以贷$1,050,000。阿根廷队在昨日的决赛中输了给西班牙队，他们所得的奖金少了一大截，但都有$3,300,000。而季军英国队就得$2,900,000的奖金，殿军法国队更只是少季军的英国队$2,000,000，代了$2,700,000回家。我们加拿大队在今届世界杯表现出色，能够杀入16强。加拿大队和另外七支在16强出局的队伍一样，各得$1,500,000。第五名到第八名的四队就各得$1,900,000奖金。32强赛出局的16支队伍各有$1,100,000的酬劳。就算在小组赛已经收工的16支队伍，少少地每一队都有$900,000的慰劳金。刚才讲了，今次2026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总奖金金额破了历史纪录，达到$8,710,000，比2022年的卡达举行的那次的$5,770,000多出了 50.9%。而卡塔世界杯奖金亦都已经比2018年在俄罗斯举办那次的$4,000,000提高了 44.3%。总之世界杯奖金的升幅是远远超过全球通货膨胀率。此无他，世界杯已经并非正常的体育活动，已经成为变态的商业活动。世界杯主要收入并非只是球迷看比赛的入场券，而是电视直播费和商业赞助费等等。世界杯比赛的电视收视率是所有体育赛事之冠，更高过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世界杯比赛虽然不一定是赚钱的生意，但不少国家都是抱着赌博的心理争着去争取主办权。而参赛队伍更是能够进入世界杯决赛为荣誉的巅峰，同时亦都是名利争逐场，众多商业因素就促成世界杯成为全球最金碧辉煌的竞技场所了。好了，参赛国家队都收到国际足协优厚的报酬，参赛的球员又如何呢？差距就相当之大了。国际足协是不会直接支付奖金给个别球员的，而是将奖金拨给各参赛国家的足协，即是国家队联合会。各国足协收到这些钱之后如何分配，就是五花八门，因国而异。富裕国家包括足球运动比较蓬勃的国家，发给国家队球员的奖金就高一点。在上一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每位球员是分得大约$586,000。冠军阿根廷的球员每人估计就获得$2,500,000-$3,500,000。美国因为同球员有插底谈判协议，部分奖金是要均分给男女子国家队的。国际足协这种不将奖金直接发给球员，而是交给各国足协的做法，目的是确保各国足协可以将钱更有弹性地用于该国的青训、基础设施和行政开支。参加世界杯比赛对于一些非洲小国的球员来说，他们的奖金是相当之低的，但亦都可以成为了他们一生人之中最丰厚的国家任务津贴。而对那些国际级球星而言，几十万美元奖金只不过他们10岁的外快而已。国际级球星的收入主要是球会合约的天文数字薪酬，而非参加国家队的酬劳。根据2026世界杯前公布的数据，葡萄牙、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等队伍的球员的周薪总和是高居前列。这些球员多数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或者是沙特职业联赛，他们的周薪动辄就几十万美元。相对于部分亚洲或者中北美洲小国的球员周薪只得几千美元，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今年42岁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比赛的葡萄牙超级球星斯朗拿度是所有球星之中目前最富有的一个，他今年的收入大约是$3,000,000，主要是来自他效力的沙特阿纳斯尔球队巨额合约。他在球场上的收入即是薪金加奖金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场下的收入包括商品代言、品牌、社交媒体等同样惊人，往往占他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有圈内人士估计，斯朗拿度生涯累计的收入已经突破10亿美元大关。斯朗今年收入大约是3亿美元，另一个球王阿根廷的美斯大约就有1亿4000万美元。他们两位已经是属于高龄球星，新一代球星姆巴佩近年亦都积极开拓个人的品牌，赚到盆满钵满。他今年的收入相信会有9500万美元到1亿美元。对于这些超级球星来说，参加国家队比赛只是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方便更容易赚取商业利益。国家队发给他们的奖金远低于他们代表自己球队打一场比赛。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例如皇家马德里、曼城等等，加上 Nike、Adidas 等全球品牌，为这些超级球星构筑了他们的亿万帝国。国际足协有一个俱乐部福利计划，也都间接惠及球星所属的球队。2022年国际足协已经分派超过2亿美元给释放球星代表国家队比赛的足球俱乐部，这些拨款在2026年的金额是更为庞大，这个亦都是进一步刺激富豪们对顶尖球星投资的意欲。坦白说，这些球星已经变成为优质的资产，等于股市中的蓝筹股。富豪球队花钱在这些球星身上投资，是保障他们的球队拥有更大的吸金能力。如今国际体育圈已经变成一个畸形的金钱帝国，当一个篮球、冰球、棒球、足球队的队员可以赚取年薪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时候，不少年轻人就将此作为人生的目标。但这个只是梦来的，因为能够梦想成真的是数十万甚至是数百万分之一的机会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练成诀，节目主持梁英年。
9: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7月21号，由2026年到现在，中国香港警察国安处已经搜查了4间的独立书店，拘捕了11个人，全部都是以煽动罪罪嫌被捕。警方都是说在行动当中检取了具煽动意图的书籍，但是一直都没有交代哪一本书是列为具煽动性呢。自从2020年中国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每年香港都有不同的书籍被下架的消失或者是点名批评。香港特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多次强调，中国香港的政府是不会设下禁书名单的，话法例已经清楚讲明何谓煽动意图的了。一间书店的负责人就向英国 BBC 电台的中文部表示，业界从无清晰的指标判断何为禁书的，他即是政府觉得本书有问题，亦都不会告诉你知，到你知的时候已经上了手扣拉了你了。根据 BBC 的报道就说，香港的禁书潮是由公共图书馆开始的，在2020年的6月30号深夜，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六日而已，主管公共图书馆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率先就以内容可能违反国安法为由下架了九本书了。跟住的几年大批书籍都相继下架，据香港明报的报道，直至到2023年5月公共图书馆下架接近了200项的资料，主要是涉及作者的背景或者个别的议题。下架的对象是针对政治学者和泛民主派人士，例如已故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立法会前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年就话啦，图书馆系需要确保没有违反香港任何法律。至于被下架嘅书，佢话公众可以喺书人书店揾到噶，如果佢哋想买就买得到啦。一名香港本地书店嘅负责人就对 BBC 讲啦，喺当时嘅时空里面，独立书店的确仍然有身位填补市民嘅需要噶。以前听到公共图书馆有书下架，我哋好开心噶，因为我哋可以马上将相关嘅书攞出嚟卖，三两日就卖晒噶啦，补货都嚟唔切啦。不过当然而家就好难喺香港再做到呢件事啦，因为担心风险问题啊嘛。而呢个书店嘅负责人就要求匿名噶。2024年3月23号，俗称23条立法嘅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生效。在那一年的书展，再有书呢就被贸发局建议下架的。涉及的书籍种类不同，有文学、诗集、新闻评论和心理书籍，但是共同的元素就是后社运记忆和经历了。当中包括前立法会议员邵家俊的《坐监情绪学》、《字女囚奸》、欧嘉伦的新书《最后的信仰》、《新闻伦理十二讲》、2047夜香港作家廖伟棠的末日练习等。另外亦都有描绘社运参与者创伤，作家梁利之小说日常运动，以及离散港人的访谈集以香港鞋。被贸发局建议下架的书籍的界限书店负责人廖泳仪就跟 BBC 中文讲，主办方就说收到投诉，但是我都不知道是哪个投诉的。廖泳仪就说自己有将一些书下架的，但是到了2025年书店是被拒参展的。而在那一年，亲政府部长亦都开始瞄准独立书店密集式的点名批评了。是刚刚发生的嘛，7月15号，中国香港警察国安处特别提到，警方行动是接获香港海关转介，话有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当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据 BBC 报道，被检走的书籍包括美籍华裔记者冯哲云 Emily Fung 的《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这次是香港政府第一次公开表明是基于海外进口书籍作出行动。今年3月香港政府公布香港国安法第43条的新细则，授权海关人员只需要合理的怀疑某件物品是具煽动意图就可以充公了。界限书店负责人廖泳仪就表示，自从3、4月开始，由台湾订的书几乎每次都会被海关检查的，之前有试过抽查，可能几个月一次啦，但最近就经常都有了。不愿意具名的本地书店负责人对 BBC 说，他不相信海关曾经阅读过这本书的内容，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是不符合成本效益的。但是这位负责人表示很难判断到底是政府内部有流通的禁书清单，还是只要海关一打开个箱看到习近平三个字就会向国安举报呢？为红花绽放是今年4月出版的，作家冯哲云记录了20名抗争者的故事，包括维权律师、武汉新冠封城日记作家等，出版社是台湾的卫城出版。卫城出版的总编辑洪士汉就说了，他认为书籍是相对温和的，是没有张牙舞爪地说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内容，而是呈现出中国老百姓日子怎样忽然间就过不下去了。7月16号，邓炳强在立法会议上再次表示是无意设禁书名单的，重申政府是针对书的内容来执法，而不是书本身的名称。他又说书商是有责任确保所卖的书是不会危害国家安全的。书店经营者廖泳仪就说了，书店店长其实是无法阅读所有书籍的内容的，有人说不适合的书就全部都不卖的话，咁都冇乜嘢书可以卖咯。目前都唔知道当局针对独立书店行动会唔会持续。不过邓炳强话，只要有犯法嘅证据，我哋就会捉；够证据，我哋就会控告。
楼下书社店

0: 员被警方带走的时候，身穿写有我是书店店员字样的衣服，双手被反扣，表情松容不迫啊！有关的照片在社交平台广传，有网友形容腰板挺直的模样展现了文人的风骨。好多人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援，纷纷接力写上我是书店店员。不少的网友亦都购买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以作为声援。这本书在几个钟头之内就登上了网络书店博客来的中文书第一名。目前在网络卖书的平台显示已经卖断货了，出版社会紧急再版的。好啦，讲返呢位嘅作家冯哲云 ,Emily Feng, 系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前驻中国记者 ,2015 年至2022年间常驻中国嘅。佢呢本新书唯有红花绽放 ,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 披露咗喺呢个期间在逐渐收紧的社会控制当中，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他们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追索。冯哲云在中国生活了这八年，亲眼见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权之下，中国的文化、语言和记忆多元性如何逐渐的消失。他指出这本书的核心就是同情中国人，呈现出中国人多元样貌。其实多数人都不太在乎政党，更在乎家庭和生活，追求安全与自由。他们亦都深受国家政策的影响，甚至是沦为受害者的。冯哲云说，虽然共产党将中华文化政治化，但是文化不应该是一个政府和政党定义的，应该是人民定义的。他期盼看这本书的人是不会排斥中华文化的。冯哲云还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给大家看到中国人一直在创造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当然现在在中国国内的环境越来越困难，但是海外还有很多中国人用中文去书写支持人权民族的议题，希望可以切断共产党控制中华文化的连结，给回人民这个的权利的。是的，有些人自封代表中华文化发言，还在西方社会那里肆无忌惮，无视民主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他们会利用他的政治主旨的阴谋论或者叙事来到抹黑信息传播者的。这些人会将自己描述成为美德的化身，并且捏造事实，指控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即是这个 NPR National Public Radio 代表美国霸权，企图在共产国家发动颜色革命。不过这样，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查阅一下你手上可以动用的资源，甚至可以諮詢一下你最喜歡的 AI 助理，俾佢哋為你提供一啲關於 NPR 真相嘅指導。不如咁啊，我喺下一個節目當中嘗試話俾你聽，我發現咗啲乜嘢啊！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2006年嘅世界盃咧，最後的長笛吹出咗咧，咁啊，終於係。名花有主啦，咁啊，整体嗰个战况好激烈，可谈嘅角度都好多，而最后嘅结果啦，亦都系实至名归。其实进入到四强四支队伍嘅实力咧，系相当接近。咁啊，决胜咧仍在于系可能系嗰几秒钟啊，嗰个嘅判断啊，嗰啲嘅情况。咁啊，讲波咧就好多人讲咗啦，我今日想讲波。香港人今年睇波一啲好特别嘅一啲情况。以前睇波呢，旺咗咩就嗰啲嘅酒吧啦，一啲某啲嘅餐厅甚至会所。而陪伴我睇波嘅离不开由啤酒、薯条或者等等嘅小食。今日睇波特别有个别嘅中式酒楼呢，咁特别呢係添置咗大型嘅荧光幕，亦都买咗呢个转播权呢，就呢係飲茶睇波喎。谂唔到呢，相当受落。咁本嚟波呢都係三四点开波啦。哇，原来预早一个钟头呢已经去排队。咁等候呢、這个入场啦，霸个好位等等呢。咁几特别嘅，咁就虾饺、烧猫、叉烧包，再加埋呢就係 保里寿美铁观音呢，咁样完全一个中式嘅饮茶，而睇呢国际嘅一级嘅足球赛事呢，哇亦都睇到呢别有番嘅韵味啦。你就问啦，喂会唔会以后呢中式嘅茶楼啊，甚至某啲中式嘅食肆都会走条路啦。以前啲条路呢系啲酒吧啦、西式餐厅啦，甚至有啲茶餐厅都做嘅。但呢讲到中式茶楼都做呢，咁就全无仅有啦。咁啊，不过世界杯有吸引力，咁你平时你睇英超等等呢，大家会唔会都去帮衬啲茶楼？咁啊，英超好啲嘅，啲时间就係有啲波呢开头场呢就七点开波，咁啊九点啊十点都有。咁啊时间几好㗎，咁可能一路食晚饭一路睇波都得啊。咁呢会唔会开咗一条新路呢？咁呢个等返业界人士去判断呢。其实到最后都睇到一样嘢呢，就係生意难做，各出奇谋。我刚才提到嗰间呢係开茶市睇波先河嘅一间香港好老牌嘅一间嘅茶楼。佢建立咗自己嘅品牌呢，即并且呢因为嗰个家族呢都有啲嘅分散。所以呢就会开咗呢就不同嘅类似嘅呢啲同一名嘅一个嘅茶楼食肆啦。咁当然嗰啲命名啊、业权等等呢，佢哋永远都有啲嘅争论嘅。不过睇到呢就係、是、香港就係你要求变。嗰、那个求变呢就唔係间间中式食肆都有条件嚟到去搞啲睇波啊、飲茶食饭㗎。同埋你走条路线毕竟有啲限制。咁啊，一年下来唔係咁多波呢係咁吸引球迷呢就要出街去睇啊，帮衬食饭去睇波。同埋我始终觉得呢茶楼呢太热闹啊。你嘈得滞呢，你睇波又冇咗嗰种嘅即係观赏嘅一啲嘅空间。不过都系一种呢生存之道。那个生存呢其实最有效或者系呢最容易内伤，就叫做呢减价战。最近尖沙咀The One呢个商场呢，其实呢个商场最初呢好高档嘅。不过冇人法啦，你高档就会死先啦。譬如嗰度有几间比较高档嘅餐厅呢，咁啊都执咗好多啦，咁好剩返一间，我间中会去下嗰间，仍然保持住呢走高档路线。但生意呢就稳稳阵阵啦，都熟下生意。但嗰度几多中式酒楼㗎。咁近期呢嗰度其实系隶属几个不同嘅集团。咁大家都有本钱就做呢个减价战。减到咩情况呢？呢个就呢好简单，就七八九蚊。七八九蚊咩就呢大中细点。即係七八九蚊嘅大中细点，话你返可能呢有啲老听众话返我哋做仔嘅时候嗰个时代几蚊碟点心。咁我点做啦？咁我睇见真係奇门遇事喎，都係佢有个时间限定。咁佢哋呢就做埋茶市，就十点半呢到三点呢就有啲咁嘅廉价嘅点心。咁当然晚饭呢就都有其他优惠，但就冇咁紧要啦。咁好明显啦，咁客似云来，即係特别好多内地客呢都纷纷涌至。喂，咁平点做呢？不过唔好忘记而家有一样叫预制菜。我就唔知道呢啲酒楼系咪用预制菜。但我相信呢，你除非用预制菜，否则你好难呢去承托起嗰个成本价格。咁即係你㗎嗱，中式酒难做地方，因为佢嗰个楼面比较大。你伙计呢，你减极都有若干嘅人，一个人睇几张台。你睇下冷气灯油火蜡呢都紧要。同埋做中式酒楼呢，你入货就好阔。你睇下嗰张点心纸，嗰张嘅菜牌有几样嘢俾你揀呢。你唔好话样都卖晒喎，其实你总要入足充足嘅货，你先可以应付到咁广泛多元嘅菜谱同埋点心纸。咁所以呢条数系好难计嘅。大家呢都要挣扎求存。其实首先掀起减价战都系香港一间老牌嘅食肆，咁佢咧就从做晚饭做起，咁咧就做呢个火锅啦，火锅咁啊几廿蚊任食，哇！呢间咁嘅酒楼就是、当年咧推出一蚊鸡嘅酒楼嘅集团啦，呢个集团咧香港都系走中档路线啦，咁啊开到内地都好多分店，不过都睇见啦，无论香港好内地好啦，生意咧你睇过啦，都系咧。那个指标不断向下， 冇得呃人嘅。你每年你埋数就知道咧，系难做，难做咁你只能够咧开源节流啦。嗰啲即系生意差啲嘅分店，咪执咗佢咯。咁啊，谂下点样守好个本业，旗舰店仍要守得好。咁咧，大家维持你嘅生意。嗱，茶市咧通常都会尽量减价招来咧。咁啊，但求维持到基本嘅脾肺。要有微利就靠晚市，即系嗰个夜晚食饭啦。咁嗰度咧，利润比较高嘅。咁但系而家好大问题咧，我都讲过啦。而家咧，一般人咧好少大排筵席。咁啊，一真嘅有钱人咧就去靓嘅酒店咧去会所。咁啊，中下阶层咧，即系以前帮衬开中间酒楼嗰班咧，基本上都悭就悭，缩就缩啦。咁啊，同埋而家好个家庭亦都分散咗咧，亦都好难话咧。过年过节两三围台咁样，嗱呢啲歌呢亦都好少唱啦。所以讲到中式酒楼而家个经营呢就不断地变身，諗好多好多嘅情况。不过万变不离其中呢，减价劈价永系最能够即时收到效应。当然呢条数计唔计得掂呢就係另一回事。同埋你吸引咗好多嘅食客嚟，平就嚟，正常价又唔嚟，咁你结果呢有时咧都会做少少嘅蚀本生意，蚀本生意边人肯做呢？当然冇人肯做啦。咁啊蚀得两蚀，咁啊一执咗去啦。一嚟咧就系另一种嘅方法咧，嚟到去打一场咧，其实好难打赢嘅一个嘅饮食业嘅战争。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安省北部森林目前有190处山火。省长杜福特话，有57处嘅山火已经失控，浓烟造成严重空气污染，并且亦都飘到去美国。美国责备加拿大冇好好管理森林，令到山火失控，浓烟对美国造成严重影响。美国有议员话要向加拿大罚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责加拿大喺火灾问题上故意疏忽，令到美国遭受严重污染空气嘅无谓侵袭。恐吓话要向加拿大加征关税。其实美国的指责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其实又不算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加拿大近几年的确是连续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型山火，烟雾多次飘到美国中西部、东北部，甚至是华盛顿、纽约等地，导致健康警告、航班受影响以及户外活动要取消。美国居民自然会质疑加拿大究竟是不是已经尽力管理森林和防火？如果加拿大真的存在长期缺乏森林管理、防火预算不足、明知高危仍然没有及早采取措施的话，美国提出改善要求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不是全部都是加拿大政府失职？那又未必。加拿大和美国的森林有几个特殊的因素。加拿大的森林面积接近3亿6千万公顷，全球排名第三，很多地方根本是没有路，只能够靠飞机抵达。很多山火是在偏远地区发生，并且是由雷击引起，不是人为纵火。而且并不是每一宗山火都适宜立即扑灭的，有一些偏远地区是容许自然燃烧，以保障消防员安全和集中资源保护社区。仲有就是近年极端高温、干旱和强风令到火势非常猛烈。不少科学研究都认为气候变化增加了大型山火发生的几率。仲有森林管理不足究竟是不是完全错？那这一点又值得客观地看。部分森林专家多年来确实是提出加拿大是可以增加清除枯木 field reduction, 控制性燃烧 prescribed burns,建立防火隔离带、加强森林道路、扩充消防机队，这些措施都是有助降低部分大型山火的风险。但是另一方面，不少专家亦都指出，即使森林管理得更好，在极端干旱和强风之下仍然可能出现无法控制的大火，所以森林管理并不是唯一的答案。美国因为这样要求加关税是不是合理？这一点就是最具争议的部分了。特朗普提出要将烟雾造成的成本加入加拿大商品关税，甚至要求加拿大要赔偿。但是从国际法而言，空气污染跨境问题通常是透过外交合作处理， 山火属于自然灾害，即使政府管理是有不足都好，都很难直接去量化赔偿责任。而且关税一般应该是和贸易有关，而不应该作为对环境事件的补偿工具。所以很多法律学者都认为，要以山火烟雾作为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并不足够。咁如果角色互换呢，这个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了。美国每一年加州、俄勒冈和华盛顿州的大型山火同样都曾经令到浓烟飘到去加拿大，但是加拿大并未因为这样要求向美国索偿，或者对美国货品加关税，或者是要求美国支付空气污染费。加拿大和美国一直都是透过合作方式处理，包括互相派消防员帮忙救火、共享飞机和卫星监测通讯等。所以整体来讲，可以将特朗普的指责分成两部分的。加拿大应该改善森林和山火管理这一部分，的确有一定的讨论空间。加拿大确实可以研究增加森林管理、防火基建和消防资源。美国受烟雾影响而提出改善要求都并不是毫无道理。但是至于第二部分，因为这样就要向加拿大征收关税或者要索偿，这一步就较难站得住脚了。目前缺乏成熟的国际法律依据，而且两国历来面对跨境山火浓雾，多数都是以合作而不是惩罚的方式处理。至于世界各国又怎样加强森林和山火管理的呢？其实很多国家已经不再依赖单一方法，而是采用预防、监测、快速扑救和灾后保育四大策略。以美国为例，他们近年是大量使用 AI 监视镜头和卫星。美国近年投入不少资源建立早期预警系统，例如是山顶设置高清360度监视镜头，他们的系统就叫做 Alert Wildfire。第二就是利用 AI 辨识烟雾，而不是等到有人报案。第三，配合卫星、红外线影像和气象资料，一旦 AI 发现异常，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通知消防部门了。很多山火因为这样就能够在火势仍然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扑救。另一方面，美国西部也大量进行控制燃烧 prescribed burning， 清除枯木和疏伐过密的森林 forest thinning， 目的就是减少森林里面的可燃烧物。至于澳洲呢，他们就非常重视燃料管理了。澳洲自从经历过2019至2020年的 Black Summer 山火之后，已经大幅改善管理。措施包括每一年的冬天会进行大量预防性燃烧。第二，又会扩充大型灭火飞机，建立更多山火预警系统，以及引入原住民传统文化燃烧 Cultural Burning。文化燃烧和一般的烧山不同，它是在低风险天气之下，以低温小范围燃烧清理森林下面的植坯，可以降低日后大型山火的风险。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就主力建立防火隔离带了。南欧近年的山火也很频繁，所以他们大量建立了防火隔离带 firebreak， 还有就是农地和森林之间的缓冲区，还有定期清除道路两旁的枯草。当火势遇到缺乏燃料的区域的时候，蔓延速度通常就会下降，亦都方便消防员部署。至于日本方面呢，他们管理森林就非常细致了。日本虽然山火较少，但是森林管理一直非常完善，包括有定期去疏伐森林。这些其他国家用的方法，加拿大是不是可以参考？例如加拿大是不是适合安装监视镜头？如果安装监视镜头的确适合，但是不能够全部都依靠它。因为加拿大森林有大约3亿6千万公顷那么大，面积非常之庞大。如果每隔10公里就设一座监视塔的话，可能需要几千甚至上万座的监视塔。而且很多地方没有电，亦都没有网络，而且冬天的积雪后维修成本非常之高。所以要在全国全面铺设监视器并不现实。比较可行的是在入口附近的森林或者社区周边、高风险地区、电力设施附近或者是国家公园入口部署 AI 监视系统，其余偏远的森林就仍然要依靠卫星、无人机、巡逻飞机、雷达或者是居民通报， 形成多层的监测网络。其实无人机是不是比监视器更加有效？近年不少专家都认为，固定监视器加 AI 再加无人机是最佳的组合。大概是这样的，首先由 AI 监视器首先发现烟雾，自动派出无人机，无人机飞到去现场确认，然后即时传送高清画面，消防部门就决定是不是要出动飞机和消防队。这样是比单靠人工巡逻快得多，亦都能够减少误报。其实加拿大未来仍然有不少改善空间的。近年加拿大各省已经开始增加消防飞机，改善监测技术和提升森林管理。但是不少专家仍然认为可以进一步加强，例如扩大高风险地区的 AI 监视网络。第二，增加控制性燃烧和疏伐森林，降低可燃烧物的累积。还有就是运用更加多的卫星、无人机和热力成像技术，建立全天候的监测。还有就是加强同原住民合作，推广适合当地生态的文化燃烧，同埋加强跨省同埋加拿大美国之间的消防资源共享同埋联合应变。好啦，今日倾到呢个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5: 唔系啩？原来一个人拣饮杂食，可能系同身体嘅自我保护机制有关。有演化心理学和行为科学家指出，拣饮择食不一定是习惯的问题，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是某一种的自我保护机制。人类天生对陌生的味道保持警惕，特别是苦味。研究指出，苦味在大自然里面通常和毒素有关，所以对苦味比较敏感的人在演化的过程里面可能是为了避开潜在的危险。这种排斥的反应本质上面就是一种防御机制。心理学将这种对未知食物的抗拒叫做食物新奇恐惧。这种倾向通常在小朋友身上最为常见，是为了避免错误进食有害的物质有关。当然拣饮择食亦都可能同成长的经验、文化背景或者感官的敏感度有关，并不一定是单一的原因所引起的。下次当有人拣饮择食的时候，你又可以问下佢究竟点解你唔鍾意食啊。

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二，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下昼3:10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我拍档 Lawrence 伟君嘅 Lawrence 你好，
5: 你好啊，大家好。
4: 今日我哋嗰个温度，头先我讲咗26度
5: 啊，
4: 大家睇今日似33度，
5: 咪都 OK 嘅。如果你唔喺出边晒住咧，就冇乜所谓，
4: 冇问题。不过如果你架车系喺阳光底下晒咗一两个钟头，唔使多系一两个钟头。当你一开车嘅时候开晒窗咧，嗰啲风吹嚟都系热嘅。
5: 系，所以有阵时咧，大家真系要记得吓，即系每年咧都有呢啲事发生嘅。
4: 嗯，
5: 啊，嗰啲人大人啊，唔记得咗所。

0: BCRCMP/EchoCC@BCRCMP has issued a amber message on Wednesday, July the 22nd, 2026 at 00:02. Amber alert issued by West Kelowna RCMP. The abducted male child is Atlas Andrews, described as 4 years old, 3 feet tall, 51 pounds, short brown hair and hazel eyes. Last known location 243512 Ridge Boulevard, West Kelowna, today at 11:20 a.m. The suspect is Alyss Andrews, 40 years old, 5 feet 4 inches tall, 121 pounds, dark brown hair, brown eyes. Possibly traveling in black 2021 Nissan Qashqai SUV, license plate RB003 liters. Do not approach, call 9-1-1. Areas impacted by this message include all of British Columbia.
1: 身上边嘅，
2: 嗯，
1: 佢话第一呢啲咁嘅冒牌嘅 T-恤 咧，或者冒牌嘅球衣咧，佢哋俾嗰啲正规嗰啲咧，即系有牌嗰啲咧，嗰、那个质地咧，第一好差，
2: 系，
1: 第二嗰、那个系冇耐燃性嘅，
2: 嗯，
1: 即系如果啲火一挞着咧，轰轰声烧啊，
2: 嗯，
1: 即系好似宏丰院嗰啲咁嘅，
2: 系，
1: 即系你如果你系一件正式嗰啲经过。佢哋有呢个嘅 license 做嗰啲球衣出嚟咧，佢哋嗰个防烧着嗰个能力咧，系、比嗰啲冒牌嗰啲好好多嘅。
2: 咁呢啲嘢系噶啦，咁啊几时都系噶啦，因为你冒牌货点解咁平啊？好多时因为质地差，
1: 冇错，
2: 同埋或者佢哋又唔需要俾好多版权费啦，当然系嘛、
1: 嗯嗯。
2: 但系质地差咧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噶。咁你买冒牌货咧，喂大家心里有数啦，点解咁平啫？系咪？咁你就有时咧，真系有啲咁嘅风险噶。咁所以你话你想买嚟喺球季嗰阵时着一阵唔紧要啦。如果你成日着咧，你要谂住咧系有啲咁嘅风险嘅。
1: 冇错啦，因为呢啲火嘅嘢咧，老实讲，一辣着咗你就烧噶啦件嘢。
2: 系啊，
1: 佢有个对比图俾我睇。
2: 嗯，
1: 一件正式嘅系有 license 同埋一件系冇 license 嘅。
2: 嗯，
1: 佢冇 license 即系俾人冒牌嗰啲咧，嗰啲火花一打咧，佢就烧着噶啦。但系另外一个咧。点样去烧都烧唔到啊！
2: 如果你着一件冒牌嘅阿根廷球衣喺星期日睇波，你咪兴到辣着咯！我谂我烧到自己成件衫嘅人都冇埋添啦，系咪？
1: 内燃啊嗰啲，
2: 系我谂即系你唔使点火噶啦，
1: 唔使点，
2: 咁啊自己嘅身体嘅热量咧可以辣着嗰件冒牌球衣，
1: 绝对同意吓、但系仲有另外一个危险，大家可能唔知道，原来啲冒牌球衣嗰啲颜色咧，嗰啲染料咧，对我哋嘅皮肤原来有害嘅，
2: 系。系
1: 原来可以引致到有 cancer 噶。
2: 咁其实咧，所有嘅布料咧，嗰啲颜色又好，或者咩咧染布咧，都系有害噶，都系有害噶。所以咧，好多人建议咧，即系你买咗翻嚟洗一次先，洗干净佢先好着咁吓。咁、但系有时身速咁嘅话，洗咗冇咁靓，咁着咗先啦咁样。但系好多时咧，因为所有布料咧。都系经过染噶嘛，系咪？
1: 系啊，
2: 咁你所有都系有染色、有化学品喺度嘅，咁所以几时都系有害噶。咁如果大家系真系想避免呢啲咁嘅情形咧，咪洗咗先着咯。
1: 嗱，个问题就喺呢度嚟啦。人哋点解要收你咁贵咧？除咗个版权费之外咧，因为佢啲物料咧系经过安全嘅检验嘅，即系就算你系有染料嘅物体咧，佢哋都系做过一个安全嗰个嘅系数噶嘛。
2: 系，
1: 但系你冒牌嗰啲冇噶嘛。
2: 系，
1: 你话要红色，佢就你搵啲，总之颜料拼埋就
2: 系
1: 红色。
2: 系，
1: 但佢唔理你嗰个颜色。咁对你嘅皮肤有冇影响嘛？
2: 系啊，咁所以你几时咧？你买 A 货咧，都系有啲咁嘅风险噶啦。
1: 冇错，冇错，所以呢
2: 样嘢特别。所以即系有阵时咧，几时都系话平嘢冇好嘢嘅吓。如果你话又平又靓咧，呃你嘅啫，好多都系呃你嘅。
1: 但系好嘢就未必唔平。
2: 好嘢
1: 平嘢就冇好嘛，
2: 唔平。
1: 好嘢就未必唔平。
2: 哦，咁啊真系好嘢一定贵添。咁所以即系呢样嘢好难讲噶。咁大家心里有数啊！你又买 A 货咧，就你又攞到个唔系 A 嘅货品嘅质量，
1: 系啦、
2: 你又只不过咧系攞咗啲次货，
1: 冇错。
2: 咁你就要即系大家小心咯。
1: 冇错啦。咁另外一样嘢咧，before 我接电话之前咧，想同大家讲就系嗰啲加密货币嘅兑换啊。嗱，我咪曾经同你讲过嘅 ，Lawrence 话，而家我哋咪有好多嗰啲加密货币机嘅，
2: 系
1: 好似 ATM 咁
2: 嘅，
1: 咁而家咧，联邦反洗黑钱嘅监管机构。FinTrack 咧，一个内部文件显示到，原来加拿大大量嘅加密货币嗰啲店铺咧，明知故犯咁协助洗黑钱，咁而家咧嗰个做乜嘢咧？因为佢用嗰啲咁嘅机嚟嘅话咧，可以规避到制裁同埋跨国嘅有组织犯罪，咁而家呢个文件就话强烈信心咧， 加拿大相当部分的场外交易柜台呢正在为洗黑钱主要涉及伊朗的规避制裁毒品得益等等活动提供便利了。
2: 嗯。
1: 咁所以而家政府要開始喐啦、
2: 嗯，
1: 就係將嗰啲 ATM 啊、嗰啲 Bitcoin 嗰啲啊加密貨幣啲 ATM 機咧要取締，唔俾佢再唔俾佢再喺加拿大咧係俾佢哋用啊。
2: 嗯，咁我諗呢啲嘢咧就真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嘅，因為嗰個利潤太高啦，你洗黑錢咧係嗰個差唔多係。我可以讲是一个无本的生意来的嘛。
1: 没错。
2: 咁利润是很大的。咁利润很大的话呢梗有人会做的。我想你取締得几多呢我都有啲怀疑。因为在美国来讲呢已经对呢啲咁嘅加密货币嘅一个監管已经差不多是等于零的了。
1: 没错。
2: 咁我哋加拿大可以做到几多呢你只是加拿大監管得唔得呢咁样我都好怀疑佢做唔做得到。
1: 但係而家 Fintrack 呢根据佢哋嗰个嘅记录嚟讲呢喺2022年嘅3月到今年嘅1月期间呢佢已经系有30,000+呢啲咁嘅所谓提款去咗3億+㗎啦。
2: 嗯。
1: 但佢呢啲咁嘅公司完全系喺嗰、那个 community security 嗰度系冇登记嘅、
2: 嗯，
1: 即系话呢全部系非法嘅柜台，
2: 嗯，
1: 非法或者你同我唔知嘅，但佢话俾你听，呢啲钱大部分都系非法得嚟嘅钱，
2: 嗯，
1: 你银行追唔到嘅，
2: 嗯，不过咁啊，3億+啊，听起嚟好似好大嘅数目吓，
1: 嗯，
2: 根本上咧，我估系九牛一毛嚟嘅啫，你净系特朗普一年喺旧年啊都赚到22億啦，喺呢啲咁嘅加密货币里边，几多人赚到盆满钵满，我唔知吓。不过你话3億+咧，对于我一个普通人嚟讲，哇，喺天文数字好多个零。但系我谂对成个加密货币嘅交易嚟讲咧，根本上系湿湿碎。
1: 即系佢能够守得到出嚟嘅，只系3億+，
2: 湿湿碎，
1: 系咪？好多你都攞睇唔到嘅。咁、但系就问题就系呢度嚟啦。大家咧，如果你系听到有任何嘅诈骗嘅信息，同你讲你要俾钱，系唔系俾呢一个嘅现金，而系要俾佢比特币呢啲咧？大部分都系。诈骗
2: 系啦，尤其是叫攞比特币去，唔知俾咩罚款啊，俾乜乜乜啊呢啲嘢就千祈唔好做啦。
1: 千祈唔好做啊！一讲比特币嗰啲，一定系假嘅，一定系呃你钱嘅，
2: 冇错。
1: 千祈唔好中计吓。好，我哋去广告，跟住咧就听啊听众朋友电话啦。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4: 六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被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5: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6: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7: 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8: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9: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8: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9: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8: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 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0: 魏氏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魏氏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咁啊，电话咧有阿坡喺度啊，阿坡，阿坡你好，阿坡，
12: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2: 你好啊。
12: 首先我即系有少少唔好意思，今日你初初讲咧话嗰啲电话打嚟咧，你要停一阵先听。我今日冇，我毁咗几句。诶，冇人睇，冇人复我，我唔知道我系咪俾人录咗音啊？咁我唔知将来有啲咩事。
1: 嗯
12: 啊，咁啊，琴日就好多谢阿刘太俾嗰啲银行资讯吓。
1: 系系。
12: 咁我琴日，咁我去嗰间银行咧，就系有 teller 嘅。
1: 嗯，
12: 即系有柜台嘅。
1: 系。
12: 咁我话去嗰阵时，我就话要交单啦。咁啊，要攞我乜嘢？就第一句问我，你有冇诶，即系？上网交单噶，我话冇，咁我又要攞我电话啦，咁我话攞电话就唔好啦，咁我话如果你唔得闲嘅，我可以去维园机交嘅啫。
1: 嗯，
12: 诶，我惊你唔识用，咁啊一路带咗我去，咁我话唔使啦，你同我交咗张单，下次我自己去交，系都唔肯。咁啊，嬲尾喺个维园机嗰度就同我讲，我哋将来咧唔会收单噶啦。咁我望一望，嗰度有柜，即、就、系、是、有柜台喺度唔收单。咁琴日阿刘太讲咗话，有啲银行系冇柜台嘅。我话专登今日又跟唔去冇柜台嘅。
1: 嗯，
12: 即系以前嗰间狮子银行啦，人哋真系都唔知几好服务，又帮我收埋张单，又可以攞现钱。
1: 嗯，
12: 啊，咁系咪第二啲银行唔得咧？我又唔知啊。
1: 嗯，
12: 啊，咁嚟讲句咁啊，间间银行唔同啦。
1: 系。
12: 啊，咁呢个系我今日同大家嘅分享。
1: 好多谢你阿波，
12: okay,
1: 多谢你阿波 ，thank you， 拜拜。嗱，呢啲银行嘅服务咧，佢哋有好多自己嘅安排咧，就系真系老实讲，佢话晒事啊。
2: 不过我谂而家咧，你想见到真人嘅服务咧，系应该越嚟越少噶啦。咁我谂而家咧，差唔多全部都系机器可以代替好多嘅服务啊。咁所以我最近都行过一间入去一间银行嘅分行，都好大噶。咁啊，里边啊得。真係一兩個人喺度嘅啫，咁當然佢裏面仲有啲其他職員係做，譬如你話你想做借貸啊，或者咩私人服務啊嗰啲係有嘅。但如果你話你淨係做啲例牌嘅服務，譬如話俾單啊、攞錢啊呢類咁嘅工作咧，我諗越嚟越少嘅啫。你會見到個服務係一路減少，因為你機器可以取替啊嘛。
1: 嗯，咁但係會唔會佢一定唔可以全部所有嘅服務咧都係轉曬 digital 啦？一定都要有一啲嘅櫃台服務先得嘅，因為有好多嘢未必可以 digital 係 handle 到噶嘛。
2: 我諗嗱，好可能咧，即係仲有啲譬如話。真係老人家即係唔係好唔係好清楚點樣去用嗰啲機器呀。咁我諗佢暫時嚟講呢就都係會有人喺度支持呢類咁嘅服務嘅。不過我估喺不久嘅將來呢就越嚟越一路減少㗎啦。因為差唔多你要人人都要識用，逼住你識用，可以咁講，逼住你識用。你唔用呢，咁佢咪即係慢慢有一個半個人喺度服務你幾個人咁囉，咁你咪變咗你好費時失事啦。咁不過我諗呢個都係大勢所趨㗎喇。
1: 咁而家其實呢，我覺得有好多嘅機構呢，佢哋叫我哋以前就寄單俾我哋，而家有好多呢都已經bypass咗呢個 step， 全部係用電郵。电邮通知你，话俾你咧，你到期啦，几时要俾钱？
2: 嗯，
1: 咁简单，
2: 一系自动转账咯，最简单系自动转账啦，而家吓。
1: 但喺我哋嘅即系节目当中，我哋提过好多朋友就话，冇必要嘅就唔好用自动转账啊嘛。
2: 唔系你银行自动转账，你 set up 咗一次冇事噶，你唔使，你唔系话次次都用啲咩e-pay 啊嘛，你系自动转账噶嘛，喺你户口系咪？
1: 系
2: 啊，咁你呢个好简单嘅啫。
1: 睇下你用边一啲嘅即系服务啦，即系用边一啲嘅机构服务啦。
2: 嗯，
1: 比如话我系用电费嘅，我用呢个嘅煤气费嘅。 咁我諗你用自动转账呢就唔係一个大问题嚟嘅。但係如果你话手机嗰啲你就好大镬。
2: 唔係，我諗大部分呢都係自动转账，即係定期每个月都要俾嗰啲啦，係咪？
1: 係，冇错。
2: 即係除非你话你特登去买啲嘢，同唔知乜水买啲嘢，你话我 e-pay 俾你，咁呢啲係另外计啦。
1: 嗯。
2: 但我諗我哋绝大部分嘅定期嘅付款呢都是水费电费啊，跨卡费啊呢类咁嘅嘢，咁自动转账我谂冇问题。
1: 系，即系嗰啲就我相信唔系一个好大问题，但系有好多嘅情况之下咧，有时有一啲嘅情况，譬如有啲听众打电话上嚟，佢话佢以前嗰啲譬如话电信服务嘅，佢系用自动转账嘅，到佢唔要嘅时候咧，佢话嗰个自动转账咧，即系照过数嘅，佢我已经唔要个终止服务咧，嗰边嗰个机构仍然向佢银行户口嚟 debit 数嘅。咁话呢样嘢呢就係变咗你冇得 control。
2: 咁我諗讲，我諗呢啲真係少数之中嘅少数。二千千万万嘅客户嚟计呢，我諗即係呢类咁嘅投诉呢，我唔敢话冇。不过我估呢真係少到好少㗎啦。即係如果你话成日都有呢啲咁嘅情形出现呢，就好大问题㗎啦。咁好多人去嘈，同埋好多人呢会呢啲咁嘅机构亦都会作出一个适当嘅回应。但我估呢啲类咁嘅投诉呢应该係少数之中嘅少数。即係如果你话我惊有啲咁嘅情形出现，我唔去用咧，我估咧就即系好可能系一个得不偿失嘅。
1: 我谂你用你自己嗰个嘅 judgement 啦，用你自己嗰个嘅决，即系嗰个所谓判决啦，究竟我会唔会呢个机构我用佢咧？咁即系好似你话斋，电费你用硬噶啦，用几多佢有得计俾你睇噶啦。
2: 唔系啦，我估嗱，即系我用咗咁耐，即系以个人嘅经验，我用咗咁耐咁多嗰啲咁嘅自动转账，完全冇出错嘅，完全冇出错。我唔敢话冇吓，我唔敢话啲有阵时啲唔会有出错，人人都会错，机器又会错，人又会错，系嘛？但我估咧呢个出错嘅机会系好微。
1: 我唔係话佢出错，而係话呢佢哋嗰个嘅auto pay 呢嗰个嘅系统係咁。银行呢就话你一 set up 咗呢个 auto pay 俾 A 公司呢，你嗰个嘅 payment 呢就差唔多可以，你唔改嘅话就係变咗 permanent 嘅，即係永恒嘅。
2: 咁当然。
1: 除非呢你中间有变。个变系咩呢，就係话嗰间公司如果你唔再同佢续嘅话呢，嗱嗰间公司嘅问题啦，就係佢会唔会再继续喺下个月，因为佢入咗佢个系统㗎嘛。你话我要 cancel， 可能佢嗰个AR 嗰个 ledger 里面佢未曾 update 咗佢，咁咪要再喺你户口度再过数咯。银行话我哋唔会 stop 佢㗎，因为要等佢 cancel， 银行先至唔会先同你 cancel 埋呢个。
2: 你都可以喺银行 cancel 噶，
1: 唔系银行 cancel 咗，系你可以
2: 银行 cancel 咗，银行唔会过数噶。
1: 好似话唔系噶，除咗你话你唔可之外，你要通知对方话唔好再嚟过数噶。你要通知埋嗰个机构嘅，
2: 唔系你同佢已经终止咗合约咯，点过咩数啫？譬如你话啊，呢个月底呢个月底冇啦。
1: 如果间公司系冇问题嘅 ，decent 嘅冇问题啦，但系有啲公司咧，佢哋会有唔知道嘅话，喂、哎，我唔知道嗰边原来 cancel 咗，我照 debit 你数，银行都要俾
2: 嘅。我咁当然啦，但系你话你点会同啲咁嘅公司做每个月转账咧？你几时都系水费、电费、银行卡数呢？全部大机构佢唔会做啲咁嘅嘢噶嘛？
1: 嗰啲就一定冇问题啦。
2: 系啊，你同边啲会有每个月俾钱佢咧？
1: 除咗咪电信嗰啲，譬如话你嗰个 cell network 嗰啲咯，
2: 嗰啲你
1: 今日 A 公司，
2: 佢都
1: 第日 B 公司，
2: 嗰啲都唔会出蛊惑嘅。
1: 佢唔系蛊惑，佢唔系蛊惑，佢而系佢哋嗰个嘅。交替你转呢间公司嘅时候，你转另外一个嘅话咧，佢旧嗰个咧未嚟得切去 update 你 cancel 或者 terminate 个 service， 所以佢照过数咁解啫。
2: 唔系，除非你即系嗱，通常你梗系有段时间噶，你唔会话我听日结束，你就唔俾你啊嘛。你梗系一个月啊，一个月通知咁样，你通知咗嗰间公司要同你终止合约，跟住通知银行，冇理由有出错噶。
1: 应该就唔会，应该就唔会，
2: 应该冇可能
1: 不会。不过依然都会有呢种情形出现。
2: 当然咁啊，所以话人都有错啊嘛。但系呢个系少数之中嘅少数。
1: 或者啦吓，我呢样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个，我就去做个 judgment 啦，嗰个所谓叫做判决，你自己觉得嗰个系咪 OK， 你咪去咯，系咪？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追踪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喺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6: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喺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5: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16: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7: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16: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5: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咧。咁啊，星期二下昼嘅3:31直播室里边，除咗我陈建邦，我都有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坤嘅，嗱嗱声同阿 Ken 倾下偈先。Hello 啊 ，Ken 你好啊 ，Ken
18: 你好。是我是 Ken， 是。
1: 是 ,Ken, 请讲。
18: 有边其实呢佢就唔係我唔知佢係咪诈骗定唔属于诈骗。其实就係因为呢我个浴缸呢，我喺个 apartment 入面呢就个浴缸同个花洒嗰度呢有少少水滴落嚟。即係你咁上面或者下面都是但一度都有水流落嚟。咁因为我住嗰个 apartment 呢，咁所以就一直叫嗰啲有牌嘅公司嚟整嘅，咁咧我打咗电话俾一个公司，咁佢亦都嚟整，但系咧佢哋因为佢哋整嗰啲咧就咁系咁喐一喐咧，就都要成700多元嘅，咁但系呢个都唔系问题啦，你话1,000元我都，如果我答应你我都照俾啦，但系咧问题就系话咧佢当4个月前咧。佢收齊咗我，我亦都冇幫佢簽合約。但係佢3个月之後嘅，即係前幾日咧，佢就喺我哋嘅 credit card 就又收咗一個大概20元嘅20元到啦。咁咧就咁我就覺得好唔 like 啊。咁就係、是、其實即係你第一你就冇經我同意就儲存咗我嘅 credit card。第二，你而家去呢個 scam charge 咧，就你亦都冇經我同意，咁呢個情況咧，我就係想同你哋大眾講下，咁應該係應該係點樣處理咧？
2: 咁你張單係收幾錢嘅？應該
18: 張單咧就收700元嘅。
2: 咁你收咗
18: 七百幾蚊嘅？
2: 唔係，係700元係咪俾？
18: 嗰個我都俾咗佢啦，
2: 俾足噶啦。
18: Pay in full。嗰一个 chapter 咧就已经完咗噶啦，咁但系咧佢4个月之后咧，佢咧咁我又打个电话上去问佢，我话点解你又收我20元啊？佢话你迟啲我又会俾你，你再整咧我又俾你咩福利啊？又或者你坏咗咩，我啊会打个85折俾你啊？咁样即系佢讲咗呢啲。即係唔係好實際嘅嘢啦。如果我個嘢一年唔壞，咁你咪要等一年。你又冇話保用幾耐。咁即係呢啲呢即係喺一般嘅即係你請人做嘢個合約入面一個唔合理嘅嘢嚟嘅。
2: 嗱我估咋下我估咋下。有啲咁嘅公司呢即係我都試過呢就係、是。你如果你同佢签一个合约呢係譬如每个月俾20元、30元又好啦，佢呢就有啲定期维修个服务㗎。咁呢就每年呢佢同你俾啲服务你㗎。
18: 係我呢就冇任何合约签咗嘅。
2: 你冇啊、就是、你好 sure 你冇。
18: 你个惨我即时俾5元你就隔完咗啦。
2: 你即係。
18: 但係呢佢 佢我可能我五蚊咧，我俾信用卡佢，佢唔知点样咧就可能划低咗或者记低咗啦。咁啊，到三四个月之后，佢先至同我讲，佢话、啊、好啊，你而家如果你再买橙咧，我就会收少你五毫子。或者你即係呢個咧，令到我好唔舒服。雖然你收嗰啲錢唔係好，即係唔係好多啊，但係我覺得你好唔合理，同埋我自己個心入邊就覺得你係有啲詐騙嘅行為啦。
1: 唔係，但係你話係信用卡公司，佢喺你個信用卡公司嗰度嚟到去扣數嘅。咁
18: 係啊，信用卡俾錢。咁
1: 我想問咧，你揾佢幫你做 service 嘅時候咧，佢幫你整個花灑嗰度嘅時候，佢有冇一张嘅单或者有冇啲？
18: 我信用卡俾钱佢。
1: 我知佢有冇一张单，系咪听埋先？阿 Ken， 佢有冇俾张所谓叫做合约你签啊，或者任何嘅 document 你签咗？咁系
18: 任何嘅嘢都冇。
1: 冇签过，咁即系佢事后
18: 佢翻咗去之后咧，佢去离开咗间公司，可能两三日之后咧，佢就 send 个 email 俾我，就话整咗啦，就收咗几七百几蚊咁样。
1: OK。
18: 我都唔记得咗六百几定七百几啦，
1: 唔紧要唔紧要，
18: 反正系七百蚊左右。
1: O K O K， 咁佢收你嗰二十蚊嘅时候，咁你应该喺嗰个信用卡里面讲嘅系咩公司同埋咩费用嚟嘅？有冇讲啊？
18: 收呢二十蚊系冇完全冇通知我，亦都冇佢亦都冇话佢存起咗我个 credit card 嗰个存底嘅。
1: credit card 存底呢样嘢等于你去网上买嘢嘅啫，佢随时都有你个 credit card， 如果佢要过你数，佢都可以咩？咁但系你个 credit card 要有三个密码噶嘛？佢系咪有埋嗰三个密码帮你过数噶？每一次
18: 佢当时咧就喺整，佢整完之后咧，嗰一日咧佢就即刻就收，举个例嚟讲，即刻收七百蚊。咁就过咗数啦。
1: 明白啦，但你
18: 即日佢已经收钱。
1: 明白明白，但佢而家咁样收你钱，你可以同 credit card 公司话我唔认数都得㗎喎。
2: 唔係，阿 Ken， 我建议你呢。
18: 而家呢我就即係我同我自己个卡公司 dispute 佢啦。
1: 係囉。
2: 你可以。
18: 收到个20蚊而家。
2: 你可以。
18: 我唔知你下个月仲会唔会再收㗎嘛。
2: 我建议你咧，应该同佢沟通一下，点呢二十蚊系乜嘢嚟噶？系咪一个合约嘅费用？你签咗唔记得咗啊？定话你唔知？
18: 冇合约嘅，我完全同佢系冇合约嘅。
2: 唔系，咁佢梗系有个理由收你二十蚊噶嘛？

0: 个八五折，或者你你上到嚟，我送个公仔俾你，或者我送。送架玩具跑車俾你之類咁樣，即係著數啦。
1: 嗱呢啲咧，
0: 唔係講呢樣。
2: 得啦 ，Ken， 明白你個 point， 我明白你個 point， 明白你個 point。
1: 嗱，我估咧，如果佢哋呢啲係咧，就係一個合約嚟嘅。佢梗係以後咧就嚟同你有維修，咁啊平啲。咁呢個好多時都有噶啦。
0: 喂，我聽你嗰邊唔聽，
2: 你聽唔到啊？聽唔到啊 ？Lawrence 講咩啊？你听唔听
0: 到佢
2: 讲
0: 咩？
2: 唔
1: 系我话咧，即系如果佢要收你20蚊咧，我估下，我估啫。呢啲咧就是、一个合约嘅费用。佢就话咧，你咧以后有咩需要咧维修咧，佢就落上嚟同你服务平啲。但系呢啲通常有个合约你要签噶。
2: 冇错冇错。
1: 既然你话你冇签咧，你就澄清一下究竟系乜嘢一回事咯。
2: 系啦，你既然冇签嘅，你话我唔需要你呢、這个你呢个，
1: 你可以取消，
2: 你咪取消佢咯。是咪啊？
0: 系啊，我已经打咗电话俾佢，我话俾佢知，我话你咁样收我呢个钱，你好似系即系强抢，
2: 冇错，
0: 或者 scam 咁样，即系呃我，
2: 系啦，嗱，
0: 如果我有签过合约，
2: 明白，
0: 冇所谓，
2: 绝对同意。絕對同意阿 Ken 你嘅做法嚇，啱嘅。你淨係同佢講話，我冇需要你呢個咁嘅所謂服務費嚇，月費又好點都好。
0: 所以第時即係我係想同各位講咧，
2: 係
0: 即係話，如果人哋攞你個 credit card 收錢嘅話咧，你都係最好有機會都係叫佢唔可以再用第二次。
2: 好，應該唔得嘅，應該唔得嘅。阿 Ken， 好多謝你電話先嚇，多謝你嘅提醒。Ken， 其實我覺得嗰啲信用卡咧，你任何去買任何嘢嘅話咧，係每次計噶嘛。
1: 嗯，
2: 你用咗一次之後，佢有一個 transaction 嘅 number 嘅。咁佢嗰間公司如果佢收埋咗你嗰個嘅儲藏咗你嗰個所謂信用卡號碼咧，就冇得講嘅，因為你做過一次，佢有個記錄噶啦嘛。
1: 喂，通常佢就唔應該再用，
2: 唔應該再用。
1: 即係如果佢冇你嘅批准，係唔應該再用嗰啲嘢。呢樣係真。如果得了嘅咩，咁你咪亂碌都得啦，係嘛？咁所以咧，我就叫應該阿 Ken 咧去澄清究竟係咩嘢。是咪真係签咗份嘢，或者你喺嗰张单度签咗你唔记得唔知都有㗎。因为有啲咁嘅情形会出现㗎。因为好多公司呢都漏你话喂啦，我而家俾个维修计划你，你每个月俾20蚊啦 ,30 蚊啦，以后你譬如你水喉有咩事坏呢，我嚟同你修整，就有个折扣㗎咁。
2: 但
1: 呢啲有㗎，呢样嘢係有㗎。咁但你要签咗呢份合约先至会生效。咁、你问下佢系咪真有份咁嘅嘢？我签咗，我嗰阵时我觉得唔啱嘅，我而家取消啦，咁都得嘅。
2: 冇错，
1: 系咪你要澄清呢样嘢咯？
2: 顺便提一提先啊 ，Ken， 如果你话佢同你收你完之后，佢收你钱嘅，咁佢一定有张收据俾你啦。
1: 系啊，
2: 佢嘅收据入边有冇一啲嘅细字写咗咧？哦，我哋咧从此之后咧每个月收你20蚊。
1: 有啲咁嘢噶，你可能签咗下面有一段系咁讲，
2: 可能下面有一段啊。你话你冇签过任何 document， 我承认我知道，但系嗰个收据都系 part of 个 document 嚟噶嘛。
1: 你签咗之后，可能会有啲咁嘢噶。嗱，即系呢样虽然有啲好似古惑啲啊，但系咧即系冇，即系你要睇清楚，问清楚。如果唔系咧，我相信咧佢就唔会呃你。
2: 佢冇咁嘅权噶。
1: 唔系，佢呃都唔止呃20蚊咧，我呃得多啲嚟，我想碌多张卡过数系咪？
2: 冇错冇错，所以Ken， 你可以睇翻你嗰张收据，佢系收据话佢即时收钱噶嘛，即时收钱嘅，佢一定有一张收据俾你噶嘛。你睇一张收据上边有冇任何一啲嘅细字，好细好细。
1: 系啊，我话啊，我以后咧批准你每个月喺我户口扣20蚊，然后咧我就你有咩事打电话嚟咧，我哋嚟俾个折扣。
2: 冇错啦。
1: 唔出奇啊！呢样嘢唔出奇。
2: 我谂喺呢个收据嗰度写明都得。
1: 唔出奇噶，
2: 系咪啊？
1: 系啊。
2: 咁所以咧，阿 Ken， 你睇清楚先。OK， 不过你如果你觉得你签咗之后你唔要嘅，你咪同呢个讲就取消佢咯。
1: 系啊，
2: 你冇 commitment 噶嘛。
1: 系啊，如果佢唔肯取消，你咪取消喺个银行嗰度取消呢个付款咯。
2: 冇错啦。
1: 咁佢过唔到数噶啦。
2: 过唔到数噶嘛，系咪？咁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英语同路人，
4: 我哋嘅嘉宾系简咏双。
5: 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系任命嘅。不如我哋申请笔钱 ，show 俾政府睇点样做移民嘅工作啦。啲老人家就真系冇办法请唔入籍，咁后来可以即系同政府讲啦，可唔可以带支点啊之类。
6: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

0: 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头先喺咪后都同阿 Lawrence 倾开一样嘢，原来真系有呢啲咁样样嘅服务咧，系可能你自己喺个收据嗰度咧签咗个名，你就唔知嘅。
2: 系啊，系啊，系嗱，咁我都签过呢样嘢，不过我知嘅。
1: 佢话俾你听嘛？
2: 唔系，佢话俾我听嗱，咁你想唔想参加我哋呢个服务计划啊？唔知廿几蚊个月，如果有咩嘢咧，我嚟你度同你每年咧就 check 你嗰啲咁嘅。熱水爐啊，嗰啲咁嘅嘢就唔收費嘅。咁啊，如果你再要服務咧，就唔知有個咩折頭咁樣。咁呢樣嘢咧，佢就話俾我聽。咁咧，我記得咧，又真係一張單，嗰張單咧就而家全部係電子嘅啦。佢喺個電話度俾我睇嘅啫嘛。咁啊，哇，大佬邊咁得閒睇咁當間嗰啲細節啊，係嘛？不過佢話俾我聽，咁你簽咗喺度咧，你就每個月有咁嘅服務噶啦。我哋喺你個信用卡度咧扣嘢幾多錢？嗱，呢样佢话咗俾我听，咁我就唔知阿 Ken 呢个情形系咪一样咁样啦。不过我估咧，大约咧，约莫咧都系咁嘅情形噶啦。通常咧，如果佢真系要呃你20蚊做咩啊？系嘛？系我都呃多啲啦，老实实系嘛？
1: 咁即系而家佢系话你 OK 咗之后咧，佢自动过数嘅。
2: 系啊，
1: 咁即系你 approve 咗佢咯，
2: 系啊
1: ，authorize 咗佢咯，
2: 系咯系咯，
1: 即系佢资料系点啊？嗰啲 payment 资料。
2: 冇噶，咁咪自动每月喺你银行嗰度过账咯。
1: 哦 ，OK，
2: 咁咪过账啦。咁你佢话一年一次有一次免费服务，你咪打电话俾佢，喂，我系呢个 plan 嘅会员，你嚟啦咁。
1: OK，
2: 咁有阵时咧有一次咧真系坏咗啲嘢，咁佢真系同我整，就居然冇收钱添。咁我嗰次咧我计计条数咧，比成年钱都仲都有只即系有着数咁样。嗱，咁啊呢啲嘢即系睇你自己点睇嘅啫，系嘛？咁如果阿 Ken 话我真系冇签过啊，我亦都唔知啊，你咪叫佢 cancel 咯。如果佢唔肯 cancel 啊，你咪走去银行 cancel 呢个自动转账呢样嘢咯，咁咪算数啦，系嘛？
1: 或者佢而家唔系银行，佢 credit card。
2: 即系叫 credit card 公司 cancel 啊，以后我唔呢啲数我唔认噶啦，咁样系咁啫嘛。
1: 冇错，好，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 Susan 倾一偈先。Hello，Susan 你好 ，Susan。
3: 系帮主。胡先生
2: 你 好,、啊、
3: 你好，胡大哥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系你哋琴日讲婆婆屋盖顶嘅嘢，我想回应一下。
1: 好，
3: 因为咧老人家咧有时你签咩嘢合同咧，啲仔女又唔喺度，有时都几困难嘅。咁啊有时屋盖顶你快快脆脆整就过嗰个冬天咧就好啲。咁如果邻居咧佢做过咧，咁你就同邻居讲多啲。我都曾经讲过俾你哋听，我个邻居咧佢系英文人嚟嘅 ，OK 佢整原辣 fans 系被诈骗。佢签晒所有嘅嘢，整fans 原来嗰个人咧，佢话8500，佢要收 10%， 咁俾咗8850蚊佢，影都唔见咗啊，直头系诈骗咗佢，佢乜嘢电话都冇呢个公司啊，咁啊。佢又請教我幫忙啦，睇下有冇人啦，咁我就介紹咗一個即係信得過嘅朋友俾佢，咁佢就5000蚊啊，咁我就帶佢過去，佢就即刻入去俾2000蚊 cash 佢，咁佢話Susan 啊，你可以簽個名啊，得，我就同你簽個名，咁我就簽個名係。冇咩合同嘅，咁佢就用咗好多日，就同佢完成咗，就再俾3000蚊佢，5000蚊已经完成咗啦。
1: Okay.
3: 我哋邻居都好多人都揾呢个装修师傅，
1: okay.
3: 我本人都揾佢。
1: Okay.
3: 冇合同嘅，
1: 明白。
3: 但系佢成即系大家信大家咯。
1: 冇错。Okay.
3: 有时你揾合同嘅嘢。嗰、那个合同呃鬼你啊
1: ！OK，OK，、
3: okay.
1: okay, 好多谢你 ，Susan。好，我去想睇睇系咪去呢个嘅时间咧，就系话广告唔使啦，我哋啱啱有用广告做完就咁啊。Susan 头先所讲呢样咧，系 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你们可以大家讲口齿，
2: 嗯，
1: 但一般的情况呢都是有合约好啲。
2: 咁啊系，即系见所谓口讲无凭无凭啊。不过而家呢个世界呢几时都有遇人不熟嘅会有系嘛、嗯、你有张纸又点啊，佢系唔认啊，或者佢或者佢系唔 show up， 咁你都冇计㗎系咪。咁、嗯、所以有阵时呢就真系搵人做嘢呢就一撞个彩嘅，同个彩数。
1: 啲熟人介绍，嗰啲熟人做过，你觉得佢真
2: 系
1: 好
2: 嘅，再介绍啦。呢样最紧要，但系有阵时你啲嘢真系佢都有撞下彩嘅。
1: 都会撞彩吓、啊。好，继续有阿坡喺度咯。阿坡系咪你阿坡？
0: 系啊，正话我听到你话自动转账嗰度，咁啊，我曾经做生意，咁我当生意啊卖咗俾人，咁咧我哋又搵人倒垃圾嘅。即系私人倒垃圾，咁啊每一次咧就要清嘅。咁我卖咗档生意，我就话俾你听，但我就要清咗条数啦，因为我提前通知佢咧系唔使话乜嘢。咁佢对方就揾即系垃圾公司就揾即系新嘅点样讲嘅东主就倾。咁、我唔知佢点倾啦。咁我因为我取消晒嗰啲嘢，我就唔理佢啦。点不知？自动转账之后咧，过咗两个月，佢仲收紧我钱，每一次差唔多400蚊。咁、我自己点解会咁咧？咁我就打电话去嗰间垃圾公司，佢话哦，嗰间垃嗰间餐馆冇俾钱，咁咪要你俾。我话有乜搞错啊？呢、个我已经系取消晒噶咯，合同都取消埋。
1: 系咯。
0: 好啦，我跟住第一时间我就走去银行，就 stop payment。即系以嗰阵时，我谂住清晒数冇 stop payment， 佢就嗰间公司仲走去收钱，咁啊收咗我两三次钱，咁我又再打电话嗰间公司，我话你收多我钱，你俾翻我先得。
1: 嗯
0: 哼，咁又冇理我，咁我跟住我要走去嗰间餐馆，就同嗰个老细讲，那个老细系啊，我冇应承叫佢同我倒垃圾，佢系都要同我倒。咁我话啲垃圾系你倒，冇理由要我俾钱噶，系嘛？咁跟住咧，
1: 倒垃圾公司，
0: 咁我俾翻你咯。咁，
1: 嗯，
0: 哇！我你俾翻我都唔开心啊，大佬！我要我走嚟走去，搞嚟搞去。啊，佢话唔关我事，我话唔俾佢做，佢系都要同我倒咁点啊？有时啲西人做生意都好奸嘅。
1: 嗯，
2: 不阿波啊，阿波，
0: 其实地方或者个熟啲讲都系一个诈骗。
1: 阿波，你等等，你等等
2: 我想问你咧，咁你当时有冇去银行叫佢取消呢个咁嘅转账嘅服务啊？
0: 漏尾，
2: 唔系当初
0: 嘅时候我就
2: 一初嗰阵时你有冇去啊？
0: 初冇去，
2: 系咯，咁你应该去嘛？
0: 因为我个心就疑心，你间公司咁大间公司，咁啊，我大家同我哋签晒，即系先取消晒合同。咁你有乜理由仲要 keep 住我？咁如果有啲乜嘢事，你仲要放我手？
1: 哦，你系咪同嗰个倒垃圾公司已经签咗个 termination 嗰个合约噶啦？即系 terminate 嗰、那个
0: 系啦，取消晒，
1: 取消咗啦嘛 ？OK，
0: 啊，咁所以嚟讲，嗰啲公司咧，低人公司都未必靠得住噶。
1: 其实有
0: 所以话世事无绝对。
1: Lawrence 啊，你好似阿 Paul 呢个 case， 我已经 terminate 咗，我觉得有个 date of the termination。
2: 系啊，
1: 我系咪可以追翻嗰间垃圾公司？俾翻啲錢我啦，
2: 咁佢咪俾翻佢咯？但系佢都唔中意啊嘛。
1: 佢话嗰个老板俾佢啫嘛，系咪啊？
2: 唔系，垃圾公司俾翻钱你啊。
0: 老板俾我咋？
1: 老板俾佢，唔系垃圾
0: 公司
1: 俾佢。
2: 哦 ，OK。其实我谂你可以追翻垃圾公司嘅，不过就即系你一千几百，你啊真系有排你搞啊，分钟系咪？咁唔系，我
0: 讲翻转头嚟讲，佢嗰啲垃圾都唔系我嘅，你有乜
2: 嘢？呢样嘢系啊，
0: 唔通啦，
1: 系冇错。OK 阿波，
0: 好啦，唔同你讲啦。OK，
1: 多谢你电话，点睇啊？
2: 喂，水电公司有阵时都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噶。
1: 哦，因为你搬咗
2: 啊，你搬咗，你可能搬咗，上手搬咗，我连电表啊仲喺度喐紧嘅嘛，有阵时。啊！你唔俾啊？佢去揾个业主俾咯，
1: 系啊，
2: 揾个业主俾啦，即系个租客搬走咗，你嘅业主会俾噶，有阵时系嘛？咁所以呢嘢有阵时系好冤枉嘅。
1: 我谂嘅电啊水嗰啲咧冇得讲嘅，即系煤气嗰啲得一间啫嘛，系咪？但系倒垃圾公司有几间噶嘛？
2: 系啊，所以咧嗱，其实咧应该系倒垃圾公司都赔偿翻俾阿坡嘅，不过你一千几百你同佢拗，真系哇！ 拗得翻嚟都可能即系要买翻啲嘢补下，补下条气先。不过我估咧，如果你真系当初一早去银行嗰阵时 stop payment， 即系话我而家冇咗呢个自动转账啦，咁就会好做好多咯。
1: 系，即系半讲你一定要通知银行，
2: 系啊，
1: 话咧我呢个 payment 系 stop。Black and White 话俾银行听，咁、
2: 啊、
1: 银行咧就会有个 file on record 喺你个 account 度噶啦嘛。
2: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因为点解咧？因为钱咧几时都喺人哋袋咧，你好难攞得翻噶，系咪？好难攞得翻，你最好就唔好俾咗佢啊！但银行唔知噶，银行俾惯噶嘛，个月嚟咪照俾咯。咁呢个人又真系有啲，有阵时你好难讲吓，啲公司有阵时唔知有心定无心咧，都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嘅。我又有啲盘撇，咁但系即系你。数目又唔系多，一千几百，你慢慢真系追到你口水都干埋，又要成日揸车揾呢座，揸车揾嗰个，好劳气噶嘛。
1: 我都明白，咁但系始终我成日都头先讲咧，就系话呢一间嘅 environmental company 啦，好听啲，唔好食个垃圾公司啦，
2: 咩有啲垃圾噶啦，都有啲垃圾噶啦，咁
1: 呢
2: 做系唔啱嘅。
1: 你直情咧，人哋已经同你有个 contract terminate 咗噶啦。
2: 系啊。
1: 你话新嗰个东主唔肯用你嘅 service， 咁你咪揾个第二间咯。
2: 系啊，系啊，唔系咁啊，你人哋唔用就唔用噶啦，你冇得盘撇噶嘛，
1: 冇错，
2: 系嘛？咁但系即系咁嗱，即系话虽如此，我谂啊 ，Paul 嗰个理由全部喺佢嗰度嘅，系嘛？
1: 冇错，冇错。
2: 但系你争咗少少冇保障，自己就系走去银行 cancel 埋呢个 payment。如果你 cancel 埋佢咧。就攞乜嘢佢攞自己啦，
1: 冇错啦。即系我成日都讲好多嘢咧，你做嘢如果系做一半，你唔做埋嗰半咧，你其实真系同自己揾自己嚟做，揾自己搞。
2: 尤其是系钱啊，一出咗去你问人攞翻啊，哇好难嘅。
1: 钱喺我度好过喺你度啦，
2: 系咪？即系老豆同仔想话唔该你俾翻咧，都有排讲噶嘛，系咪？唔好话你同一咩垃圾公司啊。
1: 冇错啦。好，最后有个电话，一分钟时间，张女士 ，Hello， 张女士你好，一分钟。
4: 各位主持人啊，
1: 系
4: 啊，我听你哋嗰啲啦，啊，咩合同叫人嚟做嘢，一个大 job 啊，吓千千声，你合同都唔去签，吓、啊、我而家讲你听啊，如果你上法庭咧，冇合同咧，输紧，点解咧？个法官话你都冇合同，吓、啊、我点同你判案啊？啊，打合同咧？嗰、那个合同咧系爱嚟破案噶 ，OK？
1: 嗯，
4: 我系咁谂到。
1: 哦，好多谢你。
2: 咁啊，有口头合约嘅，不过口头合约咧就口同被拗，系嘛？即系我同你讲话你合同啊，你应承咗我噶，咁佢话我系话冇啊，咁你点啫嘛？咁所以冇白纸黑字咧，几时都吃亏噶啦。
1: 我知道，咁但系香港试过有一个先例，口头都系一个合约都成立。
2: 口头合约系法律嚟噶，喺法律上系成立噶，但系难拗啲啫嘛。如果你又冇证人冇成啊，我同你两个喺倾密偈，咁啊你话系我话唔系，咁啊有排拗咯。但如果你签晒纸有证人咧，咁就梗系好多啦。
1: 始终都系头先阿 Susan 嗰个 case 咧，我谂就因为嗰个整 fans 嘅人同佢好熟，咁、
2: 啊、
1: 我觉得即系大家都系讲口齿嘅，咁我都冇问题。而且佢系即刻嚟做嘢嘅，咁佢就收咗2000蚊订金啦，即系买料买成之后再咩俾咗3000蚊，即系呢啲就系最 perfect 嘅 ideal situation 嚟嘅啫。但系一般嚟讲咧，我谂你如果冇一张嘅合约嚟到去管理住咧，所以你话。是不是真的有用呢？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发挥作用。
2: 即是这个情形我都不是很建议你这样做，因为尤其是如果你要给埋现金先，钱是没有记认的嘛，你给张 check 都有个记认，话我真的给了2000蚊你。
1: 如果我做得不好的时候我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要追。
2: 哎，这个我都不是很建议这样做。
1: 哎，我们是吧。好，我们时间差不多要去新闻报告下，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诈骗的消息。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各位听众早晨，7月21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Hu， 早晨阿伯哥。
7: 早晨陈烈哥，早晨各位。
6: 咁啊，即系特朗普先生就日有新款，咁啊，琴日咧又有呢个新嘅搞作，不过咧呢次咧就针对我哋加拿大嘅。咁啊，特朗普咧，琴日就簽署行政命令，突然咧就對加拿大嘅一部分嘅商品咧加徵50%嘅所謂報復性嘅關税，咁咧就包括奶類啊、酒類啊、咁啊水泥啊等等。咁呢個新嘅措施咧，就喺8月19號生效。 咁啊，美方嘅个理由咧就系话反制加拿大歧视性嘅贸易政策，因为咧加拿大咧系个汽车啊，即系对美国进口嘅汽车咧，就征收关税同埋设立咧配额等等。咁啊，咁呢次咧就即系突然间咧加征50%嘅关税咧，有两个特点咧就要注意嘅，一个咧就话其实咧就包括埋个美加墨协定里边嘅一啲部分产品。以前咧，加拿大咧就成日就講話啊，即係美國對我哋加徵關税咧，即係唔痛唔癢嘅，因為咧，呢個美加墨所覆蓋嘅大部分嘅產品咧，都冇受呢個關税嘅影響。呢次唔係呢次美國話，包括呢啲即係加關税嘅商品咧，就包括喺呢個美加墨嘅商品裏邊嘅嗰啲。咁另外一個咧，就照話咧，佢係疊加嘅。即係你原來嗰個商品，你已經被徵收20%噶，哦，而家再整多50件你攤下，咁就去70啦。咁哇，咁即係如果呢啲商品加成70%，你賣佢都冇用啦，根本都即係等於就唔買你嘅產品。咁即係特朗普咧，除咗呢個加咧話50%關税引起加拿大咧好大嘅不滿之外咧，早下咧就。早兩日咧又講啊，即係加拿大咧，即係安省嗰邊好多山火，吹咗啲煙灰咧過去呢個美國，咁有啲州議員咧就出嚟啊，要捉加拿大賠償啊，即係如何如何，咁特朗普講話啊，好係啊，應該要佢賠償啊，因為佢咧即係處理不當，咁咧我哋咧要徵啊加拿大嘅煙火煙霧税，哎呀，咁即係搞到咧就安省山加福特咧就鬼殺咁嘈啦，咁即係話你睇得出咧特朗普咧。最近呢段時間我即係話咧，佢亂嚟嘅，佢簡直亂嚟嘅，又將呢個關税呢把所謂佢嘅武器咧，又製出嚟。原因何在呢？原因就係因為11月嘅中期選舉咯，係嘛？對中國又要強硬，對加拿大又要強硬，因為11月嘅中期選舉，佢而家岌岌可危，佢一要吸引呢個美國人嘅注意力。嗱，我特朗普政府好強硬噶，我唔會向中國低頭噶，我喺關税問題，我亦都好強硬嘅，做一切嘅嘢咧，其實都係為呢個中期選舉做 show 啫。咁你我即係唔好話我烏鴉口啊，喺11月中期選舉之前咧。特朗普個關税嗰把大刀咧就會亂斬噶啦，啊，即係唔係加拿大，唔係中國，其他地方咧，佢仍然都會祭出呢個加關税呢把大刀，主要都係唔係真係想關你加關税，只不過就做 show 嘅啫。
7: 其實嚟講咧，加拿大嘅關税或者同中國嗰啲方面嚟嘅糾紛嗰個制裁啊，或者結。各方面嚟講咧，係幫唔到特朗普嗰個中期市嗰個名望嘅，亦都幫唔到個票數。因為你加關税方面嚟講，特別我哋你隔離嘅加拿大加啲關税水泥啊、酒啊、個卡呢啲嘢，仲頭先你講嘅重點嘅方面就未加墨嗰個關税咧，你都撇開嚟玩，又玩到加關税。70%喎，咁我不如喺我哋 local 入邊咧，即係加拿自己買啦，係嘛？即係呢方面嚟講咧，唔使去俾你美國再抽啲水啊。但如果你真係去到美國方面嚟講咧，你咪將美國國民嗰個經濟又提高咗，冇辦法噶。因為物價高嘅話咧，你美國人又咪買
6: 貴嘢咯，
7: 買貴嘅加拿大嘢咯，係嘛？咁咪得不償失。我如果去睇到咧，特朗普嗰啲嘢咧，就係話。我覺得佢係真係為咗中期事係亂咗大腳，亂咗陣腳嚇。好多嘢嚟講咧，冇一講真真正正嗰個春測，我叫做春測去做嘢。而家你突然間又講呢個關税，大佬啊，呢啲陳年舊帳嘅嘢啦，你恰啊加拿大啫嘛，我覺得佢好唔啱呢方面。你恰卡尼都冇用啊，你恰共和黨都冇用，邊個執政都冇用啊，係嘛？所以我覺得特朗普嚟講咧，我覺得呢次真係陣腳大亂啦。另一點，你又講啊，即係嗰啲佢話加拿大嗰啲煙塵啊，去到你美國度，令到你個
6: 錢
7: 嘅我有加你關税。大佬啊，你係咩國家總統嚟㗎？國家總統嚟講，應該大家兩個國家咁近啊，喺消防設備各方面，大家點樣配合去做好啲工作？好似我哋 BC 省嘅林木局嗰個廳長，特朗普呢啲嘢咧，你唔啱㗎。因為我哋要從加州同呢、這個BC 省啊各方面咧配合去點樣撲滅呢個山火，你嗰共同去治好呢、這個個煙霧。係先嘅，唯嗰個準則啊！所以話好，特朗普作為一個 國家總理誒唔係總統嚟講都冇啦 ，B.C. 省嗰、那個嗰、那個阿麥柏匹林木聽咗阿麥柏咁叻啊，講得咁透徹，講得咁冠冕堂皇嘅嘢，所以我覺得特朗普好多嘢嚟講咧，即係自打嘴巴咯。
6: 咁即係其實啲煙火咧就冇得控制嘅，
7: 冇得控制。
6: 你吹南邊同埋吹北邊，你管唔到。你美國根本自己本身咧有成千宗嘅山火，你吹過嚟又如何咧？
7: 冇錯咯，嗱，大家睇到舊年啦嚇、啊，美國幾多個山火啊？嘣嘣聲咪吹過我哋加州，我哋 B.C. 省嘅天空都黑曬啦。
6: 好，咁跟住咧，仲又係講呢個美伊嘅戰爭啦。呢、啊、次美國就大鑊啦，即係對呢個伊朗發動所謂咧，差唔多成十輪嘅攻擊。但係而家咧，似乎咧即係伊朗對佢嘅反擊咧，就真係仲係有效過佢對伊朗嘅攻擊。咁咧有最新嘅消息話咧，有三名美軍咧就陣亡啦，就喺呢個伊朗咧，即係轟炸呢、這個美國喺呢個中東嘅呢個基地裏邊嘅時候咧。就陣亡咁特朗普咧就走出嚟咧，又得把聲嘅啫。佢話：你每殺我一名嘅美軍咧，我就要你數倍代價償還。講嘢啦，又係即係，而且咧，美軍去轟炸伊朗咧，死亡人數何止係一同幾之比啊？佢美國轟炸伊朗嘅死成幾千人，根本就係數百數千嘅倍之比。但係咧，你美國人嘅條命咧就矜貴過伊朗嚇，咁、啊、你死三件咧，咁即係你喺呢個美國裏邊咧嗰個震撼性咧大過伊朗好多。不過咧而家咧就美國咧又放出聲氣咧，就話咧而家咧就應呢、這個嗰啲中嗰啲協調方嘅要求。卡塔啊、埃及啊、巴基斯坦嘅調解方嘅要求咧，提出咧十天嘅停火協議。好，我而家美國咧都考慮咧，同你停火。不過咧，我另一手咧又要進行咧，就即係全面戰爭嘅準備。哇，派咗咧就好多啲軍艦咧就去呢、這個即係伊朗嘅周邊啦咁。咁都睇得出咧，特朗普咧真係亂曬大龍嘅，冇曬章法嘅，話打就打，話談就話談，根本咧喺個。對住呢個伊朗根本就老鼠拉龜，就冇掟埋手。
7: 可以睇到咧，就話我即係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講講講談判，又話講協議各方面，你要聽我講，我要聽你講。其實美伊兩個國家嚟講咧，即係自己行自己嗰套咯，根本上就唔會話遵守你任何一方嘅嗰個協議行啦。而家你講到呢個伊拉克打啲美軍。是有原因的，點解呢啲喺啲中東國家入面，巴林啊，或者係科威特、卡塔嗰啲，即係中東國家入面咧，有美軍駐守嘅基地噶嘛？基地方面嚟講咧，我係可以睇得話啊，美國打去導彈打去呢個伊朗，炸死好多平民係理所當然。咩戰爭我講嚟講去都有死亡噶嘛？但係咧。伊朗咧打你嗰啲中東國家入邊嘅美軍基地嚟講，你啲美軍咧係有防備噶嘛，但係都俾伊朗打到你嚇，打到你嘅話咧，咁啊仲死人，咁啊你特朗普講呢啲嘢就多餘，起碼嚟講咧喺伊朗方面咧，喺執輸嗰方面咧唔會執輸俾你美國，可以睇到啊，所以話喺導彈嗰方面嚟講咧，伊朗一路係領先你個美國，因為點解咧？你咁多美軍基地中東咁多美軍基地包圍咗伊朗，都俾人咁打，可以你個防備去到邊度啊？可以睇到咧，我覺得特朗普咧講呢啲嘢，我十倍還倍啊，幾多倍還擊你啊？到而家我覺得你依特朗普咧，徹徹地咧，好似阿拜登講個。你可能去到阿富汗戰爭嗰個泥潭入邊啦。
6: 好，咁其實咧，即係美國同伊朗嘅互相嘅攻擊，美國係處於劣勢嘅。點解咁講咧？因為特朗普已經講咗啦，已經即係早一輪嘅個襲擊咧，已經咧炸曬呢個伊朗嘅嗰啲軍事設施啦，係。地面上嗰啲炸曬，但伊朗好多嘅啦，已經係
7: 喺地下噶。
6: 但係調翻轉頭，你美軍嘅喺呢個中東嘅基地咧，根本完全暴露嘅。完全暴露嘅，我打你嘅咧就即系我中意几时打，中意打边度我就打到。但系你攻打伊朗嗰啲咧，唔系咁容易，因为你匿晒落地下。
7: 所以话美国个打伊朗佢都讲啊，我要嗰啲咩转地弹啊，先打落去，可以睇到伊朗嗰啲军事嘅防备全部系喺地底同埋喺嗰个大山入边打鬼咩？你打到一次唔打到第二次啊嘛。
6: 啊，咁啊，而且咧你。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李寶安。
10: 各位听众你好，7月21号星期二有了时事风云时间，直播室有李宝安，嘉宾主持有梁栋才 Elvin，
11: 是阿彪好，保安哥好，
10: 今日系我哋好，今日特别请嚟咧黄师傅啊，彪翁嚟帮手啊，因为 Harold 放假。
12: 好啊，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 ，Elvin 好，主持人好。
10: 好，咁啊，今日讲嘅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大啦，咁就有关咧，啱啱咧就呢个加拿大邮政局提交俾呢个国会政府运作同埋预算常设委员会嘅文件显示出啦，原来喺2025年咧，佢哋本身咧，大家知道啦。邮政局咧咁多年嚟咧就即系不断咧就即系亏损吓，咁啊竟然咧就佢喺旧年咧发出咗一份一个总数系3080万元嘅叫绩效相关嘅奖励啊，咁啊系向嗰啲管理阶层啊，特别同埋嗰啲高阶嘅主管啊发放嘅，咁啊而家就外界系质疑啦，咁引起咧个国会方面咧，咦点解做咩事啊蚀咗钱啊蚀咗？2025年蚀咗15亿7000万元啊！咁啊，较前一年即系2024年咧，增加46%，咁差唔多一半咁多啊！咁啊，创下咧就即系邮政局历来最大亏损嘅纪录啦。嗱，咁啊，财务恶化嘅情况至今都未曾改善过嘅。就算嚟到2026年第一季啊，加拿大邮政局咧再录得有2亿500万元嘅税前亏损，咁啊，远高于咧旧年同期嘅4100万元嘅。咁啊，為咗維持呢個營運咧，聯邦政府近期咧再批准多提供最高6亿7300万元嘅臨時貸款援助。而早喺2025年咧，加拿大郵政局亦曾經獲得渥太華提供10亿3000万嘅現金援助。咁啊，公司表示啦，未來將償還相關款項。咁啊，言下之意咧，就2025年之前咧，已經係攞咗借咗政府10亿3000万，再加埋而家6亿7000几万，即係1亿变咗系十七亿元啦，哇！几犀利啊！条数大得滞，睇我都冇出17亿元借俾佢，佢仲要蚀钱喺度啫。咁问题就在于点解由于蚀钱，仲仍然咧要派发呢笔就3080万嘅所谓叫即系奖励嘅咧吓？咁原来咧根据佢哋嘅发言人话咧，咁啊其实咧唔系好多嘅啫，佢认为啊。咁啊，依筆只不過係全年整體人事嘅成本1%啫。咁啊，由政府亦承認咧，喺目前嘅財務情況嘅相關安排容易引起外界質疑。加拿大郵政表示話，目前咧正係即係進行一個歷來最大規模嘅改革，咁啊需要咧保留具經驗嘅人才領導啊郵政局嘅轉型啦。咁因此咧，仍要維持咧現行嘅薪酬制度。咁啊。而家目前咧，嗰3080万咧，就郵政局啊冇公布實際你每一個人攞幾多錢啊？因為截至目前為止咧，郵政局共有成2377名管理人員啦，其中有417名嘅行政主管啦。如果全部管理層均獲發放嘅獎勵咧，平均每人都係得一個13000蚊，不過人多啊。咁啊，加拿大郵政局強調話，呢筆錢咧唔係一般嘅所謂獎金，即係唔好話呢個點解蝕錢要攞獎金，而係咧佢嘅名叫做績效啊，同埋留任嘅掛鈎嘅屬於個風險嘅薪酬嘅獎金嚟嘅嚇。咁呢樣咧就係即係因為佢哋公司要轉型好，或者係繼續去爭取多啲利潤好，都係要靠呢啲風險薪酬嘅。咁所以咧，依個係同一般嘅獎金唔同，即係言下之話，我哋冇俾獎金，只不過係根據制度咧，係要俾依個叫風險嘅薪酬嚟噶。嗱，郵政局咧另設適用於全體，大家知道咧，而家郵政局有成55000名員工嘅，咁佢本身係的確有個獎金制度嘅，咁但係自從2011年起咧，已經冇發放噶啦，咁梗係冇發放啦，年年虧蝕啊！打從如果我冇記錯，2008到而家目前佢總共郵政局蝕咗50億元啊！啊，都幾犀利啊！咁啊～咁所以咧就一路佢哋冇攞，咁但系問題喺嗰啲即係同事眼中，哇！點解你有得攞，我哋冇得攞啊？大家都蝕錢之下都有啦，咁但係佢又講清咗啦，呢啲唔係獎金嚟嘅咁樣。嗱，咁啊當然咧，加拿大納税人聯盟梗係出咗聲噶啦。咁佢話咧，即係郵政局長年咁虧損咧，咁仍然向主管支付啲咁嘅高額嘅績效獎咧，令人難以接受嘅。咁佢話咧。呢類咁嘅國營企業咧，就高層咧就即係一邊就嚴重虧損，一邊咧依賴納税人嘅資助。咁佢認為咧， 自己是有资格领取奖金，实在令人都很愤怒的，即言下之意我是应该拿的，你不要说我啊，虽然蚀钱而已。现在这个纳税人联盟的呼吁总理卡尼介入这个相关事件，停止经营表现欠佳的国营企业高层发放由纳税人埋单的绩效的奖励。言下之意不是单一个、这个邮政局的，其他可能相關的即係嗰啲 Crown Corporation 嗰啲皇家嘅附屬公司咧，都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借咗17亿出嚟，有冇還咧？就我都好難睇到有還啊，係嘛？即係得啖笑嘅啫，係嘛？咁無論如何，呢單嘢咧就舊年一年時咧15亿7000万係史上最大。咁而家咧就話準備即係改動下啦。第一較早前大家知道啦，要取消啲送件去做。即係慳翻啲啦，咁慳得幾多咧？咁啊唔知啦啊！咁啊，餘稍嘅時間咧，我哋歡迎聽眾打下604-267-1320咧，發表你嘅意見。咁啊，當然咧，就最近大家喺個年今年年初咧一路講緊咧郵政局罷工啦，咁同埋爭取員工咧爭取個薪金啦，咁拖拖拉拉啦，咁曾幾何時咧都有一段係夜貓式嘅罷工嘅，咁啊，但係都叫初步達成咗個協議嘅，咁啊都係即係增加咗人工嘅嚇。Albert， 你點睇法咯？
11: 嗬，嗱，好簡單一樣嘢。如果你睇落去咧，係令到人係好沮喪，見到呢件事。我哋嘅 Crown Corporation， 即係話係公營嘅公司，係可以做到咁樣樣。而最可恥嘅嘢咧，就係高層唔肯勇於自己承認自己錯。一日如果佢哋唔承認自己有錯嘅話咧，佢繼續會係咁樣嘅。以我嘅經驗嚟講咧，當你嘅管理人真真正正明白自己錯喺邊度，而改進佢咧，就會有啲機會。你老實講，當一間公司蝕本蝕到咁樣嘅時間，應該就執埋佢，揾過間新嘅，又係咁多嘢，係唔應該有呢班人留喺度。工會亦都係一樣，工會佢嘅講法就話：，你就又阻住我哋。即是工会有工会的不是，主管有主管的不是，那这个机构怎可以有办法成功呢？如果你转看一下，一阵我希望有个机会讲一下，就是美国邮局方面呢似乎做得比我们好很多。我今天找些时间来看过，那即是我们应该要 去问一些邻居拿下经看看怎么做。如果真係將我哋真真正轉型，因為這個呢個係如果唔改嘅話，我哋可能真係又冇信。不過有一樣嘢喎，瑞典呢就決定咗唔派信啦，冇啊，
10: 冇信派，
11: 冇信派，係咁多嘢。
10: 咁點啊？咁好多嘢唔方便嘅喎，啲老人家或者人唔方便啲人，咁點攞信？
11: 未知道佢準備點做。
10: 自己去攞可能
11: 係，好可能係啊！但你要記住一樣嘢，佢哋係國家細好多，唔係我哋咁橫咁闊，
10: 幾百萬人口嘅
11: 啫。係啦，啱啦，百零嘅要幾百萬人口，即係所有嘅歐洲國家都係遇到咁嘅麻煩，唔係話我哋特別，但係只不過我哋特別嘅就係我哋唔肯做嘢，我哋指嘅手掌唔係我啊，係佢啊，我哋咁樣做冇機會嘅。
10: 郵遞服務咧都係屬於即係基本嘅需求嘅，政府啲無論如何都要蝕錢都要做嘅，因為正如醫療啊各方面咧點樣情況都要即係揞錢噶啦。不過問題揞錢之餘，揞得好睇啲啊！你蝕得咁多啦，揞你仲要派攞啲咁嘅獎勵，汪 Sir 點睇咧？
12: 嗱，我覺得佢哋由頭到尾都係官僚啊，個個官僚你啊推搪我，我推搪你，好似今次咁樣嘅肥上瘦下，喂！我曾經同嗰啲咁嘅郵局裏邊啲工會會員嚟傾過，哇！佢哋個個興過火事喎、我哋個個又話唔好加人工，又話依樣嗰樣嚇、要共度時間。好啦，而家仍然係個時間好艱難，你啊居然咧就可以你有啲特別嘅獎金，佢唔係獎金咧，我當佢叫安慰金啊，而其他人冇。喂，孔子求。孔子以前都講過這個不患寡而患不均，即是說一定要公平分配，你不要肥了一執人。喂，現在偏偏就踩落個紅線上，個個都沒有份，你頂頭那幾個有份， 喂，而家呢啲係縱火啫，係咪啊？咁啊，你話公唔公平咧？係絕對唔公平。但係佢哋點解要咁樣做咧？我以往我成日都話咧，啊喺依度嘅工會制度同埋勞資雙方嘅鬼嗰個制度咧，係極度令人哋費解嘅。你睇下兩個勞資雙方嗰個合約，有本事可以過咗期，講幾多年都未簽嘅。喂，點解會有咁嘅情形出現呢？政府唔理，喂，事實上有部分係同政府喎一樣拖咁耐，而工會嗰度咧，所謂代表嗰個會員咧，一樣係拖咁耐。喂，點解兩個唔積極呢？嗱，根據我以往曾經參加過兩個唔同嘅大工會，嚇、咁啊，其中一個係木工工會，啊 ，International Woodworkers， 啊，我當年參加佢哋嘅時候咧，原來每次準備罷工之前咧，全部人加班，做到嘅嘢咧就運咗去另外一個秘密嘅地方。好啦，跟住咧就勞資雙方開會。开到啊，剑拔弩张系咁拖好耐之后咧，就决定罢工啦。咁往往有一样嘢好奇怪，就系、我哋罢工嘅时间，我哋梗系冇粮出啦。啊，资方嗰个亦都唔需要支付咧。直至到佢去到某一个平衡点，啊，佢哋将啊劳方嘅要求嗰数字咧去到某一点，啊，我哋而家悭埋够俾佢哋啦，啊。於是乎，雙方一講一拍即合，咁啊個個勞方咧個個好開心啊！啊，我以前需要爭取嘅，終於可以爭取到啦！喂，你冇開工嗰段時間嘅損失係邊個計數咧？個個唔理噶嘛！啊，依、這個資方嗰邊就，哎，我而家滿足曬你啦！啊，你應該以後就俾啲心機做嘢啦，咁樣基本上係一個陰謀嚟噶。好啦，而家依次 Canada Post 又系咁样做法咧，我相信中间系会有可能有个阴谋嘅存在，只不过我哋暂时唔知道，亦都睇唔到嘅啫。
10: OK， 咁啊有咩阴谋咧？咁啊，我欢迎听佢打嚟604-267-1320啊，发表下你嘅意见。就加拿大邮局咧，就喺即系年年亏损情况之后，旧年蚀咗15亿7000万咧，竟然咧仍然发放一啲叫奖励基金噶，奖又有奖金噶。604-263-1320，听听客户信息先。
13: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4: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3: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4: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李保安。
10: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保安、梁栋台同埋黄立仁咁啊，今日嘅话题系讲加拿大邮政局咁年年亏损啊，咁啊，旧年15亿7000万啊，咁啊，过去咁多年嚟，2008年到一路而家咧，都蚀咗50亿元啊以上啊。聯邦政府就曾幾何時咧，就即係先後兩次咧，就借錢俾佢啊，借錢俾佢總共17亿元啦。咁啊，但係債務咧都仍然係咁多，即係連上赤字。頭一個季咧，我哋2026年咧就更加咧就即係增加咗好多啦，比舊年同期啊。嗱，其實郵政局咧，大家以為淨喺即係買咗郵票就送信嘅派信嘅咁嘅啫，其實佢唔係咁簡單嘅嚇。佢本身咧就都做好多即係其他業務嘅，尤其是針對啲小生意同埋啲商業客户嘅。第一，佢喺金融同埋身份驗證服務啊，譬如匯款服務 money transfer 同埋即係郵局可以做到噶匯票啦，你整張 money orders 咁都買張匯票都佢同你做埋啊。外幣兑換部分郵局可以買外幣啊。同埋咧，用一個電子咧就證明你個身份咧，幫啲企業核實啲客户身份啊，客户咧就可以喺網上申請同埋親身去郵局核對嘅證件嘅。嗱咁啊，至於郵件服務，大家知啦，咁啊當然啦，有時你搬屋好，咁佢咪話你俾錢佢半年，咁佢咪你即係可以轉去其他地方啦，係嘛？咁啊轉去邊度都得噶啦，去你搬咗翻其他國家，佢都同佢轉到去噶嚇。咁啊，譬如暫停服務，咁啊等放假或者停業嘅時候咧。 郵件嘅郵局咧暫時唔派信，因為有啲公司我可能放一個月假咁啊，費事抌佢上，俾人以為俾人咧攤，即係冇人喺度啊嘛，係嘛咁咁啊租郵箱啦，咁啊同埋咧就即係掛號信啦咁啦。咁另外咧，咁呢樣嘢其實咧講啊講就唔係咁多人搬屋嘅啫，咁啊咁成日咧嗰啲即係濕濕碎有限錢啦，但佢做埋一樣嘢噶嚇，咁啊喺市場營銷方面咧，頭先網上提及啦，咁佢其實咧都好多嘢嘅，佢當然啦，佢又幫人哋喺網上自己設計啲直郵嘅廣告啊、社交媒體廣告啊，同埋咧根據啲冇地址派發同埋派發傳單優惠券。同埋指定地區啊，咁即係大家平時收埋好多廣告啦，咁但係嗰啲咧就如果你咁大量咧，其實佢收錢啊平好多噶嚇，就唔計一般郵票咁計法噶嚇。咁另外咧就可以幫即係按啲郵編啊人口嘅數據揾目標客户啊，即係同埋咧有專人幫你設計同埋定向咁派發你自己所需要嗰個市場嘅需求噶。咁喺電商方面咧，其實免費咧就喺網上寄件嘅工具比較價錢啊、印標籤啊，同埋商業上門取件啊，仲包括埋咧就即係提供無盒、無標籤嘅退貨、預付退貨標籤等等嘅。咁啊，甚至話 COD 款付款啊，等等嘅即係開支啊都有嘅。其他嘅增值嘅服務等等嘅，咁包括即係即係啲 parcel 運到去可以選，即係上門就一次過啊、定期啊。第三方面都即係全部咧都係可以做咁樣嘅。如果大宗咧郵寄嗰啲有折扣咧，一千件以上都有折扣噶。咁啊問題頭先啊，王 Sir 話咗，咦原來咧就佢做郵遞方面有錢賺嘅。王 Sir 點係咪咧？
12: 係啊，佢另外一間公司啊叫 Pure Later 啊，咁佢每年咧就賺二點幾億嘅。啊！佢赚咗之后，唔系个子公司代晒，要上缴俾翻个母公司，母公司就系 Canada Post 啊。同样一个母亲，个母个阿妈咧做亲嘢就蚀到阿妈都唔认得，啊个仔俾佢嗰份都蚀埋出去嘅。咁你话佢喂唔得咁，但系佢仔做得好好噶，啊又系大家咁做啊？点解当中会有咁嘅分别咧？咁啊，當然啦，啊裏邊一定係有原因嘅。到底乜嘢深究原因，我哋唔知。但係我所知嘅依個完全係官僚架構嘅，大家互相總之一有鑊咧就推俾對方啊。咁啊，你話依個 Canada Post 裏邊嘅工人做得唔好咩？你而家見到啦，佢哋完全係好落力做嘢。你正話講咁多啊 ，Canada Post 有份做嘅嘢，喂！曾几何时，我哋听过人话佢哋做得好甩流，系咪啊？但系而家蚀钱嘅时候咧，我觉得啊，梗系啦 ，Canada Post 嗰班友唔做嘢，喂，你睇下佢其他做得好喎。佢其实唔系唔做嘢，只不过啊，管理阶层同埋呢个工会嘅会员方面，会员系做到足啊，但系好可惜要经过个工会喎。而家我认为。佢哋管理階層同埋工會嘅高層係兩個有問題。以我以前嘅經驗，原來呢個工會裏面嘅所謂高層人物同間公司嘅高層人物，哇！佢哋成日有偈傾喎，只不過我哋唔知嘅啫喎，係咪啊？咁佢哋會唔會兩個傾好曬之後，咁啊卸只鑊去俾下面嗰扎散仔咧？嗰散仔唔知噶嘛？你叫我開工我開工嗱。老实讲，如果佢哋系个个奶奶行嘅，老早俾人炒咗啦，系咪啊？咁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真系我哋要揾出个原因咧，唯有系向大家嗰个官僚主义心态去谂啦，主持人。
10: 咁啊 ，Albert 啦，咁啊，既然咧就工会佢本身咧就55,000人啦，咁其实咧会唔会打好大笨仗咁样啊？咁啊架构啦，咁啊如果你开佢后期即系流行。啊，即係同出邊嗰啲即係商業市場係搶嗰啲郵遞嗰陣時候，佢都成績好好啊！照頭先王 Sir 所講啊，都賺錢啦咁樣。咁問題就唔係，因為佢原身嗰個架構已經係重疊曬喺度，咁變咗硬曬骨，又唔炒人，又唔流失，又唔成，咁變咗個支出咪大咗咯？亦咁啊，但係收入咁少咯，咁係點睇咧？
7: 肯定上係管理方面係好有問題。你要記住，管一班。55,000人我嚟做工作唔系容易嘅事，系非常之困难嘅事嚟嘅。而且仲有佢哋系全国四围喺度，佢可以全国去。
11: 亦都有近有遠，有好多樣嘢。咁結果，如果你嗰啲管理真係唔到位嘅話咧，你有幾好員工冇用嘅。你即係冇得獎勵員工，你亦都冇得幫員工。而嗱，你睇下我見到佢好多嘢，佢哋做嘅係真係冇人諗過喺領導階層度做嘢嘅。咁你點可以咧？你話如果我有機會嚇，當然啦，我若咁老，我冇噶啦。如果我有機會會要接管一個咁樣嘅機構嘅話，你真係可以話成年可以唔使翻屋企，你可以日日坐喺個寫字樓度，日日同你嘅同伴好，你嘅手下好，大家商量點樣改善佢，咁而先係真真正正嘅制度嚟。因為你唔喺低層度着手，你就做唔到。佢哋知道好多嘢，你哋根本你哋冇機會知道。咁你如果你下下都話學你講，揾隻手指指佢，咩嗱佢哋唔做嘢啦，咁你就永遠冇機會有得救。
10: 嗯 ，OK， 嗱，其實咧就依類咁嘅，即係加拿大郵政局其中一個黃，即係 Crown Corporation 咁嘅情況出現啦。其實咧就根據過往嘅最新，即係喺2024年4月1日咧，呢個國會政府運作同埋預算上次委員會咧都提及過。另一個就係話咧就係呢個就業同埋社會發展部啊，佢本身咧就本來計劃裁咗15,300個職位，但同時咧99% 咧嗰個高層咧仍然咧。就係攞獎金嘅嚇，平均啊攞17,000元嚇，咁啊即係根本佢哋未達到呢個服務標準都照派嘅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可以睇出咧就係即係而家唔係淨係單一郵政局，係正如頭先啊兩位所講嘅管理出現乜個問題，冇人監管啊，冇人監管咧，咪單靠依啲委員會去追跟咧，但係問題錢已經蝕咗，佢先至先跟尾嘅。就唔係事前咧控制嘅，咁所以變咗咧，你想追翻都幾困難噶，咁所以咧就即係咁嘅問題啦。Albert，
11: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實在唔係監管，領導層應該係點樣啊？係鼓舞，係我嚟幫工人手，我嚟達到目的。呢啲係你最好最好嘅朋友嚟，你要要求佢哋幫忙，你可以俾機會俾佢做啱嘅嘢。呢啲人先系真真正正系领导阶层嚟，唔系我系领导阶层，我要攞咗最多嘅人工，我要坐喺度唔做嘢，我要任佢点样发展，我铁饭碗嚟嘅，咁你永远冇机会。只要你好好对你嘅工人，爱护佢哋，领导佢哋，佢实听你话嘅。
10: 嗯 ，OK。好，我哋欢迎听咗打嚟604-267-1320咧，就发表意见。就今次呢个邮政局咧，就竟然咧喺亏蚀连连之下咧，仍然派发呢啲叫做奖励奖金啦。咁啊，点睇法咧？604-267-1320。咁其实根据呢个传媒嘅报道，就喺联邦政府高层咧，2025年咧已经派咗系$146.3 million嘅表现，即系头先所讲嗰啲奖励奖金啊。即係成個政府真係講成過百億咁犀利㗎，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的確咧就納税人喺依方面咧無端端咧就由於監管可能有問題咧，而導致咧就係即係無端端使咗依啲咁嘅錢啊，咁樣係唔係話真係佢所講咧要留住啲人才咧，又唔希望佢哋走曬咧？咁呢個真係冇人知喎，依個淨係佢知嘅啫。咁所以咧就帶出一樣嘢就話，咦其他嘅員工55,000人就話喂，點解佢哋有得攞，我哋冇得攞㗎？咁如果佢哋攞，定係我哋咪攞返呢咁樣。頭先呢由於時間關係呢，就我或者聽聽客户嘅信息返嚟先至俾阿張女士接聽張女士。
15: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17: 每一蚊咬開都有血有汗，最驚使冤枉錢，但係消費產品及服務安全資訊又點知咁多呢？
18: 華僑之星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消費者前線，逢星期四上午7:00、下午1:00及5:00新聞後，節目主持張奕良每個星期為你提供產品安全及各行業嘅違規報告，咁大家就唔會嘥彈藥啦。
17: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1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6: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我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恩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梁栋齐 Albert 同埋标翁黄立人。咁啊，今日话题头一半个钟头大家听到啦。咁啊，就加拿大邮政年度啊，原来咧系亏损咗成呢个15亿7000万，系2025年啦，系史上最大嘅吓。咁啊，根据呢个公布中显示出咧，就亏损咗之后咧，咁啊比前一年咧增加咗咧就7亿2800万，咁啊增幅高达成86.7%，被形容为系呢间国营企业有史嚟最巨嘅税前亏损嘅。嗱，加拿大邮政表示咧，随住劳工问题咧喺不确定性嘅喺俾业务带嚟嘅压力，以及几十年嚟嘅规章制度咧，继续咗我哋呢个邮政局嘅现代化进程同埋竞争嚟嘅。咁所以咧，邮政局财务状况喺2025年咧显著恶化嘅。咁呢个嘅情况咧，就个财务情况凸显咗邮政服务咧系需要转型啊，以满足咧现代需求嘅迫切性啦。咁所以咧，加拿大邮政局表示咧，正在采取一个转型措施，恢复嘅财务可以持续，并且会更新邮政服务，以满足喺加拿大目前经济环境下嘅民众嘅需求。咁啊，呢个讲咗好多年噶啦。咁包括埋咧，佢话加拿大邮政局上个礼拜即系宣布咧，将重组业务，将全国13个社区共有136000个。个地址将不再提供嘅送件上门个服务，以削减营运作开支。咁呢个得唔得咧？咁呢个计划咧喺未来五年咧仍会即系送件上门服务大概400万个地址，主要系派件至集中邮箱噶。咁呢个大家认为，如果摆集中邮箱，即系言下之意你要行出街度喺街角度攞啦咁样。咁如果獨立屋就都好多時都出現咁嘅問題嘅，因為間屋啊太遠啦，但係嗰啲拍文啊嗰啲咁要擺嗰啲出嚟，咁又會唔會俾人破壞咧？等等啊，604-2-3-0啊，張，你等我嚟揾聽個電話先啦。Hello， 張女士你好。
19: 係，各位主持人 ，OK， 我誒我咧就好同意啊黃立仁先生講嘢啊，我曾經喺你哋嘅電台講過。加拿大以前是英国殖民地，好多殖民地的法例啊，到今时今日都未曾更改。邮政局呢就是一个好100% 的例子啦。下层的人呢就做工的，就拣信啊、推信啊、派信的那些，所以呢就是因为那些殖民地的那些規例呢到今时今日没更改了，所以就走出些工会出来的我有几个朋友在温哥华邮政局做事，有些做副单，有些做发单，他说我听工人呢就做事的派信啊、简信啊、什么的，上层的人呢高官呢行来行去就不做事的是这样站在这里望下这里望下那里的 OK， 那呢还有一样东西笑死人了，如果你高层那些高官呢如果识讲法文的呢同埋做一样的工作，如果他识法文呢多些薪水的噃，那你说是不是殖民地那些法例还未更改呢，所以搞出些工会出来还有一样东西上层那些人呢 你是要派信要寄去其他国家，他连地理都不懂的不懂的，他又叫你派去哪里哪里，好像信呢去俄罗斯的第一呢他就俄罗斯就叫你们你温哥华啲信咧，边度最近啊？就系、是、俄罗斯嗰个海近海嗰个 port 啊 ，seaport 叫做 Delaware Woodstock， 系喺韩国上边嘅。咁咧，你哋温哥华啲信咧，你就拎去 Delaware Woodstock 嗰度啦，然后嗰度分派去俄罗斯嘅。唔系、哦，佢叫咧，佢哋啲工人咧。送啲信咧去莫斯科嗰边喎，喂，莫斯科喺边度啊？喺欧洲嗰边啊嘛，咁样咧，佢连地理都唔识噶，咁咧又有咁啊可以攞到不同相等嘅工资，如果你识法文，同埋咧 唉、哎，我唔知啊，行来行去嘅，所以咧就搞到咧啲经济啊，立立乱，就因为佢嗰啲以前嗰啲咩啊殖民地嘅嗰啲规例咧，今时今日仲唔去更改。
10: Okay.
19: 我记得我哋个老杜老哥老杜老多咧，佢咪将。叫呢个英国佬，唔系英国女王嚟渥太华签字嘅，就将呢个英国嘅宪。

0: 影響到咧，就係話嗰個收費上或者支出多咗喺度咧咁樣。嗱，頭先我提及咧，如果將個社區即係將啲就集中埋一個信箱咧，咁啊 Albert 你又點睇法咯
1: ？Well 嗱，你我就試過呢樣嘢啦，就係、是、當我住喺 Winnipeg 嘅時間，
0: 嗯，
1: 就係、是有信箱嘅啫，
0: 嗯，
1: 冇人派嚟俾你嘅，
0: 嗯，
1: 咁你要行出街度攞。OK 嘅，我認為冇問題，因為點解咧？佢擺得係你大約最多係行十分鐘到啦。
0: 嗯，
1: 咁即係話如果有人要令你每日行出出邊行下攞下信，咁唔錯噶。
0: 嗯，行到就係要
1: 嚇，
0: 行到就係啫喎，
1: 行到就係
0: 三隻腳嗰啲。
1: 咁就係
0: 嗱，仲加上咧，如果你頭先突然間講 Winnipeg 咧。落大雪，我唔知道你点行
1: 一样行，真系噶，负四十度，
0: 咪就系咯，
1: 要行，要行。
0: 系，
2: 你嗰阵时年青啫，今时今日，我相信你绝对唔会讲同样嘢。
1: 咁啊系，咁但系即系话大致上都系 OK 嘅。
0: 嗱，但系同样道理啊，咁变咗你 Winnipeg 系零下四啊度。咁郵差都派得好辛苦啊嘛，其實佢有啊，咁講啊，幫助，係咪同一道理啫？係嘛，
1: 大家都好辛苦嘅，係。咁但係有一樣嘢，我唔知佢哋有冇諗到，而歐洲有啲地方係開始咁樣做法，
0: 嗯，
1: 佢就係話，拉長啲時間。嗱，現在我哋話寄一封本地信係大約係一個星期裏邊寄得到出嚟，或者即係。大约五日左右寄得到出嚟，拉长佢些少如何呢？或者如果系偏远嘅地方，一样都送嚟俾你，不过可能系两个礼拜。咁起码你都有服务喺度，亦都知道咁样，佢系可以减低人手嘅咁样做法。咁、即系好过抌咗你个信箱度，学你讲，要几冻都好，你要行出去出边。咁呢个系另外一个方法嚟嘅。
0: 嗯。O K， 嗱咁頭先，但係問題就話，即係就算頭先我哋想提及，由政局想改革咧，咁佢而家目前喺全國十三社區136,000個地址，改為呢個郵箱啦。咁佢只不過每年可以慳翻4亿元啦，慳翻4亿元，啲都唔少喎，其實咁啊
1: 唔少嘅，因為加下就集腋成球噶。
0: 嗯，因為佢蝕咗15亿，咁咪變咗減少4亿咯，幾緊要。不過問題就話，好似面對咁，就好多人哋攞唔到信啦。咁啊，同埋咧，頭先你講 Winnipeg 咧，可能嗰邊就即係治安比較好啲啦，因為方圓大啊嘛，可能冇乜即係你偷封信咧，人都知道你邊個偷嗰度先攞你名啊嘛，成條村得幾多人係咪？但係我哋入到呢個比較即係大城市咧，咁我經常咧我都發覺當年咧就係、是、即係都有好多人即係破壞嘅信箱啊，因為你擺喺街啊嘛，係咪咁？所以攞好多信用卡啊成咁樣，你明唔明先啊？咁所以咧變咗就又有個風險喺度咯。咁佢你慳錢，但係變咗對於我哋市民咧就有個風險喺度咯。604-23320，歡迎聽佢打嚟咧就發表意見。咁啊 ，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就翻嚟咧就係、是、啊，即係繼續接聽聽眾電話。
3: 時事風雲
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今日讲嘅话题就系邮政局嘅，即系年年亏损啦。自从2018年以嚟啊，头先讲咗2008，记错。2018年咧到而家2026年，大概7年到啫，蚀咗50亿元，几系嘢嘅话。当年我记得即系我十几年前即系讲呢个邮政局话题嗰时候，佢一年都系蚀低2亿嘅啫，已经好巴闭嘅啦。而家讲跟住又卖埋嗰座building添啊，系嘛？咁而家咧就即系7年咧蚀50亿都几犀利下咁样嘅。我哋欢迎听打604-23320咧，就发表你意见啊，听听啊，欧阳小姐点啊 ？Hello， 欧阳你好。
5: 系李保安好，两位嘉宾好。李保安啱啱头先讲咗个 figure 就是、其实我特登想打电话入嚟讲嘅，就系、是、嗰个 5 billion 啊，50亿啊，即系由2018年，即系我哋净系头先讲紧2015年系讲紧1.5 billion 啊嘛，15亿啊嘛，但系其实由2018年开始呢5年几之中，其实已经系蚀紧成 5 billion。咁就正如好似阿王 Sir 头先。所講啦，其實啲官員自己根本就係官員有問題，佢哋根本就唔肯去面對個問題，同唔肯去講話自己係錯咯。 這個真的很難搞的，即是很多人，我其實我

0: 認同咧，工會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嘅，即係佢哋不停咁罷工，亦都係一個原因咧，係令至點解會2025年咧係有呢個1.57 billion 嘅 loss 嘅原因嚟嘅。但係 on the other hand， 其實呢個官員何嘗唔係有責任咧？即係工會會點樣做，佢哋會唔知咩？個問題發生咗咁耐，到到呢2018年到到而家，加上問題知道嘅，蝕緊 5 billion， 一個最大最大嘅一個，即係唔係最大最耐啦嘅一個公營嘅架構，佢哋點樣樣去面對呢樣嘢？佢根本就唔肯出嚟去，即係自己去，即係去解決個問題咯。個個官員都唔肯去面對個責任咯。我覺得我哋係應該做市民，我哋係應該講俾佢聽，你係錯嘅，你係要去解決事咯。咁頭先因為唔好意思，頭先因為有聽眾提到我哋係英國嘅即係曾經係即係 under 英國啦，即係而家其實都可以某個程度上面話係啦，又同英國好好關係啦。我哋大家都知道英國其實佢哋係賺翻到錢嘅，佢哋個 Royal Mail 咧，我自己兩年前去英國咧，我朋友個嗰、那個係個好細嘅攤仔嚟嘅，佢哋嗰個 post office 嗰、那個係、那個 office 係喺度，但係咧係一個禮拜唔知得一兩日係有人可以即係做嘢嘅啫。咁同埋咧有陣時咧，你去到咧都可能係冇人喺度嘅。英國政府咧係舊年2025年咧係賺翻 5 million 嘅，即係£500 嘅盈餘啊！如果我哋既然講得我哋咁同英國係有關係，我哋點樣去學英國呢？咁我自己就 try to 去 search 咗啲 information， 即係講話英國點解會呢兩年可以成功地係將嗰、那個蝕錢咧係變成盈餘咧。第一就係少啲嘅派信啦，第二咧就係、一啲。即係尤其是派出去屋企啊，嗰、那個咧係要 limit 咗佢，同埋係要減少咯，即係唔好係要將個人手減少咯。相反地咧，係要加強咧呢個 parcel 嘅 mailing 啦。而最後咧就係頭先啊李保安都有提到，政府話要即係改革 transformation。你改革係喺邊一方面呢？咁而工會咧其實都有提議嘅。我記得佢哋好似係講過咧，就係話要將一啲嘅 location 咧係變咗做一啲嘅 postal banking 啊。咁即係個 post office 個 location， 即係希望可以賺到一啲嘅錢，同埋咧係當然係即係點樣樣去 digitalize 我哋嘅 system 啦。呢啲就係我覺得政府係絕對需要仲去快手去做嘅一啲嘅 transformation 咯，你唔好再繼續蝕落去啦。人哋有本俾你去睇，你咁中意英國嘅政府，你去抄下人哋，去請教下人哋點樣樣可以轉虧為盈咯。嚇，唔該曬。
1: OK， 多謝意見啦。咁啊，英國嗰個制度咧，就正如先啦 ，Albert 都提及過噶啦，減少派信啊、人手啊，咁啊可以點對調啊，咁樣都慳翻啲錢嘅。不過即係呢啲咁嘅後期，而家準備改革咧，就即係會唔會出現一個問題，就話？在大城市呢，其實呢最主要在我們 BC 省有安大略省，有同幾個省，同埋就特別是溫哥華周邊的地區的。咁問題就係帶出就話喂我哋點樣去防止呢啲郵件可能俾人破壞去攞呢？咁你又點睇法呢？王 Sir，
2: 而家佢哋個個都做緊啊，話要嗰個集中郵箱
1: 係
2: 啊，喺街邊整個喂，從來都冇人質疑下喂幾多錢先整呢啲。啊，个保安系点样先？嗱、啊，
1: 维修嘅、
2: 我拆开一笔讲啊，啊，好似喺呢个好多啲 townhouse 已经改咗用集中邮箱啦，喺佢个屋即系嗰几间屋嘅集中某一个地方咧，整个集中邮箱贵到飞起啊！好啦，跟住咧就因为有好多人俾人偷信啊，又成啦，又破坏啦。於是乎就要整一個大閘，將整個郵箱咧就圍住咗。圍住咗之後咧，每個人去攞信嘅時候咧，要佢哋自覺要刪同開個閘。另外郵差咧亦都要做多好多嘢，費時失事，但係仍然不停咁有受到破壞，有唔見啊咁樣。呢啲無形嘅損失，喂，從來冇人計喎啊！好啦，而家另外一方面就係郵局蝕咁多錢，喂，佢從來都冇將佢蝕喺邊度，嗰條數點蝕法向外界公開冇噶，從來冇噶。喂，好簡單啦、啊，你 post office 裏面咁多嗰啲咁嘅大貨車，淨係管理嗰扎貨車啊， 就已經好大問題。曾經發生啊嗰啲咁嘅貨車嗰個損耗啊、損蝕啊，啊就係因為 management 啊控制嗰方面咧控制得唔好啊，咁令到有所損蝕嘅。咁呢個控制嗰方面佢從來都冇講喎，來自政府啊，啊來自呢、這個嗰、那個管理階層咧、啊，從來都冇講嘅。佢哋點樣協調，亦都唔講嘅。政府係只知道咧，你攞 contract 嚟，我唔同意，大家一路鬥拖啊。郵政局工會嗰度代表工人嘅，就向佢表達不滿啊，又係高層呢個互相操作。个个拿住官僚咧，就互相系大家斗纸皮过，结果咧一年两年十八个月三年都未签到出嚟，下边嗰扎工会嘅人咧一定调气唔顺噶，终于搞到罢工。好啦，罢工工会嘅会员啊冇人工收入，但系呢个管理阶层嗰方面咧，啊我哋悭咗咁多钱啊，呢啲钱拨翻落去啱啱等于条数。活落去啊，个个开心啦咁讲。其实系咪真系开心？系咪真系搞掂嗰盘数咧？喂，结果搞出一大扎苏州市。而家佢搞咁多嘢，点样又系将嗰啲咁嘅人手系减咗佢啊？可以悭翻几多钱啊？喂，你起个邮箱唔计啊？以后啲人嗰个维修唔计数噶。咁你起咗嗰度，你一样系要揾专人去派送嘅啫。啱唔啱啊？啊！你真正悭悭唔到几多，点解唔真正面对个现实？喂，我哋需唔需要将嗰个合约两者之间嘅合约可以搞出几年呢
1: ？OK， 咁啊，我哋交翻直播室控制室先，咁啊，翻嚟咧继续接听嘅。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咪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啊！对于邮政局咧，本身咧都着意啦，因为联邦政府已经系指示咧要佢进行大规模嘅重组，包括咧结束上门派递啊，同埋咧就削减邮局嘅数量等等嘅。咁问题工会都系当然好多意见啦。但系头先有啲听众我哋咧带开嘅话题就讲，其他国家佢哋点解仍然赚钱咧？咁样或者佢哋仍然运作得到咧？咁当然啦，正如阿张女士话斋咧，就每个人口唔同啊，地域唔同啊，各方面咧都系个因素嘅。正如有啲人。喂，點解人人哋整高速火車都整到點？我哋加拿大唔整啊？點整啊，大佬？地幅原咁大，好似阿莊華齋誒放橫都六千幾公里，咁你點整完翻嚟冇人搭？又貴咁，即係整嚟嘥氣啦，即係類似咁情形咯。即係睇環境啦。阿伯咁啊，喺美國甚至係歐洲方面點樣啊？
5: 好嗱，幾樣嘢我睇得到，就係喺歐洲度咧，佢哋對呢樣嘢叫 USO， 即係 Universal Service Obligation。普遍服務的義務，即是說對國民應該有一個義務在這裡，要給這些這樣的合理的服務給他的，他們不是很看得起這件事，他們很可能會要考慮會轉他。例如剛剛我剛才說過，丹麥就第一個不派信，另外呢其他的例如好像德國、英國啊，各個地方他們都是考慮一下，喂，我哋實在要去到幾多呢？要揞幾多？因為你可以睇兩邊嘅，係如果你履行咗呢個義務咧，皆大歡喜。但有一部分嘅人就話：咦，就快我又要加税咯喎，咁點樣樣咧？所以呢個係冇贏嘅呢樣嘢。咁呢個第一樣嘢，第二件事咧，我就睇得到係 USPS， 即係美國嘅郵局，佢哋行得相當好嚇。據我嘅睇法，就係佢哋每年咧，譬如2025年，佢哋送咗800亿，佢哋收入係800亿，而送咗信出去咧係1080亿。你想想这些数字是怎样天文数字，而他们你知不知道一封信收多少钱呢？7毫8子，那跟我们哪有得比？而他们是大部分的收入，还有 是靠自己本身生长出来的，就是说他派信他收钱 佢係有或者有零盈利，或者有虧損，政府係唔係一定要俾錢俾佢嘅？咁樣嘅做法，我認為係即係有好唔同嘅睇法。你要記住啊，嗱，我哋好話歐洲你細啫，美國有我哋一樣咁大馬嘅手，仲多人過我哋，多荒蕪嘅地方，即係偏遠嘅地方多過我哋。咁佢哋一樣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我哋係應該起碼都睇真一啲我哋嘅油工
2: 個系統問題，我認為
5: 冇錯，係點解人就可以做得到咁樣咧？而我哋做唔到。
1: 嗯 ，OK。604-2-3-2，我聽聽阿張生電話先啊。張生你好
6: ，Hello，
1: 係到你啦。
6: Hello， 啊，我想即係加拿大啊，希望但係做唔到，好似中國咁，佢好多郵件佢用 Uber 白送噶嘛，郵件都係啊，同埋咧，中國啲郵局有間叫郵政銀行噶嘛，開銀行可以。真係賺錢嘅，真係幫到可以津貼郵局嗰啲使費嘅，都好犀利㗎。咁啊，可以即係、就是、可以減少虧損，增加盈利啦。因為如果有郵局有好多業務，咪即係銀行可以有多業務，有匯款啊，又有啊兑換啊，又有存款啊，又有借貸啊，又有 line of credit 啊，好多收手續費啊。有股票啊，咁金礦嚟噶喎，同埋加拿大個工會犀利嗰頭，如果唔好似大陸咁，要好多人 Uber， 因為慳好多錢啊，唔使驚佢罷工，係咪？
1: 嗯，
6: 講住咁多先啦。
1: OK， 多謝張生啊。咁啊 ，Uber 咁嘅問題就話會唔會即係可信程度咧？你送即係你就作為一個。由務工人工會係屬於打政府工啦，咁你變咗一個誠信一個問題啦。你其他人你交俾啲冇唔知來亂嘅人出嚟派信咧，會唔會有失咧？中間會有問題咧？呢個都要考慮好多種喺度噶。咁頭先提及啊，即係多元化業務其實加拿大做緊噶啦。頭先可能阿張生未睇聽到啊。咁佢本身咧已經係做緊嗰啲呢個 money order 啊，銀行一啲小部分嘅嘢啦。但如果做太多咧，就變咗你一定要專業啦。就唔能夠好似普通人咧買個郵票咁，你要做埋嗰樣嘢唔掂噶係嘛？嗰日講嚟啫，乜加拿大乜都要講合資格噶嘛係嘛？
5: 啱啊，冇錯。
1: 所以
5: 銀行佢哋管理得好緊要。
1: 啊，梗係啦，梗係啦，即係好多嘢考量嘅咁樣。聽埋阿 Lin 嘅電話先啦。Hello，Lin 你好。
7: 你好，我有啲嘢想問，即係我講啲嘢或者聽眾可能唔啱聽嚇。咁我唔知依家嗰啲郵局嗰啲咧有冇收錢嘅？你知啦，我哋呢家咩都叫用者自付，系咪？咁如果你增加收入嘅话，咁嗱，其实系好似医疗咁，都好难讲。咁你而家每家每户都要送信，我都好希望有信收，因为落雪都系我冇问题啦，我都唔系好路可以行出去，不过都系落雪都有啲麻烦咯。咁其实系咪应该邮局收信每家每户嘅话？是不是都應該 要每個月收錢呢？我真的不是意思說 要收錢，或者說如果政府要開源要收入的話，我們用者付付是不是都應該或者政府他要想拿錢跟你們每個月要收費用咯，收多少或者是有些人豁免，或者不知道他們怎麼想法，你們的意思認為因為他現在沒有錢嘛，你又要想服務當然要收入的，咁你哋嘅意思認為行唔行得通咧？咁政府呢度嗰啲行政人員梗係要好多錢噶啦，你叫佢 cut 嗰啲冇錢賺，佢都係要攞應勤噶啦。咁如果俾唔係好多錢嘅每個月嘅可以有收信嘅，我都 OK 嘅，就可以接受嘅。咁你哋睇法點樣咧？
1: OK， 好多謝你電話。咁其實咧就收錢係唔得啦，因為本身已經收咗錢噶啦。買張郵票已經係收咗錢啦。因為根據國，如果我理解啊，咁每個國家大家雙方有一個合作嘅機會，就話佢當地收咗錢就佢運送，日後咧你加拿大，譬如話頭先所講去中國，咁中國佢收咗郵費嗰啲錢，咪幫佢運送去中國其他地方咯。我哋加拿大收咗嗰一個幾毫，又係加拿大，咁嗰啲收咗錢噶啦。不過問題好似黃 Sir 話齋，你唔能夠要依個特別收多啲，嗰個要收少啲，咁又因為唔啱啦。但係有啲要求嘅，譬如話你要呢個掛號咁嗰啲，咪收多啲咯，係嘛？
2: 我哋而家本地寄本地 啊，由 Richmond 寄去温哥华，我都收过几银钱啦。
1: 系啊，系啊，
2: 啊，所以唔系话免费噶。
1: 冇免费嘅。继续听埋阿 Danny 咩补充啊？
8: 喂，想当年啊，唐人街啊，由嗰啲私人邮局啊，排晒队啊，买纸钉啊，去寄信啊，哇！当时，而家唐人街都冇咗邮局咯，即系私人邮局啊。
1: 系
8: 啊 ，Seven Eleven 啊，个个走去起大厦啦，又冇 Seven Eleven 买邮票啦，咁样即系个个萎缩噶啦。嚟讲你萎缩极啊，你都有个地方俾你地步去买到邮票，寄到信。唔係國家嚟㗎，大佬，我哋行眼無存啦、啊。國家見到信俾我哋啊，一定雖然有啲電子郵件，同埋嚟講律師信啊，一定要寄信嚟簽名喎、啊。你唔寄信簽名，電子誒 fax 機會冇效咧啊！你膽還膽，整緊留翻條筋，你有事喎呢條啊。
1: 嗯 ，OK， 咁啊，電子而家有效嘅，電子簽名有效嘅嚇。咁 啊，問題就話即係你。咁样去运作，譬如话你多啲咁嘅邮局嗰时，边个支出又大咗啦？下一位听众系陈生 ，Hello， 陈生你好。
9: 系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
1: 你好。
9: 喂，我咪中我。
1: 你讲。
9: 其实咧，我话咧，加拿大设好多时喺边度咧？因为佢哋而家同好多国家签咗协议嘅，系佢哋寄过嚟啲投递咧系免费嘅，即系例如大陆过嚟。過嚟加拿大嗰啲係免費嘅，合法都免費嘅，即係佢幫佢投幣，但係中國係收咗，大陸收咗錢，但加拿大等於錢嘅。但係加拿大去大陸啊，去美國好少啊嘛，去其他國家，所以佢就呢方面蝕得好多，蝕底咗好多。所以我覺得呢度可能需要改革啊，呢、這個就咁多啫。
1: O、okay, K， 多謝意見啦。咁正如我所講一樣啦，唔係咁問題就係話，加拿大收咗啲郵費，佢根據佢哋自己個成本嚟計而收咧，每一蚊兩蚊個幾個係佢喺呢度服務俾我哋啫嘛。因為其他國家嚟到啲信咁樣，佢咪要負責佢派送咯咁樣，對方一樣啫嘛。咁所以咧就係即係係咁收費法噶嚇。咁啊問題就話工會咧對於今次即係而家咧聯邦政府知道唔對路啊，蝕得太犀利啦，咁啊要求佢哋咧就咩，但係冇乜細節俾佢哋。咁而工會方面咧都冇話交條數出嚟，話點樣去真真正正嘅點樣去安排啊、調動啊咁樣嘅。咁但問題咧，佢都來來去都有嗰幾種嘅。咁但係問題工會方面都擔心就話：喂，如果你咁大改革，會導致可能我哋啲員工就即係留冇咗工做咯喎。咁佢哋肯定呢方面咧就絕對唔贊成嘅，佢亦都唔贊成嗰啲點講嗰啲即係頭先啊出集中嗰啲郵箱啊咁樣，佢因為可能又你變咗郵溪我啲人工啲人啊，佢係揦死55,000人喺度，咁你有冇嘢你俾我做咧？冇嘢做唔關我事咁樣，都嗰只咁樣咯。咁但係問題就話，如果我睇到卡尼總理會真係用呢個比較，你知啦，佢呢個商人嚟噶嘛，佢中意用商業手法嚟做咁啊，即係唔夠人就炒，咁就可能會避免喺工會方面嗰個情形，因為你解散咗就變咗冇工會噶啦嘛，係嘛？即係可能有咁嘅情況出現，但係工會當然有嘅效用啦。對於員工嘅本身真係有時要一定要爭取嘅，咁啊合唔合理？大家另一個睇法啦，係嘛？咁無論如何，咁都希望即係蝕錢之餘，政府誒保持一份咁嘅服務俾大家就必須嘅嚇。一部点睇咧？
5: 我肯定就认为我哋系始终都有个服务嘅义务喺度嘅，因为即系讲笑就还讲笑啊！我哋仲有好多长者喺度，有好多人系需要呢种咁嘅服务嘅。咁佢哋点搞？佢到时佢嗰张佢嗰张支票去唔到，佢收唔到钱嘅喎，好唔掂嘅喎，系嘛？养老金咁但系即系话应该咧。那個諗法是找另外一個機構是有行政經驗有各樣的即是將這一缺的東西全部改了它這樣就好因為政府也都老實說政府是不想見不見有5萬人不見了份工的那他 大佬、啊、失業救濟金又要多給個社會又動盪他是不想這件事發生的他想好好地怎樣安置這一班人讓他繼續有收入可能不是那麼高的收入是這麼多、
1: OK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多謝各位聽眾明天另一話題跟大家聊天是這樣先拜拜
2: 拜拜
10: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琳，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政府宣布，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报复性关税，今个星期五原定举行的Gordie Howe国际大桥加美联合展彩仪式将不会有美国代表出席。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表示，鉴于美国今个星期提出新的贸易行动威胁，现阶段由两国共同举行庆祝活动并不合适。罗宾逊同其他加拿大联邦官员将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Gordie Howe大桥连接安省温莎同美国底特律，预计在7月27日正式通车。加拿大政府表示，两国早前就大桥达成的收入分成协议并没有改变，通车日期亦都会维持不变。大桥原定在星期五举行加美联合展彩，较早时安省有地方政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收到邀请，准备参加今个星期五 Gordie Howe 大桥通车的相关活动，目前尚未清楚星期五上午的活动具体内容。消息表示，邀请函中并未有包含潜在演讲嘉宾的资讯或者是活动安排的详细说明。负责管理这座新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未有公布详情。加拿大各省省长正齐集爱德华王子岛省的 Charlottetown 出席一年一度的全国省长会议。九个省的省长表示，已经移除跨省销售酒类的一项主要障碍，给更多本地啤酒商和蒸馏酒生产商可以直接向其他省份的消费者出售产品。根据新协议，各省将会更新相关规例，降低酒类生产商跨省销售的成本和行政障碍。纽宾士域省和曼省等地早前已经达成协议，放宽部分酒类的跨省销售。加拿大所有省份和育空地区去年签储备忘录，承诺在2026年5月前开放跨省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酒类。不过，灰省同育空地区表示，稍后才会加入新协议。BC 省就计划在2027年2月前容许酒类企业直接向省外消费者销售。省长表示，放宽酒类跨省销售是加拿大消除省际贸易壁垒的更大计划之一。新协议亦都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计划对加拿大啤酒、葡萄酒和烈酒加征高额关税之际，各省希望透过扩大国内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二埠星期二发生一宗严重车祸，张逸良报道。
3: 二埠星期一发生严重车祸，一辆大型商业用货车的司机跳车逃生。二埠警方表示，出事的货车当时正在 Homes 及 East Columbia 街附近卸货，随后翻入路边的树林。现场照片显示，货车严重损毁，翻侧在地，车身断成多节。警方话，车祸发生后，一根金属护栏刺穿咗驾驶座，但司机当时已经安全跳车逃走。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佢哋晏昼两点刚过接报，一人喺现场要接受治疗后被送往医院。出事原因暂时尚不清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15岁少年星期六涉嫌在 SkyTrain 列车上向一名乘客展示仿制手枪，最终在 Emmons 站被捕。警方表示，在星期六下午约5点25分接报，指在纳拉姆站有乘客疑似持有手枪，警方随即向附近其他执法部门发布疑犯特征。大温运输警察其后在 Emmons 站找到该名少年并将他拘捕，警方在他的身上发现一把仿制手枪和一把刀。温哥华警方发言人表示，无论是真枪定是仿制枪，事件都可能非常危险，最终可能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警方一度将少年拘留，其后获释。该名少年目前面临持有武器的指控，事件中无人受伤。环境部星期一发出的高温预警范围至远岸，另外星期一打破多个同日最高温纪录。张逸良报道。
3: 环境部星期一发出的高温预警范围经已扩大到本省南部及沿岸大部分地区，在之前本省多个地方的同日最高气温纪录均已被打破。加拿大环境部表示，目前覆盖温哥华岛东岸大部分地区 Whistler 和菲沙河谷的高温预警会将持续到今日余下时间，而内陆地区预警会持续到星期四。沿岸地区的气温预计会超过摄氏30度，南部内陆地区及菲沙河谷气温会达到摄氏30度或以上。这波高温导致星期一 Kitimat、 Dees Lake、 Seashell、 Squamish 四个地区的同日最高气温纪录被打破，其中 Squamish 的气温达到 34.6 摄氏度，超过1990年创下纪录。全国星期一最高气温出现在 Lytton 市，达到 36.3 度。 BC 水电局说，由于高温促使人们使用空调，今日星期 BC 省的夏季用电量可能会创历史新高。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府宣布将会斥资7亿元扩展全省电动车充电网络，计划在未来10年新增3500个充电埠，令 BC 水电公共充电埠数量到2035年增加超过3倍。目前 BC 水电在全省190个地点设有917个充电埠，主要位于省内主要公路沿线和电动车需求较高的城市地区。当局亦都会引入400千瓦超快速充电技术，并在部分主要充电站增设洗手间等设施，同时提供即插即充和拍卡付款功能，减少轮候时间。另外，省府将会透过 Clean BC Go Electric 公共充电计划投资1800万元，改善原住民、乡郊和北部地区的充电设施。目前 BC 省约有24万架电动车，比2015年的约3000架大幅增加。能源及气候方案厅长迪德安表示，随着新车价格下降和二手电动车市场发展，电动车将会越来越普及。省府估计一般车主转用电动车后，每年可以节省约2600元至3400元的能源开支。联邦政府亦都已经重新推出电动车回赠计划，为符合资格的新电动车提供最高5000元补贴。加拿大青年失业率持续偏高，有人认为临时爱劳计划抢走本地年轻人的工作。不过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的最新研究认为这个讲法并不成立。联会的分析发现，临时爱劳最常从事的工作正正就是加拿大年轻人最不愿意或者最不可能接受的职位，例如是农场收割、温室劳工、厨师和餐饮业主管等。这些工作不少需要轮夜班、长时间工作或者是位于偏远和乡郊地区，削减该计划并不会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反而会造成人员短缺危机。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一直都要求取消临时爱劳计划。卡尼政府亦都针对批评，在去年宣布对临时爱劳计划进行调整，减少外籍劳工许可的发放数量，并将该计划的重点放在长期劳动力短缺的特定行业。但是联会认为，该计划对寻求工人从事加拿大年轻人通常不愿意从事工作的小型企业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劳动力资源匮乏的农村和偏远地区。联会的报告指出，九成依赖临时爱劳计划的企业都表示，相关职位无法由本地员工填补。即使年轻人愿意从事这一类工作，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或者是无法搬迁到其他地方填补空缺。调查显示，只有近两成的年轻人愿意为服务业工作搬到其他城市，愿意搬到小城市或者是乡郊地区的更加是只有8%，考虑前往偏远地区的只有3%。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6月份降至 12.7%， 较5月份下降 0.9 个百分点，但是仍然高于疫情前2017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 10.8%。 数据显示，一半的加拿大小型企业表示，临时爱劳计划近年协助企业维持营运和本地职位，酒店和餐饮业的比例更加是高达76%。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国际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强力度袭击加沙地带，单在本月13至20日的袭击已经造成最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办事处发言人希坦说，以巴停火宣布9个月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安全之地。希坦警告，加沙巴人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内，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令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另外，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3年下降，但是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报告指，亚洲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近年消除饥饿的情况持续改善，而非洲就成为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地区，约有3亿900万饥饿人口，超过亚洲的2亿9200万人。同时，去年非洲超过56%人口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明显高于亚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说，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通过推高能源和化肥价格威胁粮食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很快会打击伊朗的豪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在白宫会见访美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被问到伊朗是否已经将离心机混入豪山核设施，他指伊朗可能已经这样做，但是美方并没有相关记录，认为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只有核设施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美方很快会攻击有关地区，伊朗将会无力回应，而袭击将会非常猛烈。豪山位于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又指伊朗遭到重创，官员曾经私下表示好希望会面以结束战事，但是他强调在伊朗未准备好进行有意义的会面之前，美国无兴趣会谈。对于伊朗是否试图以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来影响美国11月的中期选举，特朗普认为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他只会做正确的事。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军攻击伊朗任何核设施或者敏感设施，将会被视为扩大战事，届时美国及其盟友和支持者都会成为伊朗攻击的目标。西甲足球联赛主席特巴斯认为，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应该辞职，因为他推动扩大世界杯赛事规模，正摧毁足球产业。恩芬天奴早前表示，考虑将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参赛队伍由今届的48队进一步扩大至64队。特巴斯接受报章访问时说，增加参赛队伍毫无意义，虽然世界杯是最重要的赛事，但是足球产业并非只有世界杯，不能够事事都围绕住世界杯。特巴斯又批评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引入球员饮水时间，以及在决赛完半场后加入表演，将球员的休息时间由标准的15分钟延长至27分钟，只是为了国际足协的利益。他认为国际足协声称为顾及球员健康而新增饮水时间纯属谎言，指西甲亦都有这项安排，但只会在天气真正炎热的时候才实施，而在达拉斯、洛杉矶和亚特兰大的球场都设有空调，可以无需安排球员饮水，真正目的只是要卖广告以增加收入。回来有中港台消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王毅说，南海行为准则有利和平稳定，不会给机会域外势力兴风作浪。 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分别会见了加拿大、澳洲和马来西亚外长，其中同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会面的时候也提到南海问题，指出中方同东盟国家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倡导并致力于早日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这样有利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将地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给机会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王毅会见加拿大外长亚南德的时候就说，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就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香港方面，警方在6至7月世界杯足球赛举行期间，在全港多区举行反非法赌博行动，共拘捕991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元的投注记录和约300万元现金的怀疑犯罪得益，以及约值440万元相信为犯罪得益的财物。行动中，警方共捣破249个怀疑与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并拘捕645名男子和346名女子，年龄介乎16至93岁，涉及的罪行包括俗称外围的收受赌注、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和俗称洗黑钱的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等，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的43部电脑和443部手提电话。香港6月通胀按年升 2%， 基本通胀率 1.9%， 有分析预料下半年香港通胀率在 2% 附近水平徘徊。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6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2%， 与5月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与5月升幅持平。电力、燃气及水的价格按年升 9.2%， 交通和杂项服务都升 5% 以上，住屋就升 1.1%， 内用物品价格下跌 1.1%。 上半年 CPI 按年升 1.7%， 基本通胀率 1.6%， 第二季 CPI 按年升 1.9%， 基本通胀率 1.7%。政府发言人表示，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持续，预料通胀在未来几个月有所上升，但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中东紧张局势发展，其他范畴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及策略师谢嘉熙预料，下半年的通胀率徘徊在 2% 左右水平，电力和燃气等价格升幅估计会维持高位一段时间。他又说，留学生和专才持续流入本港，支持住宅租金向上，但部分转租为买，令到租金表现平稳。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回来有财经消息。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7月21号星期二，举世瞩目的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前日终于落幕。在星期六举行的季军争夺战，英国队以6-4击败法国队，夺得季军，法国就得殿军。星期日的冠军大战，我就输了牙膏，球王美斯领导的阿根廷队以0-1不敌年轻力壮的西班牙队。美斯真是英雄迟暮，全场无甚表现，战果都可算合理。冠军队西班牙队除了捧走由 18K 金打造的大力神冠军杯之外，还带走了$50,000的冠军奖金。今次世界杯比赛颁发总奖金之高，开创了历史纪录。冠军奖金在四年之前是$4,200,000，这届又多了$800,000。而世界足协今年颁发出来的总奖金高达8亿7100万美元， 比上一届增加了 50.9%。 水涨船高，48支能够进入决赛周的国家队都可以说是满载而归。总之有入围的队伍，包括备赛费补贴，每队至少可以贷$1,050,000。阿根廷队在昨日的决赛中输了给西班牙队，他们所得的奖金少了一大截，但都有$3,300,000。而季军英国队就得$2,900,000的奖金，殿军法国队更只是少季军的英国队$2,000,000，代了$2,700,000回家。我们加拿大队在今届世界杯表现出色，能够杀入16强。加拿大队和另外7支在16强出局的队伍一样，各得$1,500,000。第五名到第八名的四队就各得$1,900,000奖金。32强赛出局的16支队伍各有$1,100,000的酬劳。就算在小组赛已经收工的16支队伍，少少地每一队都有$900,000的慰劳金。刚才讲了，今次2026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总奖金金额破了历史纪录，达到$8,710,000，比2022年的卡达举行的那一次的$5,770,000多出了 50.9%。而卡达世界杯奖金亦都已经比2018年在俄罗斯举办那次的$4,000,000提高了 44.3%。总之世界杯奖金的升幅是远远超过全球通货膨胀率。此无他，世界杯已经并非正常的体育活动，已经成为变态的商业活动。世界杯主要收入并非只是球迷看比赛的入场券，而是电视直播费和商业赞助费等等。世界杯比赛的电视收视率是所有体育赛事之冠，还高过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世界杯比赛虽然不一定是赚钱的生意，但不少国家都是抱住赌博的心理，争着去争取主办权。而参赛队伍更是能够进入世界杯决赛为荣誉的巅峰，同时亦都是名利争逐场。众多商业因素就促成世界杯成为全球最金碧辉煌的竞技场所了。好了，参赛国家队都收到国际足协优厚的报酬，参赛的球员又如何呢？差距就相当之大了。国际足协是不会直接支付奖金给个别球员的，而是将奖金拨给各参赛国家的足协，即是国家队联合会。各国足协收到这些钱之后如何分配，就是五花八门，因国而异。富裕国家包括足球运动比较蓬勃的国家，发给国家队球员的奖金就高一点。在上一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每位球员是分得大约$586,000。冠军阿根廷的球员每人估计就获得$250,000-$350,000。美国因为同球员有插底谈判协议，部分奖金是要均分给男女子国家队的。国际足协这种不将奖金直接发给球员，而是交给各国足协的做法，目的是确保各国足协可以将钱更有弹性地用于该国的青训、基础设施和行政开支。参加世界杯比赛对于一些非洲小国的球员来说，他们的奖金是相当之低的，但亦都可以成为了他们一生人之中最丰厚的国家任务津贴。而对那些国际级球星而言，几十万美元奖金只不过他们10岁的外快而已。国际级球星的收入主要是球会合约的天文数字薪酬，而非参加国家队的酬劳。根据2026世界杯前公布的数据，葡萄牙、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等队伍的球员的周薪总和是高居前列。这些球员多数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或者是沙特职业联赛，他们的周薪动辄就几十万美元。相对于部分亚洲或者中北美洲小国的球员周薪只得几千美元，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今年42岁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比赛的葡萄牙超级球星斯朗拿度是所有球星之中目前最富有的一个，他今年的收入大约是3亿美元，主要是来自他效力的沙特 亚纳斯尔球队巨额合约，他在球场上的收入，即是薪金加奖金，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场下的收入包括商品代言、品牌、社交媒体等同样惊人，往往占他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有圈内人士估计，斯朗拿度生涯累计的收入已经突破10亿美元大关。斯朗今年收入大约是3亿美元，另一个球王阿根廷的美斯大约就有1亿4千万美元。他们两位已经是属于高龄球星，新一代球星姆巴佩近年亦都积极开拓个人的品牌，赚到盆满钵满。他今年的收入相信会有9500万美元到1亿美元。对于这些超级球星来讲，参加国家队比赛只是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方便更容易赚取商业利益。国家队发给他们的奖金远低于他们代表自己球队打一场比赛。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例如皇家马德里、曼城等等，加上 Nike、Adidas 等全球品牌，为这些超级球星构筑了他们的亿万帝国。国际足协有一个俱乐部福利计划，也都间接惠及球星所属的球队。2022年，国际足协已经分派超过2亿美元给释放球星代表国家队比赛的足球俱乐部。这些拨款在2026年的金额是更为庞大，这个也是进一步刺激富豪们对顶尖球星投资的意欲。坦白说，这些球星已经变成为优质的资产，等于股市中的蓝筹股。富豪球队花钱在这些球星身上投资，是保障他们的球队拥有更大的吸金能力。如今国际体育圈已经变成一个畸形的金钱帝国，当一个篮球、冰球、棒球、足球队的队员可以赚取年薪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时候，不少年轻人就将此作为人生的目标。但这个只是梦来的，因为能够梦想成真的是数十万甚至是数百万分之一的机会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连城诀，节目主持梁英年。
9: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7月21号，由2026年到而家，中国香港警察国安处已经搜查了4间的独立书店，拘捕了11个人，全部都是以煽动罪罪嫌被捕。警方都是说在行动当中检取了具煽动意图的书籍，但是一直都没有交代哪一本书是列为具煽动性呢。自从2020年中国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每年香港都有不同的书籍被下架的消失或者是点名批评。香港特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多次强调，中国香港的政府是不会设下禁书名单的，话法例已经清楚讲明何谓煽动意图的了。一间书店的负责人就向英国 BBC 电台的中文部表示，业界从无清晰的指标判断何谓禁书的，他即是政府觉得本书有问题，亦都不会话俾你知，到你知的时候已经上了手扣，拉了你了。根据 BBC 的报道就说，香港的禁书潮是由公共图书馆开始的。在2020年的6月30号深夜，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6日而已，主管公共图书馆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率先就以内容可能违反国安法为由下架了旧本书了。跟住的几年，大批书籍都相继下架。据香港明报的报道，直至到2023年5月，公共图书馆下架接近了200项的资料，主要是涉及作者的背景或者个别的议题。下架的对象是针对政治学者和泛民主派人士，例如已故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立法会前议员吴凯仪等。另外亦都有资深传媒人欧嘉伦、谭慧云。毕竟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相关的书籍和新闻纪录片全部下架，批判中国的书
10: 一本不留，好似余杰嘅《悲贱的中国人》同埋《纳粹中国》等嘅。2023年，明报就宣布结束政治漫画家专子40年历史嘅政治漫画专栏，图书馆随后亦都将佢全部作品下架啦。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年就话啦，图书馆系需要确保没有违反香港任何法律。至于被下架嘅书，佢话公众可以喺书人书店揾到噶，如果佢哋想买就买得到啦。一名香港本地书店的负责人就对 BBC 讲了，在当时的时空里面，独立书店的确仍然有身位填补市民的需要的。以前听到公共图书馆有书下架，我们很开心的，因为我们可以马上将相关的书拿出来卖，三两日就卖晒的了，补货都来不及了。不过当然现在就很难在香港再做到这件事了，因为担心风险问题嘛。而这个书店的负责人就要求匿名的。2024年3月23号俗称23条立法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生效，在那一年的书展再有书呢就被贸发局建议下架的。涉及的书籍种类不同，有文学、诗集、新闻评论和心理书籍，但是共同的元素就是后社运记忆和经历了。当中包括前立法会议员邵家俊的《坐监情绪学》、《字里囚间》、欧嘉伦的新书《最后的信仰》、《新闻伦理十二讲》、《2047夜》、香港作家

书店是被拒参展的。而在那一年，亲政府部长亦都开始瞄准独立书店密集式的点名批评了。是刚刚发生的嘛，7月15号，中国香港警察国安处特别提到，警方行动是接获香港海关转介，话有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当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据 BBC 报道，被检走的书籍包括美籍华裔记者冯哲云 Emily Fung 的《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这次是香港政府第一次公开表明是基于海外进口书籍作出行动。今年3月，香港政府公布《香港国安法》第43条的新细则，授权海关人员只需要合理的怀疑某件物品是具煽动意图，就可以充公了。界限书店负责人廖泳儿就表示，自从3、4月开始，由台湾订的书几乎每次都会被海关检查的。之前有试过抽查，可能几个月一次啦，但最近就经常都有了。不愿意具名的本地书店负责人对 BBC 说，他不相信海关曾经阅读过这本书的内容，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是不符合成本效益的。但是这位负责人表示，很难判断到底是政府内部有流通的禁书清单，还是只要海关一打开个箱，看到习近平三个字就会向国安举报呢？为红花绽放是今年4月出版的，作家冯哲云记录了20名抗争者的故事，包括维权律师、武汉新冠封城日记作家等。出版社是台湾的卫城出版。卫城出版的总编辑洪士汉就说了，他认为书籍是相对温和的，是没有张牙舞爪地说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内容，而是呈现出中国老百姓日子怎样忽然间就过不下去了。7月16号，邓炳强在立法会会议上再次表示是无意设禁书名单的，重申政府是针对书的内容来执法，而不是书本身的名称。他又说，书商是有责任确保所卖的书是不会危害国家安全的。书店经营者廖泳儿就说了，书店店长其实是无法阅读所有书籍的内容的。有人说不适合的书就全部都不卖的话，咁都冇乜嘢书可以卖咯。目前都唔知道当局针对独立书店行动会唔会持续。不过邓炳强话，只要有犯法嘅证据，我哋就会捉；够证据，我哋就会控告。楼下书社店员俾警方带走嘅时候，身穿写有我是书店店员字样嘅衫，双手被反扣，表情松容不迫啊！有关嘅照片喺社交平台广传，有网友形容，腰板挺直的模样展现了文人的风骨。很多人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援，纷纷接力写上我是书店店员。不少的网友亦都购买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以作为声援。这本书在几个钟头之内就登上了网络书店博客来的中文书第一名。目前在网络卖书的平台显示已经卖断货了，出版社会紧急再版的。好了，讲回这位的作家冯哲云 Emily Fung， 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前驻中国记者，2015年至2022年间常驻中国的。他这本新书《唯有红花绽放》 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披露了在这个期间，在逐渐收紧的社会控制当中，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他们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追索。冯哲云在中国生活了这八年，亲眼见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权之下，中国的文化、语言和记忆多元性怎样逐渐的消失。他指出，这本书的核心就是同情中国人，呈现出中国人多元样貌。其实多数人都不太在乎政党，更在乎家庭和生活，追求安全与自由。他们亦都深受国家政策的影响，甚至是沦为受害者的。冯哲云说，虽然共产党将中华文化政治化，但是文化不应该是一个政府和政党定义的，应该是人民定义的。他期盼看这本书的人是不会

0: 奉哲云仲话：写呢本书嘅目的系俾大家睇到中国人一直喺度创造自己嘅文化同意识形态。当然，而家喺中国国内嘅环境越嚟越困难，但系海外仲有好多中国人用中文去书写支持人权、民族嘅议题，希望可以切断共产党控制中华文化嘅连结，俾翻人民呢个嘅权利嘅。系噶，有啲人自封代表中华文化发言，仲喺西方社会嗰度肆无忌惮，无视民主自由社会嘅基本价值观。佢哋会利用佢嘅政治主旨嘅阴谋论或者叙事嚟到抹黑信息传播者嘅。呢啲人会将自己描述成为美德嘅化身，并且捏造事实，指控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即系呢个 NPR 啊 ，National Public Radio， 代表美国霸权，企图喺共产国家发动颜色革命。不过咁，如果大家有时间嘅话，不妨查阅一下你手上可以动用嘅资源，甚至可以咨询一下你最喜欢嘅 AI 助理，俾佢哋为你提供一啲关于 NPR 真相嘅指导。不如咁啊，我喺下一个节目当中尝试话俾你听，我发现咗啲乜嘢啊？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2026年嘅世界杯咧，最后的长笛吹出咗咧，咁啊，终于系名花有主啦。咁啊，整体嗰个战况好激烈，可谈嘅角度都好多，而最后嘅结果咧，亦都系实至名归。其实进入到四强四支队伍嘅实力咧，系相当接近。咁啊，决胜咧仍在于系可能系嗰几秒钟啊，嗰个嘅判断啊，嗰啲嘅情况。咁啊，讲波咧就好多人讲咗啦。我今日唔系想讲波，讲香港人今年系睇波一啲好特别嘅一啲情况。嗱、啊，以前睇波咧，嗱旺咗咩？就嗰啲嘅酒吧啦，一啲某啲嘅餐厅甚至会所。而陪伴我睇波嘅离不开由啤酒、薯条或者等等嘅小食。啊，今日睇波特别，有个别嘅中式酒楼咧，咁啊特别咧系添置咗大型嘅荧光幕，亦都买咗呢个转播权咧，就咧系饮茶睇波。啊，谂唔到咧，相当受落。咁啊嗱，本嚟波咧都系三四点开波啦，哇，原来预早一个钟头咧已经系排队。咁啊，等候呢、這个入场啦，霸个好位等等咧，咁几特别嘅。咁就虾饺、烧卖、叉烧包，再加埋咧就系、是、保利寿美铁观音啦。咁样完全一个中式嘅饮茶，而睇咧国际嘅一级嘅足球赛事啦，哇，亦都睇到咧别有番嘅韵味啦。你就问啦，喂，会唔会以后咧？中式嘅茶楼啊，甚至某啲中式嘅食肆都会走条路啦。以前啲条路呢係啲酒吧啦、西式餐厅啦，甚至有啲茶餐厅都做嘅。但呢讲到中式茶楼都做呢，咁就全无仅有啦。咁啊，不过世界杯有吸引力，咁你平时你睇英超等等呢，大家会唔会都去帮衬啲茶楼？咁啊，英超好啲嘅啲时间就係有啲波呢开头场咧就七点开波，咁啊九点啊十点都有，咁啊时间几好噶，咁可能一路食晚饭一路睇波都得啊。咁呢会唔会开咗一条新路咧？咁呢个等翻业界人士去判断咧。其实到最后都睇到一样嘢咧，就系生意难做，各出奇谋。我嗰日提到嗰间咧系开茶市睇波先河嘅一间香港好老牌嘅一间嘅茶楼。佢建立咗自己嘅品牌咧，即係並且咧，因為嗰個家族咧都有啲嘅分散，所以咧就會開咗咧就不同嘅類似嘅呢啲同一名嘅一個嘅茶樓食肆啦。咁嗱，當然嗰啲命名啊、業權等等咧，佢哋永遠都有啲嘅爭論嘅。不過睇到咧，就係、是、香港就係你要求變，嗰、那個求變咧就唔係間間中式食肆都有條件嚟到去搞啲睇波啊、飲茶食飯嘅，同埋你走條路線，畢竟有啲限制。咁啊，一年下來唔係咁多波咧，係咁吸引球迷咧，就要出街去睇啊，幫襯食飯去睇波。同埋我始終覺得咧，茶樓咧太過熱鬧啊！你嘈得滯咧，你睇波又冇咗嗰種嘅即係觀賞嘅一啲嘅空間。 不过都系一种咧啊生存之道。那个生存咧，其实最有效或者系咧最容易内伤，就叫做咧减价战。嗱，最近尖沙咀道温呢个商场咧，其实呢个商场最初系好高档嘅，不过冇办法啦，你高档就会死先啦。譬如嗰度有几间比较高档嘅餐厅咧，咁啊都执咗好多啦，咁好剩翻一间，我间中会去下，嗰间仍然保持住咧，走高档路线，但生意咧就稳稳阵阵啦，都熟下生意。但嗰度几多中式酒楼嘅，咁近期咧嗱，嗰度其实系隶属几个不同嘅集团。咁大家都有本钱，就做呢个减价战。减到咩情况呢？啊，呢、這个就咧好简单，就七八九蚊。七八九蚊咩？就咧大中细点，即系七八九蚊嘅大中细点。话你翻可能咧有啲老听众话翻我哋做仔嗰时嘅嗰个时代，几蚊碟点心，咁啊点做啦？哦，咁啊睇见真系奇门遇事、哦，都系佢有个时间限定咁啊。佢哋咧就做埋茶市，就十点半咧到三点咧就有啲咁嘅廉价嘅点心。咁啊，当晚饭咧就都有其他优惠，但系就冇咁紧要啦。咁啊，好明显啦，咁啊客似云来，即系特别好多内地客咧都纷纷涌至。喂，咁平点做咧？不过唔好忘记，而家有一样叫预制菜，我就唔知道呢啲酒楼系咪用预制菜，但系我相信咧，你除非用预制菜，否则你好难咧去承托起嗰个成本价格。咁即係你噶嗱，中式酒楼难做地方，因为佢嗰个楼面比较大，你伙计呢你减极都有若干嘅人，一个人睇几张台，你睇下冷气灯油火蜡呢都紧要。同埋做中式酒楼呢，你入货就好阔，你睇下嗰张点心纸嗰张嘅菜牌有几样嘢俾你揀呢，你唔好话样都卖晒喎，其实你总要入足充足嘅货，你先可以应付到咁广泛多元嘅菜谱同埋点心指应。咁所以呢条数系好难计嘅。大家呢都要挣扎求存。其实首先掀起减价战都系香港一间老牌嘅食肆。咁佢呢就从做晚饭做起，咁呢就做呢个火锅啦。火锅咁几十蚊任食，哇呢间咁嘅酒楼就是、当年呢推出一蚊鸡嘅酒楼嘅集团啦。啊！呢、這个集团香港都系走中档路线啦，咁啊开到内地都好多分店，不过都睇见啦，无论香港好，内地好啦，生意咧你睇过啦，都系咧嗰、那个指标不断向下，冇得呃人噶。你每年你卖数就知道咧，系难做，咁你只能够咧开完自流啦，嗰啲即系生意差啲嘅分店咪执咗佢咯，咁啊谂下点样守好个本业，旗舰店仍要守得好。咁大家维持你嘅生意。嗱，茶市咧通常都会尽量减价招来咧，咁啊但求维持到基本嘅脾肺，要有微利就靠晚市，即系嗰个夜晚食饭啦。咁嗰度咧利润比较高嘅。咁但系而家好大问题咧，我都讲过啦，而家咧一般人咧好少大排筵席，咁啊一真正有钱人咧就去靓嘅酒店咧，去会所，咁啊中下阶层咧，即系以前帮衬开中间酒楼个班咧，基本上都悭就悭，缩就缩啦。咁啊，同埋而家好个家庭你都分散咗咧，亦都好难话咧。过年过节两三围台咁样，嗱呢啲歌咧亦都好少唱啦。所以讲到中式酒楼而家个经营咧，就不断去变身啊，谂好多好多嘅情况，不过万变不离其中啦。减价劈价永远系最能够即时收到效应，当然呢条数计唔计得掂咧，就系另一回事。同埋你吸引咗好多嘅食客嚟，平就嚟，正常加入嚟，咁你结果咧，有时咧都要做少少嘅蚀本生意。蚀本生意边人肯做咧？当然冇人肯做啦。咁啊蚀得两蚀，咁啊一执咗去啦。一嚟就系另一种嘅方法咧，嚟到去打一场咧，其实好难打赢嘅一个嘅饮食业嘅战争。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安省北部森林目前有190处山火，省长杜福特话有57处嘅山火已经失控，浓烟造成严重空气污染，并且亦都飘到去美国。美国责备加拿大没有好好管理森林，令到山火失控。 浓烟对美国造成严重影响，美国有议员说要向加拿大罚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责加拿大在火灾问题上故意疏忽，令到美国遭受严重污染空气的无谓侵袭，恐吓说要向加拿大加征关税。其实美国的指责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其实又不算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加拿大近几年的确是连续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型山火，烟雾多次飘到美国中西部、东北部，甚至是华盛顿、纽约等地，导致健康警告、航班受影响以及户外活动要取消。美国居民自然会质疑加拿大究竟是否已经尽力管理森林和防火。如果加拿大真的存在长期缺乏森林管理、防火预算不足，明知高危仍然没有及早采取措施的话，美国提出改善要求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不是全部都是加拿大政府失职？那又未必。加拿大和美国的森林有几个特殊的因素。加拿大的森林面积接近3亿6千万公顷，全球排名第三，很多地方根本是没有路，只能够靠飞机抵达。很多山火是在偏远地区发生，并且是由雷击引起，不是人为纵火。而且并不是每一宗山火都适宜立即扑灭的，有一些偏远地区是容许自然燃烧，以保障消防员安全和集中资源保护社区。还有就是近年极端高温、干旱和强风令到火势非常猛烈。不少科学研究都认为气候变化增加了大型山火发生的几率。还有森林管理不足究竟又不是完全错？那这一点又值得客观地看。部分森林专家多年来确实是提出加拿大是可以增加清除枯木 Fuel Reduction 控制性燃烧 Prescribed Burns 建立防火隔离带加强森林道路扩充消防机队，这些措施都是有助降低部分大型山火的风险。但是另一方面，不少专家亦都指出，即使森林管理得更好，在极端干旱和强风之下仍然可能出现无法控制的大火，所以森林管理并不是唯一的答案。美国因为这样要求加关税是不是合理？这一点就是最具争议的部分了。特朗普提出要将烟雾造成的成本加入加拿大商品关税，甚至要求加拿大要赔偿。但是从国际法而言，空气污染跨境问题通常是透过外交合作处理，山火属于自然灾害，即使政府管理是有不足都好，都很难直接去量化赔偿责任。而且关税一般应该是与贸易有关，而不应该作为对环境事件的补偿工具。所以很多法律学者都认为要以山火烟雾作为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并不足够。如果角色互换呢？这个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了。美国每一年加州、俄勒冈和华盛顿州的大型山火同样都曾经令到浓烟飘到去加拿大，但是加拿大并未因为这样要求向美国索偿，或者对美国货品加关税，或者是要求美国支付空气污染费。加拿大和美国一直都是透过合作方式处理，包括互相派消防员帮忙救火、共享飞机和卫星监测通讯等。所以整体来讲，可以将特朗普的指责分成两部分的。加拿大应该改善森林和山火管理这一部分的确有一定的讨论空间。加拿大确实可以研究增加森林管理、防火基建和消防资源，美国受烟雾影响而提出改善要求都并不是毫无道理。但是至于第二部分，因为这样就要向加拿大征收关税或者要索偿，这一步就较难站得住脚了。目前缺乏成熟的国际法律依据，而且两国历来面对跨境山火浓雾，多数都是以合作而不是惩罚的方式处理。至于世界各国又怎样加强森林和山火管理的呢？其实很多国家已经不再依赖单一方法，而是采用预防、监测、快速扑救和灾后保育四大策略。以美国为例，他们近年是大量使用 AI 监视镜头和卫星。美国近年投入不少资源建立早期预警系统，例如是山顶设置高清360度监视镜头， 他们的系统就叫做 Alert Wildfire。 第二就是利用 AI 辨识烟雾，而不是等到有人报案。第三，配合卫星红外线影像和气象资料，一旦 AI 发现异常，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通知消防部门了。很多山火因为这样就能够在火势仍然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扑救。另一方面，美国西部亦都大量进行控制燃烧 prescribed burning， 清除枯木和疏伐过密的森林 forest thinning， 目的就是减少森林里面的可燃烧物。至于澳洲呢，他们就非常重视燃料管理了。澳洲自从经历过2019至2020年的 Black Summer 山火之后，已经大幅改善管理。措施包括每一年的冬天会进行大量预防性燃烧。第二，又会扩充大型灭火飞机，建立更多山火预警系统，同埋引入原住民传统文化燃烧 cultural burning。文化燃烧同埋一般的烧山唔同，佢系喺低风险天气之下，以低温小范围燃烧清理森林下面的植坯，可以降低日后大型山火的风险。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就主力建立防火隔离带了。南欧近年的山火亦都很频繁，所以他们大量建立了防火隔离带 firebreak， 还有就是农地和森林之间的缓冲区，还有定期清除道路两旁的枯草。当火势遇到缺乏燃料的区域的时候，蔓延速度通常就会下降，亦都方便消防员部署。至于日本方面，他们管理森林就非常细致了。日本虽然山火较少，但是森林管理一直非常完善，包括有定期去疏伐森林。这些其他国家用的方法，加拿大是否可以参考？例如加拿大是否适合安装监视镜头？如果安装监视镜头的确适合，但是不能够全部都依靠它。因为加拿大森林有大约3亿6千万公顷咁大，面积非常之庞大。如果每隔10公里就设一座监视塔嘅话，可能需要几千甚至上万座嘅监视塔。而且好多地方冇电，亦都冇网络，而且冬天嘅积雪后，维修成本非常之高。咁所以要喺全国全面铺设监视器并唔现实。比较可行嘅系喺入口附近嘅森林或者社区周边、高风险地区、电力设施附近或者是国家公园入口部署 AI 监视系统，其余偏远的森林就仍然要依靠卫星、无人机、巡逻飞机、雷达或者是居民通报，形成多层的监测网络。其实无人机是不是比监视器更加有效？近年不少专家都认为固定监视器加 AI 再加无人机是最佳的组合。大概是这样的，首先由 AI 监视器首先发现烟雾，自动派出无人机，无人机飞到去现场确认，然后即时传送高清画面，消防部门就决定是否要出动飞机和消防队。这样是比单靠人工巡逻快得多，亦都能够减少误报。其实加拿大未来仍然有不少改善空间的。近年加拿大各省已经开始增加消防飞机，改善监测技术和提升森林管理。但是不少专家仍然认为可以进一步加强，例如扩大高风险地区的 AI 监视网络。第二，增加控制性燃烧和疏伐森林，降低可燃烧物的累积。还有就是运用更加多的卫星、无人机和热力成像技术，建立全天候的监测。还有就是加强与原住民合作，推广适合当地生态的文化燃烧，和加强跨省和加拿大美国之间的消防资源共享和联合应变。好了，今天谈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2026年嘅7月21号星期二下昼3:10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健邦，当我拍档 Lawrence 吴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3: 你好啊，大家好。
2: 今日我哋嗰个温度，头先我讲咗26度
3: 啊，
2: 大家睇今日似33度，
3: 咪都 OK 嘅。如果你唔喺出边晒住咧，就冇乜所谓，
2: 冇问题。不过如果你架车系喺阳光底下晒咗一两个钟头，唔使多去一两个钟头。当你一开车嘅时候开晒窗咧，嗰啲风吹嚟都系热嘅。
3: 系，所以有阵时咧，大家真系要记得吓，即系每年咧都有呢啲事发生嘅。
2: 嗯，
3: 啊，嗰啲人大人啊，唔记得咗锁咗细蚊仔或者锁咗啲宠物喺车入边啊，
2: 冇错啦，冇错。
3: 啊，又唔搞低玻璃窗又唔成咧。年年都有啲咁嘅惨剧发生，一系焗死啲人啊，一系焗死宠物啊咁样。咁呢个大家真系，
2: 大家要留意。
3: 唔好以为我行去一阵啊，攞啲嘢啫。咁你可能行咗去，又唔知有啲咩嘢令到你唔记得咗。
2: 冇错啦，
3: 喂，原来你有只狗喺入边噶，
2: 系
3: 一系焗死佢啊嘛。
2: 有时可能你有啲阻滞咗你噶嘛。
3: 唔出奇啦，你行下可能又有第二种有个电话打嚟啊，咁你听紧啊，咁啊听下，嗲多两句咁啊，系咁先噶嘛，系咪？
2: 冇错冇错。嗱，咁另外一样嘢咧，我就想提一提咧，就系、是、大家知道咧，世界杯期间咧，警方即系唔系我讲，我哋好多国际警方咧都系去搜罗同埋去搜，即系点样讲啊？去捣破咗好多嗰啲假冒嘅球衣啊！
3: 嗯，
2: 讲紧嗰啲球衣嗰啲数量咧，几廿万件嘅。喺英国嚟讲咧，喺爱丁堡咧，几廿万件啲咁嘅冒牌球衣咧，系抄到出嚟嘅。
3: 嗯，
2: 咁而家咧就系、是、有关当局咧就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系买咗呢啲嘅冒牌球衣咧、
3: 嗯，
2: 原来如果你买咗啲球衣，你有两个危险喺身上边嘅。
3: 嗯，
2: 佢话第一呢啲咁嘅冒牌嘅 T 恤咧，或者冒牌嘅球衣咧，佢哋俾嗰啲正规嗰啲咧，即系有牌嗰啲咧，嗰、那个质地咧，第一好差，
3: 系
2: 第二嗰、那个系冇耐燃性嘅。
3: 嗯，
2: 即系如果啲火一挞着咧，轰轰声烧嘅，
3: 嗯，
2: 即系好似宏丰院嗰啲咁嘅，
3: 系
2: 即系你如果你系一件正式嗰啲经过。佢哋有呢個嘅 license 做嗰啲球衣出嚟咧，佢哋嗰個防燒著嗰個能力咧，係、
3: 嗯、
2: 比嗰啲冒牌嗰啲好好多嘅。
3: 咁呢啲嘢係噶啦，咁啊幾時都係啦，因為你冒牌貨點解咁平啊？好多時因為質地差，
2: 冇錯，
3: 同埋或者佢哋又唔需要俾好多版權費啦，當然係嘛、
2: 嗯嗯。
3: 但係質地差咧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噶。咁你買冒牌貨咧，喂大家心裏有數啦，點解咁平啫？係咪？咁你就有時咧，真係有啲咁嘅風險噶。咁所以你话你想买嚟喺球季嗰阵时着一阵唔紧要啦。如果你成日着咧，你要谂住咧系有啲咁嘅风险嘅。
2: 冇错啦，因为呢啲火嘅嘢咧，老实讲，一辣着咗你就烧噶啦件嘢。
3: 系啊，
2: 佢有个对比图俾我睇。
3: 嗯，
2: 一件正式嘅系有 license 同埋一件系冇 license 嘅。佢、
3: 嗯、
2: 冇 license 即系比如冒牌嗰啲咧，嗰啲火花一打咧，佢就烧着噶啦。但系另外一个咧。点样去烧都烧唔到啊！
3: 如果你着一件冒牌嘅阿根廷球衣喺星期日睇波，你咪兴到辣着咯！我谂我烧到自己成件衫嘅人都冇埋添啦，系咪？
2: 内燃啊嗰啲，
3: 系我谂即系你唔使点火噶啦，
2: 唔使点
3: 咁啊！自己嘅身体嘅热量咧可以辣着嗰件冒牌球衣，
2: 绝对同意吓、啊。但系仲有另外一个危险，大家可能唔知道，原来啲冒牌球衣嗰啲颜色咧，嗰啲染料咧、
3: 啊，
2: 对我哋嘅皮肤原来有害嘅。
3: 系
2: 原来可以引致到有 cancer
3: 嘅。咁其实咧，所有嘅布料咧，嗰啲颜色又好，或者咩咧染布咧，都系有害嘅、
2: 嗯，
3: 都系有害噶。所以咧，好多人建议咧，即系你买咗翻嚟咧，洗一次先，
2: 嗯、
3: 洗干净佢先好着咁吓。咁、
2: 嗯嗯、
3: 但系有时新速咁嘅话，洗咗冇咁靓，咁咪着咗先啦咁样。但系好多时咧，因为所有布料咧。都系经过染噶嘛，系咪？
2: 系啊，
3: 咁你所有都系有染色、有化学品喺度嘅，咁所以几时都系有害嘅。咁如果大家系真系想避免呢啲咁嘅情形咧，咪洗咗先着咯。
2: 嗱，个问题就喺呢度嚟啦。人哋点解要收你咁贵咧？除咗个版权费之外咧，因为佢啲物料咧系经过安全嘅检验嘅，即系就算你系有染料嘅物体咧，佢哋都系做过一个安全嗰个嘅系数噶嘛。
3: 系，
2: 但系你冒牌嗰啲冇噶嘛。
3: 系，
2: 你话要红色，佢就你搵啲总之颜料拼埋就系红色。
3: 系，
2: 但佢唔理你嗰个颜色 竟对你的皮肤有没有影响嘛。
3: 是啊，咁所以你几时呢你买 A 货呢都会有啲咁嘅风险㗎啦。
2: 冇错冇错，所以呢个特
3: 别。所以即係有阵时呢几时都係话平嘢冇好嘢嘅。啊，如果你话又平又靓呢呃你嘅啫，好多都系呃你嘅。
2: 但係好嘢就未必唔平。
3: 好嘢。
2: 平嘢就冇好嘛。
3: 唔平。
2: 好嘢就未必唔平。
3: 喔，咁就真係好嘢一定贵啲。咁所以即係呢样嘢好难讲㗎。咁大家心里有数啊，你又买 A 货呢就你又攞到个唔系 A 嘅货品嘅嘅质量。
2: 啊，
3: 你又只不过呢系攞咗啲次货。
2: 冇错。
3: 咁你就要即系大家小心囉。
2: 冇错啦。咁另外一样嘢呢before 我接电话之前呢想同大家讲就系嗰啲加密货币嘅兑换啊。
3: 嗯。
2: 嗱，我咪曾经同你讲过嘅 ,Lawrence 话而家我哋咪有好多嗰啲加密货币机嘅。
3: 系啊。
2: 好似 ATM 咁。
3: 系啊系啊。
2: 咁而家呢联邦反洗黑钱嘅监管机构FinTrack 咧，一个内部文件显示到，原来加拿大大量嘅加密货币嗰啲店铺咧，明知故犯咁协助洗黑钱，咁而家咧嗰个做乜嘢咧？因为佢用嗰啲咁嘅机嚟嘅话咧，可以规避到制裁同埋跨国嘅有组织犯罪，咁而家呢个文件就话强烈信心咧，加拿大相当部分嗰啲场外交易柜台咧，正在为洗黑钱，主要涉及伊朗嘅规避制裁、毒品得益等等活动提供便利啦，咁所以而家政府要開始喐啦，就係將嗰啲 ATM 嗰啲叫做 Bitcoin 嗰啲啊，加密貨幣嗰啲 ATM 機咧，要取締，唔俾佢再喺加拿大咧，係俾佢哋用啊。
3: 咁我諗呢啲嘢咧就真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嘅，因為嗰個利潤太高啦，你洗黑錢咧係嗰個差唔多係，我可以講係一個冇無本嘅生意嚟噶嘛。
2: 冇錯，
3: 咁利潤係好大嘅。咁啊，利潤好大嘅話咧，梗有人會做嘅。我諗你取締得幾多咧？我諗我都有啲懷疑，因為喺美國嚟講咧，已經對呢啲咁嘅加密貨幣嘅一個監管已經差唔多係等於零噶啦。
2: 冇錯。
3: 咁我哋加拿大可以做到幾多咧？你淨係加拿大監管得唔得咧？咁樣我都好懷疑佢做唔做得到。
2: 但係而家 FinTrack 咧，根據佢哋嗰個嘅記錄嚟講咧，喺2022年嘅3月到今年嘅1月期間咧，佢已經係有30,000+呢啲咁嘅所謂提款啊，去咗3億+噶啦。
3: 嗯。
2: 但係佢呢啲咁嘅公司完全係喺嗰、那個 community security 嗰度係冇登記嘅，即係話呢全部係非法嘅櫃台，非法或者你同我唔知嘅，但佢話俾你聽，呢啲錢大部分都係非法得嚟嘅錢，你銀行追唔到嘅。
3: 不過咁啊，3億+啊，聽起嚟好似好大嘅數目嚇、根本上咧，我估係九牛一毛嚟嘅啫。你淨係特朗普一年喺舊年啊，都賺到22億啦，喺呢啲咁嘅加密貨幣裏邊，幾多人賺到盆滿缽滿，我唔知嚇。不过你话3億+咧，对于我一个普通人嚟讲，哇，喺天文数字好多个零。但系我谂对成个加密货币嘅交易嚟讲咧，根本上系湿湿碎。
2: 即系佢能够搜得到出嚟嘅，只系3億+，
3: 湿湿碎，
2: 系咪？好多你都攞睇唔到嘅。咁但系就问题就喺呢度嚟啦。大家咧，如果你系听到有任何嘅诈骗嘅信息，同你讲你要俾钱，系唔系俾呢一个嘅现金，而系要俾佢比特币呢啲咧？大部分都系。诈骗
3: 系啦，尤其是叫攞比特币去，唔知俾咩罚款啊，俾乜乜乜啊呢啲嘢就千祈唔好做啦。
2: 千祈唔好做啊！一讲比特币嗰啲，一定系假嘅，一定系呃你钱嘅，
3: 冇错。
2: 千祈唔好中计吓。好，我哋开广告，跟住咧就听啊听众朋友电话啦。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5: 六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给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6: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7: 不明飞行物 UFO 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林知道曾经在四个月之内观察到七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平为您一一说明。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8: 雷锋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雪岭 Wild 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9: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0: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9: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10: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9: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1: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咁啊，电话咧有阿坡喺度啊，阿坡。阿坡你好，阿坡，
12: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3: 你好啊。
12: 首先我啊，即系有少少唔好意思，今日你初初讲咧话嗰啲电话打嚟咧，你要停一阵先听。我今日冇，我毁咗几句，但系又冇人听，冇人复我，我唔知道我系咪俾人录咗音啊？咁我唔知将来有啲咩事。
2: 嗯
12: 啊，咁啊，琴日就好多谢阿刘太俾嗰啲银行资讯吓，
2: 系系。
12: 咁我琴日，咁我去嗰间银行咧，就系、是、有 teller 嘅，
2: 嗯，
12: 即系有柜台嘅，
2: 系。
12: 咁我话去嗰阵时，我就话要交单啦，咁诶要攞我乜嘢？就第一句问我，你有冇即系上网交单噶？我话冇。咁我又要攞我电话啦，咁我话攞电话就唔好啦。咁我话如果你唔得闲嘅，我可以去柜员机交嘅啫。
2: 嗯。
12: 诶，我惊你唔识用，咁啊一路带咗我去，咁我话唔使啦，你同我交咗张单，下次我自己去交，系都唔肯。咁啊，嬲尾喺个柜员机嗰度就同我讲，我哋将来咧唔会收单噶啦。咁我望一望，嗰度有柜，即系有柜台喺度唔收单。咁琴日阿刘太讲咗话，有啲银行系冇柜台嘅。我啊专登今日又跟唔去冇柜台嘅。
2: 嗯。
12: 即系以前嗰间狮子银行咧，人哋真系都唔知几好服务，又帮我收埋张单，又可以攞现钱。
2: 嗯，
12: 啊，咁系咪第二啲银行唔得咧？我又唔知啊。
2: 嗯。
12: 啊，咁嚟讲句，咁啊，间间银行唔同啦。
2: 系。
12: 啊，咁呢个系我今日同大家嘅分享。
2: 好多谢你阿波。
12: OK，
2: 多谢你阿波。Thank you， 拜拜。嗱，呢啲銀行嘅服務咧，佢哋有好多自己嘅安排咧，就係真係老實講，佢話曬事啊。
3: 不過我諗而家咧，你想見到真人嘅服務咧，係應該越嚟越少噶啦。咁我諗而家咧，差唔多全部都係機器可以代替好多嘅服務啊。咁所以我最近都行過一間入去一間銀行嘅分行，都好大噶。咁啊，裏邊啊得真係一兩個人喺度嘅啫。咁當然佢裏面仲有啲其他職員係做，譬如你話你想做借貸啊，或者咩私人服務啊嗰啲係有嘅。但如果你話你淨係做啲例牌嘅服務，譬如話俾單啊、攞錢啊呢類咁嘅工作咧，我諗越嚟越少嘅啫。你會見到個服務係一路減少，因為你機器可以取替噶嘛。
2: 嗯，咁但係會唔會佢一定唔可以全部所有嘅服務咧都係轉曬 digital 啦？
3: 嗯，
2: 一定都要有一啲嘅櫃台服務先得嘅，因為有好多嘢未必可以 digital 係 handle 到噶嘛。
3: 我諗咁，我諗嗱，好可能咧，即係仲有啲譬如話。真係老人家即係唔係好唔係好清楚點樣去用嗰啲機器下、咁我諗佢暫時嚟講呢就都係會有人喺度支持呢類咁嘅服務嘅。不過我估喺不久嘅將來呢就越嚟越一路減少㗎啦、因為差唔多你要人人都要識用，逼住你識用，可以咁講，逼住你識用、 你唔用咧，咁佢咪即系慢慢有一个半个人喺度服务你几个人咁咯，咁、你咪变咗你好费时失事啦。咁、不过我谂呢个都系大势所趋噶啦。
2: 咁而家其实咧，我觉得有好多嘅机构咧，佢哋叫我哋以前就寄单俾我哋，而家有好多咧都已经bypass咗呢个 step，
3: 系啊系啊，
2: 全部系用电邮。电邮通知你，话俾你咧，你到期啦，几点几时要俾钱？咁简单，
3: 一系自动转账咯，最简单系自动转账啦。而家
2: 但喺我哋嘅即系节目当中，我哋提过好多朋友就话，冇必要嘅就唔好用自动转账啊嘛。
3: 唔系你银行自动转账，你 set up 咗一次冇事噶，你唔使，你唔系话次次都用啲咩e-pay 啊嘛，你系自动转账噶嘛，喺你户口系咪？
2: 系
3: 啊，咁你呢个好简单嘅啫。
2: 睇下你用边一啲嘅即系服务啦，即系用边一啲嘅机构服务啦。比如话我系用电费嘅，我用呢个嘅煤气费嘅。咁我谂你用自动转账咧，就唔系一个大问题嚟嘅。但系如果你话手机嗰啲，你就好大镬。
3: 唔系，我谂大部分咧都系自动转账，即系定期每个月都要俾嗰啲啦，系嘛？
2: 系冇错。
3: 即系除非你话你特登去买啲嘢，同唔知乜水买啲嘢，你话我e-pay 俾你，咁呢啲系另外计啦。但系我谂我哋绝大部分嘅定期嘅付款咧，都系水费、电费啊、跨卡费啊呢类咁嘅嘢，咁自动转账我谂冇问题。
2: 系，即系嗰啲就我相信唔系一个好大问题，但系有好多嘅情况之下咧，有时有一啲嘅情况，譬如有啲听众打电话上嚟，佢话佢以前嗰啲譬如话电信服务嘅，佢系用自动转账嘅。到佢唔要嘅时候咧，佢话嗰个自动转账咧，只能照过数嘅。佢话我已经唔要个终止服务咧，嗰边嗰个机构仍然向佢银行户口嚟 debt 数嘅。咁话呢样嘢咧就系变咗你冇得 control。
3: 乜我谂讲，我谂呢啲真系少数之中嘅少数，以千千万万嘅客户嚟计咧，我谂即系呢类咁嘅投诉咧，我唔敢话冇。不过我估咧真系少到好少噶啦。即系如果你话成日都有呢啲咁嘅情形出现咧，就好大问题噶啦。咁啊好多人去嘈，同埋好多人咧会呢啲咁嘅机构亦都会作出一个适当嘅回应吓。但我估咧呢啲类咁嘅投诉咧，应该系少数之中嘅少数嚟嘅。即系如果你话，我驚有啲咁嘅情形出現，我唔去用咧，我估咧就即係好可能係一個得不償失嘅。
2: 我諗你用你自己嗰個嘅 judgement 啦、用你自己嗰個嘅決，即係嗰個所謂判決啦、究竟我會唔會呢個機構我用佢咧？咁即係好似你話齋，電費你用硬噶啦，用幾多佢有得計俾你睇噶啦。
3: 唔係啦，我估嗱，即係我用咗咁耐，即係以個人嘅經驗，我用咗咁耐咁多嗰啲咁嘅自動轉帳，完全冇出錯嘅。完全冇出錯，我唔敢話冇嚇，我唔敢話啲有陣時啲唔會有出錯，人人都會錯，機器又會錯，人又會錯係嘛？但我估咧呢、這個出錯嘅機會係好微。
2: 我唔系话佢出错，而系话咧佢哋嗰个嘅auto pay 咧嗰个嘅系统系咁啊。银行咧就话你一 set up 咗呢个 auto pay 俾 A 公司咧，你嗰个嘅 payment 咧就差唔多可以，你唔改嘅话就系变咗 permanent 嘅，即系永恒嘅。
3: 咁当然，
2: 除非咧你哋中间有变，个变系咩咧？就系话嗰间公司如果你唔再同佢续嘅话咧，嗱嗰间公司嘅问题啦，就系佢会唔会再继续喺下个月，因为佢入咗佢个系统啊嘛。你话我要 cancel， 可能佢嗰、那个嗰、那个AR 嗰、那个嗰、那个 ledger 里面佢未曾 update 咗佢，咁咪要再喺你户口度再过数咯。银行话我哋唔会 stop 佢嘅，因为要等佢 cancel， 银行先唔会先同你 cancel 埋呢个。
3: 你都可以向银行 cancel 噶，
2: 唔系银行 cancel 咗，系你可以
3: 银行 cancel 咗，银行唔会过数噶。
2: 好似话唔系噶，除咗你话你唔可之外，你要通知对方话唔好再嚟过数噶。你要通知埋嗰个机构嘅，
3: 唔系你同佢已经终止咗合约咯，点过咩数啫？譬如你话啊，呢个月底呢个月底冇啦。
2: 如果间公司系冇问题嘅 ，decent 嘅冇问题啦，但有啲公司咧，佢哋会有唔知道嘅话，我唔知道嗰边原来 cancel 咗，我照 debt 你数，银行都要俾
3: 嘅。我咁当然啦，但系你话你点会同啲咁嘅公司做每个月转账咧？你几时都系水费、电费、银行卡数呢？全部大机构佢唔会做啲咁嘅嘢噶嘛？
2: 嗰啲就一定冇问题啦。
3: 系啊，你同边啲会有每个月俾钱佢
2: 咧？除咗咪电信嗰啲，譬如话你嗰个 cell network 嗰啲咯，
3: 嗰啲你
2: 今日 A 公司，
3: 佢都唔会，第日
2: B 公司，
3: 嗰啲都唔会出蛊惑嘅。
2: 佢唔系蛊惑，佢而系佢哋嗰个嘅。交替你转间公司嘅时候，你转另外一个嘅话咧，佢旧嗰个咧未嚟得切去 update 你 cancel 或者 terminate 个 service， 所以佢照过数咁解啫。
3: 唔系，除非你即系嗱，通常你梗系有段时间嘅，你唔会话我听日结束，你就唔俾你啊嘛。你梗系一个月啊，一个月通知咁样，你通知咗嗰间公司，要同你终止合约，跟住通知银行，冇理由有出错噶。
2: 应该就唔会，应该就唔会，
3: 应该冇可能
2: 会。不过依然都会有呢种情形出现。
3: 当然咁啊，所以话人都有错啊嘛。但系呢个系少数之中嘅少数。
2: 或者啦吓，我呢样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个，我就去做个 judgment 啦，嗰个所谓叫做判决，你自己觉得嗰个系咪 OK 你咪去咯，系咪？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最终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The Frea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Frea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喺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总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6: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喺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5: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16: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7: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16: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5: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咧。咁啊，星期二下昼嘅3:31直播室里边，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坤嘅，嗱嗱声同阿 Ken 倾下偈先。Hello 啊 ，Ken 你好啊 ，Ken
18: 你好。系，我系 Ken， 系。
2: 系啊 ，Ken， 请
18: 讲。其实咧，佢就唔系，我唔知佢系咪诈骗定唔属于诈骗。其实就系因为咧，我个浴缸咧，我喺个 apartment 入边咧，就个浴缸同个花洒嗰度咧，有少少水滴落嚟，即系你揿上边或者下边都是但一度都有水流落嚟。咁因为我住嗰个 apartment 咧，咁所以就一直叫嗰啲。有牌嘅公司嚟整嘅，咁咧我打咗电话俾一个公司，咁佢亦都嚟整，但系咧佢哋因为佢哋整嗰啲咧就咁系咁喐一喐咧，就都要成700多元嘅，咁但系呢个都唔系问题啦，你话1,000元我都，如果我答应你我都照俾啦，但系咧问题就系话咧佢当4个月前咧。佢收齊咗我，我亦都冇幫佢簽合約。但係佢3個月之後嘅，即係前幾日咧，佢就喺我哋嘅 credit card 就又收咗一個大概20元嘅20元到啦。咁咧就咁我就覺得好唔 like 啊。咁就係、其實即係你第一你就冇經我同意就儲存咗我嘅 credit card。第二，你而家去呢個 scam charge 咧，就你亦都冇經過同意，咁呢個情況咧，我就係想同你哋大眾講下，咁應該係應該係點樣處理咧？
3: 咁你張單係收幾錢嘅？應該
18: 張單咧就收700元嘅。
3: 咁你收咗
18: 百幾蚊嘅？
3: 唔係，係700元係咪俾？
18: 嗰個我都俾咗佢啦，
3: 俾足噶啦。
18: Pay in full。嗰一个 chapter 咧就已经完咗噶啦，咁但系咧佢4个月之后咧，佢咧咁我又打个电话上去问佢，我话点解你又收我20元啊？佢话你迟啲我又会俾你，你再整咧我又俾你咩福利啊？又或者你 坏咗咩，我啊会打个八五折俾你啊，咁样，即系佢讲咗呢啲，即系唔系好实际嘅嘢啦。如果我个嘢一年唔坏，咁你咪要等一年，你又冇话保用几耐，咁即系呢啲咧，即系喺一般嘅，即系你请人做嘢个合约入边一个唔合理嘅嘢嚟嘅。
3: 嗱，我估咋吓，我估咋。有啲咁嘅公司呢，即係我都試過呢，就係、是、你如果你同佢簽一個合約呢，係譬如每個月俾20蚊30蚊又好啦，佢呢就有啲定期維修嘅服務㗎。咁呢就每年呢佢同你俾啲服務你㗎。
18: 係我呢就冇任何合約簽咗嘅。
3: 你冇啊，你好 sure 你冇。
18: 你買你個產我即時俾5蚊你就係、是、完咗啦。
3: 喔、哦、你即係。
18: 但係呢佢我可能我5蚊呢我俾信用卡佢唔知點樣呢就可能划低咗或者记低咗啦，咁啊到三四个月之后，佢先至嚟同我讲，佢话、啊、好啊，你而家如果你再买橙咧，我就会收少你5毫子，或者你即系呢个咧令到我好唔舒服。虽然你收嗰啲钱唔系好，即系唔系好多啊，但系我觉得你好唔合理，同埋我自己个心入边就觉得你系有啲诈骗嘅行为啦。
2: 但是你话是信用卡公司，佢喺你个信用卡公司嗰度嚟到去扣数嘅，咁
18: 系啊，信用卡俾钱。咁
2: 我想问咧，你揾佢帮你做 service 嘅时候咧，佢帮你整个花洒嗰度嘅时候，佢有冇一张嘅单，或者有冇啲？
18: 信用卡俾钱佢。
2: 我知佢有冇一张单，咪听埋先啊 ，Ken。佢有冇俾张所谓叫做合约你签啊，或者任何嘅 document 你签咗？咁系
18: 任何嘅嘢都冇。
2: 冇签过，咁即系佢事后。
18: 佢翻咗去之后咧，佢去离开咗间公司，可能两三日之后咧，佢就 send 个 email 俾我，就话整咗啦，就收咗几700多蚊咁样。
2: O、okay. K，
18: 啊，我都唔记得咗600几定700几啦。
2: 唔紧要，唔紧要，
18: 反正系700蚊左右。
2: O K O K， 咁佢收你嗰20蚊嘅时候，咁你应该喺嗰个信用卡里面讲嘅系咩公司同埋咩费用嚟嘅？有冇讲啊？
18: 收呢20蚊系冇完全。冇通知我，亦都冇，佢亦都冇话佢存起咗我个 credit card 嗰个存底嘅。
2: credit card 存底呢样嘢等于你去网上买嘢嘅啫，佢随时都有你个 credit card， 如果佢要过你数，佢都可以咩？咁但系你个 credit card 要有三个密码噶嘛？佢系咪有埋嗰三个密码帮你过数噶？每一次
18: 佢当时咧就喺整，佢整完之后咧。嗰一日咧，佢就即刻就收。舉個例嚟講，即刻收700蚊，咁就過咗數啦。
2: 明白啦，但係你
18: 即日佢已經收錢。
2: 明白明白，但係佢而家咁樣收你錢，你可以同 credit card 公司話我唔認數都得嘅喎。
3: 唔係啊 ，Ken， 我建議你咧。
18: 而家咧，我就係即係我同我自己個卡公司 dispute 佢啦。
2: 係咯，
3: 你可以
18: 收我20蚊，而家
3: 可以。
18: 我唔知道你下個月仲會唔會再收噶嘛？
3: 我建议你咧，应该同佢沟通一下，点呢20蚊系乜嘢嚟噶？系咪一个合约嘅费用？你签咗唔记得咗啊？定话你唔知
18: 道？冇合约嘅，我完全同佢系冇合约嘅。
3: 唔系咁，佢梗系有个理由收你20蚊噶嘛？
2: 我明阿罗 Lawrence 话佢梗系有个理由要收你20蚊。咁你问清楚佢嗰个系咩理由？有嗰个理由充唔充分先？咁样
3: 你问一问佢究竟呢20蚊系乜嘢嚟噶？嗱，老实实，如果佢要呃你，就唔会呃你20蚊咁少啊，系咪？如果佢过你数过多啲啦，咁所以呢20蚊系乜嘢嚟噶？你要搞清楚先。啊？
2: 唔系，
3: 你搞清楚佢咯，要
2: 唔系佢收你嗰20蚊系乜嘢嘅20蚊嚟嘅？系会费啊，定抑或系服务费啊，定抑或系乜嘢咧？你问清楚佢。
18: 当我嗰20蚊系话咧，我你迟啲有事咧，我就打个85折，或者你我你上到嚟，我送个公仔俾你，或者我送架玩具跑车俾你之类咁样，
3: 唔
18: 系即系着数啦。
3: 嗱呢啲咧，
18: 你唔系讲呢样
2: 得啦 ，Ken， 明白你个 point， 我明白你个 point， 明白你个 point。
3: 嗱，我估咧，如果佢哋呢啲系咧，就系一个合约嚟噶。佢梗系以后咧就嚟同你有维修，咁啊平啲。咁呢个好多时都有噶啦。
18: 喂，我听你嗰边唔听，
2: 你听唔到啊？听唔到啊 ？Lawrence 讲咩啊？你听
18: 唔
2: 听到？
18: 听到佢讲咩？
3: 唔系，我话咧，即系如果佢要收你20蚊咧，我估下，我估啫。呢啲咧就一个合约嘅费用。佢就话咧，你咧以后有咩需要咧？ 维修咧，佢就落上嚟同你服务平啲。但系呢啲通常有个合约你要签噶。
2: 冇错冇错。
3: 既然你话你冇签咧，你就澄清一下究竟系乜嘢一回事咯。
2: 系啦，你话你既然冇签嘅，你话我唔需要你呢、這个你呢个，
3: 你可以取消，
2: 你咪取消佢咯。系咪啊？
18: 系啊，我已经打咗电话俾佢，我话俾佢知，我话你咁样收我呢个钱，你好似嚟即系强抢，
2: 冇错，
18: 或者 scam 咁样，即系呃我，
2: 系啦，
18: 吓
2: 嗱，冇错。
18: 如果我有签过合约，
2: 明白，
18: 冇所谓，
2: 绝对同意，绝对同意阿 Ken 你嘅做法吓，啱嘅。你直接同佢讲话，我冇需要你呢个咁嘅所谓服务费吓，月费又好点都好。
18: 所以第时即系我系想同。各位讲咧，即系话如果人哋攞你个 credit card 收钱嘅话咧，你都系最好有机会都系叫佢唔可以再用第二次。
2: 好，应该唔得嘅，应该唔得嘅。阿 Ken， 好多谢你电话先吓，多谢你嘅提醒。阿 Ken， 其实我觉得嗰啲信用卡咧，你任何去买任何嘢嘅话咧，系每次计噶嘛。
3: 嗯，
2: 你用咗一次之后，佢有一个 transaction 嘅 number 嘅。咁佢嗰间公司如果佢收埋咗你嗰个嘅储藏咗你嗰个所谓信用卡号码咧，就冇得讲嘅，因为你。

0: 咁你问下佢系咪真有份咁嘅嘢？我签咗，我嗰阵时我觉得唔啱嘅，我而家取消啦，咁都得嘅。
1: 冇错，
0: 系咪你要澄清呢样嘢咯？
1: 顺便提一提先啊 ，Ken， 如果你话佢同你收你完之后，佢收你钱嘅，咁佢一定有张收据俾你啦。
0: 系啊，
1: 佢嘅收据入边有冇一啲嘅细字写咗咧？哦，我哋咧从此之后咧每个月收你20蚊。
0: 有啲咁嘢噶，你可能签咗下面有一段系咁讲到，
1: 可能下面有一段啊，你话你冇签过任何 document， 我承认我知道，但系嗰个收据都系 part of 个 document 嚟噶嘛。
0: 啊，你签咗之后可能会有啲咁嘢噶，嗱、
1: 啊，
0: 即系呢样嘢虽然有啲好似古惑啲啊，但系咧即系冇，即系你要睇清楚，问清楚。如果唔系咧，我相信咧佢就唔会呃你。
1: 佢冇咁嘅权嘅。
0: 唔系，佢呃都唔止呃20蚊咧，我呃得多啲嚟，我想碌多张卡货数系咪？
1: 冇错，所以。阿 Ken， 你可以睇翻你嗰张收据，佢系收据话佢即时收钱噶嘛，即时收钱嘅，佢一定有张收据俾你噶嘛。你睇一张收据上边有冇任何一啲嘅细字，好细好细。
0: 系啊，阿话阿我以后咧批准你每个月喺我户口扣20蚊，然后咧我就你有咩事打电话嚟咧，我哋嚟俾个折扣。
1: 冇错啦。
0: 唔出奇啊！呢样嘢唔出奇，
1: 我谂喺呢个收据嗰度写明都得，
0: 唔出奇噶，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咁所以咧，阿 Ken， 你睇清楚先 ，OK？ 不过你如果你觉得你签咗之后你唔要嘅，你咪同呢个讲就取消佢咯。
0: 系啊，
1: 你冇 commitment 噶嘛？
0: 系啊，如果佢唔肯取消，你咪取消喺个银行嗰度取消呢个付款咯。
1: 冇错啦，
0: 咁佢过唔到数噶啦，
1: 过唔到数噶嘛，系咪 ？Good， 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恩语同路人，
3: 我哋嘅嘉宾系简咏双。
4: 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系任命嘅。不如我哋申请笔钱 ，show 俾政府睇点样做移民嘅工作啦。啲老人家就真系冇办法请唔入籍，咁后来可以即系同政府讲啦，可唔可以带支点啊之类。
5: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头先喺咪后都同阿 Lawrence 倾开一样嘢，原来真系有呢啲咁样样嘅服务咧，系可能你自己喺个收据嗰度咧签咗个名，你就唔知嘅。
0: 系啊，系啊，系嗱，咁我都签过呢样嘢，不过我知嘅。
1: 佢话俾你听嘛？
0: 唔系佢话俾我听嗱，咁你想唔想参加我哋呢个服务计划啊？唔知20几蚊个月，如果有咩嘢咧，我嚟你度同你每年咧就 check 你嗰啲咁嘅。热水炉啊，嗰啲咁嘅嘢就唔收费嘅。咁啊，如果你再要服务咧，就唔知道有个咩折头咁样。咁呢样嘢咧，佢又话俾我听。咁咧，我记得咧，又真系一张单，嗰张单咧就而家全部系电子嘅啦。佢喺个电话度俾我睇嘅啫嘛。咁啊，哇，大佬边咁得闲睇？当间嗰啲细字啊，系嘛？不过佢话俾我听，咁你签咗喺度咧，你就每个月有咁嘅服务噶啦。我哋喺你个信用卡度咧扣嘢几多钱？嗱，呢样佢话咗俾我听，咁我就唔知阿 Ken 呢个情形系咪一样咁样啦。不过我估咧，大约咧，若莫咧都系咁嘅情形噶啦。通常咧，如果佢真系要呃你20蚊做咩啊？系嘛？系我都呃多啲啦，老实实系嘛？
1: 咁即系而家佢系话你 OK 咗之后咧，佢自动过数嘅。
0: 系啊，
1: 咁即系你 approve 咗佢咯，
0: 系啊
1: ，authorize 咗佢咯，
0: 系咯系咯，
1: 即系佢资料系点啊？嗰啲 payment 资料。
0: 冇噶，咁咪自动每月喺你银行嗰度过账咯。
1: 哦 ，OK，
0: 咁咪过账啦。咁你佢话一年一次有一次免费服务，你咪打电话俾佢，喂，我系呢个 plan 嘅会员，你嚟啦咁。
1: OK，
0: 咁有阵时咧有一次咧真系坏咗啲嘢，咁佢真系同我整，就居然冇收钱添。咁我嗰次咧我计计条数咧，比成年钱都仲都有只即系好着数咁样。嗱，咁啊呢啲嘢即系睇你自己点睇嘅啫，系嘛？咁啊。如果阿 Ken 话我真系冇签过啊，我亦都唔知啊，你咪叫佢 cancel 咯。如果佢唔肯 cancel 啊，你咪走去银行 cancel 呢个自动转账呢样嘢咯，咁咪算数啦，系嘛？
1: 或者佢而家唔系银行，佢 credit card。
0: 即系叫 credit card 公司 cancel 啊，以后我唔呢啲数我唔认噶啦，咁样系咁啫嘛。
1: 冇错，好，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 Susan 倾一偈先。Hello，Susan 你好 ，Susan。
7: 系帮主。胡先生
0: 你 好，
7: 胡大哥好。
0: 你好。
7: 是你哋琴日讲婆婆屋盖顶嘅嘢，我想回应一下。
1: 好。
7: 啊， 好啊，因为咧老人家咧有时你签咩嘢合同

0: 啲仔女又唔喺度，有時都幾困難嘅。咁啊，有時屋蓋頂你快快脆脆整就過嗰個冬天咧就好啲。咁如果鄰居咧佢做過咧，咁你就同鄰居講多啲。我都曾經講過俾你哋聽，我個鄰居咧佢係英文人嚟嘅 ，OK 佢整原辣 fans 係被詐騙佢簽曬所有嘅嘢，整fans 原辣嗰個人咧佢話8500，佢要收 10%， 咁俾咗8000。俾咗850蚊佢，影都唔见咗直头系诈骗咗佢，佢乜嘢电话都冇呢个公司咁佢又请教我帮忙啦，睇下有冇人啦，咁我就介绍咗一个即系信得过个朋友俾佢，咁佢就5000蚊咁我就带佢过去。佢就即刻入去，俾2000蚊 cash 佢。咁佢话，Susan 啊，你可以签个名啊，得，我就同你签个名。咁我就签个名，系冇咩合同嘅。咁咁佢就用咗好多日，就同佢完成咗，就再俾3000蚊佢，5000蚊已经完成咗啦。
1: OK，
0: 我哋邻居都好多人都揾呢个装修师傅，
1: okay.
0: 我本人都揾佢。
1: OK，
0: 冇合同嘅，
1: 明白。
0: 但系佢成即系大家信大家咯。
1: 冇错。
0: 有时你揾合同嘅嘢，嗰个合同呃鬼你啊。
1: OK。
0: OK，
1: 好多谢你 ，Susan。好，你我去想睇睇系咪去呢个嘅时间咧，就系话。广告唔使啦，我哋啱啱有广告做完就咁啊。Susan 头先所讲呢样嘢系喺某一啲情况之下咧，你哋可以大家讲口齿，但系一般嘅情况咧都系有合约好啲。
2: 咁啊系，即系见所谓口讲无凭啊。不过而家呢个世界咧，几时都有遇人不熟嘅会有系嘛？你有张纸又点啊？佢系唔认啊，或者佢系唔 show up， 咁你都冇计噶系咪？咁所以有阵时咧就真系揾人做嘢咧就。一撞个彩嘅，同个彩数。
1: 啲熟人介绍，嗰啲熟人做过，你觉得佢真
2: 系
1: 好
2: 系系系呢样最紧要，但系有阵时你啲嘢真系佢都有撞下彩噶，
1: 都撞彩吓。好，继续有阿坡喺度咯，阿坡系咪你阿坡？
3: 系啊，正话我听到你话自动转账嗰度，咁啊，我啊曾经做生意，咁我当生意啊卖咗俾人，咁咧我哋啊搵人倒垃圾嘅。即系私人倒垃圾，咁啊每一次咧就要清嘅。咁我卖咗档生意，我就话俾你听，但我就要清咗条数啦，因为我提前通知佢咧系唔使话乜嘢。
1: 系，
3: 咁佢对方就揾即系垃圾公司就揾即系新嘅点样讲嘅东主就倾。咁我唔知佢点倾啦。咁我因为我取消晒佢啲嘢，我就唔理佢。
1: 系，
3: 点不知？自动转账之后咧，过咗两个月，佢仲收紧我钱，每一次差唔多400蚊。咁我自己点解会咁咧？咁我就打电话去嗰间垃圾公司，佢话哦，嗰间垃嗰间餐馆冇俾钱，咁啊要你俾。我话有乜搞错啊？呢、个我已经系取消晒噶咯，合同都取消埋。
1: 系咯。
3: 好啦，我跟住第一时间我就走去银行，就 stop payment。即系以嗰阵时，我谂住清晒数冇 stop payment， 佢就嗰间公司仲走去收钱，咁啊收咗我两三次钱，咁我又再打电话嗰间公司，我话你收多我钱，你俾翻我先得。
1: 嗯
3: 哼，今日冇理我，咁我跟住我要走去嗰间餐馆，就同嗰个老细讲，那个老细系啊，我冇应承叫佢同我倒垃圾，佢系都要同我倒。咁我啲垃圾系你倒，冇理由要我俾钱噶，系嘛？咁跟住咧，
1: 倒垃圾公司，
3: 咁我俾翻你咯。咁，
1: 嗯，
3: 我你俾翻我都唔开心啊，大佬，我要我走嚟走去，搞嚟搞去。啊，佢话唔关我事，我话唔俾佢做，佢系都要同我倒咁点啊？有时。 啲西人做生意都好奸嘅。
1: 嗯，
2: 阿波啊，阿波，
3: 其实地方话呢个熟啲讲都系一个诈骗。
1: 阿波，你等等你等等。
2: 阿波，我想问问你咧，咁你当时有冇去银行叫佢取消呢、這个呢、這个咁嘅转账嘅服务啊？
3: 漏尾，
2: 唔系当初
3: 嘅时候我就
2: 一初嗰阵时，你有冇去啊？
3: 初冇去，
2: 系咯，咁你应该去嘛？
3: 因为我个心就以心，你间公司咁大间公司，咁啊，我大家同我哋签晒，即系先取消晒合同。咁你有乜理由仲要 keep 住我？咁如果有啲乜嘢事，你仲要放我手？
1: 哦，你系咪同嗰个倒垃圾公司已经签咗个 termination 嗰个合约噶啦？即系 terminate 嗰、那个
3: 系啊，取消晒，
1: 取消咗啦嘛。OK，
3: 啊，咁所以嚟讲，嗰啲公司咧，西人公司都未必靠得住噶。
1: 其实有
3: 冇话世事无绝对、
1: 啊、？Lawrence 啊，你好似阿 Paul 呢个 case，、啊、我已经 terminate 咗，我觉得有个 day of the termination。
2: 系啊，
1: 我系咪可以追翻嗰间垃圾公司，俾翻啲钱我咧？
2: 咁佢咪俾翻佢咯？但系佢都唔中意啊嘛。
1: 佢话嗰个老板俾佢啫嘛，系咪啊？
2: 唔系，垃圾公司俾翻钱你啊？
3: 老板俾我咋？
1: 老板俾佢，唔系垃圾公司俾佢、啊。
2: 哦 ，OK， 其实我谂你可以追翻垃圾公司嘅、啊，不过就即系你。一千几百，你又真系有排你搞噶，分钟系咪？咁唔系我
3: 讲翻转头嚟讲句，嗰啲垃圾都唔系我嘅，你饮乜
2: 嘢？呢样嘢系啊，
3: 唔通啦，
1: 冇错。OK 啊，波，
3: 好啦，唔同你讲啦。
1: OK， 多谢你电话。点睇啊？
2: 喂，水电公司有阵时都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噶。
1: 哦，因为你搬咗
2: 啊，你搬咗，你可能搬咗，上手搬咗，嗰、那个连电表啊，仲喺度喐紧嘅嘛，有时啊，你唔俾啊，佢去搵个业主俾咯，
1: 系啊，
2: 搵个业主俾啦，即系个租客搬走咗，你嘅业主要俾噶，有时系嘛，咁所以呢啲有阵时系好冤枉嘅。
1: 我觉得咁嘅，电啊水嗰啲咧冇得讲嘅，即系煤气嗰啲得一间啫嘛，系咪？但系倒垃圾公司有几间噶嘛？
2: 系啊，所以咧其实咧应该系倒垃圾公司都赔偿翻俾阿坡嘅，不过你一千几百你同佢拗，真系哇！拗得翻嚟都可能即系要买翻啲嘢补下，补下条气先。不过我估咧，如果你真系当初一早去银行嗰阵时 stop payment， 即系话我而家冇咗呢个自动转账啦，咁就会好做好多咯。
1: 系，即系本来讲你一定要通知银行，
2: 系啊，
1: 话咧我呢个 payment 系 stop。Black and white 话俾银行听，咁银行咧就会有个 file on record 喺你个 account 度噶啦嘛。
2: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因为点解咧？因为钱咧几时都喺人哋袋咧，你好难攞得翻噶，系咪？好难攞得翻，你最好就唔好俾咗佢啊！但银行唔知噶，银行俾惯噶嘛，个月嚟咪照俾咯。咁呢个人又真系有阵时你好难讲吓，啲公司有阵时唔知有心定无心咧，都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嘅。我有啲盘撇，咁但系即系你。嗱，数目又唔系多，一千几百，你慢慢真系追到你口水都干埋，又要成日揸车揾呢座，揸车揾嗰个，好劳气噶嘛。
1: 我都明白，咁但系始终我成日都头先讲咧，就系话呢一间嘅environmental company 啦，好听啲，唔好食个垃圾公司啦，
2: 咩有啲垃圾噶啦，都有啲垃圾噶啦，即系咁做系唔啱嘅。
1: 你直情咧，人哋已经同你有个 contract terminate 咗噶啦。
2: 系啊。
1: 你話新嗰個東主唔肯用你嘅 service， 咁你咪揾個第二間咯。
2: 係啊，係啊，唔係咁你人哋唔用就唔用噶啦，你冇得盤撇噶嘛。
1: 冇錯，
2: 係嘛？咁但係即係咁嗱，即係話雖如此，我諗阿坡嗰個理由全部喺佢嗰度嘅，係嘛？
1: 冇錯冇錯。
2: 但係你爭咗少少冇保障自己，就係走去銀行 cancel 埋呢個 payment。如果你 cancel 埋佢咧。即系攞乜嘢佢攞自己啦，
1: 冇错啦。所以我成日都讲好多嘢咧，你做嘢如果系做一半，你唔做埋嗰半咧，你其实真系同自己揾自己嚟做噶。
2: 系啊，尤其是啊钱啊，一出咗去你问人攞翻啊，哇好难嘅。
1: 钱喺我度好过喺你度啦，
2: 系咯、啊。即系老豆同仔想话唔该你俾翻咧，都有排讲噶嘛，系咪？唔好话你同一咩垃圾公司啊。
1: 冇错啦。好，最后有个电话，一分钟时间，张女士 ，Hello， 张女士你好，一分钟。
4: 哎，各位主持人啊，
1: 系
4: 啊，我听你哋嗰啲啦，唉，咩合同叫人嚟做嘢，一个大 job 啊，吓千千声，你合同都唔去签，吓、啊、我而家讲你听啊，如果你上法庭咧，冇合同咧，输紧，点解咧？个法官话你都冇合同，吓、啊、我点同你判案啊？啊，打合同咧？嗰、那个合同咧系爱嚟破案噶 ，OK？
1: 嗯，
4: 我系讲咁多。
1: 哦，好多谢你。
2: 咁有口头合约嘅，不过口头合约咧就口同鼻拗，系嘛？即系我同你讲话你合同啊，你应承咗我嘅，咁佢话我系话冇啊，咁你点啫嘛？咁所以冇白纸黑字咧，几时都吃亏噶啦。
1: 我知道，咁但系香港试过有一个先例，口头都系一个合约都成立。
2: 口头合约系法律嚟噶，系法律上嘅承认噶，但系难拗啲啫嘛。如果你又冇证人冇证啊，我同你两个喺倾密偈，咁啊你话系我话唔系，咁啊有排拗咯。但如果你签晒纸有证人咧，咁就梗系好多啦。
1: 始终都系头先啊 ，Susan 嗰个 case 咧，我谂就因为嗰个整 fans 嘅人同佢好熟，咁我觉得即系大家都系讲口齿嘅，咁我都冇问题。而且佢系即刻嚟做嘢嘅，咁佢就收咗2000蚊订金啦，即系买料买成之后再咩俾咗3000蚊，即系呢度呢啲就系最 perfect 嘅 ideal situation 嚟嘅啫。但系一般嚟讲咧，我谂你如果冇一张嘅合约嚟到去管理住咧，所以你话。是不是真的有用呢？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发挥作用。
2: 即是这个情形我都不是很建议你这样做，因为尤其是如果你要给埋现金先，钱是没有记认的嘛，你给张check啊都有个记认，话我真的给了2000蚊你。
1: 如果我做得不好的时候我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要追。
2: 这个我都不是很建议这样做。
1: 我们是不是好，我们时间差不多要去新闻报告一下，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诈骗的消息。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各位听众早晨，7月21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Hu， 早晨阿伯哥，
7: 早晨七弟哥，早晨各位。
6: 咁啊，即系特朗普先生咧，就日有新款。咁啊，琴日咧又有呢、這个有呢个新嘅搞作，不过咧呢次咧就针对我哋加拿大嘅。咁啊，特朗普咧，琴日就簽署行政命令，突然咧就對加拿大嘅一部分嘅商品咧加徵50%嘅所謂報復性嘅關税，咁咧就包括奶類啊、酒類啊、咁啊水泥啊等等。咁呢個新嘅措施咧就喺8月19日生效。咁啊，美方嘅呢個理由咧就係話反制加拿大歧視性嘅貿易政策。因為咧，加拿大咧係一個汽車啊，即係對美國進口嘅汽車咧，徵收關税同埋設立咧配額等等。咁啊，咁呢次咧就即係突然間咧加徵50%嘅關税咧，有兩個特點咧就要注意嘅。一個咧就話，其實咧就包括埋個美加墨協定裏邊嘅一啲部分產品。以前咧加拿大咧就成日就講話啊，即係美國對我哋加徵關税咧，即係唔痛唔癢嘅，因為咧呢個美加墨所覆蓋嘅大部分嘅產品咧都冇受呢個關税嘅影響。呢次唔係呢次美國話，包括呢啲即係加關税嘅商品咧，就包括喺呢個美加墨嘅商品裏邊嘅嗰啲。咁另外一個咧就接話咧，佢係疊加嘅。即係你原來嗰個商品你已經係被徵收20%啦，哦而家再整多50件你嘆下，咁即係70啦，咁哇咁即係如果呢個商品加成70%，你賣佢都冇用啦，根本都即係等於就即係唔買你嘅產品。咁啊，即係特朗普咧，除咗呢個加咧話啲50%關税引起加拿大咧好大嘅不滿之外咧，早下咧就。早兩日咧又講啊，即係一加拿大咧，即係安省嗰邊好多山火，吹咗啲煙灰咧過去呢個美國，咁有啲州嘅議員咧就出嚟話啊，要捉加拿大賠償啊，即係如何如何，咁特朗普講話啊，好係啊，應該要佢賠償啊，因為佢咧即係處理不當，咁咧我哋咧要徵啊加拿大嘅煙火煙霧税，哎呀咁即係搞到咧，就安省山州福特咧就鬼殺咁嘈啦，咁即係話你睇得出咧，特朗普咧。最近呢段時間我即係話咧，佢亂嚟嘅，佢簡直亂嚟嘅，又將呢個關税呢把所謂佢嘅武器咧，又製出嚟。原因何在呢？原因就係因為11月嘅中期選舉咯，係嘛？對中國又要強硬，對加拿大又要強硬，因為11月嘅中期選舉，佢而家岌岌可危，佢一定要吸引呢個美國人嘅注意力。嗱，我特朗普政府好強硬噶。啊！我唔會向中國低頭嘅。我喺關税問題，我亦都好強硬嘅。做一切嘅嘢咧，其實都係為呢個中期選舉做 show 嘅啫。咁你我即係唔好話我烏鴉口啊！喺11月中期選舉之前咧，特朗普個關税嗰把大刀咧就會亂斬噶啦。啊！即係唔係加拿大，唔係中國其他地方咧，佢仍然都會祭出呢個加關税呢把大刀，主要都係。唔係真係想關你加關税，只不過就做 show 嘅啫。
7: 其實嚟講咧， 呢加加拿大嘅關税，或者同中國嗰啲方面嚟嘅糾紛嗰個制裁啊，或者啲各方面嚟講咧，係幫唔到特朗普嗰個中期市嗰、那個嗰、那個名望嘅，亦都唔幫唔到個票數。因為你加關税方面嚟講，特別我哋加你隔離嘅加拿大加啲關水泥啊、酒啊、個卡呢啲嘢，仲有仲頭先你講嘅重點嘅方面就未加墨嗰個關税咧，你都唔～都撇開嚟玩，又玩到加關税70%喎，咁我不如喺我哋 local 入邊咧，即係加拿自己買啦，係嘛？即係呢方面嚟講咧，唔使去俾你美國再抽啲水啦。但如果你真係去到美國方面嚟講咧，你咪將美國國民嗰個經濟又提高咗，冇辦法㗎。因為物價高嘅話咧，你美國人又咪買
6: 貴嘢咯，
7: 買貴嘅加拿大嘢咯，係嘛？咁咪得不償失。我如果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嗰啲嘢咧，就係話，我覺得佢係真係為咗中期事係亂咗大腳，亂咗陣腳嚇。好多嘢嚟講咧，冇一講真真正正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春測，我叫做春測去做嘢。而家你突然間又講呢個關税。大佬啊，呢啲陳年舊帳嘅嘢啦，你恰啲恰啊加拿大啫嘛，我覺得佢好唔啱呢方面。你恰卡尼都冇用啊，你恰共和黨都冇用啊，邊個執政都冇用啊，係咪啊？所以我覺得特朗普嚟講咧，我覺得呢次真係陣腳大亂啦。另一點，你又講啊，即係嗰啲佢話加拿大嗰啲煙塵啊，去到你美國度，令到你個
6: 錢
7: 嘅，我有加你關税。大佬啊，你係咩國家總統嚟嘅話？國家總統嚟講，應該大家兩個國家咁近啊，喺消防設備各方面，大家點樣配合去做好啲工作？可能好似我哋 BC 省嘅林木局嗰個廳長，特朗普呢啲嘢咧，你唔啱噶，因為我哋要從加州同呢、這個BC 省啊各方面咧配合去點樣撲滅呢個山火，你嗰共同去治好呢、這個個煙霧。係先為嗰個準則㗎，所以話好特朗普作為一個國家總理總統嚟講，都冇啦。BC 省嗰、那個嗰個阿麥克林木聽咗阿麥克咁叻啊，講得咁透徹，講得咁冠冕堂皇嘅嘢，所以我覺得特朗普好多嘢嚟講咧，即係自打嘴巴咯。
6: 咁即係其實啲煙火咧就冇得控制嘅，
7: 冇得控制。
6: 你吹南邊同埋吹北邊，你管唔到。你美國根本自己本身咧有成千種嘅山火，你吹過嚟又如何咧？
7: 冇錯咯。嗱，大家睇到舊年啦嚇，美國幾多個山火啊，嘣嘣聲咪吹過我哋加州，我哋 BC 省嘅天空都黑曬啦。
6: 好，咁跟住咧，又係講呢個美伊嘅戰爭啦。呢次美國就大鑊啦，即係對呢個伊朗發動所謂咧，差唔多成十輪嘅攻擊。但係而家咧，似乎咧即係伊朗對佢嘅反擊咧，就真係仲係有效過佢對伊朗嘅攻擊。咁啊，有最新嘅消息話咧，有三名美軍咧就陣亡啦，就喺呢個伊朗咧，即係轟炸呢個美國喺呢個中東嘅呢個基地裏邊嘅時候咧。就陣亡咁特朗普咧就走出嚟咧，又得把聲嘅啫。佢話：你每殺我一名嘅美軍咧，我就要你數倍代價償還。講嘢啦，又係即係，而且咧，美軍去轟炸伊朗咧，死亡人數何止係一同幾之比啊？佢美國轟炸伊朗嘅死成幾千人，根本就係數百數千嘅倍之比。但係咧，你美國人嘅條命咧就矜貴過伊朗嚇，咁、你死三件咧，咁就你喺呢個美國裏邊咧嗰個震撼性咧係大過伊朗好多。不過咧而家咧就美國咧又放出聲氣咧，就話咧而家咧就應呢、這個協調方嘅要求。卡塔啊、埃及啊、巴基斯坦嘅要調解方嘅要求咧，提出咧十天嘅停火協議。好，我而家美國咧都考慮咧，同你停火。不過咧，我另一手咧又要進行咧，就即係全面戰爭嘅準備。哇，派咗咧就好多啲軍艦咧就去呢、這個伊朗嘅周邊啦咁。咁都睇得出咧，特朗普咧真係亂曬大龍嘅，冇曬章法嘅，話打就打，話談就話談，根本咧喺個。對住呢個伊朗咧，根本就老鼠拉龜，就冇掟埋手。
7: 可以睇到咧，就話我即係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講談判，又話講協議各方面，你要聽我講，我要聽你講。其實美伊兩個國家嚟講咧，即係自己行自己嗰套咯，根本上又唔會話遵守你任何一方嘅嗰個協議行啦。而家你講到呢、這個伊拉克打啲美軍。 係有原因嘅。點解呢啲喺啲中東國家入面，巴林啊，或者係科威特、喀達爾嗰啲，即係中東國家入面咧有美軍駐守嘅基地噶嘛？基地方面嚟講咧，我係可以睇得話啊，美國打去導彈打去呢個伊朗，炸死好多平民係理所當然。咩戰爭我講嚟講去都有死亡噶嘛？但係咧，伊朗咧打你嗰啲中東國家入面嘅美軍基地嚟講，你啲美軍咧係有防備噶嘛，但係都俾伊朗打到你嚇，打到你嘅話咧，咁啊仲死人，咁啊你特朗普講呢啲嘢就多，而起碼嚟講咧喺伊朗方面咧，喺執輸嗰方面咧唔會執輸俾你美國，可以睇到啊，所以話喺導彈嗰方面嚟講咧，伊朗一路係領先你個美國，因為點解咧？你咁多美軍基地中東咁多美軍基地包圍咗你伊朗。都俾人咁打，可以你个防备去到边度啊？可以睇到咧，我觉得特朗普咧讲呢啲嘢，我十倍还倍啊，几多倍还击你啊？到而家我觉得你啊，依特朗普咧彻彻底咧，好似阿拜登讲个，你可能去到阿富汗战争嗰个泥潭入边啦。
6: 好，咁啊，其实咧，即系美国同伊朗嘅互相嘅攻击，美国系处于劣势嘅。点解咁讲咧？因为特朗普已经讲咗啦，已经即系早一轮嘅个袭击咧，已经咧炸晒呢个伊朗嘅嗰啲军事设施啦，系地面上嗰啲炸晒，但系伊朗好多噶啦，已经系
7: 喺地下噶。
6: 但系调翻转头，你美军嘅喺呢个中东嘅基地咧，根本完全暴露嘅。完全暴露嘅，我打你咧就即系我中意几时打，中意打边度我就打到。但系你攻打伊朗嗰啲咧，唔系咁容易，因为你匿落地下。
7: 所以话美国个打伊朗佢都讲啊，我要嗰啲咩转地弹啊，先打落去，可以睇到伊朗嗰啲军事嘅防备全部系喺地底同埋喺嗰个大山入边打鬼咩？你打到一次唔打到第二次啊嘛。
6: 啊，咁啊，而且咧你派陸上部隊你更加就冇即係冇咁嘅膽，咁所以咧，你哋睇下特朗普點樣收科啦。好，我哋有一息陣咧，翻嚟繼續講其他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 风云
2: 节目主持李保安，
3: 各位听众你好，7月21号星期二有了时事风云时间，直播室有李保安，嘉宾主持有梁栋才 Elvin，
4: 是阿彪好，保安哥好，
3: 今日特别请嚟咧，黄师傅啊，彪翁嚟帮手啊，因为 Harold 放假。
4: 好啊，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 ，Elvin 好，主持人好。
3: 好，咁今日讲嘅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大啦，咁就有关咧，啱啱咧就呢个根据呢个加拿大邮政局提交俾呢个国会政府运作同埋预算常设委员会嘅文件显示出啦，原来喺2025年咧，佢哋本身咧，大家知道啦。邮政局咧咁多年嚟咧就即系不断咧就即系亏损吓，咁啊竟然咧就佢喺旧年咧发出咗一份一个总数系3080万元嘅叫绩效相关嘅奖励啊，咁啊系向嗰啲管理阶层啊，特别同埋嗰啲高阶嘅主管啊发放嘅，咁啊而家就外界系质疑啦，咁引起咧个国会方面咧，咦点解做咩事啊蚀咗钱，蚀咗？2025年蚀咗15亿7000万元啊！咁啊，较前一年即系2024年咧，增加46%，咁差唔多一倍咁多啊！咁啊，创下咧就即系邮政局历来最大亏损嘅纪录啦。嗱，咁啊，财务恶化到情况至今都未曾改善过嘅，就算嚟到2026年第一季啊，加拿大邮政局咧再录得有2亿500万元嘅税前亏损，咁啊，远高于咧旧年同期嘅4100万元嘅。咁啊，為咗維持呢個營運咧，聯邦政府近期咧再批准多提供最高6亿7300万元嘅臨時貸款援助。而早喺2025年咧，加拿大郵政局亦曾經獲得渥太華提供10亿3000万嘅現金援助。咁啊，公司表示啦，未來將償還相關款項。咁啊，言下之意咧，就2025年之前咧，已經係攞咗借咗政府10亿3000万，再加埋而家6亿7000几万，即係1亿变咗系十七亿元啦，哇！几犀利啊，条数大得滞，睇我都冇出17亿元借俾佢，佢仲要蚀钱喺度啫。咁问题就在于点解由于蚀钱，仍然咧要派发呢笔就3080万嘅所谓叫即系奖励嘅咧吓？咁原来咧，根据佢哋嘅发言人话咧，咁啊其实咧唔系好多嘅啫，佢认为啊。咁啊，只不過係全年整體人事嘅成本1% 啫。咁啊，由政府亦承認咧，喺目前嘅財務情況嘅相關安排容易引起外界質疑。加拿大郵政表示話，目前咧正係即係進行一個歷來最大規模嘅改革，咁啊需要保留具經驗嘅人才領導啊郵政局嘅轉型啦。咁因此咧，仍要維持咧現行嘅薪酬制度。咁啊。而家目前咧，嗰3080万咧，就郵政局啊冇公布實際你每一個人攞幾多錢啊？因為截至目前為止咧，郵政局共有成2377名管理人員啦，其中有417名嘅行政主管啦。如果全部管理層均獲發放嘅獎勵咧，平均每人都係得一個13000蚊，不過人多啊。咁啊，加拿大郵政局強調話，呢筆錢咧唔係一般嘅所謂獎金，即係唔好話呢個點解蝕錢要攞獎金，而係咧佢嘅名叫做績效啊，同埋留任嘅掛鈎嘅屬於個風險嘅薪酬嘅獎金嚟嘅嚇。咁呢樣咧就係即係因為佢哋公司要轉型好，或者係繼續去爭取多啲利潤好，都係要靠呢啲風險薪酬嘅。咁所以咧，依個係同一般嘅獎金唔同，即係言下之話，我哋冇俾獎金，只不過係根據制度咧，係要俾依個叫風險嘅薪酬嚟噶。嗱，郵政局咧另設適用於全體，大家知道咧，而家郵政局有成55000名員工嘅，咁佢本身係的確有個獎金制度嘅，咁但係自從2011年起咧，已經冇發放噶啦，咁梗係冇發放啦，年年虧蝕啊！打從如果我冇記錯，2008到而家目前佢總共郵政局蝕咗50億元啊！啊，都幾犀利啊！咁啊，咁所以咧就一路佢哋冇攞，咁但係問題喺嗰啲即係同事眼中，哇！點解你有得攞，我哋冇得攞啊？大家都蝕錢之下都有啦，咁但係佢又講清楚啦，呢啲唔係獎金嚟嘅咁樣。嗱，咁啊，當然咧，加拿大納税人聯盟梗係出咗聲噶啦。咁佢話咧，即係郵政局長年咁虧損咧，咁仍然向主管支付啲咁嘅高額嘅績效獎咧，令人難以接受嘅。咁佢話咧， 呢类咁嘅国营企业咧，就高层咧就即系一边就严重亏损，一边咧依赖纳税人嘅资助。咁佢认为咧，自己系有资格领取奖金啊，咁啊实在令人咧都好愤怒嘅。即系言下之意，我系应该攞嘅，你唔好话我啊。虽然蚀钱啫，咁样。咁而家咧，呢个纳税人联盟呢个呼吁总理咧卡尼咧介入呢个相关事件，咁啊停止咧经营表现欠佳嘅国营企业高层发放由纳税人埋单嘅绩效嘅奖励。咁啊，言下之意咧，唔系单一个呢个邮政局嘅，咁啊其他可能相关嘅即系嗰啲 Crown Corporation 嗰啲皇家嘅附属公司咧，都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借咗17亿出嚟，有冇还咧？就我都好难睇到有还啊，即系得啖笑嘅啫，系嘛？咁无论如何，呢单嘢咧就旧年一年时咧15亿7000万系史上最大。咁而家咧就话，准备即系改动下啦。第一，较早前大家知道啦，要取消啲送件去做即系悭翻啲啦。咁悭得几多咧？咁啊唔知啦啊。咁啊，余稍嘅时间咧，我哋欢迎听众打嚟604-267-1320咧，发表你嘅意见。咁當然啦，就最近大家喺個年今年年初咧一路講緊咧郵政局罷工啦，咁同埋爭取員工咧爭取個薪金啦，咁拖拖拉拉啦，咁曾幾何時咧都有一段係野貓式嘅罷工嘅，咁但係都叫初步達成咗個協議嘅，咁都係增加咗人工嘅嚇。Albert 你點睇法咯？
1: 嗬，嗱，好簡單一樣嘢，如果你睇落去咧，係令到人係好沮喪。見到呢件事，我哋嘅 Crown Corporation 即係話係公營嘅公司，係可以做到咁樣樣。而最可恥嘅嘢咧，就係高層唔肯勇於自己承認自己錯。一日如果佢哋唔承認自己有錯嘅話咧，佢繼續會係咁樣嘅。以我嘅經驗嚟講咧，當你嘅管理人真真正正明白自己錯喺邊度。而改進佢咧，就會有啲機會。你老實講，當一間公司蝕本蝕到咁樣嘅時間，應該就執埋佢，揾過間新嘅，又係咁多嘢，係唔應該有呢班人留喺度。工會亦都係一樣，工會佢嘅講法就話：，你就又阻住我哋，即係工會有工會嘅不是，主管有主管嘅不是。咁呢個機構點可以？有辦法成功呢？如果你轉睇下，一陣我希望有機會講下咧，就係、是、美國郵局方面咧，似乎做得比我哋好好多。我今日揾啲時間嚟睇過，咁即係我哋應該要去問啲鄰居攞下經啊，睇下點做。如果即係將我哋真真正轉型，因為這個呢個咧係如果唔改嘅話，我哋可能即係又冇信。不過有一樣嘢喎。瑞典呢就决定了不派信了。好啊。
3: 冇信派。
1: 冇信派。是咁多嘢。
3: 咁点啊，咁好多嘢唔方便㗎啲老人家或者唔方便啲人咁点攞。
1: 未知道佢准备点做。
3: 我自己去攞可能。
1: 好可能係呀。但你要记住一样嘢，佢哋係国家细好多。唔係我哋咁环咁富。
3: 几百万人口嘅。
1: 係啦，啱啦。百零嘅要几百万人口。即係所有嘅歐洲國家都係遇到咁嘅麻煩，唔係話我哋特別，但係只不過我哋特別嘅就係我哋唔肯做嘢，我哋指嘅手仔唔係我啊，係佢啊，我哋咁樣做冇機會嘅。
3: 郵遞服務咧都係屬於即係基本嘅需求嘅，政府啲無論如何都要蝕錢都要做嘅，因為正如醫療啊各方面咧點樣情況都要即係揞錢噶啦。不過問題揞錢之餘，揞得好睇啲啊！你蝕得咁多啦，揞咩仲要派攞啲咁嘅獎勵？汪 Sir 點睇咧？
4: 嗱，我覺得佢哋由頭到尾都係官僚啊，個個官僚你啊推搪我，我推搪你，好似今次咁樣嘅肥上瘦下，喂！我曾經同嗰啲咁嘅郵局裏邊啲工會會員嚟傾過，哇！佢哋個個興過火事喎、我哋個個又話唔好加人工，又話依樣嗰樣嚇、要共度時間。好啦，而家仍然係個時間好艱難，你啊居然咧就可以你有啲特別嘅獎金，唔係獎金咧，我當佢叫安慰金啊，而其他人冇。喂，孔子求。孔子以前都講過這個不患寡而患不均，即是話 一定要公平分配，你唔好肥咗一執人。喂，而家偏偏就踩落個紅線度，個個都冇份，你頂頭嗰幾個有份。喂，而家呢啲係縱火啫，係咪啊？咁啊，你話公唔公平呢？係絕對唔公平。但係佢哋點解要咁樣做呢？我以往我成日都話咧，啊喺依度嘅工會制度同埋勞資雙方嘅貴嗰個制度咧，係極度令人哋費解嘅。你睇下兩個勞資雙方嗰個合約，有本事可以過咗期，講幾多年都未簽嘅。喂，點解會有咁嘅情形出現呢？政府唔理，喂，事實上有部分係同政府喎一樣拖咁耐，而工會嗰度咧，所謂代表嗰個會員咧，一樣係拖咁耐。喂，點解兩個唔積極呢？嗱，根據我以往曾經參加過兩個唔同嘅大工會，嚇、咁啊，其中一個係木工工會，啊 ，International Woodworkers。啊！我当年参加佢哋嘅时候咧，原来每次准备罢工之前咧，全部人加班，做到嘅嘢咧就运咗去另外一个秘密嘅地方。好啦，跟住咧就劳资双方开会，开到啊剑拔弩张，系咁拖好耐之后咧，就决定罢工啊。咁往往有一样嘢好奇怪，就系、是、我哋罢工嘅时间，我哋梗系冇粮出啦，啊！資方嗰個亦都唔需要支付咧，直至到佢去到某一個平衡點，啊，佢哋將啊勞方嘅要求嗰個數字咧去到某一點，啊，我哋而家慳埋夠俾佢哋啦，啊，於是乎雙方一講一拍即合，咁啊個個勞方咧個個好開心啊！啊，我以前需要爭取嘅，終於可以爭取到啦，喂！你冇開工嗰段時間嘅損失係邊個計數咧？個個唔理噶嘛！啊，依、這個資方嗰邊就，嘿，我而家滿足曬你啦！啊，你應該以後就俾啲心機做嘢啦咁樣。基本上係一個陰謀嚟噶。好啦，而家依次 Canada Post 又係咁樣做法咧，我相信中間係會有可能有個陰謀嘅存在，只不過我哋暫時唔知道，亦都睇唔到嘅啫。
3: OK， 咁有咩阴谋呢？咁我欢迎听佢打嚟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就加拿大邮局咧，就喺即系年年亏损情况之后，旧年蚀咗157,000,000咧，竟然咧仍然发放一啲叫奖励基金噶，奖励就奖金噶。604-263-1320，听听客户信息先。
5: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好啦，话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梁栋台同埋黄立仁咁啊。今日嘅话题系讲加拿大邮政局咁年年亏损啊，咁啊，旧年157,000,000啊，咁啊，过去咁多年嚟，2008年到一路而家咧，都蚀咗50亿元啊以上啊。联邦政府就曾经何时咧，就即系先后两次咧，就借钱俾佢啊，借钱俾佢总共17亿元啊，咁啊。但係債務咧都仍然係咁多，即係連上赤字。頭一個季咧，我哋2026年咧就更加咧就即係增加咗好多啦，比舊年同期啊。嗱，其實郵政局咧，大家以為淨喺即係買咗郵票就送信嘅派信嗰咁嘅啫，其實佢唔係咁簡單嘅嚇。佢本身咧就都做好多即係其他業務嘅，尤其是針對啲小生意同埋啲商業客户嘅。第一，佢喺金融同埋身份驗證服務啊，譬如匯款服務 money transfer 同埋即係郵局可以做到嘅匯票啦，你整張 money orders 咁都買張匯票都佢同你做埋啊。外幣兑換部分郵局可以買外幣啊。同埋咧，用一個電子咧就證明你個身份咧，幫啲企業核實啲客户身份啊，客户咧就可以喺網上申請同埋親身去郵局核對嘅證件嘅。嗱咁啊，至於郵件服務，大家知啦，咁啊當然啦，有時你搬屋好，咁佢咪話你俾錢佢半年，咁佢咪你即可以轉去其他地方啦，係嘛？咁啊轉去邊度都得噶啦，去你搬咗翻其他國家，佢都同你轉到去噶。咁啊，譬如暫停服務，咁啊等放假或者停業嘅時候咧。郵件嘅郵局咧，暫時唔派信，即係有啲公司可能放一個月假咁啊，費事抌佢死，俾人以為俾人咧，即係冇人喺度啊嘛，係嘛？咁啊，租郵箱啦，咁啊，同埋咧就即係掛號信啦，咁啦， 咁另外咧，咁呢樣嘢其實咧講啊講就唔係咁多人搬屋嘅啫。咁啊，佢成日咧嗰啲即係濕濕碎有限錢啊，但佢做埋一樣嘢噶嚇。咁啊，喺市場營銷方面咧，頭先網上提及啦。咁佢其實咧都好多嘢嘅。佢當然啦，佢又幫人哋喺網上自己設計啲直郵嘅廣告啊、社交媒體廣告啊，同埋咧根據啲冇地址派發同埋派發傳單優惠券。同埋指定地區啊，咁即係大家平時收埋好多廣告啦。咁但係嗰啲咧，就如果你咁大量咧，其實佢收錢啊平好多噶，就唔計一般郵票咁計法噶嚇。咁另外咧就可以幫即係按啲郵編啊人口嘅數據揾目標客户啊，即係同埋咧有專人幫你設計同埋定向咁發派發你自己所需要嗰個市場嘅需求噶。咁喺電商方面咧，其實免費咧就喺網上寄件嘅工具比較價錢啊、印標籤啊，同埋商業上門取件啊，仲包括埋咧就即係提供無盒無標籤嘅退貨、預付退貨標籤等等嘅。咁啊，甚至話 COD 款付款啊，等等嘅即係開支啊都有嘅。其他嘅增值嘅服務等等嘅，咁啊包括即係啲 parcel 運到去可以選，即係上門就一次過啊、定期啊。第三方面都即係全部咧都係可以做咁樣嘅。如果大宗咧郵寄嗰啲就折扣咧，一千件以上都有折扣噶。咁啊問題頭先啊，王 Sir 話咗，咦原來咧做佢做郵遞方面有錢賺嘅，王 Sir 點係咪咧？
4: 係啊，佢另外一間公司啊叫 Pure Later 啊，咁佢每年咧就賺2.几亿嘅。啊！佢賺咗之後，唔係個子公司代曬，要上繳俾翻個母公司。母公司就係 Canada Post 啊。同樣一個母親，個母個阿媽咧做親嘢就蝕，阿媽都唔認得。啊，個仔俾佢嗰份都蝕埋出去嘅。咁你話佢喂唔得喎？咁但係佢仔做得好好嘅喎。啊，又係大家咁做嘅，點解當中會有咁嘅分別咧？咁啊，當然啦，啊裏邊一定係有原因嘅。到底乜嘢深究原因，我哋唔知。但係我所知嘅依個完全係官僚架構嘅，大家互相總之一有鑊咧就推俾對方啊。咁啊，你話依個 Canada Post 裏邊嘅工人做得唔好咩？你而家見到啦，佢哋完全係好落力做嘢。你正話講咁多啊 ，Canada Post 有份做嘅嘢，喂！曾几何时，我哋听过人话佢哋做得好甩流，系咪啊？但系而家蚀钱嘅时候咧，我觉得啊，梗系啦 ，Canada Post 嗰班友唔做嘢。喂，你睇下佢其他做得好喎，佢其实唔系唔做嘢，只不过吓、啊、管理阶层同埋呢个工会嘅会员方面，会员系做到足啊，但系好可惜要经过个工会喎。而家我认为。他们管理阶层和工会的高层是两个有问题。以我以前的经验，原来这个工会里面的所谓高层人物和公司的高层人物，哇，他们经常有计谈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是不是？那他们会不会两个谈好了之后，那就射只锅去给下面那些散仔呢？嗰散仔唔知噶嘛，你叫我开工我开工。嗱，老实讲，如果佢哋系个个奶奶闲嘅，老早俾人炒咗啦，系咪啊？咁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真系我哋要揾出个原因咧，唯有系向大家嗰个官僚主义心态去谂啦，主持人。
3: 咁 Albert 啦，咁啊，既然咧就工会佢本身咧成55,000人啦，咁其实咧会唔会好似大笨象咁样啊？咁啊架构啦，咁啊如果你开佢后期即系流行。啊，即係同出邊嗰啲即係商業市場啊搶嗰啲郵遞嗰陣時候，佢都成績好好啊，正如頭先王 Sir 所講啊，都賺錢啦咁樣。咁問題就唔係咪因為佢原身嗰個架構已經係重疊曬喺度，咁變咗硬曬骨，又唔炒人，又唔流失，又唔成，咁變咗個支出咪大咗咧？亦咁啊，但係收入咁少咯，咁啊點睇咧？
1: 肯定上係管理方面係好有問題。你要記住，管一班。55,000人我嚟做工作唔系容易嘅事，系非常之困难嘅事嚟嘅。而且仲有佢哋系全国四围喺度，佢可以全国去，亦都有近有远，有好多样嘢。咁结果如果你嗰啲管理真系唔到位嘅话咧，你有几好员工冇用嘅，你即系冇得奖励员工，你亦都冇得帮员工。 越南你睇下，我见到佢好多嘢，佢哋做嘅系真系冇人谂过喺领导阶层度做嘢嘅。咁你点可以咧？你话如果我有机会吓，当然啦，我若咁老，我冇噶啦。如果我有机会会要接管一个咁样嘅机构嘅话，你真系可以话成年可以唔使翻屋企，你可以日日坐喺个写字楼度。日日同你嘅同伴好，你嘅手下好，大家商量点样改善佢，咁而先真真正正嘅制度嚟。因为你唔喺低层度着手，你就做唔到。佢哋知道好多嘢，你哋根本你哋冇机会知道。咁你如果你下下都话学你讲，搵只手指指佢，你一赖佢哋唔做嘢啦，咁你就永远冇机会有得救。
3: 嗯 ，OK， 嗱，其实咧就依类咁嘅，即系加拿大邮政局只不过其中一个黄，即系 Crown Corporation 咁嘅情况出现啦。其实咧就根据过往嘅最新，即系喺喺2024年4月1日咧，呢个国会政府运作同埋预算上次委员会咧都提及过。另一个就系话咧就系、是、呢个就业同埋社会发展部啊，佢本身咧就本来计划裁咗15,300个职位，但同时咧。99% 咧，嗰個高層咧仍然咧就係攞獎金嘅嚇，平均咧攞17,000元嚇，咁啊即係根本佢哋未達到呢個服務標準都照派嘅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可以睇出咧就係即係而家唔係淨係單一個郵政局，係正如頭先啊兩位所講嘅管理出現乜個問題，冇人監管啊，冇人監管咧咪單靠呢啲委員會去追跟咧，但係問題錢已經蝕咗，佢先跟尾嘅。就唔係知事前咧控制嘅，咁所以變咗咧，你想追翻都幾困難噶，咁所以咧就即係咁嘅問題啦。Albert，
1: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實在唔係監管領導層應該係點樣啊？係鼓舞，係我嚟幫工人手，我嚟達到目的。呢啲係你最好最好嘅朋友嚟，你要要求佢哋幫忙，你可以俾機會俾佢做啱嘅嘢。呢啲人先系真真正正系领导阶层嚟，唔系我系领导阶层，我要攞咗最多嘅人工，我要坐喺度唔做嘢，我要任佢点样发展，我铁饭碗嚟嘅，咁你又永远冇机会。只要你好好对你对你嘅工人，爱护佢哋，领导佢哋，佢实听你话嘅。
3: OK。好，我哋歡迎聽咗一單係6042671321咧，就發表意見。就今次呢個郵政局咧，就竟然咧喺虧蝕連連之下咧，仍然派發呢啲叫做獎勵獎金啦。咁啊點睇法咧？6042671320。咁其實根據呢個傳媒嘅報道，就喺聯邦政府高層咧，喺2025年咧已經派咗係146.3 million 嘅表現，即係頭先所講嗰啲獎勵獎金啊。即係成個政府真係講上過百億咁犀利㗎，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的確咧就納税人喺呢方面咧無端端咧就由於監管可能有問題咧，而導致咧就係即係無端端使咗呢啲咁嘅錢啊，咁樣係唔係話真係佢所講咧要留住啲人才咧，又唔希望佢哋走曬咧？咁呢個真係冇人知喎，呢個淨係佢知嘅啫。咁所以咧就帶出一樣嘢就話，咦，其他嘅員工55,000人就話喂。咧佢哋有得攞，我哋冇得攞噶。咁啊，如果佢哋攞，第日我哋咪攞翻咧咁樣。頭先咧，由於時間關係咧，就我或者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先至俾阿張女士接聽。張女士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時事風雲
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 節目主持李寶安。
3: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梁栋齐 Albert 同埋标翁黄立仁。咁啊，今日话题头一半个钟头大家听到啦。咁啊，就加拿大邮政年度啊，原来咧系亏损咗成呢个157,000,000，系2025年啦，系史上咧最大嘅吓。咁啊，根据呢个公布中显示出咧，就亏损咗之后咧，咁啊比前一年咧增加咗咧就7,2800,000。咁啊，增幅高達成86.7%，被形容為係依間國營企業咧有史嚟最巨嘅税前虧損嘅。嗱，加拿大政府表示咧，隨住勞工嘅問題咧喺不確定性嘅 喺俾業務帶嚟嘅壓力，以及幾十年嚟嘅規章制度咧，繼續阻礙我哋呢個郵政局嘅現代化進程同埋競爭嚟嘅。咁所以咧，郵政局嘅財務狀況喺2025年咧顯著惡化嘅。咁呢個嘅情況咧，就個財務情況凸顯咗郵政服務咧係需要轉型啊，而滿足咧現代需求嘅迫切性啦。咁所以咧，加拿大郵政局表示咧，正在採取一個轉型措施，恢復嘅財務可以持續，並且會更新郵政服務，以滿足喺加拿大目前經濟環境下嘅民眾嘅需求。咁啊，依個講咗好多年噶啦。咁包括埋咧，佢話加拿大郵政局上個禮拜即係宣布咧，將重組業務，將全國13個社區共有136,000個。個地址將不再提供嘅送件上門個服務，以削減營運作開支。咁呢個得唔得咧？咁呢個計劃咧，喺未來5年咧，仍會即係送件上門服務大概400,000個地址，主要為派件至集中郵箱嘅。咁呢個大家認為，如果擺集中郵箱，即係言下之意，你要行出街度喺街角度攞啦咁樣。咁如果獨立屋就都好多時都出現咁嘅問題嘅，因為嗰間屋太遠啦。但係嗰啲拋物啊嗰啲咁要擺嗰啲出嚟，咁有冇會俾人破壞咧？等等啊，604-2-3-0啊，將你等嗰兩位聽個電話先啦。Hello， 張女士你好。
7: 係，各位主持人 ，OK 嚇，我咧就好同意啊黃立仁先生講嘢啊。我曾經喺你哋嘅電台講過。加拿大以前是英国殖民地，好多殖民地的法例啊，到今时今日都未曾更改。邮政局呢就是一个可怖啊 100% 的例子啦。下层的人呢就做工的，就拣信啊、推信啊、派信的嗰啲，所以呢就是因为那些殖民地的那些規例呢到今时今日没更改了，所以就走出一些工会出来的、我有几个朋友在温哥华邮政局做事，有些做副单，有些做发单，他说我听啲工人呢就做事的、派信啊、简信啊、乜乜的，上层的人呢、高官呢行来行去啊，就唔做嘢嘅，啊，系咁企喺度，啊望下呢度，望下嗰度嘅 ，OK？ 咁咧，仲有一样嘢啊，笑死人啊！如果你高层嗰啲高官咧，如果识讲法文嘅咧，啊，同埋做一样嘅工作，如果佢识法文咧，多啲薪水噶噃。咁你话系咪？殖民地嗰啲例法例仲未更改咧，所以搞出啲工会出嚟啊！啊，仲有一样嘢啊，上层嗰啲人咧，你系要派信啊，要寄去其他国家，佢连地理都唔识噶，啊，唔识噶，佢又叫你派去边度边度？嗱、啊，好似啲信咧去俄罗斯噶吓，咁 最第一咧，佢就俄罗斯就叫你哋。你温哥华啲信咧，边度最近啊？就系、是、俄罗斯嗰个海近海嗰个 port 啊 ，seaport 叫做 Delaware Woodstock， 系喺韩国上边嘅。咁咧，你哋温哥华啲信咧，你就拎去 Delaware Woodstock 嗰度啦，然后嗰度分派去俄罗斯嘅。啊，唔系、哦，佢叫咧，佢哋啲工人咧。送啲信咧去莫斯科嗰边、哦，喂，莫斯科喺边度啊？喺欧洲嗰边啊嘛，啊，咁样咧，佢连地理都唔识噶，咁咧又有咁啊可以攞到不同相等嘅工资。如果你识法文，同埋咧，唉，我唔知啊，行来行去嘅，所以咧就搞到咧啲经济啊立立乱。就因为佢嗰啲以前嗰啲咩啊殖民地嘅嗰啲规例咧，今时今日仲唔去更改。
3: Okay.
7: 我记得我哋个老杜老哥老杜老多咧，佢咪将叫呢个英国女王嚟渥太华签字嘅，就将呢个英国嘅宪法咧。 山徐是我们的 老道老多搞出来的，他做得很好啊，啊他说要拿回加拿大的宪法。
3: Okay. 英國的 okay, 好啦，咁我哋讲今日讲邮政局啦，咁讲得太远啦。多谢张女士嗰、那个即係讲出个情况啦，咁样。咁好多时呢就真係如果係即係接近呢韩国嗰边呢，咁变咗佢分派呢就你又俾短啲时间啦。咁但可能佢哋认为去俄罗斯啊，咪莫斯科囉，英国去伦敦囉，即係识嗰啲地方唔出奇嘅。不过好难讲啦，咁问题就係、是、即係会唔会影响到呢，就係话嗰、那個收費上或者支出多咗喺度咧咁樣。嗱，頭先我提及咧，如果將個社區即係將啲就集中埋一個信箱咧，咁啊 Albert 你又點睇法咯
1: ？Well 嗱，你我就試過呢樣嘢啦，就係、是、當我住喺 Winnipeg 嘅時間，
3: 嗯，
1: 就係、是有信箱嘅啫，
3: 嗯，
1: 冇人派嚟俾你嘅，
3: 嗯，
1: 咁你要行出街度攞，OK 嘅。我認為冇問題，因為點解咧？佢擺得係你大約最多係行十分鐘到啦。咁、
3: 嗯、
1: 即係話，如果有人要令你每日行出出邊行下攞下信，咁唔錯㗎。
3: 嗯，行到就係要
1: 嚇，
3: 行到就係啫喎。
1: 行到就係
3: 三隻腳嘅啫。
1: 咁就係
3: 嗱，仲加上咧，如果你頭先突然間講 Winnipeg 咧，落大雪，我唔知道你點行啊。
1: 一樣行，真係㗎。负四十度，
3: 咪就系咯，
1: 照行，照行。
3: 系，
4: 你嗰阵时年青啫。今时今日，我相信你绝对唔会讲同样嘢。
1: 咁啊系，咁但系即系话大致上都系 O K 嘅。
3: 嗱，但系同样道理啊，咁变咗你 Winnipeg 系零下四啊度，咁邮差都派得好辛苦啊。其实佢有啊，咁讲啊，帮助啊，
1: 系
3: 咪同样道理啫？系嘛，
1: 大家都好辛苦嘅，系。咁但系有一样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而欧洲有些地方是开始这样做法、
3: 嗯、
1: 他就是说、拉长的时间、现在我们说寄 一封本地信是大约是一个星期里面寄得到出来，或者大约五日左右寄得到出来、
3: 嗯、
1: 拉长一些少如何呢，或者如果是偏远的地方一样都送来给你，不过可能是两个礼拜，咁起码你都有服务喺度，亦都知道咁样，佢系可以减低人手嘅咁样做法。咁、嗯嗯、即系好过抌咗你个信箱度，学你讲要几重都好，你都要行出去出边。咁呢个系另外一个方法嚟嘅。
3: 嗯 ，OK。嗱咁头先，但系问题就话，即系就算头先我哋想提及邮政局想改革咧，咁佢而家目前喺全国。13社區136,000個地址改為呢個郵箱啦，咁佢只不過每年可以慳翻4億元啦，慳翻4億元啲都唔少喎，其實嚇，咁啊
1: 唔少嘅，因為加下加下就集腋成球㗎。

0: 又有個風險喺度咯。咁佢你慳錢，但係變咗對於我哋市民咧就有個風險喺度咯。604-2-3-20，歡迎聽佢打嚟咧就發表意見。咁啊 ，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就翻嚟咧就係、即係繼續接聽聽眾電話。
1: 時事風雲
2: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咁翻翻嚟我哋時事風雲咁啊。今日講嘅話題就係郵政局嘅，即係年年虧損啦。自從2018年以嚟啊，頭先講咗2008，記錯。2018年咧到而家2026年，大概7年到啫喎，蝕咗50億元喎，幾係嘢嘅喎。當年我記得即係我10幾年前即係講呢個郵政局話題嗰時候，一年都係蝕低2億嘅啫，已經好巴閉嘅啦。而家講跟住又賣埋嗰個building添啊，係嘛？咁而家咧就即係7年咧蝕50億都幾犀利下咁樣嘅。我哋歡迎聽打604-2-3-20咧就發表你意見啊，聽聽啊歐陽小姐點啊 ？Hello， 歐陽你好。
4: 係李寶安好，兩位嘉賓好。李寶安啱啱頭先講咗個 figure 就係，其實我特登想打電話入嚟講嘅，就係嗰個 5 billion 啊，50億啊，即係由2018年，即係我哋淨係頭先講緊2015年係講緊1.5 billion 啊嘛，15億啊嘛，但係其實由2018年開始呢5年幾之中，其實已經係蝕緊成 5 billion。咁就正如好似阿王 Sir 頭先所講啦，其實啲官員自己根本就係官員有問題，佢哋根本就唔肯去面對個問題，同埋唔肯去講話自己係錯咯。呢一個咧真係好難搞嘅，即係好多人，我係認同咧，工會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嘅，即係佢哋不停咁罷工，亦都係一個原因咧，係令至點解會2025年咧係有呢個1.57 billion 嘅 loss 嘅原因嚟嘅。但係 on the other hand， 其實呢個官員何嘗唔係有責任咧？即係工會會點樣做，佢哋會唔知咩？個問題發生咗咁耐，到呢2018年到而家 ，government 係知道嘅，蝕緊 5 billion， 一個最大嘅一個。即係唔係最大最耐啦嘅一個公營嘅架構，佢哋點樣樣去面對呢樣嘢？佢根本就唔肯出嚟去即係自己去即係去解決個問題咯。個個官員都唔肯去面對個責任咯。我覺得我哋係應該做市民，我哋係應該講俾佢聽，你係錯嘅，你係要去解決事咯。咁頭先因為唔好意思，頭先因為有聽眾提到我哋係英國嘅即係曾經係即係 under 英國啦，即係而家其實都可以某個程度上面話係啦，又同英國好關係啦。我哋大家都知道英國其實佢哋係賺翻到錢嘅，佢哋個 Royal Mail 咧，我自己2年前去英國咧，我朋友嗰個係個好細嘅攤仔嚟嘅，佢哋嗰個 post office 嗰個係個 office 就喺度，但係咧係。一個禮拜唔知得一兩日係有人可以即係做嘢嘅啫。咁同埋咧，有時咧你去到咧都可能係冇人喺度嘅。英國政府咧係舊年2025年咧係賺翻 5 million 嘅，即係500磅嘅盈餘啊。如果我哋既然講得我哋咁同英國係有關係，我哋點樣去學英國咧？咁我自己就 try to 去 search 咗啲 information， 即係講話英國點解會呢兩年可以成功地係將嗰、那個蝕錢咧係變成盈餘啦。第一就係少啲嘅派信啦，第二咧就係、一啲即係尤其是派信去屋企啊，嗰、那個咧係要 limit 咗佢，同埋係要減少咯，即係唔好係要將個人手減少咯。相反地咧係要加強咧呢個 parcel 嘅 mailing 啦。而最後咧就係頭先啊李寶安都有提到，政府話要即係改革 transformation。你改革係喺邊一方面呢？咁而工會咧，其實都有提議嘅。我記得佢哋好似係講過咧，就係話要將一啲嘅 location 咧係變咗做一啲嘅 postal banking 啊。咁即係個 post office 個 location， 即係希望可以賺到一啲嘅錢，同埋咧係當然係即係點樣樣去 digitalize 我哋嘅 system 啦。呢啲就係我覺得政府係絕對需要仲去快手去做嘅一啲嘅 transformation 咯，你唔好再繼續蝕落去啦。人哋有本俾你去睇，你咁中意英國嘅政府，你去抄下人哋，去請教下人哋點樣樣可以轉虧為盈咯。嚇，唔該曬。
0: OK， 多謝意見啦。咁英國嗰個制度咧，就正如先啦 ，Albert 都提及過啦，減少派信啊、人手啊，咁可以點對調啊，咁樣都慳翻啲錢嘅。不過即係呢啲咁嘅後期，而家準備改革咧，就即係會唔會出現一個問題，就話？在大城市呢，其實呢最主要在我們 BC 省的有

0: 安大陸省有同埋幾個省，同埋咧就特別係溫哥華周邊嘅地區嘅。咁啊問題就係帶出就話喂。我哋點樣去防止呢啲郵件可能俾人破壞去攞咧？咁你又點睇法咧，王 Sir？
1: 而家佢哋個個都做緊啊，話要嗰個集中郵箱，
0: 係
1: 啊，喺街邊整嗰個，喂，從來都冇人質疑嚇，喂，幾多錢先整呢啲啊？個保安係點樣先？嗱、啊，
0: 維修嘅、啊、
1: 你我叉開一筆講啊！啊，好似喺依個好多啲 townhouse 已經改咗用集中郵箱啦。喺佢個屋，即係嗰幾間屋嘅集中某一個地方咧，整個集中郵箱貴到飛起啊！好啦，跟住咧就因為有好多人俾人偷信啊，又成啦，又破壞啦，於是乎就要整一個大閘，將成個郵箱咧就圍住咗。围住咗之后咧，每个人去攞信嘅时候咧，要佢哋自觉要删同开个闸。另外邮差咧，亦都要做多好多嘢，费时失事，但系仍然不停咁有受到破坏，有唔见啊咁样。呢啲无形嘅损失，喂，从来冇人计喎。啊，好啦，而家另外一方面就系邮局蚀咁多钱。喂，佢從來都冇將佢蝕喺邊度，嗰條數點蝕法向外界公開冇噶，從來冇噶。喂，好簡單啦、啊，你 post office 裏邊咁多嗰啲咁嘅大貨車，淨係管理嗰扎貨車啊，就已經好大問題。曾經發生啊嗰啲咁嘅貨車嗰個損耗啊、損蝕啊，就係因為 management。啊、控制嗰方面咧，控制得唔好啊，咁令到有所損失嘅。咁呢個控制嗰方面，佢從來都冇講喎，來自政府啊，啊，來自呢、這個嗰、那個管理階層咧、啊，從來都冇講嘅。佢哋點樣協調，亦都唔講嘅。政府係只知道咧，你攞 contract 嚟，我唔同意，大家一路鬥拖啊。邮政局工会嗰度代表工人嘅就向佢表达不满啊，又系高层呢个互相操作，个个拿住官僚咧就互相系大家斗纸皮过，结果咧一年两年十八个月三年都未签到出嚟，下边嗰扎工会嘅人咧一定调气唔顺噶，终于搞到罢工，好啦，罢工工会嘅会员啊冇人工收入。但系呢、這个管理阶层嗰方面咧，啊，我哋悭咗咁多钱啊，呢啲钱拨翻落去，啱啱等于条数拨落去，啊，个个开心啦咁讲。其实系咪真系开心？系咪真系搞掂嗰盘数咧？喂，结果搞出一大扎苏州市，而家佢搞咁多嘢，点样又将嗰啲咁嘅人手系减咗佢啊？可以悭翻几多钱啊？喂，你起个邮箱唔计啊？以后啲人嗰个维修唔计数噶，咁你起咗嗰度，你一样系要揾专人去派送嘅啫，啱唔啱啊？啊，你真正悭唔到几多？点解唔真正面对个现实？喂，我哋需唔需要将嗰个合约两者之间嘅合约可以搞出几年呢
0: ？OK， 咁啊，我哋交翻直播室控制室先，咁啊，翻嚟咧继续接听嘢。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李保安，
0: 好啦，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啊。对于邮政局咧，本身咧都着意啦，因为联邦政府已经系指示咧要佢进行大规模嘅重组，包括咧结束上门派递啊，同埋咧就削减邮局嘅数量等等嘅。咁问题工会都系当然好多意见啦。但系头先有啲听众我哋咧带开嘅话题就讲，其他国家佢哋点解仍然赚钱咧？咁样或者佢哋仍然运作得到咧？咁当然啦。正如阿張女士話齋咧，就每個人口唔同啊，地域唔同啊，各方面咧都係個因素嘅。正如好多人話，喂，點解人哋整高速火車都整到，點解我哋加拿大唔整啊？點整啊，大佬？地幅原咁大，好似阿張話齋，放橫都六千幾公里，咁你點整？而家冇人搭，又貴，咁即係整嚟嘥氣啦，即係類似咁情形咯。即係睇環境啦。Herbert， 咁啊喺美國甚至係歐洲方面點樣啊？
3: 好嗱，幾樣嘢我睇得到，就係喺歐洲度咧。他們對這件事叫 USO， 即是 Universal Service Obligation， 普遍服務的義務，即是說對國民應該有一個 義務喺度，要俾呢啲咁樣嘅合理嘅服務俾佢嘅。佢哋唔係好睇得起呢樣嘢喎，佢哋好可能咧會要考慮會轉佢。例如啱我正話講過，丹麥嘅第一個唔派信，咁另外咧其他嘅例如好似德國英國啊，各個地方佢哋都係考慮一下。喂，我哋實在要去到幾多咧？要揞幾多？因為你可以睇兩邊嘅，係如果你履行咗呢個義務咧，皆大歡喜。但有一部分嘅人就話：咦，就快我又要加税咯喎！咁點樣樣咧？所以呢個係冇贏嘅呢樣嘢。咁呢個第一樣嘢，第二件事咧，我就睇得到係 USPS， 即係美國嘅郵局。佢哋行得相當好嚇，據我嘅睇法，即係佢哋每年咧，係2025年，佢哋送咗800亿，佢哋收入係800亿，而送咗信出去咧係1080亿。你諗下呢啲數字係點樣天文數字？而他們你知不知道一封信收多少錢呢？7.8毫子，那跟我們哪有得比？而他們是大部分的收入，還有 是靠自己本身生長出來的，即是說他派信，他收錢，他是 有或者有零盈利，或者有虧損，政府是不是一定要給錢給他的。咁樣嘅做法，我認為係即係有好唔同嘅睇法。你要記住啊，嗱，我哋好話歐洲你細啫，美國有我哋一樣咁大猛嘅手，仲多人過我哋，多荒蕪嘅地方，即係偏遠嘅地方多過我哋。咁佢哋一樣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我哋係應該起碼都睇真一啲我哋嘅郵局
1: 個系統問題，我認為
3: 冇錯。是为什么人就可以做得到这样呢？我们做不到。
0: 嗯 ,OK。604-2-3-2, 我听听张生电话先。张生你好。
4: Hello.
0: 是到你
4: 了。Hello. 我想即是加拿大啊，希望但是做不到。好像中国那他很多邮件他用 Uber 送的嘛。啊，邮件都是。啊，同埋呢中国的邮局有一間叫郵政銀行嘛，開銀行可以真係賺錢嘅，真係幫到可以津貼郵局嗰啲使費嘅，都好犀利㗎。咁啊，可以即係可以減少虧損，增加盈利啦。因為如果有郵局有好多業務，咪即係銀行可以有多業務，有匯款啊，又有啊兑換啊。又有存款啊，又有借貸啊，又有 line of credit 啊，好多收手續費啊，有股票啊，咁金礦嚟噶喎。同埋加拿大個工會犀利嗰頭，如果唔好似大陸咁，要好多用 Uber， 因為慳好多錢啊，唔使幾個打工，係咪？
0: 嗯，
4: 講完咁多先啦。
0: OK， 多謝張生啊。咁啊 ，Uber 咁嘅問題就話會唔會？即係可信程度咧，你送即係你就作為一個郵務工人工會係屬於打政府工啦，咁你變咗一個誠信一個問題啦。你其他人你交俾啲冇唔知來亂嘅人出嚟派信咧，會唔會有失咧？中間會有問題咧？呢個都要考慮好多種喺度噶。咁頭先提及啊，即係多元化業務其實加拿大做緊噶啦。頭先可能阿張生未聽到啊。咁佢本身咧已經係做緊嗰啲呢個 money order 啊，銀行一啲小部分嘅嘢啦。但係如果做太多咧，就變咗你一定要專業啦，就唔能夠好似普通人啫買個郵票咁啊，你要做埋嗰樣嘢唔掂噶係嘛？咁啊講嚟啫，乜加拿大乜都要講合資格噶嘛係嘛？
3: 啱啊，冇錯。
0: 所以
3: 銀行佢哋管理得好緊要。
0: 梗係啦，梗係啦，即係好多嘢考量嘅咁樣。聽埋阿 Lin 嘅電話先啦。Hello， Lin 你好。
5: Hello， 我有啲嘢想問，即係我講啲嘢或者聽眾可能唔啱聽嚇。咁我唔知依家嗰啲郵局嗰啲咧有冇收錢嘅？你知啦，我哋呢間咩都叫用者自付，係咪？咁如果你增加收入嘅話，咁其實係好似醫療咁都好難講。 咁你而家每家每户都要送信，我都好希望有信收，因为落雪都系我冇问题啦，我都唔系好路可以行出去，不过都系落雪都有啲麻烦咯。咁其实系咪应该邮局收信每家每户嘅话，系咪都应该要每个月收钱咧？我即系唔系意思话要收钱啊，即系话如果政府要开源要收入嘅话，我哋用者付付系咪都应该？或者政府佢要谂攞钱同你哋每个月要收费用咯，咁收几多或者系有啲人豁免，咁或者唔知佢哋点样谂法？你哋嘅意思认为，因为佢而家冇钱啊嘛，咁你又要想服务，梗系要收入噶，咁你哋嘅意思认为行唔行得通咧？咁政府呢度嗰啲行政人员梗系要好多钱噶啦，你叫佢 cut 嗰啲冇钱赚，佢都系要攞应勤噶啦。咁啊，如果俾唔係好多錢嘅每個月嘅可以有收信嘅，我都 OK 好嘅，就可以接受嘅。咁你哋睇法點樣咧
0: ？OK， 好多謝電話。咁啊，其實咧就收錢係唔得啦，因為本身已經收咗錢噶啦。買張郵票已經係收錢啦，因為根據國，如果我理解啊，咁啊每個國家大家雙方有一個合作嘅機會，就話佢當地收咗錢就佢運送，日後咧你加拿大，譬如話佢頭先所講去中國，咁啊中國咁咪中國佢收咗郵費嗰啲錢，咪幫佢運送去中國其他地方咯。我哋加拿大收咗嗰一個幾毫，咪又係加拿大咁嗰啲收錢噶啦。不過問題好似往常話齋，你唔能夠要呢個特別收多啲，嗰個要收少啲，咁又因為唔啱啦。咁但係有啲要求嘅，譬如話你要呢個掛號咁嗰啲，咪收多啲咯，係嘛？
1: 我哋而家本地寄本地啊，由 Richmond 寄去温哥華，我都收過幾人錢啦。
0: 係啊，係咪
1: 啊？所以唔係話免費㗎。
0: 冇免費 ，OK。繼續聽埋阿 Danny 有咩補充啊？
6: 喂，想當年啊，唐人街啊，由嗰啲私人郵局啊，排曬隊啊，買紙釘啊，去寄信啊，哇！當時而家唐人街都冇咗郵局咯，即係私人郵局啊，啲 7-Eleven 啊，個個走去起大廈啦，又冇 7-Eleven 買郵票啦，咁樣即係個個萎縮㗎啦。嚟講你萎縮極啊，你一個地方俾地步去買到郵票，寄到信。唔係國家嚟㗎，大佬，我哋放眼無存啦、啊。國家見到信俾我哋啊，一定就係雖然有啲電子郵票、電子郵件，同埋嚟講律師信啊，一定要寄信嚟簽名喎。你唔寄信簽名，電子fax 機會冇效咧啊！你斬還斬，起緊留翻條筋有事喎呢條啊。
0: OK， 咁電子而家有效嘅，電子簽名有效嘅嚇。咁啊問題就話即係你。咁样去运作，譬如话你多啲咁嘅邮局嗰时，变个支出又大咗啦。下一位听众系陈生 ，Hello， 陈生你好。
7: 系、哎、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
0: 你好。
7: 系、哎，我系中国。
0: 你讲。
7: 其实咧，我话咧，加拿大好多钱喺边度咧？因为佢哋而家同好多国家签咗协议嘅，系佢哋寄过嚟啲投递咧系免费嘅，即系例如大陆过嚟。過嚟加拿大嗰啲係免費嘅，合法都免費嘅，即係佢幫佢尋病，但係中國收咗，大陸收咗錢，但加拿大等於蝕錢。但加拿大去大陸啊，去美國好少啊嘛，去其他國家，所以佢就呢方面蝕得好多，蝕底咗好多。所以我覺得呢度可能需要改革啊，呢、這個就咁多啫。多謝
0: ，OK， 多謝意見啦。咁正如我所講一樣啦，唔係咁問題就係話，加拿大收咗啲郵費，佢根據佢哋自己個成本嚟計，而收咧，每一蚊兩蚊個幾個係佢喺呢度服務俾我哋啫嘛。因為其他國家嚟到啲信咁樣，佢咪要負責去派送咯，咁樣對方一樣啫嘛。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咁收費法噶嚇。咁問題就話工會咧對於今次即係而家咧聯邦政府知道唔對路啊，蝕得太犀利啦，咁啊要求佢哋咧就咩，但係冇乜細節俾佢哋。咁而工會方面咧都冇話交條數出嚟，話點樣去真真正正嘅點樣去安排啊、調動啊咁樣嘅。咁但問題咧，佢都來來去都嗰幾種嘅。咁但係問題工會方面都擔心就話：喂，如果你咁大改革，會導致可能我哋啲員工就即係留冇咗工做咯。咁佢哋肯定呢方面咧就絕對唔贊成嘅，佢亦都唔贊成嗰啲點講嗰啲即係頭先出集中嗰啲郵箱啊咁樣，佢因為可能又你變咗又傾我啲人工啲人啊，佢係揦死55,000人喺度，咁你有冇嘢你俾我做咧？冇嘢做唔關我事咁樣，即係嗰只咁樣咯。咁但係問題就話，如果真係如果我睇到卡尼總，你會真係用呢、這個？比較你知啦，佢呢個商人嚟噶嘛，佢中意用商業手法嚟做咁啊， 即係一唔夠人就炒，咁就可能會避免喺工會方面嗰個情形，因為你解散咗就變咗冇工會噶啦嘛，係嘛？即係可能有咁嘅情況出現，但係工會當然有嘅效用啦。對於員工嘅本身真係有時要一定要爭取嘅，咁咪合唔合理？大家你一個睇法啦，係嘛？咁無論如何，咁都希望即係蝕錢之餘，政府係保持一份咁嘅服務俾大家就必須嘅嚇。一部点睇咧？
3: 我肯定就认为我哋系始终都有个服务嘅义务喺度嘅，因为即系讲笑就还讲笑啊！我哋仲有好多长者喺度，有好多人系需要呢种咁嘅服务嘅。咁佢哋点搞？佢到时佢嗰张佢嗰张支票去唔到，佢收唔到钱噶喎，好唔掂噶喎，系嘛？养老金咁但系即系话应该咧。那個諗法是找另外一個機構是有行政經驗有各樣的，即是將這一缺的東西全部改曬它，這樣就好。因為政府也都老實說，政府是不想見不見有五萬人不見了份工的，那他大佬啊，失業救濟金又要多給個社會又動盪，他是不想這件事發生的，他想好好地怎樣安置這一班人，讓他繼續有收入，可能不是那麼高的收入，是這麼多。
0: OK， 今天時間差不多，多謝各位聽眾，明天另一話題跟大家聊天，是這樣先，拜拜。
1: 拜拜。
8: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琳，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政府宣布，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报复性关税，今个星期五原定举行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加美联合展彩仪式将不会有美国代表出席。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表示，鉴于美国今个星期提出新的贸易行动威胁，现阶段由两国共同举行庆祝活动并不合适。罗宾逊同其他加拿大联邦官员将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Gordie Howe大桥连接安省温莎同美国底特律，预计在7月27日正式通车。加拿大政府表示，两国早前就大桥达成的收入分成协议并没有改变，通车日期亦都会维持不变。大桥原定在星期五举行加美联合展彩，较早时安省有地方政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收到邀请，准备参加今个星期五 Gordie Howe 大桥通车的相关活动。目前尚未清楚星期五上午的活动具体内容。消息表示，邀请函中并未有包含潜在演讲嘉宾的资讯，或者是活动安排的详细说明。负责管理这座新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未有公布详情。加拿大各省省长正齐集爱德华王子岛省的 Charlottetown 出席一年一度的全国省长会议。九个省的省长表示，已经移除跨省销售酒类的一项主要障碍，给更多本地啤酒商和蒸馏酒生产商可以直接向其他省份的消费者出售产品。根据新协议，各省将会更新相关规例，降低酒类生产商跨省销售的成本和行政障碍。纽宾士域省和曼省等地早前已经达成协议，放宽部分酒类的跨省销售。加拿大所有省份和育空地区去年签储备忘录，承诺在2026年5月前开放跨省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酒类。不过，灰省同育空地区表示，稍后才会加入新协议。BC 省就计划在2027年2月前容许酒类企业直接向省外消费者销售。省长表示，放宽酒类跨省销售是加拿大消除省际贸易壁垒的更大计划之一。新协议亦都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计划对加拿大啤酒、葡萄酒和烈酒加征高额关税之际，各省希望透过扩大国内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而后星期二发生一宗严重车祸，张逸良报道。
3: 而后星期一发生严重车祸，一辆大型商业用货车的司机跳车逃生。而后警方表示，出事的货车当时正在 Holmes 及 East Columbia 街附近卸货，随后翻入路边的树林。现场照片显示，货车严重损毁，翻侧在地，车身断成多节。警方话，车祸发生后，一根金属护栏刺穿咗驾驶座，但司机当时已经安全跳车逃走。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佢哋晏昼两点刚过接报，一人喺现场要接受治疗后被送往医院。出事原因暂时尚不清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15岁少年星期六涉嫌在 SkyTrain 列车上向一名乘客展示仿制手枪，最终在 Emmons 站被捕。警方表示，在星期六下午约5点25分接报，指在纳拉姆站有乘客疑似持有手枪，警方随即向附近其他执法部门发布疑犯特征。大温运输警察其后在 Emmons 站找到该名少年并将他拘捕，警方在他的身上发现一把仿制手枪和一把刀。温哥华警方发言人表示，无论是真枪定是仿制枪，事件都可能非常危险，最终可能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警方一度将少年拘留，其后获释。该名少年目前面临持有武器的指控，事件中无人受伤。环境部星期一发出的高温预警范围至远岸，另外星期一打破多个同日最高温纪录。张逸良报道。
3: 环境部星期一发出的高温预警范围经已扩大到本省南部及沿岸大部分地区，在之前本省多个地方的同日最高气温纪录均已被打破。加拿大环境部表示，目前覆盖温哥华岛东岸大部分地区 Whistler 和菲沙河谷的高温预警会将持续到今日余下时间，而内陆地区预警会持续到星期四。沿岸地区的气温预计会超过摄氏30度，南部内陆地区及菲沙河谷气温会达到摄氏30度或以上。这波高温导致星期一 Kitimat、Dees Lake、Seashell、Squamish 四个地区的同日最高气温纪录被打破，其中 Squamish 的气温达到 34.6 摄氏度，超过1990年创下纪录。全国星期一最高气温出现在 Lytton 市，达到 36.3 度。BC 水电局说，由于高温促使人们使用空调，今日星期 BC 省的夏季用电量可能会创历史新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府宣布将会斥资7亿元扩展全省电动车充电网络，计划在未来10年新增3500个充电埠，令 BC 水电公共充电埠数量到2035年增加超过3倍。目前 BC 水电在全省190个地点设有917个充电埠，主要位于省内主要公路沿线和电动车需求较高的城市地区。当局亦都会引入400千瓦超快速充电技术，并在部分主要充电站增设洗手间等设施，同时提供即插即充和拍卡付款功能，减少轮候时间。另外，省府将会透过 Clean BC Go Electric 公共充电计划投资1800万元，改善原住民、乡郊和北部地区的充电设施。目前 BC 省约有24万架电动车，比2015年的约3000架大幅增加。能源及气候方案厅长迪德安表示，随着新车价格下降和二手电动车市场发展，电动车将会越来越普及。省府估计一般车主转用电动车后，每年可以节省约2600元至3400元的能源开支。联邦政府亦都已经重新推出电动车回赠计划，为符合资格的新电动车提供最高5000元补贴。加拿大青年失业率持续偏高，有人认为临时爱劳计划抢走本地年轻人的工作。不过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的最新研究认为这个讲法并不成立。联会的分析发现，临时爱劳最常从事的工作正正就是加拿大年轻人最不愿意或者最不可能接受的职位，例如是农场收割、温室劳工、厨师和餐饮业主管等。这些工作不少需要轮夜班、长时间工作或者是位于偏远和乡郊地区，削减该计划并不会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反而会造成人员短缺危机。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一直都要求取消临时爱劳计划，卡尼政府亦都针对批评，在去年宣布对临时爱劳计划进行调整，减少外籍劳工许可的发放数量，并将该计划的重点放在长期劳动力短缺的特定行业。但是联会认为该计划对寻求工人从事加拿大年轻人通常不愿意从事工作的小型企业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劳动力资源匮乏的农村和偏远地区。联会的报告指出，90%依赖临时爱劳计划的企业都表示相关职位无法由本地员工填补。即使年轻人愿意从事这一类工作，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或者是无法搬迁到其他地方填补空缺。调查显示，只有近20%的年轻人愿意为服务业工作搬到其他城市，愿意搬到小城市或者是乡郊地区的更加是只有8%，考虑前往偏远地区的只有3%。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6月份降至 12.7%， 较5月份下降 0.9 个百分点，但是仍然高于疫情前2017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 10.8%。 数据显示，一半的加拿大小型企业表示临时爱劳计划近年协助企业维持营运和本地职位，酒店和餐饮业的比例更加是高达76%。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国际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强力度袭击加沙地带，单在本月13至20日的袭击已经造成最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办事处发言人希坦说，以巴停火宣布9个月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安全之地。希坦警告，加沙巴人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内，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令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另外，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是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报告指，亚洲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近年消除饥饿的情况持续改善，而非洲就成为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地区，约有3亿900万饥饿人口，超过亚洲的2亿9200万人。同时，去年非洲超过56%人口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明显高于亚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说，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通过推高能源和化肥价格威胁粮食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很快会打击伊朗的豪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在白宫会见访美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被问到伊朗是否已经将离心机混入豪山核设施，他指伊朗可能已经这样做，但是美方并没有相关记录，认为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只有核设施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美方很快会攻击有关地区，伊朗将会无力回应，而袭击将会非常猛烈。豪山位于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又指伊朗遭到重创，官员曾经私下表示好希望会面以结束战事，但是他强调在伊朗未准备好进行有意义的会面之前，美国没有兴趣会谈。对于伊朗是否试图以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来影响美国11月的中期选举，特朗普认为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他只会做正确的事。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军攻击伊朗任何核设施或者敏感设施，将会被视为扩大战事，届时美国及其盟友和支持者都会成为伊朗攻击的目标。西甲足球联赛主席特巴斯认为，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应该辞职，因为他推动扩大世界杯赛事规模，正摧毁足球产业。恩芬天奴早前表示，考虑将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参赛队伍由今届的48队进一步扩大至64队。特巴斯接受报章访问时说，增加参赛队伍毫无意义，虽然世界杯是最重要的赛事，但是足球产业并非只有世界杯，不能够事事都围绕住世界杯。特巴斯又批评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引入球员饮水时间，以及在决赛完半场后加入表演，将球员的休息时间由标准的15分钟延长至27分钟，只是为了国际足协的利益。他认为国际足协声称为顾及球员健康而新增饮水时间纯属谎言，指西甲亦都有这项安排，但只会在天气真正炎热的时候才实施，而在特拉斯、洛杉矶和亚特兰大的球场都设有空调，可以无需安排球员饮水，真正目的只是要卖广告以增加收入。回来有中港台消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王毅说，南海行为准则有利和平稳定，不会给机会域外势力兴风作浪。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分别会见了加拿大、澳洲和马来西亚外长， 其中同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会面嘅时候，亦提到南海问题，指出中方同东盟国家喺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嘅基础上，倡导并致力于早日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咁样有利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将地区命运掌握喺自己手中，唔俾机会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王毅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嘅时候就话，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就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香港方面，警方在6至7月世界杯足球赛举行期间，在全港多区举行反非法赌博行动，共拘捕991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元的投注记录和约300万元现金的怀疑犯罪得益，以及约值440万元相信为犯罪得益的财物。行动中，警方共捣破249个怀疑与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并拘捕645名男子和346名女子，年龄介乎16至93岁，涉及的罪行包括俗称外围的收受赌注、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和俗称洗黑钱的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等，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的43部电脑和443部手提电话。香港6月通胀按年升 2%， 基本通胀率 1.9%， 有分析预料下半年香港通胀率在 2% 附近水平徘徊。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6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2%， 与5月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与5月升幅持平。电力、燃气及水的价格按年升 9.2%， 交通和杂项服务都升 5% 以上，住屋就升 1.1%， 内用物品价格下跌 1.1%。 上半年 CPI 按年升 1.7%， 基本通胀率 1.6%， 第二季 CPI 按年升 1.9%， 基本通胀率 1.7%。政府发言人表示，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持续，预料通胀在未来几个月有所上升，但是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中东紧张局势发展，其他范畴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及策略师谢嘉熙预料，下半年的通胀率徘徊在 2% 左右水平，电力和燃气等价格升幅估计会维持高位一段时间。他又说，留学生和专才持续流入本港，支持住宅租金向上，但部分转租为买，令到租金表现平稳。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回来有财经消息。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7月21号星期二，举世瞩目的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前日终于落幕。在星期六举行的季军争夺战，英国队以6-4击败法国队，夺得季军，法国就得殿军。星期日的冠军大战，我就输了牙膏，球王美斯领导的阿根廷队以0-1不敌年轻力壮的西班牙队。美斯真是英雄迟暮，全场无甚表现，战果都可算合理。冠军队西班牙队除了捧走由 18K 金打造的大力神冠军杯之外，还带走了$50,000的冠军奖金。今次世界杯比赛颁发总奖金之高，开创了历史纪录。冠军奖金在四年之前是$4,200,000，这一届又多了$800,000。而世界足协今年颁发出来的总奖金高达$8,710,000，比上一届增加了 50.9%。 水涨船高，48支能够进入决赛周的国家队都可以说是 满载而归。总之有入围的队伍包括备赛费补贴，每队至少可以贷$1,050,000。阿根廷队在昨日的决赛中输了给西班牙队，他们所得的奖金少了一大截，但都有$3,300,000。而季军英国队就得$2,900,000的奖金，殿军法国队更只是少季军的英国队$2,000,000，代了$2,700,000回家。我们加拿大队在今届世界杯表现出色，能够杀入16强。加拿大队和另外7支在16强出局的队伍一样，各得$1,500,000。第5名到第8名的4队就各得$1,900,000奖金。32强赛出局的16支队伍各有$1,100,000的酬劳。就算在小组赛已经收工的16支队伍，少少地每一队都有$900,000的慰劳金。刚才讲了，今次2026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总奖金金额破了历史纪录，达到$8,710,000，比2022年的卡达举行的那次的$5,770,000多出了 50.9%。而卡塔世界杯奖金亦都已经比2018年在俄罗斯举办那次的$4亿提高了 44.3%。总之世界杯奖金的升幅是远远超过全球通货膨胀率。此无他，世界杯已经并非正常的体育活动，已经成为变态的商业活动。世界杯主要收入并非只是球迷看比赛的入场券，而是电视直播费和商业赞助费等等。世界杯比赛的电视收视率是所有体育赛事之冠，还高过4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世界杯比赛虽然不一定是赚钱的生意，但不少国家都是抱着赌博的心理争着去争取主办权。而参赛队伍更是能够进入世界杯决赛为荣誉的巅峰，同时亦都是名利争逐场，众多商业因素就促成世界杯成为全球最金碧辉煌的竞技场所了。好了，参赛国家队都收到国际足协优厚的报酬，参赛的球员又如何呢？差距就相当之大了。国际足协是不会直接支付奖金给个别球员的，而是将奖金拨给各参赛国家的足协，即是国家队联合会。各国足协收到这些钱之后如何分配，就是五花八门，因国而异。富裕国家包括足球运动比较蓬勃的国家，发给国家队球员的奖金就高一点。在上一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每位球员是分得大约$586,000。冠军阿根廷的球员每人估计就获得$2,500,000-$3,500,000。美国因为同球员有插底谈判协议，部分奖金是要均分给男女子国家队的。国际足协这种不将奖金直接发给球员，而是交给各国足协的做法，目的是确保各国足协可以将钱更有弹性地用于该国的青训、基础设施和行政开支。参加世界杯比赛对于一些非洲小国的球员来说，他们的奖金是相当之低的，但亦都可以成为了他们一生人之中最丰厚的国家任务津贴。而对那些国际级球星而言，几十万美元奖金只不过他们十十岁的外快而已。国际级球星的收入主要是球会合约的天文数字薪酬，而非参加国家队的酬劳。根据2026世界杯前公布的数据，葡萄牙、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等队伍的球员的周薪总和是高居前列。这些球员多数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或者是沙特职业联赛，他们的周薪动辄就几十万美元。相对于部分亚洲或者中北美洲小国的球员周薪只得几千美元，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今年42岁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比赛的葡萄牙超级球星斯朗拿度，是所有球星之中目前最富有的一个。他今年的收入大约是$3亿，主要是来自他效力的沙特阿纳斯尔球队巨额合约。他在球场上的收入，即是薪金加奖金，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长下的收入呢，包括商品代言、品牌、社交媒体等，同样惊人，往往占他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有圈内人士估计，斯朗拿度生涯累计的收入呢，已经突破10亿美元大关。斯朗今年收入大约是3亿美元，另一个球王阿根廷的美斯大约就有1亿4千万美元。他们两位已经是属于高龄球星，新一代球星姆巴佩近年呢亦都积极开拓个人的品牌，赚到盆满钵满。他今年的收入相信会有9500万美元到1亿美元。对于这些超级球星来讲，参加国家队比赛只是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方便更容易赚取商业利益。国家队发给他们的奖金远低于他们代表自己球队打一场比赛。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例如皇家马德里、曼城等等，加上 Nike、Adidas 等全球品牌，为这些超级球星构筑了他们的亿万帝国。国际足协有一个俱乐部福利计划，亦都间接惠及球星所属的球队。2022年国际足协已经分派超过2亿美元给释放球星代表国家队比赛的足球俱乐部，这些拨款在2026年的金额是更为庞大，这个亦都是进一步刺激富豪们对顶尖球星投资的意欲。坦白说，这些球星已经变成为优质的资产，等于股市中的蓝筹股，富豪球队花钱在这些球星身上投资，是保障他们的球队拥有更大的吸金能力。如今国际体育圈已经变成一个畸形的金钱帝国，当一个篮球、冰球、棒球、足球队的队员可以赚取年薪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时候，不少年轻人就将此作为人生的目标。但这个只是梦来的，因为能够梦想成真的是数十万甚至是数百万分之一的机会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英年。
9: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7月21号，由2026年到现在，中国香港警察国安处已经搜查了4间的独立书店，拘捕了11个人，全部都是以煽动罪罪嫌被捕。警方都是说在行动当中检取了具煽动意图的书籍，但是一直都没有交代哪一本书是列为具煽动性呢。自从2020年中国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每年香港都有不同的书籍被下架的消失或者是点名批评。香港特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多次强调，中国香港的政府是不会设下禁书名单的，话法例已经清楚讲明何谓煽动意图的了。一间书店的负责人就向英国 BBC 电台的中文部表示，业界从无清晰的指标判断何谓禁书的，他即是政府觉得本书有问题，亦都不会告诉你知，到你知的时候已经上了手扣拉了你了。根据 BBC 的报道就说了，香港的禁书潮是由公共图书馆开始的，在2020年的6月30号深夜，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6日，主管公共图书馆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率先就以内容可能违反国安法为由下架了九本书了。跟住的几年，大批书籍都相继下架。据香港明报的报道，直至到2023年5月，公共图书馆下架接近了200项的资料，主要是涉及作者的背景或者个别的议题。下架的对象是针对政治学者和泛民主派人士，例如已故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立法会前议员吴凯仪等。另外亦都有资深传媒人欧嘉伦、谭慧云。毕竟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相关的书籍和新闻纪录片全部下架，批判中国的书一本不留，好似余杰的《卑贱的中国人》和《纳粹中国》等的。 2023年，明报就宣布结束政治漫画家专子40年历史的政治漫画专栏，图书馆随后亦都将它全部作品下架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年就说了，图书馆是需要确保没有违反香港任何法律。至于被下架的书，他说公众可以在书人书店找到的，如果他们想买就买得到啦。一名香港本地书店的负责人就对 BBC 说了，在当时的时空里面，独立书店的确仍然有身位填补市民的需要的。以前听到公共图书馆有书下架，我们很开心的，因为我们可以马上将相关的书拿出来卖，三两日就卖晒的了，补货都来不及了。不过当然现在就很难在香港再做到这件事了，因为担心风险问题嘛。而这个书店的负责人就要求匿名的。2024年3月23号俗称23条立法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生效，在那一年的书展再有书呢就被贸发局建议下架的。涉及的书籍种类不同，有文学、诗集、新闻评论和心理书籍，但是共同的元素就是后社运记忆和经历了。当中包括前立法会议员邵家俊的坐监情绪学、字女囚奸、欧嘉伦的新书最后的信仰、新闻伦理十二讲、2047夜、香港作家廖伟棠的末日练习等。另外也有描绘社运参与者创伤、作家梁利之小说日常运动，以及离散港人的访谈集以香港鞋的。被贸发局建议下架的书籍的界限书店负责人廖泳儿就跟 BBC 中文讲，主办方就说收到投诉，但是我都不知道是哪个投诉的。廖泳儿就说自己有将的书下架的，但是到了2025年书店是被他参展的。而在那一年，亲政府报章亦都开始瞄准独立书店密集式的点名批评了。是刚刚发生的嘛，7月15号，中国香港警察国安处特别提到，警方行动是接获香港海关转介，说有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当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据 BBC 报道，被检走的书籍包括美籍华裔记者冯哲云 Emily Fung 的《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这次是香港政府第一次公开表明是基于海外进口书籍作出行动。今年3月香港政府公布香港国安法第43条的新细则，授权海关人员只需要合理的怀疑某件物品是具煽动意图就可以充公了。界限书店负责人廖泳儿就表示，自从3、4月开始，由台湾订的书几乎每次都会被海关检查的，之前有试过抽查，可能几个月一次啦，但最近就经常都有了。不愿意具名的本地书店负责人对 BBC 说，他不相信海关曾经阅读过这本书的内容，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是不符合成本效益的。但是这位负责人表示很难判断到底是政府内部有流通的禁书清单，还是只要海关一打开个箱看到习近平三

0: 然间就过不下去了。7月16号，邓炳强在立法会会议上再次表示是无意撤禁书名单的，重申政府是针对书的内容来执法，而不是书本身的名称。他又说，书商是有责任确保所卖的书是不会危害国家安全的。书店经营者廖咏仪就说了，书店店长其实是无法阅读所有书籍的内容的。有人说不适合的书就全部都不卖的话，那都没什么书可以卖了。目前都不知道当局针对独立书店行动会不会持续。不过邓炳强说，只要有犯法的证据我们就会捉，够证据我们就会控告。楼下书社店员被警方带走的时候，身穿写有我是书店店员字样的衣服，双手被反扣，表情松容不迫啊！有关的照片在社交平台广传，有网友形容腰板挺直的模样展现了文人的风骨。好多人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援，纷纷接力写上我是书店店员。不少的网友亦都购买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以作为声援。这本书在几个钟头之内就登上了网络书店博客来的中文书第一名。目前在网络卖书的平台显示已经卖断货了，出版社会紧急再版的。好了，讲回这位的作家冯哲云 ,Emily Feng, 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前驻中国记者 ,2015 年至2022年间常驻中国的。他这本新书唯有红花绽放 ,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 披露了在这个期间在逐渐收紧的社会控制当中，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他们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追索。冯哲云在中国生活了这8年，亲眼见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权之下，中国的文化、语言和记忆多元性怎样逐渐的消失。他指出这本书的核心就是同情中国人，呈现出中国人多元样貌。其实多数人都不太在乎政党，更在乎家庭和生活，追求安全与自由。他们亦都深受国家政策的影响，甚至是沦为受害者的。冯哲云说，虽然共产党将中华文化政治化，但是文化不应该是一个政府和政党定义的，应该是人民定义的。他期盼看这本书的人是不会排斥中华文化的。冯哲云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给大家看到中国人一直在创造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当然现在在中国国内的环境越来越困难，但是海外还有很多中国人用中文去书写支持人权民族的议题，希望可以切断共产党控制中华文化的连结，给回人民这个的权利的。是的，有些人自封代表中华文化发言，还在西方社会那里肆无忌惮，无视民主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他们会利用他的政治主旨的阴谋论或者叙事来抹黑信息传播者的。这些人会将自己描述成为美德的化身，并且捏造事实，指控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即是这个 NPR National Public Radio 代表美国霸权，企图在共产国家发动颜色革命。不过这样，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查阅一下你手上可以动用的资源，甚至可以咨询一下你最喜欢的 AI 助理，给他们为你提供一些关于 NPR 真相的指导。不如这样吧，我在下一个节目当中尝试告诉你听我发现了什么东西。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2026年的世界杯最后的长笛吹出了呢，咁啊，终于是名花有主啦。咁啊，整体嗰个战况好激烈，可谈嘅角度都好多，而最后嘅结果啦，亦都系实至名归。其实进入到四强四支队伍嘅实力咧，系相当接近。咁啊，决胜咧仍在于系可能系嗰几秒钟啊，嗰个嘅判断啊，嗰啲嘅情况。咁啊，讲波咧就好多人讲咗啦，我今日想讲波。香港人今年睇波一啲好特别嘅一啲情况。以前睇波呢， 旺

0: 咁咧就嗰啲嘅酒吧啦，一啲某啲嘅餐厅甚至会所，而陪伴我睇波嘅离不开有啤酒、薯条或者等等嘅小食。啊，今日睇波特别有个别嘅中式酒楼咧，咁啊特别咧系添置咗大型嘅荧光幕，亦都买咗呢个转播权咧，就咧系饮茶睇波。啊，谂唔到咧，相当受落。咁啊，嗱，本嚟波咧都系三四点开波啦，哇，原来预早一个钟头咧已经系排队，咁啊等候呢、入场啦，霸个好位等等咧，咁几特别嘅，咁就虾饺、烧卖、叉烧包，再加埋咧就系、是、保里寿美铁观音啦，咁样完全一个中式嘅饮茶，而睇咧国际嘅一级嘅足球赛事啦，哇，亦都睇到咧。别有翻嘅韵味啦，你就问啦，喂，会唔会以后咧，中式嘅茶楼啊，甚至某啲中式嘅食肆都会走条路啦？以前呢条路咧系啲酒吧啦、西式餐厅啦，甚至有啲茶餐厅都做嘅。但系咧讲到中式茶楼都做咧，咁就绝无仅有啦。咁啊，不过世界杯有吸引力，咁你平时你睇英超等等咧，大家会唔会？都去帮衬啲茶楼，咁啊英超好啲嘅，啲时间就系有啲波咧，开头场咧就七点开波，咁啊九点啊十点都有，咁啊时间几好噶，咁啊可能一路食晚饭一路睇波都得啊，咁呢会唔会开咗一条新路咧？咁呢个等翻业界人士去判断咧。其实到最后都睇到一样嘢咧，就系生意难做，各出奇谋。我嗰日提到嗰间咧系开茶市睇波先河嘅一间香港好老牌嘅一间嘅茶楼，佢已经建立咗自己嘅品牌咧，即系并且咧，因为嗰个家族咧都有啲嘅分散，所以咧就会开咗咧就不同嘅类似嘅呢啲同一名嘅一个嘅茶楼食肆啦。咁嗱，当然嗰啲命名啊、业权等等咧，佢哋永远都有啲嘅争论嘅。不过睇到咧，就系、是、香港就系你要求变。嗰、那個投變咧就唔係間間中式食肆都有條件嚟到去搞啲睇波啊飲茶食飯嘅，同埋你走條路線畢竟有啲限制，咁啊一年下來唔係咁多波咧，係咁吸引球迷咧，就要出街去睇啊幫襯食飯去睇波，同埋我始終覺得咧茶樓咧太過熱鬧啊！你嘈得滞咧，你睇波又冇咗嗰种嘅即系观赏嘅一啲嘅空间。不过都系一种咧生存之道。那个生存咧，其实最有效或者系咧最容易内伤，就叫做咧减价战。嗱，最近尖沙咀道温呢个商场咧，其实呢个商场最初系好高档嘅，不过冇办法啦，你高档就会死先啦。譬如嗰度有几间比较高档嘅餐厅咧，咁啊都。执咗好多啦，咁好剩翻一间，我间中会去下，嗰间仍然保持住咧，走高档路线，但生意咧就稳稳阵阵啦，都熟下生意。但嗰度几多中式酒楼嘅，咁近期咧嗱，嗰度其实系隶属几个不同嘅集团，咁大家都有本钱，就做呢个减价战，减到咩情况咧？啊，呢个就咧好简单，就七八九蚊，七八九蚊咩就咧大中细点。即系七八九蚊嘅大中细点，话你翻可能咧，有啲老听众话翻我哋做仔嗰时嗰个时代，几蚊碟点心，咁啊点做啦？哦，咁啊睇见真系奇门遇事，都系佢有个时间限定，咁啊佢哋咧就做埋茶市，就十点半咧到三点咧就有啲咁嘅廉价嘅点心，咁啊当晚饭咧就都有其他优惠，但系就冇咁紧要啦。咁啊好明显啦，咁啊客似云来，即系特别好多内地客咧。都纷纷涌至，喂咁平点做呢？不过唔好忘记，而家有一样叫预制菜，我就唔知道呢啲酒楼系用预制菜，但我相信呢，你除非用预制菜，否则你好难咧去承托起嗰个成本价格。咁即系你噶嗱，中式酒楼难做的地方，因为佢嗰个楼面比较大，你伙计呢，你减极都有若干嘅人，一个人睇几张台，而家冷气、灯油、火蜡呢都紧要。为做中式酒楼咧，你入货就好阔。你睇下嗰张点心纸，嗰张嘅菜牌有几样嘢俾你拣咧？你唔好话样都卖晒，其实你总要入足充足嘅货， 你才可以应付到这么广泛多元 的菜谱和点心指应。咁所以呢条数是好难计嘅。大家呢都要挣扎求全。其实首先掀起减价战都是香港一家老牌食肆。咁佢呢就从做晚饭做起。咁呢就做呢个火锅啦。火锅咁几十蚊任食。哇呢间咁嘅酒楼就是、当年呢推出一蚊鸡嘅酒楼的集团啦。呢个集团香港都是走中档路线啦。咁开到内地都好多分店。不过都睇见无论香港好内地好啦生意呢你睇过啦都系呢嗰、那个指标不断向下。冇得呃人㗎你每年你埋数就知道呢系难做。难做咁你只能够开源节流啦嗰啲即系生意差啲嘅分店咪执咗佢囉。咁諗下点样守好个本业旗舰店仍然守得好咁大家维持你嘅生意。嗱茶市呢通常都会尽量减价招来呢咁但求维持到基本嘅脾肺。要有微利就靠晚市即係嗰个夜晚食饭啦咁嗰度呢利润比较高嘅。咁但而家好大问题呢我都讲过啦而家呢一般人呢好少大牌筵席咁一真嘅有钱人呢就去靓嘅酒店啦去会所。咁中下阶层呢即係以前帮衬开中间酒楼嗰班呢基本上都悭就悭缩就缩啦。咁同埋而家好个家庭亦都分散咗呢亦都好难话呢过年过节两三围台咁样呢啲歌呢亦都好少唱啦。所以讲到中式酒楼而家个经营呢就不断地变身諗好多好多嘅情况。不过万变不离其中呢减价劈价永系最能够即时收到效应。当然呢条数计唔计得掂呢就系另一回事。同埋你吸引咗好多嘅食客嚟平就嚟正常加入嚟咁你结果呢有时呢都会做少少嘅蚀本生意。蚀本生意边人肯做呢当然冇人肯做啦。咁蚀得两蚀咁一执咗去啦。一嚟就係另一种嘅方法呢你都可以打一场呢其实好难打赢嘅一个嘅飲食业嘅战争。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安省北部森林目前有190处山火。省长杜福特说有57处的山火已经失控。浓烟造成严重空气污染并且都飘到去美国。美国责备加拿大没有好好管理森林令到山火失控。浓烟对美国造成严重影响。美国有议员说要向加拿大罚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责加拿大在火灾问题上故意疏忽令到美国遭受严重污染空气的无谓侵袭恐吓话要向加拿大加征关税。其实美国的指责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其实又不算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加拿大近几年的确是连续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型山火烟雾多次飘到美国中西部、东北部甚至是华盛顿、纽约等地导致健康警告航班受影响以及户外活动要取消。美国居民自然会质疑加拿大究竟是不是已经尽力管理森林和防火。如果加拿大真的存在长期缺乏森林管理防火预算不足明知高危仍然没有及早采取措施的话美国提出改善要求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不是全部都是加拿大政府失职那又未必。加拿大和美国的森林有几个特殊的因素。加拿大的森林面积接近3亿6千万公顷全球排名第三很多地方根本是没有路只能够靠飞机抵达。很多山火是在偏远地区发生并且是由雷击引起不是人为纵火。而且并不是每一宗山火都适宜立即扑灭的有一些偏远地区是容许自然燃烧以保障消防员安全和集中资源保护社区。仲有就是近年极端高温干旱和强风令到火势非常猛烈。不少科学研究都认为气候变化增加了大型山火发生的几率。仲有森林管理不足究竟又不是完全错那这一点又值得客观地看。部分森林专家多年来呢确实是提出加拿大是可以增加清除枯木 field reduction, 控制性燃烧 prescribed burns, 建立防火隔离带，加强森林道路，扩充消防机队。这些措施都是有助降低部分大型山火的风险。但是另一方面，不少专家亦都指出，即使森林管理得更好，在极端干旱和强风之下，仍然可能出现无法控制的大火。所以森林管理并不是唯一的答案。美国因为这样要求加关税是否合理？这一点就是最具争议的部分了。特朗普提出要将烟雾造成的成本加入加拿大商品关税，甚至要求加拿大要赔偿。但是从国际法而言，空气污染跨境问题通常是透过外交合作处理。山火属于自然灾害，即使政府管理是有不足都好，都很难直接去量化赔偿责任。而且关税一般应该是和贸易有关，而不应该作为对环境事件的补偿工具。所以很多法律学者都认为，要以山火烟雾作为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并不足够。那如果角色互换呢？这个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了。美国每一年加州、俄勒冈和华盛顿州的大型山火同样都曾经令到浓烟飘到去加拿大。但是加拿大并未因为这样要求向美国索偿，或者对美国货品加关税，或者是要求美国支付空气污染费。加拿大和美国一直都是透过合作方式处理，包括互相派消防员帮忙救火、共享飞机和卫星监测通讯等。所以整体来讲，可以将特朗普的指责分成两部分的。加拿大应该改善森林和山火管理这一部分，的确有一定的讨论空间。加拿大确实可以研究增加森林管理、防火基建和消防资源。美国受烟雾影响而提出改善要求都并不是毫无道理。但是至于第二部分，因为这样就要向加拿大征收关税或者要索偿，这一步就较难站得住脚了。目前缺乏成熟的国际法律依据，而且两国历来面对跨境山火浓雾，多数都是以合作而不是惩罚的方式处理。至于世界各国又怎样加强森林和山火管理的呢？其实很多国家已经不再依赖单一方法，而是采用预防、监测、快速扑救和灾后保育四大策略。以美国为例，他们近年是大量使用 AI 监视镜头和卫星。美国近年投入不少资源建立早期预警系统，例如是山顶设置高清360度监视镜头，他们的系统就叫做 Alert Wildfire。第二就是利用 AI 辨识烟雾，而不是等到有人报案。第三，配合卫星红外线影像和气象资料，一旦 AI 发现异常，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通知消防部门了。很多山火因为这样就能够在火势仍然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扑救。另一方面，美国西部也大量进行控制燃烧 prescribed burning， 清除枯木和疏伐过密的森林 forest thinning，目的就是减少森林里面的可燃烧物。至于澳洲呢，他们就非常重视燃料管理了。澳洲自从经历过2019至2020年的 Black Summer 山火之后，已经大幅改善管理。措施包括每一年的冬天会进行大量预防性燃烧。第二，又会扩充大型灭火飞机，建立更多山火预警系统，以及引入原住民传统文化燃烧 Cultural Burning。文化燃烧和一般的烧山不同，它是在低风险天气之下以低温小范围燃烧清理森林下面的植坯，可以降低日后大型山火的风险。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就主力建立防火隔离带了。南欧近年的山火也很频繁，所以他们大量建立了防火隔离带 firebreak， 还有就是农地和森林之间的缓冲区，还有定期清除道路两旁的枯草。当火势遇到缺乏燃料的区域的时候，蔓延速度通常就会下降，亦都方便消防员部署。至于日本方面，他们管理森林就非常细致了。日本虽然山火较少，但是森林管理一直非常完善，包括有定期去疏伐森林。这些其他国家用的方法，加拿大是否可以参考？例如加拿大是否适合安装监视镜头？如果安装监视镜头的确适合，但是不能够全部都依靠它。 因为加拿大的森林有大约3亿6千万公顷咁大，面积非常之庞大。如果每隔10公里就设一座监视塔嘅话，可能需要几千甚至上万座嘅监视塔，而且好多地方冇电，亦都冇网络，而且冬天嘅积雪后维修成本非常之高。咁所以要喺全国全面铺设监视器并唔现实，比较可行嘅系喺入口附近嘅森林或者社区周边、高风险地区、电力设施附近或者系国家公园入口部署 AI 监视系统。其余偏远的森林就仍然要依靠卫星、无人机、巡逻飞机、雷达或者是居民通报，形成多层的监测网络。其实无人机是不是比监视器更加有效？近年不少专家都认为固定监视器加 AI 再加无人机是最佳的组合。大概是这样的，首先由 AI 监视器首先发现烟雾，自动派出无人机，无人机飞到去现场确认，然后即时传送高清画面，消防部门就决定是否要出动飞机和消防队。这样是比单靠人工巡逻快得多，亦都能够减少误报。其实加拿大未来仍然有不少改善空间的。近年加拿大各省已经开始增加消防飞机，改善监测技术和提升森林管理。但是不少专家仍然认为可以进一步加强，例如扩大高风险地区的 AI 监视网络。第二，增加控制性燃烧和疏伐森林，降低可燃烧物的累积。还有就是运用更加多的卫星、无人机和热力成像技术，建立全天候的监测。还有就是加强与原住民合作，推广适合当地生态的文化燃烧，和加强跨省和加拿大、美国之间的消防资源共享和联合应变。好了，今天谈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嘉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 一语同路人，
3: 我哋嘅嘉宾系简咏双。
4: 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系任命嘅。不如我哋申请笔钱 show 俾政府睇点样做移民嘅工作啦。啲老人家就真系冇办法请唔入籍，咁后来可以即系同政府讲啦，可唔可以带支点啊之类。
5: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波士顿鲍远南出现新山火，加上之前喺市东北至西北已经焚烧紧嘅宾斯威山火困，当局琴晚紧急要求所有居民立即撤离。张逸伦报道。
9: 菲沙河谷区域管理局星期二晚发布紧急警报，要求被山火威胁的 Boston Bar 所有居民立即撤离。该镇自上星期四起已经发布了疏散令。报告说，该镇南部出现一宗新山火，正因为强风迅速蔓延。警告声明说，居民正处于危险之中，必须立即撤离。为了人命安全，所有仍然留在镇上居民必须立即离开。新山火面积大约是300公顷，山火服务处经已将其列为失控状态，这个意味着火势正在蔓延或预计会蔓延。根据地图，原有两场大型山火在 Boston Bar 东北和西北，一旦情况有变，民众原本可以向南疏散，不过现时该市南面出现新山火，代表该市可能会被山火包围。在星期二晚， Sassy Creek 的伐木路沿线几处物业也同时发布新的疏散令，撤离 Boston Bar 居民必须沿着1号公路向北行驶。受影响要紧急疏散地区距离温哥华东北大约140公里，山火经已导致1号公路来回双向需要封闭，封闭路段由 Jet S Mountain 山顶以南3公里至到 Yale 镇以北22公里，公众可以改用5号公路作为替代路线。山火服务处指，这场山火是原有 Brunswick Creek 山火的灰烬吹过岸的非火点。自上星期该地区已经有大约450处物业的居民要接到疏散令，不过官员说仍有一些居民选择留守，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无视疏散令仍然留在市内。菲沙河谷管理局经已在 Kamloops 的 MacArthur 体育中心设立临时安置设施。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8: 国际方面，澳洲外长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回应中国和菲律宾日前在南海的冲突，认为是具有破坏性和风险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说，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剑强调，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海上紧张的根源，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家的涉海问题。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作的努力。中方将会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透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起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CHMB AM 的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
2: 陈建邦。
10: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初9，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1: 欧维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6点07分，大家早晨。
10: 早晨。
11: 我不知道呢，昨晚应该是都挺炎热的一个晚上。
10: 哦、
11: 因为个温度都几高下，佢、
10: 哦、
11: 有今朝早听到有一啲嘅报道就话佢室内都有28度，
10: 好犀利啊！其实呢几日咧，如果大家真系要纳凉咧吓，咁啊晏昼最热嘅时候咧，如果你方便嘅，尤其是有啲公公婆婆啦，如果你行动系方便嘅话咧，你慢慢慢慢早少少出去嗰啲商场度坐下先 ，OK？ 真系或者系图书馆坐下啦。甚至乎你可以打一個 lunch 咧，喺個商場度你有啲凳噶嘛，你可以食嘢嘅，係咪？咁當然唔係話叫你攞曬成個飯壺走去個 food court 度食，人哋實趕你，叫你唔好喺度食出面拎嚟嘅嘢。但係有時相信咁嘅天氣，啲人都見到老人家都唔會話咁冇人情味啦，係咪？
11: 你咪去嗰度三五知己，係
10: 啦
11: 係
10: 啦，
11: 圍張台仔，
10: 係啊，買杯嘢飲都得啦，係咪？
11: 飲啊！
10: 我記得佢哋都帶自己帶小食去㗎，好多都係 OK 嘅。
11: 嗰度 OK 嘅，
10: 佢唔會咁冇人情味。
11: 係啦，係一個美食廣場嚟噶嘛，可能你帶你嗰啲嘢好得滯，咁啲人埋嚟問下你咩事，咁到時你開翻間鋪。
10: 嗱，即係唔係鼓勵你，即係買個叉燒飯走入去嗰個西人商場度，唔係，咁你咪慢慢喺睇旁邊有啲凳俾你坐嘅時候唞一唞，咪坐嗰度食完嘢，即係喺個摩度行下，或者你想坐下成班老友記傾下偈咁 OK 咯，飲下茶食下嘢咁咯。
11: 因為呢兩日咧，我哋温哥華嘅部分地區咧都有一個熱浪嘅情況，
10: 熱
11: 旺寧啊，有 yellow 嘛，佢話黃色。
10: 係啊，黃色。
11: 啊，咁即係話咧，嗰個地區咧，包括係葛珂林咯，呢幾個地方咧，因為向東啊嘛，可能嗰個温度咧係會比較咧高，咁去到35度。
10: 同埋今朝早同埋尋日朝早咧，都係有煙霧啊，嚇都唔好逗留喺室外太多，係嘛？你做運動還做運動，你轉一轉去室內做啦嚇。如果要散步行咧，呢幾日嘅朝頭早就等佢啲山火即係緩和少少咧。嗱，星期六就會落下雨啦嚇，希望就吹走啲塵啊、霧霾啊嗰啲咁嘢咯。
11: 嗱咁，大家今朝早起身咧，我相信你都睇到有一個 Amber Alert 啦，
10: 係
11: 嚇個 Amber Alert 咧就講嗰個小朋友咧。就係4岁嘅啫，佢係住喺呢個 West Kelowna 嘅，咁而家佢咧就係 Amber 咧就話佢係被老劫咗，啊被標心啊，即係 whatever 啦，即係佢 adopt 咗啦嚇，咁而家好大機會咧，佢話嗰個疑犯咧就係 Atlas Andrews 啊 ，Atlas Andrews 咧同呢個細路仔嘅 last name 係一樣嘅，
10: 係。好多時都係唔係爸爸拎走佢就媽媽拎走佢噶啦，跟住揾翻噶嘛，但係而家咧呢個爸爸咧就係呢個小朋友先啦，講佢4岁啦，3尺。51磅，短頭髮嘅，個眼睛係希素色嘅。咁佢就話喺Rich Boulevard West Kelowna，OK，、okay? 就係朝頭早11点20分咧，就最後見佢嘅咁樣咯。
11: 咁好難咧，就見到佢可能係同佢媽媽啦，一個40岁嘅 Alice Andrews 啦，
10: 當
11: 陣時一齊啦。咁而家就話咧，佢哋坐佢話呢個嘅媽媽咧，大概係5尺4寸高啦，重121磅。OK， 咁就係有棕色頭髮啦，同埋棕色眼睛啦。咁佢自己咧就形容咧係一個嘅三尺高度嘅51磅。
10: 唔係啊，3尺高嘅小朋友啊，
11: 小朋友
10: 係啦，個媽5尺4。
11: 佢51磅啦。咁自己佢自己有，亦都係有一個短嘅棕色頭髮，
10: 係
11: hazel eyes 啊，即係嗰啲hazel嚟
10: 嘅
11: hazel嚇。咁佢話咧，佢哋可能會坐一部咧係2021年嘅黑色 Nissan 嘅
10: SUV 嚟嘅，總之
11: 應該係 SUV 嚟嘅。嗱 ，license plate 咧
10: RV003L， OK， 咁我叫你唔好接觸佢哋。打911，如果你見到佢，因為琴日半夜三更喺度躝咧，嚇到我以為自己唔知醒起身咧。原來係即係後咧，即係你有好多時你啲 Amber Alert 咧，就話有小朋友唔見咗，就會 send 全國咁樣，好易揾得翻，因為全部人都知啊嘛。坐你隔你坐喺嗰人隔離咧，可能就算你自己電話，咦咁熟口面嘅，咁啊，即係好容易揾得翻。希望今次都好似平時咁，好快揾得翻啦。
11: 其實啱啱有一宗嘅消息就話，早兩日亦都有一個小朋友咧
10: 係
11: 失蹤嘅，幫揾翻啦。
10: 係
11: 好彩揾翻啦嚇，嗰個我唔記得咗。系 B.C. 省嘅。
10: 其实咧，如果系个妈妈或者系爸爸自己老走佢哋咧，反而就真系好希望佢哋唔会伤害自己骨肉咯，系咪啊？反而嗱，唔系话佢好彩啊吓，绝对唔系咁意思。只不过我意思就系话，如果你俾其他啲坏人吓滴咗佢，唔知去做乜咧，甚至乎系杀人灭口咁样，咁啊标心咁嗰啲嘢。 即自己爹哋妈咪系可能唔舍得佢拎，我希望吓系可能两个系咪分开咗定点样？我估啫呢啲嘢。咁所以喺呢情况之下咧，每逢 Amber Alert 咧，有一样嘢衰咧就系你揿咗个 OK 咧，佢就冇咗噶啦。咁所以我揿 OK 之前咧，我就影张相先吓，咁、
11: okay.
10: 我就知道点同大家讲。不过今朝新闻都有，咁所以就 OK,
11: 新闻一路都有报，有报告呢、這、一个
1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冇错。
11: 咁呢个 Amber Alert 本身都系其实系一个嘅即系通知啦，
10: 冇错。
11: 啊，等大家可能会留一留神，即系睇下你揸车嘅时候会唔会撞到呢架车嘅，
10: 系。
11: 咁啊，有即刻可以打911啊嘛。
10: RV003L
11: 系啦，
10: 系啦
11: ，RV003L 吓，呢个系一个 Nissan
10: 日产嘅系
11: 啊，产嘅车嚟噶。咁啊，同时间，琴日我相信如果大家有睇电视咧。就喺北温嘅一個油站咧，就係、是、警察同埋一個嘅有幾個警察同埋一個嘅疑犯咧，係槍戰。
10: 我冇睇電視啊，冇啊，做乜嘢？
11: 佢話咧喺北温咧，琴日咧就發生有一宗嘅事件啦，
10: 係、
11: 就是、原本喺隔離附近一間嘅午餐店裏邊。
10: 哦。
11: 咁突然一發生咗爭執之後咧，有個男人咧就衝咗出嚟之後咧，去到個油站嗰度。咁嗰啲佢又警方接到報咧，就有幾部 SUV 去到噶啦。
10: 哦。
11: 咁佢走到無路走咧，佢就入咗去一部 SUV 嗰個警察嘅駕駛座位度。
10: 嚇！
11: 系啊，
10: 咁型，
11: 好有型噶。咁嗰啲警察就已经用枪指住佢。
10: 系啊系啊。
11: 咁、
10: 啊、
11: 后来咧，佢哋用电嗰啲电枪咧
10: 电
11: 击佢，电击到佢拉咗出嚟之后，跟住就拖喺个地下嗰度。
10: 嗯，
11: 你救到佢。咁啊，都系一个几麻烦嘅一个情况啊、
10: 嗯。
11: 不过佢呢啲就唔系一啲所谓嗰啲非法集团式、个人式嘅。即我相信，真系本身可能系咪有啲问题？
10: 其实好多时咧，我之前同啲朋友倾偈都系讲咧，嗱，精神有问题咧。不是一些什么罪来的、okay? 你如果觉得自己精神上或者你家人说你是说你人家观察到你你就去看看医生啦是不是很多时候你吃了药就可以康复的绝对是是不是但是很多人就会 很抗拒也都很不喜欢人家很介意人家说他精神有问题不是说你精神有问题而是精神病很多时候譬如神经质啊锁了门又未去再望返其实很多这些精神紧张呢导致很多很多其他专家讲的不是我讲的如果你不理他呢他会恶化这样咯。
11: 其实最我想在我们的华人社区里面、
10: 嗯、
11: 你讲精神病这个字眼
10: 是,、啊、
11: 是会有一点敏感。
10: 很抗拒的。
11: 因为在香港形容了将那个 label 精神病和痴线拉在一起。
10: 是啦、啊、这样真的不是
11: 这样。我觉得在我们华人的社区里面是很罩忌这样。
10: 喂你睡得不好、啊、医生都叫你看精神科的有时
11: 但
10: 你知不知
11: 道、啊、但是如果你说在 西人的社会当中呢、yeah?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心理病
10: ，exactly，
11: 系咪？佢哋觉得呢个是心理病形成到佢喺佢嗰个行为上边有一啲嘅异样咧，就叫佢睇一啲心理医生。
10: Yeah, yeah, yeah,
11: yeah. 其实心理医生咧喺一定嘅程度上咧，其实就系一个精神医生，
10: 精神科嚟噶，精神科嚟噶，系啊。
11: 佢系同嗰啲叫神经科嗰啲又唔同噶噃，
10: 冇错。
11: 神经科嗰啲咧真系医你噶，
10: 系啦。
11: 精神科嗰啲咧，即系话心理治疗嗰啲咧，系要同你倾啊，同、
10: 嗯、
11: 你解出你个心锁啊，或者嗰类嗰啲嘢，咁嗰啲就某一类归咗落去系精神病。咁、
10: 嗯、
11: 但系华人咧就最就忌听呢样嘢。
10: 冇错啦，你讲得好啱。嗱，呢一个系好现实嘅，我谂大家都有少少嘅认同啊，或者系吓什，即系喺呢方面咧，如果你叫佢睇啊，我觉得佢系唔得，系咪有啲抑郁啊？突然之间爆喊嘅，譬如话吓，突然之间爆喊，即系真系试过有朋友咧。揸緊車車緊佢咧，佢突然之間爆喊喎，冇事發生喎、
11: 啊啊啊，
10: 突然之間爆喊，咁跟住之後咧又好唔知點樣，即係我就覺得嗯係有啲問題，慢慢就同佢講點啊，發生咩事啊咁，佢講完之後咧佢又爆喊喎、嗯，即係嗰啲嗱好老實講，如果譬如話你屋企人啱走咗，或者有啲好唔開心嘅嘢，你揸揸下車，有時我諗起媽咪，我都會流眼淚㗎，會㗎，好正常，但係唔係無啦啦爆喊，好地地咁樣嗰啲
11: 嘢
10: 咯，係啦係啦，咁所以我話你使唔使睇下醫生啊？我話你睇家庭醫生先啦，同佢傾下啦，咁樣咯。千祈就唔好扮專家，自己對人哋。
11: 記得讀書嗰陣時咧，要選一學個副修嘅，有主修之後有個副修。
10: 係啊係啊係啊。
11: 咁、
10: 啊、
11: 我就副修咧就選心理學嘅。
10: 係啊係啊。
11: 咁啊，其中心理學咧有好多唔同嘅，即係第一年、第二年咧，我第二年咧揀咗科咧就叫做 abnormal psychology。
10: 嗯。
11: 佢就我係叫做 abnormal。
10: 係 abnormal 係。
11: abnormal。咁啊，其實呢、這個。即係 abnormal psychology 咧，真係一個好抽象，但又好得意嘅一個學科嚇。但係讀完之後，你覺得自己都好唔正常。
10: 嚇咩？有啲咁嘅事嘅咩？嚇啲有啲發生咁嘅事嘅咩？
11: 因為點解原來 AB normal 即系多模咧，有好多嘅行径，好多嘅行为咧，喺某一啲嘅定义上边咧，
10: 解释唔到噶，
11: 解释唔到。咁你就佢解释唔到佢啊，你呢个就系 normal 噶啦咁。
10: 系啊，
11: 因为你所以而家有啲人话，哇，人哋做咩我跟住做咩，我就想跟住嗰个 norm 去做啊嘛。但如果我反为有啲嘢系唔同咗咧，佢就觉得你有问题啦。
10: 嗱，其实咧社会上咧都有个责任嘅，系嘛，即系好多人就会标签住你，好多人就好介意俾人标签。嗱，好多时呢啲嘢，我觉得，喂，系啊，系噶啦，系咪有事有事噶啦，冇办法噶喎，系咪？你好想，冇人想啊！你喂，伤风咳我够唔想落，咁你奈何就冻亲冷亲，咪点啫？系咪都要睇医生噶？
11: 咁伤风咳咧，就人人都可以有啊嘛。咁呢个问题就唔系，
10: 即
11: 系
10: 将呢个系比喻啫，即系有事嚟讲就要睇医生，系咪啊？即系揾专家去解决，你唔好等到佢恶化咧先睇医生。你睇而家好多犯案嗰啲，真系食精神有问题噶。佢食咗药之后正正常常嘅，佢喺未食药之前咧，嗰种嘅可能好容易有暴力啊，佢唔想啊，其实有时候有啲真系。
11: 因为原来佢哋嘅身体里边有一啲嘅化学元素，
10: 系啦系啦，
11: 系令到佢哋会产生呢一种嘅暴力嘅。
10: 嗯，
11: 咁呢个系我最深刻印象嘅就系、是、我以前嚟移民咗嚟之后，第一份工咧就喺个写字楼入边啦，喺一个摩入边嘅写字楼咧，咁有个同事大家都系做呢、這、一个理财嘅。
10: 嗯，
11: 平时见到佢西装骨骨靓仔噶，好斯文，讲嘢一啲。粗鲁的动作都冇，咁有时咧，即系我哋做嗰工作咧，礼拜六有时要 on duty，
10: 系先，
11: 咁啊轮流嘅啫，就唔系全 office 翻。
10: 系啊系啊，
11: 嗰日我就冇翻，但系咧我就有个同事有翻啦。结果嗰日就发生一样嘢咧，就系佢系竟然间被送入医院，系、
10: 哦、
11: 因为佢当阵时喺嗰个嘅写字楼里边咧发癫。
10: 哦，
11: 咁。后来再睇翻佢一个情况出嚟，个同事话唔系，嗰日翻嚟礼拜六咧，可能 casual 啲啦，啊、牛仔裤 T 恤啦，咁又须又唔剃啦，咁、个人咧睇落去咧就有目露凶光啦。咁、
10: 哎、
11: 原来佢本身一路有食开药，点、
10: 嗯、
11: 知嗰日唔知点解佢冇食到药，
10: 即系情绪要镇静嗰只咯。
11: 变咗咧，佢可能做咗一嘢嘅时候咧，就有个嘅冲动啦。咁啊。開始就係有啲嘅行徑咧、
10: 嗯，
11: 就同佢日常嗰個斯斯文文嗰種嘅行徑係略大相徑庭噶啦。咁變咗咧就係又對一啲嘅 walk in 嘅客人咧就非常之不禮貌。咁、
10: 嗯、
11: 甚至乎發生爭執，所以嗰個摩入邊有啲保安咧上嚟咧就要架住佢、
10: 嗯，
11: 後來就送醫院。
10: 所以咧有好多時咧，大家亦都唔好歧視 ，OK？盡量可以幫到就幫啦，係咪？但係歧視呢一樣嘢就咧冇，又好難去。阻止人哋去歧視你嘅咁樣係咪啊？即係呢啲，我覺得好即係好不安嘅。有時嗱驚一定會驚嘅，見到咁嘅情況，但係又盡量你揾專家幫手咯，搞一日咯，你唔好自己懶醒行去，千祈唔好就係啊！你因為佢哋係失常性嘅，有時係咪
11: 啊？
10: 咁你睇起就睇啦。咁所以各位朋友，你哋唔好介意咧，我哋講呢一個嘅話題，因為真係實在太多太多事咧喺社會發生咯。

0: 埃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系你最关心嘅呢？
1: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0: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0: 一三二零天气报告。
2: 早上的六点二十分，虽然我们在温哥华这边没有这个热浪的警告，但是在其他的 Fraser Canyon 内陆里面，加埋呢個庫區林嗰邊向東嘅咧，都係有呢個環境部發出嘅熱浪警告，請大家留意一下。今日咧將會有煙霧嘅，最高氣温咧會升上攝氏嘅30度啊，體感係似34度，落雨機會有10%嘅。
3: 今晚咧黃昏咧有陽光，午夜會有雲，最低氣温降到19度啦，落雨機會係20%，日落時間9:06。
2: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有阳光，下昼咧间中几有云层啊。最高气温咧就比今日稍低啲啦，系26度，但系体感都似30度嘅。落雨机会有20%。
3: 听日系大暑啊，所以会热啊。听日应该会吓。咁啊，而家星期五咧就天晴嘅，咁啊气温咧最高系25度。星期六就有微雨，气温最高咧系20度。星期日再降啦，咁啊系因为降雨量有5毫米咧，气温就降到系19度嘅最高嘅，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2: 现时咧系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有4公里。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8度，相对湿度88%。
0: 一三二零马路情报。
3: 6:21，咁啊，交通部都 send 咗个系话有小朋友被掳嘅消息啦，咁啊唔再详细讲啦。头先我哋都倾过嘅，咁佢应该喺 West Kelowna 咧300公里以外咧，就系即系有呢个消息出嚟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如果系揸车见到呢一架黑色嘅 Nissan 嘅 SUV 咧，就报警啦，千祈唔好系行埋去佢哋度。再提一提大家，17号公路西行夹住系 Bridgeview Drive 同埋 Tannery Road 咧。会由7月24号，即系嚟紧呢个星期五嘅夜晚9点，至到系7月26号咧，朝头早5点咧，系有呢个铺路工程嘅。咁啊，尤其是系如果喺西行嘅朋友咧，成两几条线都封噶啦。东行咧一条东行线咧会系开放嘅。咁大家如果系留意一下点样改道而行啦，小心驾驶。
0: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点，
0: 小故事大道理，
4: 尽在心灵鸡汤。
5: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2: 早上的6:23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世界里面真是无奇不有，有运动会啦，有宠物运动会啦，几只狗仔一起斗快啦，
3: 澳门成日有得赛狗，我真系未入过去，我成日想去，听大人讲话跑对住啲电套咧追佢噶嘛，
2: 猫当啊，
3: 我未见过，系啊，
2: 走得几得意噶，系咪？对住嗰只电套，
3: 你见过啊？
2: 我
3: 未见过啊，
2: 我入场睇过，
3: 佢叫跑狗嘛，跑狗场嘛，
2: 系啊，
3: 我未睇过。
2: 佢有只电套咧。在前面就有一条很长的框的，然后那个电套就在伸到墙的中间，那些 hound dog 全部在笼里面，那他那个就一啤一声之后冲出来追着那些电套，好过瘾的。原来在中国来讲，临近下个月的时候，在中国的北京会举办一个另类的运动会，是叫做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人形机械人重要的在前置的活动上面有个能量传递的实景挑战国内的第三站。
3: 是啊，就是今天就在新疆的伊宁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塞里木湖同时启动，塞里木湖出名的了。人形機械人呢，就是在真實、多變和具文化特色的戶外環境之下呢，解鎖多項，並且兼具大力和柔性，即是柔不柔軟 嘅一個控制高難度精細運動技能，哇！使唔使咁勁啊？喂，
2: 喂，今次嘅實景測試入邊咧，佢除咗有人形嘅機械人領域，第一次挑戰騎馬拉弓射箭，提供咗咧就係載具單元加靈活機動單元嘅一種野外複雜場景嘅解決方案啊！
3: 喂，即係唔係好多條鐵咁砌埋機械人嘅咯？而家係柔軟度都要講埋
2: 啦，可能
3: 哇！你哋係人同佢點鬥啊？嚇！咁而今次個精準度咧係。即係嗰啲間隔咧，均唔均勻啊？即係唔均勻嗰啲琴弦上邊咧，仲要咧係用右手咧喺度撥嗰個射箭啊！講緊，哇咁都得㗎！佢話太深咧就會斷啊條弦，太淺啊冇聲咁樣喎。
2: 係啊，
3: 樂器啊樂器啊咪射箭啊，樂器啊
2: 玩樂器啊嘛，
3: 仲要玩彈唱添啊，離曬譜啊真係。
2: 佢叫嗰只樂器名叫東巴拉。
3: 東巴拉嚇，東巴拉。
2: 東巴拉係咩嚟？
3: 佢係嗰啲蒙古嗰啲係嗰啲我唔識形容俾你聽。佢係一種樂器，係蒙古嗰邊啊，佢哋嗰啲
2: 嘅有弦線嘅，
3: 有弦線㗎，
2: 就好似吉他咁啊。
3: 佢係今次比賽就係驚你如果太硬淨咪拉斷佢就係咁咯，咁都得嘅真係。
2: 嗱，佢話機械人咧。化身新疆大廚，仲要挑戰拉條子、穿肉串同埋烤串啊！咁亦都係咧今次嘅測試亮點之一。咦，幾得意喎！
3: 佢點樣猜麵粉啊？整麵啊都唔會攰啊嘛！猜麵團嗰啲咧係咪啊？有下你又猜到氣囉氣喘啊！嗱，好勁嘅喎！佢仲要咧係鐵針，即係嗰啲係竹籤啊，鐵籤咧係穿肉。只是需要毫米級的精準刺穿的，
2: 是啦，沒錯，
3: 哇，真厲害喎！你又可以控制它的高度啊、熱浪，它計曬噶嘛，佢自己都係計數機嚟噶嘛，佢可以咧完全不會有咩差池噶，好。
2: 佢其實咧喺塞里木湖夏季的環境咧，因為有強光啊，即係太陽啲強光照住咧，佢對呢啲咁嘅機械人本身係用電噶嘛，係咪？嗰、那個電機嘅散熱咧，其實係一個考驗嚟嘅喎。
3: 哦OK， 又大風啦，係咪啊？啲地形咧又鬆軟啦，又唔確定啦，哇！直接咧係鍛鍊咗啲機械人喺户外極端生活嘅穩定性咯，即係話你喺室內就好掂，睇下室內你得唔得咁樣咯。
2: 其實而家咧呢啲咁嘅即係機械人咧，佢哋唔係就係話就咁俾你出嚟俾你睇下嘢玩啊，原來佢真係有好多數據咧，透過呢啲咁嘅實測嘅活動啊，喺唔同嘅地方咧嚟到去輸，即係將嗰啲數據咧俾翻你個中心嗰度嚟到研究。
3: 喂，佢完成咗噶啦，好多个站都意大利米兰啦、福建嘅福鼎啦，同埋系四川嘅巴中啊，全部啲多站活动咧，佢做出每一个动作咧，每产生一次嘅本体感受，全部记录晒噶啦。
2: 哇！即系而家换
3: 犀利啊！嗬，
2: 呢个人形嘅机械人咧，将会系一个全能嘅一个机械人咯，佢可以做埋煮餸。可以幫你搬埋嘢。
3: 喂，咁人哋啲工咪即係俾佢玩曬咯，好
2: 多。有體力勞動，體力勞動嗰啲可能冇噶啦，俾佢攞曬。
3: 你邊夠佢大力啊？一次過搬五 pack 汽水喎！哇，你睇你點搬係咪？
2: 嗱，去到陝西省嘅时候咧，大家要留意喺呢个嘅东站近日咧成为一个网上热话嘅，点解咧？咁原因系，
3: 真系夸张。呢个车站咧，男厕女厕。标识上啲古装人物造型，哇！啲人话：哎呀，真系有历史底蕴啊，真系高级啦！整个杨贵妃喺度，
2: 系啊，一个杨贵妃啊，跟住咧个超君啊，跟住四大美人红楼梦嘅
3: 四个喺晒度，唔系林黛玉唔系四大美人，
2: 林黛玉唔系，
3: 王昭君、
2: 昭君、
3: 西施、杨贵妃、貂蝉，
2: 系
3: 啊，
2: 系啦。我即係話四大美人之後再加落去啊嘛，係咪？
3: 請個假保養喺隔離男廁啊，成對門畫曬都唔夠啦！你唔識呢個啊？睇第二個啦。
2: 不過佢唔係㗎，佢係有嘅。佢話呢位工程師咧，佢話咧標識嘅牌咧靈感嚟自唐代啲軟腳仆頭拇指人物嘅造型元素。
3: 哦，咁樣㗎？
2: 係啊，符合翻西安古都氣質喎。
3: 啊，幾得意喎嚇！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喺遠古嚟講咧，就好多呢啲咁嘅標籤咧，啲人都識得睇嘅。女廁咧就係淑女形象咯，男廁咧就用文人雅士君子形象，企一個係李白企咗喺度，真係奇怪喂。
2: 咁佢話咧，佢喺呢個東站等車嗰個候車大廳咧，採用唐韻聖殿路通萬邦嘅個主題設計嘅。
3: 哇，咁深
2: 奧啊！個樓頂啊，採用西北地區面積最大嘅造井天花。
3: 喂，嗰廁所嗰個坐落去嗰個係咪龍椅嚟啊？整個龍整個龍椅咁樣咧？嗱，不過我覺得好多呢啲咁嘅人，即係叫咩AI 都有嘅以前。最近咧聽啲旅遊 嗰啲專家講咧，佢話有啲地方咧，即係嗰啲古城啊，仲要整一啲 AI 咧，整個李白咁企喺度咧，乜投射嗰啲話，你真係見鬼啊！真係李白企咗喺度咁樣。
2: 佢而家有好多好多嘅新嘅科技咧，喺個
3: 好犀利啊！
2: 喺個 building 裏邊有隻好似有獅子咁，咁可以破出嚟咁樣，
3: 好犀利啊！
2: 真嘅一樣，我睇到。係
3: 啊，
2: 係
3: 啊，係啊。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一名四岁男童怀疑被自己嘅母亲绑架，警方已经发布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张逸伦报道。
9: B.C. 省 Okanagan 地区一名四岁大男童怀疑遭到自己父母绑架，警方建议发布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任何见过失踪者 Atlas Andrew 人士，请立即拨打911报警。West Kenona 王家骑警话，呢名男童最后一次被人见到系星期二，据信佢可能会同母亲 Alice Andrews 住在一起。调查人员话，呢名40岁嘅母亲可能驾驶住一辆黑色2021年款。日产 Quasi 车牌号码是 BC 省 RV003L 载住他的儿子，若公众发现的话，请勿接近，要立即拨打911报警。男童为白人，身高三尺，重51磅，棕色头发，淡血色眼睛。警方话其母亲亦都是白人，身高5尺3寸，重121磅，深棕色头发和棕色眼睛。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加拿大政府星期二晚公布哥迪敲国际大桥收入分成协议细节。协议规定，在大桥开通后的头15年，加拿大将会同美国分享大桥同过境相关净收入的一半。该协议被描述为一项原则性协议，与2012年签署的加拿大墨西哥过境协议类似。協議列明，淨收入是大橋和相關跨境設施的所有收入，扣除營運成本後的金額，但是並未有提及加拿大的利息和債務還款成本。換言之，加拿大需要先和美國分成淨收入，之後再償還大橋債務。这项安排和总理卡尼早前的讲法有所不同。卡尼本月曾经表示，大桥收入会先用于支付营运和债务成本，等所有债务还清之后才和美国分成。新协议亦都和2012年的原有安排出现重大变化。最初的协议中，加拿大同意先行垫付64亿元的建造成本，并收取全数的通行费收入，直至收回全部投资。协议估计收回投资至少需要50年，之后加拿大才和墨西哥州平分通行费收入。根据新协议，加拿大和美国分享的收入部分将会拨入由美方控制的美加经济发展基金。另外，大桥启用后头15年，如果加拿大计划将通行费提高超过10%，或者是调低至低于地区平均水平，亦都需要取得美方同意。如果提议调整通行费，协议规定美国必须在收到通知后30日内表示同意或者拒绝同意，否则将会被视为已经同意。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1320天气报告。
2: 早上的6:33，天气方面今日就有烟雾嘅。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30度，体感系似34度，落雨机会有10%。
3: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9度，而落雨机会系20%。日落时间9:06。
2: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会有阳光嘅，下昼咧就间中见有云层嘅噃，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26度啦，体感系似30度，落雨机会20%。
3: 星期五咧就天晴嘅。最高气温是25度，星期六有微雨，最高气温是20度，星期日

0: 财经消息。
1: 6:34嘅早上，今日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51.93，报25,685.28。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9.24，报52,195.4。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4.95，报7,494.25。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28.76，报35,369.08。
1: 黄金上升63.74，每安士报美金4,140.39。
2: 白银上升9.1，每安士报美金59.66。
1: 原油上升1.97，每桶报美金86.33。
2: 比特币下跌976.13，每比特币报美金65,540.0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9.63，报24,892.66。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92，报4,054.94。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8.76，报2,574.4。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583。
2: 一加元对台币22.94，对港元5.567，对人民币4.80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4: 逢星期三早上11:00，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3: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5: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荣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6:36，我想最近四哥的离世都很多人很不开心，也有很多的消息是有关四哥陆陆续续出来的。他16号原来因为肺炎走了，享年89岁，家人就决定遵从遗愿，是要低调处理他的身后事。咁佢过身四日之后咧，就进行好简单嘅仪式，同埋系火化嘅。
2: 原来事后先至对外公布佢嗰个死讯噶。咁一向咧都好深得谢贤痛锡嘅前新抱阿张柏芝咧，更加喺对方病重嘅时候咧，火速安排阿长孙阿 Lucas 咧翻港尽孝啊。
1: 系啊，咁啊，中环娱乐圈真系有70年啦，四哥。近年咧就系身体状况转差，咁就喺消息传咗之后咧，咁好多影迷都觉得好唔舍得佢啦。咁由于佢讲明嘅，因为佢太多人识，我相信佢太多人识佢，中意佢，咁所以佢一切从简，希望能够跟随佢嘅潇洒作风。
2: 咁直接咧，佢话唔经传统嘅殡仪馆设灵啦，直接咧喺医院嘅殓房咧或者告别室咧完成简单嘅仪式，之后咧再用佢本名谢家玉喺呢个粉岭同埋和合石嘅火葬场咧进行火化。
1: 咁佢就从此永别凡尘啦。根据消息就话咧，谢家咧就为阿谢贤咧就举行咗辞灵礼咧，就个期间咧只系得佢前妻狄波拉同埋一对仔女咧系送佢一程嘅啫。咁由离世到火化，真系短短几日咧。屋企人已经系好快咁完成个仪式，就冇受外界打扰咁样咯。
2: 冇错啦，咁外界咧对一代巨星低调离开咧大感错愕啦。咁追随阿谢贤多年嘅影迷咧，盼望举行一个追思会等等嘅悼念活动嘅。网上咧更加有人猜测啊，谢霆锋咧嘅现任女朋友华语天后王菲同埋佢前妻张柏芝会唔会同时出席？
1: 咁如果你话真系佢又冇结婚？咁如果识做嘅话，系咪应该得前妻出席咧？人哋啲仔都喺度，系咪？我如果识做就唔出席咯。如果系咁讲，不过点都好啦。有冇呢个追思会，暂时未知嘅。咁柏芝同埋霆锋虽然系离咗婚多年，但系同前夫嘅屋企人咧，仲系有亲情嘅。咁尤其是谢贤好锡佢啦，系咪？佢话我哋谢家得一个新抱嘅啫，就系张柏芝啦。佢嗰阵时讲过噶嘛。
2: 加上佢为谢家咧，先后生咗两个仔啊 ，Lucas 同埋 Quintus 啊嘛。咁两个孙自然啊要去到场送别爷爷啦。咁张柏芝亦都会低调现身去悼念呢个。活动嘅
1: 咁而阿王菲到今时今日都冇任何嘅回应，佢同谢霆锋都系拍紧拖啫嘛，加上咧就唔想外界追访，应该就照正路就唔会现身嘅，啲记者估佢咧咁咯。
2: 咁另外咧，当外界以为谢贤嘅影视遗作已经全数公开嘅时候咧，原来佢同汪明荃合作嘅无线经典剧《万水千山总是情》，咁啊原来喺2017年咧就喺内地翻拍嘅。
1: 由黄晓明投资咧，并且咧系请嚟阿秦岚咧，咁同。

0: 系严屹宽咧系主演嘅，咁啊剧组咧更加特别邀请谢贤同埋刘松仁咧系客串。
1: 哦，咁啊可惜新版呢个《万水千山总是情》嘅剧集咧就杀科就取，特别一攞到个发行许可之后咧，啊点知播出之路咧就一波三折啊！
0: 系啊，咁啊更加咧喺2020年咧改名为《阳光正好依然是你》哦，啊到而家仲未播，有冇搞错啊？佢话呢个可以话系佢嘅遗作咧，积压咗九年都未见天日。
1: 系咯，咁喂咁哇个名字完全唔同晒。
0: 嗯，
1: 万水千山总是情，一个几有诗情画意嘅
0: 阳光正好依然是你。
1: 咁啊，为咗悼念谢贤啦，无线啊将会喺25号晚咧播放半个钟头嘅特别节目《永远潇洒的四哥谢贤》，咁啊辑录咧谢贤嘅啲经典作品同埋佢啲精彩片段嘅。
0: 嗯，怀念一位咧即系中环影视界超过70年嘅一代巨星啦。咁紧随其后就会播放咧系佢登頂之作咧《殺出個黃昏》啦，咁同埋 TVB Plus 咧下個月都會係重播《千王之王》
1: 啊。咁啊，謝賢一生咧只係承認過咧同五位女性有交往啦，
0: 係啊，琴日都
1: 咁啊講講啦。但係對每位舊愛咧都有情有義嘅。第一任太太欣珍知道阿謝賢離世嘅時候咧，佢啱啱喺香港咧就接緊機，喺機場接機嘅。咁佢聞訊之後咧難過落淚啊，哇喊到聲都沙埋。
0: 係啊，佢盛讚謝賢咧一生咧就做情義。讲得到做得到嘅，咁啊回想过去啲点滴咧，欣珍咧就系感叹啦，佢对我咁好，咁照顾我，又系我个初恋，我一辈子咧心中都将重要位置咧系留俾佢嘅咁样。
1: 咁啊，欣珍透露啦，双方喺2021年最后一次见面系因为谢贤咧晚年嘅健康就唔系太好啦，需要坐轮椅，记忆之中咧亦都有啲模糊啊。
0: 咁当年佢哋两个人因为误会而离婚咧，咁我哋都话嘅讲过，阿欣珍咧就话谢贤系佢一生人最爱噶嘛，咁啊谢贤咧就好惊喜现身喺欣珍嘅回顾展啦，上演世纪破冰，
1: 系啊，仲向佢告白啊，我而家仲爱你噶，我等紧你翻嚟噶，咁啊，有啲网民翻出当日嘅片段咧，两个人随住音乐仲要翩翩起舞啊，
0: 系啊，咁佢最后一任嘅女朋友啊 Coco 啦吓，咁就佢哋两个人交往期间，因为投资失利咧 ，Coco 曾经系欠下最巨债嘅，咁啊谢贤咧就即刻卖咗个仔送佢500蚊嘅名车帮佢填数咯，
1: 系啊，咁啊对于有传啊谢贤系2000万嚟作为分手费咯，咁佢个女朋友就话所谓嘅分手费我亦都唔 care。
0: 嗯，咁四哥就走咗啦，咁啊圈中人都大感惋惜。粤语时代，唉，同佢合作无间嘅难兄难弟，梗系个个都问佢嘅收歌系咪？
1: 系。
0: 咁啊前日一齐咧就一直开始都未接电话，咁啊回复就个女士就话，哎呀佢身体抱恙啊。呢段时间你唔好打扰佢啦，咁样。
1: 原来谢贤啊、胡枫啊、曾江同埋 Joe Junior 咧，曾经喺2015年咪合作拍摄个综艺节目嘅《四个小生去旅行》嘅。
0: 系啊系啊，
1: 好风行嗰阵时好得意噶嘛。
0: 系啊，得翻两个啊，几好睇噶！佢两个就喂楼上你爬上去，碌架上你上爬上瞓啦，啊好睇噶。
1: 而家咧剩翻佢两个人在世啦，
0: 系啊系啊，
1: 令人唏嘘啦。
0: 唉，咁啊 Joe Junior 咧就回应四哥走咗嗰嘅呢件事咧，就话唔好意思啊，我哋出咗埠，下个月先翻。愿四哥一路走好，家人节哀咁样。
1: 其实原来咧，大家唔知道记唔记得莫文蔚咧喺社交网咧都去怀念呢位四哥噶。佢话我永远怀念四哥节哀啦。
0: 嗯，
1: 简单字句道出咗佢对前辈嘅无限敬意同不舍啊。
0: 咁佢同谢贤喺影坛嘅交情咧，就系2001年咧拍周星驰嘅《少林足球》。咁啊，哎，我啱啱先上个礼拜先睇翻《少林足球》。就是做嗰个反派啊，阿强雄啊，雄哥咧，咁就莫文蔚就系玉面双飞龙嘅，就系踢波嘅，咁啊谢贤好衰嘅就恰啊吴孟达咁样嘅，我最记得噶啦咁样咯，哇好奸嘅谢贤嗰个做得好奸，做得好，佢话谢贤咧喺即对啲后辈咧好亲切好温暖，冇前辈架子，所以莫文蔚咧就系留下深刻印象啦。
1: 咁啊曾经喺剧集《情陷夜中环》饰演谢贤嘅女嘅叶璇咧，亦都上载千字文，佢自己话咧我泪流不止噶，透露咧自当年起就叫阿谢贤咧做佢阿爸。
0: 嗯，更加视对方为生父啦。佢第一次感到父爱，佢谢贤咧亲自指导佢同男对手拍亲密镜头，又将人生经验同埋哲理咧都喺嬉笑怒骂里边传俾佢啦，即系当同你讲笑，但系就教紧你嘢咁样咯。
1: 咁至于视帝马国明咧，曾经同谢贤合作过嘅《赌城群英会》，咁啊佢亦都话啦，唉，我觉得好可惜。其实我同阿四哥咧拍《赌城》嘅时候，佢年纪都好大噶啦，差唔多70多80啦。
0: 嗯，
1: 咁好多动作戏咧，佢都自己做翻。
0: 佢話以嗰個年紀，有時啊導演都驚噶。導演問：喂，其實替身咧都可以做噶，四哥你唔使自己嚟嘅。咁佢話：誒，我堅持自己做係好好嘅榜樣咯。佢話：
1: 嗱，咁啊同謝賢合作電影《殺出個黃昏》嘅創下佳績嘅藝人啊馮寶寶啦，咁啊琴日有啲受訪問時候透露自己四歲半出演粵語片啊《連你知》。反串啊，就扮演啊谢贤嘅仔。
0: 嗯，所以一直都叫对方做四哥爹哋嘅咁样讲。佢话后嚟咧，王晶就请佢哋两个人做情侣，咁佢冇办法入戏咯，佢我爸嚟噶嘛，咁所以就拒绝咗王晶咯，系嘛？四哥爹哋嚟噶嘛，点做情侣啫？佢话
1: 有时候真系唔谂嘢嘅。
0: 唉，真系攞命。
1: 冇可能嘅。好啦，咁啊有传咧，谢贤留低咧过亿元嘅巨额遗产，咁啊除咗九成留俾个孙辈之外咧，喺朋友林青霞咧亦将保管啊部分嘅遗产。
0: 哦，系啊，我哋琴日咁样讲噶嘛，
1: 系
0: 报纸话噶嘛，系咪啊？咁啊，对此咧，林青霞嘅影迷会咧喺社交网民度啊否认，露出呢个消息咧子虚乌有。咁佢话喂，林青霞同谢贤系曾经拍过好多部电影咧，亦都系纯属虚构。
1: 咁喺呢件咁虚假嘅基础上边，猜测两个人更加系多年好友咧，就可信度欠奉啦。咁双方关系并未曾好到能够托付遗产噶噃。
0: 嗱，佢啲歌迷会咁，即系影迷会咁讲啊。咁但系虽然网上咧系传言纷纷啦，但目前咧对于系谢贤嘅遗嘱内容同埋财产分配，谢家都冇正面去证实，咧费事出声啦，人哋系咪先？
1: 系冇错啦，即系人哋假事嚟噶嘛，
0: 唔想俾咁多你写啊，你明唔明啊？
1: 好啦，事后佘诗曼咁嘅文仲贤、汤盈盈、周家卫、姚乐儿、梁静琪同埋钟丽缇咧，向来都系好 friend 度，感情好好，咁啊组成咗一个闺蜜团，叫做七魔女啊。
0: 系啊，文仲贤前日咧就系50岁生日啦。咁除咗阿梁静琪缺席之外咧，一班好姊妹咧都系相聚庆祝啦。咁而寿星女咧都分享聚会片咧，打趣咁讲啦，正式宣布零落后啦喎，咁啊吓，嘅七魔女都系年年20岁嘅啫。
1: 诶，我哋而家正系漂亮嘅年纪吓，请原谅我哋嘅年少疯狂，大家多多包涵。
0: 咁啊，蛋糕上边咧就系插住有50个纸牌，呢个50个字样嘅纸牌。嗱，阿文仲贤咧，即刻掹走佢。咁呢个时候咧，佘诗曼揾玩呢个特袭，
1: 即刻将啲忌廉咧就抹喺佢个面上边。汤盈盈咧就趁机会咧就吹蜡烛，许愿嘅时候就匿埋喺个后方啊，高举纸牌，全程系打打闹闹，气氛真系好欢乐啊！
0: 系啊，咁佢哋一班寿星女咧嘅好朋友咧，都系送上祝福啦，祝你生日快乐，愿你嘅心灵咧同你一样咁靓，愿你梦想成真。
1: 新嘅一年幸福美满，愿你永远笑容灿烂。永远光芒四射，永远俾你咧系值得拥有嘅爱意包围啊！
0: 其实呢成班人咧，基本上即系好难得喺娱乐圈有咁好嘅姊妹咯，系嘛？
1: 一定有，
0: 即系唔系容易啊？
1: 唔容易啫，但系系嘛？唔容易吓。好啦，男神啊，张智霖啊 ，Chillam 相隔10年咯噃，又再次启动巡回演唱会啦。佢名为《在》。嘅巡演咧就將會喺下個月嘅22日喺廣州揭開序幕啦。
0: 冇錯，咁早前咧預售門票咧，哇秒速被搶空，啲歌迷好失望啊，買唔到飛有啲。咁啊，大會宣布咧上海站咧落曬9月19日咧係舉行嘅、
1: 相信都係同樣一票難求噶啦。咁啊 ，Chillam 啊，日內咧將會推出佢演唱會嘅主題曲，一直都在等啲粉絲咧可以先聽為快啊！
0: 巡演日期一再押后，加上 Chillam 曾经多次表示身体状态开始出现变化，佢话其实系体力下降其中一样啦。
1: 咁又直言啊，唔想观众因为可怜佢先至睇佢，咁佢啲粉丝咧亦都担心佢打算退休，咁所以今次咧推出新歌就教大家惊喜非常啊。
0: 系啊，啲 fans 咧仲解读下佢嘅许下咧，无论台前幕后，我始终在呢个承诺。话佢，
1: 咁由于喺广州站舉行在即啦，佢近日就忙于闭关操练，同埋啲工作人员开会等等啦。咁喺香港站咧就安排喺出年先举行嘅。
0: OK， 咁啊，袁咏仪咧，咁啊，同埋成毅咧，日前就现身喺九龙城拍戏咯噃。呢两人咧就相隔10年，再喺荧幕上聚首，两个人同框勾起粉丝回忆。
1: 拍摄期间，成毅咧更加细心啊，为阿靓靓拨起遮挡布啊，等佢咧对方可以系。入去入面好有风度啊，先做文。
0: OK， 大祖儿活泼大方嘅真性情形象咧，深入民心啦，大家都中意佢。咁早前告别咧，标志性嘅黑头发，咁就系喺澳门咧就拍短片，着上咧好鲜色嘅衫咧，同埋加上咧，哇红啡色头发，
1: 红中系
0: 啊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系啊。 咁啊睇佢皮肤更加白色，更加白净啦。
0: 系啊，
1: 咁啊着住啲非常之 sexy 嘅高叉长裙啊，大展佢啲傲人嘅嘢啦，梗系
0: 傲人嘅嘢。咁系即系身材啦，咁啊系着住高踭鞋咧，我攞多姿啦，面对镜头挥手微笑咧，尽显女神风范，诱人魅力，
1: 就惊艳网民啦。好啦，台湾男神啊彭于晏咧。火拍威尼斯影后辛芷蕾主演，由名导演许鞍华执导的新剧，原本在四月开镜的，点知道咧阵容虽然华丽，近日竟然间传出面临资金断裂同埋剧本过审的问题，计划恐怕都是胎死腹中咯。
0: 系啊，佢同许鞍华先后咧喺电影咧就系《明月几时有》啦，同埋《第一炉香》合作过嘅。咁啊，三度合作的狮子剧集咧就系。史诗式嗰啲咧，有歷史啊嗰啲咧，就係、是、叫梅英啊。咁、今日真係好事多磨啦，今日真係。
1: 咁啊，劇集最初本本係舊年九月就拍嘅，點知一拖再拖，舊年五月嘅時候，佢話呢套劇已經傳出由彭于晏咧火拍內地花旦啊劉詩詩演出。由於佢哋2014年曾經喺劇集《風中到奇緣》嗰個搭檔嚟噶嘛，係咪？咁啊，所以再合作嘅消息咪好多粉絲大為興奮咯。
0: 唉，點不知搞成咁啦？仲话咧临时开机之前咧就换角色，换上辛芷蕾就唔系话刘诗诗，仲要系延迟开机。唉、咁但系方剧组方面咧都冇乜声气嘅，可能真系胎死腹中啦。
1: 咁而梅英啊呢套剧嘅故事咧改编自一位华裔加拿大女作家阿郑蔼玲咧自传嘅文学作品，叫做《妾的女儿》啊，妾啊妾啊吓，
0: 妾侍嘅妾，
1: 妾侍嘅妾吓。咁啊讲述咧一名男士咧带住嗰啲妾侍咧去到外国谋生嘅，咁、但系生活咧就老倒，最终就客死异乡，
0: 咁就女儿咧就相隔几十年咧再踏上寻根之旅啦，并且咧系记得起咧相亲咧不为人知一啲嘅悲欢往事啦吓，咁就又一共有12集嘅，咁有意咧就同王家卫导演嘅《繁花》睇齐，
1: 咁佢各方面都要求严格噶，加上剧集咧需要喺海外拍摄，年代嘅背景咧又要后期加入大量嘅电脑特效，咁啊资金悬殊感系庞大啦，
0: 咪就系咯，而家仲系要影视寒冬，喂，对方梗系投资方面就话哇，等等先啊，迟啲
1: 先啦，啲钱几时可以回笼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另外呢个故事咧有涉及啲侨民啊同埋妾室嘅呢啲敏感嘅元素，仲有咧中国同加拿大嘅侨民历史啊，话有传呢个剧本咧唔能够通过审批，
0: OK， 咁需要大量嘅修改啦，咁而且两人咧都好难喺。唉，咁嘅情况之下点拍啊？
1: 两个难关之下，你话俾我听嗰啲抌钱嗰啲都要缩啦，
0: 两大难系咪真系？点搞真系？
1: 冇得搞啊！好啦，艺人啊，吴彦祖啊 ，Daniel 啊，早前啊完成咗新片《九龙城寨之终章》香港嘅戏份之后咧，即刻飞翻美国休息，同埋陪伴自己嘅太太同埋个女女啊！
0: 日前咧，咁佢现身喺纽约嘅林肯中心出席一个纽约亚洲电影节，就获大会咧颁发咧系 Best from East。Award 2026，
1: 好嘢啊！
0: 吴彦祖梗系咧，
1: 咁啊电影节咧期间更加播放佢嘅主演电影《寒战1994》嘅作为表扬佢啦，吸引大批 fans 追星，场面啊好热闹啊！
0: 佢分享自己嘅心路历程啦，咁坦言咧觉得演戏系件好被动嘅事嘅，佢一直都长期保持一个生活平衡嘅状态咯。
1: 呢次咧佢获得佢太太啊 Lisa S 咧全程嚟到陪伴在侧嘅，咁啊两夫妇喺街上面遇到啲 fans， 话请佢一齐合照咧，同埋签名。通通来者不拒，
0: 拒
1: 不拒，
0: 来者不拒，
1: 不拒不拒绝，
0: 系啊，咁啊，
1: 拒绝啊，
0: 吴彦祖咧就会成日讲国语，咁啊仲要逗留咧喺电影节嘅闭幕礼咧。是屆時同韓國女神嘅全智賢咧，就係同埋呢個終身成就獎嘅陳聰咧，就現身撐場嘅。
2: The Break 慶祝開業55周年，唔使消費，你都有機會贏取總值超過105,000元嘅豐富獎品。佢哋送出床褥、禮品卡、4K 電視同更多大獎。另外買 sofa 慳高達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来临 The Break 在低六平原的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同我们一起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1: 6:54，最新的一份的地产公司报告， 就话加拿大嘅独立屋喺今年嘅第二季咧成为楼市嘅抢手货，
0: 系
1: 部分地区嘅交易量咧甚至乎录得超过五成的惊人增长。
0: OK， 根据 Financial Post 金融邮报有一个报告分析，随着卖方下调开价，买方买卖双方在价格认知的差距缩小了，
1: 即大家合理了、
0: 我又不会教你这么多价了，你又不要狮子开大口，独立屋顺利摆脱第一季的阴霾了，这个这么低
1: 迷的阴霾，
0: 没错。
1: 第二季就强势回归了、这一管的浪潮成功吸引到买方重返譬如大多伦多地区、大温哥华地区以及菲沙河谷这些核心房地产市场。
0: 咁而喺加拿大嘅房地產市場咧 ，BC 省嘅Fraser 河谷咧係一個地產局嘅核區咧，就話哇最為亮眼喎、譬如話 Abbotsford 啦、Mission 啦、Langley 啊、Delta North 啊呢啲咁嘅，同埋蘇里斯在內咧有六個主要市鎮，有四個咧銷量錄得雙位數增長。
1: 咁咧多倫多嘅416地區嘅市場亦都交出一個好亮眼嘅成績表，有高達六成嘅社區獨立屋咧銷量上升。大温哥华地区咧紧随其后，有将近五成九的社区交易量呈现上扬的趋势。
0: 系啊，尽管今次报告分析的83个市场里面有61%的区域的独立屋在今年半年上咧系录得一个销售的增长，多了人买啦。但系听清楚，但系整体房屋价格都是维持咧系平盘到啦。佢话吓啲依旧都系。而在加拿大僅有五個社區房價可以說是逆勢上漲，
1: 而且絕大多數集中了不是在溫哥華，
0: 是
1: 在大多倫多的地區來的、
0: okay.
1: 老實說，如果你要說這五個屋價上漲的地區，分別就是多倫多的 Stonegate Queensway 和 Islington 的 City Centre 的 West、
0: okay.
1: 大溫哥華地區也有的，
0: 是的 Paul Moody 咯，
1: Belcarra
0: 另外在多倫多又是多倫多 Westway、Kingsville Village、Humber Heights、Willow Ridge、這些大家都聽過應
1: 該是
0: West Humber 那些，
1: 都是在多倫多的第四個區域就是鷹街了、Clare 街、Casaloma、Witchwood 還有 Annex 這些地方、
0: 又是多倫多的 Mount Pleasant East， 不是我們的 Mount Pleasant， 是快樂山，是他們的快樂山，東西都是多倫多，即是我們只不過是 Port Moody 而已、okay? 還有 Belcarra 那裡， Belcarra 也挺好去的，
1: Belcarra 它都近住那頭、
0: 真的遠一點
1: 點，但是那邊有一個很漂亮的湖嘛，
0: 對
1: 加拿大這間地產房地產公司的總裁呢，他就對這件事保持著一個比較審慎的態度，他說強調這一波的反彈依舊是局限於在特定的區域和類別的，目前断言咧，楼市已经系全面复苏啦，仍然系言之过早。
0: 独立屋嘅市场依然咧系虽然系企稳，但系负担能力不足嘛，你估平啊间独立屋，咁所以市场信心比较欠缺啦，同埋咧喺潜在嘅叫做库存量啊，叫 shadow inventory 嘅隐性库存啊吓，咁依旧咧都系呢一次嘅回温之路咧系有唔确定嘅变数嘅。
1: 嗱，咩叫做 shadow inventory 咧？即系可能佢系。想摆
0: 冇拎出嚟，
1: 冇拎出嚟咁样，系咪？
0: 潜在有好多系屋系买到噶，可以，但系佢冇上 MLS 咯。
1: 即系佢哋有咁嘅意向，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攞出嚟住。咁啊，第一线经纪人嘅回馈咧，亦都系证实咗啦。就算市场睇屋同埋交易嘅活跃度咧系有所提升，但系喺经济前景未明朗嘅情况之下咧，买方出价咧依然系普遍比较谨慎。咁呢样嘢我认为系啱嘅噃。
0: 你净系睇下佢嗰个政府嗰个 assessment 啊，估你间屋如果估低咗，打死都唔拎出嚟卖啦，系咪先？佢你个股价出咗嚟，系人都 check 到噶嘛？佢攞你个股价嚟做一个标准噶嘛？
1: 我最
0: 系咪先？
1: 我谂而家我哋嗰啲地价咧，即系个 property value 咧，基本上咧。去年是持平的，跟我上一年一样的、所以基本上你是没有变过，
0: 有些跌有些升，
1: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升就没什么的了，
0: 有啊，
1: 哪个地区的，
0: 有 Richmond 有，
1: 我们那区就没有
0: Richmond 有、
1: okay? 持平的有，是
0: 就
1: 是跟去年一样、
0: 那
1: 变了你在那个地税上面理论上你是应该没有特别的加价的、但是根本上我听到有些地税是冇話明係唔加嘅零%，但係都有加到喎。
0: O K，
1: 但唔知點解喎。
0: 唔知道啊，咁但係總之大家如果想買又好賣又好咧，睇一睇定啲先啦。
4: 你
2: 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哋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4: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北温哥华一个商场星期二发生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身亡。张玉麟报道。
8: 北温哥华一个露天购物广场发生一宗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身亡。根据北温哥华皇家骑警发布消息，在星期二下午1:12左右，警方接报一名男子持利器在 Westville Plaza 一家商铺内威胁他人，疑犯离开店铺，进入停车场一辆汽车里面，并同多辆停放的车辆发生碰撞。其后他将车停放在现场的油站，并进入一辆停放在现场警车的驾驶座。警方声明说，与赶往现场警员交火过程当中，警员使用了电击枪同开枪，疑犯被送往医院之后不治，事件中没有警员受伤。一位在附近的目击者就说，他当时正在吃午饭，突然听到多辆警车到场，大约一分钟后他听到三声的枪响。另外事件在昨日下午竟然被人拍下并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片段中几名警察疑似用枪械或者电击枪瞄准一辆警车，另外可以听到三声的枪响。当时有一名男子走过一辆皇家骑警警车，并打开车门，警察似乎向他发射电击枪。男子爬进驾驶座，一名警员冲上前阻止警车关门，随后该名警察拔出手枪，似乎向车内开三枪。期间可以听到警察命令该名男子放下刀，然后再次向该名男子发射疑似电击枪。之后警察将该名男子由警车内拉出来并戴上手铐。影片里面并没有显示事发前的事件，也都没有显示枪击案之前几秒钟车内疑犯的行动。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Pemberton 东北部的一个小镇早前因为山上冰川湖有缺堤风险要疏散，现时风险已经消退，可以返回家园。张逸良报道。
8: 省内陆 Pemberton 东北一个小型社区居民被告知附近的 Place 冰川湖泊缺堤的风险经已消退，他们可以返回家园。 Squamish-Lillooet 地区管理局在咨询专家意见之后，在星期二解除民众的疏散令。声明说，由于 Place 冰川日红和泥石流造成灾害潜在危险经已消退，居民可以返回家园。在多年来，该个冰川一直在缓慢地融化，流入附近一个湖泊，每年这个时候都有日洪的风险，一旦湖泊水位超过容量，数以百万公升计的洪水可能会从山上倾泻下来，流入山下的社区。该个市镇在2024至2025年都发生过冰川湖日洪事件，但并没有房屋被洪水破坏。在今年6月25日，由于冰河湖再次面临日洪的威胁，24间房屋被迫疏散。专家表示，湖水开始下降，但大部分洪水可能储存在冰川的底部，而不是由山上流下来。尽管如此，有少量的民房仍然是被洪水影响。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总理卡尼星期三将会前往爱德华王子岛和全国各省省长会面，各省省长目前正举行联邦省长年度会议。特朗普政府威胁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的关税会成为会议焦点。卡尼前一日已经同各省省长举行视像会议，讨论美国单方面采取的贸易措施，星期三晚上亦都会出席省长举行的晚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三项行政命令，计划对多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相关措施预计在8月19日生效。另外，美国针对涉嫌涉及强迫劳动生产的进口商品，计划征收10%的关税，最快今个星期五生效。面对美国关税威胁，各省省长对是否以能源出口作为谈判筹码存在分歧。 安产厂长福特和纽宾士域厂长都认为限制能源出口应该列入谈判选项，但是亚产厂长戴斯文就明确反对，表示不会切断对美国的能源供应。伊朗和美国持续互相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由现在开始，每当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一艘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包括首都德克兰一带的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表示，伊朗在过去三个月攻击了超过30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危及数以百计海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新一轮打击行动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对商船的攻击能力，又指五月初以来已经协助约900艘商船通过海峡，顺利运送4亿5千万桶原油。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指，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在星期二双双下滑，其中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量较前一日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分析认为，尽管两大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是航运企业运营信心持续承压，在亚丁湾附近已经有4艘商船掉头返航，显示在胡塞武装威胁与沙特有关联船舶后，部分航运企业正采取更加谨慎的运营政策。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面临的双重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风险日价。中国外长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9: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同鲁比奥分别率领中美三方人员参与会议。在开放让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至于鲁比奥，他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认为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鲁比奥谈到中东局势时就表示，美国愿意与伊朗接触谈判并且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指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初9，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7点08分，亦都是这个的环境部向我们大温地区某一个地区发出了一个热浪警告，
0: 是
1: 啊个信号来的。那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这里，我们这边最高最多是30度而已。大家早晨。
0: 早晨，
1: 因为不讲早晨我硬是没反应的。
0: 是啊，我等你叫人嘛。哎呀，入屋叫人又表拜神，因为小时候要教的。不过呢，我觉得今天呢就开始有少少的预感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没听日，听日会凉一点，今天会热一点，但听日才是大暑咯。但香港今天就是大暑了嘛，所以以中国人的年历 今日是热的，
1: 但可能这个大暑一是就早一是就迟嘛，
0: 是啊，是吧，那节气是这么说啦，听日大暑啦，是不是，那但是今日都热地了，会
1: 那节气都是在那个范围当中的，
0: 是啊，
1: 那可能一两日的差别咯，
0: 嗯嗯嗯，
1: 但大暑就不一定，小暑就一定不会是不热的，可能小暑就变大暑，大暑变小暑的了，
0: 其实现在很难说，你说它热吗，它盏又要你穿件褛，是不是，你说它冻吗，那即是很难，你一出一入呢，反而呢度就好啲，香港啊，哇！你入嗰啲商場啊，凍到你啊，跌跌震，出到嚟啊，身水身汗，係咪？
1: 一個禮拜裏邊
0: 幾個熱病啊？
1: 一個禮拜裏邊可以同最高同最低嘅温度爭十幾度嘅。
0: 係啊
1: 係啊。嗱，卅度我哋而家講緊啊，30度啦。
0: Yeah.
1: 啊，聽日28度啦。
0: 係啊。
1: 到禮拜日就19度啦。
0: 係噶啦，你都要保重啊！雖然唔係啲出入冷氣地方咧，但有時你唔好諗住啊熱咧。好似嗰日啫嘛，以為好熱喎，哇！點解出到去咁涼喎？咁樣朝頭早星期日咧，朝頭早我哋咪有活動嘅，咪涼浸浸嘅，哇！死火啦！以為冇帶件褸，哎，點知晏啲出太陽，熱到你啊，撲線添啊要。
1: 係咯，我見到有啲人好鬼勇咯。
0: 係啊。
1: 啊，出車嘅時候咧，淨係著件 T 恤咯。
0: 係咯，嗰啲咪短袖衫啊，啲人幾勇，嗰個就係我啦。
1: 咁佢但係我見佢揸住件褸嘅喎，佢啊而家唔係我嘅，係我先生嘅。
0: 係啊，咪就係咯。
1: 你起碼都有個先生有。
0: 起碼我冇著。
1: 起碼有個温暖。
0: 长褛我冇着啊，件褛我都系着短袖衫啊，拎翻次，因为之后我热添啊，扑线啊，因为太阳未出之前咧，如果大家去食嘢啊，或者系运动咧，真系落件薄褛咯。
1: 嗱，其实如果嗱出埠旅行咧，梗系要有一个护照啦。
0: 系啊。
1: 咁最近咧，加拿大护照咧又再系俾一个嘅机构咧，好出名嘅机构咧去排名啦。
0: 哦。
1: 哎，听完之后你好开心。
0: 哦。
1: 因为全新嘅全球护照排行显示咧。加拿大護照仍然是全球最具通行力的護照之一，
0: 嗯，
1: 連續第三年都是企住在這個位
0: 置，那也挺開心的，移中文過來本護照當然 work 啦，是不是你先選這裡啦，目前全球，平均一本護照可免簽或者是免提前申請簽證前往108個目的地，较20年前的58个地方咧，哇，大幅增加咗咯噃。
1: 咁啊，当然呢一个嘅可以讲话，唯一一本可以喺20年里边嘅58个里边嘅大幅增加咗之后咧，反映咗全球人口跨境嘅流动能力咧，系明显提升咗嘅。
0: 明白。涵盖了呢，这个真的犀利啊！199本嘅护照，同埋227个嘅旅游目的地啦。个报告就话咧，这个是来自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很犀利的 IATA 啦。咁佢就报告就话，就算全球而家正正系面临第二次嘅世界大战以嚟最严峻嘅地缘政治动荡啦，国际流动性仍然系持续演变嘅。
1: 咁加拿大嘅护照目前可以俾持有人咧免签吓，前去183个目的地，连续第三年咧系排名第7嘅。
0: 其实我哋而家揸住本护照咧，去边度咧都可以咁入啊入啊入就咁入。其实对好多人嚟讲咧，呢个真系一个好难得嘅 privilege 嚟噶，系咪先？
1: 冇错，
0: 唔系
1: 个
0: 个得噶，系咪啊？真系。咁而加拿大喺2006年咧，就话呢一个指数第一次发布嘅时候系排名第6，咁啊，因此咧20年后咧仍然咧维持全球。都是前10名咧，整體表現都不差啦。
1: 但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喺2014年嘅時候，加拿大嘅護照咧係歷嚟排名最高嘅，當年係位列全球嘅第2。
0: 哇，咁勁！
1: 我哋試過 number 2噶。
0: 哇，勁啊勁啊！當時真係新加坡真係冇得頂啊，全球第1嘅，我諗真係好嘢啊，咁嘅國家仔嗬。
1: 係咯。
0: 好犀利啊，真係。
1: 日本、南韓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啊，亦都可以並列第2噶呢啲國家。咁加拿大同澳洲啦、捷克啦、拉脱維亞、馬來西亞、新西蘭、斯洛伐克同埋斯洛文尼亞咧，共同位列第7名啊！
0: 係啊，咁佢都領先美國2位，美國排第10，我哋排第7啊，都唔錯。咁而中國外交部亦都係宣布啦，自2026年啱，2026年2月17日開始咧。加拿大和英国护照的持有人可以免签入境中国最长逗留30日，
1: 适用于商务、旅游、探亲访友的交流和过境等等的目的。不过相关的免签政策目前只是实施到今年的12月31日
0: 为止。12月31日啊，咁啊，咁啊，根据最新资料咧，加拿大公民前往非洲同埋中东多个国家咧，以及系巴西啊、越南啊、俄罗斯啊、北韩啊、古巴咧，仍然需要签证嘅噃。
1: 哦，咁即系换句话呢啲。 冇嘢嘅，你三買機票同旅行社傾嘅時候，佢話俾你聽嘅，係咪？再唔係你咪上去加拿大嗰、那個環球網頁咯 ，Global Affairs 嗰度，你可以睇得到邊啲國家需要簽證咯。
0: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咧最好咧就係你出門之前咧都係 Global Affairs 嗰度咧係登記咯。
1: 哦，係啊，係啊。
0: 嗱，呢個想提一提大家，任何地方即係美國，我唔知使唔使啦。但係如果你係去第二啲地方咧，
1: 唔使嘅，你打電話翻嚟1132你咪得咯，
0: 打翻嚟救命啊！咁陳建邦救命啊，歐榮恩救命啊！嗱，不過咧就如果你係去第二啲國家，譬如遠少少咧，尤其是出國咧，最好就係上去登記，即係俾政府知道，即係唔係話乜嘢啊嚇？呢啲都安全起見咧，有咩事上嚟咧，政府知道點樣去救你啊，幫手。
1: 因為當地會有加拿大嘅領事館，
0: 係啦，可以求助啊嘛，係啦，係啦，係啦，
1: 幫到你。但係一普華就你一定有通知佢哋先，
0: 冇錯。
1: 因為你去嗰個地方咧。我哋嗰個加拿大嘅環球事務部咧，係會將你嗰個行程咧，係會話俾當地嘅加拿大嘅代辦啦，或者領事館知道咧，有加拿大國民咧會咁。所以只要有時你聽到有一啲嘅報道話，當地一個嘅領事館咧話俾你聽，有大概幾多加拿大嘅僑民喺度嘅，佢哋就靠呢啲資料噶啦。
0: 同埋咧，佢哋如果譬如話，即係如果唔好彩，譬如當地好似嗰陣時 Covid 期間，要有飛機去救你哋接你哋翻國嘅，要幾多個人啦？係咪有咩政治動盪要接？幾多加拿大人翻國咧？佢哋有個數據，咁所以大家唔好懶，好容易做嘅啫。呢個步驟
1: 上網啫嘛，
0: 上網得。
1: 上網做一次登記咗之後，佢話俾佢聽你個行程，
0: 係啦，
1: 去到邊幾個國家？通常你一定有個行程表噶嘛。
0: 係。
1: 咁譬如我呢幾日咧，我會去到邊度邊度去邊個國家？你未必一定需要話俾佢聽你會住邊度，但係你有個聯絡嘅電郵地址俾佢。
0: 係啊，冇錯。
1: 咁就得噶啦。
0: 冇錯，今時今日個個揸住個手機啦，睇 email 噶啦，係咪？咁所以大家呢一樣嘢係我成日都想同大家講，成日都唔記得咯，係啊。
1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6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日就有烟雾嘅，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30度，不过睇感啊似34度，落雨机会有10%嘅。
0: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9度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06。
1: 咁啊，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有阳光，下昼间中有云层，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都系比今日低啲啦，去到26度嘅啫，不过体感都要似30度，落雨机会20%。
0: 星期五咧系天晴嘅，星期六有微雨，星期日咧降雨量有5毫米。气温方面咧，星期五啊25度，星期六就20度，去到星期日就降翻落去19度，最高嘅落雨机会70%。
1: 现时咧就转吹下系东北风噶咯噃，风力时速咧2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摄氏咧嗱好得意嘅，我哋开麦系18。跟住变16，而家变咗20度啦，相对湿度系83%。
10: 1320马路情报，
0: 7:17喺 Mary Hill Bypass 咧。大家留意有工作人员咧系夹住喺 United Boulevard 咧同埋 Shawnee 时街一带咧系做紧嘢噶吓，咁所以大家留意啦。咁啊，如果你喺行经嗰度咧，应该有少少嘅延误嘅。咁再提一提大家，7月24号夜晚9点至到7月26号朝头早5点，如果大家行经系17号公路嘅西行，夹住 Bridgeview Drive 同埋 Tannery Road 咧，系会封路嘅。东行线又仲有一条开俾大家行，但西行线全线都系封闭嘅，请你改道而行。预先咧系留意咧系应该行边条行车线啦，咁啊预先系去 plan 定啦，计划定啦，小心驾驶啦。
10: 财经消息。
0: 7: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7.5，报25780.15。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34.01，报52448.65。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82，报7513.02。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39.43，报36701.51。
0: 黄金上升$80.03，每盎司报美金4156.99。
1: 白银上升1.81，每盎司报美金60.58。
0: 原油上升2.6，每桶报美金86.91。
1: 比特币下跌657.19，每比特币报美金65858.9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9.63，报24892.66。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92，报4054.9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8.76，报2574.4。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583；
1: 一加元对台币22.94，对港元5.567，对人民币4.80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1: 时事分析
2: 精准快，
11: 民生议题
2: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11: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12: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早上7:19，在加拿大的统计局最新有个数据显示，显然就是六月份整体的通胀放缓了，去到2.8%，2.8%。
0: 系啊，新闻报咗，系啊系啊。
1: 但系食品价格咧，依然系持续高企。
0: 冇错
1: 吓，有啲超市嘅食品咧，个通胀咧，竟然已经达到3.9%，已连续系第17个月咧，系高过整体嘅通胀率噶啦。咁你负责家庭买餸嗰啲人咧，自然就啊，家庭主妇又好，家庭主夫都好啦，都系觉得好沉重啦。
0: 系啊，鲜鸡啦，同埋急冻鸡肉嘅价格咧，按年上升咗5.7%。而餐包咧同埋汉堡包咧上升咗6%，仲要越嚟越细。嗰啲汉堡包咧，而家啲 Big Mac 咧，以前细个咧系我口啊细啲嘅，我不过我唔食 Big Mac 嘅细个，因为个口太细啊，咬唔到。咁而家嗰啲啊，细粒小朋友都咬到大个口啊，咬晒成个 Big Mac 啊，越嚟越细。佢话而且咧系番茄价格咧比旧年同期咧亦都系大幅上涨咗32%啦，但系升幅已经较五月份咧系放缓噶啦。
1: 另外一方面，新鲜水果的价格就回落，尤其是菩提子，有助舒缓部分食品通胀压力。喂，你得一只菩提子的水果价格平，你可以舒缓通胀压力，
0: 就是
1: 你就你真系揾我笨咩？
0: 不过起码咧，嗰啲西生菜咧，咪曾经系去到成6-7一个嘅，
1: 而家得2.99。
0: 呀，而家都好翻啲，而家正常翻啲。我其他我唔留意啦，最留意的西生菜简单，西生菜好食噶嘛。咁而系经济学者咧，亦都有讲喺过去嗰五年期间咧食。食品的价格累积上升大约30%啦，咁有好多家庭就削减开支啦，譬如话仔女开学嘅用品，咁你个书包未烂咪唔买住咯，有啲人咁样系咪啊？咁样计划咯，唯有。
1: 咁啊，今年咧就春季嘅墨西哥番茄供应咧就受影响，加上运输成本就比较高，咁啊推高咗价格，所以啲番茄系贵咗好多，真系贵咗好多。原本每次食沙律咧，我都有呢个番茄切落去，而家咧就变咗一只咧分钟要切四块。慢慢嚟食，好貴啊！
0: 你講啲番茄，
1: 係啊，
0: 唔係佢早排嗰啲車釐茄，佢好平喎，好一盒
1: 喎。
0: 唔係車釐茄，佢唔知佢嗰次減價咧，好靚啊啲車釐茄，粒粒嗰啲咁樣咧，切都唔使切，咁掉落去
1: 一個盒咁買。
0: 係啊係啊係啊，有啲一包嘅呢盒。
1: 一盒嗰啲都要3.99-4.99啦。
0: 差唔多，
1: 係咪啊？
0: 差唔多。哎呀，咁你食落肚噶嘛？有時你健康啲嘛。
1: 我都知道。
0: 你唔係3900嘛 ？Come on。
1: 唔係3900同3.99，而係佢因為比以往買開咧貴。你平时你可以食一只，而家你冇计噶嘛？
0: 咁你咪唔好食咁多零食咯，唔好食咁多果仁咯，陈生，食啲新鲜嘢咯。
1: 已经冇食噶咯噃，买唔起噶咯噃。
0: 讲啊你，成日惊死人，咪去借钱咁样嘅啫。
1: 唔系啊，你借唔紧要啊，我又去再借啫嘛。你问我借，我咪又问借。
0: 咁伟大啊，喂，借上借。嗱，不过讲翻咧，今次因为我哋农作物受影响系点啊？点解啊？山火啊嘛，系咪？咁亦都。是因为这样搞到食品价格带来好很多不确定因素。
1: 虽然是这样，不过夏季由美国和加拿大本地的供应的话，预料我们7月、8月咧，嗰啲蔬果價格咧會有回順嘅一日咯。
0: 希望咯，係咪啊？咁世界盃亦都帶嚟一啲旅遊需求啦。咁多倫多同温哥華啲酒店咧都上升啊。咁啊，有啲住客話：，我又唔係嚟睇世界盃，搞到嗰啲酒店升曬咁樣咯。
1: 但係我又聽佢哋講，我酒店嗰啲冇錯，你啲價格上升，但係佢嗰個住房率就唔高喎。
0: 佢唔係爆曬㗎，係
1: 啊，
0: 佢唔係爆，因為咧佢哋有啲咧佢話諗過就唔留咁耐。即是不是说订那么多晚啊， 你明唔明？
1: 我知道我知道，唔紧要噶，但系佢哋嗰个预算嗰个嘅 入住率咧系低咗。
0: 嗯，
1: 虽然你话我梗系要加价啦，因为你多人要要求问噶嘛，咁但系佢入佢嗰个比例系少咗嘛。
0: 但系佢唔系应该降翻啲价嘅咩？见到咁样搞法系咪啊？搵嚟搞，懒系啊，坐地起价咁样。
6: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6: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3: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6: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3: 和你有个约会。
6: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片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14: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6: 增一阿含经卷一有一句偈语，可能综合出佛教的纲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正其意，是诸佛教。大家都知道，人生的痛苦来由是由于自私的我执而生的。想脱离痛苦，首先就要无我。所以古语有云：欲除烦恼须无我，各有前因莫善人。要想脱苦，第一就是要止恶，即是刚才所讲的诸恶莫作了。恶业有杀、盗、淫、妄语、恶语、意语、两舌，总括来讲就是贪嗔痴。虽知一切善业恶业都是从心念而开始的，所以心不要生恶念，恶念一起就要立刻消除它。纵然有恶劣的环境加诸我身，亦都要逆来顺受，这叫做守口舌意身莫犯，关闭一切诸恶门，渐渐就能够断除一切恶因恶缘了。第二，要摆脱苦，不单要止恶，因为止恶是自律，属于消极的一面，还要进一步积极行善。行善即是修行十善。第一，救护生命，即是不单不杀生，更能救护众生。第二，布施济贫，即是不单不偷盗，更能扶贫济世。第三，遵守梵行，即是不单不邪淫，更能清净自己的行为。第四，说诚实语，即是不单不妄语，更能说话诚实。第五，善言安慰，即是不单不恶口，更能柔顺言语。第六，作利益语，即是不单不以语，更能正直言语。第七，和合彼此，即是不单不两舌，更能和合悦众。第八，常怀舍心，不单不悭贪，更能布施结缘。第九，行生慈念，即是不单不亲威，更能广行慈悲。第十，正知正见，即是不单不邪见，更能正信因果。 以上所讲的是止恶行善，即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属于人天福报的业。如果要彻底解脱人生的生死痛苦，得到永恒安乐，就要第三步的正义了。正义就是清净自己污染的心意，断除一切烦恼，即是修学一切善法，洗刷一切尘垢之后，彻底清净自己的心识，达到无垢的境界，显现人人本具的佛性，永远脱离生死轮回的痛苦，圆满无上佛果。佛教修持正义的法门大约有八种方法：禅宗、净土宗、唯识宗、三论宗、律宗、密宗、天台宗、华严宗，大家需要深入探讨才会明白的。总而言之，以最简单的偈语去综合佛教的宗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正其意，是诸佛教。
1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7: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有贸易法专家表示，即使特朗普的新关税遭到法律挑战，是否可以最终胜诉，可能未知。张亦伦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依据一项自1930年经济大衰退时代颁布以来从未启用的法律条款，对加拿大出口商加征新关税。特朗普这个史无前例的此举可能有可能面对法律挑战，但是提出挑战者并非加拿大，而是被迫支付 50% 新关税的美国进口商。不过有贸易法专家说，即使关税最终生效并遭到法律挑战，是否可最终胜诉可能未能预知。特朗普引用这项法律，明确赋予总统权力，可以对从事歧视美国贸易行为的外国商品加征最高 50% 关税。美国德州莱克公共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 Simon Lester 表示，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的声明清楚地表明加拿大正是进行歧视美国的行为。他在大学的国际经济法律和政策网上表示，他认为美国的法院成功挑战到这项关税措施会十分困难。他与其他贸易法专家都表示，特朗普今次的法律依据似乎比他对上2月最终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的关税政策更为稳固。这些新关税是依据1930年代美国关税法第338条，那条条款亦都被称为穆斯特霍利关税法，这个大萧条时代有名的法律。条例重点是外国歧视，定义为贸易伙伴采取任何使到美国商业处于不利地位的行动。而根据特朗普，加拿大在以下三个地方使到美国处于不利的地位，包括有八个省禁止进口和分销美国酒类产品，限制美国乳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限制美国对加拿大部分车辆出口。尽管加拿大的官员可能辩称这些措施是对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报复行动，但是 Lester 说法律的原文并未对合理的歧视作出规定。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加拿大环境部向大温部分地区同飞沙河谷发出高温警告，提醒高温可能对公众健康构成影响。受高压脊影响，大温东北部包括高桂林同枫树岭，以及东南部包括素里同兰里，今日最高气温预计达30度至35度，晚上的最低气温亦都有十几度。至于大温西部近海地区，最高气温约20几度，当局预计星期四起气温将会逐步回落。环境部提醒长者、独居人士以及患有糖尿病、心脏病或者呼吸系统疾病等长期病患者较容易受到高温影响，市民应该主动关心有需要的亲友同邻居。如果出现大量出汗、皮疹、抽筋、觉得晕或者是体温过高等中暑症状，应该立即到阴凉或者有冷气的地方降温。当局亦都提醒，切勿将儿童、宠物或者是其他容易受高温影响的人士留在停泊的车辆内。 国际方面，非洲伊波拉疫情死亡个案突破1000宗。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通报，截至星期一，累计报告2473宗确诊病例，包括999宗死亡。至于邻国乌干达就未有新增确诊病例，维持20宗，包括2宗死亡。世卫表示，民主刚果重灾区意图理想的疫情正扩散至新地区，但是同时部分地区已经出现稳定迹象，形容目前的抗疫工作仍然处于追赶阶段，主要的策略是围堵受影响地区。非洲疾控中心指，目前只有9%的密切接触者有接受监测，远低于控制疫情所需的水平，并有超过60%的死亡病例在就医前已经死亡。民主刚果卫生官员表示，社区死亡人数居高不下，表明很多患者未能够及时被发现同隔离，导致病毒继续传播。

0: 今日星期四啦，就预测朝头早有阳光，下昼咧就间中嘅云层，最高气温系回升翻上摄氏嘅低啲，系去26度噶啦都。不过体感系仍然系似30度吓，落雨机会20%。
1: 星期五咧系天晴嘅，气温就系最高25度。星期六就有微雨，最高气温系20度。星期日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去到19度。而三日咧最高落雨机会咧系70%。
0: 现时咧系仍然吹紧东北风啦，风力时速啊2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已经20度啦，相对湿度83%。
2: 1320马路情报。
1: 7:36 ，Mary Hill Bypass 咧系夹住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咧，预咗咧系有工作人员吓，请大家留意。咁啊有啲延误嘅，咁除此之外咧系喺。剛才寫回出來看邊先，是就是7月24日夜晚9點至到7月26日朝早5點，再提提你 Mary Hill Bypass 17號公路夾住這個是 Bridgeview Drive 和 Tannery Road 呢，就是因為西行會封閉，東行有一條線呢依然開放的，大家留意小心駕駛。
2: 財經消息，
1: 7: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21.71，报25,719.5。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31.87，报52,356.74。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7.17，报7,502.03。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24.99，报35,694.07。
1: 黄金上升68.13，每安士报美金4,145.75。
0: 白银上升1.52，每安士报美金60.28。
1: 原油上升2.56，每桶报美金86.95。
0: 比特币下跌868.56，每比特币报美金65,647.6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9.63，报24,892.66。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92，报4,054.94。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8.76，报2,574.4。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583。
0: 一加元对台币22.94，对港元5.567，对人民币4.80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咧系达到979米嘅。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波利瓦尔州瓜亚拿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漂亮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在荒山野岭之中是带着妻子长途跋涉了11日才去到最近的村镇，于是就被当地人传为传奇。1956年，安克尔在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遵照着他的遗愿，安克尔的仔就将父亲的骨灰撒在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亦都将呢一条瀑布咧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
2: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0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外围投注。集團咧係有7人咧，馬場裏邊咧一網成擒啦。執法部門為咗響應粵港澳三地嘅雷霆2026喺港島區進行自古啊，係一個口號啦，就係話打擊咧黃賭毒嘅非法活動，咁以堵截咧係黑社會嘅收入來源。 调查揭发，这个集团自从在去年开始利用在现场观看和非

0: 非法外围网站直播，有几秒的时差，在开赛之后选择马匹投注，以增加胜算率。在破案当日，集团头五场的赛马呢投注金额是超过100,000元。
1: 来自印度的消息，喜马拉雅山印度水力发电厂在起隧道的时候爆炸，11死14失踪。印度东北部邻近中国边境的喜马拉雅山区正在兴建一个提斯塔水力发电厂Tisa Hydroelectric Project 嘅，因为有一处咧系起紧嘅隧道疑似发生天然气爆炸咧，引致到隧道坍塌，咁啊造成咗至少11人死亡、14人失踪嘅，至少有27人被困，包括有一啲咧喺爆炸之后咧进入咗隧道协助救援嘅人。
0: 嚟自发生社嘅消息。聯合國就表示2025年亞洲詐騙損失或者可能去到9000億港元。聯合國星期二7月21日係發布一份嘅報告，指出2025年喺東亞、東南亞、澳洲同新西蘭嘅跨國網絡集團嘅詐騙受害者就係損失金額去到1,141億美金啊！咁預計咧係比2023年增長至到至少係2倍嘅。咁佢哋係根據上述地點咧係講網絡詐騙受害人嘅損失。如果最新估計報告咧係去到883億美金，至到1,141億美金之間。
1: 嚟自交通社嘅消息嚇，關於紅海嘅紅海局勢惡化，沙特嘅油輪咧中途要折返，國際油價再升。也門的胡塞武裝宣布了對沙特阿拉伯實施海上封鎖之後，兩艘滿載沙特原油前往亞洲的油輪在21日在紅海之中要中途折返，令到中東衝突進一步影響全球的能源運輸。
0: 另外是來自美國的消息，特朗普白宮會晤黎巴嫩總統，宣布恢復美黎的直航航線，結束40年的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到访的黎巴嫩总统，承诺美国将会大力协助黎巴嫩恢复稳定，并且会在会后宣布就是恢复美国的航班直飞黎巴嫩，结束1985年开始实施长达40多年的禁令。
1: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不满美国关税的威胁，宣布缺席哥迪豪大桥的联合展彩。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日前对加拿大祭出货征 50% 的新关税的威胁，导致美加双边关系迅速恶化。渥太华当局在21日正式宣布，加拿大政府官员将会全面缺席下一个星期举行的哥迪豪国际大桥 Gordie Howe International Bridge 的开通展彩仪式。根据 Global News 的报道，这座大桥坐落在加拿大安省和美国的密芝根州之间的两国间极为重要的跨境基础建设。
0: 跟着来自 BC 山火服务处的消息，加拿大首例 BC 使用无人机进行计划性消除对抗山火。BC 省的消防员表示，他们成功使用无人机在扑灭活跃山火的同时引燃计划性消除，在这个加拿大雪上是第一次。而 BC 山火服务处在面书上面是发布了一段的影片，就说在 Boston Bar 附近的宾士域的山火群里面是救火的消防人员利用无人机在火场南侧是引燃计划性消除以控制火势。
1: 来自温哥华的北岸的消息，北温加油站惊传枪响，目击者话有一个嫌疑人物同警察咧系纠缠之中咧，直闯警车遭到击毙。BC 省嘅北温哥华咧喺星期二下昼爆发一宗嘅枪击案，皇家骑警 RCMP 嘅警员咧喺一家嘅油站加油站度开枪咧，击中一名嫌疑人啊，将其击毙噶。听讲据 North Shore 嘅 news 报道啦，现场目击者描述啦，事件发生喺星期二21日下昼大概1:30，地点位于西景购物中心 Westfield Shopping Centre 嘅 Esso 加油站嘅。当时大批警车疾驰而至，将一辆黑色嘅雪佛兰嘅汽车轿车咧系团团包围，多名警员拔枪步出警车，并向车内人士大声发出指令。
0: 跟住嚟自另外一宗温哥华嘅消息，大温都会局发布空气品质警告，呼吁居民减少户外活动。高温同埋山火烟雾导致大温都会局 Metro Vancouver 咧系向居民发出咗黄色空气品质警告。政府喺星期二21日下午咧就向大温哥华东部同埋菲沙河谷地区嘅居民发咗警告。加拿大环境部亦都对 BC 省大部分嘅地区发出高温警告。Boston Bar 附近嘅 Brunswick complex 以南以及南部內陸的地區山火，亦都造成煙霧同埋細懸浮粒子係濃度上升的原因。咁呢個講法咧係當空氣污染達到可以對健康構成威脅的程度嘅時候，就會發出空氣嘅品質警告。
1: 嚟自台灣嘅消息，725海道集會前，民眾黨爆傳賴政府咧係724要先讓姜志剛下台。中聯油資嘅致癌油風暴持續燃燒，在野不斷要求賴清德總統道歉，行政院長卓榮泰、衛福部長石崇良、食藥處長姜志剛下台，但至到而家嚟講，無人負起呢個政治責任。咁台北市長蔣萬安日前啊串連藍白，號召民眾咧喺25號去到海達格蘭大道集會。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就話22號爆料啊，話咧聽講大政府打算喺今個星期五先讓姜志剛下台。
0: 嚟自香港嘅消息，飲食界轉播世界盃生意增，但係難保通宵成本。今屆世界盃日前結束，賽事期間有不少的商場、餐廳以至是酒樓轉播。香港餐飲協業餐飲業協會的主席前議員是梁希表示，有轉播賽事的酒吧和餐廳生意額是錄得 6% 的增長，符合預期。但是轉播和通宵人力的成本高昂，宣傳效益遠大於實際利潤。
1: 另外一宗香港的消息，熱帶氣旋週末會逼港又再落大雨。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就话，连日大雨主要受到有一道广阔的低压槽影响，导致到今个月仅过大半啫，累积降雨量已超越咗往年嘅整个七月嘅平均水平。另外，天文台亦都预料啊，周末或将会有热带气旋逼近香港，料对香港嘅破坏力唔大，但系必会带嚟大量嘅雨水。
0: 美国嘅消息，美兵伤亡，特朗普暗示会强硬系报复伊朗。美国和伊朗持续互轰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都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的报复。而特朗普威胁伊朗会杀去一名美国士兵，将会付出数倍代价。
1: 来自纽约的消息，曼哈顿 ICE 总部大楼外爆炸，酿成四伤，有一个嫌疑被捕，而怀疑是退役军人不满移民执法。纽约曼克顿下城联邦的广场26号啊，就系26 Federal Plaza 20号朝头早间咧发生一个袭击事件，有一名嘅嫌疑人咧喺楼外纵火，并且用空气枪 Airsoft Rifle 射击。据报道，爆炸未造成人员死亡，仅系有包括消防员在内嘅四人受轻伤。嫌犯随即被联邦执法人员逮捕。
0: 嚟自洛杉矶嘅焦点消息，酷热嘅天气飙升去到华氏92度。巴沙迪商家咧係個空氣咧嗰啲銅線啊，係屢次係遭到人哋偷竊。南加加州嘅氣温咧係高居不下，華人聚集嘅地方巴沙迪那市咧係卻連接發生商家屋頂空調設備銅線遭竊事件。一間開業僅僅一年幾嘅烘焙店咧遭竊遭到係偷竊之後，空調完全停擺，室內温度是升到華氏92度。不單止員工要在酷熱天氣之下環境工作，蛋糕亦都因為高温融化，店家面臨係$15,000的維修損失。
1: 嚟自舊金山的消息，拉森縣比斯卡山火咧闊升至加州今年最大。北加州的拉森縣啊 ，Lassen County 上個星期六發生的比斯卡山火 （Biscay Fire） 已經迅速成為加州本年至今最大的山火。圣何西的信使部报道，官方已经给300平方里的区域下达疏散令 （evacuation orders）。加州林业和消防局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orestry and Fire Protection） 表示，比斯卡山火在上个星期六中午左右出现，起火点在苏珊维尔市 （Susanville） 来到东北25里处被发现的。第一批的疏散令在6小时之内发布。
0: 嚟自阿富汗的消息，阿富汗东部。東北部有水災，釀成20人死亡，80人受傷。咁現時仍然有超過1000人係失蹤。阿富汗國家災難管理局咧喺社交平台度發文表示，傷亡情況出現喺接壤巴基斯坦嘅紐里斯坦省。咁而其中咧係省會柏倫咧係受災嚴重情況啦，同埋其他嘅地區亦都係出現咗災情。咁塔利班嘅官員表示，佢哋已經喺該省展開搜救行動。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
0: CapitalDirect.ca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4: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0: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4: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5: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0: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5: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松，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0: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探东北美食。
5: 1月7号出发，美金698蚊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6: 早上7点52分，咁啊，今个礼拜五同埋礼拜六咧，欧荣欣，你冇嘢 do 嘅话咧，好好嘅，有个地方介绍你去，就系24届温哥华嘅华埠节啦。
7: 唉，唔得闲都要抽时间去捧场啦，系咪？
6: 唉 ，very good。
7: 哎呀 ，Kiva 街夹住 Columbia 街，大家记住咯，星期六同埋星期日都有噶吓。咁就係中午12点至到晏晝嘅6点嚇，咁就可以去捧場啦。咁由華埠商業促進會主辦，第24届温哥華華埠節將會喺7月25号同埋26号呢兩日咧就舉行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呢個係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嘅歡樂嘅笑聲滿載噶啦。呢個地方玩遊戲啊、食嘢啊，見到啲小朋友好可愛啊，咁啊好開心，成家人啊，咦家庭樂 perfect 啊！
6: 即係有笑聲有歡樂聲啦，
7: 笑聲笑聲滿載温馨。
6: 错啦，咁啊，当然啦，喺呢一个嘅节目咁丰富嘅场合里边咧，有儿童乐园啊、儿童剧场啊、舞台表演啊，仲有单车绘本故事同埋科学示范添。
7: 总之开心
6: 啦！你可以买啲精品噶，
7: 系啊系啊，可以支持下嗰啲。
6: 仲有好多工艺礼品咧，买啲嚟送下俾朋友都几好啊！
7: 系，
6: 同埋啲美食餐车嗱，啲最实际嘅。
7: 我中意啊！
6: 啊，仲有参观咧就华埠历史文化，
7: 嗯，
6: 你可以知道咧华埠嗰个历史系点样发展嘅。
7: 好啊，啲华裔。加拿大人呢是不是最好就是带小哥带他去望望。
6: 是啦，你自己下一代那些你都想知道华埠的历史是怎样。
7: 你这里出世那些最好的，带那些可以明白一点去看。
6: 还有呢可以继续有寻觅 VanVan 这个社交媒体的活动。你还可以打卡影相。
7: 知道。
6: 所以适合一家老少的活动。仲有一样嘢我最中意嘅，
7: 免费嘛，我知啦，系啊，唔使钱嘅。嗱，想知多啲咧，可以打电话604-632-3808查询啦，又或者上网都得嘅，3个 W dot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0: 好啦，早上嘅7:54吓，大家都知道啦，特朗普咧呢位嘅美国嘅总统咧，讲嘢就硬系好似唔经大脑嘅，其实原来唔系，我觉得佢成日都有啲即系歪念喺度嘅，因为点解啊？佢话加拿大如果冇美国嘅话咧，就唔能够生存嘅。
1: 废话。
0: 咁而家呢样嘢咧，你唔讲，尤其我你一讲咗之后咧，你就激嬲咗我哋啲加拿大啲同胞。
1: 咁咪就系咯。他说透露呢现在研究緊加拿大山火呢这个烟雾令到呢美国人呢是呼吸困难啊不舒服啊现在要另行加征关税喎咩空气关税啊咁都得嘅嗬。
0: 唔係，我觉得你完全係冇一个逻辑㗎喎。因为呢个山火系一个自然嘅现象。
1: 你话系呀系呀你美国啲山火又吹过嚟我哋加拿大囉。是
0: 不是他今次在这个世界杯那里呢我想这个特朗普呢真的不是一个受即是怎样说呢受到一种叫做很尊敬的一个的礼遇。譬如你那个阿根廷那个门将拿了个金手套。他拿去金手套之前他上台跟那些政要即是那些主要的筹委握手。他跟 Infantino 有握手。他去到这个的特朗普面前呢望都没望他。
1: 是啊。
0: 就走过。
1: Really?
0: Oh yes. 高下立判啦、
1: 啊！我終於睇到嗰個 video 咧，就係嗰個 clip 咧，就係話佢企埋人哋，你舉起大力神杯嘅時候咧，佢企埋去，佢想埋嚟，佢撥開人哋隻手咧，咁樣喎，係真係，哇！真係咁誇張嘅。
0: 你要撥嘅時候動作唔好大。
1: 我撥埋自己嘅水樽。
0: 因為 Infantino 咧，佢喺左邊嘅，
1: 係啊，
0: 鏡頭左邊，佢見到佢喺度咧，人哋捉，因為捉葉式嘅，佢唔會埋佢嘅嘛，因為呢個係西班牙個國家隊。
1: 咪就係咯。
0: 但是他看到特朗普不肯走
1: 企咗喺度喎，
0: 佢即刻冲过去，跟住掹阿特朗普。
1: 特朗普拨开佢只手，我冇搞错，我终于睇到啦！你真系咁唔知丑嘅，可以咁样嘅，点解咁搞笑嘅？
0: 即系我真系觉得美国有一呢位总统喺度咧，我真系当美国其实系一个好伟大嘅国家嚟。
1: 系啊，
0: 我去美国玩，我去美国睇佢哋好多嘢，佢哋对于嗰个嘅民生嘅一啲嘅照顾好好。
1: 嗯哼，
0: 喺一啲嘅。基本設施啊，同埋好多嘅保障方面咧，我覺得美國做得好鬼好噶。
1: 嗯。
0: 但係無奈何你揾咗呢個總統出嚟咧，將你成個國家嗰個嘅形象咧係拉低咗。
1: 其實好多人咧就話：，哎呀，我而家唔去美國旅行啊，我覺得好唔公平嘅對於美國，
0: 係、
1: 一個人啫嘛。
0: 你唔關美國公民
1: 係咪啊？係一個人嚟嘅啫嘛，咩幾好人？美國都幾好人，冇嘢噶。咁我覺得即係好多時佢見到啊，你 Canadian 啊，加拿大人啊咁，即係佢都望你個護照嗰度，你笑下咁樣，又冇嘢啊，冇乜嘢。
0: 即係好簡單一樣嘢，我去到三藩市，咁我喺機場落嚟嘅時候咧，我哋因為要坐機場嘅鐵路咧，去到某一個站
1: 嚟
0: 接我嘅，
1: 係啊，
0: 咁我哋去到嘅時候咧，就好多個機喺度，但係我哋又唔知道買乜嘢嘅時候咧，咁、我就去嗰個嘅counter 度，佢有一個追問處，
1: 係
0: 問佢，佢哋好 nice 咁話俾你聽，佢知道你係外來遊客，佢、會話俾你聽，你咁樣去買咩嘅，你用咩都得嘅，你用 credit card 都得嘅，即係話埋曬俾你聽，教你點樣去。
1: 其实我觉得美国人是好，即系点样？大家都讲英文，系咪先？沟通又沟通到，几好。即系我唔系话乜嘢，而系唔好因为话因为呢个总统而唔去美国玩。我觉得呢个唔系好啱逻辑咯。
0: 你去少咗，咁系好多个因素。
1: 佢觉得系支持美国，咁唔关事。我去旅行，将机票钱又唔系落特朗普个袋嘅。你唔满意人哋个总统，唔使话连美国人咁，搞到人哋生意都冇阴功。你睇下你喺 Point Grey 嗰度嘅阴功。系咪啊？真系凄凉啊！真系
0: 嗰啲真系成间铺头要执笠，冇咗加拿大，
1: 咪就系咯。所以唉，
0: 咁但系呢个无可否认，你个总统本身嘅言行系令到国民咧喺呢方面有所闪失嘅。呢个总统呢个责任都几大吓。
1: 但系始终有捧佢嘅人嘅，系咪都有捧佢嘅人嘅吓？
0: 即系曹操都有知心人，
1: 啱。
0: 咁即系我唔会话够佢乜嘢嘅，但系喺。譬如呢啲咁嘅咁重大嘅國際嘅賽事嘅一個舉行當中，有一個嘅歡樂嘅儀式，有一個嘅即係攞獎嘅儀式上邊，佢都唔識得去 即係點樣講啊？表現出佢自己一個國家嗰個嘅主人嗰、那個，即係所謂作為首領或者作為
1: 冇風度啊！一句講曬
0: 嘅一個嘅風度，咪
1: 就係咯，
0: 倒出嚟啊嘛！
1: 因為你冇禮貌啊，直情咁樣得喺人得喺人哋嗰度咁 ，come on！ 就算你當你唔識啊，唔可以影相，你見其他人冇行埋去，你都行開啦，係咪先？
0: 人哋西班牙呢十幾個廿個球員同埋佢嗰個教練團一齊慶祝，關你咩事啫？
1: 唔緊要㗎，佢哋會 P 圖 P 走咗佢啦 ，OK 嘅。今時今日冇問題，科技先。P 走咗佢得 OK 嘅，用 AI P 走，哎，冇错，冇问题嘅。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哎，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多伦多病痛医院嘅一名医生被控持有及存取儿童色情物料。张亦良报道。
8: 多伦多病童医院一名医生被控持有及存取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材料。警方表示，44岁的多伦多居民 Dylan Desanayaki 于星期二被捕和被控。警方新闻稿里面说，警方网路儿童剥削部门在接到有人涉嫌使用电脑设备存取和下载儿童性虐待及性剥削材料举报后展开调查。本年二月，警方在病童医院同一处私人住宅执行搜查令，查获多台电子设备，其中包括一台工作用的电脑。警方在新闻稿里面说，目前调查人员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这些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材料与他的行医工作有关。医院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对有关消息深感不安及震惊，并谴责被告被控的行为。声明强调，病人家属和员工安全与福祉是医院的首要任务，院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患者和其家属面临风险的通知。多伦多警方亦都表示，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指控和被告的医疗行为有关。医院在得知调查工作后，亦都立即安排该名医生休假。医院方面说，曾接受 Desanayaki 医生诊治的患者家属如有任何疑问，可以联系医院的病人关系团队。另外，医院方面亦都呼吁知情人士同警方联系。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7: 大湾区桂林警方表示，一名司机日前以洗完车之后要吹干车身为由，解释自己在时速60公里的路段以111公里时速行驶，但是警方不接受有关讲法。高桂林皇家骑警表示，涉事的私家车司机涉嫌严重超速，被警员截停。警方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司机声称刚刚洗完车，因此尝试以高速行驶吹走车上面的水滴，但是警方强调将其他道路使用者置于危险之中，没有任何藉口。根据 BC 省的规定，超出限速40公里或以上属于严重超速，首次为例，最高可以被罚款483元，车辆亦都可能被扣押7日。如果在两年内再次为例，扣押期可以延长至30日。ICBC 表示，车速是 BC 省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因素之一，每年平均涉及超过2400宗车祸和91宗死亡事故。加拿大政府星期二晚公布哥迪敲国际大桥收入分成协议细节。协议规定，在大桥开通后的头15年，加拿大将会同美国分享大桥和过境相关净收入的一半。该协议被描述为一项原则性协议，与2012年签署的加拿大墨西哥过境协议类似。协议列明，净收入是大桥和相关跨境设施的所有收入，扣除营运成本后的金额，但是并未有提及加拿大的利息和债务还款成本。换言之，加拿大需要先同美国分成净收入，之后再偿还大桥债务。这项安排和总理卡尼早前的讲法有所不同。卡尼本月曾经表示，大桥收入会先用于支付营运和债务成本，等所有债务还清之后，先至同美国分成。 新協議亦都同2012年的原有安排出現重大變化。最初的協議中，加拿大同意先行墊付64億元的建造成本，並收取全數的通行費收入，直至收回全部投資。協議估計收回投資至少需要50年，之後加拿大才同墨西根州平分通行費收入。根据新协议，加拿大同美国分享的收入部分将会拨入由美方控制的美加经济发展基金。另外，大桥启用后头15年，如果加拿大计划将通行费提高超过一成，或者是调低至低于地区平均水平，亦都需要取得美方同意。如果提议调整通行费，协议规定美国必须在收到通知后30日内表示同意或者拒绝同意，否则将会被视为已经同意。香港股市方面，会计师行纳信德豪上调香港全年新股集资额预计至4000亿元。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9: 会计师行纳信德豪表示，今年上半年有85家公司在本港上市，集资2102亿元。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单计今个月头两个星期已经有16家公司上市，集资超过600亿元。今年以来累计大约100家公司上市，集资额达到2600亿元。他说，下半年新股市道一般比上半年畅旺，不少公司正是轮候上市，预计全年有180至20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或者达到4000亿元，高过之前预测的150只新股，集资规模3000亿至3500亿元的预测。他相信新股热潮或者延续至明年，不同国家的企业都有兴趣来港上市。纳信德豪认为，近期大量新股上市，去年新上市企业禁售期陆续届满，环球利率趋势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都无碍投资者对新股的投资意欲，又认为近期港股日均交投维持2500亿元以上，反映本港资本市场流动性仍然强健和具有韧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7: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吉尔表示，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和供应链中断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导致全球今年经济增长或放缓至 1.3%， 低于去年的 2.9%。 他提到，鉴于中东战争的高度不确定性，世界银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三种可能的结果，最差的情况是中东战争持续6个月或者更长，现已接近发生，而在这个情况下，全球整体通胀率将会升至 4.5%。 他指战争破坏区内石油基础设施，加剧粮食不安全的情况，因为农业所需的化肥和硫磺运输被干扰，从而引发包括利率上升的一系列刺激影响。一旦通胀加速升温，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面临偿付债务本息的严重困难，各国为偿还债务最终将会耗尽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资源，可能影响未来增长。不过他表示，较贫穷国家受到人工智能负面影响的人口比例约为 10%， 远低过较富裕国家 30% 至 40% 的比例。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1: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初九，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0: 欧咏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8点08分，温度已经是20度了，我相信我们8点半的时候，温度会升到成21度都不出奇的了，大家早晨，
1: 早晨，早晨，
0: 即为什么呢？今天的温度都会去到30度，看感觉像34的，所以都不会是暖，不会是冷的，不会是凉的，是很热的。
1: 明天大暑了，咁啊，今日都有翻啲大暑前夕，香港大暑緊啦，咁啊，而家系咪？所以正常嘅。
0: 咁好啦，咁啊，世界杯终于就喺呢一个嘅一片嘅 欢笑声中啊，欢乐声中啊，咁嚟到结束啦。咁啊，西班牙咧就自从2010年之后咧，第二次攞呢个嘅世界杯啦。咁喺个国际足联咧就20号更新咗啦，男子嘅足球世界排名嘅榜单咯。
1: 好，
0: 咁啊，世界杯嘅冠军西班牙咧就重新翻去世界嘅第一位置，阿根廷咧跌咗落去第二位啦。
1: 系咪因为根据今届世界杯去？
0: 唔系根据
1: 咁啱嘅，
0: 唔系根据今届世界杯，而系睇佢咁多场比赛。因为西班牙咧2024年攞咗个欧洲杯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佢其实喺欧洲嗰个足球坛里边咧，佢系一哥嚟噶。
1: 明白吓。
0: 咁阿根廷即系南美洲啊嘛，咁、但系佢喺上一届世界杯佢攞到冠军咧，佢自然排第一噶啦。
1: 当然，咁喺美墨加嘅世界杯开赛之前啦，国际足联咧就公布一次世界排名榜单嘅时候，当时阿根廷、西班牙同埋法国分列咧系前三名嘅。
0: 冇错，冇错。
1: 咁但系而家随住佢赢咗阿根廷，梗系攞冠军啦。
0: 咁佢哋嘅总积分咧系达到咧1995.88分，咁啊翻翻去榜首，呢讲紧西班牙。咁但系阿根廷嘅总个分嘅总队个总分咧就系1970啊1970.37分，所以就第二。咁、
1: okay.
0: 法国、英格兰队依然分列第三、第四，即系英格兰就算你赢咗第三翻嚟，你都排第四。
1: 系啊，唔好意思啊，法国系第三，英格兰第四。咁而美墨加嘅世界杯咧104场比赛结束之后咧，榜单变化多咗咯。巴西、摩洛哥咧都系上升咗一位，系第五位同埋第六位啦。咁但系摩洛哥系达到世界排名新高咯，可以话。
0: 因为佢能够同呢一个嘅摩洛哥应该同阿根廷打嘅，好似
1: Morocco 系
0: 嘛 ？Morocco 啊嘛，系啦，
1: 好似系啊。
0: 咁啊，而冇进入到八强嘅葡萄牙咧就下降两位啦，排喺第七嘅。比利时队咧就上升一位去到第八队，荷兰咧降一位去到第九，东道主之一嘅墨西哥咧上升四位啊，变咗前十名
1: 啦。哇，几劲啊！
0: 不过不嬲都系噶啦，喺中美洲中北美洲里边嚟讲咧，墨西哥咧系差唔多阿大阿哥嘅位嚟，
1: 真系好犀利啊！
0: 墨西哥系大阿哥。
1: 虽然佢英国嗰一队咧，我系劲帮英国咯，但系咧我都觉得墨西哥踢得好好。
0: 系啊，
1: 有时佢哋入波咧，我都想嗌，不过我梗系唔嗌啦。我英国我戴住个 B B 噶嘛，我对住个电视话 B B B B 去吹咧，跟住墨西哥啲 fans 望住我，我就望翻佢笑咁样。I'm sorry。
0: 不过其他嘅变动咧就有喜有忧啦。咁啊，哥伦比亚咧就上升两位，排名第十一噶，都唔错噶啦吓。德国咧反而跌出咗前十啦，
1: 唉，真系惨啊！位列第十二啦，咁啊 ，Haaland 咧 ，Haaland 啊，嗰个哈德兰
0: ，Erling Haaland，
1: 劲啊 ，Haaland 啦，呢个系
0: 挪威队，挪威队
1: 领衔嘅挪威啦吓，上升咗十二位啊，咁啊排名第十九，唉，特尼西亚咧就下降咗十二位，得个57。
0: 咦，咁佢仲低过加拿大喎？
1: 对，低过加拿大，
0: 由十二位跌到57，真系好低喎。
1: 好低，
0: 加拿大真系有30，点
1: 解降成咁嘅喂？
0: 咁你 Tunisia 你打唔到入去啊嘛，打唔到入去呢个32强啊嘛，你打唔到入去32强啦，咁你第一轮就直出欧啦嘛。
1: 我咪 send 咗张相俾你睇嘅，话朗拿度。同埋係巴西嗰、那個，仲有就係挪威嗰三個咧，咁就同個直升機個機師講：唔該，你等多陣啦，等多陣啦，係咪啊？
0: 我知你
1: 係咪嗰個啊？
0: 我係朗拿度，
1: 朗拿度，巴西咯，
0: Modre,
1: 巴西咯，係啊，
0: 巴西
1: 係啊
0: ，Nima
1: 啊 ，Nima 嚟嘅咩？嗰、那個係
0: 巴西 Nima。同埋咧，Croatia 嘅 Modric
1: 啊，對唔住，唔係我講錯咗，頭先啱講緊挪威，係講 Croatia 啱，克羅地亞應該講。
0: 佢
1: 你等啊，你等等啊，阿美斯嚟緊㗎啦，咁樣好衰啊！跟住美斯揸住個行李啊嚟緊啊，嗰啲話佢輸波咁，好衰啊！嗰個好好笑啊，睇
0: 佢哋。喂 ，AI 做嘅呢啲。
1: 係啊係啊 ，AI 做咁樣係啊。
10: 1320天气报告，
0: 8:13啊，朝头早咁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咧，就是、今日会有烟雾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30度，咁啊睇今日似34度嘅，落雨机会有10%。
1: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9度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06。
0: 听日星期四啊，预测朝头早有阳光嘅，下昼咧间中有云层，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嘅都系26度，比今日低咧预算系4度嘅，但系睇咁啊仍然似30度吓，落雨机会有20%。
1: 星期五是天晴的，去到星期六有微雨，星期日降雨量有5毫米，气温方面星期五是25度，星期六最高20度，去到星期日最高是19度，而落雨机会是70%。
0: 现时咧系仍然吹紧东北风，风力时速系六公里啦。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20度，相对湿度83%。
11: 一三二零马路情报。
1: 8:14，请留意啦。如果大家行经91号公路咧，夹住系北行方向吓 ，Nordelway 右线咧系封咗嘅。咁如果真系去 Delta 啊、Alex Fraser 桥一带咧，应该系有少少嘅延误嘅。除此之外咧，再提一提你咧，有整路工程咧两宗咧，就系 Mary Kay Bypass 夹住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咧，咁有工程。另外咧就未到嘅，就系7月24号夜晚9点到7月26号朝早5点，17号公路西行方向夹住 Bridgeview 同埋系 Tannery 咧系封路嘅。仲有一条东行线，咁依然开放，请大家留意。
11: 财经消息。
1: 8:14嘅早上，翻俾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78.53，报25756.66。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65.49，报52290.13。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9，报7506.3。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56.49，报35625.57。
1: 黄金上升74.18，每安士报美金4151.79。
0: 白银上升1.49，每安士报美金60.26。
1: 原油上升2.51，每桶报美金86.85。
0: 比特币下跌785.79，每比特币报美金65730.3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9.63，报24892.66。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92，报4054.94。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8.76。报2574.4。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583；
0: 一加元对台币22.94，对港元5.567，对人民币4.80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2: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点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点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3: 不明飞行物 UFO 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1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0: 早上8:16吓。其实世界杯这个国际赛事的确是吸引到很多很多不同的阶层的人士，职业的人士去说，连机长、飞机的机长都会受到这个影响的。就是世界杯决赛结束，阿根廷呢就大家知道他输了，痛失了连续两届夺冠的机会。由于网路的问题，
1: 赛事之后有飞行中的航班机长咧进行全机广播通报球赛的结果咧，就玩啦！哎呀，恭喜阿根廷啊！咁样，
0: 当阵时啲球迷咧以为是阿根廷赢波嘛，咁啊陷入咗个狂欢啦。
1: 系啊，下半句就系、是。恭喜阿根廷啊！跟住就话西班牙赢咗啦，咁样跟住气氛就变晒。
0: 哇！呢、這个机长真系揾人笨啊吓！
1: 使咪闹佢咯？阿根廷啲传媒咪痛批机长嘅行为咧系病态嘅玩笑。
0: 冇错冇错冇错，质疑咧，如果你刺激到嗰啲乘客想冲入个驾驶舱嗰度揾佢晦气，
1: 后果真系不堪设想。
0: 后果不堪设想。
1: 系啊系啊。
0: 嗱，其实咧呢段嘅影片咧流传咗之后咧，机长啊透过广播宣布世界杯嘅冠军赛结果嘅。呢场比赛好激烈咁。斗前斗到最后一刻，包括延长赛，两队球队都竭尽全力，遗憾的是只有一队能够胜出。
1: 咁跟住佢又继续讲咯，我哋想恭喜机上边阿根廷嘅朋友，喺呢个时候咧，全机舱爆发咧系欢呼声，好多人高举双手鼓掌、唱歌、尖叫。
0: 咁啊，仲有咧，着住阿根廷蓝白球衣嘅乘客啦，兴奋到企起身添，以为就系阿根廷卫冕成功。
1: 咁跟住乘客欢呼一番之后，机长才好冷静咁样讲埋下半句：西班牙赢咗啦。 哇！一讲就全部冇晒声气啊，真系。
0: 咁片入边嘅航空公司就话啦，咁啊机长身份同埋航班目的地嘅资讯不详嘅，咁有外媒报道啦，机长应该系西班牙人。阿根廷嘅媒体咧就炮轰呢个机长嘅举动咧系病态嘅玩笑。
1: 佢因为阿根廷嘅传媒就话呢一名机长咧唔单止咧系幽默感好差。舉止嘅糟糕，仲令到自己身處險境啦。好似頭先你話咧，如果啲人湧去機艙點算咧？去前邊去揾佢呼氣，
0: 可能要砌佢啊！
1: 即係但開唔到佢哋門噶嘛？
0: 唔係，其實即係你開玩笑，你唔好用咁嘅方法。
1: 唔係咁好，唔係咁好。
0: 應該咧就係、是，我要恭喜呢兩代咁啊、嗯！我要恭喜阿根廷。跟住停一停，同埋西班牙佢哋進入決賽，咁啊唔同咯。
1: 唉，總之今次呢個玩笑太搞，真係太過分啦，有啲。
0: 因為有一啲嘅球迷好狂熱噶嘛。
1: 係啊，係啊。
0: 令到佢哋即係覺得一場歡喜一場空嘅話咧，可能佢哋會將嗰、那個即係嗰種失敗嘅情緒咧，發泄喺其他人身上。
1: 西班牙入嗰個球唔墮咧，我哋都呱呱叫，我哋都贏咗，以為佢入多球噶嘛，原來唔計啊嘛，係咪？咁我都入咗入個龍門，因為我哋話唔計咁樣，有一球好明顯越位啦。
0: 佢總共有兩球都唔。
1: 啊、越位嗰球系人都知唔计啦，
0: 越位嗰个系争少少啊，越位嘅啫。但系嗰球咧，老实讲句，如果唔系因为个旁证自己都冇举旗，后来先举旗啫嘛。
1: 系啊系啊，
0: 因为佢戴住嗰个 headphone 入边嗰个
1: video, 叫佢举啊
0: ，video check 啊，话俾你听，喂，佢越位，因为你入边嗰啲电视机咧，佢系有一个嘅科技咧，系将你每一个球员嗰个前进啊、退后咧，同埋对方球员嘅防守球员咧，佢哋嗰条 line 系咪平衡噶嘛？
1: 明白。
0: 佢越位嗰个嘅最重要嗰点咧，就系话，当你呢个进攻嘅球员喺全部喺晒嗰啲防守嘅球员嘅身后嘅时候咧。嗰、那、腳、個、波咧一踢咧，咁就係越位噶啦。
1: 好明顯係啊！
0: 但係如果佢同佢係平排，跟住冇越位嘅話咧，就話嗰個球對方球員即係、就是、攻擊嘅球員一腳踢咗個波，佢然之後飆過嗰啲球員咧就唔會越位噶嘛。
1: 係啊！
0: 咁所以嗰球話佢越位，就因為佢飆過咗。
1: 唉！
0: 咁啊，輕輕飆過咗，即係我同佢搏救嘛，
1: 係咯，
0: 前你少少啫喎。
1: 好陰功啊，真係今次嗬！但係科技係好準嘅，話你聽。
0: 所以嗰球咧，其實西班牙咧總共應該有入三球，
1: 3-0㗎。
0: 應該3-0，
1: 係啊。
0: 但係唔係應該，因為佢越位就唔應該入
1: 的。
0: 另外一球咧就係由 William Jr. 咧，佢喺門前咧踢入咗嘅、
1: 嗯，
0: 但係嗰個波咧就俾個龍門擋咗出嚟先。
1: 係啊。
0: 但係原來龍門擋波出嚟之前咧已經犯咗規。
1: 明白。
0: 咁所以咧嗰球就唔判佢唔。
1: 誒，我嗰陣時球證啲嘢都好難講嘅，咁鬼快發生緊係咪啊？
0: 嗱，有時咧我話啲球迷狂熱得滯咧，可能對嗰啲球員啊、國家隊嗰啲足球球員咧個生命造成。
1: 哥倫比亞咯。
0: 哥倫比亞嘅中場就係 Jamison Campos 啊，金伯斯。咁佢喺世界杯十六强对瑞士一战咧，错失咗关键入球机会，即系入唔到球啊！
1: 系啊！
0: 咁据报咧就遭到一个死亡嘅恐吓，到而家嚟讲佢都唔敢翻去哥伦比亚，引起咗外界关注啦。
1: 因为曾经试过有人系枪杀啲球员啊嘛，翻到去
0: 就
1: 系、
0: 是、喺哥伦比亚
1: 啦嘛，嗰阵时咯，咁梗系惊啦，佢话。咁佢話哥倫比亞嘅足總咧，亦都係其後發布咗聲明，強烈譴責咧針對佢同埋佢屋企人嘅一個威脅啦，就要求檢察部門咧快啲調查追究咧係相關人士嘅責任，邊個咁衰啊寫啲咁嘅嘢咧咁樣。
0: 嗱事件咧令人聯想到咧，其實喺哥倫比亞嘅足球史上面最坑禁嘅一頁咧，就係1994年美國世界盃期間，後衛安達斯艾斯高巴。咁佢咧就係對美國一戰咧就敗烏龍，自己入咗個龍門，就個波導致到球隊咧提早出局。
1: 所以咧就翻去中翻去加拿大，
0: 唔係翻去哥倫比亞。
1: 我講加拿大，翻去哥倫比亞之後咧，就喺呢個酒吧之外停車場俾人槍殺。我哋就係講緊呢一個人啦。咁所以就加拿大嘅國腳咧兼且教練咧就話，而家咧呢一位哥倫比亞嘅球員就係正正面對類似呢、這、一個即係好怕咯，類似啲咁嘅情況再出現咯。
0: 嗱，其實即係我覺得呢啲咁嘅
1: 唔使咁啫係嘛？
0: 我諗嗰啲唔係球迷啊，我諗嗰啲係一啲賭波嘅一啲嘅集團啊。
1: OK，
0: 因為你令佢輸咗好多錢。
1: 嗯、
0: 因为原来咧，佢呢场比赛里边咧，哥伦比亚最终系射12码射输嘅。
1: 嗯，
0: 佢唔系因为我入唔到波，
1: 系
0: 射入12码十码射输。其实我话俾你听啊，射12码系一个好残忍、好残忍嘅一个，
1: 但好刺激嘅喎、
0: 哦，系、刺激。对于个龙门嚟讲咧，你入波系正常。
1: 系啊。
0: 是不
1: 是、
0: 但是对球员来说就是我入不到球就不正常。
1: 好大压力的。
0: 是啦没错。
1: 好大压力的。
0: 不是对个龙门有压力的。
1: 是球员
0: 有压力的。
1: 哇你看他们扶几多口大气出来。 好多睇佢样咧，系好紧张噶。佢哋
0: 系啊，咁呢个球员咧，自从出咗局之后咧，佢曾经喺社交平台发表咗一次声明，佢话咧表示自己同全国球迷一样咧，对出局咧系感到痛心，并强调我从未曾缺乏对国家队投入嘅热爱嘅。
1: 嗯，同时呼吁外界咧系保持尊重啦。佢话我哋可能有唔同嘅睇法，亦都会感到失望同埋悲伤，但系任何热情咧都唔能够成为仇恨同埋令大家活喺恐惧中嘅理由嘅。
0: 冇错。点都好，呢个系一个运动嚟嘅啫，唔好将佢咧比赛，即系将呢个比赛成为咗一个生与死之间嘅一个问题。我觉得呢个绝对系唔应该啊！好彩我哋加拿大咧系好斯文，好有嗰种嘅风度。
1: 你谂下，我哋输波都举，即系
0: 我哋赢波固然笑，
1: 输
0: 波我哋亦都会庆祝。
1: 系加拿大一个好特别嘅国家咯，啲人咪就话咯。
0: 冇错。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我要交咪啦，我哋跟住由李宝安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咁佢咧会同大家讲下几样嘢。第一，美国宣布向加拿大嘅部分商品加徵50%關税，30日後就生效，即係而家未生效住。咁啊，究竟呢樣嘢係點咧？加密貨幣聯邦監管機構咧揭露啊，大量加密貨幣店鋪咧係協助洗黑錢嘅。我喺詐騙有講過呢個。有500人咧抗議反對，但係列治文咧市議會仍然通過要支援房屋嘅續約嘅3年啊。支援房屋續約3年，即係佢唔係嗰啲租嗰啲，係政府 BC 省政府 subsidize 咗啲。
1: 係，
0: 咁呢啲咁嘅議題咧，等阿李寶安喺時事烽火台同嘉賓主持一齊同大家分享。
1: 嚇得我咁大聲講李寶安嗰3個字，突然之間李寶安嚇死
0: 我。
1: 我
0: 驚佢瞓著覺。
1: 佢唔會等緊，係等緊 stand by。
0: 係啊。好啦，咁啊，多謝咁多位咯。
1: 聽日大暑見啊！
0: 聽日大暑見，
1: 拜拜。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5: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美国打算在下个月将部分加拿大入口货的关税提升到50%。特朗普更加威胁说，因为加拿大的山火的浓烟吹到美国，要求加拿大提供赔偿。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1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陆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8: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0: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4: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5: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26: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 7788897713。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暑假期间晚饭凡 order 两款小菜都可以享受加18.8一只乳鸽或者16.8一只姜葱蟹嘅优惠。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5: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7: 8:30。
5: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7: 主持李宝安。
28: 各位早晨，7月22号星期三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拍档黄嘉文。早晨，嘉文兄。
29: 早晨，王哥，各位听众，早晨，
28: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偈啦。咁啊，当然咧离不开美国嘅。咁啊，日前咧就话美国总统嘅特朗普咧又喺度发表咧，就即系加我哋加拿大关税啦。咁啊，佢宣布咧就啊，即系白宫啊宣布咗咧，向加拿大大部分商品咧加征50%关税。咁啊，30日之后就生效啦。咁啊，星期一系8月20号啦，咁即系7月20号啦。咁啊，到8月19号就正式执行啦。今次嗰個關税咧，就影響你話大唔大咧？咁啊，第一就要睇下佢嘅全面性啦。咁根據我哋總理話咧，佢已經違反咗我哋加美墨嗰個條約啦。咁而家基本上咧，我哋加美墨好多都有保護在先嘅，不過而家仍然傾緊。咁啊，白宮梗係解釋話：喂，其實呢單嘢咧，就我哋根據咧就新關税係根據1930年嘅關税法，咁啊第338条嘅實施嘅。呢條條文咧授權美國總統啊，對任何歧視美國商業利益嘅國家進口商品咧徵收額外關税。咁啊，點解話我哋即係歧視佢咧？原來咧即係較早前你知啦，特朗普向全球咧就徵收關税。咁唯一咧，我哋加拿大同呢個中國咧就唔聽佢之笛，咁啊同佢採取一個報復性嘅關税。咁啊第一啦，第二咁啊，我哋好多省份咧就更加咧就落實咧就係即係唔購買美國嘅無論酒類好或者其他貨品好等等，甚至係汽車方面嘅嘢都牽涉喺裏邊嘅。咁仍然咧影響到美國認為咧係歧視咗美國商業利益，因而咧加税。不過後期咧就加埋一個即係。嗰、那個山火問題咧，係咪撈埋落去推廣咧？都唔係噶啦。佢依條咧就50%，日後咧嗰啲火山水都可能繼續跟住再落嚟啦。咁樣嗱，無論如何咧，依、這個今次的確影響到我哋第日出口去咧，就要收個關税啦。當然咧，有啲譬如能源產品啊、potash 嗰啲啊、肥啊、關鍵嘅礦產啊、魚類以及已經受1962年物嘅礦產法。約束嘅鋼鐵啊、鋁材同埋汽車等產品都獲豁免嘅。咁啊，總體嚟講，據我哋加拿大統計就話，大概都係有5%。不過5%咧，就即係佔咗我哋主要即係出產嘅工業裏邊咧，即係主要成分之一嚟。咁所以影響都唔細嘅。咁啊，可能會影響到咧，就因為新嘅關税可能涵蓋咗好多我哋加拿大出口商品，包括葡萄酒啊、水泥啊、冰球用品啊咁樣。可能影響到每年大概7000億美元的雙邊貿易， 亦可能推高美國企業進口成本和消費物價的。咁啊，國兩方面喺呢方面咧，係咪貿易戰咧？美國唔承認貿易戰，只不過係根據佢嘅條例做佢嘅嘢啫。咁啊，無論如何，咁啊，今時今日冇理佢話用咩條例啦。總之佢啊落口又要加關税，報復性啊。咁啊，加拿大點應對咧？咁啊，當然啦，總理就係、是、話一直一早以嚟咧，已經係全面性嘅點樣應對佢嘅啦咁樣。咁啊，講來講去冇嘅，見步行步啦。咁啊，因為畢竟仲有兩年時間佢做執政，都唔好講兩年啦。美國喺年底嘅中期選舉啦，可能都影響咗特朗普日後嗰個趨勢嘅。不過今次嗰個關税咧，就根據了解咧，就都可以喺擺上法庭咧，就即係決定係咪能夠執行呢樣嘢嘅。你點睇法咯？
29: 嗱，當然當特朗普要決定加關税嘅時候咧，今次就正啦，唔係話隨口噏嘅，佢話有根有據，係根據佢1939年嗰個協定嚟講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清楚啲，而家特朗普所做嘅嘢咧，咁其實同係當年係英國係周圍去全世界去打通港口嘅做法咧，就似乎係好接近啦。只不過今次咧就唔係用炮彈去做，而係用一個關税咧，就逼嘗試係迫使加拿大咧就接受咗係成為第五世界州啦，或者係講將一啲原本咧係受到加拿大有一啲管制嘅物品，尤其是佢而家似乎咧針對住咧就係乳製嘅產品咧，即係奶類食品噶啦。因為而家我哋加拿大仍然咧係維持咗對美國嗰個奶類同埋相關產品係嚴格進口嘅限制。而佢特朗普咧，由上任以嚟咧，一路咧都係念念不忘咧要打通呢一個關口嘅。咁而當然佢亦都講到咧，就話喂，而家你加拿大對我哋美國唔友善喎，咁話唔買我哋美國貨，咁啲咁樣嚟講，即係話對我哋美國咧就係、是、有所一個敵意。咁而家佢話用50% 關税咧，亦都係要係同樣係想向加拿大打開個缺口。咁但係咧，佢咁樣一提之下咧，

0: 總理第一個反應當然話我哋咧都會係要小心去處理呢件事嘅，唔會話有去得逞嘅。嗱咁其實咧，就如果我哋都睇下，喂，原來咧我哋最近咧就話係嗰個 Gordie Howe Bridge 咧就話要通車啦。咁原本咧就喺今個星期五咧就係兩個國家嘅高層咧，仲要員咧就去一齊咧就去剪彩嘅。不過咧我哋嗰、那個因為特朗普要話加去關税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基建部長啊劉品順咧就話咧，今次咧我哋就唔係好適合咧，又有美國嘅官員在場去剪彩，咁成為一個單方面咧，我哋會去進行一個剪彩形式嘅。咁但係咧，我哋嗰個 Gordie Howe Bridge 咧，佢哋嘅開通最主要原因咧就係方便翻兩個嘅貿易嚟交往嘅，尤其是係汽車行業嘅零件輸送啦。咁如果而家特朗普突然之間佢話要有一個關税嘅脅迫翻加拿大，咁其實會唔會係對於佢本身嘅工業，尤其是汽車工業咧，要帶成一個好重大嘅影響咧？咁佢又唔係蠢得曬喎，咁佢一啲係當佢哋美國真正需要嘅嘢，譬如係能源啊、娛樂產品啊，或者關鍵礦產咧，佢又豁免喎。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一啲特朗普認為無關重要嘅嘢咧，佢就盡量擺個關税落去。但係咧，佢亦都忽略咗一樣嘢咧，就依一個關税戰咧，永遠都係噶啦，雙輸嘅局面。究竟美國得到咩咧？你當你一切嘅價錢都係提高咗嘅時候，喺美國嘅國民、美國嘅工商業都係需要翻同加拿大做貿易而維持生計。特朗普就講得就容易啊！我哋美國唔需要加拿大任何嘢。其實他已經忘記了美國和加拿大是一個最大的貿易夥伴，而他不斷地用一個關稅協議加拿大的話，無他的就是加拿大就趕快去跟歐洲或者亞洲其他國家呢加快了他們的貿易進程。而對於美國來說， 我們加拿大似乎已經慣了特朗普的協議了，唯一可以做的我們又不會終止談判，我們會繼續談判。但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政治層面的人士都說，我們要對美國有一個強硬態度。杜格福就說，我們不如一對一，他加我們 50%， 我們又加回他關鍵 的物品的 50%。 其實呢這個我的做法我是不會贊成的，因為呢你只不過呢 你貿易這樣加關稅的話呢，你不但只 是影響不到太大的美國，但是你影響到自己本身加拿大的工商業。所以我覺得呢關稅戰他就有去講，大家全世界都是習慣了，不過呢我們的總理呢就要小心應對，怎樣一方面呢就真的應對特朗普怎樣跟他一個減壓，而另一方面呢要加速對世界各國 的貿易，令到我們呢就起碼來講一方面呢是美國這方面是賣少了，但是起碼其他地方增加了。而家唯一一個坊間一個應對嘅方法咧，就係我哋要買加拿大貨，咁幫助翻我哋加拿大嘅生產商，或者係所有嘅受影響嘅行業。
1: 咁啊，係啊，冇錯啊。咁啊，最主要咧，我哋兩大嘅省份，安省同埋我哋 BC 省咧，咁啊兩個省長咧扎曬馬嘅啦，不嬲都咁啊，認為特朗普咧今次咁霸凌式咧，即係對待我哋加拿大咧，就根本咧都唔係親兄，即係稱兄道弟嘅啦。咁啊，所以咧就對於個即係賣美國走嘅情況咧，佢哋堅持咧唔會即係繼續即係反對佢哋嘅嚇，咁所以咧唔會暫時唔賣佢哋啲酒住先嘅。咁啊，與此同時咧，正如頭先所講咧，咁啊冇㗎，咁加拿大咧就要採取另一個方法啦。咁啊，以正其變啦。咁但係問題咧，而家要變嘅，就算無論日後算唔好翻，同美國好翻咧，都係要一個新嘅即係經濟嘅動向㗎啦。咁多倫多市長嘅周志偉話咧，佢係將會重新召集由商界同埋工會組織組成嘅經濟行動小組，研究進一步措施，包括優先採購本地嘅產品啊，延遲受影響企業繳交地税等等，要減輕關稅嘅衝擊。咁所以咧，依個面臨美國總統嗰個咁啊壓迫勢咧，咁啊加拿大咧就要沉着應戰啊，因為作為總理咧都好難去應對佢每日唔同嗰個思維出嚟嘅。咁你變咗你今日我同你對應咗，聽日佢又轉一轉，咁你變咗俾佢四圍冇嘅。你唯有就係即係見一步行一步，靜極咧就施動啊，咁啊一尾拖到佢夠鐘為止啊。咁所以咧 變夠鐘嘅意思就係佢總統嘅期限就到期啦咁樣。

0: OK， 为咗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咧，继续翻嚟我时事烽火台。
1: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3: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系黄嘉文。嗱，联邦政府一直以嚟咧，对于呢个喺加拿大面对好多洗黑钱嘅活动咧，就经常咧都系监察住嘅。咁无论咧就系嗰啲即系正式系嗰啲正执业嘅银行好，或者系一般嘅即系钱币嘅交换店啊，或者系一类似譬如话加密货币，都系十分之留意嘅。咁啊，加拿大嘅機構叫 FinCheck 咧，佢本身咧就係、是、一路以嚟咧就監察住，無論閣下喺銀行存$10,000以上咧，銀行咧必須要上報俾呢個機構嘅嚇、啊，即係嗰、那個存款嘅人啊。咁啊，當然包括其他，即係就算係公司行號都係咁喎。譬如你大量即係你公司每一單嘢係超過$10,000以上，你都要上報俾佢，就知道佢係買依樣嘢嘅。咁所以咧就監察基本上咧好似好穩陣，但仍然咧存在好多灰色地帶嘅。咁點解咧？因為目前大家知道，除咗我哋國際金融裏邊咧，就即係個銀行裏邊交換外幣好咩成咧，全部經銀行嘅架構喺度嘅。問題就係個加密貨幣咧，就似乎咧脱離咗另外獨立即係運作嘅。好多洗黑錢嘅活動分子咧，就利用呢個加密貨幣咧，就係轉移咧，就變翻咧就即係乾淨嘅錢啊！點樣佢買曬呢個喺或者喺其他地方買曬啲加密貨幣翻嚟咧，套現翻之後變咗咧，跟住投資物業好各方面好咧，就洗白曬㗎啦咁樣。咁啊，所以咧今年咧就FinCheck 咧就根據佢哋嘅調查顯示咧，就有兩間多人多嘅公司咧都被發現咧懷疑違規嘅店鋪當中咧，就係話佢咧可能係受到伊朗支持嘅恐怖組織有關嘅電子錢包嚟嘅。咁但係兩間公司而家目前都仍然合法註冊嘅喎。嗱，今 FinCheck 咧今年咧就係已經撤銷咗123間加密貨幣公司註冊，並且向10家公司咧罰款2億元多嘅。咁啊，財政部長嘅新聞即係話咧，政府會維持打擊嘅力度。咁啊，問題咧就係點樣打擊法咧？咁啊，咁啊，的確咧，依個真係好大嘅即係灰色地帶。你點睇法咧？
5: 嗬？當然，整件事情咧，喺加密貨幣咧，一路以嚟都係一個洗黑錢嘅最好嘅貨幣嚟㗎啦。如果你都聽到好多嘅勒索案啊，或者係其他嗰啲係電騙園區啊，好多時候都係要求一啲。啲人咧係用加密貨幣去交易，同埋去支付贖款嘅，咁呢個直接咧就可以唔使經過銀行咧，就亦都冇記錄調查嘅。咁而喺今次點解會加拿大突然之間會醒覺去做呢一樣嘢咧？原來咧就係、是、一個組織叫 ICIJ 啊，一個叫做國際調查記者同盟咧，喺上年咧就推出公布了一份就叫做 The Coin Laundry 的報告出來，就講明全球怎樣去洗黑錢，而是多倫多星報也是同時是發出了這個的報告的內容，而 引起了全世界都覺得哇，洗黑錢真的很重要。而我哋過去嚟講，喺我哋加拿大都大家知道，喺我哋BC 省裏邊嘅賭場入邊咧，已經成為一個洗黑錢嘅渠道啦。咁而家政府咧係能夠係揾到一個方法去點樣係減低咗依一個洗黑錢嘅活動。咁但係咧喺加拿大有另外一個特色咧，就係話全咗加拿大咧大概有4000個 ATM 咧 ，ATM 係直接咧係存從係提取翻加密貨幣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係個監管力度係唔足夠嘅。咁所以今次咧，政府咧亦都係有見及此咧，亦都係可以話叫做係一個係輿論壓力啊。輿論壓力之下咧，佢就一定要做嘢。而引起呢個做法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呢個加密貨幣咧， 其實在初初出嚟嘅時候咧，好多人都知道依一個係洗黑錢嘅工具嚟嘅。但係各個政府咧就似乎著眼張開隻眼閉，甚至乎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都係推行翻依一樣嘢，就話依個加密貨幣咧就可能係世界下世界咧將來一個好有用嘅貨幣嚟講。當佢一個加密貨幣不斷咁樣提升翻佢嘅價值嘅時候咧，咁其實當人哋嘅注意咧係在乎依個加密貨幣嘅價值方面。但亦都忽略咗佢後面咧，係的而且確咧，係可以利用有好多嘅黑社會咧，係利用翻佢嚟呢樣，嚟做一個犯法嘅活動，甚至乎好似販賣人口啊，或者係嗰啲詐騙園區啊，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佢哋嘅貨幣嚟噶啦。嗱，當我哋嗰個喺加拿大嘅法例寬鬆嘅時候咧，大家都可以經過一個合法途徑。經過 ATM 一路咁樣係洗錢收錢咁樣都可以做到嘅，咁但係當佢各國政府咧開始翻去正視翻呢樣嘢嘅時候咧，咁變咗呢個渠道嚟講咧，亦都係削弱咗。但係咧，似乎佢哋喺地下咧，喺個地下錢莊咧，亦都係用翻呢個加密貨幣。所以啊，究竟嚟講，而家政府咧，只不過好似話大力咁打擊佢，分翻一杯羹，但係究竟能唔能夠根治到咧？就似乎。全世界咁多政府咧，會唔會有一個緊密嘅合作去防止呢樣嘢咧？似乎嚟講，可能咧機會咧都係好細嘅啫。
0: 咁啊係啊，咁其實咧依類咁嘅洗黑錢嘅活動咧，就即係無孔不入噶啦。咁今次咧就針對喺多倫多方面咧，好幾即係幾十間啊，甚至過百間啲類似咧，有啲甚至冇登記咧，運用啲咁嘅即係地下渠道咧，而非法咧就洗黑錢嘅。咁喺根據依、這個傳媒嘅報導咧，就喺北約克嘅列治文山沿線咧，有成30多間未經授權嘅加密貨幣交易所咧，公開咁吸引啲客户啊，涉嫌咧係違反咗我哋加拿大嘅法例嘅。其實根據歷史背景和制裁的影響來看，自從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由神權統治長期資助中東恐怖的組織，就包括真主黨和胡塞武裝核計劃，和被西方國家非常擔心。在2006年聯合國制裁，以及2001年加拿大針對伊朗的制裁，被伊朗資金流入受限制，加拿大主要銀行幾乎停止直接匯款到伊朗。2014年咧，美國毒品執行法咧就通報呢個皇家騎警，話北多倫多好多家嘅外幣兑換店涉嫌跨國洗錢同埋資助毒品嘅恐怖網絡嘅，咁所以咧，皇家騎警而家目前咧至少頭先我提及咧有兩家嘅交易所同埋個負責人展開調查，但係咧始終咧都冇起訴佢嘅，咁所以咧呢個漏洞都非常之大嘅。其實呢啲類似昔年嗰啲即係當年好多咧即係洗黑錢咧都利用呢啲咁嘅。細小的錢幣交換店啊，咁樣，因為錢幣交換店你任何人行入去兑換交換啲錢咧，你可以俾現錢佢，咁翻嚟咧套現翻出嚟咧就變咗咧，佢可以咧洗黑錢。當然啦，佢好多時咧螞蟻搬家咁樣，即係密集式咁樣咧，就即係避免咗編出嚟調查等等嘅。咁但係無奈咧，即係你有張良計，大家都有過牆梯，咁啊點樣去點捉咧？點樣去放咧？咁所以咧變咗都係喺度玩緊呢個。遊戲，但係有關方面咧，就而家雖然話捉到啲，只要係冰山一角嘅啫，咁我睇唔到咧，你可以避免得到依類咁嘅洗黑錢咧，因為而家國際上由於呢個網絡嘅平台咧就好方便啊，咁啊好多嘢咧都好容易咧就洗到黑錢出嚟嘅，咁所以咧政府咧只有能夠做得幾多就係幾多嘅，你有點睇法啦？
5: 當然是政府咧就做得幾多得幾多，但係問題亦都係講政府係有冇佢哋個determination 咧係決意咧係打擊呢一樣嘢啦。因為的而且確咧，正如網友所講啦，你係查完一輪之後咧，最後咧都因為佢哋係證據不足而係唔能夠起訴嘅。咁而佢呢個好多時呢啲咁嘅跨國嘅龐氏騙案啊騙局咧，佢哋而家都係咧。是利用翻啲名人啊，或者係一個隱居喺杜拜，甚至利用咧係荷里活嘅名人嚟合作咧，亦都係將呢啲騙局咧經過一個 Bitcoin 啊，一個加密貨幣咧而合理包裝成為一個好好嘅交易嘅渠道。咁所以你話根本若果你係 Bitcoin 唔監管 Bitcoin 嘅話咧，根本就冇可能會全面打擊。但係 Bitcoin 好多人都認為一個將來嘅貨幣。咁但係呢一樣嘢，首先要解決點樣係杜絕咗一個非法嘅使用咧，先至係上策嘅。一日未解決一個點樣係 導致非法使用的話咧 ，Bitcoin 如果成為真真正嘅貨幣咧，其實我哋大家都好危險嘅喎。
0: 冇錯，咁啊，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風火台。
6: 风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风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6: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6: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2: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6: 风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咪翻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对于呢个支援房屋嘅问题咧，咁啊，而家日益嘅大家咧，每逢咧就无论温哥华市好，或者本拿比，甚至列治文，而家更加多讨论啦。昔日咧就集中喺温哥华。曾几何时，我哋温哥华市长啊沈冠贤话啦：，喂，点解我哋温哥华市咧好多支援房屋咧都集晒我哋，净喺晒温哥华嘅？虽然政府有补钱俾我哋，但系我哋都唔能够应付咁多噶。其他省、其他市啊，点解佢哋唔帮手負擔一啲咧咁啊，咁啊再加上呢、這個SkyTrain 啊運行之後咧，咁咪變咗影響到咧，而家列治文啊、本拿比咧都出現一個支援房屋嘅問題。支援房屋咧就主要就係話俾啲低收入或者需要援助嘅人士，咁但係裏邊咧都包括埋一啲曾經吸毒嘅人啊，康復咗啊，康復完之後或者仍然再吸毒啊，引致咧嗰個區域咧就出現咧好多問題存在。嗱，最星期一咧就列治文市會又再重新討論咧喺一個支援房屋啦，呢個喺介乎於喺個Capstone 呢個係 Canada Way 嘅去賭場噶啦 ，Costco 對面啊 ，Costco 對面有一個簡單嘅房屋啦，幾十人住嘅啫，咁咧佢叫 Astor Place。咁佢租約已經就到期啦，咁而家星期一咧就喺市議會投票，咁啊當時有成500幾個民眾到場，就表達反對，即係去續約，因為點解咧？就大家對於啲咁啊，即係管理不善而導致到咧，就我哋周遭居民遭受影響嘅程度咧，大家都好唔滿意嘅。咁但係最後咧就係即係市議會都通過。就話咧延長咧，俾佢有3年嘅合約嘅咁樣。咁問題就話支持者裏邊咧，就竟然咧就有依個而家出嚟競選依個市長嘅盧先榮啊，同埋咧就依個印裔嗰個希德噶等等嘅。咁佢支持喎，點解咧？又因為咧佢第一佢啊搬遷咧人就唔係太多，第二咧如果你搬遷你將嗰啲人點擺喺邊度咧咁樣？咁啊，事實咧就的確咧，嗰度咧，因為我每日都差唔多經過嗰度啦，咁見到咧嗰區自從有嗰啲支援嗰度咧，就嗰啲人咧，的確喺附近咧，包括油站啊、商場裏邊咧，就係即係流連啊。當然騷擾油站咪更多啦，因為有食物喺度啊嘛。咁啊等等啊，好彩咧就有條 Sea Island Way 咧，就變咗隔咗條 Highway 咧，就過唔到去，因為原本依班人咧係等住舊年我哋喺度嘈緊嘅就係Camby 同埋 Sismith 嗰個階段起嗰座嘢，係就依班人等於上樓嘅。咁而家咧，咁啊嗰邊起唔成啦，咁佢哋就可能要面對要如果假如唔繼續咧，就影響到佢哋嘅。不過咧，負責依間嘢嗰個 Wing City 咧，我當年都睇過啲資料咧，的確咧就好騎呢嘅。咁啊，佢又包括埋downtown好多咧，佢管理嘅，甚至咧就面對咧好多成有治安問題嘅，咁啊的確咧就即係有存在啲居民反對，無奈今次咧都投票繼續保持喺度，你點睇法咧？嗬？
5: 我覺得咧喺政府喺依方面咧就好心做壞事嚟嘅，因為咧的而且確係弱勢社群咧係需要一個房屋嘅支援。譬如係一個老人家或者係中低等收入嘅人士啊，暫時嚟講咧，住屋係冇保障嘅情況之下咧，政府嘅支援房屋咧係對佢哋的而且確可以有所幫助。但係當佢將依一個可以係接受依個支援房屋嘅人士咧， 加入了一些毒癮的人士、啊、或者是一個精神有問題的人士、啊、那就將整個好事、啊、就變成一個壞事、啊、因為對於來講是入住那裡的、啊、譬如長者或者低收入人士、啊、而混合了一個是有一個精神病問題 的人士和一個癖癮人士在一起的話，他們自己本身住入去的時候，他們自身的安全呢都成為一個很大的疑問，再加上一個癖癮和精神病患者一起的時候，他們也都是被標籤成為一個有問題的住客，其實對他們來說呢的而且確是不公平的。我也是贊成盧先榮的論調，他就直情就說這個模式是失敗的，剛才所說的而且確是非常之失敗的，亦都係未能有效咁幫助到居民啦，因為對於係入面住嘅人咧，係造成一個不必要嘅標籤，同埋咧係經常受到滋擾。再甚者，附近嘅居民咧，亦都因為一個癖癮人士或者精神病患人士咧，而令到佢哋失去咗社區安全依個嘅感覺，對於列治民嘅居民或者附近嘅居民咧，係非常之唔公平嘅。咁所以政府你喺冇缺乏足夠嘅戒毒的設施或者心理健服支援的服務咧，而在咁嘅情況之下，繼續咁樣延長翻呢一個supportive house 嘅政策咧，根本咧就無論對入邊嘅居民又好，或者係出邊嘅居民又好咧，對整個社區嚟講咧都係冇幫助嘅。咁所以我會贊成翻盧先榮呢個論調，而希德嘅論調咧，佢只不過嚟講，我覺得因為佢感覺上咧，佢而家出嚟選緊市長啦。在過去他在上一次議會裏面他投贊成票而受到很多的攻擊，他今次呢因為要做市長的話，他希望呢淡化了他當日贊成回這個支援房屋興建支援房屋給大眾的印象，想改變，想嘗試洗底，但是呢我相信大家呢都會不會忘記他當日怎樣的嘴臉去贊成呢一個議題嘅，咁所以今次咧，佢出於政治目的咧，佢就係要反對嘅。咁所以喺呢兩個對比之下咧，咁似乎一個咧就只不過係可能咧就一個政治 show， 而另一個嚟講咧，佢所帶出嚟嘅論調咧係的而且確同我哋嘅心目中咧係好接近嘅。
0: 咁所以咧，今次咧幾位即係出嚟競選市長咧，都就係頭先我提及兩位啦。咁另外一位就係叫做 Dickens 嘅張可仁咧，佢都贊成咧，就暫時咧，因為點解呢個40個單位咧，如果你即刻即係唔續約俾佢咧，就唔知佢放去邊度噶啦咁樣。而事實咧係根本而家暫時喺區咧，我都認為咧留翻喺度好啲，因為嗰區大部分都係工業區，當然有啲即係商業喺度啦，咁都係有影響同埋住宅咧比較隔離遠少少嘅。咁所以咧變咗，如果你揾走咗佢咧，嗰班人走去邊度？可能掉落去列治民其他地區，可能影響更大喎。咁所以咧就暫，因為依班人準備上樓噶嘛。咁所以咧就今次個決定咧，暫時咧都勉強可以嘅。因為你點都要安置依班人，如果唔係咧，佢調咗去其他比較多人集中嘅地方，咁就反為更加唔滿意啦，更加有出現好多問題啦。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清早係咁先啦，拜拜，
5: 拜拜。
7: 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8: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9: 永明听力夏日优惠，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1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天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4: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加拿大环境部向大温部分地区同菲沙河谷发出高温警告，提醒高温可能对公众健康构成影响。受高压脊影响，大温东北部包括高桂林同枫树岭，以及东南部包括素里同兰里，今日最高气温预计达30度至35度，晚上的最低气温亦都有十几度。至于大温西部近海地区，最高气温约20几度，当局预计星期四起气温将会逐步回落。环境部提醒长者、独居人士以及患有糖尿病、心脏病或者呼吸系统疾病等长期病患者较容易受到高温影响，市民应该主动关心有需要的亲友同邻居。如果出现大量出汗、皮疹、抽筋、觉得晕或者是体温过高等中暑症状，应该立即到阴凉或者有冷气的地方降温。当局亦都提醒，切勿将儿童、宠物或者是其他容易受高温影响的人士留在停泊的车辆内。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六月新鲜或冷冻鸡腿的价格较五月上涨了 8.2%， 是上升最快的食品。张亦良报道。
15: 加拿大上个月的通胀率可能有所下降，但食品杂货价格仍然未有减少。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消费物价者数据显示，由于汽油价格增长放缓，六月整体通胀降到 2.8%， 但部分食品杂货仍然上涨。涨幅最大商品是鸡腿，根据数据，六月新鲜或冷冻鸡腿价格较五月上涨 8.2%， 远高于牛肉和咖啡等常见涨幅商品的按月涨幅。而与去年同期相比，六月份鸡髀价格更加是上涨 13.6%。另外，其他傳統令到加拿大人感到價格飆升的食品雜貨，例如黃瓜、番茄和葡萄，價格在5月至6月期間均有所下降。根據粒羅超市網站顯示，多倫多一家粒羅超市一包九隻去骨去皮的雞髀售價是22.18元，即每公斤20.92元。在加西地區以北溫哥華一間 Walmart 超市出售的 Little 無骨去皮雞腿肉，大包裝售價是22.48元，即每公斤18元。而在哈利法斯一家 Sobey 超市 Our Compliments 品牌无骨去皮鸡腿价格是每公斤20.92元。安省 Grove 大学食品农业教授 Michael Van Marshall 解释说，鸡肉价格主要取决于需求，蛋白质价格普遍上涨，因此人们开始降低消费水平，鸡肉的价格仍然低过牛肉，而鸡髀肉的价格也都往往会低过鸡胸肉，成为更多公众的选择。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4: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犯罪率和犯罪严重程度都下降。张业良报道。
15: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犯罪率和犯罪严重程度均有下降。本国犯罪严重程度指数去年下降 5%， 这个是连续第二年下降，之前该指数经已连续8年上升。衡量犯罪数量，若不考虑严重程度的传统犯罪率，在2025年亦都小幅度地下降 2%。 加拿大统计局说，犯罪严重程度指数下降主要原因归根于日屋盗窃案连续第三年下降，另外全国的凶杀案、汽车盗窃案和敲诈勒索案的发生率亦都有下降，而商店盗窃就有所增加。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度欺诈案数量下降，但仍比2015年高出 6.1%，反映出过去十年报告的案件数量是激增。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4: 法国罗浮宫去年预劫的阿波罗长廊经过调整后重新开放，但是不再展示珠宝。罗浮宫表示，早前已经移走阿波罗长廊内陈列的藏品，目前主要以长廊本身的17世纪装饰艺术为展览重点，包括墙身的彩绘和雕刻装饰。根据罗浮宫的介绍，阿波罗长廊总面积约600平方米，最初是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修建的接待厅。去年10月19日，四名蒙面匪徒潜入罗浮宫，几分钟内劫走多件珠宝后逃去。遇劫的展品中，除了一顶皇冠之外，其余仍然下落不明。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 而家移民6048892213系6048892213。
1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冕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8: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7: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8: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7: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8: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7: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9: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20: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是强力铁打止痛膏 ，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2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2: 各位听众早晨，7月22号星期三，加拿大系个年轻嘅国家，并冇几多个历史建筑物去吸引外国游客。靠的是大自然景物，好似尼亚加拉大瀑布、路易斯湖同埋一啲悬崖峭壁大雪山。最近呢10几年又多咗一样大自然嘅壮举，就係、森林大火，几百条火龙漫山遍野，蔚为奇观。我只係讲黑色笑话啫，森林大火係灾害，唔单止烧毁林木，破坏自然环境，仲波及居民，造成人命伤亡。对于每年发生的森林大火，加拿大三级政府可以说是束手无策，消防人员年年疲于奔命，我们普通市民也都受到空气污染的困扰。今年本国的森林大火更加成为政治话题，本国有可能因此要面对美国加征关税。之所以出现这种无厘头的政治纠纷，是因为以往的森林大火都是在本国西部省份，今年重灾区就东移到安省，山火的灰烬飘到落美国东岸几个州，引起美国一些政客包括总统特朗普的不满，将山火提升至国家关系层面去讨论。目前本国共约有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安省北部就占了近200宗。上星期多伦多因为山火烟雾影响，一度成为全球主要城市中空气质素最差的城市。这些山火烟雾分不清国界，大量被吹到美国南边的几个州，包括密歇根州、俄亥俄州、伊利诺州、纽约州和印第安纳州，相继都发出了空气质素警告。首先口出怨言的是美国一些议员，多位来自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议员联名去信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加拿大负责。部分议员甚至提议采取金融制裁，限制加拿大官员入境，或者暂停连接两国的哥迪豪国际大桥通车来到施压。总统特朗普随即附和，他批评加拿大未有妥善管理森林和灌木，令到美国受到肮脏、受污染和危害健康的空气侵袭。他说有关情况属于刻意疏忽，令到美国蒙受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因此有关的成本应该计入目前向加拿大征收的关税。刚过去的星期日，他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决赛之后，就对记者说加拿大要认真处理这些山火，或者加拿大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美国应该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对于特朗普这个讲法，卡尼只是说会和美国沟通，缩短分歧， 但安省省长福特就强烈不满，他形容特朗普以加拿大山火烟雾为由威胁加征关税是一派胡言。福特反过来敦促美国提供灭火支援，而非只是懂得批评。福特仲话，美国自己目前亦都有数以千计嘅山火正在燃烧，但系加拿大人从来冇因此埋怨过美国。对于特朗普今次山火借题发挥啊，并非所有美国政客都认同。加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希夫就同特朗普唱对台戏，佢话加州早前遭受严重山火侵袭嘅时候，加拿大曾经派遣消防员、灭火飞机同救援资源前往支援，美方如今亦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回应，而不是作出侮辱和恐吓。事实上，加拿大和美国多年来一直在山火救援方面是互相支援的。正如这个加州议员所说，去年加州山火期间，加拿大曾经派员协助灭火，而在往年加拿大山火季节，美国同样亦都曾经派消防员北上支援。特朗普今次以山火为题恐吓加拿大，其实真是借题发挥，转移美国人的视线。特朗普近期是焦头烂额，同伊朗的谈判不顺畅，再次同伊朗大打出手。11月中期选举还有不足四个月，共和党势危，特朗普不放过任何机会显示他政府仍然强势。上星期指控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是无中生有，因为加拿大山火烟雾加征加拿大关税就是扭横截曲，强词夺理了。山火烟雾吹向哪个方向是没有人能够控制的。美国山火烟雾同样会吹向北面，影响加拿大空气质素。正如总理卡尼早前反驳特朗普的批评时说过，气候变化引发的山火管理是全球各国共同承担的责任，美国同样需要面对相关的挑战。我就认为特朗普只是惯性地随口噏当秘笈，美国是不可能征加拿大山火烟雾关税的，因为出师无名只会成为国际笑话。假如美国可以因为对来自加拿大的山火烟雾加征关税，加拿大同样可以因为来自美国的毒品非法入境者枪械太多而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虽然加拿大不会亦都不敢这样做，但是道理是一样。特朗普说对加拿大加征山火烟雾税看上来是即兴的恐吓，但是前日他又真的对加拿大落重手了。他在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对加拿大部分商品，例如乳制品、酒类、服装和家具等在内的产品加征50%报复性关税，并且在8月19号凌晨生效。特朗普政府说此举是反制加拿大歧视性贸易政策，包括部分省份禁止进口美国酒类，对乳制品实施供应管理，以及从美国进口汽车征收关税和设立配额。美方还强调新关税适用于所有受影响的商品，不论是否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的资格。而且这50%关税是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和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假如对加拿大加征的这个关税真是实施，那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有意重启关税战，而对加拿大商品所征的关税率就将会是全球各国中最高的了。安省省长福特再次反应激烈，他呼吁加拿大以关税对关税、美元对美元的方式予以还击，但加拿大商会就呼吁政府采取克制的立场，利用30日窗口期和美方对话，说服特朗普收回成命。正如我刚才所说，当前美伊战争局势不明朗，特朗普选择在这个时候又强推关税，主要是出于中期选举的政治考量，在选战中创造新的话题。他会在任何问题上都扯上关税，透过向加拿大开刀去展现美国优先的强硬作风，拉拢本土制造业选民的支持。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仍然会挥舞他的关税大刀， 加拿大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因此很自然呢就首当其冲成为被开刀的对象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2: 恭喜晒各位得奖者。
3: 今年上红日子，六号崔家伦
23: 银奖呢
24: ，Number Two 赵之行
25: 铜奖，奖
26: 五号嘅黄成威，
27: 恭喜晒。
1: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2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9: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9: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9: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8: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 sofa 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梨峰树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树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30: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3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32: 恩语同路人，
33: 我哋嘅嘉宾系简咏双。
34: 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系任命嘅，不如我哋申请笔钱 show 俾政府睇点样做移民嘅工作啦。啲老人家就真系冇办法请唔入籍，咁后来可以即系同政府讲啦，可唔可以带字典啊之类。
35: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3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37: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美国打算在下个月将部分加拿大入口货的关税提升到50%。特朗普更加威胁说，因为加拿大的山火的浓烟吹到美国，要求加拿大提供赔偿。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3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9: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有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40: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艺海中医师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39: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啊。
41: 健康之门是由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2: 练成诀，
43: 节目主持梁烟成。
44: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菲律宾不断在南海的岛屿上想抢夺一些岛屿成为他的领土。其实有关南海，即是这个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东沙群岛等等，那些的岛屿在汉朝已经设了两个郡，就是朱崖郡和尖耳郡。这个郡就是将这些岛屿视为是中国的领土的。而后来由于这个日本发动 由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呢段時間，有甲午戰爭等等咧，就搶奪咗咧嚇係一啲嘅中國嘅呢啲南海嘅島嶼。咁但係咧係根據開羅宣言1943年同呢個波茨坦公告1945年已經確定日本咧就歸還所有呢啲嘅島嶼，咁由中國去接收。咁係1946年啊。中國的海軍成立前進艦隊，就是接收了這些的主權。1947年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都畫了個地圖，是將這個11段線，即是比現在還多一些，將這個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都是畫在中國領海之內。至於菲律賓是否擁有這些島呢，我們看看歷史。咁菲律賓咧，其實就係美國嘅殖民地，係西班牙殖民地之後成為美國控制嘅地區，應該咁講咧。咁西班牙由於係戰敗俾美國，就1898年咧，就同美國簽署就係巴黎條約，就將菲律賓領土咧交俾美國。但係當時所講嘅領土範圍係並不包括咧黃岩島啊，仲有中葉島啊，仲有咧係巴丹島啊呢等等嘅。咁啊，而1900年咧，美國同西班牙係講清楚咧，即係嗰個嘅條約啊，嗰啲嘅疆界，咁好明確咧，係並不包括咧今日咧菲律賓話例如黃岩島呢類咧係屬於佢嘅咁。咁啊，但係咧菲律賓咧就喺即係嗰個時期冇乜咩嘢嘅大家冇理呢島嘅時期咧，但就後來咧就喺1970、1971、1978。到1980年不斷非法咧佔據咗中國一啲島嶼，例如馬歡島、費信島、南欽島、中葉島、西越島、北子島、雙黃沙洲、同埋司令礁等等，話佢搶咗中好多地方。當時咧係中國咧係未有時間去理啲問題，因為中國佢國內咧都係經過文革啊等等，就係、是、到改革開放咧都仲係。即係摸索緊前進嗰時咧，就菲律賓就趁機咧就搶咗呢啲嘅地區，咁啊修改憲法，將呢啲宣布係歸入佢嘅領土。咁呢原本係中國領土嚟噶嘛，咁啊而到1999年5月9日咧，就係美國咧轟炸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嘅大使館事件第二日咧，菲律賓海軍咧就。是用一隻嘅佢喺南越買翻嚟嘅舊嘅坦克登陸艦馬德雷山號啊，使到去仁愛礁咧就喺嗰度擴展咁。因為咧喺嗰個時期咧，中國開始咧係處理翻佢原有呢島啦。咁菲律賓咧就其實點都唔會夠中國打噶啦，嚟揾隻爛嘅戰艦咧就去到呢個仁愛礁嚇，就係想乘機咧就停喺度。咁啊，佢话暂时维修嘅啫，咁中国即系要求佢拖走啦。佢话得噶，得啊，暂时维修。到2003年啊，都话得，我一定系尽快拖嚟。2014年啊，过咗好耐啦，保证吓签字保证唔会再运啲建材过去。到一路咁耐到而家，20几年嚟咧，所有诺言都未兑现。咁啊，然后咧就。先用话嘅船坏咗啦，作为一个落脚点，然后咧就再补给佢咧，就希望永久占领，而且仲运啲钢材啊等等咧，俾钢筋水泥整来，希望佢成为一个海上嘅铁嘅堡垒咁样，就因此成为一个军事据点啊，表示佢拥有呢岛嘅主权。咁其实中国咧已经日渐强大。中國的海警巡邏船咧，不斷咧係將菲律賓喺想搶奪嘅島礁附近咧，唔能趕走噶啦。咁又用水炮射佢啲武裝巡邏艦啊等等咁，咁噴水啫，中國冇開火。咁當然美國就想借菲律賓鬧中國開火，證明中國係一個即係侵佔人嘅國家，啲中國噴水咁啊，所以美國都冇乜負。咁菲律賓咧就不斷話佢俾中國蝦咁，然之後咧。有一次咧，就到2024年咯，6月17日咧，嗰啲武裝部隊咧就菲律賓派嗰啲海軍特種部隊啊，多隻船突襲咧，就搶去想搶到嗰個嘅殘破嘅艦嗰度， 點知咧俾中國咧大批嘅海警啊艦咧係啊擋住，仲嗱登陸咗上去嚇，搜查佢，撬咗佢哋啲武器啊，就將佢哋咧再趕走。咁真係奇怪，中國人嗰啲係海警嚟嘅，啊菲律賓係海軍部特種部隊，都唔夠中國警察打，就俾中國咧就撬曬鞋。咁啊而啊多次嚇，即係佢哋想用各種方式去搶奪咧，咁但係中國一出嗰啲嘅海警船，有時甚至係04A嘅護衛艦就將個炮衣一拎咗走咧，咁啊嚇到咧就菲律賓走夾唔到噶啦，咁就而且咧中國跟住咧就發表個報告，就係根據人造衛星嘅遙感圖啊顯示咧。呢、這個馬德雷山號為中心咧，周圍咧三海里嘅嗰啲珊瑚礁啊，就咧係本來有佔 65% 咧，跌到得翻 12.7%， 係好多都死咗。就因為呢只爛嘅艦造成嘅污染咧，令到珊瑚咧大批嘅死亡嘅咁。咁中國有曬學術報告話呢只船存在係一個破壞環境嘅事實。咁菲律賓就唔敢答啦咁。咁甚至咧啊，仲想撥筆大錢嚇。去喺附近嘅中業島啊，即係擴建機場咁。咁啊，但係中國咧早就喺呢個中業島附近20公里咧，亦填咗海做咗個人工島咧，已經係基本設施遠遠係高過菲律賓嘅中業島嘅。咁啊，而呢個2026年3月啊，咁啊呢個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咧就要將南海131個島嶼全部改曬菲律賓名咁。乜嘢都做足咧，但系都冇用啊。总之咧，佢就攻唔破咧中国嗰啲个海军拦截嘅。咁美国话俾5亿军援啊，俾菲律宾，结果就得800万攞到啫。其他钱咧，美国话因为我哋驻菲律宾啲基地嗰啲嘅军队办公室要嗰啲冷气费啊，同埋咧嗰啲军人住5星酒店嘅账单，咁啊竟然作咗咧系几亿4亿咧系拎走咗嘅。咁啊，即系呢？唔知系咪貪污啦？美國咁講啊，咁啊，結果咧真係俾佢得800万，就實質咧對菲律賓咧就冇乜咩幫助啦。咁咁啊，而到2026年7月20日啦，就好近喎。咁啊，當時咧中國嗰啲海警喺仁愛礁附近咧係巡邏嘅時候，菲律賓咧就坐灘嗰度，佢有啲軍人噶嘛，就突然間放出兩隻橡皮艇衝出嚟，咁啊拎住啲長棍啊、嗰啲嘅嗰啲蛙掌啊等等咧，係攻擊咧就中國嘅軍事人員。咁中國海警咧就受到暴力襲擊有少受傷，就即刻咧就反制，咁就結果就將佢啲菲律賓嘅橡皮艇嗰啲海軍人員打傷咗一個咁橡皮艇受損，中國仲救翻佢添但估唔到咧，菲律賓咧喺呢場嘅咁自己製造衝突輸咗之後，仲對外咧就將嗰啲影片咧，佢哋出嗰啲影片剪輯過，就話衝突咧嚇係即係中國打人嘅，用棍打人，佢哋啲人就手無寸鐵。喺佢哋打中國嗰陣時咧，就嗰啲剪手曬。點知中國都唔想，因為以前菲律賓成日走去錄影，中國而家有曬錄影喺度啦。咁咧，所以咧，佢喺第一視角咁嘅錄影咧，就發現咗原來真正嘅真相係菲律賓嗰兩個橡皮艇咧係衝過嚟，而且咧係高速穿插製造啲美浪，製造挑引，咁樣另外就用啲棍棒打咧中國嘅警察，先至中國係被逼還擊嘅。咁啊，所以呢個影片一出咧，咁啊真相大白啦。咁但係你睇見咧，菲律賓嘅做嘢方式就係碰瓷啊！即係好似嚇，即係你架車開緊咁，慢慢地都有人出入，砰啊，俾你撞到，你蝦我啊，賠錢啊，即係想咁啫。咁啊，其實呢啲咁嘅主動挑人咧，就係鬧你打佢，然之後就全世界中國恃強凌弱啊咁。但係其實咧，佢係故意搞啲咁嘢咧，正係顯示咗佢哋嘅低能、無知同埋唔守咧呢個國際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5: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三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加拿大目前冇表示会对美国最新一轮嘅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格里尔表示，他前一日曾经同加拿大的对口官员通话，对方没有表示会进行报复。他又强调，美国仍然会维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准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计划对多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民主党参议员质疑，新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部分商品的关税是否会高于中国。格里尔回应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整体关税远远高于加拿大，并指美国对中国制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不过参议员怀登认为，由于不同的关税可以叠加，加拿大部分商品最终可能面对比中国更高的税率，质疑这项政策并不合理。至于加美墨协定的未来，格里尔表示希望在今年底前向特朗普、加拿大和墨西哥官员提出不同的选项，探讨如何延续三国贸易合作。格里尔在本月初曾经表示，美国不会直接续签加美墨协定，这个决定触发每年一次的滚动检讨，程序最长可以持续10年，最终需要三国同意才能够延长协议。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依据一项自1930年经济大衰退时代颁布以来从未启用的法律条款，对加拿大出口商加征新关税。特朗普这个史无前例的此举可能面对法律挑战，但是提出挑战者并非加拿大，而是被迫支付 50% 新关税的美国进口商。不过有贸易法专家说，即使关税最终生效并遭到法律挑战，是否可最终胜诉可能未能预知。特朗普引用这项法律，明确赋予总统权力可以对从事歧视美国贸易行为的外国商品加征最高 50% 关税。美国德州莱克公共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 Simon Lester 表示，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的声明清楚地表明加拿大正是进行歧视美国的行为。他在大学的国际经济法律和政策网上表示，他认为美国的法院成功挑战到这项关税措施会十分困难。他与其他贸易法专家都表示，特朗普今次的法律依据似乎比他对上月最终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的关税政策更为稳固。这些新关税是依据1930年代美国关税法第338条，那条条款亦都被称为穆斯特霍利关税法，这个大萧条时代有名的法律。条例重点是外国歧视，定义为贸易伙伴采取任何使到美国商业处于不利地位的行动。而根据特朗普，加拿大在以下三个地方使到美国处于不利的地位，包括有8个省禁止进口和分销美国酒类产品，限制美国预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限制美国对加拿大部分车辆出口。尽管加拿大的官员可能辩称这些措施是对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报复行动，但是 Lester 说，法律的原文并未对合理的歧视作出规定。菲沙河谷区域管理局星期二晚发布紧急警报，要求被山火威胁的 Boston Bar 所有居民立即撤离。该镇自上星期四起经已发布了疏散令。报告说，该镇南部出现一宗新山火，正因为强风迅速蔓延。警告声明说，居民正处于危险之中，必须立即撤离。为了人命安全，所有仍然留在镇上居民必须立即离开。新山火面积大约是300公顷，山火服务处经已将其列为失控状态，这个意味着火势正在蔓延或预计会蔓延。根据地图，原有两场大型山火在 Boston Bar 东北和西北，一旦情况有变，民众原本可以向南疏散，不过现时该市南面出现新山火，代表该市可能会被山火包围。在星期二晚， Sussex Creek 的伐木路沿线几处物业也都同时发布新的疏散令，撤离 Boston Bar 居民必须沿着一号公路向北行驶。受影响要紧急疏散地区距离温哥华东北大约140公里，山火经已导致一号公路来回双向需要封闭，封闭路段由 Jet S Mountain 山顶以南3公里至到 Yale 镇以北22公里，公众可以改用五号公路作为替代路线。山火服务处指，这场山火是原有 Brunswick Creek 山火的灰烬吹过岸的非火点。自上星期该地区已经有大约450处物业的居民要接到疏散令，不过官员说仍有一些居民选择留守，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无视疏散令仍然留在市内。 菲沙河谷管理局经已在 Kamloops 的 MacArthur 体育中心设立临时安置设施。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在涉及判词大篇幅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并需接受培训。港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今次事件是源于南泰电子股份案，原审法官陈家信2024年作出裁决之后，败诉一方提出上诉，上诉庭上星期作出裁决，指原审判词近九成半的内容直接采纳自被告的陈词，令人不禁怀疑案件在审理缺乏独立和公正的思考。上诉庭裁定上诉得席，并下令案件发还另一名法官重审。司法机构表示，

0: 刑事案件，以避免他在撰写判词出现大篇幅司法抄袭的情况。司法机构说，若果在个别案件中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陈家信的判词过去亦都曾经涉及司法抄袭，包括2023年黄道益商标案。上诉一方指判词有98%内容和原告的书面陈词相同。上诉庭认同判词从原告的陈词逐字复制，只是作出表面改动，裁定上诉得席，下令案件交由另一名法官重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521点，上升149点。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407点，升18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829点。跌八点，黄金每安士做4,159.2美元，升82.8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6.31美元一桶，升1.97美元。一加元兑70.96美仙，升0.07美仙。一比特币兑92,981加元，跌787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3: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2: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3: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2: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3: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2: 有心唔怕迟，
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2: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列志文604-231-8120。
4: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4: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5: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6: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5: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6: Okay, next question.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5: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今时今日香港做生意呢，真系难做的。饮食业固然难做啦，咁啊，讲到零售业呢，亦都呢，发觉呢，系一个月比一个月系冻嘅。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变人出击，不过系随住内地啲巨企嚟香港插旗，哇！佢哋第一本钱雄厚啦，第二咧佢哋嘅货源好充足，咁后勤嘅劳动力亦都相对咧系廉宜，比香港我哋去经营咧嗰个成本系轻咗，咁而佢哋插旗嚟香港咧，会唔会咧慢慢咧都令到一啲？中小型的零售业呢都会首当其冲。或者香港有一间呢，其实都有好多年历史一间的零售的小型的百货店。佢百货呢真係好齐备嘅，点解就叫日本城。日本城呢其实成立于1991年。咁佢嘅创办人刘先生呢係马圈嘅名人。咁佢做日本生意嘅，咁啊成日日本去入货，咁啊发觉当年即系20-30年前，香港人咧好中日本货嘅，咁啊见到日本两字咧就趋之若鹜啦，于是咧就系引入咗日本啲所谓100蚊店嗰啲嘅廉价货系引嚟香港，咁咧当然都加入一啲系日常用品啦， 咁啊，越开越多咯，亦都

0: 系后嚟即系上埋市添，咁啊生意唔错嘅。但系经历过年月嘅挑战洗礼咧，咁今时今日咧，确实咧系难以再用原嚟嘅模式嚟到经营啦。咁啊，事关日本货咧，嗱，尽管系100蚊店嘅模式，但仍然咧，唔容易去竞争。你事关 Make in China 咧，货源多，货品平咧，亦都系好难去匹敌。于是日本城咧，其实近啲十多廿年嚟咧，真正 Make in Japan 嘅货咧系越嚟越少 ，Make in China 嘅货咧系越多。咁啊，所以嗱，佢本身咧亦都要求变咧，但系求变之余咧。你又發覺就冇咗原嚟日本城嗰啲日本味啦，咁啊好多人覺得喂，我而家上淘寶買又係嗰啲嘢，仲平過日本城買，所以日本城咧做做下咧都越做越謝啦。咁啊最近咧話日本城咧有個好大嘅動作，就係改名，改名叫真好城，真係好嘅城。咁啊嗱，即改名咧好多學問嗱，第一放棄咗日本嘅名。嗱，放日本名有两个原因啦，啲个人分析。第一个咧就系佢基本上咧卖嘅日本货系越嚟越少，咁你 Make in China， 咁你不如叫中国城啦。咁当然中国城会唔会有人注册咗啊？啲咁嘅风月场所，中国城就谂起嗰啲风月场所嘛。咁你唔可以叫中国城，咁啊可能佢取自佢嘅英文嘅名称啦。如果英文嘅名称个简称咧，就可以真系。配合咗呢个即係真好城呢三字嘅发音啊。咁啊当然啊改名第一呢就係、是、你已经唔系即係专卖本货为主。所以你 JHC 呢咁啊喺呢个汉语翻嚟讲呢系通嘅。不过事实上呢个名系咪开得讲得好好呢，咁啊见仁见智啦，你生意好咪好囉。咁而佢将来嗰个发展路向呢就会加强咧，同电商平台合作。咁啊，网购嘅用户咧就可以喺门市去取货。咁呢个其实咧系非常之中国式嘅经营，所以咧你真系冇晒日本味，咁啊越嚟强咧呢个中国味。咁而我就觉得咧就系、是、作为佢哋嘅老板咧，你要经营呢啲嘅零售店，你而家比较嘅优势，你早年可能买入咗好多铺啦，你个。零售網都好大，咁但係你面對內地巨企嘅話，佢哋嗰啲嘅雷霆萬軍之勢，你頂唔頂得住呢？嗱，因此我諗下呢可能佢等緊運道，等咩運道呢？有人肯收購啦，會唔會收購呢？咁嗱，如果你日本城呢，我相信呢買家有啲避忌，你講嗰中日關係叫日本城，你嗰啲內地巨企買個日本城返嚟呢，我相信呢就好大嘅避忌。於是呢你发觉呢如果改名之后呢嗱喺政治上呢就冇咗嗰种嘅中日矛盾所产生一啲效应呢，啲係相当聪明之道嘅。咁啊我相信呢、這个边个会收购呢，唯就中资去收购啦。而中资收购你我睇佢而家走个路线，其实就讲緊内地一啲嘅方式，既有电商平台又有实体店，你可以喺度睇货，喺度买嘢，喺度取货咁都得。咁佢唯一優勢就佢嘅分店網絡已經做到好大啦。咁啊，跟住落嚟會唔會係成為一個收購對象呢？咁呢個就唯有時間可以證明。但從一間咁嘅零售店嘅改名，可以睇到兩樣嘢，就係香港整體嘅零售市道模式嘅改變。但呢個呢隱藏住嘅議題就係香港甚至你間鋪頭名。个品牌名咧，你都要留心咧，有冇啲政治嘅红线咧，系小心唔好踩到啊！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给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7: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6: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8: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9: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点20分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0: 知天下事
11: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0: 主持李杰之。
12: 每年春天到初秋的，即是4月到10月，都是加拿大的山火季节。这段时间天气炎热干燥，又出现叫寒天雷，即是行雷闪电但没有落雨。寒天雷就是很多山火的罪魁祸首。在本国大部分山火都是闪电引起的。有时候露营的人士不小心留下火种、未熄的烟头、烧垃圾，甚至有人纵火，这些人为因素亦都不能抹杀。山火是不是会蔓延呢？就要视乎气温、相对的湿度和风速去决定了。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火成风势真的可以一发不可收拾的。在本国一般发生山火最多的就是在西部的省份，是我们的 BC 省和格尼亚省，以及是西北地区，其次是缅省和安省。今年率先爆发严重山火的是安省，至今已经有接近200宗，面积是超过30万公顷，以致多伦多和芬德碑一带出现雾霾和空气转差。当局向一些地区发出疏散令，同时是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有一列货运列车经安省的山林区时遇到山火，轨道两旁一瞬间变成火海，列车被红红的烈火包围，情况危急。好彩是消防和铁路公司协调之下是救出所有人。风向转变，有海的烟尘一路向南扩散，多伦多的地标建筑和街道在短短几个钟头内被浓浓的橙色雾霾吞噬，空气弥漫刺鼻烧热的味道，能见度大降，居民的生活大受影响，有学校紧急取消体育课和户外活动，医院的急诊室因为哮喘发作或者是呼吸困难而求诊的人数明显上升。卫生部门建议市民戴口罩、紧闭门窗、开空气清新机、过滤有害微粒和减少户外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安省山火产生浓烟， 同有毒的烟雾飘入美国的城市，导致中西部和东北部包括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大片地区是烟雾弥漫。他又公开批评加拿大救火不力，要对加拿大的货品加征关税，补偿他们在空气污染的损失。直至前日星期一，我们 BC 省的山火都有近100宗，其中有50多宗是不受控制，主要就在省内陆的南部。Pemberton 和 Kimberley 的居民随时都要离开家园。美国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山火产生的浓烟亦都飘到 BC 省。缅省北部都有山火不受控制，当局是需要疏散居民和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山火除了在加拿大和美国之外，西班牙南部山林大火持续，已经造成12人死亡，23人失踪，是西班牙有史以来最致命的山火，连续烧了5日，烧去了的面积超过26000公顷。西班牙就是今年欧盟境内山火最严重的国家，到目前为止烧毁了104000多公顷的土地，远超过法国的42000公顷。科学家指出，南欧国家日益严峻的山火和气候变迁有密切关系。不单是山火，今年欧洲的热浪更加是惊人的。西班牙和德国的气温突破摄氏40度。气象局警告，这波热浪预计会持续几日，最高会达到42到44度。英格兰多个地区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德国就录得5000几个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法国巴黎就已经高温45度了。著名地标罗浮宫和埃菲尔铁塔提早关闭。欧洲面对破纪录的极端热浪，极端高温亦都令到铁路轨膨胀变形，或者轨道的沥青软化。各国铁路开始限制车速，有班次因此是延误或者是取消。过去欧洲人认为冷气机是奢侈品，现在被疯狂抢购。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欧洲家庭冷气的渗透率只是有大约 20%， 而美国就有 90%。 我就说英国伦敦有冷气的地方寥寥可数，零售餐饮安装了冷气，但是公共交通除了火车和几条新的地铁线之外，其他主线好像伦敦巴士一样，不单是没有冷气，通风麻麻。坐这些巴士和旧地铁线就会好像在蒸笼里面一样了。在巴黎 5% 的家庭有冷气，全国大约 25% 的家庭有冷气。大部分学校和医院都是没有中央空调的。2003年曾经有一股热浪侵袭，日间的气温连续两个星期40度以上，晚间都有25度。当年造成法国全国15000人死亡，当时或者是单一事件，但是今年未到8月已经出现了两波致命的热浪，不由得政府不正视了。不过问题又变得政治化，右翼民粹政客大做文章，说明年4月法国总统大选上台，就会在所有学校和医院安装冷气，又会提供200亿欧罗，相等于320亿加元免息贷款，资助民众安装冷气，估计4000万个家庭会受惠。中间和偏左的政客指左翼政客是机会主义者，说他们从来都不支持减低排放温室气体。法国政府同意地球暖化，冷气降温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法国政府首先是宣布送30万部冷气去医院，连主张环保的绿党都不反对医院要有冷气。另外对安装合规格热泵的民众可以免销售税。讲起冷气的坏处就多了。冷气增加用电量，它的雪种会泄漏气体导致温室效应。开着冷气 室内清凉了，但是热气排出街外，令到外面的温度升高，加速地球暖化。法国人更加认为露台或者在外墙多了个冷气机是有碍观瞻的。在我们加拿大，为了鼓励大众节约能源，安装悭电节能系统，政府是提供退款。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有 64% 的家庭有冷气，到了2025年增加到 68.3%。如果以收入计，年收入5万以下的家庭只有 55% 有冷气，年收入15万以上的家庭 82% 都有冷气。五年前 BC 省内陆的热盖效应，Lytton 市高温达到摄氏 49.6 度，造成省内619人死亡。热真的会死人，冷气不再是奢侈品，当局需要提供空调设备，修订建筑法规，种树去调节空气。我们多喝水，日间拉埋窗门，晚上开窗，都有帮助降低温度的。地球暖化，极端天气已经成为新常态了。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3: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4: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5: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4: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16: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17: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1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17: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新全、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18: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7: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乡前。
1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6: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9: 上午10点。
16: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20: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1: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0: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2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省 Okanagan 地区一名4岁大男童怀疑遭到自己父母绑架，警方建议发布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任何见过失踪者 Atlas Andrew 人士，请立即拨打911报警。West Kenora 王家骑警话，呢名男童最后一次被人见到系星期二，据信佢可能会同母亲 Alice Andrews 住一起。调查人员话，呢名40岁嘅母亲可能驾驶住一辆黑色2021年款。日产 Quasi 车牌号码是 BC 省 RV003L 载住他的儿子。若公众发现的话，请勿接近，要立即拨打911报警。男童为白人，身高3尺，重51磅，棕色头发，淡血色眼睛。警方话其母亲亦都是白人，身高5尺3寸，重121磅，深棕色头发和棕色眼睛。多伦多病童医院一名医生被控持有及存取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材料。警方表示，44岁的多伦多居民 Dylan Desanayake 于星期二被捕和被控。 警方新闻稿里面说，警方网络儿童剥削部门在接到有人涉嫌使用电脑设备存取和下载儿童性虐待及性剥削材料举报后展开调查。本年2月，警方在病童医院同一处私人住宅执行搜查令，查获多台电子设备，其中包括一台工作用的电脑。警方在新闻稿里面说，目前调查人员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这些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材料与他的行医工作有关。医院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对有关消息深感不安及震惊，并谴责被告被控的行为。声明强调，病人家属和员工安全与福祉是医院的首要任务，院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患者和其家属面临风险的通知。多伦多警方亦都表示，并无证据表明这些指控和被告的医疗行为有关。医院在得知调查工作后，亦都立即安排该名医生休假。医院方面说，曾接受迪士纳奇医生诊治的患者家属如有任何疑问，可以联系医院的病人关系团队。另外，医院方面亦都呼吁知情人士和警方联系。星展香港调查显示，香港和中国内地富裕投资者预期市场回报率按年回落。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星展香港上个月至今个月访问超过1600名香港和内地持有不少于100万港元或人民币资产的富裕投资者。结果显示，投资者下调对今年回报的预测，其中香港投资者估计今年回报有 7.9%， 内地投资者预计有 8.1%， 分别按年跌 0.5% 和两个百分点。据行话，经济环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投资者维持审慎态度，更加将长线财富增值列为首要目标，比例按年升9个百分点至 66%。调查显示，受访者进一步分散投资，股票仍然是占比最大的资产类别，升至 41%。 股票、保险、黄金、外币和投资基金是香港和内地受访者最广泛持有的五类投资产品，其中香港投资者继续偏好增加股票和大宗商品的投资比重。零售银行业务及财富管理投资产品及咨询部主管谢佩芳表示，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板块，但要小心选择。他较为看好支持算力的能源业务。该行又说，人工智能逐步成为投资者的投资研究和辅助决策工具，当遇到复杂的财富规划，就需要客户经理提供建议，了解不同的投资产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4: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土瓜城去到 Victoria Swans Bay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11点达到八成满的，之后的航班是12点，大致是比较正常的，不过下午需要留意2点达到八成满。相反方向由 Swans Bay 回来土瓜城航线，下班船是早上11点，大约是有九成满的，12点亦都是有九成满。余下时间相对比较正常，不过4点打开就比较紧张噶，直至到今晚8点咧，一系就完全爆满，一系就达到九成满。康舒碑去靓豆航线方面啦，下班船咧系11:10，大约一半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靓豆翻翻嚟康舒碑码头，下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点，得大约系四成满嘅啫。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自形自美10点，
25: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6: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7: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8: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9: 早晨早晨，又是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到自形自美10点的节目时间了。今天在华侨之声直播室里面，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 咁暑假就已经开始咗几个星期啦，相信有好多学生咧，咁而家都已经好悠闲咁喺度享受紧佢哋嘅暑假啦。可能有啲都仲要上下一啲嘅暑期班啊，一啲嘅 summer school 咁样啦。咁但系其实时间都比较短嘅。咁另外咧，作为家长咧，亦都可能已经系准备好啦，吓点样去同仔女咧好好咁样善用呢一个暑假嘅时间啦。咁其实暑假咧真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咧，俾父母同埋仔女咧。尤其是一啲系踏入咗青春期年纪嘅仔女啦，咁同可以俾大家咧去增进一个彼此之间嘅亲情嘅关系啊。可能平时咧父母要工作啦，咁仔女又要翻学，咁就算你话夜晚会见到啊，但系好可能咧都只系食饭嗰一个钟啊，个零钟嘅时间咁样。咁之后咧，大家可能又会各有各嘅事情要去处理啦。嗱，父母可能有啲工作上嘅手尾要做啦，又或者可能咧就会趁住啊食完饭嘅时间啊，处理一啲嘅家头细务啦。咁至于仔女咯，咁啊更加多嘢可以做啦。除咗你话佢哋做功课啊、温书之外咧，可能男仔嘅又会打下机啦，女仔嘅可能上网同朋友倾下偈啊，煲下剧啊，睇下一啲综艺节目咁样，又或者啊刷下啲短视频啊，玩下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呢啲啦。咁其实系好多好多嘅唔同嘅活动可以做得到嘅。咁但系最紧要就睇下大家肯唔肯去花时间交流啦。但系的确平时可能真正去互相交流嘅时间咧就唔系咁多。咁所以咧暑假就系一个好好可以去补救嘅时机嚟啦。咁希望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都可以喺暑假呢个期间咧，同父母又好啦，同仔女又好啦，好好咁样去共聚一下天伦啦。

0: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了，首先有差地的人生教练 Barry Sir。 早晨啊 Barry Sir， 欢迎你啊。
1: 早晨大家好。
0: 是 Barry Sir， 哇，现在真的讲到暑假，你都啊七月份都去到一半咁滞啦，就嚟尾添啦，我哋
1: 是啊，没错，
0: 是啊，其实呢、我哋都讲咗呢啲心理嘅一啲话题好耐啦，
1: 是啊，
0: 是啊，但有阵时呢即如果你话真的遇到有些人是突然间好像情绪爆发啊咁样崩溃嘅、我哋可以点样去应对，去 calm down 佢哋咧？
1: 系啊，首先咧，我哋好多时候咧，认为啲心理嘅问题有心理病嗰时候先会注意，咁其实唔系嘅，因为我哋每一日都有好多嘅实际情况发生啦，系咪啊？系啦，咁啊，甚至我哋讲，其实心理病之前咧系啲情绪病。咁如果情緒搞唔好咧，就會好容易出現心理嘅問題啊。咁所以其實我哋要注重一啲嘅心理健康啊、情緒健康咧，唔係話啊有事先去做嘢啊。即係我見好多時候家長啊覺得啲仔女有問題啊，再揾輔導啊。咁其實最好嘅方法係日常生活之中，大家注意個心理健康啦、情緒健康啦。咁咧就唔係話去到有事啊先去揾求助嘅，係咪？
0: 嗯，都係。是预防胜于治疗，我哋成日都讲噶啦。
1: 冇错，所以点解我哋做呢个节目咧？咁希望我哋知道，其实每一日都有遇上呢啲问题嘅，唔系真系出咗事先有问题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呢啲问题咧系好正常。你每一日都出街，有机会感染病菌，系咪啊？双呼吸咁啊嘛，呢啲都会有机会嘅。咁当然我平时做多啲运动嘅。咁如果我有咁唔好彩感染咗病菌嘅，咪可能冇事噶，系咪？可能冇嘢噶，我抵抗力好。心理健康都是一样的，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节目继续每个星期收听，我希望大家能够可以有得着。
0: 是没错，练大强大自己的心理，有些什么发生的时候都不会那么彷徨嘛。
1: 但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0: 是即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不是我们自己，可能我们身边的朋友突然间可能有些事情令到他很困扰，甚至乎是情绪失控的。其实他们失控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心是想着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崩溃的呢？
1: 好的问题，今天我们谈谈这个即是经常都有出现的。他的崩溃不是说那一刻才有问题的，其实我们叫做一个防线的崩溃，一个防线崩溃，因为意思他那一刻其实可能已经长期压抑了很多的情绪，可能很复杂的，不是一种的。当然人有一些保护的机制按住自己，例如OK，我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所以不要发脾气、例如呢我发了脾气之后呢，人家怎样看我、即控制自己，但是可能去到那一刻呢控制不到了，那个防卫的机制呢控制不到的时候，就会有情绪崩溃失控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们只是看到表面，但实际上它累积了很多复杂和长期一些情绪的、所以呢当一个人情绪崩溃的时候呢，其实内心里面有很多复杂的感受。例如我举些例子好吗？那一刻觉得极度无助的，即例如我什么都做不到、譬如我被朋友批评我，我什么都做不到，我无力撑下去，这个无助的感觉、又亦都可能呢一种被误解或者孤立的感觉，即例如没人明我，即我实在一个人呢要面对所有家庭的问题，我太累了，我没办法一个人顶下去了，咁一种误解或者孤立嘅感觉啦，又或者咧可能有羞愧同埋内疚感啦。啊，点解我做咁耐都做得咁差，仲要俾人哋咁样话我咧？又亦都可能咧有啲好委屈嘅感觉啦。即系例如啊，我好多时候乜都系要让我老公啦，乜都让到我老公啦，但系去到一刻，我仍然咁让佢忍佢，佢都冇改过，仍然咧佢继续会闹我啦。咁所以有啲好委屈嘅感觉啦。咁所以见到其实好多复杂嘅感觉嘅，当然最容易就系愤怒嘅感觉啦。咁就系、我乜都唔理啦。所以其实呢啲感觉好复杂嘅，去到一啲嘅情绪崩溃嘅时候咧，唔系一样就系嬲咁简单嘅，原来里边有咁多复杂嘅感受嘅。
0: 可能是日积月累咁样储落嚟嘅啲情绪
1: 啦。
0: 咁如果咁讲话，有啲乜嘢原因会令到佢哋嗰一下突然间爆出嚟，即系失控咁样咧？
1: 系啦。第一个原因头先讲过啦，长期压抑啦，系一步不停压啦，压即
0: 系
1: 好似个压力波咁压到唔知几时咧就爆咁样，系啦，系啦，咁所以睇落去咧，呢个人咧表面好冷静，好似冇嘢，但系其实我哋唔知喎， 其实我哋周街可能见到啲人冇乜嘢，但你唔知边个人个内心压抑咗好多情绪噶。
0: 系，咁系咪会有啲导火线或者有啲乜嘢事情发生，先至会令到佢突然间咁样去爆发噶？
1: 可以好任何一样嘢啦，系咪啊？即系例如我唔小心撞到佢话，你做咩撞我啊？即系可能佢点解咁恶咧？就因为其实佢唔关撞唔撞到事，可能佢其实已经带住好多嘅怒气，只要去到有啲嘢发生咗，系啦，唔知乜嘢发生。就将佢啲情绪嘣咁样爆出嚟嘅，所以
0: 即系借题发挥咁样去爆埋出嚟嘅啫。
1: 系啊，所以 office 好小心，可能咧佢好多屋企嘅嘢唔开心，跟住咧翻到嚟，你做咩坐咗张台啊？喂，我谂住你未翻嚟坐下啫，吓咁你真系唔尊重我啦！我话其实佢屋企好多人唔尊重佢，佢攞翻翻嚟讲嘅啫，小心啲、啊。
0: 即系调翻转，好似我哋成日都话，喺工作地方有压力就唔好攞翻屋企。而家就调翻转啦，可能其他地方有压力，翻到公司都可能有机会会发翻出嚟嘅。
1: 系啊，佢喺屋企长期压抑咗落去嘛。
0: 系、都系。
1: 咁啊，第二个原因咧，当然就系一啲嘅过高嘅自我期望啦。即系譬如我想做一个完美嘅父母。就发觉好多嘢做唔到啦，甚至我知道原来我仔好多嘢呃住我咧，背后做多坏嘢啦。咁啊，当发现嗰一刻咧，哇，原来我做得咁差，或者觉得我个仔咁差啊，咁所以有过高嘅期望啦。啊，咁啊，亦都讲咧，平时都冇一个可以舒缓情绪嘅出口啦，即系乜嘢都压落去啦，譬如冇朋友讲啦，又或者即系唔识一啲嘅技巧，点样帮助自己舒缓啦，咁啊，亦都可能同一个人冇安全感好有关系嘅，
0: 缺乏安全感
1: 系啊，缺乏安全感好多因素嘅，
0: 系
1: 啊，举个例子啊，即系譬如有啲人失业啦，冇咗好多收入，梗系冇安全感啦，
0: 系经济冇保障啊嘛，
1: 咁、个仔扭计啦，想买件玩具啦，咁啊，佢自自然就会话仲扭计，屋企冇钱啦，你咁佢嚟个小朋友唔知个屋企嘅状况系咁差嘅，冇咗份工，但系。佢可能就话你睇你唔生性啊，阿爸冇份工，你仲要咪扭计啊？系咪？跟住大发脾气啦，系啦，咁啊，又或者可能有啲人咧啊离咗婚啦，冇咗安全感嘅时候咧，到个仔去街去夜咗啦，或者个女去街去夜咗啦，翻翻嚟啦，好嬲啦，因为点解啊？佢觉得去咗夜咗咧，冇人嚟陪我，系啦，得我一个啫，咁所以其实呢啲嘢唔知嘅，自己察觉唔到嘅。
0: 都是一些即是可能是后果出了来之后他才突然间说原来是自己有这样的感觉都不定。
1: 没错了是了。
0: OK。
1: 所以很多原因令到个人即会情绪崩溃。所以我们一定要首先找回这些原因是什么东西。如果不能够对症下药再爆发机会就很大，只要不停循环这样的。
0: 咁啊系，即系好似头先你话个同事坐咗张台咁样，哦，咁我下次唔坐你张台咯，我喺你隔
1: 篱抌
0: 垃圾落你垃圾桶度，你又闹噶咯，原来。
1: 唔系，我谂住顺路经过你垃圾桶啫嘛。
0: 就抌一抌，
1: 放工你有人做清理噶啦，你使乜恶啊？咁啊就
0: 系。系啦，即系有阵时原来系我哋觉得好小事，原来喺对方可能有情绪嘅情况下，就会放大咗件事噶啦。
1: 冇错啊，系啊，所以我哋唔知嘅，就可能四围都有炸弹，唔知边个人压抑咗自己情绪噶。
0: 都系。嗱，咁讲到呢一度咧，我哋不如都先休息一阵啦，大家都唔好咁压抑住啦。咁啊，转头翻嚟，我哋再讲下吓，如果真系话遇到身边人又真系呢啲情绪崩溃啊、失控咁嘅情况，我哋有冇啲咩办法可以帮佢哋快速去平复翻落嚟啊？
1: 好，
0: 咁转头翻嚟继续成长智慧。
1: 好，
2: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3: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3: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0: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 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
8: 成长智慧。
0: 继续回来第二部分的成长智慧。Barry Sir， 刚才我们都讲了，有些小朋友特别年纪即比较小的那些，可能刚刚上小学啊、幼稚园阶段五六七岁，其实他们刚刚叫做开始一个群体生活，也都开始可能会有一些摩擦发生跟朋友仔、同学仔。我们做家长的就当然是要告诉他们知道怎样去其实跟朋友仔相处，有机会都会发生不同的问题的嘛。如果说家长不去正视这个仔女的这个感觉、这个感受的，其实对他们大个慢慢成长上面，他们会有什么不同的问题发生的呢？
1: 好多呢啲嘢，因為我自己即係幫嘅個案之中咧，都好多呢啲嘅情況嘅。不過當然父母去到個仔女十幾歲先知道，哦，原來佢一路以嚟都有咁嘅問題。咁啊，所以希望都係嗰句父母早啲去察覺，早啲去知道佢有咁嘅問題啊嘛。
0: 係都係早啲去同佢揾一個解決方法可以。
1: 係啦。咁就。當然影響很大的，我們現在由逐個方面去看看有什麼影響，好嗎？
0: 好啊。
1: 即例如第一件事很重要，就是習慣壓抑情緒。這件事就人很多時候習慣壓抑情緒，即上半節我們講到，可能被人家學校叫我肥豬肥豬，我覺得很委屈，回到學校呢是老師不支持我，甚至呢對我做的事不公平，可能人家他說我就可以，我又打他呢，他就說所有錯誤就放在我身上，可能觉得很不公平，没机会去讲受，习惯了压抑了。
0: OK，
1: 是啊。咁啊，压抑的时候，当然一个人就不懂去表达自己不开心的嘢啦，甚至不懂得处理啦。咁结果就可能有机会，这个人咧走另一个极端，就变成一种讨好人格。人哋讲乜都好啦，好啦，我唯有自己就系讲对唔住，对唔住。其实小朋友佢只系讲对唔住，可能就讨好人嘅啫。佢未必真系知道自己错啲乜嘢嘅，不过你要我做咪咁做咯，系咪？所以其实他可能再长大了之后，在关系之中变得很容易成为一个委屈求全，不敢去拒绝人的一种人的性格的。或者可能压抑得太久，情绪突然间爆发，不懂控制情绪，这些也是常有的现象的。
0: OK，咁全部都系压抑住一个自己嘅感觉嘅，
1: 系压抑咗自己嘅情绪啊。之后，
0: 系 OK。
1: 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佢會形成一個好負面嘅自我形象，即係覺得啊，由細到大咧，我被排擠啦，可能我又唔夠好啦，冇人會幫我啦，冇人幫我就因為我唔夠好啦，冇人幫我就冇人中意我啦，甚至覺得冇人可以相信嘅，所以導致佢長大之後咧，佢又唔敢親近人哋啦，成日好自我懷疑啦，覺得自己係咪一個人哋中意我嘅人，或者人哋中意同我做朋友嘅人啊？所以。一个很负面的自我形象，我都曾经都处理过这些案件，就他说没人跟我做朋友的，没人会喜欢我的，甚至我 parents 都不会喜欢我的，我说为什么你看自己这么负面，可能一直以来他学校被人欺，没人帮他的时候，他就会形成一个很负面的自我形象，
0: 即自信心都很低的，通常
1: 是的，没错，是
0: 的。 OK，
1: 是的。第三呢，很容易就是当然影响社交，社交發展很緩慢，因為他在關係之中呢，他又很害怕被人再傷害啦，他不懂得去面對日後再發生的衝突啦，甚至我試過呢，聽過啲細路仔呢，他小時候呢都很多衝突啦，咁去到 preschool 的時候呢，很多同人衝突，父母又冇理到他，於是呢大過咗二年班呢，他很想回去有朋友，咁有一次呢，他回學，他的朋友跟他講，如果你俾我搣你屁股咧，我就同你做朋友。啲小朋友，咁佢真系咁做喎，俾人哋搣咯。咁翻到嚟屋企沖涼時候咧，我媽見到，點解你個屁股已經瘀曬咁啊？然後先講俾人聽喎。佢哋唔知啊，佢以為咁樣方法咧就可以咧識朋友啊。
0: 係即係以為識朋友嘅方法之一嚟嘅途徑嚟嘅。
1: 又或者最簡單就請嘢食啦，請人嚟食嘢啦。啊，所以請人食咧，有啲人咧佢翻嚟咧個飯盒冇曬嘅，但係佢話好痛喎。为什么请人吃所有的东
0: 西？啲 snack 嗰啲俾
1: 晒。跟住我先有人同我做朋友噶嘛。跟住佢以为用咁嘅方法同人做朋友啦。
0: 都系。
1: 系。咁最后咧，其实佢可能有朋友，但系亦都好难长期信任人哋，因为佢觉得始终嗰样嘢就系一有冲突咧，人哋就会唔中意我啊，离开我啊， 咁所以咧，亦都令佢对人个信任咧好薄弱。调翻转咧，一有一个朋友咧出现嘅时候咧，佢即刻咧就好想黐住个朋友。点解佢唔想俾佢走？其实呢个某程度上面都代表佢唔信任，因为佢惊失去咗人，所以黐住呢个人。我哋呢种叫依附嘅焦虑啊，
0: 依附型焦虑
1: 系啦，冇错啦。
0: O K，
1: 系啦，
0: 系啊。你咁样讲起，我谂起我仔仔一个例子。
1: 好啊好啊。
0: 佢系最近咧就系同学校投诉佢，即系学校投诉佢啊，就话佢喺学校做啲唔系咁好嘅行为啦。咁我问佢点解，佢就话啲同学仔要佢做，话同学仔话要佢做，咁咪唔同佢玩。
1: 系。
0: 咁啊，但系佢嘅讲，即系话啲同学仔应承咗佢做，唔会话老师知嘅。结果佢做完，老师又走去同翻老师讲小报告咁样，咁所以佢就好唔开心啦。
1: 系啦。
0: 吓，咁样其实有阵时。我同佢爸爸就会谂，咁其实有阵时系咪都有应该教下小朋友点样去分辨啲朋友系咪真系想同你玩，或系有啲朋友即系有啲同学真系纯粹整蛊你嘅咧？但系佢咁细个又唔识分嘅喎。
1: 系啊，嗱，咁当然啦，系呢样嘢亦都点样处理，令到佢将来识唔识相信别人啊？即系可能有啲时候咧，我哋唔知个人点解会咁同老师讲啦。系啦，会唔会佢一时口疏啊？又话佢真系有心咁做啊？又或者调翻转，有啲时候可能有个人做啲唔好嘅嘢，佢想帮呢个小朋友话俾老师听，喂，佢抄功课，我都唔希望以后抄功课啦，咁讲啊。咁嗰其实好多嘅原因，所以我哋首先都系佢就系尽量去用一个换位角度，了解下呢个人点解做呢样嘢，啊，呢个朋友点解做呢样嘢咧？佢出于咩原因咧？然之后睇下有冇机会同去問到呢個小朋友點解你咁樣做呢，我對你係一個好朋友，但你咁樣同老師講咗，我而家俾老師知道我啦，可能會罰我啦。咁我想知道你點解會咁做啦？可能我哋好多原因唔知道，但係最重要一樣嘢，佢唔好即刻話啊嗰個人唔好嘅。我哋了解呢個人點解做嘅時候，然後我先再衡量呢個人會唔會日後繼續做我朋友呢。系嘛？可能佢，
0: okay.
1: 可能我做啲嘢真系唔啱喎。佢话俾老师听，想帮我嘅啫。
0: 嗱，咁做咗佢嘅情况就唔系啦，系个同学仔叫佢做嘅添。
1: 系
0: 啦，咁但系有阵时系嘅，有阵时可能好多情况，大家会有唔同嘅原因。
1: 系啦，
0: 如果系教小朋友先去了解到个原因先咧，咁其实佢哋就唔会咁多内心嘅一个不满喺度。
1: 系啊，有时我哋都唔知咩原因，我哋只系睇表面啫嘛。
0: 都系。
1: 点解呢个人会咁做咧？系咪啊？咁可能冇人逼佢啊，调翻转，即系唔系你好多原因我哋唔知嘅。
0: 都系，咁当然啦，对方讲出嚟个原因系咪真系一个make sense， 我哋信唔信任一回事啦。但系起码小朋友等佢知道有一个习惯，就系唔好一嚟就首先话人哋唔好先，要了解咗人哋点解咁样做，人哋做呢样嘢背后系咪一个动机，系一个咩嘅动机咧？咁先至再去下判断，人哋对你系咪真系唔好咯？
1: 冇错，所以佢一个好嘅方法，其实会减少佢自己受到伤害。好多时候我哋。伤害就因为我哋唔明白人哋点解对我咁样做。其实如果我哋明白咗之后，我哋可以系某啲嘢同意，某啲嘢唔同意。佢有啲人所谓伤害我，其实佢未必有心伤害我，只不过可能当刻佢唔知道，可能做完嘅嘢之后个后果去到几远嘅。系嘛？咁所以其实我哋去识教佢咁样咧，其实可以帮助佢日后长大咗之后，去到中学啊，甚至大学啊呢啲嘢，一定会再有机会发生噶啦。点样处理呢？
0: 都系，
1: 系啊，
0: 咁所以趁细细个嘅时候，一啲小误会、小矛盾，俾佢哋一个学习去同朋友相处嘅机会，都系唔错嘅。
1: 冇错，系啦，咁啊，都系人与人之间冲突，往往就算朋友之间一定会有嘅，
0: 系
1: 嘛。
0: 同埋好多时其实都系一啲误会所产生嘅啫，即系唔系话真系啲咩大仇口啊，唔系啲咩小朋友嗌交就得啲咩问题，都系啲可能你拱下我拱下你嗰啲误会嘅啫。
1: 系啦，冇错。
0: 咁所以其实。等佢哋慢慢去習慣相處，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
1: 冇錯啦，係啦。咁對調翻轉，可能佢將來大個啊，譬如佢見到佢個好朋友喺學校咧，佢可能係賣電子煙咁講啊，學校唔俾賣嘅喎。咁佢會唔會又告狀咧？會唔會話俾老師聽得？如果唔係俾老師發現嘅時候，可能會唔會仲大件事咧？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問題， 而只不過我點樣去處理佢，而家點樣處理，將來我先知道點樣處理咧。
0: 嗯，都係。咁啊，希望家長都可以知道，俾仔女一個機會去學習啦。呢個都最緊要由細學到大噶啦。呢啲同朋友相處真係唔係一時三刻嘅。
1: 一生要學嘅藝術嚟嘅。
0: 係啊，冇錯，同人際關係真係永遠嘅一個課題嚟嘅。
1: 大人都要學習嘅，冇講係細路仔。
0: 冇錯，你都會有新相識嘅朋友噶嘛。係。不過咁啦，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講到呢一度暫時就要休息啦。我哋下星期成長智慧再同聽眾朋友繼續。讲下其他嘅话题啦。
1: 好
0: ，OK， 好，下礼拜再见啦，拜拜。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高嘅瀑布系委内瑞拉嘅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咧系达到979米嘅。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波利瓦尔州瓜亚纳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靓嘅。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在荒山野岭之中是带着妻子长途跋涉了11日才去到最近的村镇，于是就被当地人传为传奇。1956年，安克尔在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咁遵照住佢嘅遗愿，安克尔嘅仔就将父亲嘅骨灰咧撒咗喺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亦都将呢一条瀑布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啊。

0: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2: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2: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3: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0: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5: 列志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咗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2: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继续回到第三部分的知形知味十点钟，今直播室呢继续有逸飞在这里。刚刚带给大家这一首是由黎明主唱的《夏日倾情》。刚才我们第一节的时候就提到，暑假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给大家和一些仔女啊或者是长辈一起去共聚天伦，去增进这个感情的时间。不如跟着下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温哥华这边夏天比较受欢迎的一些活动，看看这些活动有没有什么好处是适合大家去。其中有一个就是钓鱼，大家不要想钓鱼很闷，其实钓鱼都可以有很精彩的，还有很多的好处。首先钓鱼就第一是适合一个叫做一家大小都可以很啱去做的活动，因为又不算是太过大的体力的消耗，但都不是说一定要很小个或者很大个才可以做，什么年纪都啱的。除此之外，除了说可以亲近大自然之外，其实钓鱼这一项运动，这一项活动本身对我们自己人体的身心都非常有很好的影响。首先我们钓鱼多数都在户外，可能在湖边、岸边，甚至乎可能是会坐着船出去海边、去海外面这样。咁我哋喺呢一个嘅情况下，呢一个环境下咧，首先对于呢啲年轻朋友嚟讲，最大一个帮助就系等佢哋可以尽量远离咗一啲嘅屏幕啊，一啲嘅蓝光啊，即系我哋所谓嘅三 C 产品啦，一啲嘅 screen time 啦。特别细个啲嗰啲小朋友咧，可能平时如果你同佢搭飞机、搭火车长途啲嘅，冇乜嘢做嘅，可能佢哋都真系会攞部电话出嚟玩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喺坐船，或者你就去钓鱼，咁首先你坐船嗰个体验已经同你平时坐飞机、坐车唔同啦。我哋有船喺水上面有一个嘅流动性啦，亦都系比较得意啲啦。对于小朋友嚟讲，咁其次就系我哋见得到嘅嘢，同我哋平时喺市区里面见到嘅，首先系都好唔同啦。我哋喺水啊，或者喺个户外环境度见到嘅。咁仲有就系、当我哋譬如钓鱼嘅时候，我哋要用到鱼竿啦，我哋会去可能有一个挥竿嘅动作啦，我哋要去穿一啲嘅嗰啲鱼丝线啦，去绑嗰啲嘅鱼。其实等等等等这些的小细微的动作呢，都可以训练到我们的手眼协调的，特别是对小朋友方面，他们都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方法来的。其次呢就是如果我们譬如刚才

0: 提到啦，可能我哋会要撑架艇仔出去嘅，咁当然而家好多可能会揸啲嘅系有摩打嘅船啦，咁但系都有好多系可能系撑一啲嘅蛙艇咁样嘅船仔出去岸边嘅范围嗰度去钓鱼啦。咁其实喺一个撑艇嗰个动作上面，亦都系属于一种系低强度嘅有氧运动嚟噶。咁好似我哋平时去做 gym 嘅时候，都有一部好似撑艇咁样嘅机啦。咁其实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运动嘅机会嚟噶。咁其次就係我哋喺水面上面，即係水喺水上面就唔同，我哋喺馬路上面有咁多嘅指揮燈啊，一啲馬路上面嗰啲線話到俾我哋知，我哋去緊咩方向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喺水面上面咧，亦都係可以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可以訓練到年青人佢哋點樣喺一個野外求生方面嘅啲技能添嘅。咁當然啦，仲有嘅就係釣魚，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可以訓練我哋耐性嘅一個方法嚟嘅。特別係如果小朋友本身係一個比較好動嘅情況咧，其實喺釣魚嘅過程當中咧，亦都可以訓練到佢哋專注力添嘅。咁所以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對小朋友或者對青少年佢哋一個自我一個修養方面嘅訓練都係非常之有幫助。咁同埋啊，其實釣魚當我哋成功到可以將條魚釣到上嚟岸邊嘅時候嗰下咧，其實可以激發到我哋大腦裏邊咧分泌好多嘅多巴胺啊，咁都可以令到我哋嘅人本身咧係帶嚟好多嘅快樂啦，同埋我哋嘅自信心亦都非常之有幫助嘅。仲有點解我哋玩呢個釣魚可以係一個好非常之好嘅親子運動呢？咁當然啦，我哋擺咗支魚竿落去，或者甚至乎你擺一個魚網好，你去捉蟹擺一個籠落去都好，咁啊都需要時間去等噶嘛，唔係一擺落去啲魚就即刻會上釣噶嘛。咁所以喺呢一個過程當中咧，我哋都可以趁機會同我哋嘅屋企人啦、朋友啦一齊去進行一啲比較深入一啲嘅交流。無論你話係唔係同釣魚呢項運動有關嘅，都冇所謂。其實係一個機會，可以大家去等呢、這個獵物呢、這個魚獲上釣嘅時候咧，大家去進行一啲嘅交流啦，一啲嘅溝通啦。咁其實有陣時平時我哋可能有其他嘅活動，唔係話咁容易可以有長時間坐低落嚟靜靜地去傾偈嘅。咁呢個釣魚嘅期間咧，就是、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嚟。咁仲有啊，对于一啲可能中意大自然或者中意科学嘅小朋友或者后生仔嚟讲咧，其实钓鱼嘅时候咧，仲可以去乘机啦，叫做去观察一下我哋，譬如我哋嗰个钓鱼嘅范围嘅水域嘅水流啦，当时嘅气温啦、风向啦、潮汐涨退等等啦。咁其实呢一啲咧，都可以对于佢哋本身中意科学嘅人嚟讲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收获嚟噶。咁同埋咧，仲可以教到小朋友点样去爱护呢个大自然啊！不过咧，大家要记得喺我哋温哥华呢一边咧，如果想去钓鱼嘅话咧，就要同相关嘅部门咧去申请一个许可证咧，咁先至可以出海去钓鱼。咁当然啦，钓鱼就属于比较户外嘅活动啦。咁如果你话真系天气好晒好热啊，唔系咁想喺外面咁长时间嘅话咧。咁其實喺温哥華咧，亦都有好多嘅室內嘅活動咧，亦都係適合大家可以去進行一個嘅親子同埋呢個夏天嘅一個交流嘅活動啊。咁講緊咧就係好多嘅唔同嘅博物館啦。其實帶小朋友去參觀博物館咧，都可以話一個喺佢哋又可以玩又可以冇壓力嘅情況底下咧，去進行一啲非正式嘅學習嘅。咁啊，視乎你參觀嘅係乜嘢類型嘅博物館啦，可能係有藝術館啦、美術館啦，或者我哋呢邊亦都有譬如科學館啊、太空方面嘅、天文方面嘅一啲museum 啦。咁仲有就係可能一啲係比較探索一啲嘅、好奇一啲嘅，例如好似有啲小朋友會中意去睇火車啊、睇飛機啊、船啊等等唔同呢啲交通工具嘅一啲展覽啦。咁其實咧都喺呢一啲嘅展覽當中咧，可以令到小朋友咧係除咗拓展佢哋嘅視野之外啦，對於一啲嘅文化嘅認識啦，仲有就係如果譬如你睇一啲係同歷史相關嘅一啲歷史文物方面嘅，咁佢哋都係可以加深到呢一方面嘅認識啦。總之，你無論你睇唔同嘅博物館都好啦，咁小朋友咧其實都可以有唔同嘅一個吸收喺度嘅。咁當然啦，你話博物館方面，咁家長同佢哋去嘅時候，可以自己做定一啲嘅功課，先了解一下去呢一個嘅展覽睇嘅係啲乜嘢，咁有冇一啲相關嘅 background 可以我哋先了解一下先嘅。咁當我哋去睇嘅時候，如果小朋友問到我哋嘅時候，我哋都唔會即係唔會話大口一個窿都唔知點樣答佢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同小朋友去睇博物館咧，對自己亦都係一個增進知識、一個增進學識、見識嘅一個機會嚟嘅。 咁同埋好重要嘅就係我哋去睇博物館嘅時候咧，可以順便教埋小朋友咧要遵守唔同地方嘅規矩啊。嗱，好似有啲博物館可以俾你影相啦，有啲咧就唔得嘅喎。咁但係有啲咧可以影相，又唔可以影用閃光燈啊等等。咁所以咧，無論係咩情況底下，我哋都可以教小朋友點樣去一個地方嘅時候，可以揾下相關嘅資訊，睇下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做，唔可以做嘅。咁亦都等佢哋可以吸收呢一方面嘅經驗啦。咁温哥華咧真係好多唔同類型、唔同主題嘅科學館啊、體育館啊、咩歷史嘅方面嘅妙思林啊、博物館等等。咁大家咧可以無得閒嘅時候就上網啦，留意一下多啲社區或者網絡上面一啲媒體嘅資料。咁啊 plan 下呢個暑假咧，可以同仔女一齊去過翻一個充實得嚟又可以寓學習於假期當中嘅一個暑假。咁亦都可以乘機咧同仔女嚇進行呢一個親子活動，增進一下感情都唔錯噶。
1: 三峽遊輪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長江行極光號啟航啦！
2: 繽紛遊輪粵語領隊由武漢出發，遊進絕美三峽，然後直達西安，感受古長安同現代西安嘅時空交錯。
1: 十至十一月三個黃金出發日，以價預訂即免小費，再送價值300元大禮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撥打604-359-8228預訂啦！
2: 喺列治文開業超過50年，呢扎藍莓站啲藍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裝，而家買兩盒10磅只係69.99咋！
1: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 Nij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 sofa 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陆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电话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6: 自营至美10点钟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0: 好啦，嚟到最后一部分嘅自营至美10点钟啦。咁唔知大家过去呢个周末咧有冇留意到啊？啱啱举行咗呢一个嘅世界足球盛事嘅决赛啊，非常之精彩嘅一场赛事。其实如果你问我自己咧，我觉得季军嗰场赛事系更加激烈啦。咁不过季军嗰场赛事咧，当日星期六咧，我哋就系引一个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举行嘅时间啦。咁所以亦非自己咧就无缘系睇过呢个嘅即时直播啊。咁都系往。之后过后之后先睇翻呢个重播嘅，但系当时嗰场嘅赛事咧，就大家都知道噶啦，应该都嗰个赛果非常之吓6-4，都一个非常之大嘅入球嘅非常之多嘅一个场赛事嚟噶。咁啊，讲翻呢一个嘅整个嘅赛季啦，咁而家就已经叫顺利完成啦，冠军就西班牙啦，咁啊阿根廷咧就无缘卫冕，成为唔到呢个历史上第三支可以卫冕成功嘅球队啦，咁啊只系攞到呢个亚军。咁而季军咧，英格兰亦都系好多年咧系冇入到去呢一个嘅决赛阶段4强，咁甚至乎系攞到呢个季军添嘅。咁而法国咧就稍为失望啦，亦非本来今届自己都几睇好法国，咁但系最后就只系攞到呢一个第4名啦。咁至于神射手方面咧，当然就系法国嘅麦巴比啊，好犀利啊，有10个嘅入球啊。 最佳球员咧，同埋最佳守门员，仲有最佳青年球员咧，都系嚟自西班牙嘅球员啊。仲有公平竞技奖咧，就有呢一个嘅荷兰攞到啦。咁其实每一届嘅赛事咧，无论你话西呢个嘅足球赛事又好，你话唔同嘅运动一啲项目都好啦，其实都总会有一啲争议性嘅情况发生嘅。咁令到大家咧，就算你话呢个赛事已经完成咗都好，其实茶余饭后咧，大家都仲会继续去讨论嘅。咁其中有一件事咧，就系呢个就唔系一件争议事情，不过都系一啲系冲突事情。咁呢个都系发生喺呢个比赛早期嘅一个事情啦。咁就系发生喺阿根廷队同埋阿尔及利亚队佢哋嘅比赛开赛之前啦。咁啊，两队球队嘅球迷啦，佢哋喺纽约嘅时代广场上面咧就发生咗一啲嘅冲突啦。咁亦都系令到有一啲嘅人士系被检控啦，呢个行为不检等等方面啦。咁就好彩事件咧就冇被冇人受伤。咁否则咧就会成为呢一届嘅赛事里边其中一个污点噶啦。不过也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当然是很多譬如球员的受伤啊、离场啊等等。还有就是有几位的球星呢，今届都是最后一届的赛事啦，所以其实在他们的最后一场的比赛，甚至乎当他们那场比赛被换下来，或者是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其实无论他们那场比赛赢好输好，大家都会有很多的都会很感触的叫做。特别对于亦菲自己嚟讲，见到其中一幕最感触嘅咧，应该就会系发生喺葡萄牙同埋克罗地亚嗰场比赛上面啦。我记得之前都有同讲过噶啦，葡萄牙嘅 C 朗啦，同埋克罗地亚嘅摩迪啊 ，Luka Modric 莫德里奇啦。咁其实两位咧，今届都系最后一届嘅赛事嚟噶啦。咁当然啦，嗰场赛事就系葡萄牙赢咗啦。咁我记得喺完场嘅时候咧，我见到其中一幕，即系镜头影住咧，就系 C 朗同埋莫德里奇两个咧就互相系拥抱啦，大家互相去拍拍对方嘅头咁样去俾一啲嘅鼓励。咁我见到莫德里奇嗰个笑容咧，其实系一种比较，当然佢输咗可能都会有一啲嘅失落，咁但系佢嗰个笑容咧都有少少系放松啊，有少少觉得终于都完成咗呢一个嘅使命啦，这个历史使命啦。咁其实唔止佢一位嘅，仲有好多嘅球星喺今届都系最后嘅一届啦，例如阿根廷球王美斯啦，巴西嘅尼马等等啦。咁其实好多呢啲球员咧，可能大家过往都会好喜欢佢哋。咁无论佢哋往后会唔会继续喺国家队，甚至乎喺球会里边去继续去为呢个嘅足球体坛去贡献佢哋嘅时间精力都好啦。咁大家都希望佢哋往后嘅人生同埋佢哋往后都可以继续开心，继续踢波，继续做好大家希望他们可以成为的一个公众人物这样。那好了，看看时间，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来到十点的就来55分，一阵间新闻之后继续会有周凤姬的健康之门，而明天早上知形知美十点钟就会轮到有 Linda 梁丽晴的出现了。那亦菲就约定大家下星期三再见了，拜拜。
7: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8: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美国打算在下个月将部分加拿大入口货的关税提升到50%。特朗普更加威胁说，因为加拿大的山火的浓烟吹到美国，要求加拿大提供赔偿。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9: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2: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9: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生切 Oxy 注氧及黛柯 Decolte 冷暖疗程，
2: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0: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0: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2: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 当一个人过身之后，若果有立下遗嘱，在 BC 省的法例底下呢，都需要申请一个叫做遗产认证的程序，叫做 probate。probate 就是由法院去确认这份遗嘱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效的。而这个遗嘱入面指定的执行人 executor 呢，就有权力去帮你处理遗产，处理文件，去交些东西给受益人 beneficiary 了。若果没有了这个认证，有机会很多机构都是不会放你的钱或者个资产出来，例如银行或者填土厅，很多时候都要需要这个遗产的认证。很多人会问我，那是不是一定要做啊？那个答案未必一定的，要看一看你的资产，若果他的资产比较简单或者是联名的，就未必需要了。若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2: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3: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3: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4: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家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1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5: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6: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5: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2: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荣药业集团赞助播出。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7: 上昼11点。
2: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8: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9: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20: Happy Hour 4点到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19: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只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20: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强，订座604-336-2118。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检讨局裁定维持法院判决，同意早前被控杀害华裔女王家琪景阳子孙 Shannon Young 嘅男子不适合接受审判，并下令将其羁押喺精神病院。韩裔被告 Jean Won Ham 喺2022年10月于本拿比市一个公园杀害华裔女王家琪景阳子孙，最初被控一级谋杀罪，法庭下令对佢进行精神评估，最高法院4月时候裁令佢并不适合受审，法官并将此案移交 BC 省精神健康审查委员会，该个委员会系一个独立嘅评估机构，负责评估刑事被告嘅精神健康状况。检讨局上星期二举行聆讯，亦都系被告自最高法院有裁决以嚟首次公开接受评估。新裁决喺7月16日生效，判被告将被送往高桂林的精神病医院至少1年，届时将会针对判决结果再进行复审。北温哥华一个露天购物广场发生一宗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身亡。根据北温哥华皇家骑警发布消息，在星期二下午1:12左右，警方接报一名男子持利器在 Westville Plaza 一家商铺内威胁他人，而 疑犯离开店铺，进入停车场一辆汽车里边，并同多辆停放嘅车辆发生碰撞。其后佢将车停放喺现场嘅油站，并进入一辆停放喺现场警车嘅驾驶座。警方声明话，与赶往现场警员交火过程当中，警员使用咗电击枪同开枪，疑犯被送往医院之后不治，事件中冇警员受伤。一位附近的目击者就说，他当时正在吃午饭，突然听到多辆警车到场，大约一分钟后他听到三声的枪响。另外事件在昨日下午竟然被人拍下并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片段中几名警察疑似用枪械或者电击枪瞄准一辆警车，另外可以听到三声的枪响。当时有一名男子走过一辆皇家骑警警车并打开车门，警察似乎向他发射电击枪。男子爬进驾驶座，一名警员冲上前阻止警车关门，随后该名警察拔出手枪似乎向车内开三枪，期间可以听到警察命令该名男子放下刀，然后再次向该名男子发射疑似电击枪，之后警察将该名男子由警车内拉出来并戴上手铐。影片里面并没有显示事发前的事件，也没有显示枪击案之前几秒钟车内疑犯的行动。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犯罪率和犯罪严重程度均有下降，本国犯罪严重程度指数去年下降 5%， 这个是连续第二年下降，之前该指数经已连续8年上升。衡量犯罪数量，若不考虑严重程度的传统犯罪率，在2025年亦都小幅度地下降 2%。 加拿大统计局说，犯罪严重程度指数下降主要原因归根于入屋盗窃案连续第三年下降，另外全国的凶杀案、汽车盗窃案和敲诈勒索案的发生率亦都有下降，而商店盗窃就有所增加。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度欺诈案数量下降，但仍比2015年高出 6%， 反映出过去10年报告的案件数量是激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的对手，互为发展而不是威胁，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和平保持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加倍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继续担任金砖轮任主席国，双方应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另外新闻社报道，苏杰生就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立场并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愿意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动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 Tua Tin 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有一半满的。晏昼的航班大致上比较正常，不过晏昼2点和4点达到80%满。相反方向方面， Sportsway 回来 Tua Tin 航线下一班船是在中午12点，大约达到90%满的。晏昼1点后维持上比较正常，不过4点就完全爆满，5点达到90%满的。6点和7点以及8点航班亦都是90%满，尾班船9点好少少有70%满。康舒比去领头航线方面，下班船11点10达到80%满噶，上不到呢班船要等到12点10，大约是有40%满。相反方向，由领头翻嚟康舒比码头，下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2点15得20%满嘅啫。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4: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5: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4: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20: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6: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0: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6: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7: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8: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0: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3: 节目主持周逢基。
24: 星期三早上11:08的时间，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我是周逢基。很开心今天我女朋友又来到了，不是女朋友啊，老朋友讲得慢得滞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咁佢就是大家好熟悉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的注册中医师、针灸师余三水医师啦。余师早晨。
25: 早晨周凤基，早晨各位听众。
24: 是啦，咁昨日听新闻就讲我们大温地区的气温又上高到30度或者30度以上咯喎，
25: 嚇！久唔久都温哥華都有啲咁嘅天氣嘅。
24: 我就怪得點解琴日咁熱嘅，我坐喺度冇喐嘅，都好似成身汗咁嘅咁。
25: 冇錯冇錯，咁啊，有時候屋企呢個室內個温度，如果係呢個時候如果係冇空調嘅話，有機會都上去接近30度嘅，有機會嘅係。
24: 哦，有機會嘅。
25: 室外就更加啦，室外就係。在咁温度可能就会高添，喺咁温度嘅。
24: 而家好多啲活动咧，都中意去到室外活动嘅。咁啊，室外有个好处咧，阳光灿烂啦吓，空气咧又好清新啦。咁啊，夹埋有啲风咧，就唔会觉得好热噶噃。
25: 嗯。
24: 咁但系室内咧就未必系咁啦，因为虽然好多人屋企都装咗冷气，咁你翻晒工咧就未必开冷气噶嘛。
25: 系啊，即系近年政府嘅资助，有啲旧屋都开始有可以装到冷气啦。咁但系有时候有啲屋未必都，因为大温哥话其实系近呢20年先系有人装冷气，我估计20年前都冇人装冷气，真系几乎真系。
24: 因为听讲啊，欧洲嗰边咧好多国家今年又系热得好犀利啊，
25: 冇错冇错。
24: 印度啊又系啊，热死咗好多人啦吓。咁啊，大量咧就购买中国嘅冷气机，而家好畅销啊。咁啊，呢边亦都好多，又有啲分体式噶，或者系可以移动式嘅，咁都相应咧可以顶下而家啲天时暑热啦。不过咧，余医师都想问下，天时暑热咧，嗰个暑气咁重嘅话咧，会唔会有中暑嘅机会咧？
25: 有噶，特别系呢个我其实想讲咧，其实我哋而家温哥华，即系话其实总个嚟讲，可以咁讲，我哋睇中暑嘅呢啲咁嘅病，其实系好少嘅啫。咁原因第一個，讀賓嘅話，本身個地區熱嘅時間唔多，
24: 唔算好長，
25: 係咁啊，但係都會有，你每年都聽到有人又話熱死人嘅，
24: 都有人熱，
25: 係啊，咁點解會出現咁情況咧？咁其實室外一般情況下工作嘅中暑情況，其實都已經受到好多勞工法嘅保護，其實都已經係好注意呢方面嘅問題，相對情況好少話響長時間在高温下工作啊，或者係咁樣樣，都已經係唔多噶。
24: 除非而家嗰啲維修工程啊，喺路邊啊嗰啲啦。
25: 如果長時間在呢個高温下工作嘅話， 有機會都係會中暑，或者出現一啲輕度中暑，或者我哋叫中暑先兆嘅一個呢啲咁嘅情況嘅。
24: 嗯。
25: 咁另外一個比較有時我偶爾會見到嘅就係喺室內都會中暑。
24: 系啊，我听过有一个新闻啦，几年前噶啦，喺一个养老院里边嘅吓，啲老人家佢都冇出外嘅，喺室内嘅啫，咁都有人中暑。
25: 冇错冇错，咁点解室内都会中暑咧？室内咁其实原因就系因为温哥华嘅好有啲旧嘅屋咧，其实系真系冇冷气嘅，咁样样佢如果个当然多数系一啲行动唔方便嘅老人家会先会出现啲咁嘅问题咧，因为如果你即係講句唔好聽，如果你熱你自己都你會開窗啊，會呢個乜嘢會出開風扇啊之類嘅咁去降温啊，係咪？但係有啲老人家佢行動唔方便，甚至有啲老人家本身佢嚟講佢係個陽氣比較弱嘅，咁佢本身嚟講係怕凍嘅，咁所以佢習慣性會著多咗衫嘅，
24: 起碼著翻一件咩背心之類咁樣樣。
25: 著背心嗰啲事少啦，嗰啲著成仲我見過啲人到大熱天仲著件三件長衫仲著住，佢唔係好即係對冷暖冷熱嗰個感覺唔係好明顯嘅，但係有時候個時間長咗，有機會都會中暑嘅，所以喺室內有機會有啲老人家都會中暑就係咁解啦，就係因為咧就係佢著衫多咗啦，室內個空氣流通唔好啦，咁呢啲有機會使到個室內個温度持續喺30多度以上，咁呢個都係有機會中暑嘅，咁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咩叫中暑？
24: 好啊好啊，咩叫中暑呢？
25: 中暑咧就系喺高温嘅环境下咧，因为身体嗰个调节即系调节出咗问题啦。咁而引发咗一个急症。咁佢主要表现喺咩咧？头晕啦，口渴啦，多汗啦，个体温升高啦，咁呢个就系个先兆中暑嗰啲症状。咁到如果再唔處理嘅時候，慢慢就會出現意識模糊啦，抽筋啦，高熱啦，咁樣，咁就呢啲就要即刻去處理嘅。如果處理得唔好嘅，分分鐘就真係會出大問題嘅嚇。會
24: 咁作為家人咧，譬如屋企真係有八九五十歲嘅啲老人家喺度嘅，咁樣我哋平時點樣留意睇下？到底會唔會有啲咩中暑嘅症狀咧？係比較明顯，我哋感覺到嘅咧？
25: 系啦，中暑的典型症状咧，佢有分几种啦，系咪？咁啊，就先讲第一种就系先兆中暑。咁先兆中暑嘅表现出嚟咧，就系头晕啦、头痛啦、口渴啦、多汗啦、四肢冇力咧、集中唔到精神。个体温咧就可能系正常嘅，但可能会略略高啲咁多，比如话38度以下咁样啦，咁样如果呢个时候早咗快速嘅处理咧，其实佢可以。唔使食药，佢都有机会都唔使点紧急处理，都可以慢慢嘅体温降翻落嚟，都会好转嘅。
24: 即系呢啲咧，唔单止系喺户外嗰啲，喺室内都会有呢种头晕、头痛啊、多汗啊咁嘅感觉嘅。
25: 会噶。
24: 咁就
25: 主要室内个温度高，同埋佢自己本身个身体个散热能力差嘅时候咧，都会出现咁嘅情况嘅。
24: 好似呢幾日咧都係30度啦，嗬！如果係最熱嘅時候，咁啊真係要留意自己嘅情況啦。
25: 咁有啲老人家佢唔即係佢唔係好即係行動唔係好方便，咁所以有時佢就即係成日都瞓喺牀度，係嘛？咁變咗嚟講咧，佢有時都唔係好方便去開個窗啊，唔方便去開個風扇啊咁樣，甚至有時有啲佢本身佢有啲係即係好唔方便半癱嗰啲咁。咁有時候真係佢喐唔到嘅，喐唔到佢如果你冇人去照顧佢，或者冇人去理佢嘅話咧，佢有機會中暑嘅真係。
24: 咁所以屋企人咧真係要留意呢方面嚇，最起碼要開咗啲窗或者咧開啲風扇咧嚟到吹一吹嗬。
25: 係啦。
24: 咁啊呢個係先兆中暑嘅症狀嚇。
25: 咁啊另外咧就到第二個再嚴重啲嘅時候就輕度中暑啦。
24: 哦。
25: 輕度中暑嘅時候咧個體温其實已經去到38度以上噶啦。
24: 哇！
25: 嗰啲皮膚咧開始係已經係你感摸落去都比較輕噶啦，已經係。咁可能個面咧就會發紅啦。
24: 係。
25: 咁咧就會大量出汗啦。咁咧就同埋咧就又或者有時係冷汗。
24: 出冷汗都有嘅，
25: 出冷汗。咁所以冷汗咧，就你佢其实佢个身体唔热，但系佢出紧汗。系啊，咁呢个系身体个表现，呢个 個調節出咗問題，先會出現咁嘅情況。
24: 嗯，
25: 咁仲可能出現咧，就呢個作滿咧，想嘔咧，或者嘔吐咧，個心跳加快咧嚇。有啲人佢已經即係其實絕大部分嘅人係已經係感覺好唔舒服噶啦。
24: 係。
25: 但係點解話咁？點解都仲會你都會呢條繼續咧？但係有啲人真係自己佢係處理唔到啊，特別一啲瞓喺牀上嘅老人家。
24: 系，
25: 一啲行动唔方便嘅，咁啊呢个就系点解久唔久就听到有人而死咗，就系咁解啦，系啊。
24: 哦，就呢种系轻度嘅中暑。
25: 呢个轻度中暑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要作出一个即时嘅处理，就系啊。吓，咁啊就第三个咧就系重症嘅中暑啦。
24: 重症嘅。
25: 系啊，咁我哋话叫热射病或者个热竭病，系。
24: 哦。
25: 系。咁呢个咧就嗰阵时候体温已经去到超过四十度噶啦。
24: 嗯，
25: 皮肤可能个汗都已经流完咗，以后佢已经唔流汗，冇汗嘅，
24: 即系呢个时候系室外嘅温度会唔会都已经去到四十度？佢又会去到四十度咁咧？
25: 室内嘅温度当然肯定系会热嘅先，几多度？佢几多度唔系一个问题，主要就系个身体喺嗰种情况下，佢自己个调节已经系失咗调节啦。
24: 哦，自己本身已經失咗調節，
25: 即係如果散温散唔到熱，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好犀利，就會身體一路過熱啦。神經系統都甚至出現異常，包括咩咧？包括可能意識模糊，或者係亂噏嘢，自己嘅我講嘢亂咁講嘢嚇。咁甚至有啲係抽筋，最嚴重嗰啲情況就已經係昏迷啦，即係已經冇咗意識嘅。
24: 好嚴重噶啦，已經係。
25: 咁啊，佢可能會引起個腎功能衰竭咧，橫紋肌溶解咧，咁呢啲咪併發症嘅，咁啊，呢啲絕對係攞命，可以咁講。
24: 即係危及到生命啦，咁呢個時候咧，就真係要十萬火急咧 ，call 911先得啦，係嘛？
25: 絕對要，幾乎我哋一般建議呢個輕度中暑都要去見急診嘅。
24: 即係已經輕度就感覺到唔舒服咧，就要去啦，
25: 因為有時候自己處理得唔好，或者有啲唔識處理咁樣。搞錯了就麻煩，
24: 咁中暑除了呢啲長者朋友之外咧，我哋普通嘅呢啲成年人都會唔會有機會噶？
25: 通常成年人個機會好少，成年人機會多出現嘅多數係喺室外嘅持續時間太長，
24: 作業啊，
25: 包括去運動啊，包括運動
24: 都會有，
25: 包括運動，有啲人本身身體虛啲嘅，咁但係有啲又突然間興起上嚟玩好長時間喺外邊咁，都有機會嘅，係啊。咁但系通常嚟讲，成年人，我哋听过有啲行山嘅会出现咁情况，单独行山，
24: 好似听过，
25: 单独行山嘅有啲咁情况。但系一般情况下，大啲成年人如果一齐出去玩嘅话，你基本有啲唔舒服，有人照顾，咁所以喺轻度喺呢、這个先兆中暑嘅情况下，其实可能都会处理到噶啦，都会处理到。咁所以通常嚟讲，我哋会少见到呢啲症。但我哋都会久唔久我哋都会听到嘅，系
24: 咁啊！天时暑热咧，中暑嘅机会都系会有嘅。我哋千祈咧唔好掉以轻心吓。咁万一真系中暑，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咧？不如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请余医师咧同大家介绍嘅。
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9: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0: 真系免费嘅？
9: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9: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0: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1: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12: 健康之门，
2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健康之门啊！今日咧，雨师同大家分享嘅呢个中暑嘅呢个话题嘅吓，咁啊，因为天时暑热啦，中暑嘅机会系会有嘅。咁我哋点样有效去预防啊？或者系点样去面对去处理咧？咁啊，都要啊，请阿雨师同大家咧讲一讲嘅吓。如果真系见到自己嘅朋友或者亲人中暑啦，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处理咧吓？
25: 有时候真系我哋好难，即系好难去，因为唔系个医生，我好难去判断个究竟系咪中暑。当佢有啲咁唔舒服嘅时候，出现头晕啦、口渴啦、多汗啊、四肢冇力啊、个人懵下懵下咁嘅时候，咁嗰阵时候咧，其实咧，
24: 首先谂到可能，
25: 又要可能咧就要同佢即刻做一啲睇个情况点啦，睇个体温点样啦，咁就可能第一件事要将佢唔好将佢同去翻啲比较阴凉啲嘅地方啦，
24: 系。
25: 咁啊，就盡量啲衫啊，可以除到幾多除到幾多啦。咁啊，解開
24: 散熱啦，幫佢嗬。
25: 散熱啦，咁啊，保持個呼吸道暢順。咁咧就如果喺户外冇乜地方，冇乜可能揾一遮住佢啦嚇，揾啲毛巾濕毛巾擋太陽啦咁樣。咁啊，可以咧就用一啲體表降温嘅方法。
24: 點樣體表降温法？
25: 譬如話揾啲凍，即係一般嘅水喉水啊，
24: 水喉水
25: 嗰啲啊，咁啊噴一噴佢啦，揾啲濕毛巾同佢全身咁抹啦。
24: 濕抹佢全身，
25: 即係全身咁等，即係等快啲咁都係降温，
24: 幫佢降温，
25: 快啲咁降温。咁咧就喺特別喺頸啦、架底啦、腹股溝呢啲地方大血管嘅地方咧，咁咧就幫佢呢個係去抹。咁啊，最好咧就要俾啲冰敷下佢啲，
24: 冰敷下仲好，快啲啊！嗬，
25: 或者冻毛巾啊咁啊，不过最好就揾啲毛巾垫住咁样样啦，
24: 咁样好啲。
25: 冇错，咪一冻耐都系冻伤嘅时候，好麻烦，系啊。
24: 哦，又会冻伤。
25: 有风扇，开风扇啦，开空调啦，系嘛？咁啊，加速佢个开晒啲窗，最少都最紧要都系咁样样啊。咁咧就可以嘅情况下咧，就呢个要俾水佢饮，
24: 要饮水啦，
25: 饮水，但系咧就唔可以。搏命灌佢饮，
24: 唔系一大杯咁饮晒嗰种。
25: 慢慢，少数少少，加少少盐系最好嘅。
24: 加啲盐落去。
25: 系，或者有时候嗰啲运动饮料咧，系一啲运动饮料啦，咁佢里边都有少少盐份成分嘅，咁嗰啲都可以俾佢饮嘅。咩好似 Gary 啊嗰啲咁嘅吓，咁自己我哋中意有啲叫我哋自己有时用呢个。檸檬啊，七喜啊，加啲鹽啊，咁樣咁幾好飲噶嚇。呢個飲料嚇。
24: 但係就唔好話俾可樂啊之類嗰啲咁樣。
25: 總之就最好就唔好未灌佢飲水，
24: 唔好灌佢，
25: 唔好咕嚕咁倒落去，唔好慢慢
24: 飲，慢慢飲
25: 一啖，等陣間又飲一啖，咁慢慢少量多次咁慢慢去補充水分。咁但係如果你發覺佢已經哇成身興曬。意識模糊啦，嘔吐啊、抽筋啊，咁呢啲你都唔好搞啦，即刻就打電話要打911，要冇錯，要即刻
24: 送去急症啦，嚇，
25: 俾送醫院噶啦，咁樣，咁就響佢等緊嚟嘅時候，你只要保持住，都同佢抹下身啦，咁啊，
24: 同佢抹下身，降下温啦，
25: 盡量降温啦，係啊，測住佢呼吸，睇佢防止嘔吐，同埋咧側個頭一邊咧，冇俾人有時會嘔吐咧，就要等佢呢個乜嘢，等佢放個頭側埋一邊，冇俾人。
24: 如果佢真係。真系晕咗，咁我哋又点样处理咧？
25: 冇得处理噶。通常嚟讲咧，如果急，我哋如果中医嚟讲，我哋会揿个人中，
24: 揿个人中嗰个位，
25: 揿人中系啊，揿人中，尽量呢个整就保持佢清醒会好啲咁啫。系，呢个就系我哋急症嘅一个处理方法。系，我哋个叫揿个人中呢度系，
24: 揿个人中啊，
25: 去插去吉嘅揿个人中，刺激佢咁。咁样尽量咁，但系第一件事。打911呢個一定係一定要嘅，
24: 因為911嚟到佢有醫生啊，有好多嗰啲搶救嗰啲器械啊，
25: 佢哋醫療人員佢哋會同佢做嘅，
24: 係啦，咁嗰啲咧就個效果會更加快呵。
25: 咁除咗話唔好強行咁灌水俾佢飲之外咧，另外一個咧就避免有啲人會身凍曬嘅，有啲人
24: 成個身凍咗，
25: 凍咗，
24: 即係唔係熱嘅。
25: 即系呢个就系热呢个热竭嘅现象啊！即系好奇怪，本身系中暑应该发热，但系到后来咧，其实个身体系冰冻，甚至有时候冰冻出汗，我哋都见过嘅。
24: 冰冻都会出汗。
25: 系啊，嗰阵都
24: 个即系失咗条啦。
25: 你正常体温摸落个身系冻嘅，但系佢出紧汗嘅，咁呢啲系个心脏呢个受影响衰竭嘅时候都会出现嘅呢个热竭，我哋。 我哋喺古書裏邊見到一啲醫療案例咧，用到麻黃附子洗身湯去處理。我唔知道當時點會仲煲嚟一次煲藥，我唔清楚點解啦。咁但係醫書有咁記載嘅。嗰啲係熱血症嗰啲
24: 麻黃細身湯，咁如果話
25: 麻黃附子細身湯，哇！
24: 麻黃附子細身湯嚇，
25: 嗰啲係揭陰經嘅一啲經典嘅藥。
24: 咁如果話真係攞嚟急救嘅，有冇啲中成藥都可以？
25: 估計
24: 發揮唔到咁快嘅作用啊！
25: 我仲未見過有麻黃附子細身湯嘅中成藥，未見過，係咁啊！但係就。我哋在醫書裏面見過，但我哋都真正在我哋喺一般嘅情況下，以而家醫療體系咁嘅情況下，我哋基本上冇機會掂呢啲咁嘅熱血症，冇機會，
24: 因為太急啦，一定係要搶救嘅嚇，
25: 冇錯，
24: 所以都係去急症室啦嚇。除非真係古時或者可能有啲唔同，就係嗰個時候地球冇咁熱啊，
25: 其實
24: 冇去到三四十度嗰個咁嘅。即係令到人都好好難，
25: 係啊，
24: 好難受。
25: 呢樣嘢唔清楚，但係我哋可以肯定，其實呢個中暑呢個病其實幾千年嚟
24: 都會有過
25: 嘅，都會有嘅，係啊，幾千年都會有。咁啊，所以各種嘅方法、各種嘅症狀，由先兆中暑到輕度中暑到中暑嘅重症，都都有人醫過。咁所以留見喺我哋個古醫書裏邊留低好多嘅方法。咁但係實質上喺而家嘅醫療體系下邊。我哋中醫能夠插手入去醫中暑重症機會真係唔係咁多，不過我哋都有時候久唔久會見到有輕度，即係輕度中暑或者係呢個先兆中暑嘅病人嚟會嚟睇睇病嘅，咁我哋都會會處理佢。
24: 最好都是一發現就要及時處理，病向淺中醫嘛。如果我們平時有沒有一些措施可以是預防這個中暑的發生的呢？
25: 是的，通常在高溫的天氣下面，我們就要避免在溫度很高的那段時間在室外活動，
24: 即系唔好出去晒得咁新热，
25: 戴翻啲帽啊，
24: 戴帽
25: 啊，系啦，着翻啲比较宽松嘅衫啊，
24: 嗯，
25: 啊啲浅色嘅衫啊，咁样样，咁呢都系呢个系起到预防作用嘅，
24: 系
25: 啊，咁喺高温环境下咧，通常咧我哋要补水，要补足充足嘅水分啦，唔好俾我哋身体里边缺水啦。
24: 点先叫充足咧？一支矿泉水樽嗰啲咁样嘅水够唔够咧？
25: 其实会睇你个时间要几长啦，喺室外嘅情况。
24: 嗱，好似当
25: 日你出汗嘅情况有几犀利啦。其实每个人嘅情况唔同嘅。咁我哋建议就即系喺室外情况下，你要不断补充水分，呢个肯定嘅。补充几多？我哋其实冇一个标准答案。但系就肯定你要不断要补充水分，呢个肯定嘅。
24: 即系唔好觉得口渴嘅时候先去饮。
25: 冇错，
24: 系及时啊，早啲
25: 不断要久唔久，你要补充水分，久唔久要补充水分。咁呢个基本上有时候我哋睇你个身体水够唔够，其实我哋睇嘅唔系净系你口唔口渴呢样嘢，反而我哋睇嘅小便嘅情况点样。
24: 哦，原来要睇呢方面嘅吓，咁啊，到底有啲咩巧妙巧妙嘅嘢咧？咁不如我哋听听新闻提要翻嚟咧，再同大家介绍。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新闻提要，
22: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加拿大政府公布高迪敲国际大桥收费分成协议细节，与总理卡尼早前讲法系有出入。菲沙河谷區域管理局星期二晚發布緊急警報，要求被山火威脅的 Boston Bar 所有居民立即撤離。美國總統特朗普發文表示，由即日起，伊朗每次在霍爾木茲海峽向船隻開火，無論是使用導彈、火箭或無人機等任何武器，美國都會炸毀一座伊朗的橋梁或發電廠。中國外長王毅出席東盟外長會議期間與美國國務卿盧比奧會面。新聞詳細內容請留意12點新聞報導。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3: 北京片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4: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13: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4: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13: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5: 哇，几百蚊可以玩15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冇咁抵啊？
14: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三段高铁，全程精选五星酒店，
15: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嚟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14: 9月17号、10月8号出发，只系898元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 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6: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7: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 健康之门，
2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第三 part 的健康之门。我们开放热线电话的号码就是604-267-1320，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上来跟余医师倾偈的。今天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就是中暑了。预防中暑其实都有很多的措施我们可以做的，因为如果不引起重视和不掌握这些方法，真的面对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
25: 系啊，咁就我哋好多时候建议就大家要去饮水啦，咁啊适当嘅水啦。咁但系饮水都系有好讲究嘅，我哋唔系话饮越多水越好嘅。
24: 系
25: 咁，通常我哋睇点样去睇个身体嘅水分够唔够咧？我哋建议我哋系唔系净系睇口寒唔寒？呢个唔系睇我哋呢个身体话热唔热咁样。我哋睇嘅就系我哋嘅小便。通常情况下，除非你的肾功能出现很大问题，如果不是的话，你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其实你的肾是在监测着你身体的水分是够不够的。如果它不够，身体是不够水分的话，通常 它连尿都不会屙那么多的。
24: 哦，即是如果它不够水分的情况下，它都不会去厕所了。
25: 是的，它可能很长时间都去厕所。比如说我哋一般正常嘅人咧，喺正常飲水嘅情況下咧，其實我哋差唔多一日瞓咗8个钟啦，日頭仲有16个钟嘅話，咁通常嚟講小便大概5到7次左右到，我哋都認為正常嘅。咁女性有時候甚至因為有要預防一啲嘅泌尿道感染啦，咁通常有時建議都即係2个钟头去廁所，一日即係去到7-8次咁，我哋都認為正常嘅。
24: 都係正常嘅，
25: 但係。如果你即係如果你7、16钟7-8次，咁差唔多2个钟头
24: 喎。係啊係啊，
25: 兩鐘頭就一次到喎，咁啱啊。咁但係如果你發覺成4、5个钟先去廁所，啲尿又好黃，個量又唔係多，
24: 係
25: 有機會你係唔夠水噶啦。
24: 好似出去參加啲咩社區嘅活動啊之類啦，咁有啲人啊諗住嗰度可能唔係咁方便揾到洗手間喎，不如唔好飲多水啦，費事又要去洗手間啦。即系咁样饮咧，肯定系少啦个份量。
25: 系冇错冇错，有机会系唔够水嘅，咁所以有时候佢会出现佢，即系总之你喺饮唔够水情况下咧，你嘅小便系会少，时间间隔好长，颜色好深，个量少，咁呢个系有机会系唔够水嘅。但系反过嚟，如果你发觉自己咧 两个钟头都唔够，甚至一个钟头就去一次。有啲人犀利嘅头，我见过系一个钟头去两次嘅。
3: 系啊，太过
25: 咁
3: 啊，呢个
25: 就系饮水多过头嘅情况下咧，咁就你嘅身体咧，即系知道水太多啦。
3: 系
25: 身体唔需要咁多水，如果再唔排出去嘅话，你分分钟水肿嘅时候啦。咁所以个屎就又会就会同你去屙多啲咯，防止你水肿咯。啊，咁所以其实你睇到其实我哋。你搏命飲水冇用啊！你身體其實搏命同你屙咗佢啫。
3: 即係點知道自己水分充唔充足咧？睇個小便嘅次數。
25: 係啦，小便大概兩個零鐘去一次，咁我覺得好正常噶啦，已經係啊。
3: 兩個零鐘。
25: 係咁兩個鐘好正常嘅。咁呢個係你係唔會唔夠水嘅情況下，基本上係咁樣。當然，如果你我哋講係個腎功能正常呢個情況下啦，係。咁如果腎功能唔正常，我哋再去細分去睇下點情況嚇。咁除咗飲水之外咧。就要減少喺户外嘅運動或者勞動咧嘅時間咧，咁咧就將佢一啲特別啲老人家啊、小朋友啊嗰啲，佢唔好識照顧自己嗰啲咧，你要格外留意小心。
3: 哦，
25: 有啲喺特殊嘅情況下咧，譬如話有啲人一個唔覺意將啲狗仔啊或者人仔咁放喺車裏邊嗰啲，
3: 真
25: 係小心。嗰啲真係好小心呢種情況。
3: 即係車內。中暑同埋室内中暑嘅机会非常之多。
25: 喺一个密封嘅情况下，可以有时十分钟左右个睇个喺高热情况下个室个即系如果喺室车内咁先算咧。
3: 嗯，
25: 睇温个车内嘅温度可以喺十分钟里边升到成五六十度嘅。
3: 上个礼拜我都睇到有个视频，就系唔知系美国乜嘢，有个小朋友。

0: 样
1: 即系尤其系老人家瞓嘅嗰间房，一定要同佢开咗啲窗佢。
0: 冇错，冇错，冇错。吓，系啊。
1: 如果系有风扇咧，都即系喺个房个门口出边咧，可以咧就系、是、诶、开咗佢，等佢有啲风嘅流动咧，唔、至于搞到个室内嘅温度咁高啦。
0: 冇错，冇错啦，系啊。
1: 好嘅，咁啊呢个时候咧，就我有听众朋友打上嚟啦，不如我哋接佢嘅电话先吓。咁啊呢位咧就系、是、刘太啦吓。刘太早晨，刘太，
2: 喂，我想问阿医师，即系朝头早起身个口苦啊，系最近呢几个月几十年嚟都未试过，系即系瞓醒觉咧个口苦噶。
3: 嗱，我哋口苦咧，口苦咧，好多时候我哋第一件事咧，我哋谂嘅就系同个呢个肝胆有冇咩关系先咁样。咁啊，睇下本身有冇一啲肝胆方面嘅病啦，包括呢、這个呢、這个肝炎啦，
2: 到目前都医生都冇睇过
3: 咁嗰啲。咁如果喺呢方面冇呢方面嘅问题嘅情况下咧，咁我哋睇另外一个情况咧，我哋要睇嘅就系睇你嘅消化机能嘅问题啦。
2: 哦，
3: 好多时候咧，
2: 我唔同啲朋友讲，啲朋友问我食即系食嘢，我话我咪食好多啲 nuts， 我系好中意食杏仁，我食咗好多杏仁，就呢一样嘢。系咪关事咧？
3: 有机会嘅，有时候你，我想知道咧，就话你嘅大便嘅情况点样？通常一日几多次大便？
2: 平常嗰啲好正常。
3: 我想具体正常，就是、你话一日几多次大便？
2: 每日一次一定噶啦，朝头早食完早餐之后。
3: 有冇话一日两次大便咁样啊？有冇？
2: 佢惯咗几我觉得自己呢几十年嚟都系咁样，日日都系咁样嘅啫，暂时冇乜变动。
3: 即都系一日一次。
2: 系啊，系啊，食完早餐之后，慢慢地咁啊，就系嗰次就系咁噶啦。
3: 明白。咁大便嘅形状呢排有冇咩特别咗咧？譬如话好似话
2: 普通唔怕。
3: 普通嘅意思系好似香蕉咁样咧，定好似虎仔咁样样啊？
2: 吓？唔系，好似食只熟咗嘅香蕉咁。
3: 明白。OK， OK， 咁你有冇感觉个肚胀啊，或者系个胃胀啊？
2: 冇啊，我最近系咁嘅情况啫，已经有成三四个月都有啦。最近以前几十年啦，我已经都好老噶啦。
3: 明白。
2: 咁咧就冇话瞓醒觉好苦啊，咁啊同啲朋友讲啦，即系朋友即系教嗰啲姊妹啦吓。咁佢问我食，咁啊就我最中意食杏仁，我食好多杏仁。咁佢问我食生啊未食？我买嗰啲咧喺西旺福买翻嚟咧，自己咧就佢已经一片片嗰啲咧，叫 slice 咗嘅咧，我就拎翻嚟喺个焗炉度焗咗佢，摊冻咗佢咧，我就摆玻璃樽就摆喺度，咁咪食晒又卖咁啦。但我好中意食咗好多杏仁。
3: 系，其实我哋经常都唔系咁建议大家咧去单好偏食，即系净系食好经常食嘅好某啲种嘢，某样嘢食好多或者系呢个经常咁食，我哋系唔建议嘅。我的理解应该来讲是有一些类似这个消化不良的情况，那会使到你的身体的气呢会产生很多气在那里，这些气反上来的时候呢会带着使到你的消化系统的消化液呢口水 会带着很多胆汁成分在那里，那这个出现口腹的情况。
2: 那就是去见医生讲给医生听好啊。
3: 是啊是啊，那我建议你暂时停一停，不要吃这么多杏仁先咯。咁除咗食杏仁之外，
2: 我停咗啦呢排，我自己谂到以为啲人话我听我食得太多嗰啲坚果嗰啲嘢咧，唔好热气啊！佢话我
3: 适当食就先啱嘅，适当食就啱，但系食得太多唔好嘅。我哋通常处理呢种情况咧，我哋用一啲和胃降液嘅方法，好似人哋医胃反流咁嘅方法咧，就会可以处理到口苦嘅情况嘅，系。
2: 哦，就系、是、奇怪咯，系近呢几个月，即系几十年都冇。人家以前啲人倾偈咧，讲咧又话热气啊，我都完全都冇感觉到咩热气唔热气咁啊。哇，最近呢一几都好几个月啦，都有起码三四个月都有啦。瞓醒觉起身嗰阵时咧，就觉得个口苦噶，咁啊即刻
1: 刘太
2: 即系去查啊。
1: 余医师嘅意思咧，即系话咧，中医系有一种方法嘅，就和胃降液，可以帮你解决呢个口苦嘅问题嘅。如果你有时间嘅，不如睇睇中医啊，好嘛？
2: 好， 好，我好远噶，我要。

0: 过隧道，我已经唔准揸车噶啦，已经，因为只眼嘅问题唔准揸车，我睇下点样揾人帮。
1: 我哋好多方法噶，我哋可以一个视频诊症，可以去寄药俾你，呢啲都系可以嘅方法嚟嘅。如果有需要，到时候俾电话我哋啦吓。
2: 如果有需要，你打电话啦。
0: 多谢晒你，我暂时就喺呢个问题即系话烦扰住我啦。朝早瞓醒咗，好苦啊咁样。
2: 多谢你嘅电话吓。咁我哋继续听埋呢位系阿何生啊吓，何生嘅电话吓。何生你好，何生听唔听到？何生，
3: 系你好。
2: 你好，早晨。请讲啦。
3: 我想问一下咧，就有朋友送咗啲花旗参菊花嘅茶包俾我，想问一下呢一类咁嘅茶包系即系有花旗参啊，有菊花系边一类人适合，或者边啲类体质就唔适合饮嘅咧？
1: 通常咧花旗参咧就佢咧就有呢个补清热啦，补气啦。咁個作用喺度嘅，咁呢個菊花嗰啲嘢咧，佢亦都有呢個清熱啦、明目啊，呢啲咁嘅作用喺度嘅。咁所以咧，如果係咁個花茶，我哋一般情況下，喺天氣特別喺温哥華，我講温哥華呢個情況下，其他地方可能天氣更熱啲，時間更長啲，咁啊適用呢種咁樣嘅咁個花茶嘅大家花旗參嘅茶嘅時間更加長啲。温哥華好似而家天氣咁熱嘅都可以用嘅，有時候我嚟飲下咁樣一般嘅情況我嚟飲下就咁，就算冇病都好，飲少少咁樣嘅菊花茶大家花旗參嘅都問題唔大嘅。唔一定話一定非要有啲咩病先可以用呢啲咁樣嘅花茶花旗參茶咁樣。但係如果你嘅身體比较寒的情况下咧，有时候我建议你就要小心用。咁但系就睇，因为我知好寒嘅情况，譬如话脾虚好寒嘅情况下，可能要小心用，系咁啫。系。
3: O K， 明白。另外多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每日饮一杯无糖嘅豆浆，会唔会太多咧？或者系边一类型体质系唔系适合每日都饮咧？
1: 通常豆浆里面咧，其实除咗佢都同个里边嘅钙质同牛奶，其实都有同牛奶一样有钙质咧里边嘅。不过比同牛奶比咧，相对嚟讲就个钙嘅成分咧就减咗半嘅。咁但系大部分人都啱用嘅，冇乜问题。除非你系脾胃虚寒，即系咩意思咧？就话如果你个大便系一日多次，或者大便系散嘅唔成形嘅大便咧，呢个人我哋建议就唔好饮豆浆。
2: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要听听客户的说话，转头再回来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
4: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色都有特惠。
5: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色，他信誉和手工都那么好。
4: 想买金色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的真金店珠宝金行，开招11:55，查询604-688-1860。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9: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7: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乐今宵》。
6: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4: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6: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4: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6: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3: 健康之门，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最后一 part 嘅健康之门，我哋继续咧开放热线电话嘅604-267-1320，大家有任何嘅问题咧，都可以打上嚟同阿余医师倾偈嘅吓。咁啊喺接听大家电话之前咧，余医师有个好啱而家嘅汤水咧，要推介俾大家喎，嗬。
1: 系啊。咁喺我哋中醫嘅理論裏邊咧，其實咧呢個鼠邪咧，呢個鼠咧，其實屬於係六淫嘅一個之一啊，即係所謂嘅風寒鼠濕燥火，咁咧係六邪呢裏邊嘅鼠係一個六邪嘅呢個六淫之一啊。咁佢具有咧就呢個炎熱咧上升咧，夾呢個熱啊咁特性咧。鼠濕傷人通常咧表現出咧就一個熱嘅性質，不如高熱啦、心煩啦、面赤啦、嚇口渴啦。佢會出現脷紅、脈紅大咁嘅症狀嘅，咁啊呢啲啊咁啊，除咗呢啲，即係總之呢個六淫咧，係會傷人體啊，會使到會出現病症嘅啊。咁樣呢、這個喺我哋而家好呢個時候咧，咁熱嘅天時咧，我哋又可以用一啲簡單嘅方法咧嚟去調節我哋嘅身體，咁啊防止我哋咧出現呢個中暑咁情況。
2: 嗯，
1: 啊下邊呢個有個呢個叫冬瓜薏米排骨湯，咁啊可以揀冬瓜一磅啦。薏米一两啦，扁豆咧就一两啦，赤小豆都可以加啲赤小豆落去啦，咁咧就都系一两啦，咁咧就排骨就两磅，咁攞嚟煲汤饮，咁样呢个汤咧具有咧就呢个系一个清热解暑，利呢个去利尿去湿，健脾养胃咁嘅功效，咁咧就可能而家嘅时候系调理身体咧，咁可以帮助身体咧加强新陈代谢咧，排湿啦，降燥啦，咁嘅方法。咁、当然我哋除咗饮汤之外，其实有啲水果咧，其实都夏天都系可以食嘅，譬如好似西瓜啦，西瓜呢个西瓜解暑好好嘅，咁样，但系咧就小心唔可以有时候有啲人咧就唔建议多食，包括嗰啲脾虚嘅人，容易肚屙嘅人，容易肚屙咁就唔好食咁太多嘅西瓜咁样。
2: 其实咧食西瓜咧，系咪买翻嚟就可以开嚟食啦？定系一定要摆咗落个冰箱嗰度，等佢咧冻到够冻先拎出嚟切嚟食咧？
1: 其实咧水果冻咗之后咧，其实系个甜度系增加嘅。
2: 我冻咗之后系觉得
1: 清甜啲嘅，特别暑热咁啊，就冻冻地咁啊，更加解暑。但个问题就系你睇下边个食啦。咁如果你真系个脾胃本身功能差啲嘅，胃寒嗰啲人咧。其实就建议就唔好咁冻咯，咁但系如果你话冇呢个问题嘅，咁啊当然就冰完咗之后，佢又甜又甜多又甜啲，又呢个冻啲，咁啊解暑更加好啲咁得。咁所以我哋讲唔系有一种方法就可以对付晒所有人都系啱用。我哋要睇每个人嘅情况唔同，根据自己嘅情况去调整咁啊啱噶啦。
2: 系啦，咁咪睇睇自己嘅身体情况啦吓。好嘅，咁啊而家咧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首先听听呢位咧就系 Raymond 啊吓 ，Raymond 多谢你等咗咁耐，请讲啊。系，听唔听到？
14: 好，早晨啊，主持。
2: 早晨，早晨。
1: 系早晨。早晨。
14: 我咧请教阿余医师两样嘅草本个药物，第一系蒲公英，一般系普通嘅人都会饮得噶，或者系有咩病先饮噶，有咩作用噶？第一个，第二个系车前草，
2: 车前草
14: 啲人就成日话系几好啊，但系唔识，结果作用系咩？我想问下，请教阿余医师。 睇嚟有咩作用，或者边啲人饮得，边啲人唔饮得。
1: 啊，咁样讲啊，呢、這个第一件事，蒲公英咧，佢有一个清热嘅咁样一个清热解毒嘅咁嘅功效喺度。咁啊，对好多嘅炎，即系可以咁讲，系一个港普嘅一个咁嘅消炎，有咁嘅一个抗生素咁嘅作用嘅喺度嘅，可以消对好多炎症都可以呢、這个消到嘅。特别系对啲疮毒啊嗰啲啊疹啊嗰啲咁嗰啲呢个蒲公英。效果都不错的，系咁啊，而呢、這个佢可以系几乎系大部分嘅验证用蒲公英都冇问题。咁而呢个相对嚟讲，呢、這个车前草咧就比较相对嚟讲咧就佢就相专少少啦。车前草佢除咗有清热解毒嘅作用之外，仲有利湿嘅功效喺度。咁啊，对特别对付咧呢、這个泌尿道嘅一啲问题。比如话泌尿道发炎啊，呢、這个膀胱炎啊，呢、這个呢啲咁样嘅咧，用车前草咁嘅效果会个就比用蒲公英会更加好啲咁多，佢专更加专啲咁多，系咁样。
2: 嗯，
1: 咁啊，当然你话系咪系人都用得咁样？咁我又唔认为系咁，因为佢本身嚟讲咧，佢系带寒性嘅呢啲嘢。如果你本身身体好寒嘅人嚟嘅话咧。皮寒啊、胃寒啊呢啲咁样样啊，咁嘅情况下，咁我又唔认为你应该用呢啲咁样嘅嘢咯。
2: 脾胃寒嘅人，
14: 两种佢两种烤埋嚟补水饮乜嘢咁样啊嘛。
1: 所以我都系咁讲嘅。你如果你有问题嘅、有炎症嘅，咁你用呢啲嘢系冇问题嘅。但如果你系冇发炎嘅情况，你走去咁去用。久唔久用少少，我覺得都唔係一個問題。如果日日走去飲佢，咁我覺得可能就會有出現問題，唔出奇。
2: 即係煩藥都有三分毒啊嘛！如果你冇事嘅，你就唔好啦。係啦，有事先，你最好喺醫生嘅指導下去用藥，好唔好啊？
1: 見見你個醫生係。
14: 跟啲我未預防喺度嗰啲咩前列腺炎啊，或者咩嗰啲有啊預防嘅作用嘅係咪啊？
1: 我唔認為呢兩隻藥有預防前列腺。肥大的问题，至于前列腺发炎咧，呢个系另外讲。呢两只药都会有前列腺发炎系有帮助，但系对肥大系冇帮助。咁啊，前列腺发炎要唔要预防咧？咁通常嚟讲，男性嚟讲，我唔认为需要预防咯。你正常一般咁情况下，你个前列腺唔会经常发炎嘅吓，
2: 系啦，你冇事咧就最好就唔好用住啦吓，呢啲都系药嚟嘅吓，除非真系发炎啦，咁咧先至用吓。好，多谢你嘅电话，
14: 明白，
2: 好，
14: 唔该晒
2: 你嘅电话，好。咁我哋又听一听下一位嘅听众朋友就张女士啦吓，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听唔听到？张女士。
1: 是可能要关心机是不是呢张女士张女士
2: 张女士听不听到听不听到张女士
15: 听到我听到你听不听到我
1: 听到
2: 听到可能刚才阿 Raymond 未那个
15: 未收线
2: 未收线
15: 我请教一下呢夜晚睡觉打鼻鼾呢打得好犀利吵醒隔离那个咁系喺中医嘅角度点睇打鼻鼾咁犀利咧？
1: 啊，打鼻鼾其实主要嚟讲就系话你个鼻去个气管嗰个通道呢个地方咧有阻塞。咁呢个阻塞可能系几方面嘅问题嘅，包括可能佢本身有鼻炎、鼻窦炎嘅问题喺度咧。但另外一方咧，可能就根本连鼻窦炎都冇，但系响佢个脷后边嘅组织松弛，呢个发大胀大。这个或者是本身它的鼻中隔的鼻有发大这样的情况这个都是会引起它这个鼻的通道这个气道阻塞所以它就要擘大家口去唞气所以出现了这个打鼻鼾的情况了。那其实你说中医西医去西医通常处理这个方法是做手术去处理的。估计我唔见听到有啲咩用咩药去咩处理，咁另外一个就戴呼吸机啦，咁就夹硬用高压咧将气打入你个通道度，咁就会舒缓咗你个口用个口腔去呼吸呢个咁嘅情况。 中醫的角度來看，如果你是本身有鼻的問題，有機會用中藥的方法去處理一些鼻方面的問題，但至於對到這個脷後面的組織發大這種情況，要一時三刻去處理，估計都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因為這個組織已經是發大了，阻塞了氣道了，甚至有些人是主要來說是年紀大，身體的肌肉鬆弛引起的問題，所以這個不是可以用藥去解決到的問題，所以有時候都要看到他的打鼻鼾的原因在哪裡，和這個他的嚴重程度，即是他的肌肉鬆弛嚴重去到哪個程度，或者他的鼻竇、鼻息肉、這個鼻中隔的情況去到哪個情況，即是簡單說就是 要進一步檢查，咁先可以决定到究竟用边个方法处理。
2: 系啦，张女士，
15: 咁中医系点样检查呢？
1: 中医嘅检查好，总之我哋个检查唔系咁多具体检查嘅，建议去西医检查啦，系。
2: 系咁啊，由于时间关系啦，唔可以再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因为咧稍后有一次新闻报道嘅，咁如果仲有问题要联络阿余医师嘅，点样联络你好呢？
1: 可以呢、這个打我哋公列治文呢个魏海嘅电话啦，咁我哋公司电话系604-278-1633，我系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星期日喺嗰度呢个翻工嘅，咁啊就甚至如果算你真系唔方便嚟嘅，打电话同我哋预约视频诊症呢个电话诊症都可以嘅，
2: 即系打电话我想同你视频帮我睇睇咁样都可以嘅吓，
1: 都得嘅系，
2: 好嘅，咁啊今日多谢余医师，多谢大家。下个礼拜三我哋再见啦，拜拜！
13: 健康之门系由打开健康之门嘅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3: 边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中午新闻专辑。
1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拿大政府公布高迪敲国际大桥收费分成协议细节，与总理卡尼早前讲法系有出入。菲沙河谷区域管理局星期二晚发布紧急警报，要求被山火威胁嘅波士顿巴所有居民立即撤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由即日起，伊朗每次喺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系使用导弹、火箭或无人机等任何武器，美国都会炸毁一座伊朗嘅桥梁或发电厂。中国外长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
13: 加拿大新闻
4: 系由打开健康之门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7: 首先系本地新闻。加拿大政府公布高迪敲国际大桥收费分成协议细节，与总理卡尼早前讲法是有出入。方乐林报道。
18: 加拿大政府星期二晚公布高迪敲国际大桥收入分成协议细节。协议规定，在大桥开通后的头15年，加拿大将会同美国分享大桥和过境相关净收入的一半。该协议被描述为一项原则性协议，与2012年签署的加拿大墨西哥过境协议类似。协议列明，净收入是大桥和相关跨境设施的所有收入，扣除营运成本后的金额，但是并未有提及加拿大的利息和债务还款成本。换言之，加拿大需要先和美国分成净收入，之后再偿还大桥债务。这项安排和总理卡尼早前的讲法有所不同。卡尼本月曾经表示，大桥收入会先用于支付营运和债务成本，等所有债务还清之后先至和美国分成。新协议亦都同2012年的原有安排出现重大变化。最初的协议中，加拿大同意先行垫付64亿元的建造成本，并收取全数的通行费收入，直至收回全部投资。协议估计收回投资至少需要50年， 之后加拿大先至同墨西哥州平分统行费收入。根据新协议，加拿大同美国分享的收入部分将会拨入由美方控制的美加经济发展基金。另外，大桥启用后头15年，如果加拿大计划将通行费提高超过一成，或者是调低至低于地区平均水平，亦都需要取得美方同意。如果提议调整通行费，协议规定美国必须在收到通知后30日内表示同意或者拒绝同意，否则将会被视为已经同意。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依据一项自1930年经济大衰退时代颁布以来从未启用的法律条款，对加拿大出口商加征新关税。特朗普这个史无前例的此举可能有可能面对法律挑战，但是提出挑战者并非加拿大，而是被迫支付 50% 新关税的美国进口商。不过有贸易法专家说，即使关税最终生效并遭到法律挑战，是否可最终胜诉可能未能预知。特朗普引用这项法律明确赋予总统权力，可以对从事歧视美国贸易行为的外国商品加征最高 50% 关税。美国德州莱克公共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 Simon Lester 表示，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的声明清楚地表明加拿大正是进行歧视美国的行为。他在大学的国际经济法律和政策网上表示，他认为美国的法院成功挑战到这项关税措施会十分困难。他与其他贸易法专家都表示，特朗普今次的法律依据似乎比他对上月最终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的关税政策更为稳固。这些新关税是依据1930年代美国关税法第338条，那条条款亦都被称为穆斯特霍利关税法，这个大萧条时代有名的法律。条例重点是外国歧视，定义为贸易伙伴采取任何使到美国商业处于不利地位的行动。而根据特朗普，加拿大在以下3个地方使到美国处于不利的地位，包括有8个省禁止进口和分销美国酒类产品，限制美国预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限制美国对加拿大部分车辆出口。尽管加拿大的官员可能辩称这些措施是对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报复行动，但是 Lester 说法律的原文并未对合理的歧视作出规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称加拿大未表示对美国新一轮的关税采取报复行动。方乐林报道。
18: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三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加拿大目前没有表示会对美国最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格里尔表示，他前一日曾经同加拿大的对口官员通话，对方没有表示会进行报复。他又强调，美国仍然会维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准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计划对多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民主党参议员质疑，新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部分商品的关税是否会高于中国。格里尔回应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整体关税远远高于加拿大，并指美国对中国制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不过参议员怀登认为，由于不同的关税可以叠加，加拿大部分商品最终可能面对比中国更高的税率，质疑这项政策并不合理。至于加美墨协定的未来，格里尔表示希望在今年底前向特朗普、加拿大和墨西哥官员提出不同的选项，探讨如何延续三国贸易合作。格里尔在本月初曾经表示，美国不会直接续签加美墨协定，这个决定触发每年一次的滚动检讨，程序最长可以持续10年，最终需要三国同意才能够延长协议。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7: 本年初，省北部 Tumbler Ridge 中学发生大规模枪击案，造成5名学生同一名教师死亡，现时学校的拆卸工作已经开始。省东北部59号校区官员话，拆除工作会下季分阶段进行，预计秋季完成。该校区在星期二晚间发布的最新消息话，当局会尽一切努力，以尊重为止重要性的方式展开这项工作，并将对学生、家庭和更广泛社区的影响希望降到最低。他们将分阶段小心拆除，而不是采用更具破坏性的方法去拆卸建筑物。校区表示， 呢座学校建于上世纪八零年代初，当时呢座煤矿小镇刚刚建立，大部分家具同埋其他可移动物品搬运工作将喺建筑物内部进行，并将使用封闭式卡车去运走。所有建筑材料都将被搬运往区域外嘅垃圾堆填区，唔会使用 Tumble Ridge 嘅垃圾堆填区。喺五月时候，省长尹大伟宣布计划拆除现有学校，并喺新址尽快重建。校区表示，将在未来几星期内选定一位建筑师负责制定概念设计方案，并在秋季同学生同居民进行咨询。联邦政府同省政府经已承诺拨款2亿，用于新建学校同埋升级改造社区健康中心。菲沙河谷区域管理局星期二晚发布紧急警报，要求被山火威胁的 Boston Bar 所有居民立即撤离。该镇自上星期四起经已发布了疏散令。报告话，该镇南部出现一宗新山火，正因为强风迅速蔓延。警告声明话，居民正处于危险之中，必须立即撤离。为了人命安全，所有仍然留在镇上居民必须立即离开。新山火面积大约是300公顷，山火服务处经已将其列为失控状态，这个意味着火势正在蔓延或预计会蔓延。根据地图，原有两场大型山火在 Boston Bar 东北和西北，一旦情况有变，民众原本可以向南疏散，不过现时该市南面出现新山火，代表该市可能会被山火包围。在星期二晚， Sassy Creek 的伐木路沿线几处物业也都同时发布新的疏散令，撤离 Boston Bar 居民必须沿着一号公路向北行驶。受影响要紧急疏散地区距离温哥华东北大约140公里，山火经已导致一号公路来回双向需要封闭，封闭路段由 Jet-S Mountain 山顶以南3公里至到 Yell 镇以北22公里，公众可以改用五号公路作为替代路线。山火服务处指，这场山火是原有 Brunswick Creek 山火的灰烬吹过岸的非火点。自上星期该地区经有大约450处物业的居民要接到疏散令，不过官员说仍有一些居民选择留守，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无视疏散令仍然留在市内。菲沙河谷管理局经已在 Kamloops 的 MacArthur 体育中心设立临时安置设施。省内陆 Pemberton 东北一个小型社区居民被告知附近的 Place 冰川湖泊缺堤的风险经已消退，他们可以返回家园。Squamish-Lillooet 地区管理局在咨询专家意见之后，在星期二解除民众的疏散令。声明说，由于 Place 冰川、日红和泥石流造成灾害潜在危险经已消退，居民可以返回家园。在多年来，该个冰川一直在缓慢地融化，流入附近一个湖泊，每年这个时候都有日红的风险。一旦湖泊水位超过容量，数以百万公升计的洪水可能会从山上倾泻落来，流入山下的社区。该个市镇在2024至2025年都发生过冰川湖日洪事件，但并没有房屋被洪水破坏。在今年6月25号，由于冰河湖再次面临日洪的威胁，24间房屋被迫疏散。专家表示，湖水开始下降，但大部分洪水可能储存在冰川的底部，而不是由山上流落来。尽管如此，有少量的民房仍然都被洪水影响。枫树岭发生两宗警务事故，皇家警警表示，他们星期二晚处理一宗枪击案。他们在晚上9:30光过不久，于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他们在 Lowhead Highway 靠近 Cars Hill 街处理一宗案件，当局尚未公布案件更多资讯。现场照片显示，有几名警员在一个疑似流动汽车房屋营地的地方。此外，一些紧急应变部队人员拔枪，附近一家旅馆外就停住几辆紧急车辆。现场上空有至少一架直升机，目前尚不清楚直升机或该啲警车是否同枪击案有关。另外，枫树岭皇家骑警今早公布，他们差不多同一时间处理另一宗严重案件。骑警在星期二晚9:30光过不久，在社交媒体上也发布消息，说他们在287街及112 Avenue 附近。警方新闻稿说，多个部门需要出动，包括皇家骑警紧急应变小组、警犬队和多个不同分部的前线警员及便衣警员。警方指今次事件是同列治文皇家骑警正在牵头进行的调查工作一部分。枫树岭皇家骑警会继续同列治文皇家骑警及其他合作机构紧密合作，共同调查案件。现场照片显示，多辆警车沿着一条乡村小路排成一列，警员正同警犬一起工作。 高桂林一名司机严重超速51公里，辩称驶完车要吹干车身。方乐林报道。
18: 大溫高桂林警方表示，一名司机日前以驶完车之后要吹干车身为由，解释自己在时速60公里的路段以111公里时速行驶，但是警方不接受有关讲法。高桂林皇家骑警表示，涉事的私家车司机涉嫌严重超速，被警员截停。警方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司机声称刚刚洗完车，因此尝试以高速行驶吹走车上面的水滴，但是警方强调将其他道路使用者置于危险之中，没有任何藉口。根据 BC 省的规定，超出限速40公里或以上属于严重超速，首次为例，最高可以被罚款483元，车辆亦都可能被扣押7日。如果在两年内再次为例，扣押期可以延长至30日。ICBC 表示，车速是 BC 省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因素之一，每年平均涉及超过2400宗车祸和91宗死亡事故。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7: BC 省 Okanagan 地区一名4岁大男童怀疑遭到自己父母绑架，警方竟已发布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任何见过失踪者 Atlas Andrew 人士请立即拨打911报警。 West Kenona 皇家骑警话，这名男童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星期二，据信他可能会和母亲 Alice Andrews 住在一起。调查人员话，这名40岁的母亲可能驾驶着一辆黑色2021年款日产 Quasi， 车牌号码是 BC 省 RV003L， 载住他的儿子。若公众发现的话，请勿接近，要立即拨打911报警。男童为白人，身高3尺，重51磅，棕色头发，淡血色眼睛。警方话其母亲亦都系白人，身高5尺3寸，重121磅，深棕色头发同埋棕色眼睛。加拿大上个月嘅通胀率可能有所下降，但系食品杂货价格仍然未有减少。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嘅消费物价者数据显示，由于汽油价格增长放缓，六月整体通胀率降到2.8%，但部分食品杂货仍然系上涨。涨幅最大商品是鸡腿，根据数据，六月新鲜或冷冻鸡腿价格较五月上涨8.2%，远高于牛肉和咖啡等常见涨幅商品的按月涨幅。而与去年同期相比，六月份鸡髀价格更加是上涨13.6%。另外，其他传统令到加拿大人感到价格飙升的食品杂货，例如黄瓜、番茄和葡萄，价格在五月至六月期间均有所下降。根据粒罗超市网站显示，多伦多一家粒罗超市一包九隻去骨去皮的鸡髀售价是22.18元，即每公斤20.92元。在加西地区以北温哥华一间 Walmart 超市出售的 Lidl 无骨去皮鸡腿肉大包装售价是22.48元，即每公斤18元。而在哈利法斯一家 Sobey 超市 Our Compliments 品牌无骨去皮鸡腿价格是每公斤20.92元。安省 Grove 大学食品农业教授 Michael Van Marshall 解释话，鸡肉价格主要取决于需求，蛋白质价格普遍上涨，因此人们开始降低消费水平，鸡肉的价格仍然低过牛肉，而鸡髀肉的价格也都往往会低过鸡胸肉，成为更多公众的选择。安省北部山火数目增加，安省天然资源厅上午公布，安省北部合共有173处山火仍在焚烧，其中12处过去24小时内新增山火。初步估计显示，本季山火肆虐的总面积超过任何以往一年，至今竟要销毁超过7250平方公里林木。该省大部分的山火发生过去10日内，迫使超过1800人要逃离家园，13个被疏散的社区里面有12个是原住民社区。在星期二，原住民领袖呼吁安省的山火应对措施要展开公开调查，指责省政府并没有及时提供疏散的支持，任由原住民社区自生自灭。省长福特星期二说，他的政府已经尽一切可能应对山火，一些山火蔓延速度极快，直逼原住民社区才被发现。当被问及是否同意原住民领袖关于省政府应该做得更多准备工作时候，福特就说完全不同意。省政府一直有同原住民社区保持持续沟通，帮助他们撤离并安排入住酒店。根据天然资源厅办公室发表的声明，任何社区都可以向安省政府请求协助撤离，在火势蔓延过快情况下，社区也可以自己选择自行撤离。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9: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0: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1: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㗎。
2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20: 边处有得买呢？
21: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2: 利息终于回落了，
23: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22: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3: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22: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3: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4: Hello，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平时在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25: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相约少量门票，购票重速 778-889-7713778-889-7713。
26: 国际新闻，
27: 国际方面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尤比克将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社交媒体发文话，基斯尤比克曾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官网说，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奥迪沙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到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在去年6月初斯基尤比克出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由即日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是使用导弹、火箭或无人机等任何武器，美国都会炸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克兰或者是周边的同类设施。在较早前，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位于伊朗中部的豪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豪山并没有任何活动，美方执迷关注豪山只是因为为侵略伊朗可骗做借口。中国外长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28: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和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三方人员参与会议。在开放让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至于卢比奥，他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问美国。他认为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卢比奥谈到中东局势时就表示，美国愿意和伊朗接触谈判并且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卢比奥指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7: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0: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底食。
21: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3: 咦，呢、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5: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3: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
5: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3: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6: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21: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7: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1: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7: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21: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护航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21: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8: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探东北美食。
21: 1月7号出发，美金698元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5: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9: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萧小姐了解详情。
7: 中港台新闻。
27: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期间，应约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律宾方面讲述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菲律宾方面就背离双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下搭过临时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菲律宾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挑衅行为，遵守对中方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努力，如果试图或借助域外国家挑衅之事，最后只能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新华社报道，拉扎罗就说，菲律宾方面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妥善解决方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改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的对手，互为发展而不是威胁，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和平保持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加倍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继续担任金砖轮任主席国，双方应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另外，新华社报道，苏杰生就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立场并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愿意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动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再涉及判词大篇幅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并需接受培训。港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今次事件是源于南泰电子股份案，原审法官陈家信2024年作出裁决之后，败诉一方提出上诉，上诉庭上星期作出裁决，指原审判词近九成半的内容直接采纳自被告的陈词，令人不禁怀疑案件在审理缺乏独立和公正的思考。上诉庭裁定上诉得席，并下令案件发还另一名法官重审。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这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就这件事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情况，司法机构已经在去年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以避免他在撰写判词出现大篇幅司法抄袭的情况。司法机构说，若果在个别案件中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陈家信的判词过去亦都曾经涉及司法抄袭，包括2023年黄道益商标案。上诉一方指判词有九成八内容和原告的书面陈词相同，上诉庭认同判词从原告的陈词逐字复制，只是作出表面改动，裁定上诉得席，下令案件交由另一名法官重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7: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watch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点钟，大约是有五成半满的，2点钟航班达到八成满，3点就好少少，位置比较多，不过4点和5点呢都是近八成满的，其余是大致正常。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ch 回来渡阿臣航线，下一班船下午1点钟达到九成满的，2点和3点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4点钟完全爆满。另外5点打后的黄昏时段，大部分航班都是十分紧张，平均达到八成半至到九成满的，再下一班可能真的有位都要等到9点尾班船，大约是有七成半满。学书比去靓就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下午的1点20分，得四成满的，相反方向由靓就回来学书比码头，下一班船会在1点15分，大约是有一半满。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0: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美国打算在下个月将部分加拿大入口货的关税提升到50%。特朗普更加威胁说，因为加拿大的山火的浓烟吹到美国，要求加拿大提供赔偿。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1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4: Vancouver。
15: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哪里避暑啊？
16: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5: 真系免费嘅？
16: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5: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6: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1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8: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餐，吃好住好玩得好。
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十月十一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加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4: 所以想选购地到森容海美、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暑假期间晚饭凡 order 两款小菜都可以享受加18.8一只乳鸽或者16.8一只姜葱蟹嘅优惠。
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8，604258908。逢星期二休息。
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0: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0: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3: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不知是否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给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4: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呢就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和你分享三分钟的小故事，是继续上一次我们所说的大学请了一位闻名海外的知名教授来举行一个演讲会的故事。咁多同学他们入演讲室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一块香蕉皮，但没有一个人去执起它，叫了教授就对这个香蕉皮大闹，直至有一位同学呢忍不住就跟教授说了，他说你不要浪费气力了，因为你可不可以将这块香蕉皮放在垃圾桶里面呢？你不可能将块香蕉皮捞去垃圾桶里面的嘛。跟着教授就说，这个就是今天演讲的主题了。在教授开始演讲之前，场内的荧光幕播出所有同学入场的镜头，也都包括了他们埋怨的声音。整个会场由最初的嬉皮少年慢慢变得鸦雀无声。这个是我特别安排的一个环节。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道理，其实刚才已经有同学大声讲了出来，对你们来讲明白一个道理是一回事，但是当要用这个道理去指导自己的行为，去作一个回应的时候，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相信在座的几百位同学没有一个人知道香蕉皮是不能够捞入垃圾桶的，以一个举手之劳去改变一个现象，就正如很多人感觉到社会的冷漠，但仍然非常吝惜一个笑容。当我们埋怨环境污染的时候，但又不愿意去收拾所看见的一块垃圾，只是埋怨但又没有身体力行的去做一些实际和应该要做的事的时候，将所知的付诸行动呢是非常非常重要。虽然收拾一块垃圾只会令到这个世界干净一点多，但我们可以用这个行动来感化其他人。如果别人又做同样的事，那这个世界又会多一份的干净。其实前人已经讲过来听，是需要知行合一，知而不行是没用的，是没有结果的，是没有改变的。垃圾不会被你闹到自己跳到垃圾桶里面，必须要有行动，而行动应该需要立时执行的。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明天继续在空中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i Gai Yo Chung Yiklan Bodo Saman. Bakwan Gowa, Yago Lo Tin Kama Gwang Chang, Fasan Chung Gang Yun Hoi Chang Sigin, Yaming Lam Chi Sun Wong. Gang Gui Bakwan Gowa Wong Gai Kaking Fabo Susing, Hai Sing Yi An Zhao Yat Dim Sub Yifan Zhou Yo, Gang Fong Chi Bo, Yaming Lam Chi Chi Li Hi, Hai Westville Plaza, Yaka Sang Poloi, Wai Hip Tayan, Yi Fan Li Hoi Dim Po, Chun Yap Ting Chi Chang, Yelang Hi Chi Li Bin.并同多辆停放的车辆发生碰撞，其后他将车停放在现场的油站，并进入一辆停放在现场警车的驾驶座。警方声明说，与赶往现场警员交火过程当中，警员使用了电击枪和开枪，疑犯被送往医院之后不治，事件中没有警员受伤。一位附近的目击者就说，他当时正在吃午饭，突然听到多辆警车到场，大约一分钟后他听到三声的枪响。另外，事件在昨日下午竟然被人拍下，并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片段中几名警察疑似用枪械或者电击枪瞄准一辆警车，另外可以听到三声的枪响。当时有一名男子走过一辆皇家骑警警车，并打开车门，警察似乎向他发射电击枪。男子爬进驾驶座，一名警员冲上前阻止警车关门，随后该名警察拔出手枪，似乎向车内开三枪。期间可以听到警察命令该名男子放下刀，然后再次向该名男子发射疑似电击枪。之后警察将该名男子由警车内拉出来并戴上手铐。影片里面并没有显示事发前的事件，也都没有显示枪击案之前几秒钟车内疑犯的行动。省检讨局裁定维持法院判决，同意早前被控杀害华裔女皇家骑警杨子信 Shannon Young 的男子不适合接受审判，并下令将其羁押在精神病院。韩裔被告 Jean Won Ham 在2022年10月于本拿比市一个公园杀害华裔女皇家骑警杨子信，最初被控一级谋杀罪，法庭下令对他进行精神评估，最高法院4月时候裁令他并不适合受审，法官并将此案移交 BC 省精神健康审查委员会，该个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评估机构，负责评估刑事被告的精神健康状况。检讨局上星期二举行聆讯，亦都是被告自最高法院有裁决以来首次公开接受评估。新裁决在7月16号生效，判被告将被送往高桂林的精神病医院至少一年，届时将会针对判决结果再进行复审。有调查指香港牙医平均每月接收四名曾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后需要跟进个案。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香港牙医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牙医，平均每人每月接收4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根管治疗即是俗称道牙根就占超过50%，补牙个案约占1/2。学会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闹市设立咨询处，他们曾派员以顾客身份到场了解，现场未有展示相关牌照等证明。有身穿医生袍的人员自称是牙医，提供牙科检查和治疗建议。学会认为做法涉嫌违规，已经向当局报告。会长陈超如提醒，如果牙科问题处理不当，可导致严重后果。
4: 以低价甚至乎免费的洗牙作为一个招来，近年呢就会出现很多市民在未经咨询牙医的专业意见之下呢，在香港自行选购所谓的牙科疗程，然后在境外接受治疗的情况呢，如果处理不啱呢，有机会会引致到急性和慢性的组织发炎，甚至重要来讲呢，是可能会引致到有败血症而引致到危及生命添的。
3: 学会联同内地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加强协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6: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美国打算在下个月将部分加拿大入口货的关税提升到50%。特朗普更加威胁说，因为加拿大的山火的浓烟吹到美国，要求加拿大提供赔偿。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9: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和我们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4: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5: 由32万的柏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6: 加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17: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16: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17: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16: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17: 票价由48蚊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1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0: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 慧言轻音系由专业露台上盖嘅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哪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是达到979米的。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波利瓦尔州瓜亚纳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靓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咁喺食物短缺嘅情况之下，佢喺荒山野岭之中系带住妻子长途跋涉咗11日，先至去到最近嘅村镇，于是就俾当地人传为传奇啊！1956年，安克尔喺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咁遵照住佢嘅遗愿，安克尔嘅仔就将父亲嘅骨灰撒咗喺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亦都将呢一条瀑布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1: ，VIP 门票80蚊。
2: 欲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和你有个约会。
3: 喺Mingap二十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4: 想健康美味聆添家，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永明听力夏日优惠，优惠至本月底
5: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蚊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 华侨之声，乐韵
7: 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意悦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 The Frea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Frea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起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3: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犯罪率同埋犯罪严重程度均有下降。本国犯罪严重程度指数去年下降5%，呢个系连续第二年下降。之前该指数经已连续8年上升。衡量犯罪数量，若不考虑严重程度嘅传统犯罪率，喺2025年亦都小幅度地下降2%。加拿大统计局话，犯罪严重程度指数下降主要原因归根于入屋盗窃案连续第3年下降，另外全国的凶杀案、汽车盗窃案和敲诈勒索案的发生率亦都有下降，而商店盗窃就有所增加。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度欺诈案数量下降，但仍比2015年高出61%，反映出过去10年报告的案件数量系激增。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安省北部山火数目增加，安省天然资源厅上昼公布，安省北部合共有173处山火仍在焚烧，其中12处系过去24小时内新增山火。初步估计显示，本季山火肆虐嘅总面积超过任何以往一年，至今竟要烧毁超过7250平方公里林木。该省大部分嘅山火发生过去10日内，迫使超过1800人要逃离家园。13个被疏散嘅社区里面，有12个系原住民社区。在星期二，原住民领袖呼吁安省的山火应对措施要展开公开调查，指责省政府并没有及时提供疏散的支持，任由原住民社区自生自灭。省长福特星期二说，他的政府经已尽一切可能应对山火，一些山火蔓延速度极快，直逼原住民社区才被发现。当被问及是否同意原住民领袖关于省政府应该做得更多准备工作时候，福特就说完全不同意。省政府一直有同原住民社区保持持续沟通，帮助他们撤离并安排入住酒店。根据天然资源厅办公室发表的声明，任何社区都可以向安省政府请求协助撤离，在火势蔓延过快情况下，社区也可以自己选择自行撤离。香港会计师行纳信德豪上调香港全年新股集资额预测至4000亿元。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会计师行纳信德豪表示，今年上半年有85家公司在本港上市，集资2102亿元。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单计今个月头两个星期，已经有16家公司上市，集资超过600亿元。今年以嚟，累计大约100家公司上市，集资额达到2600亿元。他说，下半年新股市道一般比上半年畅旺，不少公司正是轮候上市，预计全年有180至20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或者达到4000亿元，高过之前预测的150只新股集资规模3000亿至3500亿元的预测。他相信新股热潮或者延续至明年，不同国家的企业都有兴趣来港上市。
5: 现在的集资额其实是走得很前的，如果是外国的公司，往日呢他们可能来香港是希望他们的产品打入国内，但是现在除了这个理由之外，纯粹是利用香港这个资金市场来集资的呢其实都有很多的。我们手头有些做的呢，他的产品主力不是大中华区的市场的，他们来呢是纯粹因为香港这个金融中心他们才来挂牌的。
4: 纳信德豪认为，近期大量新股上市，去年新上市企业禁售期陆续届满，环球利率趋势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都无碍投资者对新股的投资意欲，又认为近期港股日均交投维持2500亿元以上，反映本港资本市场流动性仍然强健和具有韧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7: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美国打算在下个月将部分加拿大入口货的关税提升到50%。特朗普更加威胁说，因为加拿大的山火的浓烟吹到去美国，要求加拿大提供赔偿。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 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0: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9: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0: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1: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9: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0: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2: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3: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8: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3: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8: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9: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4: 阿爸阿妈，系我啊。
15: 阿女喺欧洲点啊？
1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9: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9: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9: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8: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9: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詹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4: 唔想一个人睇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詹士小厨。
5: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4: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詹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2: 为迎接夏季嘅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5: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折大优惠。
2: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5: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6: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每日有3个特价时段的 Fat House Kitchen Bar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在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对面的 Vet House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吃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e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4: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被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5: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6: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是强力铁打止痛膏 ，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7: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1: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3: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2: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3: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查。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梦想不遥远，亦都不分出身。一个由警队去到太空站，由实验室去到星空的香港人黎嘉莹，她是官方香港首个航天员，亦都是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2026年5月，她随着神舟23号在酒泉升空，大约10分钟之后，机船进入预定轨道，去到5月25号成功对接核心舱，再到凌晨她正式进入天宫。对香港人来讲，那一刻是历史。黎嘉莹今年43岁，香港土生土长，她原本是香港警务处警司，在香港大学一路读到博士，主修方向和计算机科学、计算机法证。港大资料显示，她先后拿到计算机科学和资讯系统理学士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换句话说，她是一个有科研知识、有纪律部队经验，亦都有实战专业能力的香港女性。为什么她会成为航天员？那就要由中国在香港首次选拔载荷专家讲起。中国在2022年下半年首次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当年首阶段报名的一共收到120份申请，之后经过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去到2024年6月官方宣布有一个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入选第四批的预备航天员。载荷专家这个角色，简单讲就是要在太空站做科学和应用研究，操作实验设备和配合做站务工作。黎嘉莹就是由这条路一步一步走入中国航天员队伍。黎嘉莹在2024年8月入队之后，完成了八大类200多项的专业训练，累积1700多个学习小时，还以优秀成绩通过飞行资格评定。当中他的任务强化训练包括空间科学研究和技术试验、太空站组合管理、载人飞船操作，甚至空间机械臂操作。他自己接受访问的时候讲过，训练入面曾经有一个72小时不睡觉的项目，亦都有48小时的沙漠训练。另外还有包括6日5夜洞穴训练和极限加压离心机训练。这些训练不单止体能考验，亦都是生活和心理状态的重整。他初初接受训练的时候还面对语言挑战，但是靠着同学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普通话开始进步神速。黎嘉莹更加是三个小朋友的妈妈，她出发之前讲过，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子女的榜样，完成任务之后最想做的事更加是回到家拥抱家人，亲口和他们分享真实的太空感受。黎嘉莹的故事证明一件事，一个在香港土生土长、读电脑、做警察、照顾家庭的普通人，只要准备得足够、够坚定，当机会来到的时候，就可以走到你之前连想都没想过的地方。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出生平凡而自动关门，前面的路未必易行，但是每日学一点、行前一步，原来都是向着自己的星空前进。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僧一柯含经卷一有一句偈语，可能综合出佛教的纲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正其意，是诸佛教。大家都知道，人生的痛苦来由是由于自私的我执而生的。想脱离痛苦，首先就要无我。所以古语有云：欲除烦恼须无我，各有前因莫善人。要想脱苦，第一就是要止恶，即是刚才所讲的诸恶莫作了。恶业有杀、盗、淫、妄语、恶语、耳语、两舌，总括来讲就是贪嗔痴。虽知一切善业、恶业都是从心念而开始的，所以心不要生恶念，恶念一起就要立刻消除它。纵然有恶劣的环境加诸我身，亦都要逆来顺受，那叫做守口舌意，身莫犯，关闭一切诸恶门，渐渐就能够断除一切恶因恶缘了。第二，要摆脱苦，不单要止恶，因为止恶是自律，属于消极的一面，还要进一步积极行善。行善即是修行十善。第一，救护生命，即是不单不杀生，更能救护众生。第二，布施济贫，即是不单不偷盗，更能扶贫济世。第三，遵守梵行，即是不单不邪淫，更能清净自己的行为。第四，说诚实语，即是不单不妄语，更能说话诚实。第五，善言安慰，即是不单不恶口，更能柔顺言语。第六，作利益语，即是不单不以语，更能正直言语。第七，和合彼此，即是不单不两舌，更能和合悦众。第八，常怀舍心，不单不悭贪，更能布施结缘。第九，行生慈念，即是不单不亲威，更能广行慈悲。第十，正知正见，即是不单不邪见，更能正信因果。以上所讲的是止恶行善，即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属于人天福报的业。如果要彻底解脱人生的生死痛苦，得到永恒安乐，就要第三步的正意了。正意就是清净自己污染的心意，断除一切烦恼，即是修学一切善法，洗刷一切尘垢之后，彻底清净自己的心识，达到无垢的境界，显现人人本具的佛性，永远脱离生死轮回的痛苦，圆满无上佛果。佛教修持正义的法门大约有八种方法：禅宗、净土宗、唯识宗、三论宗、律宗、密宗、天台宗、华严宗，大家需要深入探讨才会明白的。总而言之，以最简单的偈语去综合佛教的宗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正其意，是诸佛教。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00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则新闻。省内卢奥克拉近地区一名4岁男童早前怀疑遭父母系掳走，警方之后发布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不过 West Kelowna 警方喺中午公布已经取消有关嘅警报，暂时未公布详情。 其他的消息，联邦政府公布哥迪哈国际大桥收入分配的协议细节，和总理卡尼早前的讲法有出入。方乐林报道。
7: 加拿大政府星期二晚公布哥迪哈国际大桥收入分成协议细节。协议规定，在大桥开通后的头15年，加拿大将会同美国分享大桥和过境相关净收入的一半。该协议被描述为一项原则性协议，与2012年签署的加拿大墨西哥过境协议类似。协议列明，净收入是大桥和相关跨境设施的所有收入，扣除营运成本后的金额，但是并未有提及加拿大的利息和债务还款成本。换言之，加拿大需要先和美国分成净收入，之后再偿还大桥债务。这项安排和总理卡尼早前的讲法有所不同。卡尼本月曾经表示，大桥收入会先用于支付营运和债务成本，等所有债务还清之后先至和美国分成。新协议亦都同2012年的原有安排出现重大变化。最初的协议中，加拿大同意先行垫付64亿元的建造成本，并收取全数的通行费收入，直至收回全部投资。协议估计收回投资至少需要50年，之后加拿大先至同墨西哥州平分通行费收入。根据新协议，加拿大和美国分享的收入部分将会拨入由美方控制的美加经济发展基金。另外，大桥启用后头15年，如果加拿大计划将通行费提高超过一成，或者是调低至低于地区平均水平，亦都需要取得美方同意。如果提议调整通行费，协议规定美国必须在收到通知后30日内表示同意或者拒绝同意，否则将会被视为已经同意。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6月份新鲜或者冷冻鸡腿的价格较5月份升了 8.2%， 是价格上升得最快的食品。张若良报道。
8: 加拿大上个月的通胀率可能有所下降，但食品杂货价格仍然未有减少。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消费物价者数据显示，由于汽油价格增长放缓，6月整体通胀率降到 2.8%， 但部分食品杂货仍然是上涨。涨幅最大商品是鸡腿，根据数据，6月新鲜或冷冻鸡腿价格较5月上涨 8.2%， 远高于牛肉和咖啡等常见涨幅商品的按月涨幅。而与去年同期相比，6月份鸡髀价格更加是上涨 13.6%。 另外，其他传统令到加拿大人感到价格飙升的食品杂货，例如黄瓜、番茄和葡萄，价格在5月至6月期间均有所下降。根据粒罗超市网站显示，多伦多一家粒罗超市一包九隻去骨去皮的鸡髀售价是22.18元，即每公斤20.92元。在加西地区以北温哥华一间 Walmart 超市出售的 Leaded 油无骨去皮鸡腿肉，大包装售价是22.48元，即每公斤18元。而在哈利法斯一家 Sobeys 超市 Our Compliments 品牌无骨去皮鸡腿价格是每公斤20.92元。安省 Grove 大学食品农业教授 Michael Van Marshall 解释话，鸡肉价格主要取决于需求，蛋白质价格普遍上涨，因此人们开始降低消费水平。鸡肉的价格仍然低过牛肉，而鸡髀肉的价格也都往往会低过鸡胸肉，成为更多公众的选择。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6: 高桂林一名司机严重超速51公里，他辩称话是在洗完车之后要将车身吹干。方乐林报道。
7: 大温高桂林警方表示，一名司机日前以洗完车之后要吹干车身为由，解释自己在时速60公里的路段以111公里时速行驶，但是警方不接受有关讲法。高桂林王家骑警表示，涉事的私家车司机涉嫌严重超速，被警员截停。警方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司机声称刚刚洗完车，因此尝试以高速行驶吹走车上面的水滴，但是警方强调将其他道路使用者置于危险之中，没有任何藉口。根据 BC 省的规定，超出限速40公里或以上属于严重超速，首次为例，最高可以被罚款483元，车辆亦都可能被扣押7日。如果在2年内再次为例，扣押期可以延长至30日。 ICBC 表示，车速是 BC 省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因素之一，每年平均涉及超过2400宗车祸和91宗死亡事故。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省北部在年初发生枪杀案导致多人死亡的 Temple Ridge 中学拆卸工程已经是展开。张若良报道。
9: 本年初，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发生大规模枪击案，造成五名学生和一名教师死亡。现时学校的拆卸工作已开始。省东北部59号校区官员说，拆除工作会下季分阶段进行，预计秋季完成。该校区在星期二晚间发布的最新消息说，当局会尽一切努力，以尊重为止重要性的方式展开这项工作，并将对学生、家庭和更广泛社区的影响希望降到最低。他们将分阶段小心拆除，而不是采用根据破坏性的方法去拆卸建筑物。校区表示，这座学校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这座煤矿小镇刚刚建立，大部分家具和其他可移动物品搬运工作将在建筑物内部进行，并将使用封闭式卡车去运走。所有建筑材料都将被搬运往区域外的垃圾堆填区，不会使用 Temple Ridge 的垃圾堆填区。在5月时候，省长尹大伟宣布计划拆除现有学校，并在新址尽快重建。校区表示，将在未来几星期内选定一位建筑师负责制定概念设计方案，并在秋季同学生同居民进行咨询。联邦政府同省政府经已成立拨款2亿，用于新建学校和升级改造社区健康中心。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四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2%车位已经满，下午五点的一班船就69%车位满。傍晚六点就73%满，晚上七点的一班船就69%车位满，晚上八点就74%车位满，晚上九点就76%满。咁另外，下昼3:4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嘅航班28%车位满，下昼4:40一班船就43%满，傍晚6:05嘅一班船就34%满，晚上7:05一班船就29%满。至于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嘅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军袭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的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就打击伊朗高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高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不过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伊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的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去到高山的地下隧道里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高山存在任何的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高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军袭击伊朗的核设施，伊朗将视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和美国支持者的利益将成为伊朗强烈回击的目标。中港台方面，中国外长王毅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0: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和鲁比奥分别率领中美三方人员参与会议。在开放让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至于鲁比奥，他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认为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鲁比奥谈到中东局势时就表示，美国愿意和伊朗接触谈判并且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指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 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是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访问澳门，同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及区域发展局的官员会面，在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过程里面听取他们的意见，主动对接。谢小华同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及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会面，探讨如何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里面深化港澳两地的合作，共同发挥两个特区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澳门官员都分享了他们在编制五年规划方面的经验。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下跌，投资者等待 Tesla 和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等大型科技股收市之后公布的业绩。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218点，跌了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690点，跌了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98点，跌10点。 Tesla 和 Alphabet 跌超过 1%。 服务器制造商超微计算机 SMCI 就宣布第四季度已经获得超过600亿美元的新订单之后，股价大幅升近20%，而同业戴尔科技就升超过 9%。而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485点，升116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89点，升4点。 CG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5: 1320天气报告，
11: 2026年嘅7月22号星期三下昼3点12分，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环境部咧就已经向大湾地区发出一个嘅黄色嘅热浪酷热警告吓，热浪咧未到酷热嘅，热浪嘅警告信号啦，请大家留意。尽量避免咧系而家呢段时间咧喺户外里边做任何嘅体力活动嘅嘢吓，即系由其实应该由朝头早11点。到下午嘅3点钟，甚至乎而家可能需要晏啲去到4点添嘅吓，请各位要留意。今晚黄昏时分继续有阳光，午夜就有云层噶啦，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30%啊。日落时间9点06分，听日星期四咧，预测朝头早有阳光，下昼间中几云层。嗱，最高气温咧就系回升翻上摄氏嘅26度，体感系似31度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咧出边系吹预测未来咧几日天气先啊。星期五啊天晴，星期六咧有骤雨，去到星期日咧就降雨量5毫米嘅。气温咧就系由星期五嘅26度咧系去到星期六嘅21度降到，去到星期日咧就加降为19度添。落雨机会最高系70%噶。现时出边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嘅1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6度，系27度嘅，相对湿度66%啊。
5: 1320马路情报，
11: 好嚟到下昼星期三下昼3点13分啊。头先讲嘅，我哋而家户外温度27度啊，但系你嗰个体感咧就应该系去到35度咁高噶，所以真系都几热下嘅。好啦，其他嘅交通状况方面咧，嗱，而家喺北岸嘅北端狮门桥嘅北端咧，嗰边咧就系非常之嘅多车喺度排紧队啊，上去呢个狮门桥啊，讲紧南行嘅方向，系跟讲紧南行嘅方向。咁啊，另外咧就系Canby 夹住呢个 Stevenson 嗰个嘅方向咧，现时咧去到呢一个嘅去到呢一个嘅 Marsi Tunnel 嘅南行嘅 Stevenson 嗰个入口度咧，系多车噶，系多车噶，咁大家要留意啦。除此之外咧，17号 A 公路啊，以西啊，西行方向咧，亦都系非常之繁忙啊。咁我相信一阵间咧，北行嘅车辆咧，尤其是系向呢、這、一个即系北行嘅方向隧道咧，可能更加一阵间会塞得好紧要，得一条嘅北行嘅隧道线咧系开通嘅啫。咁而家见到有车龙咧。大概是慢慢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的天桥下面，我讲紧南行的方向啊。因为点解咧？因为99号公路夹住 Stevenson 嘅 Highway 嗰头先讲咗咧，个入口系非常之繁忙嘅。好啦，咁啊，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现时见到咧，喺呢个嘅第六路咧，已经第六路嗰条路上边咧，91号公路嗰条天桥咧，已经系开始多车啦。咁同埋咧，见到有车龙咧，已经向住呢个 Shell Road 嗰个嘅火车轨嗰度褪过去嘅。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咧，较早之前发生咗交通意外嘅，不过而家咧就系 clear 咗啦，北行嘅交通嗰个事故咧 就係速通翻啦，變咗就冇阻住咗頭先左邊嘅行車線啦。嗰、那個係喺較早之前喺 Alex Fraser 橋嘅南端咧，北行方向咧嗰邊咧嚟到係發生呢個事故噶。咁另外咧就係較早之前啊，喺呢個七路 B 公路嘅夾住 Maryhill Bypass 同埋 Kingsway 嗰段路面咧，亦都係東行方向咧，亦都有事故，不過而家又清理完畢啦。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所有嘅15號公路咧，而家個所有嗰啲即係行車線咧，較早之前咧係封咗嘅，因為有呢一個嘅灌木叢嘅火警啊，咁而家撲熄咗啦，咁所以咧全線咧係開通翻噶。咁再講多次咯噃，大家如果你係行去揸車要入去 Lytton 啊，或者經過 Boston Bar 嘅話咧，好可能咧嗰邊嘅路面咧會有呢個嘅封鎖啊，或者甚至乎咧係有改路措施啊，因為而家 Boston Bar 嗰、那個山火咧已經係危及到咧附近嘅居民啦，咁而家咧已發出咗一個急急要撤離啊嗰個嘅聲明噶咯喎，咁所以咧我相信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就係講多翻嚟呢個瀨街橋北上咧，亦都開始喺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多車。南行嘅方向咧，北端橋面比較慢駛嘅。好啦，其他嘅公路條橋上多車，請各位記住小心駕駛。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13: 各位朋友，我系胡以君。美国打算在下个月将部分加拿大入口货嘅关税提升到50%。特朗普更加威胁话，因为加拿大嘅山火嘅浓烟吹到去美国，要求加拿大提供赔偿。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1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Whea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6: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15: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6: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Whe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7: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1: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三，是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下午3点19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陈健邦和我拍档，依然是 Lawrence 胡以君的。 Lawrence 你好。
20: 你好啊，大家好。
11: 刚我们在咪后都听到新闻报告和谈开就山火这个问题。山火都挺严重，在我们 BC 省每年都 有一个严重的山火。今年呢好像去了Boston Bar 这个区域。
20: 嗯，Boston Bar Lilloway 呢地方咧，幾時都係有嚴重嘅山火嘅危險啊！咁好多時咧，即係譬如如果你要去內陸咧，就嗰啲差唔多有啲係必經之路啦。咁所以變咗，如果大家去內陸啊，或者去揸車穿州過省咧，都要留意啊！即係留意一下，即係睇有冇呢啲咁嘅情形。如果唔係咧，即係一封路咧，你有排等噶。
11: 係啊，同埋佢而家咧有一啲嘅道路限制噶，你個速度唔可以超過幾多公里，同埋係唔准停車。
20: 嗯，
11: 即係冇咩事都好，你都唔准停車，因為你一停車嘅時候咧，可能嗰啲人就落車影下相啊嗰啲咧，咁就大鑊噶啦。
20: 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夏天，即係有陣時咧，你好中意旅行啊，即係而家大部分人都去旅行啊。咁但係即係有啲咁嘅山火咧。你真的会扫兴的，如果你遇到下，变成如果你是遇到就没计了，耐心等候咯。
11: 没错， 咁啊，我收到有幾個嘅電郵過嚟俾我哋詐騙照鏡嚇，咁啊都係好好嘅一啲建議嚟噶，陣間我慢慢會同大家講。不過另外咧，我講開就嗰、那個聽眾問嗰個 WhatsApp 嘅問題，係佢話 WhatsApp 係一個授權，係咪存取嗰個授權嗰個嘅要求咧？咁佢話佢已經好似我話齋咁啊 ，update 咗佢個電話啦，係 iPhone 13嘅，就係、是、都幾新下嘅呢、這個。咁啊 update 咗咧，而家去 26.5.2， 佢但系佢个 WhatsApp 嗰个存取权咧依然系存在，佢系好奇怪，又唔知道发生咩事，系咪真系要授权咧？咁嗱，我而家仲系冇特别嘅好清楚了解呢个嘅所谓存取权啦。喺我自己嘅 WhatsApp 同埋你嘅 WhatsApp 里边咧，大家一开始一睇到，譬如我话我要同我 Lawrence 倾，咁我一打咗个 Lawrence 嘅名。咁佢會出嚟㗎喇。咁嗰度係有 Lawrence Wu， 我打個名落去咁樣一個 contact 嘅名，跟住有 Lawrence Wu 個 profile picture，that's it， 冇嘢嘅。但而家呢位聽眾話呢，佢嗰個嘅 WhatsApp 個 page 呢係有佢嗰個 contact 嘅名同埋嗰個電話號碼。喺佢嗰個嘅 WhatsApp 個 page 度。但我哋自己個 WhatsApp page 呢只係得個名，如果你睇到個 WhatsApp 嗰個 page 呢是有個名字，但他的電話號碼未必會在這裡的，
20: 是
11: 不是？所以我不太明白究竟他現在所說的存取的期限是在說什麼，因為我現在有一些就是有電話號碼的，比如我現在公司的、總經、經理，他有他的 profile picture， 有他的名字在我的 WhatsApp 上、所以我不知道究竟、這位聽眾他說是怎樣的問題發生，我都未看到，或者如果他不介意的，你可以 blank 咗個電話 number 嘅，俾幅圖我睇下。
20: 我都唔清楚，我都唔清楚。
11: 唔清楚。咁、就但係而家咧 WhatsApp 咧將會有一個新嘅做法，陸續推出嘅咯。就係而家咧，我哋嘅 WhatsApp 咧，你可以用你嘅名，然之後你嘅電話號碼。咁你嘅電話號碼就一定喺你嘅 WhatsApp 嗰個 page 嗰個 record 度。但係而家 WhatsApp 要推出一個新嘅做法咧，就話好啦，我哋而家將你嗰個電話號碼可以引咗去。就你自己要設計一個 username。譬如話Lawrence 嘅咁，我如果打個 Lawrence， 我睇到你嘅電話號碼。而家佢唔需要啦。如果你 Lawrence 個名，你打一個username， 你話我要 LW 咁，你 LW 咧，佢就淨係 LW 同埋你個 profile picture， 佢就冇咗你嘅電話號碼噶啦。
20: 係好多嘢你可以唔使登添，你連幅相都唔使登。
11: 你可以唔使登。
20: 係啊，你可以唔使登嘅好多嘢都係咪？
11: 係啊係啊，
20: 即係除非你中意嘅啫。
11: 冇錯。
20: 如果唔係好多嘢你都可以隱蔽㗎。
11: 咪有啲 profile picture 可以揾一隻狗啊。
20: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乜都得啊，係咪？乜都得。所以我諗呢樣嘢係嗱，我成日都話啦，呢啲咁嘅知識啊資訊咧嚇，越少出街越好嘅。
11: 冇錯。
20: 啊，你如果可以唔發表就唔發表咯，冇所謂㗎。
11: 另外一樣嘢咧，佢用咗 username 之後咧，有好有唔好。你用咗 username 咧，第一你個電話號碼就唔會 show 出嚟嘅。咁如果你去到任何一個 group 度，人哋想加你嘅話咧，佢都唔知道你嘅電話號碼幾多號嘅。即係我講係新嗰啲啊。如果佢唔知道你電話幾多號咧，佢即係根本上咧係 app 唔到你嘅。咁呢個咧就避咗呢一啲冇必要嘅 scam 啦。
20: 係
11: OK。但係唔好嘅地方就係、是、你用呢個 username 咧。你越早去用咧，你就越早登記，因為你如果遲咗去登記嘅話咧，可能有人用咗先，咁你又要用第二個 username 啦。
20: 呢個唔緊要，呢個你咪作個出嚟啫嘛，係嘛？
11: 哦，那個 LW 即係我 LW2 咁咯。
20: 係你乜都得嘅，係咪？你作個出嚟都得噶。咁但係即係我諗，即係我諗，如果你係冇個電話咧，人哋唔可以亂咁 at 你咧，呢個好處嚟噶。
11: 係啊，
20: 即係我估即係嗱，你唔係好多時咧係會加入另外一個群組嘅啫。系耐唔中嘅啫，咁嗰阵时你咪话俾人听咧，最多呢个唔紧要噶。
11: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通常系你熟嘅人你先加嘅，
20: 系啊，系啊，系啊，
11: 除非你入咗个 group 度，嗱，因为而家我哋喺个 group 度咧可以睇到你嘅电话号码嘅。如果你系喺一个嘅群组里边，但系如果你系用净系用个 username 咧，你就冇咗嗰个电话号码喺度嘅，佢唔知道你嘅电话号码，佢净系知道你嘅 username， 但系佢唔知道你嘅 username 真正 behind 嗰个名系乜嘢，
20: 系，亦都唔知道你背后系边
11: 系边
20: 位啊，
11: 系啦，冇错啦，系要识你嗰阵先知道，
20: 冇错冇错，
11: 咁佢有一个保障喺度。另外一个唔好嘅就系话，因为你用咗 username 咧。就容易被人 hack 嘅，因為人哋可以冒你嘅名字，
20: 你唔好成日叫自己豬豬啊！ 你叫第二样啊？
1: 嬲嬲
20: 猪猪，
1: 你只只嬲嬲猪，
20: 咁多猪猪嘅，
1: 嬲嬲猪，开心猪，大肥猪，小猪猪咁啊？唔系，即系呢个系佢哋谂过之后系有个咁样样嘅好处先咁做嘅啫。咁但系好多嘢，我即系俾个advice 俾大家，如果你想将你自己嗰个嘅平台咧係做得保險一啲咧，你應該要去嗰個 WhatsApp 甚至乎任何嘅 app 嗰個所謂 privacy 嗰度啊，去嗰個設置揾你個 privacy 嗰度去揀你想要邊啲唔俾人知嘅，你喺嗰度就做咗佢。係
20: 啊，係啊，冇錯，
1: 係嘛？呢個大家諗下嚇。好啦，咁啊，另外咧就好快脆嚇。有個聽眾咧就好多謝佢啦，佢又俾個資訊我哋，又關於嗰啲即係自動轉帳點樣去 cancel 啊。
20: 嗯，
1: 因為琴日有啲就話 cancel 咗佢，佢一樣照差我錢啊。
20: 係
1: 好啦，咁啊呢一位聽眾，其中兩位嘅其中一位，咁呢位聽眾咧就非常之好，佢俾咗個資料我哋咧就話，如果你要完完全全永久咁嚟到去取消呢、這、一個即係自動轉帳嘅 agreement 咧，你有幾個步驟要做。
20: 嗯、
1: 第一，你要首先你要去聯絡就係嗰、那個。每個月過你數嗰間公司、你一定要用白紙黑字，
20: 當然啦，
1: 係啦。咁啊，根據加拿大嗰個叫做 payment rule 咧，佢話如果你對方收咗你嗰封 black and white 嘅 cancellation 嘅 request 咧，30日內佢要進行噶啦。
20: 嗯，
1: 如果佢唔進行咧，佢哋就會有問題嘅。呢個第一樣嘢。第二，你就去通知銀行，
20: 係啦，
1: 話俾銀行聽咧，呢一間公司咧。就係、是、唔應該要喺你嗰度收錢噶啦，咁、應該佢就唔會再過數噶啦。OK， in case 如果佢真係過咗數嘅話咧，佢話你係可以要求咧，佢過咗數冇得講噶啦。但係之後嗰啲你可以 stop 佢噶啦。
20: 但係銀行如果你已經召回咗咧，係冇理由咧可以再過數噶啦。呢樣咧，我諗你可以同銀行交涉。
1: 是，但如果你俾咗銀行，但你第一件事要俾嗰間公司先。
20: 當然啦，係咪？即係呢兩部曲啊，要做。
1: 兩部曲一定要做嘅、啊、第三步咧，如果真係有任何嘅拗撬嘅話咧、或者有一啲叫做未經授權啊，或者係唔正確啊，甚至乎咧係有一個所謂叫做 post cancellation 嘅 PAD 嘅話咧，咁、佢就話咧，你係可以去 request 一個reverse through 你個 bank。90日內嚟到去同你做翻個 adjustment，、即係銀行有咁嘅 leeway 俾你啊。咁好多謝呢位聽眾咧，係俾咗咁多嘅資訊俾我哋嚇，我哋要特別多謝佢。啊，另外一樣咧，星哥要講嘅咧就係關於嗰啲電費嗰個 charge 啦。咁呢個有俾我哋去廣告，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同大家講下呢位聽眾嘅解釋。
2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2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3: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5: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6: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几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25: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27: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28: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还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返深圳。
27: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28: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27: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 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
28: 旧年伟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赚特赚。10月9日超轮
27: 黄金清
28: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0: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0: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2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另外一位听众咧就系讲话嗰个电费，即系 move in day 同埋嗰个 move out day 有啲嘅安排啦。咁我哋琴日都讲过，有个听众都讲，佢话我搬咗入去之后咧，佢系俾人哋 over， 即系俾人差咗啦。佢今上嗰段时间唔喺度嘅，咁咁佢话佢 anyway 佢可以将嗰个数 reverse 翻去嘅，佢呢个系问题冇问题嘅。但系呢位听众咧，佢就话唔系，佢自己嘅做法咧就系话，我以前系有租屋出去，咁租屋出去之前咧。嗰、那個住客入去咧，佢就會之前佢自己有個記錄，就係佢入去住嘅時候嗰、那個咪標幾多，佢話佢自己有個 mark down， 佢就會同電力公司講，佢話有呢日開始咧，我租咗俾個租客噶啦。咁應該個租客咧就應該開咗個 account， 攞埋呢個地址咧，就由佢嚟到標佢嘅啫，佢唔係標我嘅。好啦，咁佢話呢樣嘢咧就大家安全做咗個 report 咗之後就冇事，到佢走。佢走之前咧，佢會要求個租客咧去抄低嗰個電表嘅 number 幾多，用多度數。咁佢自己攞咗佢咧，就作為一個 ending 嗰個嘅 bit 嗰個 meter， 就當佢第二次出租時候嘅 opening meter， 就咁樣樣嘅啫。
20: 嗯，
1: 啊，咁所以佢話佢自己咧就係做呢一樣嘢咧，佢咁多年嚟咧佢都冇事發生過。
20: 我谂呢个系好可能系或者系应该最准确嘅做法啦。但我估咧，真系唔系好多人会咁做，好多人唔会咁做，因为当你间屋系空置嗰阵时咧，根本上个用电量系好少嘅。譬如你间屋空置咗一个月咁先算啦吓、你所用嘅电咧，用嘅电系好少，
1: 好少，你冇，因为冇人用啊嘛，因为
20: 系啊。咁我谂最多咧就系即系下一个入嚟接手咧，就即系跟住接手个俾钱咁样噶啦。即系我谂，如果你话我要个业主同埋租客分别去睇表咧，我谂你可以咁做嘅，但我真系未听过。
1: 佢就话当嗰个租客走啦，咁佢个 reading 俾咗佢咧，佢就会去同呢个嘅电力公司咧就申请个 account， 佢话俾佢听，而家开始呢个 read 呢个地址咧系 my name，
20: 系咯，
1: 佢话咧就等啦。因為佢嗰個嘅新嘅住客未搬入嚟啊嘛，
20: 係咯係咯，
1: 或者佢買咗間個未搬入去啊嘛，咁變咗佢唔想 absorb 嗰啲電力嘅供應啊嘛，
20: 即係你唔想下一個接手要俾你嗰啲錢，
1: 冇錯啦，冇錯。
20: 咁呢個我諗係一個正規嘅做法嚟嘅，不過我諗。我懷疑即係會唔會有咁多人真係咁勤力去做呢樣嘢啫嘛？
1: 哦，咁佢自己講得
20: 出，佢做咗啱嘅，冇錯。
1: 佢嘅呢個係一個正，佢、自己覺得正確嘅做法。
20: 係啱啱啱。
1: 我完全無反對佢呢樣嘢。咁另外咧，佢亦都講到銀行嘅保險箱嘅問題。佢話佢自己好後生嘅時候咧，已經開保險箱噶啦，喺度做。佢話其實個保險箱咧，基本上就唔係銀行嘅即係產物嚟嘅，佢係銀行係買翻嚟嘅。嗰、那個保險個方係有廠做嘅，所以佢話個廠做嘅時候會唔會俾人 master key 佢咧咁？
20: 哦，呢、這個我覺得冇可能，
1: 冇可能啊嘛！
20: 我覺得冇可能。喂，當然啦，銀行唔會自己做個保險箱出嚟啊，梗係揾個承建商去做呢樣嘢噶嘛。
1: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
20: 銀行點會自己做個保險箱？佢唔係做呢樣嘢噶。
1: 冇錯。
20: 當然佢買翻嚟啦。咁如果你又買翻嚟係有瑕疵嘅，哇！咁我唔可以講話冇嘅。嗱，我估咧。就真係個機會好微
1: 嘅啫。佢自己就講嘅，佢話嗰啲咁嘅廠做出嚟嗰啲 box 咧，應該咧肯定咧係冇 master key 嘅。佢只係有一條配另外一條嘅。係
20: 啊，
1: 咁嗰個咧就係嗰條唔係 master key， 嗰條叫做呼應 key， 即係你有呢條，你有埋嗰個 render 嗰條咧先至開到咁解嘅啫。咁所以咧，佢話佢就開咗咁多年，佢未試過唔見嘢。有冇乜嘢都冇，佢話
20: 我都開咗好多年啦，我諗好多人都開咗好多年啦，即係我諗成日有人話，唉，我唔見嘢啊，真係唔見啊咁樣， 我唔知道，因為呢啲係佢哋自己個人嘅情形嚇。
1: 冇錯，
20: 我唔知佢情形係點樣。不過我估咧，你話如果你話喺銀行裏邊可以有人去開咗你個保險箱，而係你唔知佢入邊偷你嘅嘢咧，我就真係唔相信。
1: 啊，我諗即係因為我哋喺我哋自己嘅經驗話俾我聽啊，冇呢件事啊。但係 caller 打上嚟。他哋就話有人話俾佢聽，有啲就係咪自己切身嘅，有啲話自己切身嘅。咁所以都係每一件事都有兩個嘅 argument 嘅。
20: 即係咁講，有人話成日見到鬼啊，咁我哋信唔信都一樣啫嘛，係嘛？
1: 紅燭綠眼嗰啲，
20: 唔係即係呢樣嘢，你信就信，唔信就算數。
1: OK， 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會聽聽眾朋友電話。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和吃晚饭啊，是323-1218啊！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4: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5: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是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4: 天敌重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6: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7: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妖镜的时间。今天直播室里面除了我陈建邦和我拍档Lawrence 胡以君的。好，电话里面有 Paul， 嗱嗱声，首先跟他聊聊天。Hey, Paul 你好啊， Paul。
9: 庄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20: 你好啊。
9: 咁又系我要讲讲咧，即系你话自动转账嗰度咧，其实咧就好容易俾人诈骗嘅。咁点解我咁讲咧？我以前咧我就提过啦。咁我系同嗰间电信公司，咁啊仲打电话去签嗰啲合约咧，咁样佢就喺度讲嘅啫。你系只系话压啲咁样。咁我哋嗰阵时讲咧就系话168元一个月。
1: 系。
9: 咁啊，两年合同
1: 系
9: ，OK
1: 系。
9: 咁跟住佢收我嘅钱咧，就系190，唔系睇一两次168元。
1: 系。
9: 咁啊，跟住咧就转咗就198元收咗我。
1: 系。
9: 咁我发现之后咧，即系几个月，我之后我发现到，因为我睇嗰啲银行嗰啲批文，我先发现到。咁我试过走去。嗰啲實體店咧，因為佢有單，嗰陣時嗰啲單仲係寫嗰個公司嘅名，去到佢就話：哦，呢個係唔同部門嘅噃，我俾個電話你，你自己打去啦。
1: 嗯。
9: 喂，大佬，張單就寫你公司名，唔同部門就唔使你。
1: 係。
9: 啊，咁好啦，咁你轉錢嘅時候，你又冇嘢講嘅時候，佢係咁一路轉你，咁一個月。30元咁計啦，咁如果一年都306啦，咁好啦，咁一路咁啊同佢追，咁啊打電話去，打電話去咧一打就等起碼2-3個鐘頭。
1: 系啊，
9: 两三个钟头之后，跟住就嗰啲人同你倾电话嘅咧，你简直都唔识佢听佢嗰啲英文啦、啊，定系印度文啦、啊，定系菲律宾文。
1: 嗯，
9: 即系逐啲讲叫做狗同鼻咬。
1: 系
9: 咁好啦，到现在咁我自己都唔肯定佢会俾翻钱我，啊，因为我。

0: 引你入去签一个合约嘅。佢话俾你听，头嗰三个月咧，分分钟可能免费都未定，或者好平嘅都未定。但三个月后咧，你就要俾几多几多钱噶啦咁样。即
1: 系
0: 好多时咧都有啲咁嘅嘢噶。
1: 有。
0: 因为好多时咧，即系譬如有时你订嗰啲报纸啊，即系网上报纸啊，哇，好平啊！初真系唔使钱噶，唔知一毫子一个月啲咁都有噶。但系三个月后咧就去翻原价咧，有分钟十几廿蚊个月噶。
1: 系啊。
0: 咁我唔知阿坡呢个情形系咪咁样吓、如果系咁样咧，你就要睇清楚你个合约。如果真系咁样写咧，你就冇计噶啦。咁你应承咗嘛？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跟他据理力争的。
1: 但是他的 point 就是因为他是用了这个auto pay 的方法的，所以他没计。
0: 你是不是 auto pay 你都没计的了。如果你签了个约话头三个月免费，后三个月呢你就要给20元。如果你肯签了呢，我不理你什么 pay 都好，你都要 honor
1: 你都要 honor 的 system。
0: 所以你都要给的了。即如果是这样写的话。
1: 那怎么好这个这样的做法呢，总言之，有人就 like， 有人就不 like 嘅。咁但系睇你自己个人嘅选择嘅啫吓。我哋都好难喺呢个 moment 里边，究竟系你点样去啱，你唔啱。但系头先嗰位听众提供咗，如果你真系同呢个机构系有一个 pack， 即系叫做 pre-authorized payment 嗰个嘅 arrangement 嘅话咧，你就要跟足佢嗰个手续去做，系咪？第一，你要用书面通知对方话，我而家系已经同你即系要取消大家嗰個嘅合約啦，
0: 但你合約期內你唔可以取消。
1: 合約期內唔得，但係我講你如果合約期過咗或者就嚟 expire 咧，你可以同佢講話嗱，下個月開始我個期到咗咧，我就唔會再續噶啦。
0: 冇錯啦。
1: 咁佢就應該按道理，你俾咗個 black and white 俾佢，佢就唔應該過你數噶啦。
0: 嗱，佢咧好多時咧，譬如網上嗰啲，譬如你訂嗰啲咩program 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啦嚇，佢臨到你係要到期嗰陣時咧，佢會通知你嘅，
1: 係啊，
0: 咁佢會話俾你聽，你要幾時幾日之前通知我呢個取消先有效嘅，
1: 冇錯，
0: 咁你又唔好遲啊，
1: 冇錯，
0: 所以一樣嘢咧，即係因為咧呢個合約裏邊咧寫到好清楚嘅，咁如果我哋自己有陣時唔覺意睇漏咗或者唔記得咗咧。呢样真系冇办法噶啦。
1: 仲有一样嘢，你大家会去中意佢 subscribe 某一啲嘅 service 嘅咧，有一样嘢大家要留意一下。我哋翻转头去广告再讲俾大家听。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昼3:43。
2: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暑假期间晚饭凡 order 两款小菜都可以享受加18.8一只乳鸽或者16.8一只姜葱蟹嘅优惠。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6: 不明飞行物 UFO 在台湾。台湾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接电话先咧，我就想同阿 Lawrence 就讲一样嘢，就系嗰个叫做 subscription 嘅 service 啊。
0: 系啊，
1: 呢样嘢就好攞你命嘅。
0: 系啊，
1: 我就中咗计啫。我咁样样咁醒嘅人都中计。
0: 诶，真系话，真系咁呢个氹好大，
1: 呢个氹好大啊！我就用开有一个嘅网上边嘅服务嘅。咁佢咧 初初我入去嘅時候咧，好平嘅。入咗去之後咧，佢話：啊，你而家平嘅就兩年啊，咁嘅費用，咁啊俾咗兩年錢。咁我俾兩年錢之後咧，

0: 第一次嘅 renew 嘅時候咧，我就去同佢 renew 啦。佢 offer 個好 good 嘅 deal 俾我嘅，咁我就 renew 咗，用咗 credit card 俾錢佢嘅。
1: 嗯，
0: 好啦，第三次嘅 renew 咧，我就唔記得咗，我就即係佢嗰個 renew 到啦，咁啊 renew 咗之後，嗰度兩日之後，我收到個note 啦，話your plan already automatically renew for another 2 years， 即係我同我自動整咗兩年，因為我上一次係兩年啊嘛。咁我睇個價錢，哇，貴咁多嘅！咁我再睇睇，哦，原來我有一個 check 係 uncheck 佢嘅，我 mark 就係話自動同你續簽嘅續約嘅自動續約嗰度咧，我冇同佢 cancel 佢。結果係點啊？結果大鑊啦，俾貴咗。
2: 係啊。
0: 咁所以舊年咧第四次咧，我一早買 subscription 咧，我就 hold 住咗，我就 uncheck 咗嗰個 auto renew。
2: 係啊，而家好多咁嘢噶。即係我喺網上訂報紙咧，人嚟睇，哇！張報紙哇咁平啊，2毫半紙一個月喎、啊，3個月2毫半紙，咁你但係睇清楚，你第四個月咧就22.5美金一個月，咁同埋咧你唔好以為你攞咗3個月2.5毫半紙個月咧，你可以 cancel 係唔得噶，你係要繼續落去，起碼1年2年噶，所以唔該咧，大家睇清楚你嘅合約，
0: 睇清楚個條件，
2: 睇清楚嗰啲條款啊，唔係真係老老實實。冇乜嘢咁大隻鴿啦，
0: 即係冇大話，即係自己蠢咗之後咧，好啦，今次我唔自動話 auto renew 咧，佢追你啦，有 good deal，
2: 係啊係啊，咁、你咪慢慢同佢講咯，
0: 係嘛、所以我就攞到 good deal 翻嚟啦，
2: 係啊，
0: 好，跟住有袁先生喺度嘅 ，hello， 袁生你好，袁生，
3: 係你好你好啊，幫主啊，
0: 係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係。
3: 系好耐联络，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你哋头先讲得嗰啲好啱嘅，我哋公司咧俾个 credit card 嗰啲网站啊嗰啲咧，
0: 系
3: 扣下扣下咧，即系停佢咧，佢都照样扣钱嘅。佢话唔同 department， 所以要扣你啲钱咯，好麻烦。系啊，即系好畸形嘅，所以咧唔好懒啊，都系 monthly payment。跟住咧，叫佢寄 invoice 嚟最好噶啦，我覺得。
0: 係 ，OK， 呢個係你個，呢個你自己做法。
3: 千祈唔好貪方便啊。
0: OK，、
3: 我同你講下第二樣嘢咧，就係、是、講泊車啦嚇。即係最新，即係唔係最新噶啦，但係咧，我朋友就啱啱發生咗咯，係咪？佢咧就泊喺嗰個 Gateway Marine Gateway 嗰度啦，咁啊嗰間T 字頭嗰間 supermarket 啦，咁佢有100個車位噶嘛，咁佢咪泊喺100個車位之內咯，係咪？咁啊5月幾泊嘅，5月20幾號泊嘅。拍完咧，佢7月幾咧，佢寄張單嚟，話你拍錯位，冇買票咁啊，係咪？咁啊，唔知70幾蚊幾多錢啦？咁我覺得嗰啲人係亂嚟啦。咁我朋友梗係條氣唔順啊嘛，一入咗去買嘢噶嘛，佢嗰度買咗嘢。咁咧好在咧，佢就有記錄。咁啊記錄啫，咁啊跟住打電話翻去同佢講啦。同佢講咧，佢話嗰個人你要點講啊？佢話唔係喎，嗰度咧第一層嗰度咧就有3個買票嘅站，即係買票嘅 station， 咁咧係其中兩個咧就得，有一個咧係唔得嘅，即係有一個咧係係唔關嗰間 T 字頭嘅
0: 超市，唔關個超市
3: 咁樣。咁我朋友冇理由啊，你都冇寫清楚嘅係咪？
0: 係。
3: 咁啊，跟住打翻電話去個超市嗰度啦。咁超市嗰度話冇理由啊，佢話原來咧發生過好多次嘅啦，已經。咁啊超市嗰度咧就話冇理由啊，我哋個不嬲都係3個機都用得㗎，咁樣係咪？咁你知佢第一次打去嗰陣時咧，講英文嗰啲又係講唔掂嘅，嗰啲即係有啲卷嚟嘅音啊，咁樣都聽唔到佢講乜嘢，叽咕噜咁樣。咁佢第二次再打去，咁嗰個女人話即係都係咁講啊，兩個。咁佢話冇喎，我打去超市話你3個機都用得㗎喎，咁樣。咁跟住咧，你5月20幾號拍，你而家7月。頭先至寫封信嚟俾人哋，話罰錢。咁你有冇咁嘅傻噶？係咪先？咁後來佢打翻電話去咧，咁嗰間parking 嗰間唔知係 Imperial 定乜鬼嘢咧？
0: 係
3: Main Park 啊。咁就窩咗張 ticket 咯，就咁簡單咯。
0: 係事，即係佢要 follow 咯，佢要 follow。嚇！
2: 佢又買飛㗎係嘛？
3: 街嗰度咧park 咧，咁啊等住個有個前面有個人入錢咧，嗰間係 In Park 嘅，又另外一間嚟嘅，定 Diamond 又唔知啦。咁咧又係等入錢咧，已經抄咗牌咯喎，都等前面嗰個人抄牌，咁啊又要 email 又要翻去咯。佢可能貪你啲人咧唔識字唔識姓咧，就又攞你啲錢。
0: 哇！你
3: 呢啲真係屬唔屬於詐騙？
0: 唔屬於詐騙，佢淨係老屈你添。
2: 佢效率高啊嘛，哇！效率
0: 老屈你啊！
3: 我呢个朋友唔系第一个噶啦，我谂有好多人都系咁样
0: 有啊，
2: 唔系你个朋友，你个朋友买飞系嘛？
3: 有啲人咧就话：，你咪拖车咯，我唔理你咯咁啊。佢应该就唔拖得车嘅，好似话。
2: 袁生啊，袁生，你个朋友有买飞噶系嘛？
3: 有買飛，買咗飛有記錄噶嘛，影好曬噶嘛。
2: 哦 ，OK OK。
3: 佢話好在佢有記錄咯，如果你冇記錄就死啦。
0: 係冇錯冇錯，所以有記錄咧，你即係變咗冇嘢可以咬唔到啊！你有曬證據喺度嘛？
3: 你唔好當佢兩個月啦，五月廿幾至到七月三四號咧，咁你都個幾月啦，你邊度搞啲咁嘅嘢？
0: 咁佢當陣時佢差人牌嗰陣，佢冇俾張牛肉乾佢喎。
3: 冇啊，完全冇噶，冇牛肉干冇剩啊，系寄去佢屋企。
0: 明白明白，所以咧而家泊车好大问题，唔系净系你，我礼拜六都收到个朋友 complain 嘅，又系呢间公司嘅，
2: 系
0: 啊，又系话佢，我系泊去食嘢，我系嗰间酒楼，我有埋，系同一个地点添啊，系同一个地点添啊，系啊，佢就系收咗冲击嘅，
3: 系啊
2: ，OK OK OK，
0: 呢样嘢
3: 好似 Voicecall 都靓个嘢，好似话
0: 系咩？大件事
3: 系啊，好似
0: 系，真系好彩你冇中计吓，袁生你冇中计啊。
3: 我冇中計，我就知道 Diamond 又好差嘅，聽人講緊。
0: 誒，嗰個好多好多，
2: 嗰個效率真係認真高
3: 啊！嗰啲咁，因為佢抄咗牌咧，佢就有
0: 佣金
3: 工嚟收。
0: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3: 咁
0: 啊！係啊係啊係啊，好清楚 ，very good 啊！誒，袁生講得好，
3: 小心下咯，即係聽。
0: 多謝多謝多謝袁生，多謝 ，thank you， 拜拜拜拜，
3: 好，再聯絡。好，
0: 呢個 parking 我禮拜六嗰日有 complain 我，
2: 係啊，
0: 向我話我要作出 complain，
2: 係，
0: 我去明明幫襯嗰間酒樓，我登記咗個名，佢都話我係違例泊車。
2: 嗯，
0: 咁佢同个酒楼讲，佢唔应该，你有名登记咗嘅，
2: 系啊，
0: 佢话我就同佢讲啦，点咧打电话去又冇人听，咁唯有写 email 俾佢，三日都冇回复。
2: 嗯，你讲个酒楼代理去咁，
0: 唔系啊，佢自己要去噶，酒楼冇代理啊。
2: 啲、哦、酒楼应该有阵时可以同你搞掂。
0: 我觉得酒楼应该可以出面嘅，如果你个酒楼都唔去帮你啲客去争取嘅话咧，你啲客就唔过嚟。
2: 不过咧，即系咁讲啊，呢度真系。parking lot 多到真係數唔清啊！咁啊，呢啲咁嘅情形咧，每日都有發生嘅。我諗每日都有發生。我啱啱食晏先，有個朋友向我投訴，佢話走去一個地方食啊，一個 shopping mall， 咁啊喺麥記買啲嘢，咁啊喺度食喺個車裏邊食。咁我諗佢係大約係超咗時嘅，因為人哋話一個鐘頭啦，佢超咗時，但係翻到去咧收到張告票咧，居然話佢咧係拍咗成晚。即是 overnight parking 咁样，
0: 咁啊过分啲。
2: 咪咯，咁我话喂，咁你咪去问下佢，你嘅证据系乜嘢啦，系嘛？如果佢话你系拍咗成晚嘅，你应该有记录，即系有拍咗相，系嘛？你由寻晚几多点喺度到而家你都未走咁噶嘛？咁如果你提供唔到咁嘅证明啊，就应该冇 case 噶，
0: 冇理由嘅，冇 case， no ground。
2: 啊，你应该你不过真系我谂咧。泊車咧，即係每日都咁多架車牌喺度，咁多嗰啲人走去抄牌，咁啊呢啲咁嘅事件咧，就成日都會發生噶啦。不過如果大家覺得自己係做得啱嘅，冇錯嘅，你咪同佢去爭論咯。
0: 你被冤枉嘅，
2: 不過就真係好嘥
0: 時間、
2: 精力嘅，
0: 好嘥精力，真係好嘥精力，冇計啊！但係你即係只能夠講一聲唔好彩，因為佢哋嗰個效率太高啦。
2: 係啦，不過咧，你點都係咧，一定要去即係所謂即係提出抗議先，即係你有個 dispute。
0: 冇错冇错，
2: 如果你过咗期都唔抗议咧，佢当你
0: 认咗，
2: 佢当你认咗噶啦，
0: 系啦，
2: 系嘛，咁就算数噶啦。
0: 冇错冇错，好，跟住有李先生喺电话度。Hello， 李生你好，李生，请讲。
1: 诶，你好，系我有少少回应你话嗰个系咪你 subscribe？ 即系CD 好多年之前，我妈就想总计唔知一毫子嘅 CD， 过咗唔知几只之后咧，就要。所謂嘅原價，但原價係成40几蚊一隻嘅，咁佢就刪咗，到最後佢想唔佢好似唔記得咗，唔要咧，你寄翻張佢幾張卡嚟，乜唱片，你要唔要？唔要你寄翻俾佢，可能佢唔記得咗寄，跟住佢就寄咗私嚟扣個信用卡，我好似我類似啲咁嘢，我幫佢搞。寄翻封信入去，哀佢，哎呀，我有啲老人家咧，乜，唔记得咗搞，成日搞好耐，都搞好耐，佢最后退翻钱，但我哋要蚀咗邮费，要寄翻，要寄嚟俾我哋嘅事，我唔知有冇听过，之前系一毫子一只嘅啫，头唔知几多，跟住之后咧就所谓嘅原价，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舊噶啦，呢個好舊噶啦。哎呀，我知道你講緊係咩嘢嚟嘅，係嗰啲唱片啊，以前好多啲唱片啊，一個$9.99
1: 咁。唱片
0: 嗰啲先。係啦，明白啦，李生，好，多謝你。
1: 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嗰個電信公司咧，佢以前係 S 字頭，佢就氹我出呢、這個生果電話， 我出咗佢俾個好啲喎，我去攞電話嗰時咧，因為佢以前冇人嘅搞電話喺度，我係攞啲油啊，我唔識㗎，我係淨係賣電視㗎，我唔係水果，我賣肉㗎啫，你去水果部咪佢叫佢叫我去水果度，我點樣插卡度？識㗎，唔關我事㗎，拜拜。
0: 你與人不熟，你與人不熟啊，李生，與人不熟。OK， 多謝李生電話。
1: 唔
0: 係
1: 太
0: 遠，
1: 不
0: 過
1: 佢送咗個 care 俾我啊。
0: 哦，
1: 好啱佢，148蚊 wait 翻 wait 我翻，因為我兩年。
0: OK， 好，
1: 你知我講咩啦？
0: 哦 ，OK， 好，知道。喂，多謝你，李生。
1: 係我去攞電話，你話我唔識搞噶，係東佬咁樣。係，多
0: 謝，
1: 拜拜。
0: OK， 拜拜。好啊，時間有少少嚇，我諗頭先佢講嗰個 subscription 咧，以前係有好多嘅，以前郵寄方式嘅，係1.99就。送一扎嗰啲唱碟俾你嘅，咁但系咧个条件就系你每个月咧要俾几多钱，
2: 买翻几多只，
0: 系，唔系你买一只又得，买两只又得嘅，
2: 系，咁你梗要履行你嗰个责任噶，系嘛，你唔可以买攞咗人啲平嘅，跟住话喂我以后唔要啦，咁呢样嘢系唔通，
0: 咁系唔通嘅，梗系唔通啦，系嘛，好啊，时间差唔多，我就有两位嘅听众朋友，唔介意新闻之后再
4: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5: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4: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5: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邮轮604-359-8228预订啦。
6: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找李丽娥帮我哋啦。
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的选择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7: 那就不要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给他啦。
6: 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8: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7: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8: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7: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异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9: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8: 广东烧腊李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7: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7-737-1700。
10: 由华侨之星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11: 恭喜晒各位得奖者。
12: 六号崔家乐，
13: 银奖咧 ，Number Two 赵之豪，铜奖上
14: 五号嘅黄成威。
10: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1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6: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5: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6: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5: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6: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飞沙峡谷 Boston Bar 以南出现新嘅山火，火场面积喺一夜之间扩大去到超过4300公顷。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预料供救咧会有困难。新嘅山火导致附近1号公路要关闭，而喺 Manning Park 嘅3号公路亦都要关闭。现时咧只系剩低5号公路可以连接内陆同德鲁平原地区。 另一方面，加上之前在该市东北至西北面继续焚烧的 Brunswick 山火群，当局已经向受影响居民发出立即的撤离令。张日良报道。
20: 菲斯河谷区域管理局星期二晚发布紧急警报，要求被山火威胁的 Boston Bar 所有居民立即撤离。该镇自上星期四起已发布了疏散令。报告说，该镇南部出现一宗新山火，只因为强风迅速蔓延。警告声明说，居民正处于危险之中，必须立即撤离。为了人命安全，所有仍然留在镇上居民必须立即离开。新山火面积大约是300公顷，山火服务处经已将其列为失控状态，这意味着火势正在蔓延或预计会蔓延。根据地图，原有两场大型山火在 Boston Bar 东北和西北，一旦情况有变，民众原本可以向南疏散，不过现时该市南面出现新山火，代表该市可能会被山火包围。在星期二晚， Sussy Creek 的伐木路沿线几处物业也都同时发布新的疏散令，撤离 Boston Bar 居民必须沿着一号公路向北行驶。受影响要紧急疏散地区距离温哥华东北大约140公里，山火经已导致一号公路来回双向需要封闭，封闭路段由 Jack S Mountain 山顶以南3公里至到 Yell 镇以北22公里，公众可以改用五号公路作为替代路线。山火服务处指，这场山火是原有 Brunswick Creek 山火的灰烬吹过岸的非火点。自上星期该地区已经有大约450处物业的居民要接到疏散令，不过官员说仍有一些居民选择留守，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无视疏散令仍然留在市内。菲斯河谷管理局经已在 Kamloops 的 MacArthur 体育中心设立临时安置设施。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9: 其他的消息，温氏日朝早发生房屋火警，没有受伤报告。消防朝早8点左右接报 Langara 地区一间房屋发生大火，火焰由窗口冒出。据报这间房屋在大约半年前已经卖出，火警发生的时候屋里面没有人，没有受伤报告，房屋就损毁严重，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北温一个商场在星期二发生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死亡。由于事件涉及警员开枪，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并且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20: 北温哥华一个露天购物广场发生一宗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身亡。根据北温哥华皇家骑警发布消息，在星期二下午1:12左右，警方接报一名男子持利器在 Westville Plaza 一家商铺内威胁他人，疑犯离开店铺，进入停车场一辆汽车里面，并同多辆停放的车辆发生碰撞。其后他将车停放在现场的油站，并进入一辆停放在现场警车的驾驶座。警方声明说，与赶往现场警员交火过程当中，警员使用了电击枪同开枪，疑犯被送往医院之后不治，事件中没有警员受伤。一位附近的目击者就说，他当时正在吃午饭，突然听到多辆警车到场，大约1分钟后他听到3声的枪响。另外，事件在昨日下午经已被人拍下并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片段中几名警察疑似用枪械或者电击枪瞄准一辆警车，另外可以听到3声的枪响。当时有一名男子走过一辆皇家骑警警车并打开车门，警察似乎向他发射电击枪。男子爬进驾驶座，一名警员冲上前阻止警车关门，随后该名警察拔出手枪似乎向车内开3枪，期间可以听到警察命令该名男子放下刀，然后再次向该名男子发射疑似电击枪。之后警察将该名男子由警车内拉出来并戴上手铐。影片里面并没有显示事发前的事件，也没有显示枪击案之前几秒钟车内疑犯的行动。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9: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未有表示会对美国最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的行动。方乐林报道。
2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三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加拿大目前没有表示会对美国最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格里尔表示，他前一日曾经同加拿大的对口官员通话，对方没有表示会进行报复。他又强调，美国仍然会维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准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计划对多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民主党参议员质疑，新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部分商品的关税是否会高于中国。格里尔回应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整体关税远远高于加拿大，并指美国对中国制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 不过参议员怀登认为，由于不同的关税可以叠加，加拿大部分商品最终可能面对比中国更高的税率，质疑这项政策并不合理。至于加美墨协定的未来，格里尔表示希望在今年底前向特朗普、加拿大和墨西哥官员提出不同的选项，探讨如何延续三国贸易合作。格里尔在本月初曾经表示，美国不会直接续签加美墨协定，这个决定触发每年一次的滚动检讨，程序最长可以持续十年，最终需要三国同意才能够延长协议。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9: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上华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六成二车位满，傍晚六点的一班船就六成九车位满，晚上七点就六成半满，晚上八点一班船就七成七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七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四点四十分，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以及晚上十八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都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会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斯基比尤克曾经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的官网，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及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干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去到空干突击部队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分别同越南外长黎怀中以及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同黎怀中会面的时候，王毅指中越双方已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黎怀中就说，越南党以及政府珍视越中的友谊，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越方是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而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指巴西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以及全球南方代表力量，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维埃拉就说，巴方期待同中方进一步深化金融及贸易等领域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的协助。而在马尼拉期间，王毅都分别同孟加拉外长、后任联大主席卡里纳、文莱外长马丁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特加琴科系会面。在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昨日听取了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以及对香港五年规划建议的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议员真切感受到国家发展步伐的坚定和自信，也对香港在这份宏伟蓝图中所承担的角色有更立体、更深刻的体会。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一节新闻是五点。
1: 1320马路情报，
0: 好，翻返嚟我哋星期三下昼四点零九分啦。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有一宗嘅交通事故，呢、这个就喺 Abbotsford 嘅吓一号公路夹住第三路以西，系讲紧咧，有部左边线咧系封咗嘅吓。再讲多次，系喺东行嘅方向嚟嘅，就喺 Abbotsford 嘅一号公路东行嘅夹住第三路以西吓、啊，有发生交通事故。咁而家左边线咧就封咗嘅。咁我睇到嗰幅嗰、那个相 send 过嚟咧，已经系全部咧 line up 晒喺度啊，龙尾已经系塞得好紧要噶啦。好啦，咁其他嘅公路桥梁咧已经见到系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噶啦，大家一定系要小心。尤其是而家气温咁高咧，最好你系开着个冷气佢。如果唔系咧，俾啲热风吹过嚟咧，你个人会燥噶吓、啊。一定要开冷气揸车，千祈唔好净系开窗啊，除非个冷气坏咗嘅啫。咁其他嘅公路桥梁，请各位记住小心驾驶。
2: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1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最终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2: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喺星期三下昼4:12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嘅除咗我陈健邦，听我拍档啊 Lawrence 胡宇君嘅，嗱嗱声接一接啊，周小姐首先，周小姐电话先 ，Hello， 周小姐你好
24: ，Hello 啊，两位好，
0: 你好。
24: 嗰日你哋讲到咧，就系嗰个关于电费嗰度咧，即系间屋同下一间屋，即系两间屋嗰个接，
0: 哎呀，
24: 点讲？
0: 系啊，
24: 驳接嗰个时间咧，其实我就试过就系、是。其实如果当那个上一手屋主呢，他跟了电力公司讲呢，他说他给电力公司听几时搬呢，但是 in between 那个 gap 呢，你都是新屋主是要承受了他那个电费的。
0: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
24: 即是不会说追得到去上一手的屋主的。
0: 明白明白明白。
24: 因为我之前就是即是两年前搬屋的时候，就是告诉你听我几多号搬，但原来那个上手屋主是争了成10多日。但是即是你都要是吃了他的。
0: 你要硬吃他，你要硬吃
24: 他。其实就不是很多钱的。
0: 是是。
24: 因为你真的没有人在这里。
0: 冇错冇错，我都同意，因为你间屋 complete 咗嘅，变咗系你噶啦嘛，
25: 梗系要有人俾嘅，
24: 系
25: 有人俾嘅，
24: 咁都系可能50元楼下，即系因为譬如你个热水炉佢嗰盏灯仍然会闪紧，
0: 系，
24: 即系其他你个雪柜仲行紧噶嘛，因为佢唔会 unplug 咗你嘅雪柜。
0: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同意同意，周小姐呢个经验好好吓，好多谢晒你周小姐呢个嘅解释，
24: 好唔好客气，
0: 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好，快快脆脆，阿 Susan 嘅电话先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26: 帮主，因为有胡宇君大哥，
25: 你好，
26: 我系喺高德林啊，奇英赶翻嚟啊，
0: 胡大哥你好，
26: 34度啊，
0: 哇，34度，系，请讲啊。
26: 一路行车都听到阿波哥讲电信啊，系啊，我2年嘅合同啊已经满咗啦，或者佢有电话俾我，我又惊诈骗冇听佢啊，佢自动啊升咗我70元，咁我就收到单啦，我就嗌我。好识讲英文嘅人，用咗3小时就驳通咗佢，我话我系证实咗我系呢间屋主嘅人，我系奇异，净系我用呢啲嘅啫，啲仔女都唔系搬走晒噶啦，我冇咁多钱follow 你呢个新合同啊，咁我朋友讲，因为你哋唐人嗰个台又打唔通，佢话你唐人嗰个台你哋讲太粗口，所以我哋 cut 咗啊，咁啊，咁我嗰个朋友咧就话咁啊驳通咗佢， 咁之後咧，我又有個新嘅 contract 啦。佢用咗半個鐘同佢大老細講，佢話好啦好啦，而家咧就150元啦，啊，咁啊另外加税啦，咁啊咁啊兩年合同啦 ，O 唔 OK 啊？咁 OK 啦，咁啊咁啊兩年合同，跟住咧又收到單有舊合同喎。
0: 哦，
26: 咁我個朋友話：而家呢個新合同你拎埋去銀行嗰度找數，啊咁就可以噶啦，因為佢哋個部門大家都唔相通嘅。
0: 明白。
26: 啊，咁你交而家新合同，咁就可以啦。
0: 非常好。
26: 所以咧，所以有時呢啲溝通咧。都是很麻烦的，一定要在电话讲。
0: Okay.
26: 啊，你在任何一个电话讲都是不可以的。
0: 同意、okay. 同意。好，多谢你苏神电话。Thank you, 拜拜。好，我们去广告回来再接埋这个电话。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5: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7: 撞咗车啊嘛！
6: 吓，撞车仲咁轻松？
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7: 做咩啊？
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7: 吓，乜你又
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嘅诈骗照镜时间。电话里边有 Linda 嘅，同阿 Linda 倾偈先。Hello，Linda 你好 ，Linda。
8: 哦、oh,，Hello， 帮主 Lawrence，
9: 你好，
8: 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嘅经验啦，对你哋今日讲所有每一点。第一，我就有个保管箱嘅，我都有。我退箱嗰时候咧，因为我遗失咗一条锁匙，咁咧就银行都系咁同我讲，佢话佢哋系得两条锁匙嘅啫。
0: 系。
8: 咁佢话好彩你系唔见咗一条，咁咧我哋就唔使要人开箱，所以咧就净系罚咗我100元。
0: 系。
8: 咁所以即系佢哋系冇第三条嘅。
0: 系系。
8: 咁第二点你系讲话嗰个电费啊各样咧。
0: 系。
8: 我个经验咧就系我买屋同搬新屋。我就根據個 possession day 嘅，
0: 係，
8: 譬如我賣出我自己賣出咗間屋，我自己要搬扯，係，咁我第二日就要交鎖匙俾嗰、那個broker 啦，
0: 係，
8: 咁我咧就同hydro 又好 ，gas 又好，嗰、那個 cable internet 又好，
0: 係，
8: 我全部都預先打咗電話話俾佢聽，我係交鎖匙嗰日嘅夜晚12點就結束噶啦，
0: 冇錯。
8: 咁然後我譬如剔新嗰度咧，我個 possession day 又係嗰日咧，譬如人哋俾鎖匙我，我就係嗰日咧，我就係要有齊所有嘅嘢，咁就變咗你就算你未必你個 possession day 就係你個 move in day 噶嘛，
0: 冇錯冇錯冇錯，
8: 會裝修啊各樣咧，咁起碼就你攞咗所嗰日咧，你就係有曬電啊水啊各樣，即係全部有曬呢啲嘢咯。
0: 冇錯冇錯冇錯。
8: 咁呢個就第二點，我通常就係咁樣做嘅。係係係。咁就關於你話電信公司嗰度咧，我亦都不停同咧就同佢哋交手嘅，即係無論係手提電話又好，屋企嘅 T 字頭嗰啲我都係，我就通常因為我有 landline， 我就通常攞住條 landline 咧就打通咗佢咧，就撳著個 speaker， 就由得佢等一個鐘又好，兩個鐘又好，等到有人應我，我就同佢講
9: 聽音樂。
8: 通常你就如果忍時間同佢講咧，就講得到咧，就講掂咗咧，佢就會話會計翻錢俾你。
0: 係。
8: 但係咧，你都要 check 住嗰張單嘅。有時佢講咗咧，第二個月佢話我會 credit 翻俾你，但係就冇做。
0: 冇錯冇錯。
8: 咁咧，你如此類咧，就有時咧兩個月佢都未退到數俾你。好似而家我都有一條數係未退到。
0: 係。
8: 咁我打電話去問佢，我話你應承咗話退嘅，點解冇退？
0: 係。
8: 佢哋原來佢話而家有個新措施。
24: 就除了在個電話那裡，他雖然搣了碌在那裡說他說會退給你，他說但是我要上網，他說他有一道呢就是叫 dispute statement， 你就要 click 去那裡，然後呢他就有些 check mark， 有些地方你 dispute 哪一樣東西、哦、你要 check 了、okay、然後再 submit 去的、他說他們然後那個 accounts department 才肯做的，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新改了，還有呢那些所謂電線、手提電話那些公司呢，他雖然說 low contract low expiry day 呢不是代表他不會加你價，
0: 沒錯，
24: 他是會加你價，只不過他說你那個是沒有合同，但是呢他會根據他那個 plan， 如果他是、要加價了，有什麼要加他就會隨時加你，
0: 明
24: 白，所以你次次都要跟他拗數的。
0: OK， very good Linda， 哇你的經驗豐富，
24: 是
0: 請你上來跟我們講一下你的親身經驗。
24: 如果我再聽到有些聽眾有些問題，我可以分享我大把經驗。
0: 好多謝你 Linda， 多謝曬你同我哋分享，拜拜。
24: Okay.
0: 好有心的听众朋友，阿陈生，不好意思啊，你的电话咧太迟嚟啦，我冇时间。如果我再讲落去咧，阿 Lawrence 就会有次讲嘅，就唔好啦。
9: 唔紧要，你继续啊，你继续，冇问题。
0: 冇错啦，跟住落嚟咧，就系、是、威哥你边，威哥你边之后咧，就轮到啊，再次轮到咧，我哋嘅胡以君先生咧，继续咧喺四点半钟同大家咧主持呢个时事风云嘅今日嘅 topic。
9: 今日讲我哋要俾几多少关税美国咯？
0: 唉，呢、這个真系可能讲紧半个月之后又改嘢噶啦，
9: 唔出奇噶，可能听日唔同噶、
0: 啊，可能 wave 咗噶啦，唔使噶啦。好，时间差唔多，交咪啦。咁啊，多谢各位收听，唔该晒你 Lawrence 啊。听日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3: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0: 指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1: 威哥，你喺边啊？同电台嘅同事 Ivan 倾偈 ，Ivan 好。
12: 诶，威哥你好。
11: Kingsway 啊，咁大家熟悉嘅朱古力厂对面咧，有一间咧新开嘅越南餐、啊。
12: 是啊，在 Kingsway 2780有一间新的越南餐馆，它英文名字就叫做 We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新开张的，在 Perdis 对面，也就是在那个食维鲜或者诚信超市旁边的，一间独立的餐馆，一间好像就咁平房，隔离就是一个大家可以种嘢的温哥华俾人种嘢的公开的嗰啲咁嘅苗圃的。咁呢间新开的越南餐厅咧，装修好靓，因为佢里边咧，你以为入咗个植物公园噶，佢有棵树喺中间度噶。咁啊，佢另外一个特点咧，就佢好多嘢食。佢嘅餐单咧，其实咧就唔系一般嘅，佢亦都有海鲜啊，原来仲有虾啊，有牛扒，咁变咗佢唔系一间就咁食牛河啊，或者食嗰啲咁
11: 越南粉线
12: 系嘛，系啦咁佢又亦都系，咁佢嘅路线咧就系走比较上系高档嘅，就系装修得美轮美奂啦，同埋佢里边个布置咧就令到你觉得好舒适嘅，
11: 系啊。咁唔同以前嗰啲越南餐咧，摆晒啲树叶啊，着晒啲彩灯，叮叮叮叮叮叮咁啊！而家啲真系好新潮嘅，佢哋啲餐馆
12: 系而家好多新嘅越南餐馆咧，系走比较上着重咧，系装修得比较上咧系
11: 新潮好多
12: 另类嘅，
11: 系啊系啊，
12: 就佢哋比较注重咧嗰、那个舒适啊，因为有啲越南而家以前有啲越南餐馆咧，就等于好似你去 food court 咁，你坐低就食温品嚟走。
11: 系啊，
12: 佢哋咧就比较重视个厨艺啊，就多啲选择啊。咁好似你譬如话去到你会有好多唔同嘅饮品啦、啊，有唔同嘅食材啦、啊，同埋亦都有好多种唔同嘅。譬如有家庭的套餐啦，亦都有啲系俾你佢呢间嘢最特就系仲有人，佢系有酒牌嘅，咁、又有 Happy Hour 咧，俾你可以咧，即系有特 特別嘅價錢，飲嘢又得，有時就俾你即係就算你食越南粉咧，佢都有折扣俾你嘅。
11: 佢朝早幾點鐘開始營業啊？到夜晚幾點鐘啊？好長時間
12: 嘅喎。佢朝頭早十點到半夜十二點嘅。佢嘅營業時間就比較長，佢前面同後面都有車位。聽到啲食客講咧，佢嗰啲份量好大，同埋咧佢哋真係俾心機做，食出嚟嘅嗰個味道好特別啊！
11: 嗱即听你咁讲法啦，咁呢间嘅越南餐馆咧，咁除咗佢传统嘅越南粉同饭啊，咁啊仲有海鲜炸鸡翼啊，汤粉啊，田鸡髀啊，越南薄饼啊，炸鱿鱼啊，咩牛骨上啊，佢好多意思哇！
12: 系啊，我睇佢嘅餐牌，佢都同我讲笑，佢话你如果你要食晒咁多样嘢咧，佢话你俾两个月啦，都几，
11: 仲要日日嚟喎。
12: 系啊，咁即系话佢嘅选择系。几多噶？我就而家想揾一揾佢有个同事咧，就讲一讲佢个Happy Hour 有折扣。平时咧夜晚九点到十二点咧饮嘢又有折扣啦，食嘢有折扣啦，仲有佢啲有啲限时嘅时间咧，佢特别系俾折扣嘅。
13: 系我叫做阿芳。
14: 你有咩 Happy Hour？ 你讲一声啦。
13: 咩 Happy Hour 咧？就十点到十二点就10% off 咧，就永远嘅。两点到五点咧就10% off。又是永远的九点到十二点夜晚呢就又是 10% up 做永远
14: 的。这个叫 Happy Hour 啊
13: 是。
14: 哦。
12: 想吃下越南东西和想享受下它的装修啊和它的舒适呢就请来 Kingsway 2780号 Vietnamese, 是啦。
11: 即是以前那间云吞面世家的地址。
12: 是啦就是那个位个名字就叫 V-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11: 嗱咁啊，即系话咧呢间嘅越南餐馆咧嘅装修雅典，兼有酒牌，每日有三个不同时段嘅优惠时段，食嘢啊、饮品啊都有特价。604-569-8866，604-569-8866，请啊！

0: 财经日志，
1: 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485点，升了116点。一些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9.29升1.01 ,Manulife 报60.67升2.6 ,TD Bank 报170.72升6.7 ,Suncor Energy 报11.22升1.38 ,TSX 60指数收市报2089点升4点。美股收市是下跌，国际油价上升加剧市场的忧虑，投资者同时密切关注即将公布的企业业绩。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219点，跌六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08.65升3.86，可口可乐报82.2升2.3，亚马逊报244.85跌2.7 ，Tesla 系报374.01跌4.9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691点，跌146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25.89跌1.85 ，Intel 报102.62跌2.83 ，Microsoft 报390.34跌7.4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99点，跌10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00，对港元系5.56，对人民币4.81，对新台币23.00。对欧元是62.23，对日元是115.82。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4151.9美元，升75.5美元；九月份的白银每盎司60.3美元，升1.19美元；白金每盎司1643.77美元，升12.98美元；九月份的高级铜每磅做649.35美元，跌5.9美元。九月的纽约期油收市报86.83美元一桶，升2.49美元。财经消息今天来到这里，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1: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4: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3: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r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4: 价钱又点啊？
3: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5: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3: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4: 列志文604-231-8120。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胡以君，
9: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两位嘉宾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10: 你好你好大家好。
9: 余宏荣先生阿 Bill 你好。
11: 你好大家好。
9: 今年7月1号我们的加美墨的三方面的这个条约呢，即是贸易条约啊，咁就到期啦。咁呢就而家呢就仲未即係续约啦，可以咁讲。嗱，呢个咁嘅所谓係自由贸易嘅条约呢，係喺特朗普总统佢第一次做嗰陣时呢，就大家三个国家呢係签好嘅。咁当时呢特朗普就话，哇，呢个係一个最好嘅合约嚟㗎啦，即係大家都好得益呀，乜乜乜咁就吹嘘得好紧要。但今次咧，佢就話咧，哇！呢個係最差嘅條約嚟噶，對我哋美國好唔公平。咁我覺得咧，就要即係又要重新咧，係要再同大家係要講個數。咁啊，講嚟講去，講到期啦，都仲未可以講得掂。咁啊，前兩日咧，佢就話咧，佢就會喺簽署啲咁嘅佢啲咁嘅條款咧，就係喺8月19日啊。是將我哋差唔多加拿大200億嘅貨品咧，係加條呢個關税咧，去到50% 咁樣嘅。咁啊，呢200億裏邊係包括咩咧？包括好多，譬如話啊，奶類產品啊、酒啊、呢個紙張啊，或者有啲運動材料啊咁樣。咁其實咧就唔係真係好多嘅啫，因為200億咧係等於我哋輸落去美國嘅，大約係5% 咁上下。咁所以咧呢啲咁嘅輸出品咧，都唔係真係影響咁大。即係我哋輸其實落去美國最多就係啲譬如話鋼啊、鋁啊、木材啊、藥物啊呢啲咁嘅貨品噶嘛。但係呢個50% 嘅關税咧，就係、是、根本上咧係唔係喺啲重要嘅出口嘅貨品裏邊，就差唔多咧喺啲譬如話酒咁嚇、酒我哋諗好少嘅啫，即係尤其是喺譬如話出產酒嘅地方係 B.C. 啊、安大略省啊咁樣。咁啊，根據 B.C. 嘅統計咧， 我哋嘅省份嘅賣出去俾即係譬如話內美國嗰啲酒嘅數量咧，唔係好多嘅啫。咁所以其實咧個影響咧就唔會好大。不過咧，我覺得咧呢個差唔多咧係一個姿勢咧係大過實際。佢差唔多咧就係想用呢啲咁嘅由關税嘅恐嚇嘅手段咧，係逼我哋咧喺呢個大家溝通啊，或者大家喺度講數嘅時候咧，作出一個更大嘅讓步。差不多是给一个信号加拿大就说你不跟我乖乖地这样就范呢，我可能呢就将你其他的入口的货品呢都会增加你的关税的这样。那么虽然是8月19号才会实施到即是现在来说不到一个月了，不过即是你说特朗普所说的事由今天到8月19号会不会变呢，真的很难说，可能变几次都未定啊，好可能即系变咗做冇，又或者可能变咗升到上100%，即系呢样嘢任何嘅情形咧都会发生噶，即系佢讲嘅嘢系咁样噶嘛，系咪？咁啊，所以呢样嘢暂时嚟讲咧，我估咧，加拿大嘅反应咧都未系即系太过激烈，但系即系总理卡尼咧就已经话咧，我哋咧系会好认真咁对付噶啦。反而咧反應最激烈嘅咧就係安大略省嘅省長阿福特，佢咧就話咧，我哋唔可以即係俾呢啲咁嘅即係欺強凌弱嘅手段咧係欺負嘅，我哋會咧認真對付嘅咁樣。咁其實特朗普點解話我要將你呢啲咁嘅關税加到50%咧？因為佢咧唔中意咧，我哋喺舊年咧係採取一個報復性嘅關税。是去應對他那時候對我們那個不公平的做法，即譬如例如說在加拿大呢除了阿伯特省和沙省之外呢，全國呢都沒有再入口美國那些酒類 的貨品的了。特朗普很不喜歡這 這些做法，他不覺得呢我們應該加拿大呢是可以採取這些抵抗 的招數樣的。但是話雖如此啫，即係唔多唔少咧，都係即係會對有啲行業咧係會有影響嘅，因為你將佢加到50%，咁啊變咗咧入口咧出口咧係會有啲困難嘅。咁啊，其實我諗大家都知道啊，呢啲關税咧真係損人不利己嘅。當然對出口商嚟講係有個影響，因為你啲嘢貴咗，可能買嘅嘢會少咗，買嘅人會少咗咧美國，但係。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呢，你在美国的话呢，你是不是你都要买的话呢，你变了呢你那个入口那个货品的价钱高了，那你不是又是转嫁了在美国人的身上呢，那所以整件事呢是得不偿失的。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在特朗普 的字典里面呢，我想他最重要的字呢就是关税的，他什么都用关税的。他前两天呢居然讲到说，喂，你加拿大咧，而家中部咧有山火喎，咁山火啲煙咧吹到落嚟我哋美國東邊嗰啲地方，令到我哋咧即係譬如啲城市咧都有啲染污嘅感覺，你要賠錢俾我喎，我會整個關税咧喺度咧，即係你嘅煙霧侵入咧，會可以有關税，係要你俾錢賠翻俾我哋咁講。嗱，呢個咁嘅講法咧，我唔知佢講真係講假嚇，即係但係你講得出嚟咧，即係咁啊，人哋咧就要有個反應噶啦。你講得出呢樣嘢嘅話咧，我覺得真係不可思議。山火唔係我哋想噶，呢個好可能咧，真係一個大自然嘅情形，亦都係一個一個意外或者一個錯誤啊。雷電好多時咧都引起山火噶，邊個想自己屋企火燭嘅啫？美國咁多次有產生山火，年年都有噶啦。加州嗰啲山火好嚴重噶。我哋加拿大咧出錢出人力去幫你，去撲滅呢啲山火。美國有產生即係大事嗰陣大件事嗰陣時，譬如話911嘅事件，我哋加拿大派人出錢出力出地方去幫助。你解決呢個咁嘅困難，嗱而家即係我哋呢個山火係當然係發生喺我哋自己國家裏邊啦，係一個我哋都唔想發生嘅事，係等於即係譬如話 我有个邻居，我对佢不嬲都好好嘅，守望相助，佢有咩事我都帮佢做。突然之间我间屋唔好彩，产生火警，咁有啲烟咧就飘咗去隔篱嗰间屋个邻居嗰度。佢居然咧而家话喂，我你啲烟飘过嚟，我有啲唔舒服啊，唔该你赔钱俾我啦咁样。嗱呢啲咁嘅做法咧，真系不可思议。虽然我哋话你做咗好事，好似我哋成日去帮助美国，我哋唔系话想你系知恩图报，但系你都唔好落井下石啊！我哋而家譬如国家有问题，产生咗呢啲咁嘅意外或者灾难，你唔嚟慰问已经算啦，你仲话喂你嗰啲烟吹咗落嚟，令到我好唔舒服啊！你要赔钱俾我啊！嗱呢类咁嘅嘢咧，我真系唔知佢讲真定讲假。因为我不相信呢有一个是有理性的人可以讲出这些这样说话的。不过这个说话是讲了出来的，是出自他的口的。所以变成呢这件事呢令到我想很多加拿大人士呢都感到很不舒服，还有觉得呢直情是你是恩将仇报，差不多可以这样说。有难的时候我们要帮你，我们有难你不帮，不但止仲要话要求赔偿，咁呢啲系天灾人祸嚟噶嘛，唔系我想噶嘛，我唔系放火烧你间屋噶嘛，咁所以呢样嘢我真系觉得系不可思议。不过点讲都好啦，嗱呢样嘢佢山火话要加我哋关税咧，仲未实行，但系佢话喺200亿货品里边要加50%嘅关税咧，喺8月19号咧就会实施啦。不过好似头先我讲，我而家差唔多咗成个月，可能即系再转10次8次都唔出奇。不过但系呢啲说话讲出嚟咧，我哋咧就系要当佢系一个事实啦。咁我哋应该点去应对咧？咁样咁好多人咧就话喂，对付呢啲咁嘅恃强凌弱嘅欺凌者咧，你系唔可以退缩噶。嗱，即系特朗普提出关税咧，唯一提出抵抗咧就系中国同埋加拿大，其他咧嘅地方咧都就系即系有阵时咧就买佢怕，有阵时又唔知点样咁样，咁所以变咗咧呢个情形咧系我哋应该可以采取咩态度咧？我哋系应该强硬啊，定话系去所谓系奉承佢啊？或者怎样 去化解这些的招数呢？大家可以打为604-267-1320。阿彪，我想听下你对成件事你怎么看？
0: 我觉得特朗普真的很无稽。现在讲到山火的问题，大家你刚才讲得很清楚，事实上不只是我们加拿大人曾经帮过落到这个

0: 埋各方面的影響。
1: 係。
0: 咁變咗我哋係咪應該又整翻個關稅去對待佢美國啊？咁
1: 係。
0: 即係呢啲咁嘅嘢，真係除咗你講話無稽之外咧，就事實上係好唔實際，同埋即係喺普通嘅常識裏邊咧，呢個唔應該即係發生嘅事，同埋唔應該諗添啊。
1: 嗯。
0: 咁不過特朗普啊，以前講過就想加拿大變為美國嘅51州咁，同樣滑稽，同樣咧即係唔尊重，同埋事實上某個角度嚟講，我認為反為對加拿大係好嘅，特別係喺貿易政策方面啊，有所
1: 睇清楚
0: 係啦，因為而家你睇令到即係佢講咗之後咧，令到我哋而家個我哋嘅總理卡尼咧就已經知道。美國不是一個可靠的貿易夥伴嚇，咁變咗而家全世界都去拜訪同埋啊，將提升貿易的關係嚇，同好多國家，好似亞洲啊、歐洲啊，甚至到中東啊等等。咁呢個咧反映到咧啊，對足加拿大嚟講咧係一個好事。
1: 嗯，
0: 一邊啲政客咧應該而家瞭解到美國。是不是一個可靠的貿易夥伴？
1: 嗯，阿咩你係點睇？
2: 同意你兩位所講啦，但係特朗普呢個不嬲都係特離譜啦，我哋成日都講佢。咁啊，你知佢啦，一日就你啲話朝令夕改，佢唔係啊，佢一日我諗係三四次改。你記唔記得上次咧？佢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佢本來咧就話收保護費噶嘛，啊佢叫補償費，唔係叫保護費啊。咁然之後咧就六個鐘頭之後咧就自己推翻。咁一日24小時咧，如果我一六個鐘頭計咧，即係可以一日自己推翻自己4次嘅。
1: 嗯，
2: 所以呢啲人咧，佢噏完啲嘢咧，你聽完就算。不過咧，我好同意正話標所講咧，你咁樣噏嘅時候咧，就激起咗我哋加拿大人嘅公憤，亦都激起加拿大人咧知道原來呢一個 partner 咧，我呢個所謂大佬咧，根本係完全靠唔住嘅。所以咧，其實有幾個省嘅時候咧，係唔俾美國嘅紅酒上架啊，同埋咧有好多人又唔買落去啊，或者又加佢價之類咧。我覺得我哋嘅反應咧係絕對啱嘅，因為佢咁做法嘅時候，你對我不仁，我咪對你不義咯。我大早幫你手，你以前就幫我手，啊，先頭大家本來係和平相處，大家即係所謂守望相助，係兄弟幫。咁今時今日你反轉豬肚，大佬你喺後邊篤我一把刀，咁我點受啊？大佬我點向我嘅國民交代？所以阿卡尼四處去揾生意啊，四處帶我哋去訪問啊，去 develop 新嘅市場咧，我覺得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
1: OK， 好，咁我哋或者休息一阵啦，翻嚟咧继续呢个讨论。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6: 哇，几百蚊可以玩15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冇咁抵啊？
7: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3段高铁，全程精选5星酒店，
6: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嚟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7: 9月17号、10月8号出发，只系898蚊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4: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7: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4: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8: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

0: 真人啦、啊！
1: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蚊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 778-889-7713 778-889-7713。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再一次欢迎两位嘉宾余荣荣先生同埋阿陈权文先生。咁其实咧，我真系唔系好想咧，成日咁样去讲美国嗰啲新闻啊，同埋批评佢嘅，费事咧，耐唔中有人话喂，哇，你真系咁仇美嘅咁样。其实老老实实啊，先至声明，我对美国咧真系冇乜仇恨。我同阿特朗普咧又冇私人恩怨嘅，啊，我唔识佢，佢又唔识我。不过咧有阵时咧，佢啲所作所为咧，系真系我系要有啲不吐不快嘅感觉，系要即系嗱，大家有唔同嘅意见或者唔同嘅睇法，完全冇问题噶。你可以大力支持佢啊，我唔会反对你嘅谂法啊。不过，有時就真係你諗下，有冇一個人可以咁樣無端端又將你啲咁嘅貨品加到50%，又無端端話你啲煙清咗吹咗落嚟，我哋美國我哋要加你關税，嚟尋求賠償。嗱，我真係未聽過呢啲咁嘅論調。即係如果你話各位話哦，呢個而家呢個社會係呢個世界咁噶啦，呢個正常啊，咁我都好講啦。如果你接受到呢個咁嘅睇法，不過我想聽下大家嘅講法係點樣。604-267-1320。Susan， 你好，请讲 ，Susan。
5: 诶、hey, ，主持人余冠 Minsir， 你哋好。
4: 你好啊。
5: 系啊，你好一句真系不可思议啊！阿 Trump 啊，真系啊，什么什么嘅合同，当日已经系逝去佢嘅诺言啦。啊，美国特朗普。啊！我哋都覺得佢係真係冇得救啊！你係世界警察嚟噶，信你啊都精神分裂啦！特朗普，你向加拿大啊啊50% 嘅税，你係震驚全世界啊！啊，唔係淨係加拿大啊！令人是哗然啊！美国你打这个税是直头是没法律上啊，不应该是由总统去打税的，他们美国不是咯，你这样天灾人祸边个上啊，你应该是帮手啊，唉，你还要加人家隔離加拿大的税，這個究竟是什麼世界啊？你真是走入叢林法則了，大獅子大老虎來蝦人啊，加拿大在你旁邊真是很慘啊，希望大家都醒一下啦。 OK， 拜拜，
4: 好多謝。不過這樣澄清一樣啊， Susan，其實咧，而家我哋講緊咧係兩個税嚟噶。佢而家咧喺8月19日咧係將我哋200億嘅貨品咧係加50%税。佢而家咧就仲未實施，話想即係話我哋啲煙霧税嚇，或者話啲煙吹咗過去咧，要加我哋關税嚟作為賠償。呢個係兩個税嚟噶嚇。另外嗰個煙霧税咧就仲未實行。不過頭先講到話法律上嘅問題咧，其實呢個未必合法嘅、哦。因為佢係引用一個1930年嘅法則咧，係去徵税嘅。咁啊，係唔係好似佢以往嗰啲即係非法嘅行為咧？我都唔知道。不過咧，即係呢個法律上都仲有啲斟酌嘅，係嘛？
6: 肯定
4: 係嘛？
6: 因為佢即係我諗，全世界都未有人，又未有國家去徵其他國家税，係因為天災橫禍。
4: 哦，如果是啊，如果呢個可能真係第一個噶啦，係啊，唔係即係嗱，我覺得就係趁火打劫，喂，正係趁火打劫，我哋已經火燭噶啦嘛，我哋已經火燭噶嘛，救都救都唔得，你仲話喂，你啲煙吹過嚟喎，你要賠償喎，所以我要徵你關税，唉、哎，真係你有冇搞錯？我真係唔明呢個諗法，不過唔緊要，佢講就講咗出嚟噶啦，佢未做。 不過你講得出咧，都已經係覺得係真係唔知點諗啊。OK， 阿 John 你好，請講阿 John。
0: Hello， 各位好。
4: 你好，
0: 阿 John 啦。我想問你哋一個問題。
4: 係。
0: 其實咧，廿幾三十年前咧，加拿大真係冇咁多山火
4: 嘅喎。
0: 係啊。咁咧，有舊年暑假咧，我就同個女咧去依、這個入去 Chile 玩，跟住我就同佢講點解啲樹枯曬嘅咧？其實很大的原因，我們的 forestry management 已經做得很差，所以就搞到年年都生火。這個不只是我說的，你去其他內陸你問一下那些人，我們的林木業是因為我們的 regulation 搞到根本就沒辦法生存，那些林木不散，全部都是雜草，這個是不是成因呢？第二個問題，你說其實呢、這個世界上有兩個國家我很尊崇的，第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個是美國。那我給個比喻你了，福島核水是不是一個意外事故，它都是天災來的。
4: 那
0: 中國大陸用它的行政權說禁止福島海產入境，那這個是不是跟現在美國做的一樣先？
4: 不是的，當然不是啦，阿 John
6: 肯定不是。
4: 阿 John， 阿 John 我先答
0: 我。行政權這個是總統有的權利，這個基本法律全部裡面是有的。 OK， 好啦，拜拜。
4: 阿 John，我想呢，你直情你啲思維，我唔敢話你思維有問題，不過我就唔同意你嘅諗法啦嚇。嗱、啊，第一你話啊，即係特朗普話，你就用特朗普講法啦。你話哦，你哋加拿大咧都唔整理好你嘅山林，好可能係有啲咁嘅問題啊，又或者係氣候變遷令到而家好多山火。咁但係都唔係等於話嗰啲煙吹到過去，呢、這個我哋造成噶嘛？呢、這個係一個可能係有人為嘅因素，亦都有自然嘅因素。咁啊點可以咁樣啊問人哋去收錢呢？嗱、第二，你話中國唔俾中日本嘅海產啊，唔俾日本，因為佢倒啲，因為佢倒啲咁啊核倒啲水落去個太平洋嗰度嚇。喂，呢個同而家我哋啲煙吹過有乜嘢？點樣我抵唔出呢個有關係喎？你究竟係想諗啲乜嘢？你想講啲乜嘢咧？嗱，你諗清楚，你再打俾我啦，好冇 ？OK， 你諗唔諗到阿莊想講乜嘢？
6: 即係佢覺得即係國家，好似中國而家唔俾呢個唔接受
4: 日本海產，因為你倒啲懷疑有染污嘅水啊嘛，
7: 佢懷疑直情係
4: 嚇。咁啊，
6: 呢個事實上係有科學根據嘅喎，
7: 係咪？蘇聯人哋都冇倒到啊，蘇聯出事都冇出倒到，你搞清楚。
6: 所以即係大家關懷呢件事係合情合理嘅喎。
4: 係啊，
6: 但係你山火嗰個咧，你可以講話哦。我哋可能政府政策有問題，呢、這個我唔否定，
4: 係
6: 因為係可以做得更好，
4: 係。
6: 但係天災橫禍嘅嘢，好似而家咁講，而家嘅熱即係熱氣即係個温度啊，喺全世界特別係歐洲嚇，好多國家都係面對好多年嚟未面對嘅問題，好多係熱死嘅人，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地球暖化咁，呢啲嘢係有啲嘢係防備唔到噶嘛。但係山火嘅問題，我你講過啦，有啲係天即係打雷行電引致嘅，當然亦有人為嘅因素唔出奇。但係無論政府係有一定嘅責任，但係唔會因為咁咧就變咗你有個借口咧，就我要收税。係咪先？即係特別係我哋咁友好嘅鄰居，可以咁講嘅，一直以嚟都係。友好的關係。
4: 我想剛才 John 剛才講的兩個例子、就是、根本上是風馬牛不相合、啊、喂，你日本政府將一些有染污的水倒到太平洋，
7: 它可以不倒的、你搞清楚、
4: 那不是它都要倒的，它要處理的，
7: 它要處理但可以不倒下去、
4: okay， 就算它倒下去會不會 有問題呢？幸好現在都還沒有問題，但如果你說第二個政府，韓國又好，中國政府認為他的問題而去制裁他呢是一件事，不是說我們現在有山火，我們不是說將煙特登潑我去美國的嘛，我們不是將山火燃燒下去美國的嘛，我們沒有這樣做的嘛。那麼如果這樣有，因為有些煙吹了下去、這個大自然 的做法、啊、不是說我們特登將煙谷下去美國的嘛，那所以這個是兩個完全 不同的情形，係嘛？阿 John， 我諗咧，你嘅思維你要搞搞清楚先。如果唔係咧，你成日咁樣咧，即係將兩樣嘢話混淆，然之後話啊係啊係咁啱咧，我覺得就有問題。
6: 仲可以咁諗添。咁、啊、美國有山火㗎，係
4: 啊，
6: 我哋都受到影響啊。佢嗰度有冇計數啊？大家英
7: 文又收翻幾歲？
4: 唔係佢嗱，美國都唔係特登將啲煙出嚟㗎嘛。
6: 我
4: 哋
6: 唔係即
4: 係用佢亦都唔係想㗎嘛。
6: 我又做得15㗎啦，
4: 係啦，唔係我哋都唔想有山火㗎嘛。我哋唔想話將煙潑，唔係將啲煙噴落去美國㗎嘛。你而家日本係將嗰啲染污嘅水倒落去啊嘛，佢係做一個好明顯嘅動作嚇、啊，有冇效？有冇害？大家而家或者都未知，好彩又未有嚇、啊。但係呢個即係有咁嘅有個咁嘅可能性啊嘛。但係同我哋話，喂，我哋而家火燭喎、哦，我啲煙我係特登吹落去美國嘅咩？唔係啊嘛，係咪？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咧係有啲完全係。大家你踩扯唔埋嘅，你夾硬咁樣講咧，係有啲問題啊！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啊，繼續呢個話題。
8: 理髮先，逢星期六下晝1點至2點，節目主持黎樹坤、趙勝宇，熱線電話604-267-1320。
9: 呢個星期我哋係請嚟律師 Rainbow Wong 同我哋講下家庭法，歡迎大家喺節目時間內打電話嚟604-267-1320。
10: 理髮線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動蒸好洗抽油煙機贊助播出。
1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 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點至11點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3: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14: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13: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14: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13: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15: 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16: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17: 永明听力夏日优惠，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蚊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雷锋雪岭 WildPlay。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18: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9: 家福数个门窗咯，
18: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9: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3: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枫树岭发生两宗嘅警务事故，一宗系涉及枪击，另外一宗系同列治文皇家骑警合作嘅联合行动。张若良报道。
24: 枫树岭发生两宗警务事故，皇家骑警表示，佢哋星期二晚处理一宗枪击案。佢哋喺晚上9:30光过不久，于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话佢哋喺 Lowhead Highway 靠近 Cass Hill 街处理一宗案件，当局尚未公布案件更多资讯。现场照片显示，有几名警员喺一个疑似流动汽车房屋营地嘅地方。此外，一啲紧急应变部队人员拔枪，附近一家旅馆外就停住几辆紧急车辆。现场上空有至少一架直升机，目前尚不清楚直升机或该啲警车是否同枪击案有关。另外，枫树岭皇家骑警今早公布，佢哋差唔多同一时间处理另一宗严重案件。骑警喺星期 29:30刚过不久，在社交媒体上都发布消息，说他们在287街夹112 Avenue 附近。警方新闻稿说，多个部门需要出动，包括皇家骑警紧急应变小组、警犬队和